0: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随之发表施政报告，并在下午3:30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到夜晚7:00就会出席在政府总部举行的电视论坛节目。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传闻，双位行政长官完成发言之后，分别上载到各自的专题网页，有关文本和相关刊物亦都会在民政事务总署辖下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同时市民可以在17座政府办公大楼索取重点简介小册子。外长王毅应约同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王毅话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法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加强战略沟通，共同应对风险挑战。王毅话中欧应该坚持伙伴定位，以建设性对话妥善解决经贸摩擦，强调保护主义不能够提升欧洲竞争力。王毅又话中国的发展是欧盟的机遇，不是挑战，希望法国以务实理性态度推动欧方和中方双向而行，而中欧关系稳定发挥积极影响。中方引述巴罗话，法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又提到欧中经贸关系经历困难和挑战，法方愿意推动欧中透过建设性交流找到解决办法。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在奥地利维也纳开幕，会上呼吁国际社会积极践行多边主义，共同防范核扩散。伊朗指责美国施压奥地利，禁止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入境。伊朗最终由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出席大会。美方回应话，伊斯拉米是被制裁人员，反对他出席大会，但是并未正面回应有没有施压奥地利，不向伊朗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同意不袭击对方的能源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说，乌方愿意签署协议，承诺不攻击俄方基础设施，但是认为任何这一类协议都必须要是可靠、长期，并且对民生有实际影响，而他不肯定俄罗斯会不会遵守协议。泽连斯基又说，计划下星期初访问美国，商讨推动停火。俄方就公布在24小时内袭击乌克兰142个地区，打击后勤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无人机组装车间和仓库等目标。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3,161点，跌33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7美元，卖出4,287.6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54.4，瑞士法郎0.818，加元1.39，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在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30。香港电台新闻报团批，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运头塘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大埔滘新围噶。咁反方向出九龙啦，近住呢一段啦，运头塘村咧都系比较慢车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运头塘村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大埔滘新围。咁反方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啦，近住运头塘村嗰段咧都系比较 较车多噶。另外，元朗公路啦，去翻屯门方向，近住公鞍路慢线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博爱医院对出，就系元朗公路去翻屯门方向，近住公鞍路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博爱医院对出，咁亦都影响到朗天路出翻去屯门公路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公主道去翻红隧方向。

0: 跟住常盛街公园嘅中线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创资中学对出啦。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跟住常盛街公园嘅中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创资中学对出。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南田港铁站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开始车多。就是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南田港铁站有交通意外啦，一带开始车多。咁较早前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芜湖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而家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芜湖街嗰段咧都系车多缓慢。隧道方面嘅情况，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龙尾排到去礼顿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去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去到八乡路。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慢车，龙尾去到数码港道。西环的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海丽村。将军澳道落返观塘道啦，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呢就挤塞，龙尾排返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海悦酒店对出。宝石湖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园路车多，龙尾喺马会道。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繁忙，龙尾排到去坑口永隆路。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啦，去翻粉锦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松柏朗。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公众骑术学校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4: 星期三上午11点，
5: 直播行政长官出席立法会会议；
4: 同日下午，
5: 直播行政长官记者会；
4: 晚上7点，
5: 转播电视论坛；
4: 星期四上午8点，
5: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答问。
4: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7: 明仔啊，呢度有人不小心倒泻咗水，你小心跣亲啊！
8: 哇，系、啊，咁我即刻去揾啲清洁工具抹翻干净笪地先。
7: 嗯，好啊，我就负责摆翻个小心地滑嘅警告牌，提醒翻其他同事先。
6: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9: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10: 今日我哋不如大家倾下香港金融同埋汇丰嘅未来。
9: 嘉宾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主席黄东胜，
11: 喺我45年银行经验里边咧，我都经过咗12个金融风暴，而每一个金融风暴之后咧，香港咧都有好有韧力反弹上嚟，每一次嘅反弹咧都系比以前做得更好。
9: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2。
1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2026年9月15日， 超过1200人报案。

0: 怀疑信用卡被盗用购买苹果手机，涉款2500万元。消委会调查指，超市买一送一非等同五折，大包装未必更划算。黄大仙医院甲流群组多14人感染，当中3人有严重自身疾病，已经离世。特朗普指俄乌同意互不袭击能源目标，泽连斯基计划下周访美。
1: 声音更立体，
2: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3: 各位观众、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收睇港台电视31、32，以及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千禧年代》。首先咧，同大家讲一讲咧，超级市场嘅货品价格啊。当大家咧见到话买一送一嘅时候啦，会唔会就以为咧，你真系可以以五折嘅价钱咧买到呢一啲嘅货品咧？又或者咧，你见到一啲嘅大包装咧，会唔会觉得咧一定会抵过细包装咧？原来咧，根据消委会嘅研究咧，未必一定嘅，因为佢哋咧就揾咗3间设有网店嘅超级市场啦、大型连锁超市啦，当中咧222件嘅货品咧做咗一啲嘅比较啊，就发现咧买一送一促销之后啦，其实咧除开啊件货品咧可能只系平咗10%几啊，或者20%几，甚至系冇点平到嘅。而一啲嘅大包装咧，其实咧除开咧嗰个嘅单位售价亦都未必会抵过细包装嘅，究竟个情况系点样咧？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消费者委员会深入研究及普查总监岑永思嘅。岑永思，你好，早晨。
4: 早晨。
3: 早晨。首先同我哋讲下啦，超级市场嗰啲促销嘅手法咧，通常会包括啲乜嘢嘢嘅咧？
4: 哦，系咁嘅，我哋今次都做咗个调查啦，咁就主要有几方面嘅。首先咧，佢哋都會做好多多買優惠啊，即係嗰啲買一送一啊，或者加1蚊多一件。咁另外咧，都即係都會有一啲唔同嘅日子有唔同嘅優惠啦，可能係一啲譬如佢係會員優惠啦，或者係一啲某個星期幾會做一啲特價嘅。咁呢啲我諗都係真係五花八門㗎。咁即係消費者咧，我哋都會建議咧，都要多啲留意，其實嗰個實際嘅折扣咧，係咪真係好似佢哋預期咁樣諗嘅咁吸引咯？
3: 你頭先所提到嘅多買優惠啦，其實你哋睇翻啦，實際嚟講係咪真係平咗好多咧？
4: 我哋咧今次咧就頭先你都講啦，我哋揾咗一共222件嘅貨品啦，佢哋嘅網上價格，咁就睇翻咧，其實當中咧係有48件咧係可以愛嚟做一個分析嘅。咁48件貨當中咧就當然啦，大部分咧其實都係調查期間咧都有唔同嘅形式嘅促銷，即係促銷前後嘅變化咧，其實都唔係好大嘅，咁所以咧呢啲咧我哋就未能夠全面咁樣去分析佢哋嗰個價格差異啦。咁我哋就係喺呢48件貨當中咧，就揀咗6個比較有代表性可比嘅一啲個案啦。咁就發現咧，當中其實有啲貨品喺促銷期間嘅單件售價，同埋佢優惠開始前或者結束後嘅價格水平咧，都係差唔多嘅啫。咁即係話咧，如果佢實際折扣嘅幅度咧，都會係比較接近消費者對於相關優惠達到5折嘅預期。咁但係咧，我哋又發現有部分嘅貨品咧，佢喺推出相關優惠嘅時候咧，佢嘅單件售價咧，明顯咧係高於優惠前後嘅價格水平。咁令到咧優惠折扣後咧，未必可以達到預期中嘅5折嘅。咁舉個例啊，譬如有一款150毫升嘅麻油啦，佢喺一間超市裏面咧就曾經推出買一送一嘅優惠，咁但係喺優惠期間咧，佢嘅單件售價咧就係20至20或者22蚊啦，咁優惠之前咧其實大致咧都係10蚊至14蚊嘅，咁即係話咧按優惠折算之後咧，平均每件嘅貨品售價咧就係10蚊或者11蚊啦。咁但係優惠之前咧係10至14蚊啊嘛，咁所以咧佢折扣幅度咧最高都係大概29%嘅啫。

0: 咁所以如果消費者以為買一送一就係等於接近五折咧，咁呢個就唔符合到佢哋嘅預期啦。
1: 我想問當中有冇啲情況咧，係可能佢係加咗價先至再促銷啊？
0: 嗱，我哋發現咧，佢就係、是平日可能係有啲優惠，但係去到有促銷嘅時候咧，去翻個正常嘅價格。咁所以我哋都見到佢有波幅嘅，即係啲價格。
1: 咁另外呢就係、亦都見到呢有一啲嘅貨品呢似乎你哋比較咗甚至係做咗呢啲嘅促銷優惠之後呢比平時更加貴喎係咪呀
0: 係呀頭先嗰個例子就係、是、啦即係其實比平時更加貴嘅話呢都會有機會係即係有發生㗎因為佢平時嘅價格可能已經係一個優惠的價格但是當他去回他買一送一的時候他就去了一個較高的位價格所以除回起來呢可能有機會沒有便宜到甚至或者有很個別的例子呢是貴了一點的
1: 我想問你們有沒有再比較過呢譬如有些店鋪會做某一天就有一個的特價優惠又或者某一些日子呢就有一些會員的促銷有沒有計算過即如果加上這些情況其實、那些的促銷日又或者有些會員優惠日呢是不是真的會便宜過平時呢
0: 咁我哋個調查咧都有睇到，究竟喺一個星期裡面唔同嘅日子嘅平均售價有冇唔同嘅？咁我哋發現咧，其實咧都冇話一個適用於所有超市嘅固定平價日嘅。咁例如咧，其中一間超市咧，佢就大概接近四成嘅貨品咧，喺星期三咧係錄得全州最低嘅售價嘅平均嘅售價。咁但係如果我哋將嗰個多買優惠計埋落去嘅話咧，咁呢啲貨品就會錄得全州最低平均售價嘅日子咧，就會比較多咧喺星期五同埋星期六啦。咁另一間咧，我哋就見到如果包括埋一啲多買優惠之後咧，大概有一半嘅貨咧就係、是、喺星期六或者星期日咧就錄得佢嘅全星期最低嘅價格。咁另外一間咧，我哋就發現咧，佢全星期最低平均價格嘅貨品咧，嗰、那個分布咧都係比較平均嘅。
1: 另外都見到啦，即係有啲消費者咧見到有大包裝咧，就會覺得咧，哇！大包裝計起上嚟咧，應該會係抵過細包裝嘅。實際係咪咁樣狀況啊？
0: 係，其實一般而言咧，大包裝嘅每單位單價咧，通常都係的確比起小包裝咧係更低嘅。咁但係咧喺個別嘅情況底下咧，例如佢商户啦喺短期嘅促銷嘅時候咧，就將佢嘅細包裝做咗特價。咁所以咧計起嚟每嘅單位貨品嘅單價咧，有機會細包裝咧係仲抵過大包裝嘅。咁我哋舉個例啊，譬如我哋喺222件貨裏面咧，咁有15組同一個品牌。同類的貨品在同一個超市同時提供大包裝、細包裝，那我們就按同一日的售價去做了一個比每單位單價的一個比較。那我們發現呢當中呢7組的貨品呢在部分的時段呢會出現大包裝貨品的每單位單價呢是比起小包裝呢還高了的。那高了呢大概是2-35%。咁當中涉及嘅產品咧，就會有汽水啦、樽裝水啦、淡奶啦、茶包等等嘅唔同嘅貨品類別嘅。咁另外譬如有一個同一個牌子嘅樽裝汽水啦，如果按每100毫升嘅單價計咧，我哋嘅調查就發現咧，佢2公升嘅包裝咧，係比起佢一個細啲1.25公升嘅包裝嘅價錢咧，以每單位單價計算咧，係高咗2% 至32% 嘅。咁所以咧，我大包裝咧就唔係一定更抵。咁所以咧，消費者咧都唔好淨係以為啦，包裝大咧就係更加抵啦。咁我哋會建議消費者咧都會參考翻每單位單價去評估究竟真係 哪一個包裝較抵賣。
1: 咁你哋都提出啦，就係話譬如澳洲啊、英國啊等地咧，佢哋都

0: 会有一啲每单位单价制度嘅规定嘅，咁不过香港就冇啦。但系面对咁五花八门嘅唔同嘅促销嘅方法，又有会员优惠日啊、买一送一啊等等咧，其实有冇啲咩方法可以帮到消费者真系比较精明去比较嗰个价格啊？譬如你哋系咪有一个嘅 app 咧，系新推出系可以帮到消费者做以上嘅嘢嘅？
1: 是啊，我哋呢其实呢个格价资讯通呢都推出咗好耐㗎啦。咁我哋最近呢喺八月呢就再推出一啲新嘅功能。咁呢个格价资讯通呢其实就係我哋每一日啦由九间嘅网上超市、健康美容用品店、化妆品店同埋药房收集大概2800件货品嘅价格。咁我哋新增嘅功能呢都好实用㗎，例如呢我哋消費者咧可以將自己日常買嘅經常買嘅貨品咧擺入去購物預算嗰度，咁就方便佢咧可以比較一籃子嘅貨品啦，佢哋喺唔同嘅網店嘅總消費金額啦，咁又可以設定一啲目標價格，追蹤自己嘅心儀貨品嘅價格走勢。咁當價格去到一個佢自己指定嘅目標水平，即係低於平時嘅水平嘅時候咧，咁佢就可以咧自己自定咧可以接收一啲通知，咁可以長達3个月去通知佢嘅。咁另外咧都有個功能係可以去用個條碼去掃描啦，咁就變咗佢去買嘢嘅時候都可以好快脆一 scan 一 do 咁就可以見到嗰個貨品喺唔同嘅店鋪嘅價格，咁就可以把握更加，即係適合更加優惠嘅一個入貨嘅時機咯。咁所以咧，我哋都建議消費者可以下載我哋呢一個app 啦。咁佢裡面都有好多其他功能嘅，例如可以去搜索一啲最大差價啦、最大跌價啦、熱門貨品啦咁樣等等。咁就變咗咧，我哋可以幫助消費者咧，可以喺即係好方便地了解到一啲貨品嘅價格走勢啦，甚至係過去係幾多啦，去買以為係優惠嘅時候可以參考翻過去7天或者過去30天嘅價錢，咁就變咗可以精明啲咁樣去做選擇咯。
0: 好啊，多謝曬你，岑詠詩，先休息一陣。
2: 太陽底下仲有乜嘢新鮮事？
3: 请嚟香港教育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杨建忠博士，讲一讲科技点样帮到自闭症人士。
4: 我哋团队研发嗰个真人功能训练咧，就系设计咗一啲小游戏，好似对个大脑做 gym 去训练大脑嘅呢个形式咧，去令到佢哋喺执行功能系有改善。
2: 逢星期日下午5时，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2: 太阳底下新鲜事。
6: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0: 跟住同大家讲一讲有关于生态旅游嘅问题，因为香港嘅郊野公园及特别地区嘅总面积就占全港嘅土地总面积大概是40%啦，仲有好绵长嘅海岸线啦，同埋好多嘅郊野嘅景致。近年我哋都听到唔少意见就话啦，即係香港係可以積極地去发展生态旅游，但係点样做呢先至能够真正符合到联合国全球可持续旅游委员会同埋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等机构咧，确立咗嘅一啲嘅共同原则咧，就即系话咧，生态旅游咧必须系以自然为本，尽量减低环境影响，具备教育意义，并且为保育同埋当地嘅社区带嚟实际嘅裨益咧。有团体就认为咧，其实应该要成立一啲生态旅游跨部门统筹小组咧，去到做。情况系点样咧？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咧就系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啊，姚柏良你好。
7: 早晨啊，燕平，早晨各位听众观众。
0: 嗱，你哋尋日咧就公布咗一個嘅調查啦，主要咧就係訪問咗咧係651個18歲以上嘅市民啦，就認為咧而家個生態旅遊咧係需要具備咧專業導賞、保育、教育同埋可持續發展嘅，但係亦都認為咧而家係冇乜產品選擇啊。可唔可以講下冇乜產品選擇，其實個情況係點咧？
7: 其實我哋今次呢個調查呢就訪問咗651位嘅香港市民啦，就聽聽佢哋對香港發展生態旅遊嘅意見。咁其實就喺個結果裏面係反映到睇到呢，就係話即係其實 普遍市民咧，即係近72% 嘅市民受訪者咧，都認為咧香港係有好好嘅自然嘅資源環境。

0: 可以打造一啲高質素嘅生態旅遊產品去推介俾市民同埋旅客嘅。咁但係就即係當中亦都係有70%啦嘅市民咧，都認為咧現時大家嘅觀察啊，大家體會啊，即係目前而家嗰個即係我哋所理解嘅生態遊喺郊外呢種嘅旅遊嘅模式咧，其實都只係一種普通嘅休閒郊遊，而唔係屬於真正嘅生態旅遊。咁所以即係睇到即係嗰個呢度係又會存在一個咁嘅落差嘅。同時嚟講咧，就係有83.3% 嘅市民咧係認為咧高質素嘅生態遊咧都係必須要具備咧有專業導賞啦、保育教育啦、可持續發展呢三項嘅內容嘅。咁目前嚟講，其實都睇到市民咧有近60%咧係好有興趣參與呢類型嘅深度嘅體驗。咁但係就有60%+嘅市民咧都認為咧，即係好似市場上好似欠缺呢類型嘅相關嘅產品。咁呢都係存在一個好大嘅落差嘅。
1: 我想问咧，据你所观察，市面上系咪真系冇乜咧一啲有专业导赏嘅生态游咧？因为有阵时我哋都会见到咧，譬如举个例子，可能有一啲嘅观鲸啊，或者系其他嘅活动咧，会有举行嘅。
0: 嗱，目前嚟讲咧，即系我哋如果从成个生态旅游产业嘅角度去睇嘅咧，事实上呢方面系较为欠缺嘅，因为咧你睇到而家大家去郊外咧，都系即系。冇乜其他嘅唔同嘅持份者嘅一個即係聯繫嘅一個成個產業嘅概念嘅，即係哦，我哋去東北就去參觀打卡，然之後就走啦。咁其實一個生態旅遊咧，頭先阿燕平都講得好好嘅，即係根據呢個國際自然保護聯盟嘅定義咧，其實去呢啲自然嘅地區係應該係要以一種以保育以旅遊促進保育。是用個訪客對當地的衝擊減到最低啦，令當地的居民去積極參與，而且受益於呢類型嘅一種社會嘅經濟活動。咁啊，等我哋啲訪客咧可以欣賞大自然同埋相關嘅文化嘅特色，呢、這個就係即係發展生態遊嘅嗰個意義所在。咁其實即係喺呢方面嚟講，目前你睇到我哋去東霸好，去邊度郊野地區都好啦。咁其實基本上係冇一種即係成個即係有埋。專業嘅導賞啦，有呢種嘅保育教育嘅個內容喺裏邊啦。同時嚟講，亦都即係我哋旅遊所講嘅，我哋食住行遊購娛呢種嘅各種嘅元素咧，其實當中都係比較欠缺嘅。咁所以即係如果從一個成個產業嘅發展嘅概念，咁其實即係我哋應該係要連結埋周邊嘅一啲社區、一啲唔同嘅持份者、唔同嘅業界咧，係要打造一個即係深入嘅體驗。俾到呢啲訪客，佢哋除咗話去欣賞個大自然之外咧，欣賞我哋咁獨特嘅地質、身體環境之外，亦都係可以了解我哋當地嘅歷史啦、文化啦，體驗下我哋啲特色嘅餐飲啊，我哋啲好獨特嘅啲文創啊，亦甚至可以透過啲鄉郊魅力放寬，鄉郊地區有啲嘅特色嘅住宿嘅環境，咁其實就能夠產生到一個好完整嘅一個。生態旅遊嘅一個生態鏈，呢個好重要嘅。但目前嚟講，我哋喺呢方面發展係比較係即係未係去到個咁嘅層次啦。其實你就算西貢又好，或者我哋南大嶼都好咧，其實都睇到好多嘅。
1: 姚柏良啊，不如我哋休息一陣，翻嚟睇下可唔可以同你傾多一陣，好唔好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有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苹果手机。截至昨日下午五点，警方接获超过1200个市民报案，涉款大约2500万。警方话案件暂时不涉及网络攻击，但是调查发现相关交易无需要持卡人确认就可以完成，令骗徒有机可乘。警方正是循多个方向追查骗徒身份和背后的犯罪集团，并会同有关机构检视情况，希望全方位提升保安措施。伊朗表示，一艘运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触碰水雷之后爆炸，美方否认消息。伊朗革命卫队说，运油轮阿尔加亚号当地星期一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的时候，意外触碰水雷，其后起火并发生爆炸。革命卫队说，相关方面曾经尝试控制火势，但是不成功。

0: 阿尔加亚号陷入火海。伊朗方面未有公布更多资讯，包括船上人员伤亡情况。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消息，话阿尔加亚号先后在上个月和过去的周末被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击中，无法航行，正是由美国的地区伙伴协助拖行。朝中社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昨日致电俄罗斯总统普京，对普京祝贺朝鲜建政78周年表示感谢，强调朝俄关系韧性。报道引述金正恩话，他和朝鲜政府对同俄罗斯全面扩大推进共同项目的意志毫不动摇，坚信俄罗斯将会同乌克兰的战争中取胜，并承诺朝方将坚定不移提供支持。韩联社推测，金正恩提及的共同项目可能是指朝俄军事合作和经济合作等。普京日前向金正恩致贺电，表示将会同对方一起努力，继续推动最紧密的共同事业，进一步巩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3,568点，升7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6.02美元，卖出4,286.6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54.6，瑞士法郎0.818，加元1.391，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系有几宗噶，先讲翻新界区啦。黄珠路去翻龙富路方向，近住少伦运动场对出咧就有坏车阻路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黄珠路去翻龙富路方向，近住少伦运动场一带咧都系车多。咁喺九龙区公主道去洪隧方向，近住常盛街公园中线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翻去太子道西啊，就系公主道去洪隧方向，近住常盛街公园对出中线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咁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运头塘村嘅交通意外咧，喺几分钟前咧就清理好，咁但系咧都好长车龙噶，排到去沙田海悦酒店对出，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运头塘村嘅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沙田海悦酒店对出。较早前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围嘅支路咧，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啦，咁而家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围支路啦，近住美林村嗰段咧就比较车多。咁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公鑫路慢线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公鑫路嗰段交通咧就正常翻噶。隧道方面嘅情况，咁而家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海洋公园道。洪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就去到爱民村噶，咁但系后少少咧，近住常盛街公园嗰段咧都系有意外啦。咁所以另外一段嘅龙尾就去到太子道西。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去到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近日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去到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张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就比较繁忙，现在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游泳池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 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繁忙，龙尾就喺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喺新界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啦，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咁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嗰段咧就开始车多，咁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府海湾。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公众骑术学校。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繁忙，车龙就喺有线电视大厦。屯门公路出九龙啦，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荃锦公路落翻荃锦交汇处咧就挤塞，龙尾就过咗朗日峰少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6: 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7: 手下留情带俾我嘅回忆系初则口角啊！我下星期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系边个？同刘伟恒有好多牙齿印嗰个啊！
6: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8: 2026年九月十五日，超过1200人报案。怀疑信用卡被盗用购买苹果手机，涉款2500万元。消委会调查指，超市买一送一非等同五折，大包装未必更划算。黄大仙医院甲流群组多14人感染，当中3人有严重自身疾病，已经离世。特朗普指俄乌同意互不袭击能源目标。泽连斯基计划下周访美。
9: 声音更立体，
10: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2: 刚才咧休息之前，我哋就同立法会议员咧姚柏良倾紧啊，佢哋一个咧关于生态旅游发展嘅调查。继续请翻姚柏良出嚟先。姚柏良你好。
11: 你好，
2: 你好。刚才你亦都讲咗咧，而家香港发展生态旅游嘅好多问题啦。咁但系事实上咧，生态加旅游咧已经系纳入咗旅游发展蓝图嘅 2.0 啦。咁同埋咧，政府亦都即系希望积极去推动啊。但系做唔到你头先嘅一啲叫做比较完备嘅发展，或者系发生即系种种嘅问题，究其原因咧系乜嘢咧？会唔会系同而家旅游政策以及系生态保育政策隶属？属于两个不同的局相关呢？
11: 嗱，呢啲问题问得非常之好嘅。其实就即系、就是、我哋都系已经成功推动到将生态加旅游咧，就纳入咗旅游发展蓝图 2.0 里边啦，就写得好清楚噶。呢个一个都系其中一个发展嘅策略方向。咁但系就其实都大家都明白，即系真正嘅推进落实咧，系确实系唔容易嘅。其实点解我喺内会，即系立法会内会下边都成立咗个研究生态加旅游嘅即系小组委员会咧？其实就系、是、正正就系希望能够协助政府啦，共同去推动呢方面嘅发展。大家明白嘅就好简单，举个例子，就以东坝即系近期即系近呢一两年即系都备受关注嘅东坝嗰个交通嘅问题。其实即系东坝一带嗰个问题已经牵涉到相当多个部门系一齐要落水噶啦。你睇到我哋水務處啦、漁護處啦、旅遊事務處啦、運輸處啦、警務處啦，即係你睇到係好多嘅部門一齊要去坐低落嚟，要去探討點樣去有啲長期嘅改善方案，點樣有啲臨時嘅改善方案。咁但係睇到就係話，即係呢種嘅機制咧，我哋以往嚟講睇到嘅就係、是、即係都係應對一啲大嘅節日為主啦。但係長遠啲解決方案咧，其實事實上係真係需要跨部門、跨政策局一起坐低，去就住呢度未來我哋成個生態旅遊嘅發展嘅策略定位，以至到即係因應翻我哋香港唔同嘅地區嘅生態資源，我哋點樣去揀選一啲合適嘅地方係發展生態旅遊？有邊啲地方係著重保育為主？有邊啲地方係從一個保育同埋發展係平衡發展？ 之如此類，其實呢啲正正係需要一個通盤嘅一個政策嘅制定，同時嚟講咧，亦都係點樣去引導業界嘅持份者嘅角度咧，去點去參與。咁所以即係點解我哋話希望要成立一個生態旅遊跨部門嘅統籌小組咧，正正係咁嘅原因啦。其實喺好早之前疫情前咧，政府已經開始研究將呢個北潭涌咧，北潭涌而家大家知道入禁區之前咧，北潭涌嗰度咧其實已經研究緊，希望點樣去將嗰度發展成為一個綠色生態遊嘅一個樞紐嘅一個功能。咁嗰度本身亦都有漁護處嘅一個旅客訪客中心啦，亦都有公廁嘅設施啊，小賣小食部啊，咁啊停車場啊，唔同嘅空間，同埋交通交匯處。其實嗰度正正一個很好嘅地方，就係話大家跨部門坐落嚟一齊去探討點樣將嗰度作為一個樞紐嘅功能，令到唔需要話去到西坝嗰邊先至去塞啦，嚇。調翻轉，應該喺嗰度有做啲有效嘅分流，同埋讓啲訪客更好嘅一個體驗，喺嗰度可以坐住杯咖啡，了解清楚我應該去邊度，應該點樣去，應該跟咩導專業嘅導賞去行。嗱，咁咧就係一個真正嘅一個生態遊嘅一個發展嘅概念咯。
2: 其實咧，除咗係頭先你講到一啲政策嘅問題啦，另外咧都想問翻啊，而家業界嘅情況，因為如果真係要發展生態旅遊咧，其實正如頭先咁講咧，就係、是、生態保育咧應該係要行先嘅。咁而家究竟喺業界嚟講咧，係咪真係有足夠嘅相關嘅人員係能夠摒棄到即係以往嗰隻嘅導賞嘅模式，而變咗咧就係生態保育嘅介紹為主，同埋咧亦都可以結合到當地嘅社區，個培訓係咪真係有喺度咧？
11: 其實而家好多嘅院校咧都做咗好多導賞員嘅培訓嘅工作喺裏邊。咁呢度你又係雞先定蛋先嘅問題啦。其實咧，即係而家咧處於一個問題就係，剛才頭先探討到就講到就係話，即係嗰個呢類型嘅深度嘅生態遊嘅產品，好似市場上好似比較欠缺啊。咩原因咧？咁其實呢個原因咧就正正係反映到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話而家我哋啲郊野地區嘅呢類型嘅即係目前去純粹作即係打卡郊遊嘅呢類型嘅產品咧，其實市面上係充斥得好多噶。你睇到其實真正嚟講，可以講如果本地遊嚟講，根本上唔需要持牌旅行社添。你睇到好多啲船啊，或者啲嘅帶客行山啊嗰啲咧，其實基本上都唔係即係持牌旅行社或者有指定嘅導賞員呢啲去帶嘅。其實基本上都係即係個門檻好低，即係大家任何人都可以做呢樣嘢。咁就算而家有啲嘅入境客都好啦，都係有一種跨境嘅即係非法帶團去行山啊，都係好充斥喺市場上面。咁所以變咗呢類型嘅咁低嘅門檻入口咧，其實就正正係亦都係窒礙咗業界咧，去真真正正做一啲好獨特嘅香港特色嘅生態遊嘅產品，而本身成本亦都唔係低嘅。坦白講，咁本身呢啲嘅業態嘅模式咧，又唔係話好揾揾快錢嘅一種嘅模式嚟嘅，都係即係真係從一個用心去做啊，係一個合理嘅回報，而一個成本係相當之高嘅啊，用車啊，用讀述導賞員啊，各方面。咁但係你好多呢啲嘅簡單嘅即係低門檻嘅啲打卡郊遊嘅產品咧，其實就即係你西貢，你隨時都可以睇到嘅。你基本上你可以揾只艇咁啊，中意去邊去邊打個卡翻嚟咁。但係可能去完之後咧，連梁船灣呢個地方喺邊度都未搞得清楚，或者即係我哋一個超級大火山嘅呢個故事都未聽過嘅。咁其實佢等於係白去咗呢個地質公園啦，係咪？咁所以正正就係話要喺呢方面咧，我諗即係要通盤去睇一睇而家點樣可以能夠俾到啲空間，俾到啲嘅認可嘅旅行社、認可嘅專業嘅導賞，可以能夠打造一啲真係政府鼓勵嘅、政府係推廣嘅一啲嘅好嘅生態旅遊嘅產品咯。
2: 好啊，多谢晒你姚柏良，倾到呢一度啊。姚柏良咧系立法会议员，头先又同我哋讲到咧有关于香港发展生态旅游噶。嗱，讲完生态旅游之后咧，不如我哋又讲下咧离岛嘅旅游啊。唔知道咧有几多嘅朋友啊，佢哋会去离岛旅游嘅时候，唔单止净系玩一日，而系咧会喺嗰度咧即系留多一晚咁样咧。咁如果留多一晚咧，自然咧就需要有一啲住宿嘅诉求啦。嗱，咁但系而家咧，如果系
12: 是在離島那裡去經營一些度假屋或者是民宿，都必須是要向民政事務總署的牌照事務處去申請一些經營牌照的。但是條件就是處所的公契是要不受到任何使用限制，而且要滿足一些消防安全、建築物結構、照明。

0: 啊、通風啊等等嘅要求。嗱，有消息就話啦，喺即將公布嘅施政報告之中咧，政府就計劃啊處理離島三層或以下建築物申領賓館牌照嘅時候咧，係豁免考慮建築物公契用作賓館用途嘅限制。嗱，咁其實咧，究竟而家啦離島啊做到間屋嘅狀況係點樣？個需求又係點樣咧？電話旁邊我哋請嚟咧工聯會旅遊聯業委員會嘅副主席林志廷嘅。林志廷你好，早晨。
1: 系啊，早晨，主持人。
0: 林志廷，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啦？究竟咧，而家嗰啲嘅离岛度假屋咧，佢哋个经营状态系点样嘅咧？因为曾经有段时间咧，即系离岛嘅度假屋，无论系长洲啊或者大屿山啊，都相当之热闹嘅。咁甚至有阵时长假期去到嘅时候咧，都发现系租唔到屋嘅。咁而家个状况又系点咧？
1: 其实都系嘅，即系假期啊，或者。星期六日咧就嚟到嗰個度假屋咧就都好搶手嘅咁樣，咁其實而家咧就係、是、我哋都睇到咧，即係一啲嘅嗰個所謂嘅深度遊啊，啊或者體驗式啊、沉浸式嘅旅遊咧就係、是、興起咗嘅，咁所以咧就係、是、對於整個嘅嗰個度假屋嘅需求咧，咁其實係喺度嘅，咁但係就礙於一啲嘅。嗰、那個賓館牌照嘅申請咧，就都係有啲難度嘅，咁所以咧就係、是、嗰、那個發展咧就係、是、都係維持喺以往嘅，咁所以就令到個供應係緊張嘅。
0: 嗯，其實據你所了解咧，即係多唔多呢啲嘅度假屋係可能因為公契嘅情況而冇辦法攞到牌照，又或者係做唔到牌噶？
1: 係。因為而家咧就係、是、所有要申請我哋嘅嗰個賓館度假屋嘅牌照，其實要經過不同嘅部門嘅，譬如話屋宇建築啊、消防、食環啊、地政啊、規劃署啊、民政署啊等等嘅嗰個聯合一齊去批准嘅。咁但係有一個咧就係、是、建築物條例嗰度咧，就如果你嗰個建築就非商業用途嘅，咁可能就都幾難過。到嗰個審查嘅，咁所以而家咧政府硬插長鬆綁咧，咁其實嗰個賓館度假屋嘅發展係有利嘅。
0: 你預計咧，如果嚇、真係咧係豁免咗呢個嘅公契嘅考慮咧，其實究竟會增加到市場幾多供應呢？
1: 而家如果你話喺存在係有潛力。即係比較快啲發展嘅，可能都係喺一啲主要嘅熱門嘅度假地方，譬如話長洲啊、南丫島啊，咁呢啲係有而家現有嘅建築喺度咧，可能即係無論係改裝啊，或者係一個新嘅一個發展，可能比較容易啲咁樣。咁我哋都預計咧，就係、是、一路大家一個。以上可以有嘅話咧，就係、是、都有增長咧，就起碼而家開始咧就二三十嘅增長，跟住睇住個市場發展，可能逐步咧就比而家可能多一半都唔止嘅。
0: 林志廷，唔好意思，因为你个电话信号咧唔系太清晰，可能咧你要稍为企定咁睇下我哋可唔可以即系清晰少少咧，可以听到你嘅意见啦。嗱，你头先有讲啦，即系如果系真系可以放宽到咧，即系可能亦都或者会有即系二三十嘅增长啦。咁但系咧，除此之外咧，譬如而家如果去到做呢啲嘅度假屋咧，你头先都讲过啦，即系屋宇啊或者其他部门咧都有一啲嘅规限噶嘛？譬如有一啲业界人士就话咧，佢哋揾一啲结构工程师去咧，成本都唔少噶。据你了解，而家譬如系因为呢一啲嘅成本，又或者系消防考虑嘅限制，其实究竟会业界要经营一间嘅度假屋，佢要花费几多嘅成本去做改装咧？
1: 成本其实系唔确定嘅，因为依照佢原来建筑。嘅嗰個結構啊，或者係佢嗰個房間嘅間隔等等啲嘢咧，就嗰個改造嘅成本係不一嘅。咁包括即係譬如話佢嗰啲牆係厚度啊等等，其實都係有個規定喺度嘅。咁呢一個咧就係、是、可能就係要經營者咧，咁自己去計算究竟之後佢哋嘅嗰個收益係咪可以吸化到佢。多嘅個裝修啊，或者改建嘅，咁呢一個成本要嗰啲，咁我覺得政府喺呢一方面咧，可能就

0: 好難去找到一些的產品或者合適的一個住宿去包我們的那個產品的。即是現在我們見到呢就是整個的叫做是體驗式的或者是沉浸式的旅遊其實是很受歡迎的。但是偏偏呢我們香港嘅一啲嘅比較主要嘅一啲好嘅嚇，好似海島咁樣嘅，我哋而家都成日講可以啲海島遊，可以跳島，但係跳跳下咁樣係咪翻深圳咧，翻去咧咁樣嘅？咁呢個佢哋有啲可能未必選擇翻市區去住嘅，咁佢可能都要想喺鄉郊有一啲嘅民宿度假村之類嘅。咁呢個如果第日發展到，有一個規模啊，或者係有一個嘅包裝嚇，即係譬如話有當地嘅文化體驗嗰啲咧，咁其實係旅行社、旅行團係都願意去做嘅。
1: 嗯，譬如咧，你頭先提到即係長洲南丫島，可能都係啲熱門嘅地點啦。如果要發展一啲文化體驗嘅產品，譬如會有啲乜嘢嘅內容係可以俾旅客去選擇嘅？
0: 即係譬如話我哋近嘅講嗰、那個。長洲咁樣啊，咁長洲嘅嗰、那個每年嘅一個飄色啊，長包山啊，咁呢一啲都出名嘅。咁呢一個我哋又覺得，如果我哋有團去嘅時候，咁一個如果喺嗰度住一晚，咁我哋日頭做啲乜嘢咧？咁我哋可能咧就希望有呢一嘅嗰個活動喺度嚇，跟住學下點樣做飄色啊。啊，咁嗰個平安包啊，啊咁樣同埋一啲同啲街坊啊，有一啲嘅接觸交流啊等等，咁呢一個咧就都係一個，即係譬如話大澳嗰度啊咁樣嘅，有啲去海釣啊，去整啲蝦膏啊等等，咁呢一啲其實都係要配合當地嘅特色同埋文化去做。
1: 好啊，多谢晒你，林志挺，倾到呢一度啊，倾过呢系有关于离岛旅游嘅情况，先休息一阵。
2: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3: 由白宇饰演嘅主角钱宏聪，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2: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4: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1: 继续翻嚟咧。千禧年代啊，近年咧关于银发经济嘅讨论咧都相当之唔少啦。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咧，寻日出席一项活动嘅时候就话，香港65岁及以上嘅长者人口咧，预计去到2046年啊，会占人口嘅36%，而只有长者居住嘅住户比例咧，亦都会升到去咧接近1/3。佢话咧呢个既系挑战啊，但系亦都系一个市场嘅庞大机遇嚟嘅。佢更加引述一啲估算就话啦，香港60岁及以上人士嘅消费开支咧，可以由2024年嘅大概系3400亿元咧，增加到去2034年接近5000亿元嘅。嗱，睇翻啦，政府之前咧亦都成立咗一个促进银发经济工作组嘅，并且咧提出咗咧30项涉及到银色消费咧、银色产业咧等等嘅措施，例如咧喺展览之中咧加重银发经济嘅元素啦，零售业咧针对银发市场提供一些优惠，同埋开发一些相关的产品同埋服务等等。究竟在过去呢段时间啊，银发经济发展成点咧？仲有哪些地方可以加强同埋发掘？政府又怎样进一步推动咧？电话旁边我哋请嚟立法会议员陈学峰啊，陈学峰你好，早晨。
5: 早晨。
1: 首先不如先讲数字啦。咁陈茂波司长就话咧，佢话去到2034年咧，银发经济嘅开支咧，即系60岁及以上人士嘅消费开支咧，可以系接近5000亿元嘅。其实你点睇呢一个估算啊？
5: 我完全認同呢個估算嘅，點解咁講咧？大家都睇到，即係隨住人口老齡化啦，亦都有一個現實嘅問題。我哋都見到其實香港嘅老人家咧，本身嘅儲蓄率都係比較高，但係而家面對一個比較大嘅問題，就係佢哋有錢儲蓄咗，但係咧因為佢冇一個所謂恆常嘅收入啦，失去咗工作啦，咁導致到咧佢嗰嚿錢咧

0: 擔心啊，越食越少，咁所以佢就反而節衣縮食，去令到佢嗰個生活質素下降。我哋覺得咧，亦都見到好多老人家咧喺社區咧，佢可能有層樓，但係咧就冇乜現金，導致到咧佢日常嘅生活咧其實比較拮据嘅。咁點樣去釋放佢嘅資產，讓佢嘅資產能夠幫助佢退休嘅即係生活咧？而又安心咧？我覺得呢個喺金融產品上面咧係一個空間去提升嘅。導致到咧佢哋嘅即係使用消費能力咧，去不斷去增加。咁我自己其實都喺度推動緊即係呢方面啦，包括喺金融產品啦、一啲消費啦、落力科技啦，希望能夠咧全方位去提升長者嘅生活質素啦，亦都促進呢個銀髮經濟。
1: 其实讲到乐龄科技的发展，其实近年政府或者是相关的机构，譬如社联等等，也都是积极推动。那我们每年都会有一个的展览的，除此之外，譬如现在也都多了，譬如去侦测老人家是不是在家跌倒等等，这些有科技。你暂时来讲呢，点睇呢香港喺推动乐龄科技嗰方面呢嘅进展啊？特别就係呢，唔单止係针对院舍，特别係针对个人嘅乐龄科技嘅一啲嘅推广呢，你觉得呢有冇边啲地方係可以进一步做多啲嘅呢？
0: 我觉得而家係比较落后嘅，点啱讲呢，喺个人零售层面，事实上呢係呢个科技乐龄科技喺市场上好多，但是它未能够整合到方便到长者或者照顾者去使用。举一个例子，就是一些防跌的家庭的防跌系统。其实你留意一下，很多独居啊、双居的长者呢，家都没有装到的。原因就是可能第一比较复杂啦，第二可能个成本仍然比较贵啦。我们都希望能够推动一些即是套装式啦，一些叫做相对简单啦、易用啦、价钱合理的这些乐龄科技入屋，让长者同埋佢嘅照顾者都能够用得到。最近你留意到好多即系长者喺屋企可能跌倒之后就失救，我哋好希望呢啲科技能够帮到佢哋解决问题，尤其是方便到照顾者，甚至乎一啲社区嘅NGO 去照顾呢啲老人家，等佢哋咧个安全得到提升。咁但系而家确实喺社区上用呢啲科技嘅情况咧唔系太普遍，所以我觉得仍然有一定好大嘅空间去推动这个乐龄科技入屋的。
1: 除了乐龄科技之外，银色消费也是一个很大的市场，但现在往往可能都是一些零售商他们自己去推动，怎样可以比较有组织地去推动这一方面呢？或者九点钟休息回来继续跟陈可峰谈谈这个议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听日上午11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埋随之发表施政报告，并在下午3点半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到夜晚7点就会出席在政府总部举行的电视论坛节目。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全文将会行政长官完成发言之后分别上载到各自的专题网页，有关文本和相关刊物亦都会在民政事务总署辖下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同时市民可以在17座政府办公大楼索取重点简介小册子。外长王毅昨日应约和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电话。中方引述布拉泽表示，近日33个拉脱维亚公民在尼泊尔和西藏泥石流灾害中失联，感谢中方的通报和搜救工作，拉方愿意和中方加强沟通协作，共同做好后续工作。王毅话：再次向拉方，特别系失联人员家属表示诚挚慰问，强调中方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全力以赴开展救助，将尽最大努力继续搜救拉方等外方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后续处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连发多则贴文，提到美伊局势，再次表示伊朗渴望达成协议，美方对谈判持开放态度。特朗普又将美国物价上涨

0: 归咎前总统拜登政府，话除了油价暂时处于高位之外，其他物价正是大幅回落，只要美伊战事结束，油价都会暴跌。特朗普又提到，美国帮助各国运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该在战事结束之后补偿美国。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3,687点，升212点。港金报40,145蚊，跌18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88.97美元，卖出4,290.3美元。在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李俊杰。
2: 首先看《星岛日报》报道，施政报告星期三公布，占地近1,000公顷的大学城区中，有300公顷用地列为核心校园区。其中洪水桥下村的3幅大学城用地即将招标。消息说，施政报告将会一并公布牛潭尾和新界北新市镇两大发展片区的大学城用地详情，面积预料比起原先的规划倍增。而进驻的院校就需要自资发展，政府预留的100亿元贷款额不排除会加码。星岛日报报道，
1: 星岛日报另一篇报道讲到，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明日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据了解，整份5年规划长超过100页，涵盖至少6个章节，公务员议题占其中一个章节的1/4，涉及公务员同人工智能应用、公务员管理等。其中针对市民意见处理，当局或者会设新机制，类似内地12345综合市政热线，收到市民诉求会由承接的部门统筹和回应。星岛日报报道。
2: 文汇报报道，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出要继续贯彻居家安老为本、院舍照顾为后援的方针。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话，预计2046年，65岁及以上的长者将会占香港人口36%。呢一方面带嚟挑战，亦都系带嚟庞大的市场机遇。香港有世界级的生命健康科研实力，相关科研成果同服务能够为其他城市提供借鉴。喺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下，香港系有能力喺相关领域走得更前。跨境安老亦都为本港带来新的发展空间。文汇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消费者委员会调查3间大型连锁超市，发现买一送一、加1元多一件等多买优惠未必较抵买，实际折扣可能远低于5折，有产品优惠期内价钱甚至较优惠前贵。消委会提醒消费者适宜多比较货品的每单位单价和过往售价，避免单凭优惠形式或者是包装大小作判断，并且建议超市在价格牌上标示货品的每单位单价，提高价格透明度。东方日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新款智能手机预售掀起信用卡盗刷风波。警方就说，截至昨天下午5点，已经是接获1209名市民报案，总涉案金额升至2500万。根据相关银行和苹果公司初步调查，案件暂时不涉及网络攻击。不过警方的调查就发现，涉案的预购交易无需经单次短信验证码 OTP 或者其他认证方式去确认，令到付款过程无需经持卡人同意亦都可以完成，予以骗徒可乘之机。经济日报报道。
1: 明报报道，位于深水埗楼龄超过60年的福安大厦，天台有一组存在最少20年的大规模僭建屋。屋宇署早在2006年已经发出清拆令，其后却因为业主属于一间长期处于清盘中状态的公司而各自检控，事件一直悬而未决。但天台对下单位住户长年饱受天花渗水之苦，

0: 渔署回复话，根据土地注册处记录，有关天台业权仍然处于清盘当中。该处正征询律政司意见，并计划考虑行使建筑物条例法定权力，代天台业主做清拆工程完工之后，向业主追讨有关费用。明报报道。
1: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听日发表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北都大学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产业发展一体的战略定位是焦点关注。香港各所的高校发展各有特色，关键就要找准自己最擅长、最独特的领域，精准参与和发挥。同时应该是以北都大学城为枢纽，推动不同校园、校区之间的联动，实行错位发展模式，形成清晰的创科分工体系。文汇报社评，
0: 大公报社评讲到，五年规划正是立足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最大化释放香港市场活力和竞争优势，让施政更具精准性，发展更具含金量，城市更具竞争力。无论是产业升级拓宽就业空间、创科发展赋能青年成才，定是城市建设优化居住环境，最终都是为了让香港发展更稳、市民生活更好。大公报社评。
1: 明报社评讲到，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听日将会同新一份施政报告同日发表。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最终的目的是要让市民共享发展的红利。五年规划要有清晰兼合适的指标，以便日后衡量进展。当局亦都要在民生方面多下功夫，令到市民切实觉得社会在进步，幸福感在增加。这个是明报社评。
0: 东方日报政论讲到，消委会调查显示，三大超市的网店折扣优惠名不符实，部分促销优惠的折扣未必如消费者预期般吸引，难怪越来越多人北上消费，内地网购平台大行其道。香港大财团再不改变竞争方式，真正做到薄利多销，生意恐怕只会进一步流失。东方日报政论。
1: 日前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坪下路去朗天路方向，近住天盛苑咧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较为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坪下路去朗天路方向，近住天盛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稍为车多。而另外屯门黄珠路去龙富路方向，近住兆麟运动场咧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同样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留意。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公主道去洪隧方向，近住常胜街公园中线嘅交通意外咧，现时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咧。是现时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北拱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现时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较为车多架车龙去到锦上路港铁站。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嘉宁街。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电信大厦。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慢车，龙尾排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之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车龙咧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最后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4: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蚊。 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

0: 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1: 2026年9月15日，超过1200人报案，怀疑信用卡被盗用购买苹果手机，涉款2500万元。消委会调查指，超市买一送一非等同五折，大包装未必更划算。黄大仙医院甲流群组多14人感染，当中3人有严重自身疾病，已经离世。特朗普指俄乌同意互不袭击能源目标，泽连斯基计划下周访美。
2: 声音更立体，
3: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4: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在剛才9点休息之前，我們就跟立法會議員陳學峰談論有關於香港推動銀髮經濟的狀況。請陳學峰出來先。陳學峰你好。
5: 早晨
4: 你好。講到銀髮經濟入面的消費部分，其實現在長者可能不同年齡層他們的消費需求或者是模式都有所不同的，譬如60到75歲可能都是比較年輕一點，他們的需求可能跟75歲或以上的長者人口亦都有不同。但是你看回香港會不會是欠缺了這些微觀的消費數據，所以是未能夠精準地去到針對住佢哋嘅市場去做一啲嘅消費嘅推廣，或者係俾一啲切合嘅即係消費嘅推銷嘅方法出嚟啦。
5: 我自己都覺得嗰個分層咧，未係去到好仔細嘅。確實係我同意你嘅講法嘅。60至70歲嗰批長者咧，係相對比較後生，佢哋嘅消費模式咧，可能就唔係一啲叫做即係照顧嘅產品，反而咧可能係一啲即係生活的質素提升啊，以至乎咧可能係一啲旅行配套嘅產品會多啲。咁呢一類咧，但係我相信咧市場亦都有依類嘅觸覺嘅。譬如你好簡單睇睇，平時我哋深圳灣關口好多嘅長者可能就會參加一啲平價嘅旅行團，就喺關口嗰度集合。其實市場上開始做緊呢一類嘅消費嘅方式方法。不過咧，可能未係有一個更加即係全面嘅數據咧，讓一啲叫做生產商啦、唔同嘅商家啦，去針對特定嘅群組去做一啲服務。但係你睇到市場開始聞到呢一類即係消費唔同嘅消費層級，佢哋嗰個消費嘅需求慢慢開始製造緊嘅。咁當然如果有數據嘅話，令到呢個市場推展得會更加快啦。
4: 最後想問有關於係長者嗰個就業嘅情況啦，因為而家咧就係65歲或以上嘅長者勞動人口接近24万嘅，咁但係佢哋嗰個月入中位數咧係比起平均咧為低咗成30%嘅，你點睇即係銀髮市場勞動力市場呢個問題咧？
5: 我自己覺得咧，隨住即係人口越嚟越健康啦，尤其是長者嘅健康狀況比以前好啦。咁你問我，可能去到70歲都仲係好健康，所以而家有啲即係嘅諗法就是、長者會唔會平少少咧？其實反而我自己覺得咧，長者唔係純粹做一啲體力勞動啦，而家可能佢會更加從事一啲叫做即係智力上，尤其是有經驗嘅。咁所以我自己相信咧，下一個階段嘅長者嘅收入會再提升，可能做一啲顧問啊，做一啲更加經驗型嘅一啲服務。咁所以佢哋慢慢嘅收入咧，我相信亦都會比一啲體力勞動咧會有所提升嘅。我自己覺得咧，呢個係必然嘅趨勢嚟嘅。
4: 好啊，多謝曬你，陳學峰議員，先休息一陣。
6: 有限通往無限，
7: 現在開拓未來。
8: 未来无限。
9: 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叶志豪博士，
10: 而现在是 AI 的时代，当然我们都可能需要将 AI 整合到去 DNA 的领域里面。
11: 逢星期六上午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让我们看远一点，
13: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14: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15: 演员 ready， 导演
16: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7: 学生歌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
8: 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的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和喜悦。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3: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4: 講到銀髮經濟，我們又不如關注一下香港的勞動力的問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就說，現在香港的人口年齡中位數就是49歲，65歲或以上的人口佔差不多1/4，反映香港已經成為了一個超級老齡社會。人口老化對於香港的勞動力當然也會有所影響。而根據早前統計處的公布，2026年年中香港人口的臨時數字就大概是752萬，當中的增長主要都是來自人口的移入。而根據入境處的數據，2023年到今年的上半年，高才通、輸入內地人才計劃、優才計劃、非本地畢業生留港或者回港就業安排，以及科技人才入境計劃等等的人才的計劃，總共是批出了344000宗的申請，其中275000宗的人士已经是来了香港的，占获批的数目大概是80%。同期五个计划的抵港的受养人总共是大概有256000人。你都可以想到，这一班的人士也都可能会成为香港一个很主要的劳动力来源。但是怎样留住他们香港继续发展呢？电话旁边我们请来就是香港高才通人才服务协会的创会会长尚海龙嘅，尚海龙你好，早晨。
17: 早晨，燕平。
4: 早晨，
17: 大家。
4: 其實咧，特首咧就曾經講過啦，香港嘅人口啦，應該係要有1000萬啦，去保持競爭力嘅。其他有商會咧，亦都表達過類似嘅意見。其實你睇咧，呢一啲嘅新增嘅人口咧，會唔會主要都係來自呢啲嘅人才計劃咧？
17: 首先我相信最早提出呢个计划的是港大之前那个首席副校长黄于健教授，我听他呢好几年前有讲过呢个香港应该是加快增长人口到1000万以上。后面尾呢当然呢就话特首有时会饮熟有啲学者讲到呢个睇法。不过呢我自己仔细分析咗相关数据之后呢，我觉得呢个目标是好难达到嘅。
4: 点解呢？
17: 有几个原因的，首先呢人口的增长不是说你开放这个城市吸引人才咁就可以增长到的。我观察了呢，譬如临近香港的深圳市，我观察它的数据是这样，2002年那时深圳的人口差不多是接近750万，跟我们现在不相上下。咁佢到咗2010年嘅時候，經過8年嘅發展呢，佢嘅人口就突破咗1000萬㗎啦。咁我哋觀察佢嘅人口嘅增長嗰時呢，每一年佢嘅複合增長率大概係 4.23%， 呢個人口嘅增長。咁但係我哋要相信呢，當時深圳其實係一個年輕化嘅城市嚟㗎，佢冇面對到我哋香港而家老齡化嘅社會。如果我哋想係10年呢，相應嚟講，人口增長至過千萬，咁你嘅複合增長率一定要超過5%。咁超過5%咧，首先好大一個緊要因素係咩咧？你嘅 GDP 嘅增長要遠超過10%，因為咧睇深圳嘅經驗，2002年至2010年嗰時咧，深圳嘅 GDP 嘅增長年均複合增長係14.5%，先至帶動到人口增長4.23% 每年。咁咧，只有係即係有經濟嘅誘因，GDP 嘅增長先至可以俾人口咧嚟到呢個城市之後咧安居樂業。而我哋香港已經係一個成熟後現代社會㗎啦，我哋嘅即係相應嚟講，發展已經比較成熟，好難咧 GDP 係超過兩位數噶嘛。咁而家咧 GDP 達到5%每年都非常之好噶啦。如果係保持住呢個咧，我自己判斷，我哋就算係未來冇發生任何嘅即係黑天鵝啊，即係呢啲事件嘅話，咁我哋嘅人口增長最快每一年只可以增長1.5%。加埋咧老齡化社會嘅到嚟咧，我哋有好多正 淨損失嘅人口數字㗎嘛，所以咧。

0: 對於要十年達到千萬人口，我判斷係一個做唔到嘅目標。
1: 但是你覺得其實我哋需唔需要定立一個嘅人口目標咧，去保持翻香港整個城市嘅競爭力咧？
0: 我都希望咧，譬如我哋以一個循序漸進同埋咧可以達到嘅目標，譬如咧，我哋希望跨越即係800万啦，即係穩定跨越800万，降低嗰個人口中位數嘅數字，從49岁。譬如可唔可以降到46岁等等，呢一種咧，即係相應嚟講係一個可以係即係透過努力達到嘅目標，逐步嚟啦。但係咧一下子就話宣布我呢個城市要超過1000万人口，咁有冇做過分析？有冇睇過即係我哋而家產業都比較狹窄？加埋咧人口嚟咗之後咧，我哋嘅相應社會嘅配套啦，包括教育、醫療等等嘅負擔 O 唔 OK 啊？我舉個例子，2001年至2016年，就係嗰時咧有雙非兒童嗰時咧 ，total 十幾年，我哋只係出席咗20几万啊嘅雙非兒童，咁已經社會係草崩天㗎啦嚇。咁如果係你話我哋要超過1000万人口，提出坦誠講，新流入香港嘅人口數。就誇張啲講，要超過600万，因為你人口有離世噶嘛。咁你超過600万，等於香港咧，基本上就係1:1要有嘅融合過程啊。對於社會造成一啲融合問題，其實不可想像嘅。我覺得咧，就話要務實啲講，譬如先超過800万啊，人口中位數咧降低3岁等等，呢啲目標先至係一個可及嘅目標咯。
1: 就算人口增加800万啦，其实都讲緊咧要增加成差唔多成40几，即係50万人。咁你睇啦，呢40几50万人咧，系咪都系可以透过人才计划而吸引到咧？
0: 我相信要双管齐下啦。第一咧，要鼓励生育。我哋土生土长香港本地人咧，都要系有啲新嘅诱因。是促進生育啦，例如咧之前話20000蚊嘅利是，其實嗰個失税啦，最主要係即係話優先揀選公屋啊、居屋啊呢方面啊，咁相應嘅福利嘅提升咧，去有一定幫助嘅。我相信呢方面要持續加碼，呢個係鼓勵生育。第二方面咧就要吸引不斷嘅人才。咁而家我哋要同人所謂三人金字塔呢個方向去睇，即係話最基礎嘅係人口啦。最中間嘅係人手，最上高嘅係人才。以往咧，我哋係好關注係人才嚟咗之後咧，但香港配套產業其實遠遠不足噶嘛。咁相應咧，就有人才留低香港咧，咁有相當比例只可以話自雇去賣保險啊等等。其實對於人才嘅能力嚟講係一個嘥咗嘅。所以咧，我覺得要係三人結構統一去睇未來我哋嘅人力資本嘅規劃。就所謂嘅人力資源，大家淨係講，但係我哋咧就要用人力資本三人結構嘅金字塔嘅方法咧，係統籌規劃我哋香港以後嘅人口。
1: 我想請問咧，隨住北都嘅發展啦，因為依個就係即係主要去發展科技啦。咁你覺得咧，對於成個配套產業咧，會唔會帶嚟一啲都幾根本嘅變化？
0: 要嘅。因為香港而家可以發展嘅產業，其實選擇都唔多嘅。原因係咩咧？即係話我哋嘅 gross profit， 即係所謂嘅毛利率咧，如果唔夠高嘅話，根本養唔到人噶嘛。咁開發唔到呢個企業都冇競爭力嘅。所以咧，我以往都有提議政府咧要聚焦於 A、B 產業。A 咧就係AI 啦，即係 B 係即係biotech， 即係我哋嘅生物科技。即係聚焦於香港有一定嘅優勢，即係透過大學啊、科研機構嘅轉化，有一定競爭力，全球領先嘅產業。咁第二方面咧，都唔可以話即係所謂嘅樣樣我都想要，呢個唔得噶嘛。咁要係發展出一啲龍頭嘅產業咧，帶動嗰個創新鏈嘅完善，成個創新鏈嘅完善咧，先至可以係上游帶動中游，中游帶動下游啊，帶齊一個產業鏈嘅發展。所以透過呢方面咧。如果是發展北都咧，我相應嚟講都希望係善用好我哋北都嘅土地啦。透過產業升級嘅方法咧，就係鞏固翻香港科技產業可以喺 GDP 當中嘅佔比不斷嘅提升啊，從而咧吸納即係更加多嘅人才可以有用武之地。
1: 其實睇翻咧，我哋即係各種嘅人才簽證啦，其中咧首批高才通申請嘅續簽比例咧，大概係得一半左右嘅啫。你點睇咧？有啲乜嘢嘅因素會影響呢一批嘅人？

0: 士咧继续留喺香港咧？
1: 第一次公布嘅大概52% 嘅中签率咧，其实相应嚟讲系理想嘅。点解咁样讲呢？因为一个新嘅政策出咗嚟之后咧，有好多人咧为咗饮头啖汤。大家以一種啊待住先噶啊嗰種理念，就話誒點解你有張大學嘅沙紙可以申請得香港嘅高才通，我做唔得咧，我都要先申請住。其實嗰時咧有三成嘅即係申請者咧，其實佢根本冇諗清楚我係咪要去香港啊。咁香港呢個機遇對於我同家庭社會關係等等咧，會唔會造成一定影響咧？都覺得好似一個福利，我先攞咗先。咁所以撇除咗呢三成咧，其實根本唔係一個嚴肅嘅申請人才計劃嘅比例以外咧，如果就七成人有52% 續簽咧，我覺得係非常之好嘅一個表現噶啦。我哋可以打開個數字睇下咧，如果遞交咗申請之後嘅高才，獲批嘅續簽率其實係92%，即係佢要遞交材料，我要續簽喎。咁第二咧就話。A 类人才做所谓企业家年收入250万以上嘅人才咧，做签比例系仲高噶，所以咧我哋睇到咧有能力噶、有心噶，同埋留低香港噶，嗰续签比例系唔错噶，所以咧我相信就话第一期嘅数字唔会话太有参考价值，但系以后咧随住大家严肃申请高才通，大家见到嗰个数字已经跌咗差唔多，从49000跌咗跌到41000。再跌到30000多，而家 keep 住大概是30000左右一年個申請數字，我相信個續簽率會逐步提升至差唔多2/3，即係66% 咁上下啦。
0: 尚芬龍，你頭先都提到咧，有關於一啲配套嘅問題啦。咁除咗究竟香港係咪有合適嘅工作崗位咧，俾佢哋令到佢哋覺得發揮所長之外，另外喺一啲嘅配套上面咧，你覺得其實點樣去可以幫到呢一班嘅吸引到呢一班嘅人才可以繼續嚟喺香港咧？
1: 我相信咧，政府已經係執行咗呢啲優化嘅政策有3年多，好快接近4年時間啦。應該要總結經驗，就係、是、用留人才如何係用心去留啊呢、這個角度去諗。譬如咧，我可以出幾個橋咧，即、就、係、是、供政府參考啦。
0: 或者尚凱龍啊，因為你有幾個橋啦，都相信要一啲時間嘅。或者我哋睇下咧，可唔可以9:30之後繼續同你傾多一陣啦，好嘛？咁9:30之後，香港電台第一台同港台電視31咧繼續有千禧年代嘅，而港台電視32咧就會直播行政長官出席行政會議前見傳媒嘅。咁敬請各位留意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听日上午11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随之发表施政报告，并在下午3点半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到夜晚7点会出席在政府总部举行的电视论坛节目。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全文将会行政长官完成发言之后分别上载到各自的专题网页，有关文本和相关刊物亦都会在民政事务总署辖下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同时市民可以在17座政府办公大楼索取重点简介小册子。有市民怀疑被盗用信用卡订购苹果手机，截至昨日下午5点，警方接获超过1200个市民报案，涉款大约2500万。警方话案件暂时不涉及网络攻击，但系调查发现相关交易无需要持卡人确认就可以完成，令骗徒有机可乘。警方正是循多个方向追查骗徒身份和背后的犯罪集团，并会同有关机构检视情况，希望全方位提升保安措施。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在奥地利维也纳开幕，会上呼吁国际社会积极践行多边主义，共同防范核扩散。伊朗指责美国施压奥地利，禁止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入境。伊朗最终由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出席大会。美方回应话。

0: 伊斯拉米是被制裁人员，反对他出席大会，但是并未正面回应有没有施压奥地利不向伊朗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中方代表就强调，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需要各方坚持多边主义，深化团结合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入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36点，跌80点，总成交金额112.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0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75点，跌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1.8升个二，南方恒生科技4.24升0.4仙，友邦保险75.95升5毫，盈富基金25.46跌1毫，长飞光纤光缆171.8跌2.97仙，智普713元跌8元，阿里巴巴106.1升2毫，创科实业129.8升3.4 ，Minimax 253元升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4.74，瑞士法郎0.818，加元1.391，人民币6.709，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日经平均指数报63,981点，升488点。港金报40,145元，跌18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04.91美元，卖出4,30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返啦。较早前呢，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天富海湾呢係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啱啱呢已经清理好，一带呢仍然慢车架车龙呢去到大埔铁路码头。咁最近之前平下路去朗天路方向近住天盛苑嘅交通意外呢都已经清咗场㗎啦。一带呢仍然车多，不过呢较早前屯门黄珠路去龙富路方向跟住少伦运动场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交通就已经回复正常的了。看回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跟住碧街，而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咧仍然车多，车龙就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嘉宁街，而另外东区走廊去柴湾落返去渣华道支路一段都较为车多的，龙尾就接近海丰园。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饭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中间。同时呢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储满衫先至开洗衣机，每用少一次洗衣机最多可以减大约半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2027年9月小一入学自行分配学位阶段的申请，在今年9月25日截止。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0

0: 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可透过电子平台递交申请，或将纸本申请表交去心仪的小学。每名子女只可申请一间学校。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2: 手下留情带给我的回忆是有一次中医师跟大家讲下失恋原来真的会伤心的，我就终于都明白为什么我上次被人飞的时候个心咁痛啦。我下星期就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是边个？我是主持医疗节目那个啊。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3: 9月15日，超过1200人报案，怀疑信用卡被盗用购买苹果手机，涉款2500万元。消委会调查指，超市买一送一非等同五折，大包装未必更划算。黄大仙医院甲流群组多14人感染，当中3人有严重自身疾病，已经离世。特朗普指俄乌同意互不袭击能源目标，泽连斯基计划下周访美。
4: 声音更立体，
5: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6: 刚才休息之前，我们就和香港高才通人才服务协会的创会会长尚海龙谈论如何留住香港的人才的问题。请回尚海龙出来先。尚海龙你好。
7: 你好啊。
6: 你好。刚才你就说都有几个策略建议是可以令到人才计划的人继续留在香港的。可不可以请你讲一下？
7: 是这样，我相信政府要留人才一定要用心。咁用心咧，我呢个策略系咩嘢咧？要跟翻人才嘅需求，系即系开展我哋嘅政策帮助。咁我根据咧，对于我哋高才通人才服务协会相关高才会员家庭嘅调查咧，其中有几个建议。第一咧，要关注其中差唔多有2/3嘅人才嚟到香港嘅诱因，都系因为希望仔女可以系插班到香港嚟读书。咁跟翻呢一个嘅调查咧，建议政府要做翻一个叫全港官津侄资院校中小学啊，我指侄资官津院校嘅学额学位嘅一览表。这个一览表咧，可以摆喺网上，甚至乎用 chat bot 咧，俾大家有个沟通，即系话我心仪嘅学校有冇学额啊？而家嘅做法咧，其实非常之传统噶，家长咧需要系叩门啦，家长需要系即系揾老师、揾校长去问啦。其实呢个对于咧而家呢个 AI 时代啦，我相信咧政府咧要落啲努力，可以系有一啲公开噶或者相应资源学额噶分配噶啊，呢啲清晰嘅指引。呢個第一點，咁第二咧，要幫到即係大家有啲更加敏捷嘅渠道去揾工，因為而家咧即係揾工咧，大家成日講有工冇人做，有人冇工做，呢個匹配問題咧，以往係往往只係勞工嘅，即係我希望係即係話揾一份地盤啊，或者揾一份即係基層啲嘅工，但對於人才嚟講咧，佢就有好大不適應噶啦。所以咧，我哋人才方面咧，需要用翻啲英文啦、普通話啦相關嘅一啲渠道，仲有咧可以係匹配到人才需求嘅嗰啲工種。呢方面咧，政府都要多啲努力，特別係將嗰個搶企業同搶人才咧搭配起身，睇下咧 Invest Hong Kong 啊、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啊，真實解決咗幾多就業要同我哋嘅人才辦，要同我哋呢啲民間啊、高才通人才服務協會等等一起協同起嚟咧，幫到人才。第三樣嘢咧，有啲失碎啲嘅福利咧，冇咁少係要係珍視一視同仁。我之前咧曾經係多次同傳媒傾偈嗰次咧講過呢個故事，有一對夫婦咧，同我反映，佢兩公婆係透過專才身份咧嚟香港工作，交足咗6年嘅税，但係咧面對生 B B 嗰時咧，以為係有20000蚊嘅嗰個所謂嘅利息啦。但最尾都冇嘅，要求咧父母一方起碼係香港永久居民。咁佢問咗一個問題，就話香港政府究竟鼓勵生育係獎勵嗰個 B B 啊，定係獎勵一個永久居民身份嘅

0: 從呢方面睇咧，我覺得有啲即係好失稅嘅福利咧，不妨係一視同仁，只要係我哋香港身份證，只要係即係合法係香港嘅，都要去俾咯。相應咧都有唔少咧，我再即係話。时间关系啊，我就唔一一去讲噶啦。最紧要嚟讲，要用心啦，对待人才。
1: 好，多谢晒你，尚海龙，先倾到呢一度啊。尚海龙咧系香港高才通人才服务协会嘅创会会长，先休息一阵。
2: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3: 剧中不断出现嘅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好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咗飞车特技团队同替身车手，仲配备咗个7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同维修引擎。
2: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4: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萍，
1: 继续回来千禧年代。去年的施政报告就提出要发展游艇经济，并且增加大概是600个的游艇新泊位，涵盖前南丫岛扩场、香港仔避风塘扩建和红磡站临海项目等等。另外机管局的游艇港湾项目也在今年的4月启动，预计将会提供是500个的泊位，首阶段预计在2028年底建成。不过呢，社会仍然是关注住啦，即系泊位不足嘅问题。团结香港基金咧就曾经指出啦，目前香港嘅9间嘅游艇会啊，合共管理咧大约系2300个嘅泊位，加上咧设于43个唔同水域，大约系2000个嘅私人系泊嘅设施啦。全香港嘅泊位咧大概系只系得4300个，远远系低于咧而家大概系12500艘咧香港领牌游艇嘅数量。而且不少的海滨用地都用作做货物的起卸区，和周边的商业和旅游的环境的用途都是不协调的。有一些组织就建议将观塘的避风塘发展成为国际的游艇泊区。到底个情况是怎样呢？电话旁边我们请来立法会议员洪锦源。洪锦源你好，早晨。
5: 早晨啊，早晨你好，早晨啊，各位听众。
1: 可唔可以先同我哋讲下咧？即系根据你哋嘅估计啊，其实香港咧而家欠缺几多嘅泊位啊？
5: 正如头先啊主持人你所讲咧，其实依家香港大概有12000即系几架嘅游艇啦，或者游陆船。咁咧就都夹埋现时嗰个4300个嘅泊位咧，其实呢中间呢个嘅数位系相差。即系成9000个嘅泊位咁多嘅，咁所以咧就未来如果无论点样发展，即系嗰个嘅泊位咧，其实现时呢一个9000几个泊位咧系需要去即系填，咁啊亦都去满足整个市场嘅需求，甚至都有估计咧，去到2030年嘅时候咧，其实香港游艇咧就即系都可能要去到14000艘游艇。咁所以呢個嘅嗰個需求量咧，係即係超乎咗我哋香港發展遊艇泊位嗰個嘅空間嘅。
1: 我想問遊艇泊位不足咧，同香港要發展遊艇經濟咧，其實所造成嘅困難會係點樣咧？
5: 當然呢個就係遊艇泊位不足嘅話，我哋牽涉一個問題就係，如果我哋要吸引即係海外嘅遊艇過嚟香港去停泊嘅話咧。咁本身呢個都係會成為一個阻滯啦，咁第二個本身咧就係我哋香港現時有啲嘅遊艇嗰個叫做輪候啦，即係嗰啲遊艇會嘅輪候咧，其實都要等5至7年嘅時間，佢先至有一個正式嘅泊位俾到佢哋嘅。咁所以呢個係真係會窒礙咗嗰個我哋遊艇嘅發展。尤其依家我哋都想即係作為一個即係港艇北上或者係內地嘅艇即係南下嘅時候咧，咁大家都會面臨一個問題啦，即係你個尤其內地啲遊艇落嚟嘅時候，咁佢哋落嚟要泊喺邊度？咁所以呢個我哋都要統一地去即係、就是、有一個思考同埋要去發展嘅。
1: 其實咧，你哋都提出過啦，即係喺九龍東咧，特別係觀塘個區咧，係可以發展成為一啲嘅遊艇泊位嘅地方嘅。點解嗰個區域你哋覺得係合適嘅咧？
5: 其實我哋睇下觀塘東先，由我哋觀塘開始睇起啦，即係九龍東由觀塘開始睇起。咁啊，觀塘咧有其實有兩個嘅避風塘，一

0: 個咧就係觀塘避風塘，一個就係三家村避風塘。而我哋喺觀塘呢邊咧，仲有一個未發展嘅，就係即係觀塘仔灣或者叫做油塘灣，其實嗰個亦都可以即係發展成為一個嘅泊位嘅。如果喺呢一個塊，即係呢一個去睇嘅話咧，其實整個遊艇咧，如果佢哋嚟香港嘅時候咧，其實係需要尋找一個較為交通方便，或者是周边发展较为完善的位置的。那我们整个的香港呢，就是维港的即是东西连结或者两岸呢，其实是可以有很多即是进一步的发展的空间。尤其在观塘的话呢，其实我们呢就是即是第一，我们观塘现在发展是一个即是核心商业城市，核心商业区，是即是第二个核心商业区。同时呢，我们都比论紧呢就是邮轮码头呢、这、一個嘅位置啦，咁所以喺嗰個無論即係嘅交通層面，或者將來要發展嘅商業嘅配套嘅話咧，其實都係一個非常之便利嗰個嘅空間，去方便咧就係將來遊艇嚟香港嘅時候，佢哋一上岸嘅時候咧，其實佢哋就可以有好多嗰個嘅叫做配套，可以配合佢哋嘅發展嘅。
1: 想问咧，你哋而家嗰啲嘅选址建议咧，会唔会影响到现有嘅茶果岭嘅货物起石区啊？
0: 我哋嘅选即系，因为依家现时我哋睇到嘅，我哋而家希望咧，佢首先政府要先发展我哋观塘嘅避风塘，系、啦，因为观塘嘅避风塘嘅话咧，现时基本上我哋见到咧系冇乜叫做作业船喺观塘避风塘噶啦。而喺嗰個位置上面呢，如果嗰個規劃得好嘅話呢，其實嗰個遊艇呢係可以拍得相當多啊，咁亦都有個估計可能拍400架嘅遊艇喺嗰度起碼㗎啦。咁所以呢個位置如果係做得好嘅話呢，其實係可以即時可以幫到政府呢，可以叫做即係有啲承接即係啲遊艇北上南下嗰個嘅發展需求啦。同埋呢就佢亦都喺嗰個郵輪碼頭，其實郵輪碼頭呢亦都有一個叫做關上，即係可以上落過關嘅位置嘛，因為佢將來俾未來嗰啲遊輪嘅嗰個遊客，咁所以呢個嘅發展咧，亦都可以有一個好處。同時，遊輪碼頭咧，依家我覺得即係大家都需要善用，現時遊輪碼頭空置率都係非常之高，係嘛？咁如果將來咧可以即係叫做發展，例如有啲業界人士建議就話，可唔可以有一個叫做遊艇會喺嗰度？系啦，咁亦都可以更加好善用整个邮轮码头。将来无论佢系承接邮轮嘅游客，或者系即系我哋香港嘅游艇嘅嗰、那个即系叫做拥有者，甚至有啲嘅朋友，其实各方面咧，其实都可以配合得到嘅。
1: 不过呢，你头先提到呢嗰几个地方，无论系观塘避风塘啦、三家村啦，或者系油塘湾啦，除咗喺嗰个海滨之外呢，会唔会系上咗岸嗰个嘅交通嘅连接啊等等呢，都需要做一啲嘅更新啦，因为佢哋而家同即系行去市中心呢都仲会有啲距离㗎喎。
0: 当然呢就呢方面嘅交通嘅配合呢系需要即系跟上嘅。但是就算政府現時規劃那些遊艇的停泊位呢，那些交通還差過我們觀塘，即是或者我們即整個即東九龍這頭。那我們這一刻呢就主要要做的呢，就是方便一些的遊客或者方便一些上岸的人呢，就他們有個內叫出入啦。咁呢樣嘢只要政府肯配套做好，第一方面咧就係我哋觀塘同啟德中間嗰個嘅接駁嗰個嘅位置。嗱，之前我哋一直以來都係建議有啲接駁橋嘅，係啦。咁同時咧就係我哋都即係建議咧就係喺嗰個即係地鐵站出入嘅時候咧有足夠嘅一啲指示啦，同埋一個便利。咁所以呢方面其實係即係發展。是较其他的地方咧，更加容易咯。
1: 另外呢，即除了是一啲嘅泊位问题之外啦，亦都有啲人士咧指出咧，譬如而家嗰个嘅维修啊等等嗰方面咧嘅配套都是不足够嘅。你哋睇到个状况是怎样啦？
0: 的确呢个是业界入边大家好关注的。我哋喺研讨会上边啲业界啲朋友都话咧，其实现时啲遊艇維修嘅人士啊，年紀係偏大。 咁所以呢方面呢係第一方面係需要去做啦。第二方面呢就係、是、因為整個遊艇業嘅發展係需要各方面嘅人才嘅，包括埋可能即係有啲叫做服務嘅人才啦，有啲嘅叫做駕駛人才啦，等等呢就係、是、都需要去進一步去做嘅。咁所以呢個係其實我哋嚟緊有一個建議，就係希望可以叫做改善呢方面嗰個嘅人才嘅配套啦，例如咧

0: 咁佢就可以擁有香港嗰個嘅駕駛牌照，咁啊甚至一啲維修嘅人員，咁啊呢一類咧係其中一個建議。第二個建議咧就係會唔會設立一啲叫遊艇嘅學院啦，係啦，咁啊長期會成立一啲專門嘅一個學院咧，就去涵蓋有嗰個駕駛啦、維修啦、酒店嘅服務啦等等多元嘅課程。咁呢樣嘢其實都可以同一啲叫做大學去探討，去一齊成立嘅。舉例子，我哋香港理工大學嘅叫做旅遊業係非常之喺全球入邊咧係好有名，係嘛？咁如果係唔可以同佢咧合作去推動呢樣嘢咧，咁所以呢啲都係一個嘅建議咯。
1: 好多謝曬你，洪錦元議員，先休息一陣。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去到第11届噶啦，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
3: 除了人数和出席的一些代表国家的阔度多了啦，同埋人数也多了之外，其实看到外国一些政商界的领袖来香港参会和演讲的规格是比过往是高的。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千禧年代主持陈燕平。
1: 跟大家讲一个健康的问题，多内分泌代谢性卵巢综合症，简称叫做 PMOS， 即是以前就叫做多囊卵巢综合症，是会令到患者月经不规律、排卵障碍等等的问题，甚至会影响到受孕的情况。原来全球大概是每8名的育龄女性之中就有一个人受到这个病症的影响，比率就不低的。但是根据中大的研究，患者的仔女都有机会有健康问题，情况究竟是怎样呢？请来中大医学院内科及药物治疗学系的博士后研究员吴日希博士。吴日希博士你好，早晨。
5: Hello， 你好，早晨，主持人。
1: 你好，不如先简单跟我们讲一下这个的病症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病症，以及它的成因现在找到没有？
5: 首先咧，我哋讲下佢嘅特征先啦。咁其实 PMOS 咧都系我哋最常见啦一个内分泌啦同埋生殖系统疾病之一嚟嘅。咁佢最主要嘅特征即系我哋好常喺 clinic 都会见到咧，就包括咗女性比较排卵功能会受阻啦，经期唔准啦。咁亦都如果我哋照超声波嘅时候咧，亦都会见到佢哋个卵巢里面会比较多一个叫做一啲未成熟嘅水泡喺度嘅，系啦。咁跟住未成熟嘅卵子，咁同埋亦都系会佢哋嘅雄激素啦，即系我哋所谓嘅男性荷尔蒙比较高啦。咁其实我哋都好多研究已经指出咧，佢哋系同肥胖啦、胰岛素抗阻啊、胰炎糖尿啊，或者一啲代谢综合症呢啲嘅代谢问题系息息相关嘅咁样样。
1: 但系其实系咪要透过譬如你头先所讲嘅超声波啊呢啲咧，先至系可以揾到呢个病症出嚟噶啦？
5: 我哋而家暂时咧，譬如喺妇科里面啦，咁我哋都会系透过有一个叫做 Rotterdam 嘅 criteria 啦。咁如果女士系符合咗我一阵讲嘅3个条件里面中咗2个咧，其实佢都大机会会系有呢一个嘅 PMOS 嘅。咁包括咗嗰3个条件就会系一个月经唔规律啦，或者有排卵功能受阻啦。咁第二咧就会系一个嘅雄激素比较多。咁我哋表征会有啲咩睇到咧？譬如就系可能会多一个嘅暗疮啊，又或者系毛发比较多，即系可能脚毛啊、手毛啊、唇毛啊呢啲比较多啦。咁第三日就会系喺需要透过超声波啦，睇下卵巢里面呢啲唔成熟嘅卵子系咪比较多咁样样。咁如果你符合咗以上呢3个条件其中2个咧，咁其实都会称之为系有 PMOS 嘅。
1: 我谂咧，你哋今次嘅研究咧，大家会比较关注一点咧，就系话患者嘅仔女咧都会受到影响，唔单止系女仔都会受到影响。究竟个状况系点咧？
5: 系啊，咁其实我哋今次咧就邀请咗咧，就系有 PMOS 嘅妈妈同埋佢哋嘅仔女啦，同埋冇 PMOS 嘅妈妈同埋佢哋嘅仔女翻嚟做一个对照同一个比较。咁我哋其实个对象就15至25岁啦，而我哋发觉咧，原来仔仔如果佢妈妈系有 PMOS 仔仔嘅话咧，佢喺15至25岁已经有好早期我哋见得到已经有高血压啦，同埋仲有呢一个嘅代谢综合症咧，佢比对照组已经系个比例已经比较高，高出近4倍咯。
1: 我想问呢个系咪反映咗一个基因嘅问题啊？
5: 我

0: 個研究就唔可以咁直接就話一定係基因問題。咁但係我哋純粹會可以睇得出有呢個相關嘅關聯喺度咁樣咯。
1: 咁女呢？女又會有啲咩影響呢？
0: 係啊，咁其實女女我哋見到咧，佢哋喺15至25歲嘅時候咧，其實已經係一個嘅生殖系統已經出現咗變化啦，就係、是、包括咗其實我哋患者嘅女兒喺我哋嘅研究當中咧，成11% 咧，其實已經係被診斷咗有 PMOS 啦。咁但係喺對照組即係冇 PMOS 嘅媽媽嘅女裏面咧，我哋係完全冇一個人係有 PMOS 嘅。系啦，咁所以个比例都相对地比较惊人啦。咁同埋另一方面咧，就系女女咧，佢哋个月经唔正常呢个问题咧，都系比对照组高出3倍啦。同埋佢哋嘅雄激素，即系我哋嘅男性荷尔蒙咧，嘅偏高嘅情况咧，亦都系比对照组高出2倍嘅咁样样。
1: 所以咧，如果系妈妈有 PMOS 咧，佢嘅仔女咧系咪都要多少少做呢一类嘅健康检查，睇下咧会唔会真系有一啲嘅血压啊，或者系一啲嘅另外嘅 PMOS 嘅问题啦？
0: 系啊，绝对系啊。咁我哋其实今次个研究都系想鼓励翻大家，即系市民大众啦。如果妈妈系有 PMOS 嘅时候咧，其实仔女都要留意翻自己嘅一啲嘅身体嘅状况啦。咁同埋睇下会唔会有一啲高风险嘅因素，譬如我妈妈原来本身已经有一啲家族史，可能糖尿病啊呢啲问题，就更加需要留意啦。咁同埋其实我哋研究都会见得到，其实仔女咧都同一时间都系比较有中央肥胖嘅问题。咁所以如果啦，你媽媽係有 PMOS 嘅話咧，咁小朋友亦都加埋有肥胖問題，咁就更加呢啲嘅高風險因素要更加留意，咁可能就要密切留意住可能係心血管疾病啊，或者代謝風險啊，呢啲相對地都會比較高嘅咁樣。
1: 好啊，多謝曬吳博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报告的封面将会沿用绿色，代表活力和希望。为方便市民更了解两份文件内容，当局特别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李家超提到，今年施政报告的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2: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封面是采用蓝色，蓝色代表蓝天，是代表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报告的封面是沿用绿色，绿色呢是代表政策延续性，亦代表活力和希望。今年的施政报告是有特别意义，因为是在五年规划公布之后的第一份施政报告，所以我用施政报告编写时候，我的用心呢是定为今年施政报告的主题，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的意思，即是我们以五年规划的长远目光谋划香港的全局，我们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开创机遇，将经济发展的红利惠及市民，共享成果，拥抱未来。为了方便大家更了解两份文件的内容，我们是特别是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这个摘要是里面有两份文件的重点介绍，它的封面是维港在晨光之下，欣欣向荣的。

0: 景象，而它的顏色是融合了兩份文件的封面顏色。
1: 外长王毅应约同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王毅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法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加强战略沟通，共同应对风险挑战。王毅话，中欧应该坚持伙伴定位，以建设性对话妥善解决经贸摩擦，强调保护主义唔能够提升欧洲竞争力。王毅又话，中国嘅发展系欧盟嘅机遇，唔系挑战，希望法国以务实理性态度推动欧方同中方双向而行，为中欧关系稳定发挥积极作用。中方引述巴罗话，法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又提到欧中经贸关系经历困难和挑战，法方愿意推动欧中透过建设性交流找到解决办法。据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会星期四宣布改组内阁。共同社报道，今次高市去年十月上台以来第一次改组内阁，传媒预计多个主要阁员将会留任，包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报道又说，高市正协调自民党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加入内阁，如果属实，将为维新会成员第一次加入内阁。在天气方面，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80%，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36点，跌81点，总成交金额460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3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26点，升4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0.4，升9.8。Box 直聘61.05，跌2.05。南方恒生科技4.26.8，升3.2。盈富基金25.48，跌8仙。长飞光纤光缆176.8，升2.26。建滔积层板48.8，升2.64。阿里巴巴107.8，升9。智谱725.5，升4.5。建滔集团57.85，升3.9。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81，瑞士法郎9.592，澳元5.594，加元5.641，新西兰元4.523，欧元9.05，每百日元对港元5.06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63。日经平均指数报63,930点，升437点。港金报40,270元，跌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6.17美元，卖出4,306.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喺江西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奥运站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海丽村。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繁忙，龙尾排到去油塘电话机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负责任的司机，为人为己，记得要以好心态。

太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切勿跟车太贴，同前车保持适当嘅距离。有突发嘅情况，都能够有时间作出反应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0: 星期三上昼11点，
1: 直播行政长官出席立法会会议；
0: 同日下昼，
1: 直播行政长官记者会；
0: 晚上7点，
1: 转播电视论坛。
0: 星期四上昼8点，
1: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答问。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1: 请嚟香港教育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杨建中博士讲一讲科技点样帮到自闭症人士。
3: 我哋团队研发嗰个执行功能训练咧，就系设计咗一啲小游戏，好似对个大脑做 gym 去训练大脑嘅呢个形式咧，去令到佢哋喺执行功能系有改善。
2: 逢星期日下午5时，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2: 太阳底下新鲜事。
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5: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 咁啊，时间咧就嚟到朝早啦，10点10分啊，欢迎收听呢一节嘅《统金》，我系张思文。咁啊，睇翻港股嘅情况啦，咁啊，见到今朝早咧初段嘅时候咧轻轻升过之后啦，咁啊倒跌咧超过100点嘅。咁啊，而家最新咧恒生指数系报24,856点，跌60点，跌幅咧系超过0.2%噶。主板成交额方面咧就有超过506亿。即月份恒指期货报24,840点啊，低水10多点左右。至于咧睇翻各分类指数方面啦，就见到金融分类指数同埋地产分类指数啦，跌幅比较大啲，咁啊跌幅都超过1%嘅。至于咧公用事业分类指数啦，跌超过0.6%，工商业分类指数咧就升嘅，咁啊升咗0.4%左右。咁啊科技指数方面咧都系上升嘅，最新系报4,349点，升31点，咁啊升幅咧超过0.7%嘅。咁啊睇埋啦，多只活跃港股嘅最新情况啦。腾讯439.6升咗超过2%，盈富基金25.48跌咗0.3%，南方恒生科技4.264升咗超过0.6%，BOSS 直聘61.5咁啊跌咗超过2%，长飞光纤光缆啦报174.1啦咁啊跌咗超过0.3%，至于啦建滔积层板。48.16升超过4%，智谱721蚊啊系冇起跌嘅。咁啊，至于阿里巴巴啦，107.8升近2%，Minimax 251.4跌咗近0.4%，建滔集团57.2啦，升幅啦系超过6%嘅。咁啊，睇翻啦今日嘅股市表现啦，电话就接通咗啦，永丰金盛券亚洲研究部主管麦嘉嘉倾下噶。早晨啊，嘉嘉。
6: 早晨啊 ，Conny。
1: 咁啊，睇翻咧，即系今朝早啦，即系港股啦，咁啊，由升转跌啦，不过咧个幅度咧都唔算好大啫，都系啲窄幅嘅即系嘅距离啦。咁啊，点样睇翻咧嚟紧恒指咧短期嘅走势咧，系咪都要视乎翻咧即系联储局嘅议息结果啊，同埋油价走势等等咧？
6: 是啊，咁你见投资者其实都几观望嚟緊美国嘅联储局即将公布嘅议息会议嘅结果啦。短期恒生指数同港股咧，其实仍然受到外围嘅市况影响㗎。尤其是近期即係隔晚嘅消息啦，就美国嘅 Anthropic 啦就提出人工智能即係 AI 嘅一啲风险，咁就建议咧将 AI 嘅发展咧略为放返慢啲。咁所以就令到美国嘅投资市场咧忧虑。

0: 对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可能放缓，咁就拖累了美国那边的一啲晶片股啦，同埋 AI 相关的股份。咁另一方面咧，就是中东的局势继续都有啲升温啦，推高咗油价。咁我哋见到咧，布兰特期油啦，一度都系升到去每桶108美元。咁同一时间咧，就美国嘅十年期债息咧，亦都升穿咗5厘，咁呢個就令到投資者對於全球美國嗰邊嘅啲通脹啦、利率前景嘅憂慮更加升温咯。咁之前做節目都有提過，一旦嗰個美國嘅十年期國債息率升穿5厘咧，其實就會令到全球嗰啲股市嘅估值嘅折現率上升啦。咁即係對一啲高估值啊、長久期嘅科技股咧，就尤其不利嘅。咁而家目前市場都係觀望住个联储局议息今个礼拜咧会加息0.25厘嘅机率咧，已经升到去即系90%过外。咁所以短线方面嘅风险偏好咧，未必会可以快速收复。目前恒指嗰个阻力位咧，暂时都仲系喺25000点呢、这个。即市嘅分界线，咁下边嘅支持咧就慢慢褪到落去大概24600嗰个关口位啦。
1: 咁如果即系联储局啦，即系佢真系一如市场预期啦，咁加息0.25厘嘅话啦，咁啊即系对于个港股嘅走势会唔会话比较明朗化啲咧？
0: 我谂因为即系呢个加息嘅预期略为即系消除咗啦，咁令到市场可能就会聚焦嚟緊究竟佢个会后声明啦，究竟仲会係一个比较偏鹰啊，定一话已经加完一次就唔会再加呢，咁呢个会係成为市场嘅一啲关注重点嚟嘅。咁所以短期嚟讲呢，我哋觉得可能对一啲高估值嘅股份呢，嗰个估值嘅压力呢都仲会喺度嘅。咁但係相对嚟讲呢，一啲譬如公用事业啊，或者現金流比較穩定或者一些息率比較吸引的防守性類型股份，我們就見到個短線的資金有些流入，這個抗跌的能力相關的板塊都可能會比較強的。只要聯儲局真的加了息，會後的聲明又沒有進一步明顯轉鷹的話，其實市場就會出現一些壞消息落地的一些技術性反彈咯。不過後續都仲要繼續留意住一個相對比較高的債息水平咧，會不會在5厘嗰個水平咧落翻嚟啦？同埋油價可唔可以同步回落，先至可以判斷咧嗰個反彈係咪具有一個延續性？
1: 咁但係今朝咧都見到咧，即係啲銀行股啊，咁啊都有個比較大嘅跌幅啦。咁啊，不論係國際銀行股又好，內銀股咧都係下跌嘅。咁啊，譬如話見到咧建行啦，而家咧就跌咗超過2.7%啦。咁匯控嗰方面咧都跌咗2%嘅。咁其實即係今次呢一個金融股呢、這個銀行股嘅跌勢啦，其實反映咗啲咩咧？
0: 其實近期銀行股走勢上都比較相對其他板塊嚟講咧，即係之前嘅走勢都有啲強，所以累積嗰個股價嘅升幅咧，升到去一個比較高嘅水平啦，令到嗰個股息咧就好似跌咗落嚟嘅咁嘅感覺啦。咁我哋覺得近期內地公布嘅數據，好似八月嘅M2 增速啦，放緩到去7.5%，M1 嘅增幅咧大概略升去到4.1%。但係嗰個八月個社會融資規模咧，就比較差過市場預期，只係1.66萬億。另外新增人民幣貸款咧，亦都係差過預期嘅，只係有600億元人民幣。咁呢個其實就呢幾組數據就其實就表明咗嗰個有效信貸嘅需求就唔係好大咯。咁變咗反映咗喺內地啲樓市嘅調整啦，或者收入預期，甚至乎消費意願仍然弱勢。嗰啲家庭去銀行度做杠杆或者借貸，咁亦都係企業端咧，亦都會反映到嗰啲民營投資同埋矿产的意欲呢冇好明显。咁所以就即係弱制住内银股已经喺累积升幅比较大之下嘅再进一步上升啦。咁可能短线会稍微略为整固一下啦。咁但係因为即係呢类都係属于一啲比较偏高息嘅放手性类型股份啦。嗰、那个调整嘅压力呢未必话真係会咁大。
1: 咁你讲都讲开一啲嘅内地数据啦。咁其实呢今朝早啦，即係內地嘅方面咧都公布咗啦，八月份嗰個三頭馬車嘅數據啦，咁啊見到八月份咧規模以上啦，工業增。

0: 加值啦，按年增长 5.2%， 咁啊嗰个增幅咧好过预期嘅。咁啊，至于八月份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咧，按年增长 0.4%， 咁啊市场咧估计嘅增幅咧系有 0.8% 嘅。咁啊，至于头八个月咧，个固定资产投资咧按年咧就跌咗 7.2%， 咁市场预期咧都系呢一个数值嘅。咁啊喺即系个数据公布咗之后啦，见到咧即系内地股市咧，其实嗰个变动都唔系好大。咁啊，港股呢边咧亦都系唔算话有太大嘅反应啦。咁有冇话即系嚟紧咧，即系内地嘅呢啲数据啦，对于嗰个大市嘅影响咧，会唔会话相对咧冇咁影响咁大咧？
1: 是啊，你见呢几组数据公布出嚟呢个大市嗰个波动性呢，无论指数上面都唔系话有太大嘅一个波幅囉。我諗市场都仲系会聚焦返美国嗰个息口走势比较多啲。咁可能对个别嘅板块嘅影响就会有少少喺度囉。我哋见到啲内需股短期其实都要等待一啲消费啊或者收入嘅预期改善呢，咁就先至可能会带嚟一啲股价上面嘅支撑。咁未必真系单靠个流动性呢就可以推动同嗰個企業嘅內需盈利上調個預測，咁另外咧內房或者物管股嚟講啦，都要仲要睇國內嗰啲去庫存啊等等，或者即係啲融資嘅支持。咁所以暫時嚟睇咧，我哋預計大市個走勢短期上面咧，都係喺唔同嘅板塊咧作輪動同埋流轉，咁就靜待美國聯儲局公布嘅一啲議息會議嘅消息啦。
0: 嗯，好啊，咁啊，今日咧就唔该晒麦嘉嘉咧讲咁多大市嘅情况啦。咁刚才提到一啲我提到一啲嘅内银股或者一啲国际银行股啦，你有冇持有噶？
1: 冇持有。
0: 嗯，好啊，咁啊，唔该晒麦嘉嘉分析。咁啊，刚才咧就系咧永丰金证券亚洲研究部主管麦嘉嘉嘅分析噶。恒生指数最新系报24822点，跌咗94点，跌幅咧系接近0.4%。大市成交主板成交额方面咧就有。大概是568亿几的。我们自己的统金时间来到这里，中午再见。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3: 听住，我哋听者有赞。
4: 留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节目，包括
5: 《时日快乐》、
4: 《精灵一点》、
5: 《港式生活馆》、
4: 《手下留情》
5: 同《广东广西》，
4: 随时出现一台听者有水计划。
5: 到时打电话嚟答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4: 一台听者有水计划等紧你。
6: 收音 ready，
7: 镜头 ready，
8: 演员 ready， 导演
9: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0: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嘅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今晚9:30，港台电视3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就嚟到10:22啊，雷暴警告啦，现正生效，有效会至到即系暂时下11:00嘅早晨。今日系星期二啊，
1: 生日快乐！
2: 嗱，讲两句啊，讲两句啫。
3: 诶，请讲，请讲。
2: 讲两句咧，我出翻去啦。
0: 咦？点解啊？
2: 唔系，我今日想打电话出去。

0: 心想打人
1: 唔得噶，吓咩唔得？因为我哋呢个游戏嘅环节咧，唔系叫讲者有赏，
0: 系咩？
1: 系听者有赏。
0: 唔系、啊，今日嗰、那个哇，喺咁得意嘅，有啲咁嘅嘢嘅。
2: 系啊，我哋咧即系因为要答谢大家一路以来对我哋嘅支持啦，咁、所以咧一台听众有福啦，
1: 冇错啦。我哋呢个一台听者有赏计划，上个星期二我冇翻工咧，就错过咗呢个计划。
2: 系啊，
0: 你有冇扮声打嚟啊？
1: 诶，冇，
2: 冇，梗系冇。
1: 扮唔到声，
2: 系啦，
1: 讲唔到嘢。
2: 好啦，咁啊，究竟今日咧，我哋会问啲乜嘢问题，又送啲乜嘢奖咧？即刻睇下先。
3: 有嘢听、哦，
4: 有嘢听、哦，
5: 听真啲，
4: 听真啲，
3: 听真啲，
5: 听下，嚟听啦！
6: 一台听者有赏计划开始啦！
1: 嗱，听众咧，只要今日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唔同节目啊，咁喺适当嘅时候咧，打嚟1872311，最快答啱问题嘅四位听众咧，就有机会攞到精美嘅礼物噶啦。
2: 系，咁啊，有啲咩精美礼物可唔可以透露一下咧？
1: 嗱，首先讲咗比较细少少嘅奖，就
2: 系
1: 呢个精美嘅磁石贴同埋环保袋，咁有三个名额嘅。
2: 哇，咁都几好
0: 喎、啊！系啊，环保袋啱使啊。
2: 咪嗰啲贴喺雪柜嗰啲几好噶。
1: 是喎、
0: 哦，是啊，
2: 是啊，
1: 是啊，
2: 唔系，我都想要添，
1: 好，系、哦，仲有我哋嘅大奖啊，咁就系最快接通到啦，即系最快打到
2: 第一位，
1: 又答啱嘅嗰一位、就会有我哋香港电台嘅户外广播车模型嘅，
2: 哇，我终于做到嘅节目系送车噶啦，
0: 系啊，
2: 系啊，
0: 送楼试过，
2: 你送楼啊？
0: 唔系，三楼，
2: 哦，扣嗰啲，
0: 系啊。
2: 嗱，我哋送呢部车咧，好多喂，呢部车好靓啊！
0: 好靓啊！我都系想出去打羽毛，但系我好似唔得啊嘛。
1: 我都系见过一次就嗰部车，
2: 系嘛？
1: 系啊，不过我就
0: 见真嗰啲多，我见个模型
2: 好珍贵，好珍贵。咁啊，好啦，咁啊问问题啦噃。
1: 好啊，咁啊今日考考大家咧，关于港式生活馆嘅问题噶。
2: 哦，我同阿 Gary 好熟噶
1: ，Gary 哥哥
2: 系啊，
0: 一定要 Gary 哥哥噶，
1: 冇错。
0: 唔可以就咁 Gary，
2: 你就叫哥哥，即系我做咩要叫哥哥啊？
0: 都系叫哥哥，
1: 咁你叫咩？系啦，咁啊考考大家，港式生活馆嘅呢个主持啊 Gary 哥哥咧，谭伟权啊，除咗做港式生活馆之外咧，佢仲有帮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另一个节目，就系、是、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咧，声演广播剧噶。咁啊，近排佢就参演紧一套咧，叫做《当更72小时》嘅剧集。咁究竟佢喺劇集入面嘅角色啊，佢係一位保安员嚟㗎吓，究竟係叫咩名嘅呢？咁有两个答案俾大家揀嘅。A, 係叫秦炳辉。
2: 辉哥。
1: 辉哥。
0: 辉哥。
1: Boy, 係叫泰国人。人哥啊。
2: 人哥。
1: 係啦。咁啊如果。
0: 秦国人啊，你有嗰个选项係。
1: 啊唔好意思。
2: 泰国人。
0: 你有咩识字啊
2: 咦系、啊，都
1: 秦国人，
2: 你继续讲，继续讲。
1: 秦国
2: 唔系嗱两嗱 A 同 B 都系秦嘅，
1: 秦嘅唔好意思啊。
2: 秦炳辉定系秦国人咧？咁样咁啊？识得个答案、知道个答案嘅朋友咧，打电话嚟18723111，18723111攞奖品啦。
1: 冇错，咁如果你话想攞啲 tips， 咁好简单啫，你就去我哋嘅港台嘅网站啦，或者我哋 RTHK on the go 嗰度个应用程式，你重温翻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0: 你俾咗啦 tips，
1: 系啦，咁你就可以。
0: 点会错啫？如果真的，但唔紧要，高上我哋重温嗰度，
1: 咪系啦，
0: 顺便可以去埋《时日快乐》嗰度，
1: 系啦，
0: 揿五星星，
1: 顺便又去埋港式生活馆，
0: 系啦。
1: 顺便又再去埋广东广西，
2: 顺便啫，
1: 顺便就手下留情。
2: 系咁啊，快啲打电话嚟啦！即系我谂都大家听重温赶唔切噶啦，因为我
0: 响紧电话。
1: 系啦，如果你想攞嗰、那个，
2: 仲要听埋重温先。
1: 嗰部车嘅模型就应该系熟听众。
2: 呢、這个故事教训大家咧，成日都要听住我哋讲。
1: 冇错。
2: 香港电台第一台系啦，如果唔系咧，你霎时之间想攞礼物咧，你要听重温就迟啦嘛。
0: 呢个就一个鼓励，
2: 系。
0: 嗱呢个故事咧，鼓励大家成日听住我哋一台，
1: 冇错啦，
2: 咁咪有奖品咯。
0: 系啊，但系你可以有两部收音机，或者两部电脑，一部不断 loop 住《时日快乐》，
1: 系
0: 全日听，
1: 我全日听，
0: 全日听。唔系而家都系咁啊！我见嗰啲后生嗰啲咧，睇嗰啲短视频啊嘛，所谓嘅即系短片啦咁样啦。佢哋因为短片咧，真系嗰几秒嘅啫嘛。咁而家有啲嘅创作人咧，好聪明嘅，佢哋咧创作到嗰段片咧，头又系尾，尾又系头，头又系尾。即系例如同你讲，你觉得苹果系咩颜色？颜色系咩？颜色有红色，有蓝色，有黄色。黄色、绿色，绿色有咩水果？有苹果。苹果系咩色？
1: 跟住 loop 翻转。
0: 系啊，你明唔明啊？

0: 即係嗰個 loop 咧就係咁樣去咯。跟住咧係會不自覺地咧，你一段片咧係
1: 咁聽
0: 幾時咧？當然佢一個人比我個有趣好多嘅，即係會搞笑嘅當中。但我為咗方便起見，
2: 明嘅明嘅，所以揾一個冇乜趣嘅嚟。
0: 其實我本身以為都有趣嘅，
2: 係，
0: 但係原來冇效果。
2: 唔係講你頭先話兩個收音機，唔係嘛？係
0: 咯。
2: 以前我都聽到啲聽眾係一定要聽擺一個，然後廁所擺一個。
0: 哦，
2: 有一个听众喺嗰时话俾我知系咁样嘅 setting， 我唔知道。
1: 厕所好难收得好清系咪？
2: 我唔知道，要开 data， 我真系唔知道。我唔知道，佢就系话俾我听厕所一个听一个咯。佢唔系睡房，留意翻。我唔知点。
0: 佢唔系想话俾你听，佢间屋好大。
2: 唔知道。
0: Ada， 我间屋，
2: 因为
0: 要摆两手嘅，
2: 唔系好多厕所。一般人会摆厕所噶嘛？因为你喺厕所嘅时间你唔会好长噶嘛？
0: 梗唔系啦，
2: 冲
0: 凉
2: 啊，
0: 洗手间啊，好多人摆厕所，唔系调翻转。好多人买厕所，
2: 咁睡房咧？
0: 睡房瞓噶啦，
1: 再摆咯。
2: 哦，系、哦，
0: 系
2: 再摆，再摆
1: 间
2: 又唔使咁多，系咁啊！我谂每个人嘅习惯啦，
1: 系啊，
2: 可能佢其实厕所又近近地个睡房又听到咧、嗯，即系佢务求去边度都听到。
0: 唔系两个收音机系考试嘅时候先会有噶嘛？
1: 系啊，
0: 阿彪记唔记得？
1: 记得
0: 嗰阵时考 listening 嗰啲咧，
2: 系
0: 惊一部收音机即系
1: 一定要
2: 坏咗嘛，弯咗嘛，
0: 所以左边一只耳仔，
2: 明啊，
0: 右边一只耳仔，两部收音机。
2: 啊，但系咧嗰阵时，譬如你戴，
0: 其实听我哋节目都可以咁，即系惊 miss 咗任何一秒，两只耳仔，
2: 好大压力，
0: 左边嘅收，
2: 真系好大压力，
0: 右边嘅收音机
2: 系得噶。咁啊，都系嘅。不过如果你真系听唔到 live， 咪听重温咯，
1: 冇错啦。
2: 咁又俾五星星。
1: 或者你各位朋友可以其实，
2: 喂，其实我哋咁样讲五星星系咁讲咧，我哋节目有冇人俾过五星星我哋噶？
1: 有、
0: 哦，你哋唔好咁对我啊，听众。
2: 系咯，
0: 我哋会唔开心。
2: 你会，我哋会唔开心，真系会。唔可以成日咁样讲，咁都攞唔到五星星就好惨噶啦嘛，系啊，
1: 都有嘅，
2: 都有
1: 啲
2: 系嘛，
1: 少少啦。
2: 我帮我 check 翻条数。
1: 大家玩游戏啊，快啲。
2: 好，时间去到10: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事件，他强调必须要尽快纠正，新大楼一定要尽快启用，而当局一定会追究责任。李家超话要查找不足，重速改善，已经要求发展局一个月内提交报告。
2: 玛丽医院佢个升降机唔能够有效运作咧，呢、這、一个咧必须尽快矫正。医疗服务咧系好重要嘅，新大楼一定要系尽快启用，我哋会追究责任嘅，包括承建商、分判商、工程人员。專業人士如果涉及我哋政府人員嘅，我哋都會追究責任。我哋都要查找制度嘅不足，從速改善。發展局已經向我作咗初步匯報，我要求佢徹查真相，喺一個月內向我提交報告。呢件事件受到廣泛關注。我認為醫療服務是很重要的，所以必須盡快全速矯正，盡快將瑪麗醫院的新大樓啟用，為市民服務。
1: 行政長官李家超聽日公布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隨即發表今年的施政報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话，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报告的封面将会沿用绿色，代表活力和希望。为方便市民更了解两份文件内容，当局特别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李家超提到，今年施政报告的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在奥地利维也纳开幕，会上呼吁国际社会积极践行多边主义，共同防范核扩散。伊朗指责美国施压奥地利，禁止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入境，伊朗最终由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

0: 菲出席大会。美方回应话，伊斯拉米是被制裁人员，反对他出席大会，但是并未正面回应有没有施压奥地利不向伊朗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8%，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96点，跌21点，总成交金额65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9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65点，升8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3.6，升13蚊；盈富基金25.52，跌4仙；南方恒生科技4.28，升4仙4。Boss 直聘61.8，跌3；阿里巴巴108.8，升2.9；智普710.5，跌10.5；长飞光纤光缆176.9，升2.12；建滔积层板48.04，升1.88；Minimax 248.8，跌3.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4.86，瑞士法郎0.818，加元1.391，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日经平均指数报64,082点，升589点，港金报40,270蚊，跌5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11.42美元，卖出4,312.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芒先同大家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石塘街，加士居道天桥过海而家系卫理道。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奥运港铁站。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就喺新鸿基中心。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跟住平石村系慢车噶，而家龙尾去到彩虹村。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是慢车的，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还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3: 首下流程带边个回忆系话说小弟收藏咗香港影视工业大屠家。以上故事纯属虚构，但你数唔数到入面收藏咗几多个手下环节名？我下星期就会加盟手下流程做嘉宾主持。我系边个？我把声通常喺早上出现嘅。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0: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1: 由白宇饰演的主角钱宏聪，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0: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2: 2026房中暑剧场，编剧蒙欣欣，演绎谭伟权、钱佩卿、邓添乐。第八集主题休息。
3: 咦，明仔，你做咩趴喺度啊？唔舒服啊？
4: 啊！我今朝勤力得滞啊！我做足两个钟都冇休息，而家有啲头晕晕、脚震震啊！
5: 啊，明仔，你仲喺度呃阿石姐？你边系做咗咁耐啊？你明明就喺度蛇王瞓着咗啦！吓、啊，唔好讲嘢，即刻开工！
3: 工作暑热警告啱啱生效，工友咧系需要足够嘅休息时间嘅。
4: 都是石姐好人。
3: 根据指引，我们工友是要有一个合理的休息时间。长时间在户外工作，身体的热压力会大增。一般来说，工友开工两个钟，至少休息十分钟。
4: 我负责扎铁的，需要极重的劳动的。
3: 如果是重至极重的劳动，每两个钟工作至少要有15分钟休息。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的时候，要安排更多休息的时间。另外要考虑其他的风险，例如穿着不透气的保护衣工作，就要再调整休息时间。
4: 我真的很累 我醒起了，可能我停了没打地盘工几个月，等同新人一样的。石姐，你是不是说过好像有什么热色应期？
5: 喂，明仔，你做了这行几个月了，你不要在再扮新人了。
3: 都不是的，因为新入职的工友又或者超过两个星期没有在酷热环境做事，雇主要安排最少4至5日的热适应期，等身体慢慢适应高温环境。
4: 我真的未适应啊。
3: 游哥，你身为管工，有责任适当地安排工友做事，例如给一些机械工具，好像手推车、织车、铲车之类，减少工友的体力劳动。又或者安排两个甚至多几个人搬运，轮流由不同的工友做体力劳动，不要做死一个。
4: 听到没有，游哥，不要做死我一个啊，还要比较足够休息时间我添啊。
3: 仲有啊，休息区最好有遮阴或者上盖，例如凉亭、流动车厢、太阳伞或者树荫下面，等热压力可以快啲得到舒缓。
4: 如果可以装埋冷气就最爽啦。
5: 系啦，你发梦就可以啦。啊，地盘啊，边可能有咁多冷气间俾我哋休息啊？
3: 的确是有难度啊，但是老板都承诺了加多些流动休息站、吹风机帮助散热，另外再提供多些便携风扇帮助工友降温。不过工友开工的时候呢，记住要着浅色、薄身、松身衫，有效给身体散热。
5: 之前我们开工的地盘呢，哪有这些防中暑设备和冷气背心啊？我们老板啊，算是很肯洗钱啊。
3: 能够减低工友的中暑风险，这些钱是值得使的。不过呢，有这些装备都要你们肯用啊，如果不是都没意思。
5: 我最欣赏呢是老板呢，他肯安装多些水机，方便我们的工友呢拿水喝啊。还有提供呢有电解质的饮品，令到中暑风险大减啊。
4: 有齐咁多防中暑措施和休息的时间，做起嘢上来啊，哇，爽快得多啦。
5: 装备就俾齐晒你啦，你就要听话，肯用肯着，互相提醒啊！再俾我发现啊，你冇饮水或者夹硬撑咧，我第一时间啊拉你落嚟休息啊！
3: 讲得好，大家互相照应，及时补充水分，做足防中暑措施，咁就真正安全至上，健康工作。好啦，休息够啦，继续开工。
2: 听完短剧，打电话嚟1872311。啱问题的头五位听众就有机会获得纪念品，先到先得，送完即止。问题是酷热天气下开工好易中暑，工友要做好边四式防

0: 中暑呢？ A 休息遮阴通风散热饮水， B 晚睡早起多晒阳光多穿厚衣多喝啤酒汽水。2026防中暑剧场是由劳工处、职业安全健康局、香港电台第一台联合制作。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好啦，咁啊，翻翻嚟我哋时日快乐啦，有时日标题党嗰条题系咁噶，呢个岛正系等紧米哈里去开发同埋去守护啊、
1: 哦！
0: 米哈，你能唔能够化身荒野求生勇士咧？
2: firm 啲个人，
0: 好 firm，
3: 好 firm，
0: 哇，好啱你啊！呢份工，
2: 我听到都觉得啱，
0: 啱晒。
2: 但有冇人工噶？
0: 冇啊，义工嚟噶。
3: 你唔使人工、啊，
2: 咁唔系一份工嚟。
0: 咁多钱使咩义工？你做义工得噶啦。
2: 又系，
0: 系啦。
2: 我系咁嘅，小猫消失咗七个星期，凭感觉横跨64公里，主人开门见到即刻飙眼泪。
3: 系咪狗嚟嘅？猫都会咁嘅。
2: 六十几公里、啊。
3: 好啦，我个标题系咁嘅，都同猫有关嘅。科学家尝试去解释啊。点解两只猫前一秒仲帮对方舐毛，下一秒又会打交嘅咧？
2: 成日都见到
0: 你都系咁噶，
3: 系吓？舐毛好少、啊，好少舐。
0: 唔系，即系好多时都系咧一啖砂糖噶嘛，你明唔明啊？
3: 系咁噶，
0: 系啊，即系你
2: 你又
0: 嗰头都好好地嘅，
2: 既然你谂住正面回击
0: 人咁样，喂，唔系、啊，米哈你读嘢都几叻噶，
2: 点样？
3: 咩啊？
0: 嗰份稿明明系打主人开门。秒落泪标噶，
2: 系啊，
0: 咁点解你都可以冇读错嘅？
2: 啊，梗系啦。
0: 咩叫秒落泪标？专业
3: 咯，
2: 专业咯。啲书面语同埋啲口语嗰啲系要转变。我咧每次，所以咧同时都好复杂嘅。我做节目咧、有 auto cue 噶嘛，
3: 系。
2: 我次都创作个 auto cue， 啲同事心谂，即系一路明明你照住字读就得噶啦嘛、嗯。我次次都改佢噶，
3: 唔中意啊。
2: 每一日听
0: 你系特登改定系点？
2: 我唔知道我脑咧
0: 唔得啊嘛，
2: 系一个。创作人嘅脑、即系我唔能够照
0: 咁唔使俾稿你睇啦，
2: 又唔得、啊，我系中意个人嘅嘢。
0: 哦，好狠啊，好狠啊，只能够讲
2: 好烦啊，
0: 系咯，即系写稿嗰啲先惨啊嘛，
2: 系啊，惨噶。
3: 好嚟啊嚟嚟砌，
2: 难啊难啊，
0: 清晨磨牛就打巴，
2: 我最尾
0: 清晨磨牛就包，我打。
2: 嗰个第一，嗰个重点解释咗我。
4: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5: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啊？
4: 大嫂，你又讲得啱、啊。
6: 快乐事、
7: 认真事、
8: 趣怪事、
9: 无聊事、
10: 有趣嘅都话你知，
11: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2: 是日标题党，
2: 头先咧好似嗰啲咧，即系 Ada 系咁揿掣闩个 lift 门咧，我咪试入去，试入去，试唔到。
0: 你明知我，你明知我讲完就出个出
2: 嘅嘛，我咪试入去啊嘛。
0: 最中意冲出嚟，你话仲要话你
2: 咩？仲要话我呢啲只要出剪咧，根本就唔想赢。上次上嚟咧，你放假
0: 计过，
2: 你放假话休息嗰日，你仲要上嚟话你出剪，冇人出剪嘅喎，出剪系唔想赢嘅意思。
3: 心理学家啫，
0: 其实心理学系真系咁噶。
2: 我点知啊？你问翻心理学家，
0: 我真系
2: 佢系咁讲。
0: 唔系，其实佢咁讲咧，好似我惊我。再問佢，好似人人都知嘅嘢，我仲要追問咁樣。
2: 你唔好，
0: 所以我咪冇問咯。
2: 你唔好俾，
0: 但佢咁肯定話，覺得你出展即係等於你唔想入、
2: 啊，
0: 我真係理解唔到咯。
2: 跟住佢話我講下笑啫，心理學家都可以講下笑嘅。
0: 係啊，哦、原來係咁。
3: 驚唔到。
2: 頭先邊個人咗？
3: 都冇到。Ada 姐 ，Ada 姐。
0: 係啊，咁啊，話説咧，即係睇到一單嘢咧，我一路睇都係覺得咧，最適合嘅人都莫過於米哈。
3: 係
0: 冇辦法。
2: 怨聞其詳。
0: 怨聞其詳。咁話説咧，即係有一笪地方咧，即係澳洲嘅媒體報道。有一个地方是昆士兰省的东岸米德尔柏西岛，
2: 哇，听到上去
0: 系啦，英文叫 Middle Percy Island， 其实英文名几好啊 ，Middle Percy Island
3: 有冇直航呢？
0: 我未研究到呢一点，我未研究到呢一点，但我首先研究咗个 job nature 先
3: ，OK OK，
0: 咁咧佢就招募紧一啲叫常驻义工的管理员，咩叫？

0: 常住，即係你要 stay 喺嗰度咯。即係你唔係話即係我得閒嚟做十日嗰啲，而係你要長住喺嗰度咁樣。咁咧當然咧個島咧會提供即係免費嘅住宿環境俾你啦。向往世外桃源嘅人咧。正正咧就系可以入住呢一个叫做热带天堂啊！
1: 哦，
2: 可唔可以嗌外卖嗰啲？
0: 嗱就咁嘅，义工咧就化身
1: 咧，
0: 义工咧就系化身咗做咧一啲叫做即系荒野嘅求生嘅勇士啊！咁喺呢一个嘅岛屿上面咧建立新嘅家园啦，咁同埋享受咧。自給自足、自由嘅生活，
1: 哦、
0: 好啦。咁究竟件事係點咧？嗱，呢一個嘅即係面積咧，20平方公里嘅島上邊咧，其實暫時得兩個人嘅啫。咁呢兩個咧都係即係我哋稱之為島民啦嚇。
1: 佢哋有冇鬧交？我想知。
0: 嗱，其實咧有
1: 得兩個人佢鬧交。
0: 冇。嗱，咁我管理即係呢個島咧，即係其實咧就係一個保育嘅組織嚟嘅。佢哋希望咧揾一啲志同道合嘅人咧，就為咗呢一片嘅咁靚嘅地方啦，去即係為。维护住同埋即系共同去开发佢啦，咁样咁虽然咧义工咧就话即系能够免费入住咗，但系咧我哋唔系嚟度假噶，我哋必须要具备咧自给自足嘅能力啦。嗱、以下嘅几项咧，阿米哈咧都应该 OK 嘅。
1: 需要系咪？
0: 嗱，譬如话系烹饮啦，
1: 系
0: 畜牧啦，园艺啦。园艺咧，同埋即系木工等等嘅技能啦，咁样就因为你要喺岛上面做一啲即系建设嘅即系一啲基础设施啦，咁你又要照顾一啲园林啦，系咪又要协助去采物啦，放牧啦，咁样等等，同埋咧佢话咧，因为佢沿住个海咧，咁所以佢话会有一啲时候有啲船员去到嘅时候，你就要负责咧去接待呢啲船员。
1: 咁
0: 我即刻就谂起奥德赛啦，
1: 咁唔得，我俾莲花去食。
0: 唔系你咪就系、是。咪一系你就俾莲花去食，一系你就将佢哋变晒做猪。
1: 哦，点解我咁做？
0: 系啦，冇错。咁佢好得意，即系好原始嘅生活啦，只能够讲系嘛。咁佢就话咧，每年嘅即系十至五月至到十月咧，就系即系旱季啊，咁样有大量嘅即系玩游艇啊嗰啲人咧，就会嚟呢个岛度咧，就系造访咁样
2: 卖冰菠萝俾佢哋咁样。
0: 嗱啊！好嘢，好嘢！你谂起卖嘢，佢正正咧就系你接待呢一啲人造访嘅时候咧，佢你可以兜售咧岛上面自制嘅一啲皮革啊，或者一啲蜂蜜，因为佢采蜜啊嘛，蜂蜜啊咁样，咁咧嚟收入就点啊？维持呢个岛嘅即系日常嘅营运咁样咯。咁不过咧，即系讲啊讲，好似即系过翻原始生活，大家都好向往咁样。但系呢个问题系咧，你系长期咧同大陆咧系冇接连嘅，系亦都咧系生活喺极度隔绝嘅环境底下嘅。咁啊，希望咧申请。影者咧能够有强大嘅心理素质，亦都能够咧享受咧孤独并且咧独立面对生活各种挑战嘅能力。
1: OK，
0: 仲唔系你？
1: 同埋陈生，
0: 你啊，我老公都觉得
1: 系啊，我
0: 都
1: 系，
0: 你
1: 都
0: 觉得
1: 系
0: 咯。咁啊话咧，暂时因为而家系两个义工啦，咁有一个咧唔知点解咧，佢呢度冇讲点解咧，就话有4个月都冇出现过啦。吓，咁所以咧剩翻一个义工咧，叫阿 Ralph 啊 ，Ralph Ender 咁样啦。咁佢话咧，佢已经咧喺4个月里边咧系冇见过任何人啦。
1: 哦，
0: 咁但系咧，佢有阵时都会接待嗰啲即系船民啦，吓，即系奥德赛
1: 啦，啲游艇船民
0: 系啊，系嗰啲船嗰啲游艇嚟玩嗰啲玩海上活动嗰啲。咁样，咁所以咧，佢一见到佢好珍惜嗰种，即系突然之间见到人嗰种嘅沟通咁样。
1: 再去 research 下先，好奇怪，因为又要保育啦，跟住又有人嚟旅游咁，但系旅游跟住我卖嘢，但我系义工，即系嗰阵时嗰啲逻辑有啲奇怪。
0: 佢就系咁样啦，
1: 唔系好理解，有咁唔见咗，
0: 真唔明，我都唔明。嗱，
1: 阿金 Christie 嗰啲，你直接讲咪得咯。
0: 喂，昆士兰省吓东岸嘅呢个叫 Middle Percy Island 啊。
1: 呢、這个系好啊，
0: 可能嗰啲人玩两玩就
1: 推理小说嘅开头咁样，
0: 攰咗就走咯，翻翻香港。
1: 奇怪奇怪，
2: 有啲危险。
1: 再讲一次，所有消失，你讲得噶啦，呢大姐。
0: 唔系嘅，
1: 系啊，冇问题嘅，
2: 注意安全。好啦，到我标题啦。点解两只猫咧前一秒仲系舐紧毛，下一秒会打交咧？其实喺1998年咧，已经有英国嘅修咸顿大学咧做过研究噶啦。佢哋就观察咗咧一啲嘅猫群啊，佢哋嗰个生活咧，发觉大概有三分一嘅机会啦，三分一，两只猫舐完毛之后系会打交嘅，三分一。咁当时修咸顿大学嘅研究人员都尝试解释呢个行为啊，点解舐毛其实应该系一个友好嘅行为嚟噶嘛？
1: 通常系话一个照顾另一个嘅感，即系嗰个状个行为嚟嘅。
2: 系啦，咁但系点解下一秒就会马上打交咧？咁当年嘅研究者咧提出咧，其实。

0: 舐同你舐个毛先，
1: 嗯，
0: 都真系忍唔住啦，就打落去。咁就当呢个解释。咁最近咧，2026年咧就系有比利时啊嘅根特大学咧就再做一个类似嘅研究，
1: 哦、新嘅版本
0: 系新嘅版本、嗯，就观察一下啲猫互相舐毛之后又有攻击行为嘅呢一个嘅情况。咁佢哋嘅讲法咧，其实舐毛咧本身可能系一个比较系含蓄啲嘅抵抗信号嚟嘅，
1: 边个抵抗边个？
0: 舐毛嘅时候，即系猫之间佢嗰个舐，佢话咧通常其实反而系权力社会地位较高嘅嗰只猫咧会主动舐毛，
1: 系啊嘛，照顾者啊嘛，
0: 跟住咧打嗰个又系佢，
1: 哦，
0: 即系发起嗰个又系佢，咁佢话咧其实舐毛其实唔单止系一个友好嘅信号嚟，咁佢当然系可以系一个友好嘅信号啦，其实佢都可以系一个抵抗信号，譬如。佢唔中意只貓瞓喺呢個位，咁佢又唔想打走你，咁佢就藉住舐你嚟到叫做趕走，
1: 慢慢開你，
0: 係啦，叫做其實係類似一個冇咁暴力版本嘅趕走你咁樣。咁、
2: 哦、
0: 所以話咧，其實舐呢個信號咧，唔單止係表示友好嘅、哦，可能只係一個含蓄嘅抵抗信號。
1: 咁、哦、我又明咯，
0: 係、哦、啊，
1: 阿彪話即係咧冇嘢想提下你啦，下個禮拜即係有啲嘢你好做好咯咁樣，即係温柔啲先嘅，
0: 係啦，温柔啲，
1: 見你都冇做。喂，你做咩？
0: 下一秒就，下一秒就
1: 其實人都係咁嘅，
0: 係啊，咁樣
2: 都係嘅，都係嘅。
0: 係咁，佢就話咧，其實大家就唔好太過單一化解讀，舐毛就一定係友好好 friend 咁樣，其實可能只係一個軟性嘅抵抗嘅一個信號嚟嘅，咁樣
2: 係
0: 啊。不過都好難估噶啦，貓。
1: 人都系，
0: 系下一秒。
1: 但系总之就系我成日见到，不过你得意，你讲出咗一个冇留意，翻嚟留意一下就系嗰啲猫，我成日都觉得系被舐嗰个先发起嗰个打交。你头先嘅讲法就系
0: 舐嗰个都会发起，系、
1: 哦、
0: 比较多咁样。
1: 咁、okay, 我翻嚟留意一下，大家啲
0: 好难猜到
1: 系嘛？即系猫奴
0: 们
1: 自己留意一下。我的题目都系关于猫嘅。咁啊，话说最近写紧一个古仔，关于即系啲猫走失咗咁样啦。咁啊，做啲 research， 咁揾到一单新闻咧，喺2020年嘅当时嘅新闻啦，几有趣。咁啊，话说喺英国，咁英国咧有一只咧橙色猫咪，咁啊三岁嘅加菲猫嚟嘅，咁、
2: 啊、
1: 当加菲猫啦。
2: 橙色啊，
1: 直头系。即係
2: 一個橙嗰只橙啊嘛，
1: 係啊，加菲貓。咁就跟住咧就咁主人咧就因為有啲事故啦，就決定咧就啊唔養佢啦咁樣。咁咧就將佢送到去咧北倫敦嘅一個地方，咁啊揾咗個新主人。咁新主人咧、對佢都好好嘅其實。咁但係咧加菲貓咧送到嗰度之後咧就冇耐喎就唔見咗。
0: 哎呀，
1: 唔見咗。咁其實大家都好驚嘅，走失咗啊，或者佢唔鍾意啊，定係點呢咁樣。咁樣7个星期呢都唔見咗。咁、但係7个星期之後呢去咗邊呢就發覺原來呢佢就慢慢呢自己就橫跨咗60几公里，就從呢一個北倫敦呢返去自己屋企，去到呢一個本來嗰個主人嘅屋企門口呢，然后就喺个门外边喺度叫啦。
2: 哎呀，
0: 哇，
1: 冇错。咁然后嗰、那个即系主人见翻嘅时候就即系好震撼啦，即系觉得系系、我唔啱嘅，
0: 又要送翻。
2: 但系震撼完之后，又要搭翻车送翻佢翻去。
1: 佢话：哎呀，真系系啦，即系永远都唔会再即系将佢搬去其他地方啦。咁、
2: 搬去其他地方。
1: 原本就系话佢因为个主人嘅小朋友好似即系搬嚟啊，唔、系搬嚟嘅屋企。
2: 哦、
1: 即系可能本来小朋友养嘅，咁啊小朋友搬走咗，总之啲家庭组合嘅原因啦，咁佢讲得好清楚。咁、但系当然网民一致都系你嗰个方向嘅，就
2: 系
1: 话本身就唔应该转啦，咁样
2: 系
1: 嘛，即系弃养啦。咁但系其实佢都系嗱，我括住啦，都叫做负责任嘅弃养嘅，即系意思都转换一个新主人俾佢嘅。不过猫咪自己选择就。即系
0: 60几公里，
1: 系啦咁样。
2: 但系猫好犀利，即系我以为狗咧，即系譬如你有啲气味，你可能知道或者认得。
1: 嗯，
2: 嗱，猫都可以有咁嘅能力。
0: 可能费事翻去啫，通常。但
1: 系
0: 估唔到系可以。
1: 嗱，60几公里咧，首先有个概念先啦，系屯门去石澳就差唔多。
2: 我都去唔到，冇话水啊，真系
1: 60几公里啦。你要知道方向个问题系咪？
2: 系
1: 咁咧，好啦，咁咧科学家开始尝试解释点样做到啦。咁科学家就即系都系有啲好笑嘅。佢话咁猫就冇 GPS 啦，咁样我哋知啊。咁跟住咧，佢就话咧，咁但系咧猫咧其实可以通过气味定位啦。咁个气味咧，因为佢系比人类灵敏14倍啊。咁所以咧，佢可以喺个空气里边咧闻到一啲由远处飘过嚟嘅味道。咁所以佢沿途都有記住啲味道嘅話咧，其實佢可以憑住呢啲咁樣嘅 記憶咧

0: 去找回一個方向的。同埋貓呢都同一啲例如雀仔啊，其實狗都係嘅，就係、是、除咗係味道之外呢，其實佢對於嗰個磁場方向呢都係有感應嘅。咁、所以去做到一個即係、就是、對於地磁嘅嗰、那個即係、就是、方向咁嘅選擇。咁佢去到一啲佢接近啲佢本身即係可能本身生活嘅時候都可能周圍如果佢行下成成咁樣，其實佢都會有心理記憶嘅，咁、就會記得囉。咁當然最後嘅重點就係、是、都係幾好彩嘅。
1: 是啊，
0: 即科学家都系几好彩。
2: 重点系一个字，好彩。
0: 系啊，即系搵到饭，即系、但系猫点解会翻翻嚟咧？成日都话以前咧，我哋阿婆嗰啲养猫咧，真系每日都出，即系屋村养猫嘛，每日都放出街噶，即系唔跟佢走失噶。
1: 系啊，
0: 佢到时都系就翻嚟噶咯。咁原来啲猫咧，其实真系会翻屋企嘅，只系选择咧佢自己翻唔翻啫。
1: 系啦，
0: 即系有阵时佢唔中意翻咪唔翻咯。
2: 哦，
0: 系啊，佢觉得出边你麻麻地生活就翻翻嚟咯咁。
2: 系，不过都冇搏，因为其实有啲猫仔咧，佢唔系唔想翻嚟，而系可能佢遇到啲危险啊，出边跌咗喺啲窿度啊，走失咗，咁其实都系危险咯。
1: 打个电话翻嚟啊嘛，唔翻嚟食饭，
0: 你都冇啦，
1: 同只猫，
2: 你同你自己讲啊嘛，
1: 唔系同只猫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朝早将会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说两份文件的内容很充实，加起来超过10万字，他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2至3个钟完成。另外，为了令市民尽量了解文件内容和关系，政府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市民可以先了解重点，亦都可以比较两份文件的正式文本，从而见到两者关系怎样一脉相承和点睛画龙。李家超又强调，五年规划并非计划经济，而是一份指出香港未来战略方向的规划，同时香港在未来五年内落实执行的蓝图。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够运作的事件，他强调必须要尽快纠正，新大楼一定要尽快启用并服务市民。李家超说发展局已经向他作初步汇报，他要求局方彻查真相并在一个月内交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当局会就事件追究责任，包括承建商、分判商、工程人员和专业人士，如果涉及政府人员亦都会追究责任并查找制度不足，重速改善。他说事件受广泛关注，强调医疗服务很重要，所以必须要全速纠正。港铁公布按照票价调整机制下的服务表现回赠安排，将会10月24号安排感谢日向乘客提供半价搭车。乘客当日用八达通或者落油卡搭港铁、轻铁和行走新界西北路线的港铁巴士，或者以二维码乘搭重铁网络车程，都可以享有车费半价优惠，包括东铁线来往罗湖和落马洲站的过境车程，并可以同转乘优惠、特惠站、全月通连接车程75折优惠，以及2元优惠计划同时使用。不过半价乘车不包括东铁线头等、机场快线、港铁接驳巴士、以实体或者电子单程票、感应式信用卡或者扣账卡付款的车程，以及高铁香港段。内地八月主要经济指标个别发展，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速加快到5.2%，好过预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速就减慢到0.4%，低过预期。头八个月固定资产投资按年跌幅扩大到7.2%，符合预期，创近6.5年最大跌幅。期内房地产开发投资跌19.9%，创历嚟最大跌幅。另外，八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按月升0.1%，创5个月新高。国家统计局话，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失业率出现季节性上升。在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40点，跌77点，总成交金额801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5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01点，升1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1.2，升10.6；盈富基金25.48，跌8仙；南方恒生科技4.25.6，升2仙；博 直平61.45，跌1.65。阿里巴巴107.9，升2元。智普708元，跌13元。建滔积层板47.52，升1.36。长飞光纤光缆173.8，啱啱跳咗系174元，跌0.74。Minimax 243.2，跌9.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82，瑞士法郎9.592，澳元5.596，加元5.64，新西兰元4.518，欧元9.053，每百日元对港元5.06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48。日经平均指数报64082点，升589点。港金报40270元，跌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1.91美元，卖出4312.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屯门龙富路回旋处咧系曾经有坏车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拖走咗。现时车龙咧就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吓。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而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通往伟业街的支路一段都是慢车噶，龙尾就去到平石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石分叉位去尖沙咀，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同埋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一万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传统吸烟产品的统一包装设计规定，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医生，
6: 这些措施是可以减低到那个烟包吸引力，特别是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同埋减低个品牌效应，亦都令到烟包上面的图像健康忠告更加显眼。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年纪大机器坏，看来我要做身体检查了。
8: 点知你啊，佢都要啊。
7: 边个佢？

0: 啊？
1: 我讲紧我哋架车咯，佢够期去验车啦。
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下各位车主，车龄满六年或以上嘅私家车同轻型货车，仲有所有商用车辆，每年都要进行年检先可以续领牌照噶，咁样就安全又放心咯。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站长，我哋即将进入虫洞。
1: 好，将飞船调整为时空穿越模式。
0: 收到。哎呀，弊啦，站长，我哋遇到气流啊！
1: 乱讲喺太空，乱讲喺太空边度有气流啊？
0: 站长，不如放弃任务啦，再咁落去，我哋翻唔到地球噶。
1: 定啲嚟，唔好忘记试入快乐嘅任务，锁定年份，准备穿越。
2: 穿越啦，唔该。
3: 今次时空穿越抵达嘅年份系
4: 1932年。
5: 嚟到1932年嘅一个嘅年份啦，咁首先带大家去咧系呢一个澳洲啊，咁时值咧1932年嘅11月啊，喺呢个西澳洲嗰度咧，其实系接近呢一个小麦收成嘅时间，咁当地嘅农夫咧，其实一边都系好兴奋嘅，咁当然系嗰、那个劳动嘅成果终于可以即系收成啦。另外一個時間咧，佢哋亦都非常之擔心啊，因為當年咧嘅呢一個嘅情況咧，其實佢哋受到一種大型動物嘅滋擾啊，就入去踩爛佢哋啲農作物啦，而且會連群結黨咁樣遷徙一啲嘅農地，
1: 係咪人類？
5: 就唔係呢一種咧，就有呢個澳洲鸵鳥之稱嘅疑苗啦。
1: 係
5: 咁，如果大家話疑苗係咩動物咧？如果有印象嘅話，兩年前咧。我哋香港啊，喺天水围
1: 系走甩咗只，
5: 走甩咗一只疑苗嘅，其实佢个样咧，其实就我谂系细鸵鸟两个 size 到，但系其实佢如果伸长条颈咧，都有米虾咁高，
1: 好似嘅其实。但系个疑苗，疑苗系点写咧？
6: 条颈咧，
5: 如果米虾都伸长条颈，
1: 哦，啊又好，呢个答案几
6: 咁就有得比拼下。
1: 咩疑苗个疑就系、是、嗱，两个都系鸟字旁啦，咁疑就系而且个疑加鸟字旁，苗就系即系树苗个苗加鸟字旁，
5: 系啦咁样。咁佢咧就首先系因为鸵鸟咧原来系两米半高嘅，成年嘅话系高过人，
6: 米半系啊，
5: 系高过人嘅。但系疑苗咧细一个 size， 即系一个米八左右，伸长条颈嘅一个高度，同埋重量都争好远嘅，因为鸵鸟咧，佢对翼系非常之大对啦，但系疑苗嗰对翼咧，其实好似鸡翼咁，因为佢退化到同鸡翼差唔多，即系虽然佢系一只好大只嘅一只嘅鸟类，
6: 同埋个发型都系有啲咩吓，好似暖暖地咁样嘅，
5: 系
1: 嘅，好少梳头，
6: 稀疏啲咁样咯，系。
5: 嗱，我琴日有睇啲动物频道
6: 吓。
5: 咁佢話疑苗咧都有脫髮問題，
6: 係啊，即係佢個感覺係好似甩咗啲，有啲人喺度咁樣。
1: 點解脫髮問題咧？
5: 年長嘅疑苗通常佢頭頂嘅毛會比較稀疏啲。
1: 唔係，其實好多動物都係咁嘅，即係佢表示佢嘅即係年老咗嘅一個即係指標咁樣。
5: 係啊，同埋佢哋腳趾上都有分別嘅。咁啊，鴕鳥就兩隻腳趾，咁疑苗咧係三隻。嘅腳趾，同埋佢個中指咧係比較長啲嘅，你見到佢個腳印咧，真係以為睇緊侏羅公園嗰個腳印。咁所以咧，佢因為佢哋咧個時速可以去到50公里，非常之快。咁加上咧當時有啲嘅統計數字話，當時嘅澳洲咧大概有20000隻呢啲嘅疑苗，佢哋咧係有一個好周圍嘅遷徙路線咁樣。咁因為當時咧喺澳洲有一個嘅好特定嘅嗰個時空嘅環境啊，因為咧當時其實有好多打完第一次世界大戰嘅一啲嘅退伍嘅軍人啦，咁就澳洲政府當年咧為咗安撫佢哋咧，就俾咗一啲嘅農地俾佢哋，就話你哋打完仗翻嚟啦，咁辛苦，我俾一啲嘅農地俾你。
1: 唔止係澳洲軍嘅，嗰陣時咧英軍退役都係會去澳洲嘅，可以講，所以就一班人去咗即系务农咁样，
5: 系一班军人咁样，就喺嗰边
1: 退伍军人，
5: 系喺嗰边即系做一啲。

0: 嘅务农咁样，咁佢哋面对其实都系一个好大嘅生存嘅问题，因为可能你要买啲种子啊，你前期投资又可能要借钱咁样，咁对于佢哋嚟讲咧，个生活其实都系麻麻地嘅，但系佢哋喺呢个情况底下，仲要面对咁多嘅疫苗去周围跑，其实最主要系会踩烂咗啲农作物啦。同埋會破壞咗咧，原本用嚟攔住啲兔仔嘅嗰啲網啊，嗰啲鐵絲網，即係佢啲鹽苗都撞爛埋，咁兔仔都入埋嚟，咁就真係開餐啦。咁於是咧，澳洲政府都當時面對住好大嘅一個嘅壓力，就都係要咁啲農民就喂點搞啊？二萬隻鹽苗喺度跑嚟跑去，咁當時咧佢哋澳洲政府咧真係出動咗軍隊。去即系射杀呢啲嘅疫苗，
1: 唔系呢个系得意嘅。我谂唔知系咪因为佢哋嗰个本身前一个职业就
0: 系
1: 军人啦，
0: 系啊，
1: 佢哋求助嘅时候向国防部求助，跟住咁你国防部有咩点样帮你啫？
0: 系啊，
1: 咪就系用即系军事嘅力量去帮手咯。
0: 系、啊、当时咧就真系派出咗军队，不过咧嗰个规模咧，我睇翻啲报道咧，其实应该系大概三个或者系几个军人咁样嘅啫。咁、但系有1万发嘅子弹。就用埋當時最先進嘅一啲嘅機槍，即係一啲嘅機關槍咁，
2: 即係當打仗咁樣咯。
1: Louis Guns 啊，當時好出名嘅，即係一個一個即係可以掃射嘅機關槍。
0: 係啊，我睇翻啲紀錄片都係相當大致咁嘅，而且彈藥非常充足。佢哋諗住就係用當時最先進嘅武器，用正規軍就應該可以咧就獵殺一定嘅疫苗，平息咗嗰當時嘅農民嘅嗰個嘅憤怒咁樣。咁、不過咧，佢哋嗰當然咧係非常低估咗嗰個疫苗嘅。嘅速度嘅，因为
1: 组织力
0: 系啦，咁佢当时咧第一日出动嘅时候咧，即系11月就谂住系系威系势，佢哋仲有一个摄影师记录下我哋嗰、那个
1: 辉煌嘅战绩、
0: 威风嘅嗰个嘅情况咁样。咁佢哋当时咧就以一个等待嘅方式，因为佢哋警觉性好高啊，发现啲疫苗，你咧行近少少咧，佢就即刻咧会成佢哋有哨兵添嘅嗰啲疫苗，咁所以咧佢哋只能够系一个比较远距离咧去射杀佢哋咁样。咁喺当时嘅11月2日啊，呢个行动咧就正式去出现啦咁样。咁佢哋当时咧第一批嘅目标咧系几十只嘅疫苗，佢哋呢啲嘅正规军咧就伏击啦，就架起晒嗰啲机枪啦，等到一个合适嘅时机。咁佢哋以为咧就。一掃射一開槍應該可以做到一個大規模嘅獵殺咁樣，咁但係原來第一輪嘅行動咧，佢哋只係射殺咗少量嘅呢個疫苗，因為佢哋都真係低估咗嗰個警覺性同埋佢哋嗰個嘅移動速度啊，嗰、那個奔跑嘅速度咁樣。第一日咧，其實可以話宣告失敗。
1: 第一日就係嘅，係啦，頭幾日都係
0: 佢哋嗰個嘅數目咁樣。咁之後咧，佢哋有個去到11月4日咧，佢哋係以一個大。比較大規模啲啦，佢哋嗰陣時知道有大約1000隻嘅疫苗咧，係聚集咗喺當時嘅附近嘅一個位置，佢哋就吸取咗教訓，今次咧就係一個提早嘅一個伏擊咁樣，咁點知咧，以為今次可以順利地清除一啲嘅疫苗啦，點知咧？棘弹啊！
1: 支枪啊！
0: 嗰支枪棘弹，于是咧都只系射杀咗系少量嘅呢个嘅疫苗咁样。咁之后咧就当然啦，佢经过两次嘅呢一个教训之后咧，佢就再系譬如将个机关枪咧就装上货车啦，因为佢太快啦跑得。我哋试下喺货车度，点知个货车嗰架车咧都系好难喺嗰个越野上面咧追得上。咁加上喺度蹬嚟蹬去咧，你更加难瞄准。
1: 因为嗰条唔系路嚟噶嘛，你嗰条系有起伏噶嘛。你哋即系系咪喺郊外试下玩下越野车就知。你个扫法咧，其实即系唔平坦，扫咗去边？
0: 系啊。咁于是咧，其实系去到11月8日咧，其实佢哋系好认真咁样去检讨翻呢件事喺国会上，因为都受到好多嘅。媒体，譬如业余军方啦，
2: 你揾晒嚟影相嘅系嘅，
1: 唔系嘅，因为咧佢又真系嗱，睇下你点睇啦。其实第一轮咧去到11月8日之前咧，佢哋嗰个所谓成绩咧都射杀咗几百只嘅，只不过佢用个子弹数好大，即系用几千发子弹先打到几百只，咁所以个成效率好低咁样，咁所以质疑咁样咯。
0: 系，所以佢其实系暂停过一次，不过之后咧又因为嗰个嘅农民又再次有一个嘅即系系可唔可以再帮手清除啊咁样，咁所以之后佢哋再出动咗一次，咁有啲嘅统计数字都系最终啦吓，咁呢一次嘅行动大概1个月到咧，都系大概几百只到嘅范围，官方确认咧就系、是。

0: 986隻。不過因為當時始終個年代比較久遠啲，咁所以實質嘅數量咧都未係有一個眾說紛雲。
1: 唔係，我就算俾你乘二啊，好咪？
0: 係
1: 九百幾隻，一千再乘2000隻，人哋20000隻喎嗰度。
0: 20000隻啊！
1: 即係你本身係講20000隻，你搞得掂嗰九百幾隻，咁你所以係其實就係宣告係失敗。
0: 係宣告咗失敗咁樣，咁所以而家就算喺而家嘅網絡世界咧，都好多人係攞翻呢件事出嚟笑嘅，即係話出動到軍隊，但係大規模咁樣去希望去清除咁樣，但係最終都係失敗。咁之後咧，其實佢疫苗問題咧，啲農民都係要靠住嗰個嘅懸賞金額啦。去做翻啲民間嘅嗰個嘅方法，咁先至能夠係同埋起多啲好高嘅圍欄，即係只能夠靠呢啲嘅方法咧，先至能夠即係叫做係控制住嗰個疫苗嘅數目咁樣。係
2: 咁，民間即係話即係想係嘛民，即係譬如
0: 農民啦，
2: 啲農民啦，咁佢哋用啲咩方法嗰啲農民？
0: 佢哋都係用翻獵槍嘅，但係用翻個懸賞嘅方法，即係譬如嗰個獵人，你獵殺咗幾多隻就可以俾翻相應嘅嗰個獎勵。
1: 其實呢個都係經濟學裏邊解釋嘅，就係咧，即係經濟學會攞呢個做一個其中一個個案嘅，就係話，即係究竟一個政府介入一個咁嘅狀態。佢會做得幾多咧？做得幾好咧？定係還是用一種自發性，即係咧每一個農民都會有一啲利益會得到，係嘛？例如錢咁樣先算啦。咁然後就或者獵人係嘛？佢通過呢個會即係利益會做。咁咁多人去做咧，通過一個所謂自由嘅即係狀態啦，自由市場狀態啦，咁就會有效啲咯。因為當佢用咗懸賞制度之後，其實去到1930年代後半年咧，其實已經超過50000多隻，甚至即差唔多60000啦嘅即係疫苗係即係被獵殺啦。咁所以嗰樣嘢就係即係反映咗就係嗰個自由市場嗰個做法係有效過個政府係嘛，即係或者嗰、那個即係干預入去咁。係，
0: 我見到而家都有啲 product 嘅，即係澳洲佢哋有疫苗油，或者係啲肉嘅產品咁樣，即係都係啊，當地
2: 佢哋都係食可以食嘅喎，
0: 可以食用嘅，係啊，即係
1: 材料一樣咯。
2: 係，但係啲人話佢有一個。即是功能的就是它能够预知到落雨的功能是不是有一个这样的讲法。
1: 我真的
2: 是这么犀利。是的。变了它不是真的一无是处，可能它是自己有些用。但只不过真的数量太多大家都没办法了、樣。
1: 因为我们有天文台。
0: 是
1: 啊，就不用其实我不用靠
2: 它的。都是。
0: 不过澳洲呢其实除了你说32年呢一次嘅大型嘅叫做猎杀行动之外呢，其实它们都经常有这些的叫做同動物宣戰嘅歷史咁樣，
1: 兔仔都
0: 係
1: 啦，
0: 係啊，兔仔就係1859年啊，即係佢哋咧就原本就係帶咗一啲歐洲嘅野兔過嚟，咁當時咧其實係純粹享樂嘅啫，
1: 係啊，打獵啊，
0: 即係希望放啲兔仔打獵咁樣，咁點知因為
1: 點知打唔曬喎。
0: 澳洲佢都係幅原好大啦，當然嗰個平原嘅地方啊嗰啲咧，咁然之後，當你再見到呢班兔仔再出現，
1: 已經繁殖到幾代啦。
0: 係啊，咁所以咧就有兔仔嘅問題啦，譬如佢哋引入過呢個甘蔗蟬蜍啦，咁當然又係。佢系为咗解决呢个甲虫嘅问题嘅，即系当时，但系当然最后又系扩散到去周围都系猫啦、狐狸啦、骆驼啦，
1: 呢啲重复犯错嘅，
0: 系
1: 即系澳洲系好多时候都系谂住揾天敌啊，或者一啲外来物种落到去，跟住就搞到个生态错晒咁样。
0: 因为佢哋本身咧，我睇翻啲报道都系因为本身澳洲嗰个生态都系一个相对地封闭啲嘅嗰个嘅动物嘅环境，咁加上佢哋因为地太大，就好容易会出现咗。是一个暴量突然之间好大的一个动物数量的一个失控咁样。咁所以佢哋一直都系以呢、這、一个以一啲好我哋其他国家嘅人就可能见到哇咁残忍㗎。佢哋有时会用射杀啲野马或者系其他动物都会嘅、即系准许猎杀嘅行为。咁冇计因为佢哋个自然环境系咁样佢哋只能够靠呢啲几比较残忍嘅手法去控制住唔同动物嘅嗰个数量咯，咁样。
2: 因为天敌都系搞唔掂噶啦，佢又唔再之前即系早啲做好一啲即系预防个数量嘅一啲措施
0: 系啊，
2: 发生咗啦，咁唯有就咁样做。
1: 系、你睇嗰个纪录片系关于疫苗定系咩？
0: 我系有睇嘅，因为咧其实网上好多纪录片都系讲呢个疫苗战争，大家都系用一个取笑嘅角度，即系觉得啊，点解会打唔赢？
2: 但系镜头会唔好残忍啊？你睇嗰啲纪录片？
0: 因为我睇嗰条咧，就应该就系当年嗰个官方摄影

0: 士嘅嗰、那個，你睇下我哋啲軍人幾咁用拍揸住，但係因為佢哋以為人類最先進嘅科技當年係可以清做到呢個清理嘅效果，咁、但係當然係低估咗呢個大自然嘅力量啦。
1: 係疫苗幾有趣嘅，因為咧我都睇好多疫苗嘅紀錄片，咁咧就佢咧佢孵蛋咧係爸爸負責孵，
0: 係啊，
2: 哦，
3: 咁生咧？
0: 妈妈，
2: 妈妈负责生，爸爸负责。
1: 喂，真系点认你咧？
2: 妈妈负责生，
1: 生蛋嚟讲咧，就真系要靠翻妈妈嘅。
0: 你知佢奇怪到咩地步？
1: 啱啱啱，
2: 我谂可能奇怪到自己生自己孵。
1: 唔系唔系唔系，生完，但系咧妈妈就会走咗去噶啦。
0: 系啊，
1: 咁爸爸咧就会负责孵啦。咁佢嗰个负责咧系，佢真系坐喺度嘅啫。
2: 孵啊嘛，
1: 孵咪最，但系孵啊，意思系佢又冇人，即系冇帮手啦嘛，因为妈妈已经走咗佬噶啦嘛，所以爸爸咧就挨饿咁样孵嘅，就咁坐喺度唔喐唔食唔走又唔饮水，佢哋但系要孵成差唔多两个先个零月啦，个零月到，咁跟住咧就然后咧佢哋咧就会嗰个体重啊嗰啲咧全部系会即系缩咗水嘅。即系缩咗三分一水咁样，即系系好虚弱咁样嘅，但系就系爸爸负责嘅咯。
0: 系啊，同埋佢哋之后仲会带住啲小朋友添。爸爸唔单止系孵蛋，仲要即系教养、
1: 抚养佢哋，
0: 抚养佢哋，直到佢哋即系养育食材啦，有毛有翼啦。
1: 系啊，
0: 虽然佢哋唔识飞，
1: 系啊，
0: 就系咁样，咁先至系即系叫做放开佢哋咁样咯。
1: 同埋好多人会去揾佢啲蛋嘅，因为佢啲蛋咧
0: 好靓啊，
1: 好外星噶，
2: 系咪好大只噶？
1: 手掌咁上下咯，但系个重点系佢系。蓝绿色反光咁样嘅，即系嗰种颜色系一种你唔觉得系一个自然世界嘅颜色，你觉得系 alien 嘅蛋咁样。
0: 系，同埋翻翻嚟我哋呢、這个2024年当时咧，其实我哋香港
2: 三一九乜二零二十哦，
0: 系啊，即系翻翻嚟之前喺香港天水围嗰一只，
1: 嗰只
0: 嗰只我哋香港大家喺新闻片段见过嗰只疫苗，其实都系唔知道佢喺边度嚟嘅。因为呢嗰、那个当然法例上都系有个比较灰色嘅地带啦。咁嗰陣时之后呢系揾咗一啲嘅动物机构呢系收养咗呢一隻疫苗。
2: 哦、
0: 所以佢系冇即系人道处理咗嘅，即系仲系存活緊咁样。
1: 咪同埋呢澳洲人又好得意嘅，即系一方面就要即系猎杀佢啦，但系另一方面呢又当佢作为一种即系佢哋个社群一个象征嘅物种、因为呢疫苗系唔识向后行嘅。佢嗰个关节咧系净系可以向前嘅，所以咧系象征住即系勇往直前啊，即系永不放弃啊咁样嘅。咁但系你
0: 做唔到 moonwalk 啊？
1: 系，但系你知唔知点解我咁熟啊？
0: 诶，点解？
1: 其实我写咗个短篇故事系关于佢
2: 嘅。哦，
1: 你有冇睇拍档嘅书啦？
0: 哦，
1: 有冇睇我嘅小说啦？所以唔知
2: 道，我睇翻
0: 之后
2: 睇翻睇翻，唔好，翻去睇翻啦。OK， 冇问题。好，带嚟有张敬轩嘅呢一首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特区政府为国庆十一黄金周作出大量准备工作，期望可以令旅客有良好体验并再次来香港，又强调打击强迫购物的行为。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和政务司司长会进行跨部门会议，统筹业界和各部门，特别针对口岸等情况。保安局在黄金周开始的时候会启动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加强发放资讯，包括交通安排以至口岸实际情况等。旅发局亦都会在网上设黄金周专页。李家超说，针对旅游景点和交通配套，特别是受欢迎景点，例如海洋公园、迪士尼乐园、故宫文化博物馆和昂坪360缆车等，包括会不会延长开放时间、轮候时间，以至公共交通例如地铁的操作时间等信息都会发放。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够运作的事件，他强调必须要尽快纠正，新大楼一定是要尽快启用并服务市民。李家超说，发展局已经向他作初步汇报，他要求局方彻查真相并在一个月内交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当局会就事件追究责任，包括承建商、分判商、工程人员和专业人士，如果涉及政府人员亦都会追究责任并查找制度不足，重速改善。他说事件受广泛关注，强调医疗服务很重要，所以必须要全速纠正。港铁公布按照票价调整机制下的服务表现回赠安排，将会10月24号安排感谢日向乘客提供半价搭车。乘客当日使用八达通或者落油卡搭港铁、轻铁和行走新界西北路线的港铁巴士，或者以二维码搭重铁网络车程，都可以享有车费半价优惠，包括东铁线来往罗湖和落马洲站的过境车程，并可以同转乘优惠、特惠站、全月通连接车程75折优惠和2元优惠计划同时使用。不过半价搭车不包括东铁线头等、机场快线、港铁接驳巴士、以实体或者电子单程票、感应式信用卡或者扣账卡付费的车程，以及高铁香港段。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35点，跌82点，总成交金额90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1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89点，升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1.8，升11.2；盈富基金25.46，跌1毫；南方恒生科技4.25，升2.2；普689元，跌32元；阿里巴巴107.9，升2元；Box 直平61.4，跌0.7；建滔积层板47.94，升1.78；Minimax 100，Minimax 系239元，跌13.4；长飞光纤光缆174.1，跌0.7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4.72，瑞士法郎0.818，加元1.391，人民币6.71，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日经平均指数报63,796点，升303点，港金报40,270元，跌55元。 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12.6美元，賣出4313.3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南昌街嘅中线系有坏车噶，龙尾去到钦州街。重复一次位置，就系、是、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南昌街系有嘅中线系有坏车噶，龙尾去到钦州街。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西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是一段慢车格，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到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还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4: 首先，罗婷带俾我嘅回忆系，原来佢哋好怕老婆噶。不过我都系，我下星期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是边个？我把声喺下昼先会出现嘅。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6: 剧中不断出现嘅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好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咗飞车特技团队同替身车手，仲配备咗个七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同维修引擎。
5: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7: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8: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7: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萧叔叔同大家讲一讲一个 grammar 嘅问题，就系咧，我哋喺比较式嘅时候，譬如 bigger、better、worse、prettier 之类嘅时候咧，更加嘅时候咧。我哋點樣可以再講個程度再勁啲呢？通常呢，我哋可以加一個所謂 adverb 喺前面嘅，例如 it is bigger， 呢個係一個大啲嘅東西，譬如 A is bigger than B， A 係大過 B 好多嘅。如果想大好多呢，我哋呢可以加個，譬如 A is a lot bigger than B， OK， A is a lot bigger than B。好啦，至於有時咧，我就會講 a lot more 嘅。咁通常咧，呢個 a lot more 咧，我就要其實就跟翻咧本身我哋嗰個比較式係，如果唔係加 er 嘢 more 嘅，譬如 beautiful， 我哋咧就會話，譬如 A is more beautiful than B。OK， 咁我之前加咗呢個比較咧，我再加一個 adverb 咧，我就會變咗好似即係類似 adverb 嘅東西，我就會變咗 she's a lot more beautiful than B。咁好多人有時會犯嘅一個奇怪嘅 grammar 嘅問題咧，就係將 a lot more 擠埋落去本身其實加 er 就可以嘅一個比較式 adjective。譬如應該係 a lot bigger，A is a lot bigger than B， 咁佢就會講成 A is a lot more big than B， 咁咧怪怪地啦聽落。所以記住，本身 a lot more 定係 a lot 咧 ，depends on whether 本身嗰個 adjective。嘅比較式係加 er 定係加 more。 OK， 我哋下一集再俾幾個例句大家。
9: 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咧，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蕭叔叔。
10: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爺。See you at 5 o'clock.

0: 长，我哋即将进入虫洞。
1: 好，将飞船调整为时空穿越模式。
0: 收到。
1: 哎呀，弊啦，舰长，我哋遇到气流啊！
2: 哎呀，乱讲喺太空，乱讲喺太空边度有气流啊？
0: 舰长，不如放弃任务啦，再咁落去，我哋翻唔到地球噶。
2: 定啲嚟，唔好忘记是日快乐嘅任务，锁定年份，准备穿越。
3: 穿越啦，唔该。
4: 今次时空穿越抵达嘅年份系
5: 1932年。
6: 系啊，我哋今日咧穿越紧咧1932年啊，咁啊，阿米哈。你又發現了什麼呢？
2: 我來到1932年，那當然去書店了。我真的很喜歡行書店，即尤其 你可以、去回當時是是一些叫做經典的書籍 出現的年份，那就最棒了。今次我找這本書叫做《大森林裡的小木屋》Little House。 這個系列對於我們來說可能就陌生了少少，但對於美國人來說就是非常之，可能每個人家裡都會有本，
7: 是不是給小朋友聽的？
2: 是的，沒錯，兒童文學、兒童文學。1932年就是這個小木屋系列的第一本書就出版了，就是這個懷德、就開始去寫這樣、還有出版了。這個故事其實就一路即係過百年咧，你見到唔同美國人會從即係可能係即係睡前故事啊，到後嚟其實唔同平台都有啲即係影視嘅改編啊等等，咁都不斷去即係再創作咁樣嘅。
7: 佢係一個系列咁樣嘅，
2: 冇錯，即係本一本。咁因為佢其實啲似處境劇嘅，
7: 係有排做喎。
2: 即係一個家庭啊嘛，咁有個家庭嘅背景咧，就係講緊一班人咁就即係喺當時嗰個叫做即係美國西部即係開發嘅嗰個時期咁樣嘅一啲故事咁。咁其實係就翻個作者本身，佢細個嘅時候咧，就跟隨自己屋企人去西部，咁少少叫做即係做開荒啦，咁一啲真實故事咁樣。咁但係裏邊咧就係即係除咗係描述緊一啲我哋話19世紀後期嘅一啲即係拓荒者嘅生活之外咧，亦都係好講家庭啦，因為當時其實係一個都幾辛苦嘅歲月啊嘛，咁所以你會發覺成家人其實物資上其實唔係好夠嘅。生活條件又幾即係幾辛苦嘅咁，但係通過咗即係家庭嘅即係愛啦，嗰種凝聚力啦，咁就同埋好樂觀嘅，咁即係俾小朋友睇嘛，即係我諗係舊派啲嘅所謂兒童讀物咧，都係比較正向啲嘅，開心啲嘅。而家唔係噶嘛，而家啲咧都好成年向噶嘛，即係好複雜啊，即係有人性陰暗啊。當時冇嘅，咁真係一種好。好温暖嘅小品嘅故事咁样，
7: 咁有冇图画睇嘅？定系佢系纯文字嘅书嚟噶？
2: 嗱，佢系一个文字书啦，咁、当然有插画版啦，即系你知道佢有不同嘅版本咁样啦。咁但系咧啲故事咧，其实佢冇乜好多好即系惊天动地嘅东西嘅，即系最惊都系已经系夜晚听到一啲狼叫啊！
6: 哇，咁好惊噶，
7: 唔可以出街啊！
2: 但系咧，嗱，你屋企咧就是一个即系温暖嘅堡垒，咁咧就会即系
6: 唔使惊嘅，
2: 即系唔使惊嘅咁。咁同埋爸爸会保护你嘅，最紧要系因为爸爸咧其实系负责猎嗰啲熊啊、猎鹿啊，即系因为喺美国嘛，即系嗰个文化就系一到秋季咁，其实爸爸就会森林里边去即系打猎啦咁。咁妈妈咧就会将嗰啲肉去即系分咗佢啦，即系做肉。干啦，即系去食啦，咁然后一家人又会即系好多一家人去储啲食物嘅片段嘅，储南瓜啦，储即系萝卜啦，然后去面对嗰个冬天嘅到来啦，即系好一啲我哋话童话故事里边有嘅
7: 元素
2: 、但系同时间又系一个当时啦，即系相对近代啲嘅故事啦，咁而嗰种每一次你见到佢嘅嗰个。开心位或者个幸福个结局位都系一啲家庭一起去做一啲事情。即系例如有一个故仔我都几记得嘅就系、是、话说佢哋浸春天嘅时候啦，咁成家人就要去即系都系要收集食物嘛，即系草定粮咁样啦。咁佢哋其中一个呢就系采集一啲枫树嘅枫树汁。
7: 系
2: 啦，咁返到嚟之后呢爸爸就教即系教小朋友呢就系点样将嗰啲枫树汁呢慢慢煮成一个糖漿啊，枫树糖漿咁样，咁然后佢妈妈就将嗰啲糖漿咧就搽咗喺即系一啲叫做糖块上边啦，咁啊食咁样，即系一个属于雪糕嘅东西，冻嘅雪糕嘅东西，然后再去食咁样，咁就系成为咗即系佢哋一个节庆嘅甜品咁样，咁好多啲类似嘅故事就喺。即係呢本書裏面即係記錄咗落嚟。
7: 哦，咁但係佢又唔會話真係講好好 大嘅預言嘅道理咁樣嘅，即係都係一啲生活上嘅小故事。
2: 係啊，通常都係即係閱讀嘅時候，成日都講下佢係記錄咗即係當時幾代美國人嘅一個即係去回顧個拓荒時期嚇嘅一啲回憶咁樣。咁啊，令到嗰個拓荒嘅精神啦，即係流傳啦。咁其中一個即係所謂嘅嗱括住啊，所謂最大嗰個信息就係、是。自給自足咯，即係你個堅毅就係通過你自己噶啦，冇得靠其他人噶啦。個森林裏邊有好多資源嘅，咁亦都係表現緊個世界好多資源嘅。咁係，但係代唔代表你唔辛苦咧？辛苦嘅，生活都係艱難嘅，但係你會搞得掂嘅咁。咁嗰個係一個即係拓荒嘅精神咯。咁但係喺文學上啦，喺兒童文學上，尤其是就係一個都幾重要嘅著作嚟嘅。啊，同埋裏邊嗰啲温情就係各方面咯，即係佢又通過家庭嘅一啲互動，咁例如即係爸爸可能會拉小提琴啊，唱下歌啊，
7: 咁文藝，
2: 即係因為佢咁佢係去拓荒啫，佢本身係有啲。
7: 抵嘅，
2: 都有啲素養噶嘛。
6: 佢嗰個年代嗰啲咧，你睇翻啲戲咧，嗰啲都係嘅，即係佢就算嘅咩大家族，佢本身做啲乜嘢都好啦，佢無啦啦係識拉
2: 曬啊！唔係嗰
6: 啲
2: 嘢
6: 好興嘅喎。
2: 本身樂器就係人類一個好基本係
6: 啦，即係佢哋覺得係我點都要識得到樂器咁樣。
2: 咁所以佢唔係所有歌都識彈，但係佢識可能會識拉一啲叫做
6: 拉少少咁樣
2: 一啲好舊嘅歌，係啦民謠咁咯。咁都係咯，一個又係幾出名嘅情節就係即係冬天，然後暴風雪咁有冇做咧？出面有啲狼又叫啦咁樣，咁好驚咁樣啦。咁爸爸去温暖大家就係起個火，然後就拉小提琴，即係去拉一首好老舊嘅民謠。咁然後一家人就喺個琴声啦，喺嗰个即系火炉边啦，感觉到安全，咁就系讲紧，即就系咁咯，即系家庭嘅重要性就系咁啦，就系出边无论咩事都好，
7: 系
2: 里边都系会有温暖嘅，咁一个咁样故事咯，
6: 好非常之好。咁啊，我就穿越翻去1932年啦，咁我谂揸车嘅朋友咧，有阵时你会见到呢啲人于是成日冲出，哎呀唔记得入标咁样，系咪好紧张啊？唔记得入标系好紧张嘅事嚟噶嘛？
2: 我见咗入标，
7: 我从你嘅紧张嗰度，我 feel 到。
6: 但系即系我哋时至今日，我哋当然即系我哋可以用手机啦，系嘛？我哋可以扫个曲啦，然后用手机，
2: 唔系，但系都会唔记得。
6: 系啦，都会冇错，
2: 佢唔可以自动啦。然后咧，你一过。

0: 过钟咧，
1: 重点
0: 你过钟咧就唔入得噶啦，你一定要喺未够钟前再入，其实都紧张嘅。
2: 冇错，都紧张噶。咁啊，讲到话即系咪表呢样嘢啦。咁啊，原来咧，1932年咧，咪表嘅初型就系你呢一年咧，嗰、那个人叮醒起咗。咁点解会谂起喂入咪表呢件事嘅咧？咁话说即系当其时美国啦，咁佢哋即系啲车就越嚟越多啦。咁啲街道嗰啲铺头咧，亦都系好想做生意噶嘛。咁、但系就系由于啲车越嚟越多，咁你泊咗喺度咧，就压住咗个位咯，又唔肯走、
1: 啊。
2: 系咁又第二啲车入唔到，咁佢哋咪做唔到生意咯。咁有一个人咧有见及此咧，
1: 系咪叫阿彪啊？
2: 嗱，佢就唔係嘅，佢就自己叫Carl啊，阿Carl McGee咁樣，Carl McGee咁樣，咁係即係俄克拉荷馬城美國一位，即係嗱，佢又好得意喎，佢本身係律師嚟嘅，亦都係兼且做呢、這、一個即係任職出版社，但佢並唔係工程師嚟，咁、見到咁嘅情況啦嚇，即係咁喺1932年咧，佢就諗啦，啊，咁點咧？啲車逼曬到越嚟越多車。不如我谂呢条计仔就系整嚿嘢去收钱啦，咁佢真系好嘢，佢咁
0: 收钱啲人就走噶啦，
1: 犀利！
2: 我真系唔明佢点解会谂到，咁佢嗰阵时就喺度谂，我要设计一啲嘢咧，就系令到咧嗰啲车解决咗呢个问题，咁、就话你收费咪得咯吓，你有罚则咪得咯咁样，咁咧嗰阵时咧佢谂嗰嚿嘢就系点嘅咧，就系咧唔使电唔使剩，乜都唔使嘅。咁又喂点计时啊？
1: 上链啊？
2: 冇错啦，佢就用上链嗰个原
0: 理。你有冇见过？你有冇见过以前表？
1: 冇、
0: 啊，拧嘅吓，个搭咁样嘅。
2: 我谂系类似而家我哋煮饭咧，咪有即系最原始嗰只咪有一啲譬如五分钟咁，佢就拧咗，咁咪就自己喺度行一嚿钟冰咁样嘅。
1: 系，
2: 咁嗰个原理都系一样啦。佢就系、只系能够入一种嘅币值嘅啫，就系五分啦，五分嘅币值。咁你入咗落去之后咧，咁佢咪？一个钟嘅啫，只系一个钟同五分，冇其他嘢拣噶啦，即系唔可以讲半个钟啦，唔得嘅，一个钟同埋五分，因为佢系上链式嗰只啊嘛。咁可能佢行到一个钟嘅时候，佢就点咧？够钟系点咧？佢就啪就有一支红旗咧，就发出嚟，咁、变咗嗰支红旗咧，就令到一啲执法嘅人士咧，
0: 经过见到就知啦，
2: 就见到就咪罚你告票啦咁样。就系咁噶啦，咁嗰阵时佢就构思到一嚿咁嘅嘢，咁、但系咧一嚿咧只系放一条柱同埋一架车嘅啫，咁你可以幻想就喂我成街都系啲柱，系嘛，即系好唔掂噶，你同埋你嗰嚿嘢鬼咁靓，我见到即系
1: 你想
2: 成本嘅，即、系成本嘅咁、样，咁嗰阵时佢就即系未谂到好清楚，咁喺1932年咧，佢开始构思啫，去到1935年咧，就佢就真系咧就衍生咗嗰部嘢出嚟啦，头嗰阵咧做咗175部，即系呢啲。嘅即系咪表机咁样咯，咁咧就希望咧就解决咗一啲长期霸位啊，然后压住条路啊，跟住就啲商户可以做到生意。不过咧，其实早期佢一路都系俾人哋话噶，即系呢件事，因为我本身好地地泊架车，我唔使入标噶嘛，我又唔使俾人抄牌噶嘛，
1: 俾钱啊，
2: 系咯，咁你而家无端端整一嚿嘢，我又要俾钱，俾钱之后我又要收告票，咁、就佢就即系啲人就好抗拒，我无端端要有一个标位呢件事嘅，
0: 梗系啦。
2: 咁然后咧就有啲人甚至乎咧就破坏佢添，即系譬如一见到呢啲就打烂佢啊咁样咯。咁佢都系
0: 咁
2: 贵
0: 啦，
2: 系备受抨击嘅。
1: 唔系我唔想俾啊，佢烂咗，即系咁。
2: 系咁我睇翻即系最主要我睇翻嗰张相咧，佢真系整到好似一个即系艺术品咁。我觉得佢都真系几谂得
0: 唔系嗰阵时
2: 几谂得几好啊！
0: 嗰
2: 阵
0: 时啲嘢好多细嘅 decoration 嘅，即系细嘅装饰嘅，即系总之好细嘅机器咧。而家先行简约风咩？
1: 系啊，
0: 冇晒装饰
1: 咩？
0: 仲有一个平板系嘛，做晒所有嘢咁样。
1: 哦，咁但系佢当时咧，呢、這个算唔算系发达大计？佢有冇因此而获得巨额嘅财富？
2: 咦，咁佢我又冇提及吓呢件事。咁、不过就系、是、我觉得佢谂咗由1932年谂至到佢真系实行咧，佢、花咗几年时间去一路改良咯，即系觉得点样可以做好啲啊？
0: 佢有新建专利系嘛？应该
2: 我谂佢有新建专利嘅，但系我。至於佢有冇因為呢件事致富，就真係唔知。
0: 我阿爸有個即係家庭故事咧，有啲老人家咧，咪成日有啲故仔咧，成日反覆講嘅。佢、有個家庭故事成日講嘅。我細個嘅時候啊，喺條街度見啲車泊到滿曬啦，又抄牌又成啦，我就諗啦，其實喺個地下度畫條線，咪知道幾時係可以泊車，點唔可以泊咯咁樣。咁但係我又諗，成香港咁大，通街都要畫線，咁啊好多油，好貴喎，應該都唔會做噶啦咁。
2: 但其實畫條線係點樣可以知道邊個夠鐘未？
0: 唔係，即係你而家未有我側邊嗰啲黃線啊、雙白線嗰啲啊。
2: 哦哦
0: 即係都知㗎，即係你係全日不能。

0: 泊車
1: 嗰啲位，哦，
0: 全日咪條路側邊咧，呢、
1: 哦、
0: 路咪完全冇線，你可以泊得啦。如果你如果咪就睇朝頭早幾多點至幾多點可以泊啦，咁嗰啲噶嘛。雖然大家都唔泊噶啦，因為都唔睇啦咁。咁但係劃曬啊嘛，咁啊之後，誒點知原來都全部都劃曬嘅喎，咁樣咁。就系咁，但系呢件事好似我早已经有啦，
2: 有好多有呢个观点几有趣，
1: 系唔系有阵时诶、我哋泊位即系最初沙姐泊得好渣噶嘛，泊到歪晒，
2: 我明啊，我明
1: 吓，咁嗰啲人就你自己带动有惑啊嘛，
0: 话大啲。

0: 新啲嘅，同埋咧佢少少偏黄色橙色咁样。
1: 哦，即系
0: 咁，所以系啦，咁同埋晒喺度咧，摆喺度咧，有阵时咧晒到即系潮潮地啊，又晒可能落完雨又晒硬咗，即系嗰只卷曲硬硬地、厚厚地。咁啊，成塊牛肝咁樣。
1: 係，而家即係越嚟越少人講牛肝呢件事啦。
0: 而家將
1: 電子化啦，
0: 電子化，有陣時抄我都唔知㗎，
1: 抄咗都唔知，真係㗎。咁、有陣時即係抄牌都係嘅，大家都係唔好立
2: 遵守規則。
1: 係啊，因為你望到啲人俾人抄，即係譬如自己喺個位度啦，你見到人哋違例咧，俾人抄緊牌咧，即係佢係唔啱，但係咧你一望到就，佢又俾人抄牌啦。
0: 佢傷心，
1: 唉，等佢傷心。我有個位，唉，佢真係抄。但佢伤心。
2: 当你唔记得入标嘅时候，其他人都系咁谂你。
1: 唔系，我哋都系噶，我哋出边广播道都有啲标位噶嘛。有啲同事有阵时一到十点钟跑出去噶。
2: 系啊，
1: 因为真系系啊，你唔记得入标
0: 系啊，
1: 系好惨。
0: 其实都系咁，录紧重。以前啊，以前冲晒
1: 出去，
0: 以前监制，监制。啱就係破出入標，
2: 啱就係
0: 大家手法。
1: 好，喂，咁啊講一講即係頭先我哋聽者有相嘅，
2: 聽者有相嘅
1: 得獎名單
2: 答案啦。咁啊頭先考考大家就係我哋港式生活館嘅 Gary 哥哥啊，譚偉權咧，佢係有另一個節目就係我們一直都在說故事嘅最近嘅劇目就係、當更72小時啊。究竟佢喺個劇入面個角色名係乜嘢咧？答案係秦炳輝啊，輝哥嘅。
0: 哦
2: 系啦，咁有四位听众咧得奖嘅，咁首先讲咗咧就系呢个精美磁石贴同埋环保袋啦，分别系李妙英、蓝白川同埋黄小敏嘅。咁至于攞到我哋广播道车嘅模型，广播车嘅模型嘅咧就系阿任兰兴啦，恭喜晒，
0: 恭喜晒，
1: 恭喜晒。
0: 个广播车模型精唔精美嘅咧？
2: 靓啊，真系
1: 有几大架噶？
2: 咪一般玩具车嗰个嘅 size。
1: 咪、但系佢本身嗰架系咪我哋 OB 嗰架车嘛？
2: 系
1: 啊，系
2: 啊，
1: 嗰架
2: 好
1: 靓噶。其实有阵时我哋见到个 OB 车咧，我望到我都
0: 想揸，
2: 想
0: 哇，
1: 好难行上去咯，
0: 好难泊车。
1: 我想行上去架车度，好大架噶，
2: 系
1: 唔系？我哋申请咗人做嘢嘛，
0: 我哋申请做啲节目系需要用嗰架车得唔得？
2: 系
1: 哇，你真系申请啊？
2: 系啊，咁啊，另外咧仲有要公布埋我哋嘅防中暑剧场，
0: 好多
1: 系
0: 喎，
2: 系啦。咁啊，今日考考大家酷熱天氣下開工好易中暑啊！工友要做好邊四式防中暑呢？答案係休息、遮陰、通風散熱同埋飲水嘅。咁啊，有五位聽眾可以得到我哋嘅毛巾嘅紀念品啦，分別係秦迪欣啊、陳美娜、蔣錦榮、李慧慈同埋許瑞珠嘅，恭喜曬五位聽眾。
0: 最後仲有啲預告喎，
2: 冇錯啦，因為咧，聽日咧，我哋要轉播啊呢一個嘅行政長官公布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及發表2026施政報告啦。咁、所以聽日嘅節目咧，我哋係做到11點嘅啫。
0: 係，只要聽我把聲嘅。
2: 係啦，至於星期四咧，我哋節目咧係休息一天。
1: 哦，係啦。咁
0: 聽日咯，聽日留意咯，
1: 聽日留意，
2: 聽日留意啦，
1: 係啊，星期四就冇得聽，哎呀，真係。真好啊！
0: 啊，你咁样
2: 都系会留意嘅。
1: 我哋都系坐喺度一齐听，
0: 系啦，
2: 都中意翻工。
1: 我哋都系系啦，
2: 都系
1: 翻
2: 紧工嘅。
1: 好啦，咁啊，结束今日节目咯。再一次祝大家
2: 生日快乐！

0: 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欢迎收听午间新闻天地，主持的是张曼燕。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说明天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十一国庆黄金周将至，李家超说强迫购物影响香港整体旅游声誉，会严厉打击。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以电脑随机排序方式进行搞珠，公布第一批申请者的搞珠结果。新闻的详细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将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说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的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两份文件加起来超过十万字，李家超说会扼要地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两至三个钟头完成。政府亦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方便市民了解重点。陈乐谦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三朝早十一点将在立法会公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见记者，表示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包容，而施政报告的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亦都代表活力和希望。李家超说今年施政报告有特别意义，
3: 因为是在五年规划公布之后的第一份施政报告，所以我用施政报告编写时候，我的用心是定为今年施政报告的主题，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的意思，即是我们以五年规划的长远目光谋划香港的全局，我们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开创机遇，将经济发展的红利惠及市民，共享成果，拥抱未来。
2: 李家超透露，两份文件加起来超过十万字，他会以扼要和重点的方式作介绍，亦都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
3: 我是希望是用两至三个小时是完成的，亦都是因为我们希望尽量令到市民是了解，我们是制定了一套两册的摘要的。其中一个摘要是讲述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重点，另一个摘要是讲述我哋2026年施政报告嘅重点嘅，重点大家理解咗之后，亦都可以攞住我哋正式文本嚟到比较下，从而咧大家就睇到两者嘅关系点样一脉相承，亦都睇到点样系点睛画龙。
2: 被问到政府会否延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政策，李家超回应话：施政报告将交代生育友善政策，会有一系列公布。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十一国庆黄金周将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预期万宜地质步道破边周段的访客人次多，渔护处将加派人手提醒游客保护环境，并协助使用预约系统。他又指强迫购物影响香港整体旅游声誉，会严厉打击，包括取消违规旅行社或者导游的注册。仇志荣报道。
4: 仲有两个几星期就到内地十一国庆七日的黄金周假期，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话，特区政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包括跨部门统筹，黄金周期间会启动保安局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亦都会加强资讯发放，例如公共交通的操作时间、受欢迎景点会不会延长开放时间等。李家超回应万宜地质步道破边周段的预约制度有没有优化空间的时候话，目前试行后运作畅顺，但预期到时游客人次多，渔护署将会加派人手应对。
3: 试行了一个周末运作畅顺，当然到黄金周我们是会预期人数是会多的，所以更加希望用这个登记的方法是可以管理人群。渔护署亦都会增加人手的，提醒每一个游人第一要保护环境，垃圾的处理，同埋咧，確保個電鋸可以 有效咁進行。同時咧，因為有好多遊客咧，可能係第一次用呢個登記系統，咁我哋會特別係幫助佢哋嘅。
4: 至於點樣防範旅行社或者導遊強迫旅客購物，李家超強調會依法採取措施嚴厲打擊。
3: 要打擊啊，強迫購物呢、這個咧，對於香港整體嘅旅遊聲譽非常唔好嘅。我哋一定會嚴打，對於一啲旅行社啊或者導遊咧，我哋會係引用我哋嘅權力咧，係採取行動啊，包括咧，如果佢真係違規咧，會係取消佢嘅註冊嘅。對於有一啲註冊嘅商店咧，我哋都會咧係依法係打擊，係確保咧旅客咧係有一個好嘅體驗。
4: 李家超期望市民以有禮待人嘅態度歡迎旅客，因為黃金週除咗係旅遊界重要時段，亦都係宣揚香港嘅時間。香港電台記者仇志榮報道。
1: 行政長官李家超回應瑪麗醫院新臨床大樓多部升降機未能有效運作事件，他強調必須盡快糾正，新大樓一定要盡快啟用，而當局一定會追究責任。李家超說要查找不足，重速改善，已經要求發展局一個月內提交報告。
3: 瑪麗醫院它的升降機不能夠有效運作呢，這個呢必須盡快矯正。醫療服務呢是很重要的，新大樓一定要是盡快啟用，我們會追究責任的，包括承建商、分判商、工程人員、專業人士，如果涉及我們政府人員的，我們都會追究責任。我們都要查找制度的不足，重速改善。發展局已經向我作了初步匯報，我要求他徹查真相，在一個月內向我提交報告。這件事件受到廣泛關注，我認為醫療服務是很重要的，所以必須盡快全速矯正，盡快將瑪麗醫院的新大樓啟用，為市民服務。
1: 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上昼以电脑随机排序方式进行搞珠，第一批申请者的搞珠结果，头十个号码顺序为25、28、75、12、56、99、59、64、36、47。特设销售计划按政府接望业主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的日期分批决定揀樓先後次序，第一批截止日期是今年6月30日，第二批截止日期是今年8月31日。同一批次內的申請者以今次電腦隨機排序，計劃按申請者所持有的申請編號最後兩個數字決定揀樓次序。電腦隨機排序結果將在今日下午大約3点上載計劃網站。政府已經預留房委會和房協合共10个發展項目內超過4400个單位，俾已經向政府出售宏福苑單位業權的業主選購或者樓換樓。涉及屋苑分別位於九龍灣、啟德、將軍澳、觀塘和大埔等，售價由150几万至530几万不等，預計可以在今個月開始選購單位。有人力機構調查顯示，大約30%香港僱主預算未來3个月將增加人手，大約16%預計縮減人手。機構指出，香港僱主預期第4季招聘意欲較上一季轉趨正面，整體維持招聘意欲穩健回升。黃貝文報導。
5: 人力资源服务供应商万宝盛华发表今年第4季就业展望调查，受访的603个雇主之中，30%预算未来3个月将会增加人手，预计缩减人手就有16%。

0: 而五成四表示未有计划在来季调整现时员工数目。经季节性调整的数据显示，来季就业展望指数是正14%，按季上升23%。高级副总裁徐玉山说，第四季的就业展望指数由负数转为正数，反映整体维持招聘意欲稳健回升。
1: 2026年上半年香港的经济实质嗰个 GDP 的增长是51%啦，咁亦都系咧五年嚟咧首半年咧最高的数值嚟嘅。GDP 咧亦都系调升翻咧，佢全年系3.5%至4.5%啦。咁失业率咧亦都维持喺3.7%嘅水平啦。咁反映咗咧经济增长咧，其实都有带动咗劳动嘅市场咧。那個增聘的意欲的
0: 徐玉山說，資訊科技業招聘意欲最強，因為受政府推動人工智能、數碼轉型等，企業持續爭奪 AI、 數據分析和系統整合人才。至於金融和保險業同樣強勁，因為資產和財富管理業務顯著增長，加上金融科技和數碼資產市場發展等。他說只有醫療和社會服務業招聘意欲放緩，因為退休之後延任和流失率降低，提高了現有團隊穩定性和減低招聘需求。徐玉山說，整體而言今季招聘市場正面，企業正將人力資源投向可支援業務增長、科技應用、跨境服務、專業服務、大型發展和轉型項目。香港電台記者黃貝文報導。
2: 国际方面，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在奥地利维也纳开幕，会上呼吁国际社会积极践行多边主义，共同防范核扩散。伊朗指责美国施压奥地利，禁止伊朗代表入境。美方回应说，伊朗原子能组织负责人是被制裁人员，反对其出席大会，但是并未正面回应有没有施压奥地利不向伊朗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中方代表就强调，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需要各方坚持多边主义，深化团结合作。卢晓山报道。
3: 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星期一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开幕，包括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代表在内，接近4000人出席。而在大会开幕之际，伊朗指责美国施压奥地利，禁止伊朗代表入境出席大会。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上星期六启程前往奥地利，准备出席会议，但因为受到美国等方面阻挠，同日折返伊朗德克兰。伊朗外交部表示，奥地利宣称是受到美国施压，伊朗已经召见奥地利驻伊朗外交官。据报，伊斯拉米2021年出任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以来，一直定期出席大会并致辞。伊朗最终由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纳杰菲代为出席大会。他致辞时提到事件，批评是侵犯伊朗作为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出席大会的权利，违反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主权平等原则。美方出席大会的代表是能源部长赖特，他说美国反对伊斯拉米出席大会，说对方是被制裁人员，但并未正面回应美国有没有施压奥地利不向伊朗代表团发放入境签证。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致开幕词强调多边主义的重要性，说虽然联合国或国际原子能机构等组织的作用有时会受到质疑，但事实证明这些组织对于化解难题、推动局势降温至关重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向大会书面致辞，提到全球处于动荡与不确定之中，针对核设施的袭击日益增加，但防范核扩散的护栏就在瓦解。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主任善忠德在大会一般辩论发言时强调，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需要各方坚持多边主义，深化团结合作。中国坚持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能，统筹创新驱动安全发展与开放合作。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同意不袭击对方的能源目标。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话，佢唔肯定俄罗斯会否遵守协议，期望乌克兰嘅伙伴协助确保俄罗斯唔对能源或粮食设施发动袭击。泽连斯基又话，计划下星期初访问美国，商讨推动停火。俄方就公布喺24小时内袭击乌克兰142个地区，打击后勤中心、能源同交通基础设施、无人机组装车间同仓库等目标。梁正涛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已经分别同意不袭击对方的能源目标。特朗普在贴文又提到，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战争导致，而不是伊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说，对于同俄罗斯在海上和能源方面停止袭击持开放态度，乌方愿意签署协议，承诺不攻击俄方基础设施，但是认为任何这一类协议都必须要是可靠、长期，并且对民生有实际影响，而他不肯定俄罗斯会不会遵守协议。泽连斯基期望乌克兰的伙伴能够协助确保俄罗斯不对能源或者粮食设施发动袭击。泽连斯基又说，计划今个月21日至23日访问美国纽约，和美国和欧洲伙伴商讨推动停火，形容是优先事项。至於俄羅斯未證實是否向美方承諾不襲擊烏克蘭能源目標，俄羅斯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說，世界石油市場形勢急劇惡化，引發廣泛擔憂，海灣地區局勢緊張是主要原因。俄羅斯為保障國內市場，已經禁止出口石油產品，直到國內供應充足才會考慮取消禁令。俄罗斯国防部就公布，在哈尔科夫、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方向持续推进，控制三处平民定居点，又说出动战术航空兵、攻击型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在24小时内袭击乌克兰142个地区，打击后勤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无人机组装车间和仓库等目标。俄军又公布，黑海舰队在克里米亚附近海域摧毁一艘乌军无人艇。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美国最高法院驳回总统特朗普有关限制中期选举邮寄选票的上诉，意味各州可以继续按照多年来沿用的程序处理邮寄选票。特朗普多年来一直质疑邮寄选票的安全性，今年三月发布旨在收紧邮寄投票规定的行政命令。多名选举官员说，距离中期选举时间不多，根本没办法进行全面改革。早前下级法院已经阻止有关方案实施，特朗普政府随后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美国近三分之一选民通过邮寄方式投票，阿拉巴马州、北卡罗来纳州和威斯康星州在过去一星期已经开始向选民邮寄选票。跟着是由卢晓山带来动感天地。
5: 动感天地。
3: 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列斯联主场4-1大胜纽卡素。开赛初段战况拉锯，去到32分钟，纽卡素中场路易斯卖利防守嗰阵唔小心摆乌龙，造就列斯联先开纪录。失咗呢球之后，客军未能稳住阵脚，只系2分钟之后，卡法路云交出助攻，保利将比数拉开到2-0。卡法路云原半场前嘅补时阶段亦都攻入一球，协助列斯联半场3-0领先。换边之后，纽卡素尝试作出多个调动挽回劣势，但是效果未如理想。相反，列斯联在59分钟再次撕破对手防线，瑞士前锋奥卡科锦上添花，将纪录改写成4-0。大比数落后的纽卡素要到比赛最后1分钟，先至由后备入替的巴苏曼拿托希破网，最终列斯联大胜4-1完场，顺利全取3分，凭住不败战绩，4战有8分，升上联赛榜第3位，纽卡素就得5分，跌至第12位。意甲联赛，国际米兰落后2球之下，主场5-3反胜乌甸尼斯。客军早段先后凭阿宾华和艾格力金破门，一度领先2-0。国米之后积极反扑，阿古斯图和巴利拿分别建功，上半场追平2-2。换边之后，国米火力全开，马卡斯杜林、皮奥艾斯普涉图，仲有邦尼各入一球，遥遥领先到5-2。乌甸尼斯尾段由基耶入多一球，追近至3-5完场。 至於羅馬作客就2-0擊敗托列奴，馬倫同比斯利分別在上下半場建功。
2: 重複新聞提要，李家超說明天公布香港第一個5年規劃的封面採用藍色，代表藍天、開放、進步和穩重。施政報告的封面就沿用綠色，代表

0: 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十一国庆黄金周将至，李家超说强迫购物影响香港整体旅游声誉，会严厉打击。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以电脑随机排序方式进行搞珠，公布第一批申请者的搞珠结果。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是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下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听日上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紫外线指数是7，强度是高。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影响该区。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午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1: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2: 欢迎收听这一节午间财经，主持的是方嘉莉。港股今朝早反复，恒生指数高低点数波幅不够160点，中午收市是报24,859点，跌了58点，跌幅是超过0.2%。半日主板成交额超过962亿元。美国议息前夕，金融和地产分类指数都跌超过1%，汇控半日跌了超过2%，中银香港跌近3%，内银和内险股亦都普遍下跌。地产股方面，长实半日跌了近3%，新地跌大约2%。科技指数中午报4,350点，升了0.76%。阿里巴巴和腾讯分别升超过2%和近3%。至于 AI 大模型股份就显著挨沽，智普和 Minimax 跌大约50%或以上。电话接通了证监会持牌人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伍礼贤。你好 Kenny。
3: 你好嘉莉。
2: 想问一下港股为什么高开之后有个下跌，还有开市已经是今早的高位，是不是反映重上25,000点短期都比较难一些呢？
3: 我想始终虽然见到港股今昨日是有所反弹，但是在美国议息前夕，我想投资者都不算话太过轻举妄动，咁所以導致到今日港股早段嗰個觀望情緒相對比較濃厚，大市嘅波幅咧亦都唔算話特別地大。咁同埋如果真係從技術形態上面去睇嘅話咧，之前港股喺25,000到26,000之間咧已經橫行咗超過成個幾月。咁而隨住近日港股向下跌穿25,000之後咧，其實技術形態方面亦都形成咗一個向下破位嘅。咁破咗位之後咧，就25,000反而就成為嚟緊反彈一個比較重要啲嘅阻力位啦。咁所以暫時見到喺25,000關口前咧，大市都係比較卻步，唔係再好肯向上行。我建議投資者咧，暫時亦都不妨可以先觀望住先啦，可以等美國真係加息落咗地之後咧，先至再去考慮翻或者加大翻一個部署嘅策略咧，其實都唔遲嘅。
2: 今朝咧見啦，香港呢邊咧即係金融同埋地產股個跌幅都比較大一啲啊，會唔會都反映咗市場可能憂慮美國今次嗰個加息嘅可能性都比較高，甚至乎可能今年之內仲會連續加息咧？
3: 我諗依家市場對於年底前嗰個加息次數有機會去到2次嘅。咁如果真係達至2次咧，我諗對一啲息口敏感股嘅板塊嚟講咧，股價就一定係受到影響噶啦。咁當中地產板塊會係其中一個比較即係顯著受到影響嘅板塊啦。因為如果加息嘅環境之下咧，我諗對於消費者去買樓嘅意欲咧，亦都係帶嚟影響嘅。咁所以我覺得喺近段時間市場對於加息憂慮情況之下，可能地產股亦都不妨可以先輕輕觀望住先。咁金融股咧，我就覺得兩睇嘅。雖然今日金融股都有一個即係股價偏軟嘅情況，但我覺得因為其實過一段時間咧，這個板塊整一方面其實都偏強嘅。咁同埋加息呢個環境，我諗對於金融股亦都有利好嘅一面。加息可能對於佢哋嚟緊銀行業嗰個正息差啦，亦都會有一個即係正向拉闊嘅幫助。咁所以反而我覺得對於金融企業嚟講嘅話咧，如果嚟緊股價係出現一個比較明顯啲再大幅下跌咧，亦都不妨值得投資者可以作一個中長線嘅關注。
2: 另外再睇埋啦，半日個成交額都唔夠1,000億啊，只係得962億幾啊。如果睇翻全日嚟計，會唔會有可能都會不足2,000億元咧？同埋近排都一個比較低成交嘅水平，會幾時先至有一個大啲嘅突破咧？
3: 昨日港股成交其實都係低過2000亿嘅，咁所以見到今日嘅波幅唔係太大咧，今日全日繼續低過2000亿，我覺得都有咁嘅機會嘅。咁所以低成交要港股上翻25000咧，其實個難度分亦都比較高。咁如果嚟緊真係要大致嘅成交出現翻呢個可改善或者係好轉嘅情況咧，我覺得一方面就要等即係外圍啦加息嘅環境落地咗之後咧，先至有機會。其次第二點咧，就睇下內地有冇機會咧出台一啲刺激經濟嘅政策。咁可能對於整體嗰個市況交易嘅活躍程度啊，或者對於整體嗰個投資氣氛啊，會有個正面幫助。暫時嚟睇嘅話咧，預計短線港股市場可能個交投都會維持住相對比較低迷嘅狀態先嘅。
2: 好啊，唔該曬 Kenny 你嘅分析啊。頭先提過嘅板塊相關嘅股份有冇持有嘅？
3: 頭先所講板塊股份都冇持有嘅。
2: 唔該曬你。啱啱分析大市咧，就係證監會持牌人光大證券國際證券策略師伍禮賢。恒生指数中午报24859点，跌咗58点。半日主板成交额962亿4000多万。恒指即月份期货报24853点，跌咗20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881点，跌咗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89点，升咗5点。部分活跃港股中午的报价，腾讯控股443.2升了12.6，盈富基金25.5跌了6仙，南方恒生科技4.28升了3.2仙，智普685元跌了36元，阿里巴巴108.3升了2.4，Boss 直聘61.25跌咗1.85，建滔积层板48.04升咗1.88，Minimax 238.4跌咗14元，长飞光纤光缆174.2跌咗5.74，恒生中国企业85.44跌咗2.2。今朝早五大升幅股份：盛唐控股、茂盛控股、伟源控股、中国智慧能源和中资国际控股。五大跌幅股份： Republic Healthcare、 吉辉控股、旭荣集团、宏伟亚洲和建成控股。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78，瑞士法郎9.588，澳元5.584，加元5.637，新西兰元4.514，欧元9.0495。每百日元兑港元5.0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555。港金系报4027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303.16美元，卖出价4303.79美元。内地八月份主要经济指标个别发展，工业表现好过预期，消费增速就低过预期。国家统计局表示，不能够简单用增速高低来判断投资成效，又认为房地产政策效果正逐步显现，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等措施将会有助楼市转型发展。赵家俊报道。
4: 内地八月经济数据个别发展，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速加快0.7%至5.2%，好过预期。头八个月增长5.3%。上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速减慢0.2%至0.4%，低过预期。头八个月增长1.1%。头八个月固定资产投资按年跌7.2%，创近6年半最大跌幅，表现符合预期。撇除房地产开发的固定资产投资跌4.2%，两者跌幅都扩大0.5%。今年以来房地产开发投资持续下跌，头八个月跌19.9%，创历来最大跌幅。不过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表示，房地产政策效果正逐步显现，市场交投趋于稳定，楼价按年跌幅收窄。上月70个大中城市新楼售价按年跌幅收窄0.2%至3%，是8个月最细跌幅。傅凌辉认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等措施将有助内地楼市转型发展。
5: 原有的房地产市场的运行模式呢，已经难以适应这个房地产市场的这种新的变化，那么需要加快推动房地产发展模式的转变。那么今年以来呢，相关部门呢进一步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改革，完善商品房销售及其配套制度等，推动

0: 构建房地产发展的新模式。那么从未来发展看呢，随着这些政策措施的落实落地，将有助于推进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转型发展，更好满足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
1: 国家统计局表示，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接续转换过程，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不能够简单用增速高低来判断投资成效。当局又话，全球地缘政治局势复杂多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不确定，需要持续关注外部输入性影响，并强调内地工业体系完备，能源进口渠道多元化，相信能有效应对外部市场波动的影响。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内地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比七月份上升0.1%，创五个月新高。头八个月的失业率就是5.2%，同去年同期持平。国家统计局表示，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失业率出现季节性上升。人民银行公开市场开展5970亿元人民币隔夜逆回购操作，操作量多过寻日的5040亿元。市场消息指利率维持在1.25厘。另外七日期逆回购就连续两日零操作。公开市场今日净投放920亿元，规模远少过寻日的5035亿元。另外人行今日等额续做星期一到期的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而家由阿望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跟住南昌街中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不过而家青马大桥系有修路工程，就去机场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而家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北角同埋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就喺电信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中银大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仲有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4: 我知道，九月十六至十七号在旺角物花省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近五十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3: 你点知嘅？
4: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5: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谂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十月五号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6: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7: 手下留情带俾我嘅回忆系初汁口角啊！我下星期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系边个？同刘伟恒有好多牙齿印嗰个啊！
6: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8: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9: 由白宇饰演的主角钱宏聪，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8: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0: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1: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2: 时间咧就嚟到咧中午12:35啦，咁啊欢迎收听呢一节嘅一桶金，我系张思文。咁睇翻咧港股咧中午收市嘅情况啦，咁啊即系见到咧今朝早初段咧，其实咧佢都轻微咁升过噶，咁啊不过咧之后就转跌啦，咁啊最多跌大概140点啦，咁啊不过咧嘅嗰个高低波幅啦，咁其实都唔系话好多嘅啫，都唔够160点。咁啊恒生指数啦中午收市报啦24,859点啊，跌咗58点，跌幅咧系超过0.2%嘅。咁啊，半日嘅主板成交额方面啦，就缩减去到唔够1000亿啊，咁啊，只系得962亿几嘅啫。咁啊，睇埋啦，即月份恒指期货啦，报24,856点啊，低水3点。各分类指数方面啦，咁啊，见到金融分类指数同埋地产分类指数啦，嗰个跌幅比较大啲。咁啊，当中啦，地产分类指数啦就跌咗1.7%。金融分类指数啦就跌咗超过1.5%嘅，咁啊至于咧公用事业分类指数啦都有成0.9%嘅跌幅噶，咁啊不过啦工商业分类指数啦就系升咗0.6%嘅，而科技指数方面啦咁啊都系升咗啦超过0.7%，半日收报4,350点，升咗33点嘅。咁啊，睇埋啦，多只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情况啦。腾讯控股443.2升咗啦，接近3%。盈富基金25.5咁啊，跌咗0.2%。南方恒生科技4.268系升咗接近0.8%。智普咁啊，失守咗700蚊嘅水平啦，咁啊报685蚊啊，咁啊跌咗啦，接近5%嘅。咁阿里巴巴啦，108.3系升咗超过2%。Boss 直聘61.25啊，咁啊跌咗接近3%。建滔直层板48.04系升咗超过4%。Minimax 238.4跌咗超过半成。长飞光纤光缆174.2啦，就跌咗超过0.3%。 至於恒生中國企業就報85.44，跌幅咧係超過0.2%嘅。咁啊，睇埋啦，多隻咧係今朝早嗰個跌幅比較大啲嘅藍籌股啦。咁啊，見到咧中國聯通啦，同埋中國聯通啊跌咗超過3%啦，咁啊都有接近3.6%嘅跌幅嘅。咁咧就係跌幅最大嘅藍籌股啦。咁啊之後嗰只咧就係寧德時代啊，都跌咗3%嘅。跟住落去咧就係長實集團啦，同埋中銀香港啊，咁啊都接跌咗即係接近呢、這個跌咗接近3%嘅。咁啊，數埋落去咧，就係長和啦，咁啊都跌咗超過2.8%。咁啊，至於咧，即係比較好啲嘅藍籌股嘅股份啦，咁啊見到網易咁啊升咗超過3%，創科實業都係超過3%嘅。咁啊，跟住落去嗰只咧就係騰訊啦，咁啊跌升咗係接近3%。數埋落去啦，就係咧信宇光學同埋阿里巴巴啦，咁啊升幅超過2%。亚洲区内股市方面啦，见到上证综合指数啦，半日咧系微跌咗3点嘅，报3881点。至于深证成分指数啦，就系升咗5点，报13389点嘅。咁啊，睇翻咧今朝早嘅股市啦，电话就接通咗啦，证监会持牌人红星证券董事兼总经理张益祖倾下噶，张 Sir 你好，
0: 系你好。
12: 咁啊，睇翻咧，即系个港股啦，咁个半日嗰个主板成交额啦，咁啊少过1000亿，咁其实即系呢一个即系低成交嘅情况之下啦，会唔会话咧嚟紧咧个港股恒指嘅走势咧，上翻25000个机会咧，会唔会难啲咧？
0: 咁短期嚟讲咧，就嗰个走势比较上弱啲嘅，因为主要咧就系嗰个近期啲批股情况比较上系嗰个多啦。咁而外围咧，亦都系受嗰个美国咧就好大机会嗰个加息嘅影响，咁所以变咗压住嘅话咧，就系啲风险资金咧就睇嚟就系嗰个呢个时候冇乜诱因去入市嘅。咁暂时嚟讲咧，都系比较上成交系静一啲嘅。
12: 咁我咪话即系要去到嗰、那个即系联储局议息结果出咗嚟之后啦，咁嗰、那个大市嗰个方向比较明确啲，成交嗰方面咧亦都会上翻去咧。
0: 咁因为咧就系、是、嗰个联储局9月17号就议息咧，咁下次就系10月29，再下次就10月10号嘅。咁尴尬位就系中期选举嗰、那个、那个就系11月3号，即系换言之咧，如果17号唔加息咧，就系、是、10月29号加咧，就直接对嗰个中期选举嗰个投票咧，就系、是、有一个系嗰个好接近嘅影响嘅。咁亦都未必挨得到去12月，咁所以变咗美国啲債券嗰啲知息率咧，就已經全部係升勢，咁基本上而家係80%係要係嗰個加息，20%係政治上想唔加息，咁所以變咗咧就係、是、嗰個港股短期內冇乜利好嘅消息咧，就都比較上難大升嘅，咁只不過就係話咧，就希望咧就個聯儲局主席溫和嘅語氣咧，就係、是、減慢嗰個啲投資市場嘅影響嘅。
12: 嗯，咁啊，聯儲局啦，咁啊，將會喺咧本港時間咧，星期四嘅凌晨咧就會公布議息結果啦。咁啊，喺嗰個議息結果公布之前咧，都見到美國十年期嘅國債知息率啦，咁啊，啱啱睇過咧就升穿咗5厘嘅關口咯。咁啊，其實一般嚟講咧，即係都係一個影響股市向下嘅信號啦。咁啊，嚟緊咧，即係點樣影響住即係個大市環球股市嘅情況？
0: 咁因為喺嗰、那個、那個美國美債嘅知息率咧，就相對上面影響咧，就係、是、嗰個投資嗰個回報咧，就相之緊要嘅。咁你又係嗰個要、那個早前咧，就揸住啲銀行股都有4厘半5厘息咧。咁而家十年嘅美債質個知息率都已經有5厘息噶啦。咁所以變咗咧，就係喺啲收息或者係收股息嘅股份咧，相對上咧就吸引力咧就弱咗嘅。咁而再加上咧，就係、是、啲所謂高科技 AI 嘅股份咧，仲係喺度燒緊錢，咁都仲要係揾錢，咁所以變咗咧，就係、是、啲利率一升咧，就環球資金一緊咧，就變咗係揾錢難，咁而咧就係、是、啲高息股又唔係太吸引咧，就自然會係壓抑住啲各個股市嘅。
12: 咁啊，今朝早咧，即系香港呢边咧个金融分类指数啦，个跌幅咧都比较大啲啊，咁啊跌咗超过1.5%啦。咁啊，见到啲银行股啦，咁不论系一啲国际银行股，亦或系啲内银股咧，都系向下嘅。咁啊，都当中见到啦，中银香港啊跌近3%啦，汇控啊、建行同埋招行咧都跌2%嘅。咁啊，会唔会都系受到你刚才提到啲因素影响，还是其他嘅因素咧？
0: 咁因為喺嗰個國內咧，就係、是、個基本上上咧，嗰、那個經濟數據都係比較上慢一啲啲啦。咁而咧就係、是、嗰、那個其實嗰個國內嘅嗰啲息率已經係好低，咁形成咧就係、是、啲內銀股咧個息差咧，咁其實就好難咧就話係再有增長嘅啦。咁變成未來嗰個盈利點樣咧？咁其實投資者咧就係、是、嗰個有啲叫做係少少擔心嘅。咁而再加上咧，就环球息口如果真系上升咧，就将嗰个股息嗰个系引诱，嗰个吸引咧就系减低咗嘅话咧，自然间咧就系啲嗰个避险资金咧就系、是、会系慢慢走翻啲出嚟咧，就系揸翻啲系嗰个现钱咧，就等咧就加完息先再算嘅。
12: 咁其实咧，市场都估计咧，即系联储局咧，咁就加息0.25厘嘅话咧，咁啊香港呢边咧都有机会咧更加0.125厘啦。咁啊，即系如果香港呢边嘅利率会上调嘅话啦，咁啊对于咧呢啲国际金融股啊或者本地嘅一啲银行啊，咁啊嗰个情况啦，咁照计上嗰个NIM啊，即系嗰个即系都会系有一个帮助噶嘛。咁见到今朝早都系向下喎个股价。
0: 咁因為咧就話係嗰個以被美國債券個勢頭咧，就基本上咧就係、是、嗰個今年咧就如果話係加一次0.25咧，就是、一個樂觀嘅睇法嚟嘅。咁如果話係嗰個喺中東個情況冇改善，咁油價持續咧就係喺呢啲咁嘅水平咧，咁。

0: 所以變成咧，其實十二月咧嗰次咧就係、是、有機會係再加嘅。咁所以變咗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而家香港一般嗰個存款利率咧係兩厘幾咧就頂唔住嘅。咁所以變成就話而家個個講緊，如果美國係加 0.25 咧，香港可能係加 0.125， 好溫和啫咁樣。如果係12月再加第二次咧，就個個啲就會開始係擔心，咁變咗出年會唔會再加咧咁樣？咁所以變咗咧，就而家啱啱開始，咁大家覺得係冇乜特別嘅啫。咁但係咧，就啲大投資者咧，就開始做會係做一啲防風措施。
1: 咁啊，即系提到息口敏感股嘅话咧，都要讲埋即系地产股啦。咁啊，地产分类指数咧，今朝早咧就跌咗超过1.7%嘅。咁啊，其实呢个地产分类指数咧，都有啲内房啦，亦都有一啲嘅香港嘅地产股嘅。咁嗱，我内房嘅话，其实今日都跌嘅。咁啊，譬如话见到即系内地今朝早咧公布咗啲三头马车嘅数据啦。咁我哋都见到其中有一啲嘅房地产相关嘅数据啦。咁啊，头八个月嘅房地产开发投资啦，咁啊按年咧跌咗咧19.9%啦。是历来最大的跌幅来的，咁啊比起头七个月咧就扩大咗0.7%。咁啊另外咧即系八月份嗰个70大中城市新建住宅销售价格指数啦，咁如果系根据外电嘅测算啦，都见到嗰个指数按月跌咧0.1%。咁啊，按年啦，咁啊，虽然再跌0.3%啊，咁啊，但系咧个跌幅咧系今年以嚟最细嘅。咁见到啲蓝筹嘅内房股方面咧，其实都系向下。点样睇翻嚟紧内房股嗰个情况啊？
0: 因为喺个内房嚟讲咧，其实最紧要就系嗰个资金链咧就系恢复唔到啦，所以变咗基本上。嘅話咧，咁其實房企咧就係、是、冇能力咧，就係、是、去守嘅，咁只能夠咧就係、是、嗰個賣多啲樓，咁但係咧就係、是、嗰個消費力弱咧，咁就係、是、而嘅話咧就係、是、買樓嘅人咧，亦都係非常非常之審慎，所以變咗咧去貨亦都比較上難，所以變咗啲大嘅啲內房股咧，其實都仲喺度係沉緊底，咁而嗰個叫做債務重組咧，即係換言之咧就係、是。是債券股咧，即係俾啲股你揸咧，咁啲債權人會唔會沽咧？就梗係沽咗攞錢先算啦。咁所以變咗咧，一逢係債務重組成功，債券股嘅話咧，咁其實沽壓就好大嘅。咁呢個就冇法子改變嘅。所以變咗短期內咧，就啲嗰個國內嘅房地產咧，仲係喺嗰個沉底嘅階段。咁就係大城市就好少少。咁但係咧就係、是、講話復甦咧。就相信都仲有一段好长嘅时间。
1: 另外咧都见到嘅数据咧就系话咧八月份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啦，咁按年增长0.4%啊，咁、那个增速咧就较七月份咧减慢0.2%。咁啊见到今朝早个内需股方面咧就个别发展嘅，咁啊海底捞跌近3%，康师傅啦跌超过2%，咁但系见到海尔之家、华润啤酒呢啲咧就上升近1%嘅，点样睇翻个走势啊？
0: 咁喺嗰個內需方面咧，就話到明係叫做係弱嘅復甦咧，咁所以變成咧，就係、是、內需會係一定係弱，就好難咧，就係、是、嗰個復甦嘅。咁而咧就大家都係嗰個希望政策扶持咧，但係近幾年咧就嗰個政策都係咧就個別重點扶持，就唔會話係咧就係、是、廣泛咁樣去扶持嘅。咁所以變咗咧就係、是、生活嘅必須咧，就好可能咧就會係扶著個扶持下。咁但係如果唔係生活嘅必須咧，就基本上都係由咧嗰個市場去主導嘅。咁所以變咗喺內需股嚟講咧，就大部分相對上咧未來都仲係偏弱啲嘅。
1: 咁另外咧睇埋一啲即系人工智能大模型嘅股份啦，咁啊智普啊，咁啊继续向下啦，咁都连跌咗11日噶咯，咁啊半日咧就跌咗近50%啦，咁啊同业 Minimax 啦都系跌咗超过5%嘅，咁啊都见到啲 AI 嘅巨企咧就话要减慢个人工智能发展，咁其实即系呢一类嘅股份咧嚟紧嘅走势又点睇先？
0: 咁其實咧就係喺嗰個美國嚟講咧，就喺嗰個龍頭嘅 AI 咧，自然間就想保持嗰個龍頭啦。咁但係咧就係、是、個燒錢燒得咁犀利咧，你想保持個龍頭咧，就必須係繼續燒落去。咁你話係去減慢啫，咁但係其

0: 家人未必跟你噶嘛。咁而咧就話你減慢咧，亦都好可能咧就係嗰個啲國內嗰個 AI 企業咧嘅機會嚟嘅，都唔定嘅。咁所以變咗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其實呢個係市場上面咧嗰、那個一個動盪，因為嗰個股份咧就炒到咧就離開個基本面就比較上遠一啲咧，自然間就會係調整。咁未來咧就因為國內啲 AI 嘅企業咧就都越嚟越多嘅，咁就係嗰、那個、那個能夠佔有到市場佔率比較上大啲咧，就先至有著數嘅。
1: 嗯，好啊，咁啊，唔該曬張 Sir 你嘅分析啦。剛才提到嘅股份，你冇持有噶？
0: 冇嘅。
1: 嗯，好啊，咁啊，唔該曬啦。同星證券董事兼總經理張益祖啦，分析噶。咁啊，轉頭咧就會有啦投資多面睇嘅。咁啊，今日咧就請嚟咧人力資源服務供應商啦，講下香港個就業市場最新嘅走勢啦。咁啊，以便有意求職嘅人士咧投資同埋好好裝備自己，以應對翻職場嘅挑戰噶。
2: 少数族裔朋友在港生活发展路上，怎样将障碍物搭建成桥梁，继续前行呢？
3: 跨越障碍见未来 ，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4: So when I started my journey, so four were very big schools, and they all said we love you.But you're Asian. For me, it's not about arguing this case. I don't need your job. So the school where I am currently, they were the only ones that didn't ask about my ethnic background. So, which is why I've been so loyal to them.
3: 少数族裔朋友适应香港新生活嘅故事，尽在 CIBS 节目《跨越障碍见未来》From Barriers to Bridges。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投资多面睇，
1: 哇咁啊咧！今集嘅投资多面睇咧，就请嚟咧人力资源服务供应商啦，万宝盛华大中华高级副总裁徐玉山倾下噶。你好 ，Nancy。
7: 你好，你好。
1: 系啊，咁首先咧讲下啦，最新嗰个就业市场嘅趋势先啦，咁之后再慢慢分行业逐个睇下吓。咁啊，见到公司都啱啱公布咗一份啦新嘅，咁啊就系话今年第四季嘅就业市场展望嘅调查啦。咁显示到咧啲受访企业嘅招聘意欲系正面嘅，系点样正面法先？
7: 系啦，咁我哋咧共訪問咗603名嘅企業啦，咁其實就30%咧，佢預計咧未來咧三個月會增聘人手嘅，咁表示縮減人手係16%啦，而維持不變咧就54%，咁所以咧喺我哋嗰個數據嚟講咧，正就業展望指數咧係一個正數嚟嘅，係14%，咁亦都按季咧係上升咗23%。咁如果你話點解係正面咧，係因為咧上一季嚟講咧，我哋咧嗰個正就業展望指數咧係-9嘅。咁而家個負數而家係一個正數嘅話，咁表示咗咧個經濟環境咧其實持續咧都有改善嘅。
1: 嗯，咁啊，除咗個經濟改善之外咧，有冇話其他嘅因素咧？即係譬如話見到你哋嗰個資訊科技業啊，嗰個就業個情況最為理想啦，同人工智能相關嘅因素咧，會唔會個關係比較大啲啊？
7: 這個又因為正正就是那個最樂觀的行業就是資訊科技啦，咁就是因為 AI 普及啦，同埋啲企業咧數碼轉型嗰個力度咧其實係增加咗嘅，咁就配合翻咧，咁政府亦都有好多資助啦，一啲企業啦去升級轉型，咁所以就對這個企業嚟講咧，即係好多時佢都會真係用到真係落地啦，咁所以咧見到佢哋請人咧，佢都會係比較正面嘅，咁同埋佢都會請一啲咧數據分析啦，一啲網絡安全啊。咁一啲 AI 一啲相關嘅一啲人才咧，其實我哋見到咧個需求係上升嘅。
1: 嗯，咁其實咧相關嘅人才啦，咁其實屬人工智能嘅人才啦，咁其實都有噶嘛。咁如果係啲企業佢哋要想請一啲咧同佢哋本身行業切合嘅一啲嘅人才嘅話啦，其實相對嚟講咧嗰個選擇會唔會比較少啲咧？
7: 而家嚟講咧，其實香港咧都係講緊 3.7% 咧嗰個失業率啦，咁都係叫做全民就業嘅。咁所以咧見到咧，其實有啲範疇啦，其實有啲工種咧，其實都係缺人嘅。咁特別係而家咧比較旺嘅資訊科技業啦，咁當然啦，佢哋可能好多即係朋友都喺資訊科技業嘅，但係有好多咧係咪真係可以熟悉 AI 啦，同埋真係可以咧將嗰個系統落地啊？呢啲咧複合性嘅人才咧，咁就比較。
1: 关键咯，嗯，其实除了 AI 之外咁本身资讯科技 IT 咧，嗰个需求都大嘅，系咪啊？
7: 而家我哋见到咧，其实 IT 都系需求大嘅，因为好多我哋讲紧咧，譬如一啲广泛应用啦，即系 AI 广泛应用啦，咁所以真系需要一啲咧数码转型即系数码化转型嘅一啲专才咯。
1: 嗯，咁啊。

0: 融科技嘅相关嘅范畴咧，其实你哋会划喺资讯科技嗰边咧，定系金融与保险业呢方面噶？
1: 两方面都会有嘅，因为咧好多时候我哋讲紧咧嗰个科技业啦，咁因为金融科技都系一个科技业嚟嘅，咁一个都系一个行业咧，佢哋会系两边咧都有需要一啲即系 AI 或者系一啲资讯科技嘅人才咯。
0: 嗯，咁其实咧，即系如果系金融科技咧，即系个企业咧系重视嘅话啦，咁啊嚟紧咧呢一个嘅即系金融与保险业啦，嗰个嘅增长啊，个就业嗰个展望嘅话咧，会唔会系即系有机会可以提高一线啊？
1: 嗱，而家我哋咧呢个数据咧每三个月做一次嘅，我哋嚟紧咧已经系一个 forecast of 咧我哋第四季嗰个展望嚟嘅。咁见到咧头先你讲啦，都系咧保险业啦，其实佢哋都系持续咧系嗰个即系长期嘅嗰个财富传承嗰啲产品啦嘅需求咧有带动啦。咁见到佢哋咧新造订单同埋保费咧嘅增长咧都有一系持续嘅。咁所以我哋见到咧保险嘅顾问啦、客户服务啊，或者一啲理赔啊、核赔啊、营运啊、风险合规嘅人员咧，咁我哋见到咧有个需求咯。
0: 嗯，咁另外咧都见到嗰、那个专业科技专业科学技术业啦，咁其实涉及嗰个行业范畴都几广嘅，咁啊、那个就业展望咧都有一个正面嘅情况啦。点样睇翻呢一个嘅行业嘅走势啊？
1: 嗱，專業科學技術咧呢個行業咧，其實都概括咧比較多嘅，譬如好似法律啦、會計啊、研發啊、工程啊、建造啊，同埋資訊科技啊、廣告呢啲領域啦，佢哋用嗰個 AI 咧，其實都係好廣泛落地嘅，即係喺一啲唔同嘅專業服務嘅場景裏面啦。咁例如啦，好似法律啦，咁好多時佢哋都會係而家審批文件啊，或者係審計啊、合規啊呢啲咧都會用到啦。咁特別係咧廣告營銷咧，好多時而家已經係借助 AI 嗰個內容創建啦，同埋嗰個客户分析啦，令到咧佢哋嗰個業務可以提升嘅。咁所以隨著咧呢啲數碼同埋 AI 轉型嘅即係迅速嘅速度啦，咁市場對人力需求咧係都會有上升咯。咁呢個就係嗰個專業科學技術業啦。
0: 嗯，咁你哋个报告入面呢，其实呢都有八个范畴嘅行业啦，咁七个范畴呢都系上升嘅，咁只有呢个呢医疗业及社会服务呢系轻微下跌啦，咁呢、這个即系行业嘅走势系点样呢？
1: 其实如果睇返呢嗰个医疗社会服务嗰度呢，其实按季呢都升咗 5% 啦，如果按年系一个增长比较多嘅，系 32%。咁其实呢个行业呢，其实而家个招聘呢都系有嘅，不过佢哋趋向呢平稳啦。咁同埋呢最主要就系医管局呢推行咗呢喺2021年呢推行咗个退休延任嗰个政策啦。咁而家就见到有效用啦，就系话佢哋容许一啲医护人员呢系60岁退休后呢延迟到去65岁嘅。咁呢个就正正咧，系真系挽留到一啲咧资深嘅一啲医护人员啦，就舒缓咗个人手压力啦。咁所以咧，我哋见到咧医护嗰个流失率咧系回落咗嘅。咁所以咧，团队嘅稳定咧就会影响到佢哋咧招聘嗰个意欲啦。咁佢哋嗰个意欲咧，其实咧而家都系有嘅，但系就冇其他行业咁多咯。
0: 我哋都睇咗好多行业啦。咁如果求职者佢哋要揾工嘅或者转行嘅，要点样去投资自己、增值自己咧，嚟到应对呢一个职场嘅挑战啊？
1: 我諗我哋都成日咧，而家都聽到啦，係即係要掌握 AI 嘅應用啦。咁而家啲僱主咧，都好多時咧都好重視呢個 AI 嘅素養嘅。咁特別係政府亦都係撥款咗咧，係即係希望推動咧個全民咧就係有一個 AI 嘅培訓啦。咁呢個就正正可以咧去點樣去投資自己啦，增值自己啦，就真係要提升自己嘅技能啦，就學多啲即係 AI 嘅應用啦，或者係一啲咧強化自己嘅軟技能咯。因為其實好多時咧，我哋好多時用咗 AI。咁其實我哋都好多時咧，都真係要有同人有相處咧，係個人際關係咧都好緊要嘅，溝通能力啊，呢啲軟技巧咧都係必要嘅。
0: 嗯，好明白，好啊，咁啊咧，今日就唔該曬咧，萬寶盛華大中華高級副總裁徐玉山 Lance 咧，同你分析咗咧最新嘅就業市場嘅情況嘅喎，唔該曬你，
1: 多謝。
0: 我话话恒生指数啦，中午收市报24,859点啊，跌咗58点。之后嘅下昼嘅同金时间再见。

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说两份文件的内容很充实，加埋超过10万字，他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2-3个钟完成。另外，为了令市民尽量了解文件内容和关系，政府制作了一套2册的摘要，市民可以先了解重点，亦都可以比较两份文件的正式文本，从而看到两者关系怎样一脉相承和点睛画龙。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并非计划经济，而是一份指出香港未来战略方向的规划，同时是香港在未来五年内落实执行的蓝图。十一国庆黄金周将至，行政长官李家超说，特区政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预期萬宜地质报道破边周段的访客人次多，渔护处将会加派人手提醒游人保护环境，并协助使用预约系统。另外，李家超说一定会严打强迫购物行为，包括对涉事的旅行社或者导游采取行动，如果涉及违规会取消注册，如果涉及注册商户亦都会依法打击，确保旅客有良好体验。他同时希望市民配合，以有礼待人的态度欢迎更多游客到港，因为黄金周除了是旅游界的重要时段，亦都可以宣扬香港是欢迎游客的地方。旅发局公布，八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546万人次，按年升6%，是疫情后单月新高。其中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和盛事活动吸引不同旅客参与，带动中国内地、新加坡和英国等市场的访港人次。旅发局说，今年头八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667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当中中国内地和长途市场整体表现保持平稳，短途市场在航空运力、燃油附加费、区内竞争等因素影响之下，旅客增长仍然继续面对挑战。展望未来几个月，旅发局将加强推广中西节日，包括举办国际中秋会灯会，是国际中秋彩灯会，推出万圣节推广活动等，吸引更多高增值过夜旅客访港，带动经济。美国最高法院驳回总统特朗普有关限制中期选举邮寄选票的上诉，意味各州可以继续按照多年来沿用的程序处理邮寄选票。特朗普多年来一直质疑邮寄选票的安全性，今年三月发布旨在收紧邮寄投票规定的行政命令。多个选举官员说，距离中期选举时间不多，根本没有办法进行全面改革。早前下级法院已经阻止有关方案实施，特朗普政府随后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要求最高法院允许相关限制在11月国会选举前生效。美国近三分一选民通过邮寄方式投票，阿拉巴马州、北卡罗来纳州和威斯康星州在过去一星期已经开始向选民邮寄选票。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影响各区。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日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5%。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二级，能见度33公里；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州吹东北风四级。

0: 澳门吹北风二级，能见度28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北风三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33点，跌83点，总成交金额1,020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1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82点，跌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3.8，升13.2；盈富基金25.46，跌1毫；南方恒生科技4.62，升2.6。智普685元，跌36元；阿里巴巴108元，升2.1；Box 直平60.95，跌2.15；建滔积层板47.54，升1.38；Minimax 237.4，跌15元；长飞光纤光缆173元，跌1.7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77，瑞士法郎9.588，澳元5.588，加元5.638，新西兰元4.517，欧元9.049，每百日元对港元5.06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51。日经平均指数报63,443点，跌49点；港金报40,270元，跌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1.88美元，卖出4,30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咧较为车多，现时车龙咧就排到去香港大会堂。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咧就去到果栏。最后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青马大桥咧由于有修路工程，咁现时咧去机场方向桥面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现时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的行车道已经开放了给车辆使用的了。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留意。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3: 星期三上昼11点
1: 直播行政长官出席立法会会议，
3: 同日下昼
1: 直播行政长官记者会，
3: 晚上7点
1: 转播电视论坛。
3: 星期四上昼8点
1: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答问。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我哋听者有赏，
5: 留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节目，包括
1: 《时日快乐》、
5: 《精灵一点》、
1: 《港式生活馆》、
5: 《手下留情》
1: 同《广东广西》，
5: 随时出现一台听者有赏计划。
1: 到时打电话嚟答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5: 一台听者有赏计划等紧你。
2: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6: 健康无分年纪，
1: 健康不论贫富，
6: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1: 精灵一点，健康你主场。
7: 嚟到9月15日星期二嘅精灵一点，今日有郑瑞文同埋余日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Hello Karen，Hello
8: Dennis，
7: 你好，大家好啊！今日嘅节目咧会有两个唔同嘅主题啦。第一个小时啦，星期二当然咧就会有香港中西医结合医学会嘅望闻问切，主题咧就系讲下哮喘啊。其实咧睇翻近排嘅都天气咧都显著咧好似凉翻些少啦，就出街冇咁热啦。不过咧天气一变嘅时候咧，即系无论系自己咧呼吸道有疾病啦，又或者系小朋友有呢個毛病嘅話咧，都幾煩嘅感覺，好容易咧就開始有啲作病嘅感覺，甚至乎咧氣管唔好啦，又或者會擔心，咦，咁個氣管喘下喘下，係咪等於哮喘咧？都有唔少迷思嘅喎。
8: 係啊，咁有啲人可能本身已經係有哮喘底啦，或者係懷疑自己係咪哮喘咧，喺呢啲轉天氣嘅時候咧，就可能會特別受到困擾啦。咁好多時咧，即係可能啲病人咧就會係睇下西醫，然之後又睇下中醫，但係如果兩樣加埋，會唔會有一個相得益彰嘅效果咧？我都好想。
7: 是啦，做到个协同效应好紧要啊，认识多啲两方面啦，中医又知道多啲，西医又知道多啲嘅时候呢，就可以做到呢一个嘅效益啦。咁啊，听完呢一个嘅主题之后呢，去到两点嘅时间呢，节目部分呢就会有另一个主题啦，就係讲下膀胱癌嘅外科手术治疗啊。咁啊，如果呢听众观众呢都有相关疑问呢，都可以打嚟我哋嘅健康热线1872311,1872311。而呢个时候先开始今日嘅望闻问切。
9: 中医四诊，望闻问切。
8: 现代语言大概就是观察、聆听、询问、诊断。
6: 精灵一点，游合中西，望闻问切。
7: 今日咧嚟到我哋直播室，參與我哋香港中西醫結合醫學會望聞問切嘅主題討論咧，有兩位嘅嘉賓同我哋講下哮喘嘅，喺度歡迎分別有香港大學臨床醫學學院家庭醫學及基層醫療學系臨床助理教授，亦都係家庭醫學專科醫生嘅黃家琪醫生，以及咧就係註冊中醫師薛亮薛醫師嘅兩位好，
8: 歡迎兩位啊，
10: 主持人好。
7: 係啦，頭先就提到啦，一講到啲即係呼吸問題咧，好多迷思啦，好多人都係覺得，咦，有啲哮喘嘅感覺喎，又未必去到即係求醫啦，或者去到確診嘅。不如咁樣先同我哋了解一下啦，其實喺西醫角度啊，問下醫生先，就係其實哮喘係一個點樣嘅疾病，點樣影響到我哋嘅呼吸咁樣嘅咧？
10: 其實我哋話咧，哮喘咧係一個慢性嘅呼吸道嘅炎症嚟嘅，咁咧就因為咧嗰個氣管有一啲 慢性嘅發炎啦，導致嗰個氣管壁就腫脹啦，導致嗰個氣管收窄。咁咧就同埋咧會增加咗嗰個氣管裏面嘅分泌物嘅，咁所以咧就會引發一啲病徵咯嚇。咁就哮喘最主要嘅病徵咧就有幾個嘅，咁第一咧就咳嗽啦嚇，咁第二咧就叫喘鳴係啦，咁我哋平時講嘅話透氣嘻嘻聲嚇，或者咧就扯蝦嚇，咁呢啲咧就係喘鳴啦嚇。咁第三咧就氣促，咁啊同埋咧最後一個好常見嘅症狀咧就係會覺得胸悶。咁咧就啲病徵咧，其中一個特點咧就係佢會好反覆嘅，即係一啲時候咧就好輕微啦，有啲時候咧就會突然之間好嚴重。咁亦都有啲人咧中間有好長時間咧係冇病徵嘅。咁啊頭先講到話有四大症狀啦，咁有少部分嘅哮喘病人咧就係佢只有咳嘅啫。咁我哋就話嗰種係一種即係比較特殊少少嘅叫做英文叫 cough variant asthma 啦嚇，咁就即係話咧，佢冇乜喘係啦，亦都冇乜氣促嘅感覺，咁佢主要症狀咧就係一啲長期咳嗽，咁所以如果有啲病人咧，如果長期咳嗽幾個星期都冇好翻嘅話咧，其實都應該要同醫生咧就商量一下嘅。
8: 嗯，睇落咧，即係其實哮喘係一個好值得研究課題，因為佢可以有好多唔同嘅表現啦。我又想聽下薛醫師嘅分享啊，因為就咁聽到啊，西醫咧佢哋對於哮喘個理解可能係局部嘅地方，例如支氣管，佢嗰個病理其實都形容得好仔細嘅。中醫嘅角度又點樣看待呢一個病咧？可能就唔係局部咁樣睇噶咯噃。
11: 其實中醫對於哮喘嘅定義咧係一種發作性嘅氣喘同埋痰鳴嘅，咁呢個概念同西醫其實差唔多嘅。咁而家我哋中醫對於哮喘嘅嗰個名咧，都係叫哮病或者叫哮喘病。其實最早喺《黃帝內經》嘅時候咧，已經有

0: 啲文字係描述哮喘發作嘅情況啦。咁到元朝嘅時候係第一次出現哮喘呢個名嘅噃。咁所以其實中醫都係講叫哮喘咯。咁我哋中醫講哮喘點解嚟嘅咧？就係身體入邊可能係有啲舊痰同埋容易生痰嘅體質。我哋叫縮痰。
1: 縮痰
0: 係。
1: 咁你好耐咁樣，
0: 係啊係啊，一啲舊痰咁理解啦。咁遇到啲誘因譬如話冷空氣啊、感冒啊、飲食不當咁樣情況之下咧，啲痰就會出翻嚟，跟住阻塞氣道，令到肺原本宣降功能失常，咁出現氣喘啦、痰鳴嘅情況，係咁理解嘅。
2: 所以其實一病發嗰陣時咧都幾辛苦，就算咧未病發或者係仍住有呢個病，對生活質素嘅影響都好大，都好驚一啲。即係運動嘅時候啊，甚至乎瞓覺嗰陣時候都瞓得唔好咁樣啦。又想請教一下即係黃醫生啦，其實頭先去到介紹即係哮喘嘅時候，都提到啦，哮喘係一個氣管方面嘅慢性炎症啦。但係睇翻即係再睇得詳細啲，其實影響亦都即係正如頭先兩位所講，唔係局部咁簡單。我見到例如咧。做檢查咁樣講啦，要睇埋個肺功能。其實咧，我長期有哮喘嘅時候咧，對於成個呼吸道係咪唔單止氣管嘅影響，即係令到我可能即係去吸收氧氣啊，或者等等都會受到一啲嘅壞嘅影響咁樣咧？
3: 係嘅。咁頭先講咧就話即係有啲人。譬如誘發因素，頭先阿史醫師都講咗一啲啦，咁亦都有一啲病人咧，係佢係做運動嘅時候咧，會引發哮喘嘅。咁咧就另外一啲常見嘅咧，就譬如一啲呼吸道感染啦，咁有啲好多病人都係譬如傷風感冒之後，發覺咦點解好似好耐都好唔翻啊？啲咳嗽嗰啲都會引發嗰個哮喘嘅。咁你話至於係咪影響到個肺功能嘅話咧，係嘅，因為咧我哋而家覺得其實佢係一個慢性炎症。咁如果有啲病人哮喘長期控制得唔好嘅話咧，個氣管會導致咗一啲比較持久嘅收窄咧，係會影響咗長久嘅肺功能。
1: 係，因為我諗咧，即係哮喘病人佢最大嘅感覺咧，即係尤其是會喘嘅嗰種咧，係會覺得個心口呢一個位咧氣道咧好似好窄咁樣，成日將個即係力量咧集中喺呢度，但其實唔係嘅，係成個肺啊、支氣管啊，甚至乎近肺泡嗰啲小支氣管，其實可能都已經係一樣係有呢啲嘅即係收窄嘅情況出現啦。
3: 冇錯，同埋其實係因為嗰個增加咗嗰啲嘅分泌物，因為嗰個小支氣管啊、支氣管嗰啲分泌物其實係由末端一路生產出嚟嘅，
1: 係
3: 咁所以喺中醫嚟講咧，都係其實積痰呢個都係
1: 係，但我又諗喎，即係咧嗱，我好多時咧都會覺得，例如呢排咧轉天氣，大家感覺到天氣乾燥咗，夜晚涼咗，咁就會容易有呢一個嘅即係可能誘發到佢嗰個因素啦。但其實事實上係咪真係秋冬季節呢排咧就特別多發嘅咧？兩位點樣睇咧？臨床所見。
0: 我哋中医就系话，一般嚟讲喺天气冻嘅时候系比较容易出现哮喘嘅情况嘅。咁到夏天啦，咁就会少出现系哮喘嘅情况啦。所以呢个概念都会影响我哋嘅治疗嘅，因为我哋中医话要冬病夏治，咁所以反而喺夏天天热嘅时候咧，会做多啲保健嘅嗰啲功能锻炼啦，或者系用啲中药同埋针灸嘅方法，令到病人喺到冬天嘅时候咧少一啲感冒，或者系少一啲急性哮喘发作嘅次数咁样嘅。
2: 好多时讲到即系呼吸问题，都会觉得个空气个湿度都好关事嘅。呢方面又请教一下黄医生啦。那个干燥程度啊等等，系咪都好影响呢件事嘅咧？
3: 冇错嘅。咁其实我哋西医都觉得，其实季节个天气咧都好影响嗰个哮喘嘅病症。咁就一般嚟講，如果冬天咧就天氣比較乾燥啲，咁其實乾燥比較係一件好事嚟嘅，因為咧潮濕嘅天氣咧比較容易會滋生一啲霉菌啦，同埋塵螨啦。咁尤其是如果一個家居環境裏邊好潮濕嘅話咧，其實都有好多人佢對呢啲嘅致敏源係有反應嘅話咧，會有機會引發哮喘嘅。咁個温度嚟講咧，我哋比較擔心嘅係其實係急速降温咯，係啦，即係譬如有啲係嗰個天氣突變嘅時候咧，又係會比較容易會發生嘅。
1: 即係所以咧，其實我簡單啲去諗咧，唔同嘅轉天氣咧，例如咧，即係秋天乾燥好似好咗，但係咧又突然之間有時啲急速降温咧，又會搞到個温度咧去引發咗，所以喺唔同嘅情況都會一樣引發哮喘，所以係咁困擾大家。
2: 係啦，咁所以咧，即係要諗天氣之餘咧，我諗其他因素都要。

0: 好好把關。
1: 唔係啊，同埋呢排都好多人病，我諗兩位即係喺臨床咧，見啲病人都哇好多人感冒啊咁。其實呢一個都係喺秋冬季特別容易誘發嘅其中一個好大嘅因素。咁但係呢啲哮喘病人會唔會特別即係發得緊要啲，或者係耐啲咧？佢哋嘅表現會係點咧？
2: 係
1: 黃醫生啊。
3: 其實有互相影響啦，係啦，因為有啲人係因為嗰個病毒上呼吸道感染咧，刺激到嗰個氣管，導致個氣管咧有嗰啲炎症，即係引發咗啲炎症，係啦，咁就有啲時候咧，就算嗰啲病毒已經即
1: 係
3: 清咗啦，咁但係咧個氣管都係持續有個炎症喺度，係啦，咁嗰啲都係一啲即係好似哮喘類嘅症狀嚟嘅，
1: 係，
3: 咁咧就亦都調翻轉有哮喘嘅病人，因為佢個呼吸道比較敏感咧，其實佢哋亦都係比較高危咧，會惹到一啲呼吸道嘅病徵咯，譬如話流感啊咁樣。
1: 明白。我哋講咗好多外在嘅因素令到哮喘啦，但我又好想知道咧，哮喘同我哋嘅情緒係有咩關係咧？係咪哮喘令到情緒唔好，因為太困擾啦，咁會調翻轉頭情緒影響到哮喘嘅咧？
4: 都會嘅，我相信呢一點中醫同埋西醫都係覺得情緒會影響嘅。咁中醫嘅角度嚟睇咧，情緒同我哋嘅肝係有關噶嘛。咁哮喘咧同個肺係要係相關嘅。咁所以你情緒唔好嘅時候咧，你啲肝氣就會影響到你嘅肺氣，咁佢個宣降功能就開始失常。失常之後，你啲痰濕就會出翻嚟，就出現哮喘嘅情況啦。中醫係咁理解嘅，
1: 係
4: 同氣同。同埋痰濕有關，
1: 西醫點睇咧？
3: 因為其實就好多互相影響嘅，譬如會影響有咩會影響情緒呢？譬如通常哮喘因為夜間發作啦，咁都會好影響睡眠啦。咁你知道一個人瞓得唔好，第二日就冇精神，應付唔到日常生活啊、工作啊、讀書啊，咁都會引致壓力嘅。咁如果生理上嚟講嘅話咧，其實咧身體嗰個自主神經系統咧如果個人緊張嘅話咧。都會引發到身體嘅發炎因子咧，係會上升嘅。咁呢啲都會其實直接或者間接會影響到個哮喘嘅病情咯。
2: 都想再了解多啲對於即係瞓覺嗰個影響，因為都係一個好切身啦，好好嘅方法去體驗到究竟點樣影響緊個生活質素。如果講緊即係對於瞓覺嘅影響，係講緊嗰個病人係因為佢喘鳴緊啦，所以瞓唔到，定還是其實？只不過係平躺喺度，但係個呼吸都係真係好困難啊，或者即係唞氣唔順，影響到個瞓覺會係點樣嘅咧？黃醫生講下先。
3: 我諗嗰個就主要係講緊佢有症狀嘅時候啦，即係如果哮喘嘅病人佢冇症狀嘅日子，咁佢瞓覺冇問題嘅。
2: 冇問題嘅。
3: 咁咧就不過如果發作嘅話咧，佢有陣時可能係諗住瞓覺嘅時候冇嘢嘅，咁啊。開開心心去瞓覺嘅，咁啊點知半夜就突然之間咳醒，係啦，或者覺得喘醒，係啦，咁呢個都幾影響嘅。有啲病人甚至會係有啲擔心，即係死火啦，咁我會唔會瞓瞓下覺又發作咧？
2: 係
3: 啦，
2: 我呢個心理壓力好大。
3: 係啊，我聽日有啲好緊要嘅事要做，咁我會唔會今晚我會突然之間發作會喘咧？咁呢啲都。有個心理壓力喺度咯，
1: 係哇！咁瞓得唔好嘅話，其實除咗係第二朝精神唔好，長期都係咁咧，可能會影響埋啲血管嘅狀態啊，其他慢性病都會因為咁而發展落去，可能係
3: 都有關係嘅，
1: 都有關係，係因為咧，即係另外一樣嘢，我都想問咧，就係例如我小朋友，我之前都係節目有分享過啦，細個嗰陣時佢哋即係試過，即係有呢個好似氣管敏感嘅狀態，咁啊大大下咧，其實係慢慢好翻嘅咁，咁但係我又諗，咁其實咧，即係一個人佢點樣可以確定自己究竟我只不過係氣管敏感啊，定係我係真係哮喘咧？點樣去定義佢，或者係點樣去確診呢一個人係有呢個問題咧？黃醫生，
3: 如果而家根據最新的國際指引咧，其實哮喘的定義咧，主要有兩方面嘅，一個咧就係症狀上的可變性，即係話咧嚇佢有啲時候會有咳啊、喘啊、氣促啊，咁但係亦都呢啲症狀咧係會隨住時間咧會變化嘅。咁另外咧就係一個比較客觀少少嘅咧，就係嗰個氣管嗰個呼氣速度。或者佢個肺功能咧，係真係會有隨住時間會有變化咯。咁所以如果最理想去確診一個哮喘嘅診斷嘅話咧，咁就應該要做一個肺功能嘅測試。咁我哋咧可以去做一個咧，係叫做即係用氣管舒張劑前後嘅肺功能測試。係啦，咁就如果個患者咧去先去吹一次個肺功能。 咁跟住咧，我

0: 哋俾一啲氣管舒張劑佢用，咁佢之後再做嘅話咧，如果見到佢嗰、那個氣管明顯有好轉嘅話咧，咁、我哋就知道佢嗰個咧係一個係可逆轉。同埋係一個可變嘅器官收窄咯。
1: 但係嗰個症狀可變性嗰樣嘢咧，要追蹤幾耐咧？係咪要追蹤一個四季足夠一年睇到點樣佢受到影響先知係點樣嘅一個時間？
0: 其實係嘅，呢、這個都有啲有陣時有啲難嘅，係啦，因為譬如有好多病人，譬如傷風感冒後一啲都會有一啲叫做我哋叫病毒感染後嘅咳嗽，有時候都會持續幾星期嘅。咁所以呢啲有陣時都因應個別個案要。同翻家庭醫生去商量咯。
2: 係中醫咧，中醫點樣睇咧？即係唔會用嗰啲肺功能測試啦。咁啊，把下脈望聞問切會睇啲乜嘢？
3: 因為我哋中醫都係叫望聞問切嘅。咁對於哮喘嚟講咧，我哋望嘅咧係主要係個痰。啊，因為頭先講哮喘咧係專注於痰嘅，所以我哋都會好留意患者吐出嚟嘅痰係點樣嘅。譬如話嗰、那個患者係氣促嘅、氣緊嘅，跟住啲痰係白色嘅，係稀嘅、有泡嘅。咁佢同時有啲怕凍嘅症狀嘅，咁可能我哋中醫就叫冷哮咯。咁相反嘅，如果啲痰係黃色嘅、好結嘅。同埋病人係有啲身熱啊、面紅嘅症狀啦，咁我哋中醫就叫熱哮咯。呢個係我哋中醫根據唔同嘅症狀去分寒熱啊、陰陽啊、虛實咁樣嘅。
1: 係，我見到咧仲有啲分類咧，就係寒包熱哮，又或者係風寒哮。
2: 係，好複雜，好多種。
1: 聽到啲頭痛啊，真係又係點㗎？
3: 其實呢四種嘅冷熱寒熱同埋風痰咧，都係我哋比較常見。咁主持人話咩叫寒包熱哮咧？
1: 寒包熱哮
2: 係啦，
3: 就係嗰個病人本身係一個熱底或者係燥底，咁所以佢嘅痰咧本身就係偏黃嘅，條脷係偏紅嘅，但係咧佢有一啲外感喎。咁出現啲怕凍啊、流鼻水啊、周身骨痛咁樣嘅情況喎、啊，咁所以佢喺一個外邊係一個寒嘅，入邊係有一啲熱嘅情況。咁我哋用藥嘅時候就唔可以單純用一啲清熱解毒啊，就需要喺幫佢清外表嘅寒，同埋要清入邊啲熱咯，係咁樣係加埋一齊嘅，
2: 係啦。不過我見到中醫係研究個痰都有好多唔同嘅分，但係西醫我諗咧，你對佢睇病人臨床嗰陣時咧，都會問一下啲痰係點噶嘛咁。咁係咪會係分即西醫唔會分咁多種嘅體質啦？但可能係會分急性、慢性期，係咪從個痰嗰度嚟睇嘅都係？
0: 痰可以係其中一種嘅，係啦，咁就即係可能大家都會覺得啊，如果啲痰比較黃、比較綠，係啦，咁係咪會比較嚴重啲嘅咧？係啦，或者如果啲痰個顏色真係比較即係核突嘅，係啦，咁會唔會其實可能佢除咗哮喘之外，佢附加有一啲感染喺度咧？係啦，咁呢啲西醫都會考慮嘅。
1: 但其實係咪一定有痰？因為我喺度其實最初去認識即係諗哮喘嗰時候，其實諗好感覺啦，好乾咳啦，好氣管收縮咁樣啦，就好少話特別去諗個痰。我最初有咁嘅睇法。咁所以病徵上係咪真係一定會有痰咧？係未必嘅咧。
0: 我諗唔一定嘅。
1: 係
0: 啦，即係每一個病人或者每一次，其實症狀可能都會有啲唔同，因為有啲時候佢可能係發得比較急性嘅話咧，其實佢係個主要係個氣管收窄。係啦，因為嗰啲炎症導致個氣管收窄。咁但係如果有啲時候佢啲症狀持續比較耐啲、慢性啲嘅話咧，咁可能咧就會分泌物比較多啲咯。
2: 但係我覺得好神奇嘅咧，就係你頭先話咧，咪一個即係診斷嘅指標，咁就係會做一啲嘅肺功能嘅測試，見到佢係有個可變性、可逆轉性嘅感覺啦。但係我成日都聽啲人講咧，哮喘哇好難斷尾喎咁樣，點解會大家有呢個咁嘅概念？係因為其實大家係冇控制得好呢一個情況，
1: 再加上其實可能有陣時就會係用啲比較治標嘅方法去處理啦。而家又可以中醫加上西醫雙管齊下啦，做到一個協同效應啦。點樣咧？透過咧，即係中醫西醫咧一齊去對付哮喘咧。轉頭繼續同兩位嘉賓慢慢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运作的事件，他强调必须尽快纠正，新大楼一定要尽快启用并服务市民。李家超说发展局已经向他作初步汇报，他要求局方彻查真相并在一个月内提交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当局会就事件追究责任，包括承建商、分判商、工程人员和专业人士，如果涉及政府人员亦会追究责任，并查找制度不足，重速改善。他指事件受广泛关注，强调医疗服务很重要，所以必须全速纠正。有人力机构调查显示，大约三成香港雇主预算未来三个月将增加人手，大约16%预计缩减人手。人力资源服务供应商万宝盛华发表今年第四季就业展望调查，指出香港雇主预期第四季招聘意欲较上一季转趋正面，整体维持招聘意欲稳健回升。机构话，资讯科技业招聘意欲最强，因为受政府推动人工智能、数码转型等，企业持续争夺 AI 数据分析同埋系统整合人才。至于金融同保险业同样强劲，因为资产同财富管理业务显著增长，加上金融科技和数码资产市场发展等。只有医疗和社会服务业招聘意欲放缓，因为退休后延任及流失率降低，提高了现有团队稳定性和减低招聘需求。港铁公布按照票价调整机制下的服务表现回赠安排，将在10月24日安排感谢日向乘客提供半价乘车。乘客当日使用八达通或乐游卡乘搭港铁、轻铁和行走新界西北路线的港铁巴士，或者以二维码乘搭重铁网络车程，都可享车程半价优惠，包括东铁线和来往罗湖及落马洲站的过境车程，并可同转乘优惠德惠站全月通连接车程75折优惠，以及2元优惠计划同时使用。不过半价乘客不包括东铁线头等、机场快线、港铁接驳巴士、以实体或电子单程票、感应式信用卡或扣账卡付费的车程，以及高铁香港段。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82点，跌135点。成交金额112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77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67点，跌17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41.8升11.2，盈富基金25.42跌1.4，南方恒生科技4.23升0.2，智普676.5跌44.5，阿里巴巴107.8升9，恒生中国企业85.12跌5.4，建滔积层板47.62升1.46，mini max 235.2跌17.2，Boss 直聘60.7跌2.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4.89， 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1，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欧元对美元0.712，新西。

0: 兰元兑美元0.576，日经平均指数报63,554点，升61点。港金报40,270蚊，跌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2.96美元，卖出4,293.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系、是、观塘到去油塘方向，跟住马蹄径系有爆水管噶，咁慢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噶。咁同时而家上水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系、是、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跟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另外青马大桥系有修路工程，就是、去机场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而家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行车道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4: 手下留情带给我的回忆，是有一次中医师跟大家讲下失恋原来真的会伤心的，我就终于都明白为什么我上次被人飞的时候的心咁痛啦。我下星期就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是谁？我是主持医疗节目那个啊。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6: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七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5: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2: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翻到嚟精灵一点嘅节目时间，继续咧同大家望闻问切啦，关注下哮喘呢个主题。请嚟有两位嘅嘉宾同我哋讲解嘅，分别有香港大学临床医学学院家庭医学及基层医疗学系临床助理教授，亦都系家庭医学专科医生嘅黄嘉琪医生，以及咧就系注册中医师薛亮薛医师嘅两位好。
1: 两位好，主持人好。
0: 系啦，继续追问下薛医师先，因为头先咧就听到哇，原来喺中醫角度要去分哮喘咧，都可以分到好仔細啦。有呢個冷哮、熱哮、寒包熱哮，同埋呢個風痰哮咁樣啦。咁其實咧，處理呢唔同類型嘅哮喘啊，咁嗰個中醫嗰個處理手法係咪都幾唔同嘅？即係 approach 方向去做嘅咧？
1: 啊，係啦，咁我哋中醫點解要咁樣分咧？係因為我哋中醫講嘅辨證論治嘅，咁所以唔同嘅症咧，我哋用嘅中藥。或者喺一啲穴位可能都唔一樣喎、哦。咁譬如話你冷哮嘅話，會用一啲熱性嘅中藥去温化嗰啲痰濕啦。咁熱哮咧，我哋就會用一啲清熱化痰嘅中藥為主嘅。咁寒包熱哮咧，我哋就會用一啲又寒又熱嘅，咁兩種藥加埋一齊用啦。咁風痰哮咧，我哋就會用一啲驅風嘅中藥。為主嘅，咁你話到舒緩期啦，嗰啲痰鳴音都消失啦，或者係改善啦，咁我哋就會睇埋身體嘅其他症狀啦，咁譬如話佢。

0: 系咪胃口唔好啊？大便系咪有啲稀烂啊？咁呢个时候就会用一啲要叫健脾嘅中药。咁又或者佢系腰酸骨痛啊、耳鸣啊、好似肾虚咁样嘅症状喎、啊，咁我哋就会用一啲补肾嘅中药啦。咁所以个方向系有啲唔同嘅。
1: 我想追问少少寒包热虾为例，因为咧呢、這个真系比较特别啲，咁又要处理嘅嘢，又要处理寒，又要处理热。咁头先讲即系治法方面就大概知道个方向系咁样啦。但系例如有啲乜嘢嘅药材啊，或者食疗系帮到呢样嘢嘅？
0: 我哋而家臨床上面比較常用、比較多用嘅都係中藥為主啦，過性化嘅中藥咁樣嘅。咁譬如話佢首先係一個熱底啦，咁佢嘅痰都係偏黃噶嘛，咁我哋仲會用一啲三白皮啊、瓜蒌啊嗰啲清熱化痰嘅藥味先。跟住咧，佢同時有一啲怕凍嘅、怕冷嘅咁樣嘅。外邪咁样，我哋就会用一啲中医入边麻黄啊、小青龙汤啊咁样嘅一啲方剂系一起用嘅。
2: 嗱，当然我谂每个人咧都有唔同嘅体质啦，所以个人化去处理啦。但我又想问，如果以年龄嚟划分嘅话咧，会唔会话小朋友或者老人家长者咧，佢特别会多系偏向边一边嘅体质多啲嘅咧？
0: 譬如話老人家咧，佢本身可能個腎氣就有啲唔夠啦。咁我哋中醫喺用藥方面咧，其實都會要加一啲係補腎、補一腎氣嗰啲中藥為主嘅。咁小朋友嘅話，佢可能腸道方面仲未有完全可能發展到啊，咁所以反而會用一啲開胃啊、健脾啊嗰啲中藥為主咯，係咯，所以都會有少少分別咯，咁樣嘅係。
2: 咁我又想問西醫啦，即係西醫頭先都話咧有急性發作期啦，亦都有平時一啲嘅緩解期啦，係咪主要分唔同嘅，即係睇下佢嘅階段係啲乜嘢嘢？因為有時咧即係有啲噴劑咁樣樣，唔知幾時用邊一個啊，成日都會。
3: 係嘅，咁其實咧就如果講緊哮喘治療，西醫嚟講咧，咁主要日常用嘅藥咧都係一啲噴劑嚟嘅，或者我哋叫吸入器啦。咁咧就記住吸入器咧有兩大個主要作用嘅，一種咧我哋叫做 reliever 係啦，即係佢主要個成分咧就係一啲舒張氣管嘅藥啦，咁另外一個咧就叫 preventer， 即係一個預防性嘅，咁佢主要成分咧就係一啲吸入式嘅類固醇。咁而家其實國際指引建議咧可以用一啲二合一嘅吸劑，係啦，咁佢同一時間咧有嗰個類固醇喺入邊啦，亦都有嗰個一個長效嘅氣管舒張劑喺裏邊，係啦，咁個病人就可以好方便咁樣去使用啦。咁不過如果有啲病人已經用緊嘅，佢係分開兩支吸劑嘅，咁亦都冇問題嘅。
1: 係講起呢個吸入器都係一個好嘅切入點，去到重温翻我哋上一節有個疑問喺度，就係咧究竟斷唔斷到尾呢個問題啦。咁其實咧，即係哮喘嘅病患者咧，那個吸入器係要去到咩時候先可以放喺個手袋度拎走，唔使隨身帶住，
2: 想抌咗佢，
1: 想抌咗佢係啦，唔想即係有呢個心理壓力又好，或者有牽掛咁樣，係點樣睇呢個可以即係將嗰個用藥啊，或者係各方面嘅治療去到一個真係好放低嘅階段咁樣嘅咧，黃醫生
3: 係嘅。咁其實喺如果係即係一個哮喘嘅病人復診嘅時候咧，我哋可以同佢做一啲症狀上嘅評估啦，即係譬如喺佢最近嘅四個星期裏邊，佢有幾多嘅病徵啦？例如如果佢日間嘅病徵，譬如一個星期多過兩次嘅，或者佢喺嗰段時間裏邊夜晚係試過有一次有病徵嘅。咁呢啲都係屬於即係未夠控制得好啦。咁咧就頭先講過就話，即係我哋覺得哮喘其實係一個慢性嘅氣管發炎嚟嘅。咁佢嗰個發炎咧，有陣時係我哋冇症狀嘅，即係喺佢冇症狀嘅時候，但係個氣管嘅炎症一路都存在。咁所以咧我哋而家建議就係醫生會建議病人咧，除非係一啲真係最輕微、最輕微嘅哮喘病人啦，我哋而家基本上都建議咧係同一時間要兩個成分都要使用，即係包括氣管舒張劑同埋吸入式類固醇咧，都應該要使用嘅。咁如果有啲病人係因為冇用好嗰個預防性嘅藥物咧，咁就會導致咗就係成日覺得唔斷味咯。
2: 係哦，所以預防係好緊要啦，西醫都覺得好緊要啦，中醫頭先尤其都講啦，冬病就要夏治，咁夏天已經要預防定夏治嘅方法係點樣樣咧？
0: 中醫入邊係有一個叫添灸嘅，咁係一種非常之有特色嘅外治法啦。咁我哋係揀一天即係一年之中最熱嘅日子，咁因為中醫成日話要天任合。 入噶嘛，咁所以係希望嗰啲自然嘅陽氣咁可以幫到啲病人啦。咁我哋就會用一啲比較熱性嘅中藥，譬如話白芥子啊、附子啊、生姜嗰啲啊、磨成粉咁樣貼喺一啲穴位度，咁通過皮膚嘅吸收同埋刺激，係幫嗰啲病人到冬天嘅時候咧，減少發作嘅次數咁樣嘅。
1: 但係咁又要即係因應翻個時間喎，
2: 因應急切氣候，
1: 咁會唔會令到又好受限制咧？去處理呢一個哮喘？
0: 所以我哋每一年其實一般中醫嘅診所都會有一個時間表俾病人嘅，咁你需要喺呢個時間過嚟嘅，佢三伏天啊，佢希望係陽氣最旺盛嘅時候去做，佢效果最好咯。
2: 不過我都記得咧，即係唔係真係淨係嗰幾日嘅，係嗰
0: 段時間
2: 都可以嘅，係啦。
1: 咁所以都好強調就係發時治標，平時咧就要治
0: 本。
2: 咁但係如果平時治本咧，即係當然三伏天做天灸咁呢個嘅歷史，或者係其他嘅敏感症狀都會有成日用呢一個方式啦。普通嘅針灸可唔可以即恆常地去針下佢又控制病情㗎？
0: 都係可以嘅。因為我哋中醫成日話我哋話嘅痰濕唔單止係話吐出嚟啲痰或者係叫痰鳴音啦，都係講一種身體嘅狀態嘅。咁所以我哋中醫問嘅時候咧，都會問埋食嘢胃口啊、大小二便啦、瞓覺情緒咁樣嘅。咁你平日唔發作嘅時候，想問埋你其他有冇啲令到你唔舒服嘅地方，咁都會用翻相關嘅穴位啊，幫你調整咯。
1: 我諗要問埋就係、其實喺西醫處理嗰邊做緊啲乜嘢啦，因為都好強調呢、這個即係協同治療啦。其實係咯。
2: 我有問題嘅呢一個位，好多時咧即係睇中醫西醫當唔同病都好啦。咁我食緊西藥，跟住隔兩個鐘、三個鐘先好食中藥啊等等，呢、這個就要去大家會協調下啦。咁但係咧，我諗即係哮喘呢樣嘢，西醫又好少話食藥咁，可能會食啲氣管嘅敏感藥咁樣都唔出奇嘅，但係可能都係噴劑多。咁咁局部咧，同中醫中藥係咪冇咁需要
1: 多
2: 顧慮咧？咁會唔會㗎？
0: 我哋而家即係譬如話，我平日會去公立醫院做一啲中西醫合璧嘅服務啦。咁其實哮喘都是一個我哋服務嘅病種嚟嘅。咁入院嘅病人其實佢除咗有吸藥劑之外咧，佢都有啲口服藥嘅，譬如話吸水或者啲化痰藥啊，或者啲抗生素啊，其他之類嘅。咁我哋會寫明中西醫口服嘅話，一定係隔開至少一個鐘嘅，係咁樣嘅。咁驚啲藥物之間有衝突咁樣咯。
1: 係，咁西醫方面又會點樣同中醫協作咧？你哋？
3: 我諗又冇乜衝突嘅，係啦，即係如果喺門診社區嘅病人嚟講，其實大部分佢平時需要用嘅都係吸劑多，咁我相信其實吸劑同口服中藥就衝突就唔大嘅，係啦。咁如果有啲咩病人比較會多用口服藥咧，就如果佢係急性哮喘發作，係啦。咁如果急性哮喘發作嘅話咧，咁其實一個治療方法就係食一啲口服嘅類固醇，咁一般嚟講都係用一個短嘅療程啦，可能幾日至到一個星期左右，係啦。咁嗰啲時候嘅話，咁可能就要同個病者講清楚，係啦，即係如果你同一時間有用中藥嘅話，咁就需要隔開啦。
2: 會唔會係如果係咁嘅情況咧？即係嗱，急性期嘅時候就主要係用西醫去幫手，即係撳低個症狀先啦，幫佢去舒緩翻嗰個嘅即係最急性嗰個情況。咁去到緩解期或者比較穩定嘅時候咧，就係中西醫個協作嘅層面或者係範圍就會多好多咧。
0: 係啊，譬如話我去到病房啦，咁一般見到啲病人係哮喘發作嘅，咁佢一定係西醫為主嘅處理嗰個呼吸困難啦。咁當西醫用咗啲類固醇之類嘅藥物啊，咁令到佢啲痰鳴音係消失嘅，或者係改善嘅。咁佢哋就可能同我哋中醫一齊合作啦。我哋會用多一啲化痰止咳嘅藥啊，令到啲痰咧更加容易排出嚟。咁同埋可以舒緩轉病人嗰種其他嘅唔舒服，譬如話比較環境比較嘈雜啊嘛，咁佢一定瞓得唔好啦。咁用一啲安神嘅穴位幫佢按摩一下，咁佢可以令到佢瞓得好啲，或者佢成日係攤喺度嘅，佢手手腳腳都有啲麻痹嘅，咁幫佢針下，令到佢舒服下咁樣嘅，係啦。
2: 我聽到頭先話你會幫啲病人即係咳到啲痰出嚟，即係其實佢係咪有一段時間係會咳多咗㗎？
0: 吸多咗嘅話

0: 佢
1: 即係其實係想幫佢噶嘛個原因。
0: 係啊係啦、啊，因為我哋中醫都係話痰濕其實喺身體入邊係一個唔好嘅情況，係一種病理性嘅情況。
1: 要引佢出嚟。
0: 係啊，所以希望係用啲化痰藥，令到啲痰化出嚟咯，或者係吐出嚟咯，咁佢就會舒服啲咯。是咁樣嘅。
2: 都提到有即係有住院嘅情況，咁當然係一啲比較嚴重嘅情況啦、其實都想請教一下黃醫生，一個哮喘病人咧，即係本身有哮喘啦，咁再加上其實即係隨時即係天氣一變啊，或者有陣時出下街人多地方都難免有啲呼吸道其他疾病即係疊加埋喺一齊。嗰陣時咧，其實對於哮喘病人，佢有啲咩特別地方要更加要留意、或者處理好？即係一來就唔想有塊哮喘啦，二來可能兩個病加埋嗰個影響都幾大嘅喎咁。
3: 係嘅，咁咧就幾樣嘢啦。咁首先咧就係、本身嗰個哮喘嘅治療方案，咁要跟醫生指示去用嗰啲吸藥啦。咁、因為咧控制好個本身個哮喘病情咧，就係最有效。可以
2: 會唔會嗰時候要加藥嘅？有冇情況？
3: 咁比較理想嘅咧，就係個醫生會有一個我哋叫做一個哮喘行動計劃，係啦，即係有一個有一個 plan 嚇，即係有一個指示咧，可以話俾病人聽嗱，即係你平時咧喺冇乜症狀嘅時候，你應該就要用吸幾多藥。
1: 嗯。
3: 咁如果你發覺啲症狀開始緊要咗，或者你有啲比較急性嘅發作。或者你因為有傷風感冒，你發覺自己個呼吸道症狀差咗，咁你可以增加到吸多幾多下。
1: 係。
3: 咁啊，同埋咧，就最緊要咧，就係如果去到咩程度控制唔到啦，咁、你要睇翻醫生、或者甚至睇唔到醫生嘅，要去睇急症。
2: 嗯。
3: 係啦。咁咧就如果有個咁嘅計劃，咁、那個病人有一個部分可以自己去調節嘅。
1: 嗯嗯嗯。因為咧，即係。講到哮喘到發作要去入院咧，我感覺就係睇電視劇咧，先至會見到突然之間，哇扯得好緊要，然之後就撳下嗰啲即係氣管嘅藥咁樣樣去睇下止唔止到啦咁。咁但係喺咩情況咧？呢啲當然係電視劇演繹嘅效果啦。但係真正上喺臨場見到咧，即係如果病人佢去到一個好急性發作到嚴重到要。即係入醫院咧，佢哋會點樣嘅狀態？其實
3: 咁其實最常見嘅咧，就係話即係嗰個呼吸困難嗰只或者嗰個喘嘅症狀咧，係冇辦法控制到嘅嚇。咁通常哮喘病人自己都會有啲藥或者有啲噴劑喺身，咁佢根據醫生嘅指示，佢已經再噴多咗，佢都冇辦法控制到嗰個喘嘅症狀咧，或者甚至覺得個症狀持續惡化嘅話咧，咁呢個都係一個危險嘅信號咯。咁我哋臨床上咧有一個比較簡單嘅分辨方法嘅，就係咧如果一個人咧佢喘到咧冇辦法可以講得出一句完整句子嘅話咧，咁我哋都覺得佢咧其實條氣咧就相當之唔順啦。咁當然啦，如果去到好嚴重嗰啲個案咧，係會直頭會見到個面即係口唇發紫啊，面色蒼白啊，咁嗰啲就因為佢真係個氣管收窄到咧，
1: 缺氧啦，
3: 係啦，唔夠氧氣啦。咁但係嗰啲就真係比較遲、比較危險嘅狀況咯。
2: 咁呢個絕對係一個即係相對即係緊張嘅關口，或者係特急性嘅處理啦。咁哮喘患者日常生活上都另外有一個少少迷思，就係、是，咦咁容易就氣喘，咁啊唔好亂咁做運動啦，即係唔好跑跑跳跳啦。
1: 定係反轉咧，要練大啲個肺咁樣。
2: 係咯，中醫角度講下先，不如。
0: 中醫角度嘅話，其實我哋都建議喺舒緩期嘅時候，可以適當做啲運動嘅，特別係佢已經冇乜嗰種氣喘啦、呼吸困難啦、痰啊嘅情況下，其實可以做多啲譬如話我哋中醫講嘅係功法啊。太极啊，或者系叫八段锦咁样嘅，其实希望病人嘅调气顺啲啦，减少感冒嘅嗰啲次数啦，咁令到佢平日可以多啲力咯，咁样。
1: 西医角度咧？
3: 咁嗱，有少部分病人咧，那個哮喘係可以由嗰個做運動引發嘅。咁但係一般嚟講，呢啲咧，佢只要係開始做運動之前咧，吸一吸氣咧。咁其實就已經可以幫手
1: 打咗個底先咁，
3: 所以其實就冇話嗰個哮喘病人唔可以做運動。咁相反咧，一啲適當嘅帶氧運動咧，係會強化嗰個心肺功能。咁亦都有研究發即係做過咧，就話其實一啲恆常運動咧，係會令到個哮喘個病情有改善嘅。
2: 運動就照做啦，咁但係有時啲家長一聽到咦有哮喘喎，啲公仔掉曬佢屋企又唔擺花嗰啲，其實即係驚嗰啲花粉嗰啲，又有冇根據咧？呢方面，黃醫生。
3: 因為每個人

0: 肺補氣補腎咁樣樣嘅。
1: 我哋都會根據佢嘅情況啦。咁如果佢脾胃比較虛弱嘅，咁就會煲一啲健脾嘅湯劑啦。咁如果佢係比較譬如話腰酸骨痛啊，咁、相應嘅就會煲翻啲健熱一腎嗰啲湯水咯。
2: 熱
1: 腎
2: 湯水。所以從日常生活啦，同埋飲食方面都可以着手啦。喺度咧，唔該曬有咧就係黃醫生啦，同埋
0: 意思
2: 同我哋講解嘅，都提一提我哋嘅聽眾觀眾朋友啦。轉頭電台部分咧就會有一台聽者有賞計劃，有禮物嘅，記住留意住我哋嘅節目啦。今日再次唔該兩位嘉賓
0: ，thank you。
3: 精靈一點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嘅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十一国庆黄金周将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预期万宜地质报道破边周段的访客人次多，渔护处将加派人手提醒游人保护环境，并协助使用预约系统。另外，李家超表示一定会严打强迫购物行为，包括对涉事的旅行社或导游采取行动，如果涉及违规会取消注册，如果涉及注册商店亦会依法打击，确保旅客有良好体验。他同时希望市民配合，以有礼待人的态度欢迎更多

0: 客到港。行政長官李家超回應瑪麗醫院新臨床大樓多部升降機因為工程問題未能運作的事件，強調必須盡快糾正，新大樓一定要盡快啟用並服務市民。李家超說發展局已經向他作出初步匯報，他要求局方徹查真相並在一個月內提交報告。李家超出席行政會議前表示，當局會就事件追究責任，包括承建商、分判商、工程人員和專業人士，如果涉及政府人員亦會追究責任並查找制度不足，重速改善。他指事件受廣泛關注，強調醫療服務很重要，所以必須全速糾正。有人力機構調查顯示，大約三成香港僱主預算未來三個月將增加人手，大約16%預計縮減人手。人力資源服務供應商萬寶盛華發表今年第四季就業展望調查，指出香港僱主預期第四季招聘意欲較上一季轉趨正面，整體維持招聘意欲穩健回升。機構表示，資訊科技業招聘意欲最強，因為受政府推動人工智能、數碼轉型等，企業持續爭奪 AI 數據分析和系統整合人才。至於金融和保險業同樣強勁，因為資產和財富管理業務顯著增長，加上金融科技和數碼資產市場發展等。只有醫療和社會服務業招聘意欲放緩，因為退休後現任和流失率降低，提高了現有團隊穩定性和減低招聘需求。港鐵公布按票價調整機制下的服務表現回贈安排，將在12月24日安排感謝日向乘客提供半價乘車。乘客當日使用八達通或樂遊卡乘搭港鐵、輕鐵同行走新界西北路線的港鐵巴士，或者以二維碼乘搭重鐵網絡車程，都可享車程半價優惠。包括東鐵線來往羅湖同落馬洲站的過境車程，並可同轉乘優惠德惠站、全月通連接車程75折優惠以及2元優惠計劃同時使用。不過半價乘車不包括東鐵線頭等、機場快線、港鐵接駁巴士以實體或電子單程票、感應式信用卡或扣帳卡付費的車程，以及高鐵香港段。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逐漸影響廣東沿岸，預測本港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局部地區有驟雨，今晚大致多雲，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16点，跌200点，成交金额1,24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67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21点，跌62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40.2升9.6。盈富基金25.36跌2毫，南方恒生科技4.22跌1.4，智普668元跌53元，阿里巴巴107.3升4，恒生中国企业84.82跌8.4。Minimax 233.6跌18.8，建滔积层板47.4升1.24，长飞光纤光缆174.3跌4.7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571，瑞士法郎9.588，澳元系5.586，加元5.639，新西兰元4.519，欧元9.047。每百日元对港元5.06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83。日经平均指数报63,640点，升147点。港金报40,135元，跌190元。

0: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8.09美元，卖出4288.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观塘道系有水管爆裂，去油塘方向跟住马蹄径嘅慢线封闭，现时一大慢车。隧道情况而家只系红隧九龙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理工湾位，其余各区隧道嘅出入口都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接近电信大厦。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启德木骏街系有工程。直至到下午的四点钟，木骏街临时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另外，黄大仙东头村道是有水务工程，去沙田坳道方向跟住正德街的快线封闭。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的朋友要特别留意踩单车人士，他们可能会在你的盲点范围入面，所以要同他们保持足够的距离。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了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在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啲预约啦！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去到第11届噶啦，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
5: 除了人数同埋出席的一啲代表国家咧个阔度多咗啦，同埋人数亦都多咗之外咧，其实系睇到外国一啲政商界嘅领袖嚟香港参会同埋演讲个规格系比过往系高嘅。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曾经的缘，曾经的缺，
8: 藏好

0: 次 MV 唔止觸動到 J 風，仲令佢眼濕濕添嘅。原因係 MV 就係關於媽媽照顧有認知障礙症嘅仔仔，而佢嫲嫲以前亦都有呢個病。呢、這個故仔令到佢筆下所寫人生要接受好同唔好嘅呢個歌曲概念更加完整。作曲冯允谦、陈夏威、黄兆铭，填词梁嘉欣，编曲黄兆铭，监制陈夏威。上榜六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一位，冯允谦《人间缺陷美》。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健康，
3: 健康
2: 无价，
3: 健康无可取代。
2: 取代
1: 精拎一点，
2: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4: 时间来到下午的两点十分，继续有郑瑞文和余日峰陪住大家精拎一点的。Hello, Karen, 你好。
5: Hello, Dennis。
4: 是啦，咁啊，喺稍后一个小时的环节咧，主题就会同大家咧了解一下膀胱癌的外科手术治疗咧有咩要留意的地方啦，同埋一啲详细的情况咧系点样去进行啦，或者喺啲呢个病症上啦，有冇啲乜嘢地方都可以做到预防啊，检查上有咩要留意等等嘅，咁啊要记住留意住我哋。嘅节目啦，不过咧喺展开呢一个嘅主题之前啦，咁啊当然咧先要进入今日嘅职安精拎学堂啦。主题咧就系物流业嘅职安健，讲下咧有关预防工作间滑倒或者系绊倒嘅问题嘅。
5: 嗯，今日嘅故事就系话物流仓库员工喺仓库差啲俾地上面嘅杂物棘倒啊，企喺隔篱嘅主管见到就即刻上前了解同关心啦。佢巡视咗一个圈之后，发现一啲容易导致跣亲、棘亲嘅状况，吩咐总务部嘅同事去跟进啊。
6: 职安精拎学堂，
7: 今集嘅主题系物流业的职安健，预防工作间滑倒及绊倒。
8: 哎呀，
9: 哇，小心啊！
10: 好彩有你咋，红哥。哇，边个乱咁摆嘢啊？又唔用围栏隔开同贴告示去提示其他人。
9: 唉，最紧要你冇事，但系咁样咧系唔得噶。我去行一圈个场先。mark 翻边啲位唔安全，令到同事容易跣亲、棘亲嘅地方。
8: 洪哥啊，其实除咗工地唔应该周围乱放杂物之外咧，我觉得我哋工地都好暗啊，有时咧都睇唔到前面有冇障碍物咁嘅。
9: 嗱，良好同充足嘅灯光照明好紧要噶，可以大大减少大家因为睇唔清楚地面状况而跣亲或者棘亲嘅机会。唉，我会尽快安排人更换、维修同埋揾人清洁钢管噶啦。
8: 唉，洪哥，好彩有你成日巡住咋。你之前增设嘅地毡同埋地毡呢，而家全部都铺得好好，平平整整咁。地板呢亦都冇再出现松脱、裂缝或者穿窿，所以呢冇人再因为咁而棘亲啊。
10: 不过就多咗人乱摆嘢咯。
9: 喂，放心喎、我会喺早会提醒咁多位工友唔好再周围乱咁摆啲货，要摆喺指定嘅物料存放区域。如果地面有水或者油渍，就要即刻摆个小心地滑警告牌，然后快啲抹干。我哋亦都会提供或者资助工友买符合安全标准嘅防滑安全鞋，记得要保持良好工作场所整理，为人为己啊。
7: 工作地方唔好乱放杂物，如果地面沾有水或者油渍，就应该即时竖立警告牌同埋尽快抹干。雇主亦都可以提供或者资助员工买符合安全标准嘅防滑安全鞋。
6: 职安精拎学堂，香港电台第一台精拎一点及职业安全健康局联合制作。
11: 精拎一点有各类型的医疗健康资讯，
12: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听啊！
13: 我们医学界和精拎一点一起努力宣扬医学知识。
4: 好啦，开始今日咧，我哋精拎一点嘅第二个主题，讲下咧膀胱癌外科手术治疗，请嚟有嘉宾泌尿外科专科医生黄明浩医生同我哋讲解嘅。黄医
5: 生你
4: 好。
14: Hello， 大家好。
5: 系啊。
14: Hello， 你好 ，Dennis， 你好。
4: 你好啊。系啦，今日咧要讲膀胱癌嘅一啲手术治疗嘅做法啦。不如先同我哋讲下，其实啊，膀胱癌究竟喺香港嚟讲咧，嗰个情况系点咧？算唔算都系常见嘅癌症咧？
14: 嗱，其实膀胱癌咧喺香港嚟讲都系常见一啲嘅泌尿系统癌症嚟嘅。咁根据2023年嘅一啲最新数据啦，咁全年大概有460多个新症咯。咁大概個病發率就係每10萬人入面可能就有6個人就會患上膀胱腫瘤。
5: 嗯，咁都唔少喎、啊。咁有冇話男士同女士個比例呢見到有分別㗎？
14: 哦，其實男士就比較上會多啲㗎，咁大概係4個男士比1個女士左右啦。咁點解會男士多啲呢？我哋相信呢都同嗰、那個佢哋嗰個即係嗰個病發率係即係因為嗰、那個佢吸煙嘅情況係會比較上常見啲啦，因為其實主要嘅一啲嘅風險因素包括長期嘅吸煙患者啊，或者佢會接觸到一啲嘅工業化學物品啊，嗰啲咧都會屬於係一啲高危嘅一族嘅。
4: 嗯，生理嘅結構上嘅分別、構造上分別，會唔會都令到佢有啲嘅數字上嘅差異？又或者可能生腫瘤嘅位置都雖然都係講緊膀胱啦，都會有啲唔同咁樣
14: 嘅。其實身體嘅結構就冇乜特別關係嘅，咁、但係我哋發覺咧，主要嗰個年齡層嚟講咧，都係嗰個長者多啲啦，尤其係65歲以上嘅人咧，個病發率係會高啲嘅。
5: 嗯，嗱，當然啦，你頭先都話即係生理上嘅結構冇分別，但

0: 系喺病征嘅感受上咧，男女我唔知道会唔会有分别，因为女士咧，即系可能佢嗰个尿道又比较短啦，咁会唔会喺嗰个病人即系嗰啲小便习惯上咧，系会有唔同嘅表现噶？
1: 其实膀胱肿瘤咧，开头嘅症状咧，一般嚟讲就好少嘅。
0: 系
1: 咁，但系如果真系去到病发嘅时候咧，好多时候就会发现系一啲叫做肉眼可以见到嘅血尿咯，即系突然之间小便咧出现一啲见到红色啊，又或者深啡色啊，甚至乎有时严重嘅话，可能会见到一啲血块嘅情况。
2: 系而所以系近乎系鲜血咁，定还是因为沟咗啲尿液系粉红色，定还是因为佢始终喺膀胱都几近出口位啦，已经系偏深，即系鲜红色嘅咧。
1: 其实通常都会见到鲜红色嘅，咁但系当然你有时即系 depends on 嗰个小便即系流血嗰、那个即系量啦。如果真系少少嘅话，有时就会变成粉红色咯。但有时你见到粉红色都唔可以掉以轻心啊！真系如果肉眼见到系血尿嘅话咧，真系代表个嗰个泌尿系统咧出现一啲问题啦。咁另外一啲嘅情况就会可能佢会出现一啲嘅尿频啦、尿急啊，或者尿道灼热嘅感觉咯。咁如果譬如话好多时候啊，尿频尿急，女士可能都成日都会发现啦，咁可能就当佢系尿道炎咁样去处理啦。咁但系如果譬如话食咗一两个疗程嘅抗生素就得唔到舒缓，而且一个尿频尿急嘅情况可能越嚟越严重咧，咁就代表未必真系尿道炎嘅情况，咁就需要去做一啲详细嘅检查啦。
0: 系，但系咁样听落咧，会唔会其实病人咧都好快都会发现到自己系有膀胱癌嘅咧？定系唔系？定系系有病征嗰阵时候，其实已经代表嗰个嘅癌症咧，已经去到某啲嘅阶段噶啦。
1: 其实因为血尿都系一个即系几恐怖嘅症状，好多时候啲病人咧都会话啊，见到血尿担心嘅话咧，系啦，即刻吓亲咧就会即刻求医嘅。咁、但系我哋亦都咧见过临床上面有啲个案，你知我哋中国人成日就会话啊，屙血尿啊，会唔系热气啊咁样，亦都有啲人咧唔理佢，又或者甚至乎咧可能佢屙一两日血尿，咁就停止咗，佢又唔记得咗，咁之后咧隔咗可能两三个礼拜，甚至两三个月之后。先至再發生咧，咁嚟佢哋先咧要求醫，咁亦都有啲咁嘅情況嘅。
2: 好啦，咁啊都即系進入求醫階段啦，可能都要做一系列嘅即系步驟去確診啦。要做啲乜嘢嘅檢查嘅咧？
1: 嗱，如果真系血尿嘅話咧，我哋都需要咧幫整個泌尿系統咧做一啲詳細嘅檢查。咁包括啲咩咧？首先我哋要留啲小便去化驗啦，咁睇下佢會唔會係真係有呢個感染嘅情況啦。第二呢就主要嚟讲，如果去断症膀胱嘅肿瘤呢，最主要就係做一个叫膀胱嘅内窥镜啦，我哋叫 cystoscopy。咁点我哋点样做呢？其实都一个简单嘅检查啫，好似人哋做肠镜啊、胃镜啊啲安全嘅检查嚟嘅。咁我哋就会用一个软镜啦，从尿道嗰度放入去，咁就伸入去到膀胱入面。咁膀胱係一个圆球体组织啦，就会360度睇清楚。咁如果真係发现到譬如膀胱壁上面啊有啲可疑嘅肿瘤啊，或者有啲唔正常嘅地方呢，咁我哋就需要做一啲活检，即係攞一啲组织出嚟去化验啦。咁样就可以去判断到究竟个病人有冇呢个膀胱肿瘤嘅问题。
0: 系，但我听到咧，即系要做嗰个膀胱嗰个内窥镜，都觉得好似好痛咁样样啦。真系，即系啊！我谂男士女士都
1: 麻醉嘅，会俾麻醉嘅。
0: 系嘛？即系呢个过程其实都好快嘅，会唔会咧？
1: 好快嘅咋，大概15至20分钟到啦。咁同埋而家我哋都配合一啲嘅简单嘅局部麻醉啦，又或者有时做一啲嘅监察麻醉，病人瞓着咗咧，咁就佢就唔会感觉到呢个痛楚嘅。
0: 哦，咁啊好啊，咁啊病人就唔好咁惊，即系讳疾忌医啊，即系呢个好紧要啦。咁好啦，咁我又想问咧，咁啊即系做咗嗰个膀胱镜啦，咁其实医生会见到哦有啲可疑嘅病灶位置，咁然之后就可能夹啲嘅组织出嚟去即系做进一步。嘅化验啦，咁样样，我想问咧，咁嗰啲肿瘤咧，因为其实个膀胱，我想象即系佢系一个球体，但系佢应该都有分唔同嘅层次噶嘛，可能系，即系佢都有肌肉层啊，入边系软壁层啊嗰啲咁样，我唔知系点样分啦。咁但系嗰啲嘅肿瘤咧，会唔会其实一望落去会觉得我见到佢大概会系一个点样嘅阶段，会唔会话食到去边度就为之严重啲咁咧？
1: 明白。嗱，其實咧就純粹做膀胱鏡咧，就未必可能可以好清楚咁分析到究竟個個腫瘤食到落去邊一個層，究竟係表層嘅黏膜啊，定係還是食到落去肌肉層？ 因為佢嗰個層數咧，其實對於嗰個處理嘅方法咧都好大影響嘅。咁、我哋所以就要配合埋，有時我哋可以做一個叫電腦掃描啦。
0: 嗯。
1: 啊，電腦掃描咧都可以幫助到我哋分析到咧，究竟嗰個腫瘤嘅大細啊，
0: 嗯、
1: 個範圍啊，同埋佢有冇食到入去個肌肉層，甚至乎有冇可能去即係擴散到去附近一啲嘅淋巴嘅地方啦、啊，或者係去到其他身體嘅器官啦、啊，例如話肝臟啊。或者肺部啊，或者骨骼啊嗰边咁样样嘅，
2: 嗯，
1: 但系真系需要知道嗰、那个那个肿瘤食到去几深咧，我哋就真系需要用一啲嘅手术先至可以做得到。
0: 哦，系啊，
2: 系，
1: 嗯，
0: 讲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即系要去到做手术，即系嗱，手术就觉得系医啦，但系呢个其实系喺诊断嘅阶段已经系要介入噶咯。
1: 其實是啊，當我們即係斷症了個病人真的有膀胱腫瘤呢、其實我們已經需要幫他們安排一個叫做經尿道膀胱腫瘤的切除術。那這個手術呢其實有兩個、有兩個好處的、第一呢它就可以將那個膀胱的腫瘤呢完全去切除啦。第二呢亦都可以幫助到呢我哋去界定嗰個膀胱腫瘤嗰個期數，究竟佢係屬於一啲早期，例如話淨係喺個黏膜上面啦，定係還是佢係屬於後期。第三樣嘢亦都可以從呢一個手術呢可以幫我哋斷定到呢嗰個膀胱腫瘤嘅惡性啊。因為其實膀胱腫瘤同其他腫瘤一樣呢，都係有啲呢係比較上冇咁惡嘅，咁有啲呢係比較上惡啲。惡啲即係代表佢哋嘅復發，或者佢哋發展成為一啲後期啲嘅膀胱腫瘤嘅機會呢都會多啲。咁、我哋有曬呢啲嘅數據呢，我哋先至可以判斷究竟個病人需唔需要做一啲後續嘅治療啦。
2: 係攞到呢啲數據，即係對於後續治療好重要啦。但有冇一啲可能我咁樣去形容相對好彩或者幸運嘅情況，因為真係好早嘅一個階段嘅膀胱癌，做呢個切除嘅、手術嘅時候，其實
0: 即係已經達到根治，
2: 即係例如真係好細嘅可以已經搞掂埋佢啦，會唔會有咁嘅情況嘅？
1: 是啊，其实很多情况如果个膀胱肿瘤我们发现得早，譬如说它是只有一粒肿瘤，它而且它的 size 不是很大的，譬如小个 3cm 的、而且它属于可能很早期的，譬如可能它只不过在黏膜层上面它根本就没有、入侵到去底层的肌肉啊，或者底层的黏膜呢，其实就咁攞走咗个膀胱肿瘤咧，基本上就已经系完成咗个治疗，佢就未必需要做一啲后续嘅治疗。咁所以我哋好多时候都话啦，即系第一唔好讳疾忌医啦。啊，如果个肿瘤系可以喺早期嘅时候已经发现得到咧，其实做一啲简单嘅手术已经系可以根治到佢哋噶啦。
0: 嗯，但系我又谂啊，嗱呢一个即系体力系好微创嘅手术啦，系嘛，即系喺尿道咁样伸入去已经可以做到嗰个嘅肿瘤嘅切除。咁其实咧，佢切除嗰个嘅位置咧，系咪都系好似其他嗰啲嘅手术一样，即系唔系净系咬走嗰粒嘅肿瘤，而都要可能出面又要多啲嘅範圍去切，
2: 穩陣啲
0: 咁，係啦，穩陣啲咁樣整走佢。咁但係如果對於大少少嘅嗰啲腫瘤，又適唔適合用呢個方法？
1: 其實咧係你講得好啱，即係我哋當我哋做呢一個經尿道膀胱腫瘤切除手術嘅時候咧，我哋除咗攞走個腫瘤之外咧，我哋亦都會刮深少少嘅。務求我哋可以攞到個肌肉層，因為頭先講過啦，究竟個腫瘤有冇入侵到去肌肉層呢，對於之後嗰個跟進同埋治療都好大影響嘅。咁所以我哋會切除咗成個腫瘤攞走之外呢，我哋會刮走附近嘅範圍啦，同埋刮深少少嘅。咁至於有冇話一啲體積上面嘅 limitation 呢，其實有時候我哋做到可能 5cm甚至乎更大的腫瘤咧，我哋都可以用呢一個方法去做嘅。
0: 哦，
2: 但係如果係去到五 cm 咁大，就都係成粒整咗佢，定還是啊都只係部分啊咁樣咧？
1: 唔係，我哋會成粒整咗，
2: 成粒
1: 我哋唔係一次過切曬嘅，我哋會將佢好似批薯仔咁樣慢慢逐忽逐忽逐忽咁樣拎走咯。
0: 係。个逐忽嘅意思系喺同一个手术入边逐忽咁样拎走，系咪咁嘅意思？
1: 系同一个手术、因为我哋通常做呢个手术咧、我哋就会用一啲嘅电刀啦，吓、一啲高频嘅电刀咧，就系、用一啲高频嘅慢慢将嗰个肿瘤刮走佢咁样。
2: 所以呢个手术嗱，即系最好嘅、最理想嘅效果就系、可以做到即系全部即系切除咗啦、再唔系起码都可以攞到一啲嘅数据做一啲后续嘅跟进啦。咁好理想啊，听落。咁但系有边类型系咪所有类型嘅病人都可以做啊？定还是都有少少嘅限制喺度？某啲人又未必可以适合咁样。
1: 其實呢就剛才講過，即係你話 size

0: 嚟講就都可以用呢個方法嘅。咁但係我哋知道呢，其實做完呢一個呢，其實都好大機會呢，佢會有復發嘅情況。因為本身個病人佢嗰個成個膀胱嘅黏膜呢，都受到呢啲嘅，即係可能長期食煙啊，或者接觸到一啲嘅化學物品影響啦。咁所以五年累積嘅復發率呢，可能高至50%至70%。
1: 系嗱，咁所以咧，即系往后咧手术后嘅跟进就非常之重要啦。因为讲紧听到啦，膀胱癌嗰个复发率都高啦，所以之后都要好好去密切留意住。又另一个情况就系、是，如果做咗头先嘅手术之后，可能都仲系要一啲后续嘅手术跟进，因为未能够将佢完整切除嘅话，又会有啲乜嘢嘅方案要去点样做咧？喺听过新闻过后咧，转头翻嚟咧，继续有请黄明浩医生同我哋嘅讲解。
0: 好，唔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朝将会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话两份文件的内容很充实，加埋超过十万字。他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两三个钟完成。另外，为了令市民尽量了解文件内容和关系，政府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市民可以先了解重点，亦都可以比较两份文件的正式文本，从而看到两者关系怎样一脉相承和点睛画龙。李家超强调，五年规划并非计划经济，而是一份指出香港未来战略方向的规划，

0: 同时是香港在未来五年内落实执行的蓝图。旅发局公布八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546万人次，按年升6%，是疫情后单月新高。其中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和盛事活动吸引不同旅客参与，带动中国内地、新加坡和英国等市场的访港人次。旅发局话，今年头八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667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当中，中国内地和长途市场整体表现保持平稳，短途市场在航空运力、燃油附加费、区内竞争等因素影响之下，旅客增长仍然继续面对挑战。展望未来几个月，旅发局将会加强推广中西节日，包括举办国际中秋彩灯会、推出万圣节推广活动等，吸引更多高增值过夜旅客访港，带动经济。美国最高法院驳回总统特朗普有关限制中期选举邮寄选票的上诉，意味各州可以继续按照多年来沿用的程序处理邮寄选票。特朗普多年来一直质疑邮寄选票的安全性，今年三月发布旨在收紧邮寄投票规定的行政命令。多个选举官员说，距离中期选举时间不多，根本没办法进行全面改革。早前下级法院已经阻止有关方案实施，特朗普政府随后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要求最高法院允许相关限制在11月国会选举前生效。美国近三分一选民通过邮寄方式投票，阿拉巴马州、北卡罗来纳州和威斯康星州在过去一星期已经开始向选民邮寄选票。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日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14点，跌203点，总成交金额1,354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61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87点，跌9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6，跌2毫；腾讯控股440.4，升9.8；南方恒生科技4.22，跌1.6。智普667.5，跌53.5；阿里巴巴107元，升1；恒生中国企业84.82，跌8.4；Minimax 234元，跌18.4；建滔积层板47.18，升1.02；长飞光纤光缆172.4，跌2.7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4.85，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1，人民币6.713，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日经平均指数报63,484点，跌8点。港金报40,135元，跌19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87.04美元，卖出4,287.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西行过海大致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稍为多车，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系大致正常噶。控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比较车多，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路压道。另外，干诺道中天桥去文宝街比较多车，龙尾去到顺德中心。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马蹄径系车多繁忙，慢驶的龙尾排到去定富街。 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去到尖沙咀消防局对开。新界方面，粉锦公路去大头岭回旋处龙尾在北区医院对开，青山公路去粉锦公路的车龙排到去高尔夫景园。提一提大家啦，港珠澳大桥有道路工程，直至到下午五点钟去珠海和澳门方向，介乎东西人工岛的左线和中线是封闭的，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了。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姐姐，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4: 我哋要远离斜坡。
5: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4: 明白晒。
6: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7: 首客流程带俾我回忆系话说，小弟收藏咗香港影视工业大屠杀。以上故事纯属虚构，但你数唔数得入面收藏咗几多个手下环节名？我下星期就会加盟手下流程做嘉宾主持。我系边个？我把声通常喺早上出现嘅。
6: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8: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9: 由白宇饰演嘅主角钱宏操，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8: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0: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配。
11: 好多人读完一本书，听完一堂课，会有一种我明白啦的感觉。但如果真的将内容讲返俾其他人听，又会突然发现自己其实讲不清楚。说话改造大脑这本书指出，这个正正是说话对学习的重要地方。默想可以让模糊的念头继续停留在脑中，但一旦开口，我就必须将它整理成清楚、有顺序、能够被理解的语言。
12: 当你试着解释一个概念，大脑要先找出重点，再决定不同资讯之间的关系，最后按照合理次序表达出来。这个过程被称为精致化处理，比单纯阅读或者聆听更深入，亦都更有助于形成稳固的记忆。因此，同一份知识如果只是看过，可能很快就不记得，但是如果曾经用自己的说话解释过，它往往更容易融入原有的知识网络，日后亦都比较容易提取。说话的作用不单止用在学习之上，将情绪和问题讲出来，亦都能够帮助大脑辨认和整理感受。经常谈论困扰的人，往往能够更有效调节情绪和压力，而将自己的决策过程讲出来，亦都有助于发现思考中的漏洞。好多时候，当一句理由真系从嘴巴讲出嚟，我哋先至会突然意识到，等等，咁样好似唔系好合理。
11: 作者因此建议将开口说话纳入日常学习，例如喺学习嘅时候，每读几页就停一停，用自己嘅说话总结，每日将新学到嘅事情讲一次，或者同朋友定期讨论正在学习嘅主题。当知识从脑中走到嘴边，佢就唔只系被动接收嘅资讯，而是开始成为自己的理解。
12: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说话改造大脑》，作者玛丽莲·麦克唐诺，由英出版。
13: 有嘢听，
14: 有嘢听，
15: 听真啲，
16: 听真啲，
17: 听真啲，
18: 嚟听下，
19: 嚟听啦！
20: 一台听者有水计划开始啦！
21: 好啦，翻到嚟精灵一点嘅节目时间啦，喺请出嘉宾继续同我哋讲膀胱癌嘅治疗方案之前咧，先进行咧就系我哋嘅一台听者有想计划呢个游戏嘅。
19: 系啊，呢个游戏点玩呢？未玩过嘅人咧，记得要留意啊！嗱，今日咧黐住香港电台第一台唔同嘅节目打电话嚟咧，1872311最快答啱问题嘅四位听众咧，就有机会得到精美嘅礼物嘅。而最快接通又答啱嗰位咧，就会有大奖冰袖一对，跟住嗰三位咧就有精美嘅磁石贴，再加环保袋噶。
21: 奖品非常丰富，所以要留意住个问题啦。今日嘅问题咧就系同手下留情呢个节目有关嘅问题就系、是。 香港电台第一台节目《手下留情》，有位刘姓主持，请你讲出佢嘅全名啊！答案 A 就系刘伟恒。B 就是刘伟强，等阵咧就会开股答案，快啲打嚟香港电台第一台18723111 18723111
19: 啦。系啊，喺度俾个 tips 大家啦，大家咧可以去 rthk.hk， 又或者系 rthk on the go 重温节目揾答案噶。
0: 听精灵一点，健康一点。

0: 好啦，继续同我哋嘅听众朋友咧一齐咧系关注一下膀胱癌嘅外科手术治疗，请嚟有泌尿外科专科医生黄明浩医生同我哋讲解嘅。黄医生你好，
1: 黄医生你好，
2: 好 ，hello，
0: 系啦。咁喺上一节咧最尾嘅部分咧就了解到咧系呢一个手术咧叫做经尿道膀胱肿瘤切除术啦。咁其实咧我都知道咧，即系呢个手术头先提到啦，即系会好理想嘅效果，就是、可以做到嗰个肿瘤嘅切除啦。咁但系当然啦，如果肿瘤比较大或者其他种种因素咧，都要继续考虑下其他嘅方法去即系处理呢个膀胱癌嘅。咁啊，知道有一种手术咧，就叫做经尿道膀胱肿瘤整块切除术啦。咁啊，个名就差唔多，但系听到有呢个
1: 整块
0: 嗱，你加咗呢两个字落去啦。好啦，咁系咪就系嗰个分别嘅精髓所在，就系呢两个字上面咧？咁
2: 系啦，头先我哋都讲过啦，即系前列腺膀胱肿瘤咧，我哋譬如我哋传统嚟讲，我哋需要即系一块一块好似批薯仔咁样攞出嚟啦。咁但系其实中间咧，我哋就会即系担心一样嘢就系啊，嗰啲肿瘤咁样，如果一忽忽咁样，会唔会有啲肿瘤嘅细胞咧喺个过程嗰度停留咗喺个膀胱入边咧？又或者会唔会黐咗喺个墙壁入边咧，就令到佢复发机会增加咧？咁所以咧，近十年度咧，我哋就研究啊，有冇機會可以如一啲細啲嘅膀胱腫瘤，我哋可以成舊嚇，即係整塊去切除咗佢。咁所以就有呢個叫做整塊切除術呢個嘅概念啦。咁其實佢主要個原理咧，就係我哋唔係將佢一忽忽咁樣將佢拎走嘅，我哋就係將佢成個完整嘅標本咧，成個咁樣切除。咁咧，其實佢喺理論上邊有幾個好處嘅。第一就係頭先我講減少咗肿瘤嗰个碎片停留咗喺膀胱入面啦，同埋嗰个播种嗰个风险。咁第二样嘢呢，我哋如果可以成嚿肿瘤拎咗呢，就可以提高咗嗰个标本嗰个完整度啦，同埋呢对于我哋嗰个病理学分析呢都係有帮助嘅。第三样嘅好处呢，就係佢可以减少咗嗰个肌肉层嘅取材不足，即係话平时我哋可能要刮深啲先至可以攞到個肌肉層嘅，我哋希望咧，如果成嚿攞咗連埋個肌肉層咧，對於成個嗰個腫瘤個分期咧，我哋可以即係清楚知道得清楚啲咁樣。
1: 係，我想像咧係咪好似筆雪糕咁樣，定係缽仔糕嗰只咁樣，即係挖曬佢出嚟咁樣樣㗎？
2: 個理論上有少少類似嘅，咁但係其實我哋諗翻個譬如個膀胱。嗰、那個嘅有個表層嘅黏膜啦，咁黏膜之後有個叫做黏膜嘅底層啦，咁、之後先至去到肌肉層嘅。咁我哋可以用一啲嘅激光咧，我哋就係做呢一個手術咧，就我哋可以好清晰，因為激光喺我哋處理嘅時候咧，因為激光個止血個效果係非常之好嘅。咁、我哋就可以好清晰知道自己去到邊一層，咁將成個腫瘤咧連埋個腫瘤面頭啊、底部一次個。拎走咗佢，
1: 即系其实唔系真系 physically 有把刀咁样样去刮佢出嚟，唔系咁样样嘅。
2: 唔系啊，即系但系都系用一啲方法，即系我哋就唔系用电刀啦。咁可能今次我哋就用一啲嘅激光啊。

0: 唔刀都得嘅，單極或者雙極熱都得。但係更多嘅情況底下咧，我哋用一啲嘅激光。激光仪器啦，咁样讲可以去将成个肿瘤去移除咯。
1: 系
2: 系咁，嗰个 size 会唔会都系一个问题咧？因为头先讲紧啊，第一种手术就系相对细粒啲啦，而家呢个就大啲都可以做到，都有冇个极限喺度嘅咧？
0: 其实都有嘅。其实嗱，我哋睇翻咧，其实一啲嘅临床嘅数据啦，咁其实我哋都建议咧，最好就系如果个肿瘤嘅 size 咧唔好大过3 cm， 咁我哋就可以将佢成整块移除。咁係咪一定話大過 3 cm 就係唔得啊？都唔係嘅。不過大過 3 cm， 因為我哋最後尾我哋都係要經由嗰個尿道嗰度拎佢出嚟嘅。咁所以如果真係好大嘅話，我哋個尿道其實個 size
1: 都
0: 係有限㗎嘛，都唔夠闊㗎嘛。咁可能我哋就要將佢擺入個袋入面整碎佢先至拎出嚟啦。咁但係如果整碎咗佢，咁就即係冇咗佢本身嗰個嘅好處咯。咁所以我哋而家都係盡量都係就係如果係單一。嘅膀胱肿瘤啊，去细个3 cm， 咁呢种方法咧就系、是、会比较上合适啲啦。
1: 系，咁会唔会都同嗰、那个即系除咗膀胱即系嗰个肿瘤嘅 size 之外，都同佢食到有几深有关咧？有冇机会嗰个肿瘤食到可能出咗膀胱，咁就唔适合用呢个方法？会唔会？
0: 啱啊，其实呢种都系即系呢种方法，呢种手术方法咧。都是適合一些的早期，即是譬如可能第一期的腫瘤呢就會合適一
1: 些。
0: 但如果它真的吃到第二期或者甚至乎好像 Karen 你說、就吃了出去的話就完全是不適合的了。咁我哋其實最近都有啲數據啦，我哋分析返呢睇返呢，其實佢對比起我哋頭先講傳統嗰隻手術呢，其實佢12个月同埋24个月嘅復發率呢都相對係可以減少咗嘅。咁、而且佢個安全性啊，包括個膀胱穿孔啊，或者一啲我哋叫做闭孔神经反射嘅情况咧，都会系相对系减少嘅。
1: 所以都系要病向浅中医。
2: 系啊，头先咧就系、
1: 是、
2: 黄医生都提到啊，嗰、那个即系粗刀方面可以有电刀，都系一个。
1: 头先就讲激光啦，又可以电刀，可以单极，可以双极咁样。
2: 系啦，咁其实系咪同我哋另外一种听过一种手术叫做双极电刀内膜内黏膜剥剥下剥嚟术，唔同一样嘢嚟嘅。
1: 双极电刀内镜黏膜。
0: 下剥好难读。其实呢个原理呢或者我哋想做嘅嘢呢其实都好非常之近似嘅两者。咁呢就其实主要嚟讲我哋都系希望将嗰个肿瘤呢一块下整块咁样去切除。咁而呢种第二个类型嘅手术就叫双极电刀整块切除啦。咁佢嘅做法系点呢，我哋就会先用一啲嘅黏膜下注射，例如用一啲嘅生理盐水啊，又或者用一啲嘅透明质酸钠呢、我哋就将嗰个膀胱个肌肉层同埋个黏膜层分离咗。即系将成个好似抬高咗嗰个肿瘤。
1: 令佢浮起咗上嚟咁好似
0: 系。浮起咗。系啦。咁之后呢再用呢个双极电刀呢沿住个肿瘤边缘大概 5mm 左右呢就做一个环形嘅切口，咁之后呢就成粒将佢呢拖咗佢出嚟。
2: 系。
0: 其实个道理都系一样嘅，我哋都系希望减少咗去破坏嗰个肿瘤呢导致嗰啲嘅肿瘤嘅細胞扩散咗咁解嘅。
1: 但系咁几时用边样嘢呢，两个都有啲似，即系个原理系类似，都系想咁样起佢出嚟。
0: 系咁，临床上两样都有做嘅，咁但系话做边一样嘢就视乎嗰个医生佢本身嘅经验啦。咁、至于呢两样手术，其实都有冇话一啲嘅局限呢、其实都要留意翻头先，除咗譬如话真系细个3 cm 会比较上合适啲咧，其实嗰个肿瘤喺膀胱嘅位置都好重要嘅。例如话如果佢喺膀胱嘅顶部啊。或者前面啊，又或者重即係差近一啲好重要嘅組織，例如話喺個輸尿管出口附近呢，咁就未必咁合適去用呢兩種方法去做啦。
1: 點解呢？
0: 哦，因為佢會傷害到，但第一如果佢真係好近個輸尿管嘅話呢，擔心呢可能會傷害到個輸尿管啦，咁我哋有時候可能要放一個支架入去去保護個輸尿管啦。
1: 哦，即係驚佢埋咗口嗰啲黏連咁嗰啲。
0: 係啊，即係做完之後佢哋驚佢可能呢啲拉咧令到個輸尿管收窄，咁、第二樣嘢，譬如話佢如果佢個個腫瘤太近個頂部嘅話咧、有時候我哋將嗰個做一個叫做即係成個咁樣 on block 咁樣去切除咧、有時可能會增加咗嗰個膀胱穿孔嘅風險，咁、所以一啲嘅位置咧未必係真係咁理想，我哋可能。 就需要用翻傳統嘅方法。
1: 哇！但係咧，我突然之間咁樣岔開諗起咧，如果嗰個腫瘤即係生喺個膀胱嘅頂咧，其實係咪相對難發現啲咧？因為冇咁容易浸住啲尿液，咁啊冇咁容易出血尿咁，會唔會㗎？
0: 唔
1: 係
0: 嘅，
1: 哦 okay、
0: 其實佢啲血譬如流咗出嚟咧，佢都會混合埋啲血，混合埋啲尿液咧，你都係會有血液嘅情況，即、
1: okay、
0: 係會有血尿嘅情況嘅，係啦。
1: 係唔好意思啊，
0: 嗰、那個誒嗰係啦，嗰、那個同佢嗰個。位置係
1: 冇
0: 特別
1: 關
0: 係嘅，係冇、
1: 哦、
0: 特別關係
1: 嘅，
0: 係啦，係啦、
2: 嗯。但係咧，頭先黃醫生即係介紹第二種手術嗰陣時候，即係呢個雙極電刀嗰個整塊切除嗰陣時咧，講緊個原理就係、是、哦，將嗰個黏膜同埋肌肉都要分開佢啦，大致上係咁樣講啦，
0: 係
2: 啦，
0: 係
2: 啦。咁其實咧，我喺度諗，如果嗰個腫瘤係反而係食得好實去肌肉啦，咁所以先至會用到呢種手術，因為要將佢分離，定還是調翻轉去睇就係、是、反而係限制於因為佢入到個肌肉層好深，就用唔到。呢種手術係點樣去睇呢件事、
0: 嗯其實應該係如果佢真係食到入去肌肉層好深嘅話咧，就未必適合用呢一種方法。
1: 因為點都剝離唔到佢啊，佢已經
0: 係啦，同埋點都會切唔清。咁、嗯、但係我哋都可以深入去到個肌肉層，攞咗一啲嘅 sample， 譬如話攞咗出嚟，我哋發覺哇唔係喎，個腫瘤真係食到入肌肉層喎，咁、
1: 嗯、
0: 代表佢係咩咧？佢代表佢就屬於第二期啦、
1: 嗯，
0: 即係有一叫肌肉入侵性嘅膀胱腫瘤啦。咁、
1: 嗯、
0: 佢後續可能我哋就需要同個病人去傾啊，可唔可能有需要做一啲更大型嘅手術啊？需要做一個全膀胱切除嘅手術啦。
1: 哦，我就係正正想問呢樣嘢，嗰粒腫瘤即係話，如果佢食到好深，落到去肌肉，甚至乎穿咗咁樣樣啦、
0: 嗯，
1: 就唔係局部切除，
0: 嗯、
1: 就係、是、即係咪可以都考慮局部切除嘅一啲嘅情況，定係唔係好似你頭先所講咧，就要成個膀胱拎走啊咁？
0: 係啦，嗱，膀胱嘅腫瘤主要我哋分兩大類啦，就係、是、非肌肉入侵性，
1: 嗯，
0: 同埋肌肉入侵性。咁頭先講過，如果係非肌肉入侵性嘅話咧。我哋頭先講嗰三種嘅手術方法咧，都係合適嘅，亦都係足夠嘅。咁但係如果攞咗啲腫瘤出嚟，發現佢原來係食咗佢個肌肉入面啦，咁即係代表佢個復發率同埋佢個擴散率就會相對比較上高，仲、
1: 嗯、
0: 有比較上高。咁、
1: 嗯、
0: 就咁純粹用呢啲即係我哋叫批走啦嚇，我俗啲叫批走個腫瘤嘅方案咧，就唔足夠啦。咁、
1: 嗯、
0: 我哋就需要同個病人傾，可能要做一個叫全膀胱切除手術。
1: 係。
2: 咁做咗整個膀胱切除啦，其實係咪都要即刻考慮重建，定還是用其他方法去處理功能上嘅需要咧？
1: 係啊，
0: 係啊。嗱，做全膀胱切除手術有一個好大嘅手術啦。咁佢就第一啦，佢冇咗個膀胱，咁啲小便去邊咧？咁、
1: 嗯、
0: 我哋就要幫佢諗一個即係個小便個排尿嘅方式啦。咁第二同女性同埋男性咧，做完呢個手術咧，都會有唔同嘅情況嘅，即係嗰個那個功能上面嘅受損。男士冇咗個前列腺膀胱啦，同埋神經線受損啦，咁就會引起呢個不育啊，同埋可能呢個勃起功能障礙啦。咁女性好多時候做完呢個手術咧，都會同埋個移除到個子宮啊、卵巢啊，同埋部分陰道嘅。
1: 點解嘅？
0: 哦，因為佢因為嗰個膀胱黐住咗成個位置咧，咁我哋通常做嘅時候，我哋都會將婦科嘅器官咧一併去移除，咁樣就可能都會影響咗，令到佢即係生育個方便嘅問題啦。咁第二樣嘢就係我哋諗翻啦，啊咁冇咗個膀胱，啲小便究竟點樣去啊？咁主要嚟講有兩大類嘅方法我哋可以做嘅。第一樣嘢咧，我哋就可以做一個叫回腸。嘅造口嚇，咁即係話攞一撮嘅小腸，大概二十厘米左右啦。咁我哋就將兩邊嘅輸管咧駁落去一邊，咁另外一撮咧，我哋就會帶咗去喺個肚皮嗰度咧做一個造口。咁以後個病人就唔需要自己去小便噶啦，因為個小便就唔係再喺尿道嗰度走出嚟噶啦，咁就會變咗喺一個肚皮嗰度走出嚟。
1: 即係佢會直接排出喺嗰個嘅。尿袋是不是
0: 这样讲？尿袋啦，是啦，但是它就需要在肚皮那里长期揽一个尿袋。
1: 是。
0: 那这个是简单直接的方法，但是对于病人那个术后那个生活质素呢都会有些影响的。就是他会不喜欢啦，不好看啦，是不是也都麻烦啦，尿成日浸住个皮肤也都可能导致他感染啊，或者皮肤会损伤啊这样。咁如果有啲病人，譬如話後生啲咧，我哋可以幫佢做一個咧叫做原位嘅新膀胱重建術啊，即係話我哋幫佢咧做翻個新膀胱俾佢。 咁點樣做啊？又係今次係揾小腸啦，不過可能就要揾一橛長少少啦，可能40厘米甚至以上嘅小腸。咁我哋就會將個小腸呢，就將佢中間

0: 咁样去理解就相对简单啦，因为系
1: 系啊，嗱 ，Dennis 讲得好啱，因为咧我哋系用小肠去重建啊嘛，小肠本身同膀胱嗰个功能系差啲共地，因为佢本身系唔识得收缩噶嘛，
2: 系、
1: 咁所以咧佢系可以达到一个储尿嘅功能，咁但系至于佢能唔能够排尿咧，我哋就要教病人去点样做啦，因为佢以后咧佢就要用一个种叫腹式排尿方法，
2: 系
1: 即系话佢咧需要挤压自己嘅腹部嘅肌肉，
2: 系
1: 导致个盆腔或者个腹腔内嘅压力上升咧。先至可以排尿，咁呢樣嘢係要學嘅，同埋咧，佢哋有時做完之後咧，佢哋一段時間咧，佢都要接受咧，佢哋要自己咧去清洗個膀胱，因為小腸入面咧都好多一啲嘅黏液嘅分泌噶嘛，咁如果黏液嘅分泌積聚咗喺入面咧，佢可能導致佢有尿道感染啊，又或者會尿阻塞啊呢啲情況，咁所以咧真係想做呢啲新膀胱嘅病人咧，必須係非常之有動力同埋非常之有恒心咧。在手術初期咧，我哋要教佢點樣去料理呢個膀胱嘅。
2: 係啊，同埋我諗咧，即可能佢有啲感覺上喪失咗，即唔會好似我哋正常有即膀胱咧會感覺到尿急嘅感覺啦。咁佢可能要定期去廁所去清自己嘅即儲低咗嘅一啲尿液啦。咁
1: 啱。
0: 係啦，咁最後都想請教一下黃醫生啦。好啦，如果唔係講到做咗即切整個切除嘅手術啦，因為相對就少啲咁樣嘅情況啦。如果頭先講緊已經經歷過一次嘅手術處理嘅，即係可能已經係康復，即係進入咗康復階段啦。膀胱癌嘅朋友喺生活上有啲咩地方要特別留意，可以改善到個生活質素呢？
1: 嗱，其實第一樣嘢我哋都知啦，一定要戒煙。我成日都同病人講，如因為咧真係膀胱癌咧，主要都係因為食煙而引起嘅。如果你唔戒煙嘅話咧，真係嗰個復發機會率咧，真係差唔多接近九成以上。咁所以我哋第一件事一定要。提醒病人戒煙啦、如果佢真係長期接觸呢啲化學物質，咁我當然要叫佢哋即係考慮下，即係減少接觸，甚至唔好接觸呢啲咁嘅情況啦。第三咧，針對嗰個膀胱嗰個復發嘅機會咧，我哋都要定期幫佢安排一啲膀胱內窺鏡嘅檢查。咁、最好可能咧，術後頭一年就大概三個月至半年到一次啦。
2: 明白。
1: 咁第二年開始就每年一次咁樣去睇下佢會唔會有一啲
0: 要跟進，好好跟進翻個情況啦。咁今日咧唔該曬有泌尿外科專科醫生黃明浩醫生同我哋講解，唔該曬黃醫生。好啦，至於我哋頭先玩嘅遊戲啦，就係、是、個問題咧，就係、是、咁樣嘅，就係、是。一台聽者有想計劃，今日嘅問題就係香港電台第一台節目手下留情，有位劉姓主持，佢嘅全名係答案就係劉偉恆嘅，得獎嘅聽眾有
2: 大獎咧就係劉彩寶，跟住另外嗰三位嘅朋友咧係孔建蟬啦、尹國彪同埋廖容嘅。
0: 系啦，我哋嘅工作人员咧会喺一个星期内联络得奖者，等阵留意三点嘅港式生活馆就会有下一轮游戏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志勇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早上将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说两份文件的内容很充实，加起来超过10万字，他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2至3个小时完成。另外，为了令市民尽量了解文件内容和关系，政府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市民可以先了解重点，亦都可以比较两份文件的正式文本，从而看到两者关系如何一脉相承和点睛画龙。李家超又强调，五年规划并非计划经济，而是一份指出香港未来战略方向的规划，同时是香港在未来五年内落实执行的蓝图。十一国庆黄金周将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预期万宜地质报道破边周段的访客人次多，渔护署将加派人手提醒人游人保护环境，并且协助使用预约系统。此外，李家超表示一定会严打强迫购物行为，包括对涉事的旅行社或导游采取行动，若果涉及违规会取消注册，若果涉及注册商店亦都会依法打击，确保游旅客有良好的体验。他同时希望市民配合，以有礼待人的态度欢迎更多游客到港，因为黄金周

0: 除了是旅游界的重要时段，亦都可以宣扬香港是欢迎游客的地方。旅发局公布八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546万人次，按年上升6%，是疫情后单月新高。其中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及盛事活动吸引不同旅客参与，带动中国内地、新加坡及英国等市场的访港人次。旅发局话，今年首八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667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当中中国内地及长途市场整体表现保持平稳，短途市场在航空运力、燃油附加费、区内竞争等因素影响下，旅客增长仍然继续面对挑战。展望未来几个月，旅发局将加强推广中西节日，包括举办国际中秋彩灯会、推出万圣节推广活动等，吸引更多高增值过夜旅客访港，带动经济。港铁公布，按照票价调整机制下的服务表现回赠安排，将于10月24日安排感谢日向乘客提供半价乘车。乘客当日使用八达通或乐游卡乘搭港铁、轻铁及行走新界西北路线的港铁巴士，或以二维码乘搭重钢重铁网络车程，都可以享车费半价优惠，包括东铁线来往罗湖及落马洲站的过境车程，并且可同转乘优惠、特惠站、全月通年车程75折优惠以及2元优惠计划同时使用。不过半价乘车不包括东铁线头等、机场快线、港铁接驳巴士以实体或电子单程票、感应式信用卡或扣账卡付费的车程，以及高铁香港段。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15点，跌咗202点，总成交金额1482.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64点，跌咗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87点，跌9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5.36，跌2毫。南方恒生科技4.22仙，跌咗1.4仙。腾讯控股440元，升咗9.4；智普662元，下跌59元；阿里巴巴107.3，升0.3；恒生中国企业84.88，跌咗7.8；Minimax 232元，跌咗20.4；XLE 南方海力士36.74，跌2.8；建滔积层板47.28，升1.12。长飞光纤光缆171.3，跌3.74仙。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566，瑞士法郎9.595，澳元5.586，加元5.643，新西兰元4.519，欧元9.0472。每百日元对港元5.06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3484点，下跌8点。港金报40135元，比上日收市跌19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90.6美元，卖出4291.1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华润大厦对开，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皇后大道东湾位。另外，慢线落湾仔的龙尾就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 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车多，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分域街，司徒拔道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

一带咧比较繁忙噶，而家落山方向司徒拔道嘅龙尾排到去英基白普里小学，另外大坑道去回旋处方向嘅龙尾就去到玛利曼小学对开。喺南区香叶道去华富村方向，近住叶发街系比较多车，龙尾过咗回旋处，排到去海洋公园道南行，近住香港仔运动场。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啦，车多慢驶噶，龙尾接近太子道西，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马蹄径一段啦，仍然系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定富街。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尖沙咀消防局对开。新界方面，粉锦公路去大头岭回旋处仲系比较多车，龙尾北区医院。青山公路去粉锦公路龙尾松柏朗。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比较繁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3: 星期三上午11点
1: 直播行政长官出席立法会会议，
3: 同日下午
1: 直播行政长官记者会，
3: 晚上7点
1: 转播电视论坛。
3: 星期四上午8点
1: 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答问。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色无限，
5: 蓝色，
4: 色无限，
1: 蓝地球。
6: 环球政治经济格局不断转变，不少过往备受忽略的新兴市场如今展现庞大发展潜力。近年工程人才与产业资源逐步朝亚太地区转移，东盟市场增长势头尤为突出，值得香港建筑及工程业界及早部署，把握先机。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均对东盟经济长远走势作出乐观预测，区内年均经济增长率维持 4.5% 至 5%。东南亚基建市场规模去年突破500亿美元，数据中心等科技基建年均增长率更加达到17%。现时已经有不少香港工程团队率先出海，将香港建造技术输送东南亚各地。香港工程业可透过六大范畴发展优势，对接东盟市场需求。第一，发展低碳可持续建筑，输出节能涂层、环保筑材等绿色技术。第二，推动数码化建造，将建筑资讯模拟、组装合成技术拓展海外。第三，拓展智慧城市管理，输出物联网、大数据搭建城市运作系统。第四，落地人工智能工程应用，借 AI 监测，适配东盟复杂地势与气候环境。第五，研发及应用环保新材料，配合东盟绿色产业推进。第六，强化韧性跨境项目管理，运用机电装备合成化等技术，提升跨国工程施工效率。香港工程业累积数十年国际化经验，本身具备强大竞争实力。面对东盟涌现大量基建商机，业界需要善用香港超级联系人定位，联同内地优秀企业并船出海，合力开拓东南亚市场。只要工程界紧贴环球发展趋势，持续培育新一代专业人才，巩固数码化、绿色化、智能化技术优势，就能够在亚太基建新版图之中站稳脚步，开拓更广阔发展空间。蓝地球，袁柏良撰稿。

0: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1: 请嚟香港教育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杨建中博士讲一讲科技点样帮到自闭症人士。
2: 我哋团队研发嗰个真人功能训练咧，就系设计咗一啲小游戏，好似对个大脑做 gym 去训练大脑嘅呢个形式咧，去令到佢哋喺执行功能系有改善。
0: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0: 太阳底下新鲜事。
4: 未来无限，
5: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6: 今集测试 AI 中医四诊仪。
7: 我希望可以利用 AI 小診儀咧，幫助中醫學業宣揚呢個亞健康提前嘅跳陽啦，令到香港人嘅身體咧就健康啲。
8: 星期六朝早九點，
9: 未來無限實驗試身室，
8: 同你體驗新科技，拉近未來距離。

0: 从香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梁礼勤、陈浩源，
2: 港式生活馆。
3: 嚟啦！港式生活馆有啊，
4: 陈浩源
3: 同埋梁礼勤噶。另外今日仲有啊，
4: 继续有嘢玩，有嘢玩同有嘢玩，
5: 有嘢听，
6: 有嘢听，
7: 听真啲，
8: 听真啲，
9: 听真啲，
10: 听下
11: 嚟听啦！
12: 一台听者有水计划开始啦！
3: 继续玩啊！咁啊，我哋嘅游戏咧精彩啦，
4: 系点玩噶？教
3: 玩法就相当简单嘅。听众今日黐住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节目，打嚟1872311，最快答啱问题嘅听众咧就啊四位啊，四位听众咧就有机会得到精美嘅礼物嘅。
4: 嗱，最快接通又答啱我位咧，劲啦！会有大奖就系保温水杯啊！跟住落嚟答啱我三位咧，都会有精美磁石贴同埋环保袋。想唔想知道问题系乜嘢啊？勤
3: 想啊，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啊？
4: 今日咧，我哋问有关广东广西嘅问题啊，准备好未先？
3: 准备好啦，你问啦。
4: 嗱，问题就系广东广西嘅节目主题曲有提到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咩咩咧？我个咩咩到底系咩咧？
3: 咁系咩咧？有冇得拣呢？
4: 我哋有两个选择嘅，陈浩源同梁丽勤对大家好好噶。第一个 A 就系通识。B 是知识，
3: 是啦，答案一阵间就会揭晓噶啦，快啲打嚟香港电台第一台1872311啦，喂 ，tips 想要啊，大家就可以去到我哋 rthk.hk 或者系 rthk on the go 重温节目揾答案。好啦，而家我哋要揾啲咩啊？
4: 揾完答案之后，我哋要揾梁礼勤嘅姐姐出嚟。
13: 港式生活馆，生活湿湿水。
14: 要边个好啊 ？Oh no！ 有啲人买嘢买好耐，但系我买嘢好快啊，因为我买最平嗰个。夜晚十点计时手工，啲嘢好平啊，2蚊一碟，都系一样好食。
3: 嗱，唔好讲笑，喺呢度我真系要讲多少少出嚟。就系咧，自从我跟咗姐姐去街市买餸之后咧，我中意咗一样嘢，因为咧，佢咧就会好知道咩时间去街市买嘢咧，你系得到最大嘅着数嘅。即系譬如可能6点钟左右咧，就开始会有嗰啲咧，10蚊份10蚊份咁样啦。咁然之后再晏少少咧，就系10蚊2份。再晏多少少咧，可能系10蚊3份，然后去到最尾咧就2蚊份。咁我就见到咧奇景啊，喺街市里面咧就有好多人咧喺10蚊3份嘅时候咧就开始环回兜圈啦喺街市。
4: 哦，等时间过，
3: 等2蚊一碟，系啦，等2蚊一碟。咁佢哋咧所有人咧，你真系好得意嘅，即系一种角力嚟嘅，就系嗰啲档主咧，佢就一路喺度等紧，不停喺度 sell。10蚊3份10蚊3份，啲人真係唔騷佢，然后呢最终档主都係输嘅，因为佢一讲2蚊份啦，嘩，所有嗰啲阿姐姐又好，婶婶又好，婆婆又好，第一时间就会涌埋嚟，一涌埋嚟之后转个头清晒张台，喂，呢一个画面系非常之好睇嘅，我想讲。
4: 喂，其实呢个唔单止系顾客嘅选择困难，呢个同样都系店主嘅选择困难嚟嘅，我减唔减好先？系啊，定还是诶，我掉咗都唔益你，定还是唉，我输俾你啦，我2蚊份咧。
3: 嗱，掉咗都唔益咧，我觉得咧，以我嘅观察咧，其实就真系好少嘅，纯粹就系我希望我喺10蚊3份嘅时候都可以得到垂青，
4: 执到几多得几多。
3: 系啦，咁同埋咧，嗰个角力咧，仲要考虑多另外一样嘢，因为10蚊3份。并唔系得一档会咁做嘛，另外有啲档都会咁做嘛，咁所以即系呢一个咧，我觉得系一个智慧嚟嘅，你点样去拿捏嗰个时间咧，系一个即系一个课题，系可以开班嘅授徒嘅，我觉得系。咁同埋另外一样嘢，我好中意留意嘅系咩咧？就系、是、有一啲档咧，就系、是、档主自己嗌出嚟啦，有一啲咧，其实系录咗音噶嘛。
4: 哦，系啊，系啊，系啊。
3: 录咗音嗰啲咧，就系、是。 收工賣埋佢，收工賣埋佢，十蚊三份，十蚊三份，收工賣埋佢，我好中意聽。
4: 係啊，有時咧，我覺得好洗腦嘅喎，因為有啲菜檔咧，其實係街嘅，咁我拍咗車咧，就佢就會咁樣啦，十蚊三份，十蚊三份，有西蘭花、青瓜、紅蘿蔔，係咁係咁數出嚟，我覺得都幾好聽。係
3: 啊，不停 repeat 咁樣噶嘛，
4: 係啊，
3: 同埋係好順嘅，成件事講得好順。嗱，我唔知關唔關 AI 事啦。但是
4: 你听唔听到系咪同事录噶？有冇听到啲声系我哋同事录？
3: 就系唔系？不过咧，系、okay. 每一个档嘅嗰啲声都系一样嘛，所以
4: 哦，
3: 应该系有啲嘢嘅。
4: 系啊，啲声音嘅 model 帮佢录起咗嘅。
3: 系啊，你有冇选择困难？
4: 嗱，讲起选择同埋角力呢件事咧，我近期啊都有好多，因为我有时咧飞出去出边公干啦，同、埋以前飞出去打波啦。咁最大嘅困难就系到底买咩手信？呢、這个系。幾年前嘅角力啊，到底買啲咩好呢？咁啊，而家個角力咧有少少轉變啦，就變咗做買唔買手信呢？
3: 啊，啱啊！
4: 嗱，而家有啲人咧都仲係好有傳統，我覺得佢呢個係一個象徵式嚟嘅。啊，我一定要做噶啦，呢個係儀式感嚟嘅，我一定要買手信，哪怕我明知咧係香港嘅乜乜店同乜乜 store 咧都有得賣噶啦呢件事，唔理啦，我都買翻嚟照派。但系咧，因為我係一個現實派嘅啦，我唔係抽象派噶嘛。系啦，系啦，你咁样笑系咩意思啊？
3: 明嘅，明嘅，系啦，
4: 我系现实派噶嘛，咁所以咧，我去到经常就觉得死啦，买唔买手信咧？好啦，但我依然都系会行手信街，或者依然都系会行手信店嘅，依然都系会望我啲锁匙扣啊，望我啲零食啊，
3: 即系巴黎铁塔嘅磁石贴啊嗰啲，
4: 反转再反转啦，咁样，咁总之就喺度睇，咁但系我依然会行，我成日咧都希望揾到一样我喺香港冇见过，包括冇人买过俾我，又或者包括我喺香港嘅。店铺或者网店买到嘅网店，我未见过嘅嘢。
3: 你买嚟做咩先？送俾人定系送俾自己啊？
4: 送俾人，送俾人。我依然都系觉得，如果我买到一样咁样嘅嘢咧，我就送俾人啦。咁所以咧，我就一路喺度过嚟，唉，到底买唔买？到底买唔买？我成日都同自己讲，揾到一件咁嘅嘢咧，我就买啦。但通常都系揾唔到。
3: 哦，咁又系，因为一嚟而家香港都好多嘢买，全球化啊嘛，系咪先？
4: 系啊。
3: 第二系大家可以上网买噶嘛。
4: 所以呢个咧，真系逃唔出。有时咧，我都会见到啲工艺品，即系我啲 handmade 咧，
3: 你讲逃唔出，我突然间谂起你，以为你话逃咩添？
4: 唔系，
3: 跟住就可以乜都有。
4: 我个系逃出嘅，
3: 系
4: 我个逃出嘅，
3: 系。
4: 咁咧，我一路咧都好想揾啲 handmade 嘢，所以而家咧我就唔系行铺头噶啦。咁我個角力咧就由店鋪就去咗我啲 market 啊，乜乜市場，乜乜市場。
3: 但係如果你係揾一啲手作嘅嘢咧，咁係會貴咗嘅喎。
4: 貴㗎，所以特別買俾啲值得珍惜嘅人咯。
3: 哦，係
4: 啊，即係上次我英國都有買嘢俾你㗎。
3: 你有買咩俾我乜？我係
4: 有啊！突然之間我講，
3: 嗱，我之前丹麥都有，你
4: 我哋重新嚟一次，我去丹麥同英國都有買嘢俾你噶。
3: 係啊，我都不知幾開心啊！
4: 嗱，睇下聽眾就即刻塑造咗陳浩源係一個好人啦。
3: 係啊，我係幾咁貪心啊！
4: 梁麗勤係貪心嘅，
3: 我知道。
4: 你咧會唔會買手信咧？而家當你會去旅行先啦。
3: 我係會嘅，但係我好耐好耐之前已經係將手信變成食物咯，即係我唔會揀其他食物，因為就算嗰一樣嘢，可能好似你頭先話齋，哦係我終於都揾到一樣我喺香港冇見過噶啦，咁都好啦，咁但係唔等於我送俾佢嘅嗰個對象佢係中意或者佢啱用，我係唔想咁樣，我唔想浪費。
4: 即係之前你送嗰個藍色嘅唔知戒指定係手鐲俾人哋？
3: 哦，冇錯啦，係啦，係啦，
4: 我有聽翻節目
3: 嘅，係啦，我知。

0: 怪咁跟住我變咗食物啦，咁但係後嚟咧，我都有喺變咗食物之後咧，我都仲有進化嘅，就係
1: 變啲唔食得嘅食物。
0: 唔係，因為我想變食物係因為我唔想嘥件事啊嘛，唔想浪費啊嘛。咁但係咧，你會發現咧，有好多食物咧，佢過度包裝咧。都是一種浪費嚟嘅，咁所以我就盡量去買嘅時候，我就揀嗰個包裝唔好太複雜。
2: 哦，即係例如唔係真空包裝或者唔係醬卜卜嗰啲咁樣。
0: 又或者係可能佢係獨立包裝嘅，
2: 有五個盒咁樣。
0: 係啦，獨立包裝，但佢又要有條絲帶，絲帶上面又要有啲唔知乜，嗰啲乜上面又有啲唔知物咁樣咧。咁我就覺得哇，呢啲真係靚就靚，但係真係多得滯。其實最重要嘅係咩咧？啲人拆完個包裝，哇好靚啊！咁最終佢都係抌落垃圾桶嘅啫嘛。佢唔係即刻抌，可能佢擺十日都抌咁你。为乜咧？系咪？
2: 所以个手信最后尾，你都希望佢系放落肚就最好啦。
0: 冇错啦，消化咗佢。
2: 你去外地咧，如果想做一个选择，卖俾我哋跟住嚟呢位大人咧，就唔使谂啦，因为佢唔系乜都放落口嘅。
0: 啊，冇错。
2: 佢就系我哋嘅健美大人啊，鸭仔黄君平啊。
0: 咁啊，send 张相俾佢算啦。梁礼勤、
2: 陈浩源，港式生活馆，港式达人，
0: 健美达人鸭仔黄君平。请翻嘉宾出嚟先，阿仔
3: ，Hello，
0: 黄君平，
3: 你好，
2: 系啦、啊，我上网咧成日睇啲片咧，就系有啲外国健身教练佢哋扮鬼扮物，即系着到自己好似老人家咁啊，或者真系着到自己好似扫地工人咁样，然之后咧就走去挑战嗰啲大只佬，咁大只佬梗系系落佢啦，你得我俾200蚊你咁样，跟然之后佢一出手咁就吓亲我啲，你会唔会都系咁样？哎，你觉得我唔得嘛？我整两招你睇，
0: 系啦，
2: 会唔会显露下？
3: 唔系，我觉得我最好笑，即系最野笑嘅一次系咩呢？咁嗰時已經玩緊健美比賽，咁但係就第二次比賽嘅啫，即係都未去到話啊攞好多冠軍啊咁樣嗰時。好記得有個男仔，咁中年到啦，係啦，咁啊有個肚腩仔咁樣嘅，咁啊又係話啦，即係得啦，你唔使教我噶啦，係咯，你自己做你自己教練嘅嘢得噶啦。佢真係咁，佢好客氣嘅，
0: 即係喺個 gym room
3: 喺 gym 度係啦。
2: 心裏邊嗰句你行埋一邊啦，唔好阻住我啦。
3: 係啊，佢揸住未擁開我，佢話唔使噶啦，你做你自己嘅嘢得噶啦，我自己慢慢喺嗰度喐得噶啦，你唔使理我噶啦咁樣。但係佢又要死問啲大隻佬啊嗰啲即係嗰啲咧，
2: 淨係問你，
3: 淨係問我啫。
0: 性別歧視啊，
3: 係啦。咁啊，但係嗰啲大隻佬又唔係教練嚟噶嘛，即係人哋喺度做運動嘅啫嘛。咁啊，佢第一打眼色噶嘛，佢哇真係好鬼咩咁啊！咁我又再嘗試過啦。
0: 哦，即係啲大隻佬向你求救，
3: 求救啦，
0: 搞掂佢啦咁樣。
3: 咁人哋客嚟噶嘛，係咪先？咁啊，跟住我行埋去啦，嘗試下。跟住佢又，唉，得㗎啦，教練唔使啦。唔緊要啦，唔緊要啦。我話我都而家嚟預備準備做運動。一下除咗件衫，淨係著住個 top 咯。咁嗰時係比賽嘛，唔係多嘅，八個腹肌 OK 啦。
0: 係，
3: 跟住佢呆咗，淨呆咗。係啊，因為我哋嗰時就算比賽，我都係個 category 都係叫營量級啊嘛。其實得99磅、98磅嘅啫。
0: 我哋當時
3: 都係90幾磅嘅。但係就所有嘢都齊曬嘅。
0: 咁所有肌肉都
3: 齊曬嘅。咁跟住一除衫，著住個 top 喺佢面前做運動。诶、哎，你啱讲咧，你话嗰个呼吸点啊？跟住我就真系嬲咗啦！我就同佢讲：我不如你等一阵间先啦，我做埋呢两 set， 我再过嚟同你倾啊！
2: 系咯，我谂佢咁大个仔咧，都未见我99磅里边有95磅都系肌肉啊！因为你得3% 都系脂肪啫嘛，你吓真系吓亲佢。
3: 系啊，但我嗰次之后，我同自己讲翻，我就觉得。哦，原来呢个世界真系嘅，你一定要有啲实力俾人睇。你冇嘢俾人睇到。你都系纸上谈兵啫，系嘛？你都系一个可能系学历嘅教练咯。但系我而家系想，我用我嘅身体再加我嘅学历话俾你听，所有嘢其实可以好科学化，可以唔使整亲，可以唔使话我做腹肌然后条腰痛，系咪先？即系其实好多嘢你可以同人哋 sharing， 但系我都觉得真系嘅，我都好庆幸自己辛苦咗咁耐，锻炼咗一副。骨骼精奇嘅身體，
0: 因為咧，我覺得咧，大隻嘅人啊，無論係男仔女仔都好啦，好神奇。佢哋只要著住一件 jacket， 佢就可以將佢身體所有嘅肌肉咧都係收埋，你見唔到喎。嗰位阿叔咧，如果鴨仔一行埋去，佢已經知道鴨仔係咁大隻嘅話，佢就唔會得㗎啦，我自己搞，一定唔會咯。但係你哋就係有一個好神奇嘅地方，就係、是、咧，當你一摸開件 jacket 嘅時候咧。你好似變咗第二個人咁樣，我覺得好得意啊！呢樣嘢唔知點可以收得埋啲肌肉咯，好正。
2: 同埋我都覺得咧，即係無論做人做事定還是喺健身界別以貌取人呢個咧，都真係喎。即係佢望到阿鴨仔你啦，佢要望齊你個肌肉咧，佢就覺得咦呢、這個勁喎咁樣。
0: 因為呢個唔係錯。

0: 出嚟噶嘛？呢個你真係要做，即係時日嘅鍛鍊。嗱，時日係一個因素啦，你練唔練得啱又另一個因素啦。因為有啲人咧，可能練唔啱嘅時候咧，可能佢唔係八九腹肌，佢得七九咁樣。嗰啲有啲嘢粒粒突突啊，鬆鬆散散啊咁樣咧。咁擺出嚟，其實大家都會有眼睇得到咯。
1: 咁隨住咧，鴨仔你我啲 shirt 越嚟越多啊，我個名氣越嚟越多啊，呢個情況都應該係少見咗啦，係咪？啲人開始會碌紅地氈過嚟叫你教佢啦，係咪啊？
0: 鞠躬嚟嘅鴨仔，鴨仔
1: 鴨仔，你好啊，即係 Miss 你好，你過嚟啦咁樣。
2: 唔係都係真係唔同咗嘅，即係啲人係客氣咗嘅，咁但係。即如果你问我，我就觉得个感受就是起码啲人唔系净系我得健美嗰个样咯，系啊，呢样我系一直都系想俾人呢一种感觉，而呢种感觉，到而家我享受嘅，系啦，享受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早上将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说两份文件的内容很充实，加起来超过十万字。他会以扼要和重点的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两至三个小时完成。另外，为了令市民尽量了解文件内容和关系，政府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市民可以先了解重点，亦都可以比较两份文件的正式文本，从而看到两者关系怎样一脉相承同或点睛画龙。李家超又强调，五年规划并非计划经济，而是一份指出香港未来战略方向的规划，同时是香港在未来五年内落实执行的蓝图。十一国庆黄金周将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预期万宜地质报道破边周段的访客人次多，渔护署将加派人手提醒游人保护环境，并协助使用渔药系统。此外，李家超表示一定会严打强迫购物行为，包括对涉事的旅行社或导游采取行动，若果涉及违规会取消注册，若果涉及注册商店亦会依法打击，确保旅客有良好体验。他同时希望市民配合，以有礼待人的态度欢迎更多游客到港，因为黄金周除了是旅游界的重要时段，亦都可以宣扬香港是欢迎游客的地方。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的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及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几百座建筑物及其他设施遭受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报告指伊朗的袭击破坏并摧毁美国在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曼及约旦的基地内几百座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其中美国在区内的海军后勤枢纽、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基地遭受无人机及弹道导弹袭击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不得不将补给线转移到更远的备用枢纽，包括位于印度洋中部岛屿上的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导致支持中东地区的行动需要14至18日的物流周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90点，下跌226点，总成交金额1,61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64点，下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87点，下跌9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5.34元，下跌2.2元；南方恒生科技4.2元，下跌1.6元；腾讯控股439.4元，升8.8元；智普681元，跌40元；恒生中国企业84.82元，跌8.4元；阿里巴巴107.1元，升2.2元；Minimax 235.4元，跌17元。XLE 南方海力士36.64元，跌3.8元；建滔积层板47.6元，升1.44元；长飞光纤光缆171.5元，跌3.274元。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4元，日元154.88元，瑞士法郎0.818元，加元1.391元，人民币6.713元。英镑兑美元1.348，欧元兑美元1.154，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576。日经平均指数报63,484点，下跌8点。港金报40,135元，比上日收市下跌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0.58美元，卖出4,291.0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观塘道嘅水管爆裂系已经处理好噶啦，去油塘方向跟住马蹄径嘅慢线重开，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告示打到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兆辉台。大坑道去港安医院回旋处方向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北拉山道，而南塘道上行的龙尾就在东青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慢车，龙尾在告示打道接近电信大厦。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砵甸乍街是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中人大厦。而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就近住南湾道一段是车多。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太子道西；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新界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慢车。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安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性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4: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3: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4: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3: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4: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2: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5: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6: 首下罗婷带俾我嘅回忆系，原来佢哋好怕老婆噶，不过我都系。我下星期会加盟首下罗婷做嘉宾主持，我系边个？我把声喺下昼先会出现嘅。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7: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8: 剧中不断出现嘅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好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咗飞车特技团队同替身车手，仲配备咗个七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同维修引擎。
7: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9: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10: 今日我哋不如大家倾下香港金融同埋汇丰嘅未来。
9: 嘉宾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主席黄东胜，
11: 喺我45年银行经验里边咧，我都经过咗12个金融风暴，而每一个金融风暴之后咧，香港咧都有好有韧力反弹上嚟，每一次嘅反弹咧都系比以前做得更好。
9: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12: 嚟啦，要揭晓啦！头先有玩游戏噶嘛？系啦，就要公布答案啦。公布答案之前，攞翻个问题出嚟先啦。好，喺呢一节嘅一台听者有想计划里面咧，问题系咁样噶，请问啊，广东广西嘅节目主题曲啊，就提到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咩咩咧？好，答案在这里啊。正確答案呢就是 A 痛食。好啦，咁有四位听众呢就可以得奖㗎。咁边四位呢听住喽。大奖得主就是杜燕珍，恭喜你。好啦，至于啊另外嗰三位嘅得奖听众呢，分别就是郑燕华、梁燕华同埋吴少平。好啦，恭喜晒。至于呢个时间咧，我哋继续请阿鸭仔出嚟先。
13: 女女
12: 梁礼勤、
14: 陈浩源，
2: 港式生活馆。

0: 其实当初咧冇谂过自己会成为健美运动员噶，
1: 完全冇谂过
0: 吓。咁但系唔小心就行咗呢条路啦。
2: 即系又系我啲咯，我都系嚟陪佢一齐应征嘅咋。咁点知我中咗咁样？咁你原本系踢足球啦，后屘就去咗健美，踏入咗健美嘅世界舞台。你最初第一次代表香港嘅时候系忐忑啊，定还是好兴奋啊？
1: 好兴奋，因为其实咧第一次比赛咧系我人生最难忘嘅。
0: 嗯，
1: 即系因为嗰次喺香港嘅比赛。首先咧，我人生咧系未穿过 bikini。
0: 哦，
1: 你要明白到要冲破咗啲叫 bikini 咧，已经系一件好大件事嚟嘅。咁我就买咗一件 bikini。
0: 喺边度买？
1: 上网买比赛嗰啲衫。
0: 哦，唔系求其去嗰啲百货公司嗰度买。
1: 我真系揾咗好耐，我真系以为百货公司有嘅，原来唔系嘅。
0: 嗰啲我哋晒太阳嘅啫。
2: 咁有冇照烂晒屋企啲镜？因为你应该照好多角度啊，照好多次噶嘛。
1: 我系争啲。

0: 呢直情係猛陣啊！不如自己車算啦，不如揾啊咁樣，係咪真係揾到件比賽衫啦？咁啊真係出事啦！今日比賽啦，咁人人咁著咁啊，我咪咁啊著上去啦，咁啊著啦，著咗之後就知道哦，咁樣後面打交叉綁翻落條褲度，跟住然後著上台啦，出事，因為我哋擺 pose 噶嘛，不停喐噶嘛，又左喐又喐，原來件衫咧，因為佢會係喐嚟喐去，我件衫爭啲變成係遮住一點啫。
1: 哦，佢走位，
0: 走晒位，
2: 但佢已经系一个专业嘅健美 bikini 嚟噶咯。
0: 但系因为嗰件 bikini 系你要你自己去点样去黐或者点样成，我唔识噶嘛。
2: 哦，
0: 咁我咪就咁啊着上去咯。
2: 哦，即系原来要有要黐嘅，
1: 胶个胶纸嘅，
0: 原来要黐嘅，我原来要车死佢嘅可以。
2: 哦，
0: 我就唔识啲嘢，咁一路比赛嘅时候咧，我就一路挂住系咁望住自己。一路就睇下，
1: 好似摆紧 pose 咁样，其实原来系及紧呢位有冇？
2: 鸭仔最性感嘅一次，
0: 最性感。我睇翻啲相，真系得翻一个细细个嘅三明遮住嗰一点啫。
2: 系，
0: 哦，你讲嗰次系着，因为同我哋要柴油噶嘛。咁你柴油嘅时候，你唔会柴入边嗰线开咗，你见到个三角形，嗰未柴油嗰个位，尴尬到晕。真系呢一个我人生觉得最尴尬、最惊、最恐怖，因为个台上面啊，下边好几百个。观众望住你，然后
2: 有冇人鼓掌啊？
0: 啲人嗌啦，小心啲啊！真系真系啊，嗌走光啊，鸭仔咁样。
2: 但系你当时你正在 show 紧你啲 muscle 嘅时候，你又唔可以突然间软咗软下来噶嘛？
0: 我唔知嘅，系大声人嗌走光，跟住我就望望，哦，跟住我就拧转一日扯一扯翻过嚟再去摆 pose。
2: 系
0: 系啦，就系、是、咁样，即系呢个系我人生。
1: 但系冇人提你咁，你有啲师兄师姐啊，或者有经验噶嘛？
0: 咁啲师姐系你对手，
2: 竞争对手啊，系啊，
0: 佢点会提？
2: 系啊，
1: 真好似选美咁、啊。
2: 可能心里面会觉得，你仲唔出屎，可能会系咁都唔定、
0: 啊。所以到我自己做师姐嘅时候，我系每个，就 even 我觉得你点样同我系对手多，我觉得呢啲嘢系作为一个女性，我需要提醒你一件事。即系呢件衫其实可以咁绑噶，其实你咁样绑会好啲。即系纯粹我成日觉得输有乜所谓啫，大家喺台上面开心咪得咯。
2: 咁嗰次咧咩成绩啊？
0: 嗰次我哋二。
1: 即如果唔系我几下表情管理管理得唔好，应该第一嘅、哦。
0: 都唔系，记唔记得我嗰阵时话俾你听，我当初睇香港嘅比赛，见到啲师姐唔系咁噶。嗰个师姐咧系咁多年冇比赛，突然间出翻嚟比赛，然后个个就劝我唔好嘅。佢话：，你唔好出啦，嗰个师姐出嚟比赛你输紧噶。我话我唔系，我反而要出啦。我想企喺佢隔篱，我知道我自己争几多。
2: 系，
0: 我觉得好似输得好开心。
2: 嗯，
0: 系啊。跟住之后我就咁啱嗰次比赛之后。就跟住佢哋就問我啊，你想唔想代表香港？其實咧嗰陣時係啦，健美總會就同我講，佢話喂三個月後其實係亞洲賽，其實我哋仲有一個位，而咁啱嘅個位係真係冇呢一個重量，即係香港佢哋冇呢個運動員重量。佢問我去唔去？我去試下嘛。咁跟住然後佢哋就話啊，你當攞經驗啦咁樣。咁我咪戇居居咪又去咯。我知叻啦，今次我車死曬啲沙啦。
2: 第二次即係第二次比賽就已經係代表香港。
0: 第二次代表香港啦。咁嗰次係無啦啦攞咗冠軍。
1: 哦，
0: 我成冇谂，
2: 系因为车死咗件衫，
1: 系啦，
2: 系咪同一件
0: 啦、
2: 哎？
1: 今次醒啊，识得用佢啦。
0: 跟住之后，我其实打后全部我都用翻嗰只颜色嘅比赛衫，
2: 系咩色啊？
0: 紫色。
1: 哦，你中意紫色嘅，
0: 系啊，嗰件紫色啊，系啊，着嗰件衫我就硬系觉得系我自己啦，唔知点解，系啊。

0: 我想问一下咧，嗱，第一次同第二次中间咧，你话得三个月时间啊嘛，三个月对于健美运动员嚟讲，我个 cycle 即系我个循环系点做？嗱，你又要食翻啲，然之后又要禁啲，又做翻好你个磅，再出三个月够唔够做？
1: 三个月其实够嘅，因为我本身第一唔系肥底嘅人，咁、但系最辛苦系真系第一个月嘅时候个循环，因为你我啱同你讲噶啦，我哋做去健身嘅时候要计得好啱嘅条数，我得一个月时间可以俾自己有个身体嘅恢复。但是我又不可以将所有的 body fat 或者我的水分扯到很高，所以我就在那段时间呢个飲食啊作息时间呢我就计得很尽，还有那时候我只是将早晚心肺功能踩机都会摆埋下去，是啊，所以最你问我就是其实最难忘就是头那两次比赛真的很难。
0: 阿仔可唔可以同我哋啲听众讲下咧？好多听众都未必做开咁强度嗰个运动啊，譬如佢哋唔知道，咦，马拉松嘅运动员咪日日跑咯？其实佢唔知道啊，原来其实佢哋可能系六个礼拜先可以完成一场，如果唔系佢哋啲肌肉要恢复啊。健美比赛啦，一年你觉得成个循环、成个周期，你可以比几？真系认真比嘅，可以比几多场？
1: 其实要认真比嘅两场，真心
0: 咁少嘅咋？
2: 一年两场啊？
1: 如果你想个状态，真系两场，因为嗱，首先你要储翻啲肌肉。Okay, 因为你每次收身其实你脂肪和肌肉都会流失的。但是你不可以说喂我现在好像刚刚我讲三个月后比赛其实对于我来讲都是一个很 challenge。因为我其实已经很瘦了嘛。但我要吃回一些东西嘛。那吃回一些你又不会那么肥嘛。那所以我要将我的 output 要加多了。那但是刚刚所讲啦他可能就这样说哦就可以跑步或者做心肺功能死做烂做咪会瘦咯。其实不是的可以科学化一点。计啱自己的身体的重量系啦，心跳率计啱晒啦。我每次其实都系做45分钟嘅啫。45分钟我嘅心肺功能完，因为其实你过多咗已经系冇乜意义嘅。咁我之后大约我都系做45分钟嘅重量训练，一定要喺个半钟头要完晒呢件事。系咁简单。当个周期入边，我啱所讲，点解我会用半年时间咧？可能我用3个月至4个月时间，我系增磅嘅，因为我本身系一个瘦体嘅人。咁我用2至3个月时间我就瘦身咯。
2: 系，
1: 但有啲如果系本身系肥底嘅人咧，就唔系啦，佢就辛苦啲啦。可能佢就系一年可能 focus 喺一个比赛会最好，因为可能佢用大约半年至7-8个月去增磅。但系佢瘦身就要慢慢瘦咯。但如果你一下子好快咁样将你嘅 body fat 啊，所有嘢即刻揿落嚟嘅话咧，你嘅身体咧就会炒皮，就唔好睇嘅。
0: 咁合仔，你去完呢两个比赛翻嚟啦，都可以话一粒。新星定系水星话，突然之间
2: 可以话系平地一声雷咁样爆咗出嚟。
0: 咁样爆出嚟之后啦，咁你身边圈子都系做开健美嗰啲，有冇突然之间你觉得个身份啊、个地位啊、啲尖尖啊嚟晒咁样啊？
1: 咁我又冇，可能我一直都系觉得自己一个运动员。
0: 嗯，
1: 我份工又冇转啦，继续都系咁样做嘢啦。
2: 即系都系做教练，
1: 都系做教练，都系继续喺间 gym 入边做教练，冇乜特别。但系我谂我最唔惯嘅就系好似你啱所讲啦，即系啲人就会哇你好劲啊，你好叻啊。其实我唔会觉得叻，亦都唔会觉得劲咯。不过我只不过中意呢样嘢啫嘛。系啦，咁我中意呢样嘢，即系由以前到而家都好啦。我觉得比赛对于我嚟讲，我唔系想一定要 ，of course 攞到奖牌就系开心啦。我每次代表香港嘅，我都好想攞到奖牌，因为我觉得我系代表紧香港。但系每次我自己比赛嘅话咧，我就觉得哦 ，enjoy 啦，开心啦，同同台嘅人一齐玩啦。系啦，咁就已经够。
2: 唔系，大家互相切磋下，即系你有你嘅长处，我又可唔可以做到你可以做到嘅嘢咧？即系大家互相可以系从中学习到。
1: 系啊，因为其实我系一个几大胆嘅尝试嚟。因为其实第一次点解我去过健美比赛，即系我所讲国际赛啦，其实从来未试过有人用我呢个方式去比嗰一分钟。
2: 系
1: 每个一讲出嚟咧，就系嗰啲，总之音乐有音乐啦，佢就要佢自己摆啦，系咁谷个7个动作啦。
0: 哦，即系冇舞蹈喺里边。
1: 系啦，而我系用跳舞形式跳出嚟。咁而每次个 music 咧，我都系自己去拣，自己再剪接，然后再拎嚟比赛。咁但系我每次比赛咧，我都唔会话死记我呢一句就跳呢个动作，呢一句我就会记住。我今次我个腹肌侧斜可能系最靓，我今次个膊头靓，咁我就会将现场嘅时候个感觉，我就尽量喺个跳舞上边。展现我嗰段时间嘅肌肉最靓系啲乜嘢，就再展现出嚟。
2: 咁系咪往后都会有呢种玩法噶？即系其他人会唔会再跟咗你呢个方法嚟玩？
1: 往后好多人都系用一个舞蹈形式 ，even 就算男仔都好 break dance 出嚟，即系我觉得开心啊！所以健美比赛后屘咪好睇咗咯。
2: 系，即系所以就会打破咗一啲固有嘅框框。
0: 其实你带领咗好多嘢，嗱，你又带领佢哋出场前要狂食朱古力同薯片啦，又带领咗佢出场后，你要跟住个舞蹈 follow the flow show 自己应该 show 嘅嘢啦，系咪？即系你觉得啊，你都开心，你带领咗一啲嘢喺业界。
1: 其實是開心的，即最得意咧上油啊！依然上油咧，你見到我哋黑掹掹嘅，
2: 擦油擦油，
1: 我哋嗰啲油咧，通常咧就係點到成個人成個斑點狗咁咧，跟住攞個掌心拍拍拍拍拍。
0: 哦，
1: 咁後屘咧我就研究咗一個最靚嘅方式，就係攞個盤，你知油漆係啲咩㗎啦？油漆有個掃噶嘛，咁我就
2: 個碌係嘛？
1: 個碌我就將啲油再加啲靚啲嘅鑑碼油，校咗個色靚啲，然後攞個碌碌上身，平均好多。
0: 哦，都系喎，貼服好多，好似我哋油牆咁啫嘛。
1: 係啊，梗係啊。跟住後屘我就係見到世界各地好多國家唔同人開始又用呢個方法，我就喺度笑啦。
2: 哦，
1: 因為呢個咁黐線嘅方法真係得我無啦啦會諗到出嚟嘅。咁開始依見到啲方式，我就諗起，開始啲人都繼續都用下呢個方式。
2: 哇，鴨仔真係好愛健身呢一個運動啊，聽得出，即係
0: 唔係佢唔介意俾人知道佢啲竅妙啊？係
2: 冇錯，即係如果你唔愛嘅話，你唔會諗咁多樣嘢去優化件事，唔會想嘗試去打破。因為嗱，你頭先講嗰個，我有條喵食，然後我用一個跳舞嘅方式去展現我最 fit 嘅嗰啲肌肉，其實講真好薄嘅喎。即係不嬲玩嘅都唔係咁樣嘅，你走嚟搞呢啲咁啊零分咁樣，家燕姐出嚟零分咁樣。
1: 真㗎，真係㗎。
2: 可以係咁，但係佢又接受喎。
1: 係啊，因為我會諗一樣嘢嘅，我就覺得其實呢個比賽你都係人睇㗎嘛。
2: 嗯。
1: 如果我睇得你睇得開心，現場觀眾又開心，
2: 其實而家係好重要
0: 嘅，係咪先？
1: 所以我每次比賽我都係㗎，我會7個評判我都望曬嘅。
2: 嗯。
1: 每一個評判我都俾一個動作佢，然後我就再望觀眾。
2: 嚇、
1: 哦！觀眾開心邊，我咪去邊咯。
2: 哦，
1: 系啦，咁我就觉得我享受呢一刻嘅舞台，我辛苦咗成年啊，我就为咗呢一分钟咋，我梗系死都喺嗰度上面开心下啦。
2: stage 系我嘅而家，
1: 系啊，真系啊，
2: 哇正！
0: 咁啊，阿仔你发明咗咁多嘢啦，你又即系自己咁中意呢个项目，我知道咧喺香港即系健身嘅人好多啦，健美嘅人即系同健身比，当然佢少啲啦。你系咪未来都系谂住唔得，我一定要咧培育到香港系咧健美之都咁样啦？好多咧男又好女又好都要跟我玩，然之后喺国际打出名堂，有冇咁嘅
2: 谂法？我哋城市之都要有健美喺度咁样。
1: 但我又冇呢一个谂法，反而我系想将香港成为一个运动之都。
2: 嗯，
1: 因为我自己都觉得嘅，唔系一定要健美嘅，健美系只不过一个运动项目，健身系本身系所有运动嘅妈妈，系嘛？咁我自己都系，我自己其实中意打羽毛球，我自己
0: 有品味，有品味。
1: 真，其实我以前踢波之前咧，系羽毛球同埋踢波俾我拣入银禧嘅。
0: 哦，
2: 咦？咁啊，陈浩然可能唔够鸭仔打啊，咁搞法。
0: 系，好彩佢冇拣。
1: 但系因为觉得踢波好多人好开心。
2: 哦，
1: 所以我就揀踢波。咁而我啱啱讲我修身嘅，其实修身都唔系就咁斋跑步噶。我啱所讲，我会打羽毛球，做唔同嘅运动，因为唔同嘅运动，你嘅肌肉系需要好唔同，所以我嘅身体比较平均啲咯。
0: 嗯，
2: 犀利真系犀利。呢一转我同鸭仔倾偈咧，我得到嘅系咩咧？就系、是、你可以好有热诚，对于你中意嘅嘢不顾一切。咁但系咧个底系好重要嘅，即系鸭仔知道好多好多唔同嘅嘢，其实。歸根結底就是你的基礎，我看了很多書，我吸收了天下之大成，然後在上面再建立，就變成今日的鴨仔。
0: 是啊，同埋鴨仔你真的俾我認識了你，因為呢我沒想過有人對一個運動大愛到呢俾對手抄完橋之後你是開心過個對手，因為我哋會收收埋埋噶嘛，絕招，
2: 哦、是是
0: 我唔俾你知
2: 道。最 last 個 moment 我先使出嚟。
0: 係啦，但係你係愛到，哎，因為你抄咗我個絕招之後咧，其實對成個項目嘅發展係好啊、嗯，大家見到一件靚啲嘅嘢。咁所以真係我真要向你學習下呢個運動嘅大愛。
1: 唔係，我覺得咁樣其實成個運動先開心啊嘛、嗯。我真係試過，你諗下國際賽正常就係你有你，我有我啦，係我試過同另外一個國家嘅運動員，我幫佢熱身。which is 佢系同我系对手嚟嘅，其实啲人系觉得我黐嘅，即系做乜帮佢啫？系咪先？佢觉得咪由佢咯。我觉得唔系咯，因为啲见到其实佢应该啱啱出嚟比赛，可能佢唔识唔知，大家随身咯。讲真，你健美其实你改变唔到嘅事实噶啦，
2: 啱啱啱，
1: 系啊，咁不如我大家一齐 sharing 啊，
0: 嗯，系爱啊，哈利，
2: 系啊，同埋今日我哋呢个 sharing 我都觉得好精彩，同埋有好多嘢可以听到，即系。一个有自信有料到的人，我使乜惊我啲嘢 show 咗出嚟，俾其他人可能抄咗，又或者点样，或者扫咗其他人，其实唔需要咁样谂。大家一起努力嘅时候咧，嗰、那个 sport 先至可以再向前推动。
0: 系、嗯，
2: 多谢鸭仔，
0: 多谢鸭仔，
2: 嚟紧
0: 希望你真系吓，将我哋无论系健美、健身定系运动。

0: 多謝鴨仔啊，同埋多謝呢首堅持到底啊！
1: 咁佢其實對於健身或者健美嘅呢一個事業咧，佢都係堅持到底嘅。
0: 係啊，所以有個咁樣嘅健美女子啊，我哋一定要好好珍惜啊！
1: 好，今日港式生活館嚟到呢度，陳浩源同梁禮勤同大家講聲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现在由春井报道一节新闻。十一国庆黄金周将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预期万宜地质报道破边周段的访客人次多，渔护署将加派人手提醒游人保护环境，并协助使用预约系统。此外，李家超表示一定会严打强迫购物行为，包括对涉事的旅行社或导游采取行动，若果涉及违规会取消注册，若果涉及注册商店亦都会依法打击，确保旅客有良好体验。他同时希望市民配合，以有礼待人的态度欢迎更多游客到港，因为黄金周除了是旅游界的重要时段，亦可以宣扬香港是欢迎游客的地方。旅发局公布，八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546万人次，按年上升6%，是疫情后单月新高。其中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及盛事活动吸引不同旅客参与，带动中国内地、新加坡及英国等市场的访港人次。旅发局话，今年头八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667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当中中国内地及长途市场整体表现保持平稳，短途市场在航空运力、燃油附加费、区内竞争等因素影响下，旅客增长仍继续面对挑战。展望未来几个月，旅发局将加强推广中西节日，包括举办国际中秋彩灯会、推出万圣节推广活动等，吸引更多高增值过夜旅客访港，带动经济。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的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及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几百座建筑物及其他设施遭受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报告指伊朗的袭击破坏并摧毁美国在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曼及约旦的基地内几百座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其中美国在区内的海军后勤枢纽位于巴林的

0: 美国海军基地遭受无人机及弹道导弹袭击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不得不将补给线转移到更远的备用枢纽，包括位于印度洋中部岛屿上的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导致支持中东地区的行动需要14至18日的物流周期。美国最高法院驳回总统特朗普有关限制中期选举邮寄选票的上诉，而美国州可以继续按照多年来沿用的程序处理邮寄选票。特朗普多年来一直质疑邮寄选票的安全性，今年3月发布旨在收紧邮寄投票规定的行政命令。多名选举官员表示，距离中期选举时间不多，根本没有办法进行全面改革。早前下级法院已经阻止有关方案实施，特朗普政府随后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要求最高法院允许相关限制在11月国会选举前生效。美国近三分之一选民通过邮寄方式投票，阿拉巴马州、北卡罗来纳州和威斯康星州在过去一个礼拜已经开始向选民邮寄选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67%。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71点，下跌246点，总成交金额178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64点，下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87点，下跌9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5.28，下跌2.8。南方恒生科技4.21仙2，下跌2.4。腾讯控股439元，上升8.4；智普677.5，下跌43.5；阿里巴巴107.2，升3；恒生中国企业84.74，下跌9.2；Minimax 234元，下跌18.4；XLE 南方海力士36.78，下跌2.4；长飞光纤光缆174元，下跌7.74。建滔积层板47.62，上升1.46。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566，瑞士法郎9.599，澳元5.586，加元5.642，新西兰元4.52，欧元9.0495，每百日元对港元5.05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02。日经平均指数报63484点，下跌8点。港金报4004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2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7点，4267.5美元，卖出4268.3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喺中环广场；告示打到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喺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嘅龙尾都接近管道嘅出口，而香港仔隧道黄竹坑入口范围亦都系比较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兆辉台；而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的交通都比较繁忙，大坑道去回旋处方向，龙尾在玛利曼小学；南塘道上行的龙尾在东青道；而司徒拔道下行去回旋处方向的龙尾就在松柏新村；下曲道左转红棉路慢车，龙尾在告士打道接近中环广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书院小学系车多，龙尾喺分区电力站；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湾道系车多，龙尾接近浅水湾道110号。九龙区 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

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芜湖街。新界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系慢车。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去沙田和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传统吸烟产品的统一包装设计规定，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医生，
5: 这些措施是可以减低到那个烟包吸引力，特别是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和减低个品牌效应，亦都令到烟包上面的图像健康忠告更加显眼。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7: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6: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7: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6: 动力飞射，主持洪松钦、
7: 陈思正，
8: 欢迎收听今日的动力四射。Hello， 松钦你好。
9: 你好，思正。
8: 哇，今日非常之兴奋啊，可以见翻呢一位嘅老朋友。兼且咧，每次见到佢嘅时候咧，佢嘅身份又加多咗一个职衔，加多咗一重嘅使命喺度啊！今日嘅呢位朋友咧，就系前香港嘅长跑精英运动员兼物理治疗师周子颜嘅。子颜你好啊！
10: 你哋好啊！好耐冇见啊！
8: 真系好耐冇见啊，系咪啊？咁同埋咧，即系之前见你嘅时候咧，你就开始接触三铁啦，因为过往咧你就系一位长跑运动员啦，亦都曾经代表过港队咧，就出战过好多唔同嘅大型嘅赛事啊，咁样。咁然之后咧过。去的两三年，咦，好像少听到你的消息，咁样再见翻你的时候，你已经多了个身份了，就是物理治疗师了。真的犀利啊，
9: 真的厉害。
8: 是啊，是啊。
9: 嗱，我识阿子颜咧，嗱，我就真的唔记得几多年了，但系咧就肯定咧就多过九年嘅，因为点解咧？我识佢的时候，我是未受伤的。
8: 哦，
9: 咁因为我已经停了冇跑马拉松咧，就有九年的时间啦。咁即系话咧，我识阿子颜咧就起码超过九年。
8: 是
9: 即是眨眼眼啊，咁啊，而家你有一个新嘅身份，不如即系你都同大家分享一下，点解你会有呢个新嘅身份咧？
8: 系啦，咁啊，明明系一个运动员嚟噶嘛，亦都系明明系一位大学嘅讲师嚟噶嘛。
10: 系，咁其实咧，之前咧，我系代表香港啦，成为咗精英运动员啦。馬拉松啦，咁去咗亞運啦，去個錦標賽攞個獎啦，咁跟住之後就去咗大學度做講師嘅，咁其實都教咗7年啦，差唔多，咁都好穩定嘅，咁但係呢，就係喺3年前呢，我突然間自己坐低喺度諗，到底我想做啲咩呢？因為人生呢，我成日覺得有幾多個10年呢，同埋突然之間覺得，咦，身邊嘅人又開始病咯，年紀又開始大咯，咁其實真係好想有啲嘢要做嘅，就諗下有啲咩要做啦咁樣。咁我就諗，我由細到大都好想做物理治療師嘅，咁同埋好想去外國讀書嘅。咁咁啱就係要，如果讀物理治療咧，嗰陣時好高分，好競爭好大。咁於是我就讀唔到，咁就讀體育課嘅嗰陣時，係啦，咁就出嚟教體育啦。咁跟住咧，就呢段時間就喺度諗啦，啊，如果可以做到物理治療師就好啦。同埋，如果可以去外國讀書就好啦，因為細個好想去外國去經歷一下自己一個去讀書嘅感覺，但係又係屋企唔係咁多錢啦，所以去唔到啦。咁啱啱嗰段時間就係有個朋友同我講：，喂，你不如去試一下 interview 啊，咁樣。
8: 哦，去面試？去邊度面試啊？
10: 喺個電腦咋 ，Zoom 嘅咋。
8: 哦 ，OK。
10: 跟住我就，我仲記得，我唔記得咗，仲要咧，啱啱練完跑翻到屋企，夜晚黑10點幾，跟住，今日有個 interview 就開咗部電腦，啱啱係。

0: 嘅時間同我哋係唔同噶嘛。跟、住我就咦同個嗰、那個老師度傾偈啦。咁同佢傾偈咧就好輕鬆噶。我講我自己嘅經歷啊，佢、聽完之後我嘅經歷咧，佢就話：哇！我覺得我自己好渺小。我而家呢刻我就好想收你。如果你嚟到讀嘅話，你有啲咩困難？你覺得係嚟唔到讀啊咁樣，跟住我話都有好多㗎，因為我又要 quit 我份工啦，同埋我都要諗下我嘅財政嘅情況啦，同埋我年紀唔係細啊嘛咁樣，跟住我嗰個老師話其實。我覺得你係一定會，如果你係會做嗰件事，你會排除萬難，因為聽你嗰啲經歷之後咧，佢覺得我佢真係好想收我咁樣，已經唔需要要等時間啦咁樣。咁跟住之後我就完咗嗰個 interview 啦，個面試。咁跟住我就自己坐喺度，我係咪真係好想去咧？咁我就試下啊，自己一步一步咁樣。咁好啦，去到中大嘅时候咧，其实中大系唔想我走嘅，我系教得很好好噶，唔系因为教得唔好而走噶。
1: 你口碑好好噶，因为你好多学生咧都系我哋啲运动员嚟噶。
0: 系啊，咁咧同埋我都几开心嘅喺中大，咁啲同事又对我好啊，啲 professor 又好好嘅，咁。我一講嘅時候咧，佢就話唔好走啦咁樣，跟住我就諗我嘅決心有幾大，因為我以前係馬拉松運動員，我嗰陣時 quit 過份工去做馬拉松運動員，咁我就諗我到底我嘅決心有幾大，咁最後我就覺得我決心都好大下，
2: 係啊，
0: 我真係好想去，咁於是我就真係 quit 咗份工。跟住就喺銀行度喺度點算下我有幾多錢，跟住我就。去啦，咁我當然同阿爸阿媽講啦。咁其實我覺得最對唔住係我阿爸阿媽啦，但係我會應承佢哋翻嚟會用盡我全力賺翻啲錢去養佢哋，同埋陪住佢哋嘅咁樣啦。咁跟住我就真係去咗度啦。
2: 哇！真係好難得，同埋咧，即係頭先你話咧，同你面試嘅嗰位嘅導師咧，即係知道你係一個好決心嘅人。你頭先都有提過，的而且確係我哋都知道噶，因為咧過往你都曾經為咗希望可以爭取到兩屆嘅奧運代表港隊參加呢一個女子馬拉松嘅賽事咧，你係。爭少少成績，咁但系你都系為咗追呢個成績咧，係放棄咗好多嘢，做咗好多努力。呢個係我哋所認識嘅子顏，所以嗰位嘅導師真係好了解你。
0: 係啊，其實咧嗰陣時咁啱咧，有好多人去移民，啲人以為我去移民啦，其實我唔係㗎，我係申請 student visa，我係冇諗過移民嘅，我係諗住啊。完成咗我心愿嘅啫，
2: 系啦，自己一定会翻嚟嘅。
0: 系啦，咁我就去完读完翻嚟啦，咁而家翻到嚟啦，咁其实发觉原来唔系咁容易嘅，全部嘢都，咁但系都系啦，即系跑马拉松嘅精神啦，一步一步排除万难啦。我原来好多治疗师啊，而家物理治疗师毕业喺香港好难揾工，咁咁啱好在，因为我有以前嘅经历啦，原来我唔系 start from zero 嘅。我因為我有以前跑步經歷，同埋我係有體育嘅博士學位啦，同有運動科學嘅碩士生啦，咁加埋全部嘅經歷咧，就有個 sports clinic 咧都幾出名嘅，咁佢就請咗我做 running coach 先。
2: 哦，一個教跑步嘅
0: 教
2: 練嘅，
0: 係啦。咁因為我仲未有牌，要等一年先至出到，喺香港要等一年就唔使考試嘅。
2: 係。
0: 咁跟住嗰段時間就做 running coach 啦。咁當有牌嘅時候咧，佢哋好好、又願意俾我咧做。因為那間是 sports clinic 嚟嘅，就有 physio 嘅，咁亦都可以join 埋佢哋嘅 physio 嗰一 part 咯。
1: 哇，其實子顏你個條件係非常之好喎、你又係一個即係前香港嘅長跑嘅運動員啦，再加上你又係一個教即係體育嘅博士，再加上埋你而家有一個物理治療師嘅底咧，咁變咗哇，即係對於去協助一啲運動員點樣去康復啊，或者係點樣去跑步咧，其實會有一個好好嘅條件喎。
0: 係啊，所以我先至讀啫，因為我以前係運動員啦，咁我就成日都有好多傷患，到而家都有 keep 住，因為以前嘅訓練咧係十隻雞蛋掟落牆，有一隻唔爛嘅咧，嗰隻雞蛋就贏噶啦。咁係啦，咁所以咧，我而家咧就。通過曬識曬啲嘢之後咧，我發覺而家係好科學化好多啊！咁唔會再好似以前咁樣，淨係鬥跑場。喂，今個禮拜你有冇跑200K 啊？
2: 哦，
0: 即 會喺度鬥理數咯。而家係其實係要做翻啲肌力嘅訓練啊，加埋嘅就係有好多嘅 recovery 啊，同埋訓練要 structure 咯，即係唔可以一嚟就突然之間喂跑20K，一嚟就30K咁樣，就要慢慢循序漸進。
1: 哇！子仁啊，會唔會咧係因為你自己又有個傷患咧？嗱，除咗你好想去英國外國讀書，同埋係細個嘅志願做物理治療之外咧，會唔會都有一個希望，就係話希望透過因為自己都曾經有個傷患咧，可以幫翻一啲運動員咧係可以點
0: 佢？絕對絕對絕對係絕對，因為自己有呢個經歷，加埋你讀咗，再加埋 practice 咧，我覺得。呢樣嘢係我好想做一個好 high quality， 因為我想有一個 passion。我唔係一個我淨係為咗份工賺咗錢。我唔點解我要去讀書，就係因為我好想我做嘅嘢係自己熱愛。我係有呢個心去幫人先至去做咯。所以我好希望我係做到一個我係完全即係 all round 嘅，自己有經歷啦，加埋有 knowledge， 同埋可以有一個經歷實習即有一個能力去幫人咯，呢個係我想做到。
2: 的而且確啊，即係憑住子眼嘅咁多年喺運動方面啦，喺知識方面啦，喺即各樣嘅實踐方面啦，即係儲咗咁多嘅經歷咧，我相信咧，即係無論係你喺即係你而家嘅工作裡面所接觸開嘅客人又好，或者你嘅學生都好咧，都會喺你身上咧學到好多嘢嘅。好喺呢個時候，我哋輕輕休息一陣間先，然之後轉頭翻嚟繼續同周子眼傾偈嘅。
3: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4: 洪松蔭、
5: 陳思正，
4: 動力飛射。
2: 好啦，重哥，我哋繼續同阿子眼傾偈啦。嗱，每次聽到周子眼呢個名咧，我會有幾個唔同嘅畫面嘅。其中一個畫面咧，就係當年你為咗咧爭取呢一個奧運嘅馬拉松嘅參賽資格啦，咁就去追夢啦。你即係正如你頭先所提過，你放棄你過往嘅工作，就希望全職運動員，希望去追倫敦奧運啊、里約奧運，都係爭少少，最接近嘅係70秒，係咪啊？
0: 哇！你好厲害喎、
1: 啊，我記得因為有個紀錄片啊，我記得啊，
2: 係啊嗱，幾個紀錄片咧嗰陣時就係為咗爭取倫敦奧運係爭7分鐘啊嘛，咁然之後咧，你個朋友就幫你拍咗個紀錄片，就講緊你點樣透過唔同嘅比賽，希望去爭取呢一個成績啊嘛。系啦，两次嘅争取都好似争少少，到而家你睇翻嘅时候咧，你会个感受系点样咧？
0: 其实而家睇翻咧，我最后咧去唔到奥运系因为自己受伤 ，stress fracture 压力性骨折，其实系练得好好嘅，去到testing 嘅时候各样嘢心肺啊都有机会达，因为嗰时嘅标唔系好高，2小时45分，咁我嗰时最快2小时46分10秒，咁其实嗰时仲有1年时间去达标嘅，就系嗰一年咧我就好 focus 去练啦，咁最后就 stress fracture 去唔到啦，咁喺个过程里边咧我好唔开心啊，嗰时好似天冧落嚟，点解我努力都唔得噶？但系而家谂翻嘅时候咧，我觉得成件事系好值得噶，因为喺个经历里边系刻苦嘅经历啦，你要好 focus 啦，因为成我嗰阵时系个脑里边谂，如果你唔预备自己咧，当有机会嘅时候，你就唔会掌握到。但系当然啦，你有预备自己嘅时候咧，都未必会有机会嚟。咁我嗰阵时都明白呢个道理，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啊，虽然我最后都去唔到，但系我喺过程里边咧，我觉得我有练到一个坚毅嘅意志啦，同埋我觉得好积极，个人系 positive 咗啦。同埋喺个经历里边，我识到好多唔同嘅人啦，见过好多唔同嘅人，或者去过唔同嘅地方，个眼界 擴闊咗啦，咁同埋個人係冇以前咁消極咯。有以前細個嘅時候咧，好多時好容易放棄，但係經歷咗馬拉松就會覺得你咁辛苦都過到，冇嘢係過唔到啊咁樣。所以而家其實喺社會上我都知道係好困難，譬如我而家份工都困難嘅，因為如果冇客就冇錢噶咯。咁但係以前教書好舒服嘅，你唔需要搲客噶嘛，係好穩定噶嘛。咁但係就係因為有以前嗰個馬拉松精神啦，我覺得我能夠做到嘅就做啦，唔做唔到嘅唔需要去擔心。你如果 double 擔心。即係如果而家擔心將來嘅嘢，咁即係將來真係到擔心嘅時候，咪變咗 double 擔心。咁而家我淨係哦，唔需要擔心將來嘅嘢，而家能夠做到就係做翻能夠做到嘅嘢，做唔到嘅嘢唔好諗佢，亦都唔需要擔心。哦，有冇客？咁我而家唔需要諗有冇客，我而家諗緊我點樣做好啲，同埋我點樣去學好啲，我點樣去 practice 好啲。咁將來嘅嘢就由將來去決定咯，系，
2: 非常之緊要呢樣嘢。咁同埋咧，即係你頭先都講到一樣嘢，就係、是、可能過往咧，對於跑步嗰樣嘢就主要淨係諗成績嘅啫。咁但係而家咧會諗多咗好多嘢，同埋提醒自己好多嘢。咁嗱，而家你頭先有提過啦，你又做物理治療師啦，亦都有做教練啦。咁你點樣將你過往咁多經驗、知識同埋你嘅心得？去傳遞俾你嘅學生或者你嘅周圍嘅人咧？
0: 我而家有開跑班啦，咁跑班咧發覺原來大部分都係唔係好跑步嘅以前，因為而家原來好多人都中意咗跑步，因為係想健康。其實佢哋係最初係忍受嘅啫，諗住嚟健康。我好多朋友都話：，哎，好啦，我過嚟喐下啦咁樣。但係跑跑下就變咗享受咗件事咯，由忍受到接受，接受到享受。咁其實我都好想帶俾佢哋，唔單止淨係知識上點樣去訓練，或者點樣去做啲 running drills 啊，點樣去做呢個肌力嘅訓練啊，幫到你之後冇減少。傷患或者可以提高你嘅跑步效能啦，唔單止係呢啲 knowledge， 甚至乎我都好想帶俾佢哋嘅就係正面開心、健康嘅知識啊，或者健康嘅習慣啊。所以一開始佢哋嚟嘅時候咧，我話唔緊要，我唔會逼佢哋嘅，最緊要你識得點樣跑步，點樣呼吸，點樣做 running drills， 慢慢 build up， 最緊要係個習慣。二十分鐘慢跑唔緊要，唔需要辛苦。一嚟學跑步唔係學點樣跑得快，係點樣學跑得慢先。咁同埋我俾獎勵咧，唔係俾嗰啲跑第一嗰、那個，我俾嗰啲咧係進步最快嗰、那個頭，因為一開始我會有個 time trial 俾佢哋嘅，
2: 完咗計時
0: 係啦，一個計時完咗又。八堂之後有一個計時，咁就會睇翻哦，邊個進步得最快就有獎，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名、第五名咁樣。咁跑得快嗰個咧，反而冇獎嘅。
2: 竟然係咁樣。
0: 要進步最快，咁所以而家我想帶俾人嘅咧，就係話俾佢哋知，要養成健康嘅習慣啦，開心愉快去做運動啦，咁同埋慢慢要有知識去幫自己，唔好成日跑到傷曬啊！一傷就會跌咗落嚟，就會唔開心啊！係啊，
1: 事實上即係你有物理治療師呢一個嘅知識咧，再加上你自己跑步咧，你覺得點樣可以幫助啲跑步嘅熱愛嘅運動員咧，就唔好再受傷咧？
0: 係啊，其實咧運動員咧，我以前做過運動員嘛，我哋係唔停得噶嘛，我哋一唔跑咧，唉就好擔心死啦，
1: 好自責
0: 噶啦，
1: 好有犯罪感，
0: 係啦，好有犯。咁而家咧，我如果我話翻俾啲運動員知咧，就係、是、其實你要學習。是个心理即是你不是说跑得多就好啊，是要跑得啱啱好 optimal 啊，嗰个 training， 同埋你要做肌力嘅训练。以前我就好少，尤其是上咗年纪嘅人咧，净系谂住跑嘅，一落到街咧 warm up 都唔 warm up 就开始跑噶啦，跟住就开始计理数噶啦。其实就唔系嘅，你要热下身，做翻啲 mobilize， 令到你啲关节咧。喐動翻好啲先，跟住做下啲 drills， 跟住先開始跑。跑完之後你又要 cool down， 咁其實同埋要做翻啲 S&C 嘅嘢。咁其實呢個都係一個 心理嘅一個忍耐啊，咁、都要學習嘅呢樣嘢。
2: 係咯，頭先子燕所講嘅 S&C 就係講緊一啲肌力同埋一啲體能嘅訓練啦，咁樣去配合翻。即係其實唔同種類嘅運動都有唔同種類嘅肌力嘅訓練啊，咁樣嘅。啊，咁阿子燕喺跑界咁多年啊，你會覺得而家嘅？

0: 跑步嘅氣氛啦，尤其是長跑嘅氣氛咧，同譬如十年前有啲咩分別咧？
1: 哇，差好遠啊！而家好多人跑啊，同埋除咗跑步之外，有 High Ross 啦，中間
0: 體能嘅比賽啦，
2: 阿施政都變咗係半個專家嚟。
0: 哦，唔係，有玩過啫。
1: 當中都係包含跑步噶嘛，山鐵又係啦，多咗好多人參與啦。咁全部都有跑步喺當中，因為心肺咧其實係體適能裏邊最重要嘅一個環節。咁所以好多人嚟跑步，甚至乎有好多唔同嘅 program。你上 Instagram， 你見到好多人拍好多片係有關跑步噶啦。咁啲鞋啦又变咗好多啦、
0: 啊、
1: 以前呢、我哋嗰啲鞋着到真係烂晒嘅只脚跑道又
0: 薄
1: 又硬咁样。而家啲鞋呢帮到你个 running form 呢 push 向前啊，跑得快咗同埋有弹力好多咁样。咁所以其实而家个趋势係好强劲啊，
0: 係啊，係啦。咁啊子仁啊，最后就问一句，你有冇一句建议俾而家一啲后辈嘅跑手呢？
1: 我覺得係而家開始跑步嘅人，即係有唔同嘅人啦。咁當然開始學跑步，千祈唔好放棄咯。最緊要係養成一個習慣，一步一步慢慢。咁當你從忍，頭先我講過咧，就係從忍受去到接受，接受之後到享受。咁其實個過程裏面咧，你會發現到更多更多更美好嘅事會發生。希望大家都多啲參與運動、跑步，係啦，就係咁啦。
2: 即係要循步漸進啊！
0: 係啦，咁同埋揾到即係適合自己嘅嗰種嘅運動嘅模式啦。即係無論跑步又好，或者你頭先就講三鐵啊，各樣嘅體能啊，各樣都好，揾一樣適合自己嘅，循序漸進，即係。享受呢一樣嘢，喺運動當中攞到個歡樂，係啦。同埋而今次咧同佢傾偈嘅時候咧，見到子眼咧多咗好多歡欣嘅氣氛喺度，
1: 見到你開心，我見到阿松都好耐冇見你哋啦，舊朋友。
0: 多謝曬周子眼，好啦，今日時間亦都差唔多，聽日動力四射再見啦，好，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以电脑随机排序方式进行搞珠。直至昨日，政府已经同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共1702户，大约 85.8% 业主签署买卖协议。特设销售计划预计在9月底开始选楼。房屋局将会按选楼次序分批发信通知排序结果，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日期及时间前往观塘绿置居销售小组办事处出席选楼环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提醒已申请参加特设销售计划但仍未签署买卖协议的业主及早行动，必须签妥买卖协议才会获邀拣楼。又说解说专队持续安排睇楼团，让宏福苑街坊更了解特设销售计划的资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中东冲突持续，加上霍尔木兹海峡能源运输受阻，反映远在海外的事件亦可以迅速影响能源供应、企业成本及市民生活开支。香港亦面对能源价格波动的压力，但在国家坚实支持下，能源供应维持稳定。特区政府在今年较早时燃料价格急升期间，推出燃料补贴及其他优惠措施，支援受影响行业，减少对民生的影响。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事态发展，并因应情况作好准备，适时回应。新一期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星期四展开，合资格人士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合资格人士包括年龄介乎6个月至未满18岁人士、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长期住院病人、合资格的智障或伤残人士、18岁或以上至49岁的长期病患者。他们可以到医管局辖下医院、专科或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

0: 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667点，跌250点，总成交金额187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64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87点，跌96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5.3，跌2.6；腾讯控股438.8，升8.2；南方恒生科技4.21，跌2.4。智普680元，跌41元；阿里巴巴107.2，升3；恒生中国企业84.74，跌9.2；Minimax 234.6，跌17.8；宁德时代516元，跌33元；XLE 南方海力士36.76，跌2.6；长飞光纤光缆173.2，下跌1.57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54.95，瑞士法郎0.817，加元1.39，人民币6.714，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日经平均指数报63,484点，下跌8点。港金报39,950元，比上日收市下跌37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73.45美元，卖出4,274.3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去管道中间，咁另外香港仔隧道嘅南面入口啦，稍为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乍街啦，系比较多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近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南塘道上行去大坑道龙尾喺南塘别墅对开。另外，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有少少车多啦，龙尾排到恒益村。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系比较多车，龙尾近泰系龙尾近界限街。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嘅车龙排到去果栏。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系略为车多繁忙，龙尾系接近海皇路。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清水湾道、郑直支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无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5: 手下留情带俾我嘅回忆系初汁口角啊！我下星期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系边个？同刘伟恒有好多牙齿印嗰个啊！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6: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7: 由白宇饰演的主角钱宏聪，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6: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8: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9: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0: 时间就来到下午4点38分，欢迎收听这一集的《同金》，我是张思文。睇翻咧港股啦，咁啊恒生指数啊，咁啊美市咧就个沽压就扩大咗啊，咁啊见到啦一度啦都跌咗260点啊，咁啊收市最终系报啦24,667点啊，跌咗250点，咁啊跌幅咧系有1%嘅。咁啊至于主板成交方面啦，就有1872亿几，咁啊已经系连续两日啦少过2000亿噶啦。咁啊至于咧即月份期指啦、恒指期货啦系。报啦24,667点嘅，咁啊就系跌咗206点嘅。咁啊睇翻啦各分类指数方面啦，见到金融分类指数啦就系跌幅比较大嘅，咁啊跌咗超过2%。咁啊都见到一啲嘅金融股啦，就系喺呢个即系美国联储局啦一连两日议息之前啦，就又系下跌嘅。咁啊汇控啦，咁啊跌咗超过3%，中银香港啦跌近5%。至于内银啦同埋内险股咧，都系普遍下跌嘅。咁啊见到工行啦、中行同埋建行啦，都跌咗超过2%嘅。咁啊至于咧地产分类指数啦、公用事业分类指数啦，都系跌咗超过1%。咁啊睇埋科技指数方面啦，咁啊收市咧失守埋呢个4300点嘅关口。咁啊，报4291点，跌咗26点，跌幅咧系0.6%嘅。咁啊，睇翻啦，多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啦。盈富基金25.3啊，跌咗1%。腾讯438.8就系升咗接近2%。南方恒生科技4.21仙二，咁啊跌咗超过0.5%。智普方面啦，失守咗700元啦，报680元啊，咁啊跌咗近6%。阿里巴巴107.2，咁啊升超过2%。恒生中国企业84.74啊，跌咗1%。Minimus 234.6跌咗7%。宁德时代516元跌咗6%。至于 Excel 以南方海力士36.76啊，跌咗0.7%。长飞光纤光缆173.2咧，系跌咗接近1%嘅。咁啊，睇埋啦，多只咧比较差啲嘅蓝筹股嘅收市表现啦。见到咧，宁德时代啦跌咗6%啊，就系跌幅最大嘅蓝筹股。跟住数落去咧，就有中银香港啊跌咗超过4%。之后两只咧都系一啲同黄金相关嘅股份啊，就系紫金矿业同埋周大福，咁啊都系跌咗3.7%至3.8%嘅。 之后嗰只咧就系恒安国际啦，跌咗超过6%。至于咧逆市向上比较好啲嘅蓝筹股表现咧，就系网易升咗接近3%。创科实业升超过2.5%，腾讯就升接近2%，阿里巴巴升超过1%，至于友邦就升接近0.8%嘅。睇埋亚洲区内股市啦，上证综合指数收市系跌咗21点啊，报3864点；深证成分指数跌96点，报13287点。至于日本股市就是偏软的，轻微跌了0.01%。韩国股市就跌了接近0.9%，台湾股市就跌了接近0.8%。今天星期二，我们就请来独立外汇商品分析师卢楚仁倾下。你好 Jasper。

0: 系纽扣年。
1: 咁睇翻咧个美国嗰、那个国债孳息率啦，咁啊持续都喺度升紧啦。咁啊十年期嗰、那个债息啦，咁啊啱啱见到啦，咁啊突破咗呢个5.04厘啊，咁啊似乎啦都创咗超过19年嘅新高。咁、那个债息咧好似升到唔系好识停咁样啦。咁其实嚟紧嘅走势系咪都系继续向上先？
0: 我想個原油個債息係咁升，我諗就係嚟自個油價係咁升，因為始終而家現時市場咧都係繼續擔心呢一個嘅中東局勢，咁啊而家就唔係伊朗嗰邊啦，就係紅海嗰邊，咁啊沙特阿拉伯同也門嗰、那個胡塞武裝嗰班恐怖分子嘅激鬥，咁啊所以變咗現時咧嗰、那個大家擔心紅海嗰邊嘅個運油嗰個出口咧，咁啊都係會有個受阻嘅情況咯，咁所以咁啊咁喺所以喺咁嘅憂慮下咧，咁啊所以大家市場又擔心，以話喺嚟緊個波斯灣嗰邊嘅波爾木茲海峽嗰邊又被封鎖，咁啊紅海呢邊又被封鎖，咁啊原油出口方面咧受到呢一個嘅影響，咁啊導致油價咧就有呢一方面嘅炒作係咁夾，咁啊導致都因為咁嘅緣故咧，咁大家預期通脹會升温，咁啊嚟緊聯儲局咧就會再加息，咁所以咧債息喺呢個層面上咧就被推高咗，咁所以我只覺得咧現時咧目前咧無論喺債息啊或者美股啊，甚至乎呢一個嘅黃金啊匯市啊，全部通通都要睇住個油價，只要油價一日再夾嘅話咧，個債息似乎都會再跟夾噶啦，但係油價見頂落嘅話咧，個債息咧就可能會應聲會回落翻。
1: 咁但系咧个债息嘅方面啦，咁之前咧即系美国财政部啦就话即系回购个即系长期嘅债券啦，咁反而因为嗰个回购嗰个金额咧就不及市场预期啊，咁得嗰60亿美元，咁市场估噶嘛，原本系估佢哋最多都起码100亿啦咁样，咁所以即系令到嗰个债息嗰方面咧就即系咁飙上去，咁嚟紧啦，咁联储局又议息噶啦嘛，咁又估计嚟紧加息嘅機會都差唔多係有成，即係有成超過九成嘅機會啦，係會加息0.25嚟嘅。咁個債息嘅方面嘅去向啊，係咪都跟住咧？
0: 我諗債息個去向就要睇翻嗰個會後聲明。嗱，如果你話聯儲加息嗰度咧，其實基本上差唔多都接近無懸念嘅啦，都會加嘅啦。好啦，咁但係加得嚟咧，咁就佢會後聲明，如果都係放鷹話俾市場知，咁啊嚟緊聯儲有個企圖咧，嚟緊會再加息嘅話咧，我諗對於個債息方面當然係利好。咁當然如果你話我唔係喎，呢頭聯儲局意識嘅時候，呢頭佢放鷹，但係另一邊雙嘅油價急跌嘅話咧，我諗個債息咧都會落嘅嚇。咁所以變咗你問我會議聲明緊要啊，定係油價，一定係油價緊要。咁啊你話我調翻轉油價嗰邊冇乜上落。繼續都喺呢啲高位橫行，但如果你話聯儲局會有放鴿，咩放鴿咧？就係冇一個明確嘅表示嚟緊會再加息。如果冇一個明確表示嚟緊再加息嘅話咧，我諗暫時個債息好，或者係嗰個嘅息口上都好啦，都可能都會起一跌㗎啦，咁就未必會再夾住㗎啦。咁所以呢一樣嘢大家留意翻。咁但係當然，如果你話呢一邊雙聯儲局喺會後聲明當中冇一啲嘅明確表示，咁啊話嚟緊加息都係叫夾夾地嘅。咁但係另一邊雙油價又繼續再升嘅話咧，其實個債息都會跟個油價再上。咁所以變咗咧要兩者配合，就一方面油價要落啦，咁二方面就係話聯儲局會又放鴿啦，咁所以咧變咗個債息咧先有機會咧就全線回落。咁你話跟一邊離譜嘅我諗就未必好夠咯。所以我先覺得咧大家一定有心理準備咧，短期間咧個債息都會再夾多陣噶啦。咁問題夾多陣得嚟咧，去到聽晚聯儲局議息嘅時候咧，咁我諗有一啲嘅回吐壓力咧喺度啊。就是債價嗰邊跌到咁低，咁啊所以如果債市嗰邊有趁低吸納嘅買盤，咁啊推翻高，咁啊喺意識前夕個債息咧有機會有啲嘅輕微回吐咯。咁但係點都好啦，我諗而家現時目前嚟計，由呢刻鐘到聽晚聯儲局議息咧，大家有心理準備咧，個債息咧都係要再夾上嘅。
1: 咁其实咧都睇住嗰个咧市场利率咧，估计个联储局咧加息嘅机会咧，睇住佢系咁升啦。咁其实咧都有唔少嘅投行咧都转态啊。咁之前咧都估即系按兵不动啦。咁但系而家咧除咗系跟股系九月即系嚟紧会加息之外啦，即系年内啊十二月都有机会，甚至乎即系嚟九月之后仲有两次嘅加息机会添。咁你觉得嗰个时间点啊，同埋个加幅系点睇先？
0: 都是合理的、那個、判斷，因為始終現在你見到那個油價商品價格，大宗商品 都係即係有升有跌，但係有升有跌咧，嚟都係維持一個高企嘅狀況。咁啊，所以變咗咁樣嘅情況咧，我諗你話好多央行好或者分析好，咁啊都認為嚟緊個通脹高企，咁啊嚟緊聯儲局好或者一眾央行都好啦，咁啊嚟緊再加息嘅機會係大嘅。咁但係問題就係我哋用咁嘅判斷，當然係咁啊聯儲局應該就放鷹嘅喎。咁啊，嚟緊會再加息喎，咁但係咁去分析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而家我哋面對個主席咧，新主席咧，沃什咧，佢就唔係好願意去表態嘅。咁啊，今次佢嗰個表態都係唯一一次上任後唯一一次嘅能夠明確表態，話俾我哋知嚟緊聯儲局有嗰個加息決心去到我通脹咧，就係、是、上次出新通會議啊嗰度咧，佢有個表達。咁所以今次嘅會後裏面，佢有冇好似咁明確嘅表達話俾大家知？今次加完息之後咧，嚟緊我哋都唔會再加息對抗通脹嘅，咁喺咁明確，當然大家都知道咁應咁啊係對個美匯啊，對個債息嚟好咧。咁但係以佢作風咧，呢樣嘢咧，我都係擔心，佢未必肯講住，因為仲有成六個禮拜咁先至到下次議息，咁啊所以變咗咧，佢喺嗰個會後聲明嗰度咧，我就唔期望有好大一啲嘅明示或者暗示嘅突破啊。咁所以變咗可能嚟緊稍後時間咧，都要再睇翻嗰啲嘅油價、物價。加上佢哋會後啦，咁啊，跟住嚟緊下個禮拜咧，又多翻啲官員出嚟講嘢啦，咁啊，所以咧，先至從呢一方面咧，睇到未來聯儲局嗰個走勢。咁所以我自己覺得聽日咧，嗰、那個嘅美國聯儲局議息之後咧，個行情咧有機會因為沃什唔肯表態咧，咁啊，可能會有個逆轉嘅。咁所以呢一點大家自己各自要留意啦。
1: 咁除咗要关注咧沃什嘅言论之外啦，你头先都讲咗好多次啦，咁啊嗰个油价嘅走势咧都非常之紧要嘅，咁啊见到布兰特汽油啦，上个礼拜咧升穿咗每桶100美元之后啦，咁而家见到佢逐步咧就系向呢个110美元关口逼近啦，咁其实中东个紧张局势持续啦，咁其实个油价嘅升势咧系咪都会持续先？
0: 都似係啦，因為始終而家短期間你話嗰個困局咁啊，個有冇辦法解決到咧？暫時睇嚟就好似冇乜即係叫做方案。咁啊，而家當然你話沙特阿拉伯嗰邊已經係叫做就同美軍又傾緊，又同英軍又傾緊。咁啊，會唔會突然間話英美聯軍突然間幫手設防，咁啊擊退呢一班也門呢一班嘅恐怖分子？咁啊，令到呢一個紅海嗰個嘅航運可以暢通翻咧？咁所以呢一度我自己覺得就呢個有咁嘅機會嘅。同埋始終你呢啲所謂嘅打仗嘅行情咧，就唔會炒一世嘅，炒一陣嘅啫。我哋叫成日都係講。好啦，咁但係呢一陣啲票就炒咗好耐啦，咁所以俾舊皮味咧。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雖然特朗普話我可能個戰爭要去到呢一個嘅年尾，即係唔係年尾呢一個嘅。中期選舉後先至能夠結束到，咁但係我亦都懷疑緊個油價係咪能夠可以 keep 住升到咁高咧？升到嗰個時間咧，我覺得就未必得啦，因為始終過去好多唔同嘅打仗嘅行情咧，油價咧都係可能喺嗰個緊張嘅情況下咧，咁啊可能炒一兩個禮拜，咁啊跟住咧就持續咧就向下行啦，咁啊所以我只覺得就話大家亦都唔好忘記今次中東戰爭爆發嘅時間咧，又係啦，咁啊先升咗一陣啦，咁啊然後咧去到呢一個嘅115蚊到咧，即係如果布蘭嘅時候，咁啊跟住咧一路落翻嚟70蚊，咁啊所以係只不過係呢一段時間。喺七月頭嘅時候咧，中東嗰邊再起風雲咧，咁啊再炒過上去嘅啫。咁所以變咗唔炒都炒咗，唔升都升咗。咁所以究竟能唔能夠可以持續再發酵再炒咧？咁我自己覺得就機會唔大啦，因為始終兩邊都打埋啦。咁仲有邊度可以打咧？冇啦。咁所以變咗咧，所謂嘅利好消息炒到盡頭之後咧，咁可能咧就有嘅叫做高位獲利啊，或者反高潮嘅行情出現翻。咁所以大家要留意翻就話今次嗰個嘅油價個上升咧，咁啊喺今個禮拜咧。我唔排除再夾多一陣咧，即係再講，即係唔排除再夾多一陣。但係去到今個禮拜咧，大家一定要好小心嗰個嘅行情嘅逆轉。咁尤其是美國嗰邊會唔會一啲嘅策略性去宣布同伊朗和談啊？即係你當係扮嘢咁好乜都好啦。咁又或者係宣布大舉釋放戰略儲備石油啊？又或者呢個資商所大舉加嗰、那個期油按金啊？咁呢啲都係一啲嘅招數可以撳低個油價嘅。咁所以。我只覺得呢啲樣嘢大家要想，同埋油價你放且就話之前喺五月嘅時候升到高位，跟住持續大幅下跌，咁就係嗰陣時咧環球各國咁都係不斷釋放嗰個戰略儲備石油，咁推冧個油價，咁所以現時咧，我諗佢哋背後咧可能都有咁嘅舉動，咁同埋 G20 嗰個能源部長咧嚟緊即將召開會議啦，咁啊即將召開會議，咁啊會唔會就係哇咁到時咧有呢啲嘅？ 所謂嘅好消息，咁啊，即係當然唔係對油價好消息啦，都係油價嚟淡啦。咁啊，但係當一般嘅股票投資者啊，一般市民啦、啊，佢哋嘅好消息係咩咧？哦，咁啊，有啲嘅比較積極啲、進取啲嘅措施咧，去壓呢個油價。咁啊，如果係嘅話咧，咁大家都要小心個油價隨時逆轉。
1: 嗯，咁你都话咧，即系可能会再夹一夹先啦。咁其实嗰个伦敦布兰特期油啦，有冇机会咧，即系升穿$110，可能升穿少少先，咁啊之后慢慢去即系缓和翻咁样咧。
0: 嗱，我而家现时已经逼近110噶啦，咁啊，但系就未能够穿到，咁啊叫做喺而家现时107呢啲水平咧，整固紧啦。咁啊，我呢个都系嗰句啦，唔排除真系再夹多一阵啊。咁啊，原来你话夹多一阵夹穿110，下个位咧就睇115嘅。就上次今次开战嘅时候咧，以布兰特石油嚟讲咧，佢嗰个高位啊，咁所以变咗嚟到呢个布兰特石油115嘅时候咧，大家就要小心。咁啊，如果以纽约期油嚟计咧，我谂大家要留意翻就系话你话睇翻之前。今次開戰嘅時候，嗰、那個最高價咧，大約就係82蚊，咁但係睇嚟就似乎未必去到噶啦。咁啊，亦都如果以紐約期油嚟計咧，咁啊81蚊度咧，嗰度咧都係一個嘅阻力嘅，咁啊都係上次試過一個頂位。咁所以嚟到呢啲水平咧，一方面就係幾嚴重，好嚴重嘅超買噶啦。咁啊，二方面就係話，咁啊隨時嗰啲國家咧，咁啊唔排除會出招去壓油價噶。
1: 嗯，但係咧，當個報油咧上到115嘅時候咧，咁市場可能又會睇120呢個關口噶咯。
0: 是噶，如果到時真係如果沒喂阿 Jasper， 你又話佢哋會有出招，喂
1: 沒完沒了咁樣。
0: 係啊，如果冇招出冇動作去壓油價嘅話咧，而中東嗰邊繼續係咁嘅話咧，我諗唔排除即係唔係夾多陣，咪夾多兩陣。咁但係夾多一陣好兩陣好，咁係咪會無了期咁夾咧？咁啊呢個就大家要自己思考啦，會唔會咧？咁啊因為自己你如果你開翻張圖睇翻油價過去呢幾廿年一啲打仗嘅行情咧，其實都不難發現一樣嘢就係咩咧？係打仗前後咧就狂升嘅。咁但係打仗去到即係開戰之後咧，兩個禮拜到之後咧，油價咧就開始暴跌嘅啦。啊，所以變咗呢一樣嘢咧，咁啊油價嗰個上升啊，我自己覺得就即係嚟到呢啲位要小心咯。好啦，調翻轉講，退一步講，唔係，我覺得油價真係會升，我做好友，我要揸，我要買。咁就算我覺得要買要成要。做好倉嘅話咧，我都覺得要等佢回咗先啊，因為而家太高嘅，太超買嘅啊。就算你真係唔同我意見唔緊要，我要買嘅，我要飛身入去衝入去揸期貨嘅，揸期油嘅，咁但係我都係覺得應該係回翻低啲先去揸咯。現時目前嚟計，呢、這個位就再上個空間可能係有，但係就冇乜肉食咯。我覺得係。
1: 咁如果回嘅話咧，即係落翻$100水平，或者係去到啲咩位咧？
0: 如果你話紐約期油嚟計嘅話咧，我諗你話如果回翻落嚟邊一啲位先至叫做較為吸引啲咧，咁啊有兩個選擇嘅，一個咧就係93.7咧，就係上一個嘅頂位嚟嘅，啊93.7嗰度如果有啲支持位，咁第二個咧就可以留意翻嗰、那個十天線啦，啊咁啊都係十天線隨時變嘅。咁啊，但問題就係話，當你見到個紐約期油或者布蘭特期油，咦，咁啊回落翻去接近十天線咯，日線圖嘅十天線咧，咁呢一度咧，咁啊不妨都可以考慮咧，咁啊叫做搏佢喺呢啲位咧就打低再上啊，咁啊所以現時嚟講咧，我諗大家自己小心啲，現價嚟計咧，純粹用一個投資策略嚟講咧，現價咧其實你問我咧揸沽我都唔會做。
1: 咁啊，即系最紧要咧，留意住咧，即系中东局势最新发展啦，先至决定嗰个投资嘅情况啦。咁啊，另外咧，大宗商品方面咧，都想睇埋金价。咁啊，见到个金价咧喺每安士大概喺$4,300水平上落啦。咁其实落落去去都咁上下位置嘅啫。咁如果即系加息嘅话，咁个金价走势点样睇先？
0: 加息嗰度，如果你话加完息之后，联储局冇放鹰嘅。都是玩模棱兩可的，我想個金整就會有機會反彈的了，因為你一模棱兩可，那就個油美匯呢，那可能都會叫做回落返，你會回落返，那麼金這裡就有可能就會打低上返，那麼另一邊商不用等這個的聯儲局議息了，那麼原來呢在這個的開會前外油價率先已經大跌了，那麼到時金就會反彈、啊、所以變成你金市方面呢現時目前呢都是受壓於呢一個嘅加息概念，美匯升啦，咁啊二方面就油價升，咁啊取高債息，咁所以變咗金價咧就亦都係自尊反身喺度受壓緊，咁所以我哋覺得而家呢一陣個金咧就唔係夾上啦，就係、是、油價就夾上啦，咁反而佢咧就調翻轉就夾落，咁啊呢一陣如果夾落嘅話咧，睇一睇琴日嘅低 low 啦，琴日低 low 就做過一個幾靚嘅支持位，咁啊反彈翻嘅就係4253啊，但如果你話呢個位 都失手嘅話咧，咁啊可能應該再有大幾大機會回吐。回吐嘅話咧，我諗如果你話睇唔睇咧，就我諗純粹睇到有啲嘅較為具有支持嘅位咧，咁就目前就保利卡通道底部嘅啫，但係大約係4218保咧，咁所以變咗我諗要逐個位逐個位睇嘅啦，咁所以變咗要留意翻就是。

和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嘅龙尾都喺管道嘅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嘅龙尾都排到去芜湖街。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排到去龙翔道桥面。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听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嘅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同埋稳重。施政报告嘅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同埋希望。十一国庆黄金周将至，李家超表示，强迫购物影响香港整体旅游声誉，会严厉打击。为宏福苑业主而设嘅特设销售计划搞珠。跟住系详尽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将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会发表今年嘅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五年规划嘅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同埋稳重。施政报告嘅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同埋希望。两份文件加起嚟超过十万字。李家超表示会扼要咁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两至到三个钟头完成。政府都制作咗一套两册嘅摘要，方便市民了解重点。陈乐谦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三朝早十一点将在立法会公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见记者，表示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包容，而施政报告的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亦都代表活力和希望。李家超说，今年施政报告有特别意义，
3: 因为是在五年规划公布之后的第一份施政报告，所以我用施政报告编写时候，我的用心是定为今年施政报告的主题，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的意思，即是我们以五年规划的长远目光谋划香港的全局，我们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开创机遇，将经济发展的红利惠及市民，共享成果，拥抱未来。
2: 李家超透露，两份文件加起来超过十万字，他会以扼要和重点的方式作介绍，亦都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
3: 我是希望是用两至三个小时是完成的，亦都是因为我们希望尽量令到市民是了解，我们是制定了一套两册的摘要的，其中一个摘要是讲述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重点，另一个摘要是讲述我哋2026年施政报告嘅重点嘅，重点大家理解咗之后，亦都可以攞住我哋正式文本嚟到比较一下，从而咧大家就睇到两者嘅关系点样一脉相承，亦都睇到点样系点睛画龙。
2: 被问到政府会否延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政策，李家超回应话：施政报告将交代生育友善政策，会有一系列公布。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十一国庆黄金周将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预期曼宜地质报道破边周段的访客人次多，渔护署会加派人手提醒游人保护环境，并且协助使用预约系统。他又指，强迫购物影响香港整体旅游声誉，会严厉打击，包括取消违规旅行社或者导游的注册。仇志荣报道。
4: 仲有两个几星期就到内地十一国庆七日的黄金周假期，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特区政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包括跨部门统筹，黄金周期间会启动保安局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亦都会加强资讯发放，例如公共交通的操作时间、受欢迎景点。

0: 会唔会延长开放时间等。李家超回应万宜地质报道破边洲段嘅预约制度有冇优化空间嘅时候话，目前试行后运作畅顺，但预期到时游客人次多，渔护署将会加派人手应对。
1: 试行咗一个周末咧，运作畅顺。当然到黄金周咧，我哋系会预期咧人数系会多嘅，所以更加咧希望咧用呢个登记嘅方法咧系可以管理人群。渔护署咧亦都会增加人手嘅，提醒每一个游人咧，第一要系保护翻环境啊，垃圾嘅处理，同埋咧系确保个秩序可以有效咁进行。同时咧，因为有好多游客咧可能系第一次用呢个登记系统，咁我哋会特别系帮助佢哋嘅。
0: 至於點樣防範旅行社或者導遊強迫旅客購物，李家超強調會依法採取措施嚴厲打擊。
1: 要打擊強迫購物，這個咧對於香港整體嘅旅遊聲譽非常唔好嘅。我哋一定會嚴打。對於一啲旅行社或者導遊咧，我哋會係引用我哋嘅權力咧，係採取行動包括咧，如果佢真係違規咧，會係取消佢嘅註冊嘅。對於有一啲註冊嘅商店咧，我哋都會咧係依法係打擊，係確保咧旅客咧係有一個好嘅體驗。
0: 李家超期望市民以有禮待人嘅態度歡迎旅客，因為黃金週除咗係旅遊界重要時段，亦都係宣揚香港嘅時間。香港電台記者仇志榮報道。
2: 八月初步訪港旅客錄得546万人次，按年上升6%，係疫情之後單月新高。其中多項國際大型會展和盛事活動吸引不少旅客參與，帶動中國內地、新加坡和英國等市場的訪港人士。旅發局表示，今年首八個月累計錄得大約3667万訪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當中中國內地和長途市場整體表現保持平穩，短途市場在航空運力、燃油附加費、區內競爭等因素影響之下，旅客增長仍然繼續面對挑戰。行政長官李家超回應瑪麗醫院新臨床大樓多部升降機未能有效運作的事件，他強調必須盡快糾正，新大樓一定要盡快啟用，而當局一定會追究責任。李家超表示要查找不足，重速改善，已要求發展局一個月之內提交報告。
1: 瑪麗醫院它的升降機不能夠有效運作呢，這個呢必須盡快矯正。醫療服務是很重要的，新大樓一定要是盡快啟用，我們會追究責任的，包括承建商、分判商、工程人員、專業人士，如果涉及我們政府人員的，我們都會追究責任。我們都要查找制度的不足，重出改善。發展局已經向我作了初步匯報，我要求他徹查真相，在一個月內向我提交報告。這件事件受到廣泛關注，我認為醫療服務是很重要的，所以必須盡快全速矯正，盡快將瑪麗醫院的新大樓啟用，為市民服務。
2: 为宏福苑业主而设的特设销售计划进行搞珠，当局表示截至昨日已经和宏福苑共1702户，大约是 85.8% 的业主签署买卖协议，预计特设销售计划在本月底开始拣楼。有居民表示预期拣选到心仪的九龙湾六字居单位。任浩峰报道，
3: 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的拣楼先后次序，是按宏福苑业主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的日期分批而定。今日进行搞珠，第一批首十个号码顺序是25、28、75、12、56、99、59、64、36和47。同一批次內的申請者依據電腦隨機方式進行的攪珠排列揀樓次序。至於第二批頭十個號碼順序是80、14、32、63、01、 0552-05-05-09-45。當局話特設銷售計劃預期在今個月底開始揀樓，房屋局將會按揀樓次序分批發信通知排序結果，邀請合資格申請者在指定日期和時間前往觀塘綠置居銷售小組辦事處出席揀樓環節。宏福苑居民張小姐說，單位被銷毀，參與特設銷售計劃，預期揀選到心儀的九龍灣綠置居盛智苑單位。
4: 我想我會去揀九龍灣，我們長者，我們間屋燒到爛曬，乜都燒曬㗎啦。而家只係要求咧，能夠喺今年上樓。
3: 當局話，宏福苑業主接受政府收購建議嘅期限，上個月31日屆滿之後，宏福苑八座共有1971户，即係大約99.3%嘅業主簽署並且交回接受收購建議信件，當中大約有1700户業主選擇參與特設銷售計劃。截至星期一，政府已經同宏福苑共1702户，大約係85.8%業主簽署買賣協議。房屋局局長何永賢提醒，已經申請參加特設銷售計劃，但仍然未簽署買賣協議嘅業主及早行動，必須簽妥買賣協議，先至會獲邀揀樓。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2: 新一期季節性流感疫苗注射計劃星期四展開，六個月至到未滿18歲人士、50歲或以上人士、孕婦、長期病患者等合資格人士可以免費接種流感疫苗。醫管局表示，整體流感活躍程度持續攀升，而且處於甚高水平，感染人數大幅增加，嚴重個案亦都上升，呼籲市民，尤其是高風險人士，盡快接種流感疫苗。林漢山報導。
5: 政府新一期季節性流感疫苗注射計劃星期四展開，合資格人士可以免費接種流感疫苗，包括年齡介乎6個月至未滿18歲的人士、50歲或以上人士、孕婦、長期住院病人、合資格的智障或殘疾人士、18歲或以上至49歲的長期病患者等，可以到醫管局轄下的醫院、專科或者家庭醫學診所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新界東醫院聯網家庭醫學部副顧問醫生陳定邦說，本港整體流感活躍程度持續攀升，並處於甚高水平，感染人數大幅增加，嚴重個案亦都上升，呼籲市民，尤其是高風險人士，盡快接種流感疫苗。
6: 香港現時就是處於流感季節，整體流感的活躍程度是持續攀升，並且是處於甚高的水平。而由於近月社區的流感傳播廣泛，感染的人數大幅增加，嚴重的個案亦都隨之上升。咁我哋都擔心啦，咁嚟緊去到冬季嘅時候，流感活躍嘅程度可能會更加高。我喺度呼籲全港市民，尤其是係高風險嘅群組，應該盡快去安排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為現時嘅夏季同埋可能出現嘅冬季流感高峰期一併做好準備。
5: 陳定邦又說，疫苗需要2個星期時間產生抗體，而免疫力可以持續6個月，呼籲長假期打算外遊的市民及早接種。
6: 接種疫苗之後，我們的身體是需要2個星期的時間才會產生足夠的抗體，而這些抗體免疫力是可以持續至少6個月的。市民如果在接下來的9月至10月期間去完成接種的話，正好有時間俾身體去產生抗體，咁樣當將來去到聖誕節啦，或者下年新年呢啲嘅外遊啊，或者聚會嘅高峰期嘅時候咧，大家嘅身體就已經擁有足夠嘅免疫力。
5: 醫管局又話，會為定期喺公立醫院及門診診所就醫嘅合資格病人接種疫苗，無需預約，只係需要按原定嘅復診日期到診所接種。而如果短期內未需要復診，就可以聯絡所屬診所安排接種。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2: 共享基金会在北京举办论坛，分享过去4年的工作，在多个国家进行白内障筛查和手术的经验，至今已经完成超过31,300次手术。全国政协副主席、共享基金会主席梁振英表示，日后会加大行动力度。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7: 全球有超過9400万人受白內障困擾，而大約15分鐘的白內障手術就有望幫到患者即時而且持久恢復視力。全國政協副主席、共享基金會主席梁振英在北京出席共享基金會舉辦的論壇時表示，

0: 过去四年，基金会在老挝、柬埔寨、吉布提、毛里塔尼亚和塞内加尔五个国家累计为超过54,000人提供免费眼科检查，并完成超过31,300次手术。梁振英说，基金会除了治疗患者，亦都组织医疗队共享技术和经验，将会总结今次论坛嘉宾发言，俾日后参考。
1: 我们要加大行动的力度，更好地协助解决在国外白内障死亡的问题。这行动呢，不仅是派遣更多的中国援外的医疗队，而是呢，我们要同时要有更高效的投入。我不断地收集和总结前线反馈的经验，不断参考其他无名项目的做法，不断请教专家，不断地提高工作效率和整体成效。
0: 国家卫健委国际合作司司长冯勇就形容，基金会为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宝贵的民间慈善力量，希望基金会继续发挥资金、人脉、专业技术等方面的优势，立足香港服务全球。
2: 我们也期待共享基金会继续在东南亚、中亚、非洲等区域扩展工作，继续开展白内障免费手术和传染病防控的技术合作、经验分享、人员培训，推动相关的成效、长效和可持续。
0: 基金会今年推出升级版移动眼科手术车，可以在极寒环境之下运作，期望明年中将消除白内障致盲项目扩展至乌兹别克。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3: 美国最高法院驳回总统特朗普有关限制中期选举邮寄选票的上诉，意味各州可以继续按照多年来沿用的程序处理邮寄选票。分析指，特朗普一直认为限制邮寄选票对确保所谓选举公正是至关重要，因此今次裁决对于特朗普而言是一次惨痛的失败。张曼燕报道。
4: 美国最高法院当地星期一拒绝总统特朗普政府提出的邮寄投票限制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各州必须向邮政总局提供邮寄选票接收人名单，并统一采用邮政总局批准带有专属条码的信封。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卡瓦诺在裁决意见书中指出，在中期选举实施限制措施属于武断和反复无常的行为，因为州和地方选举官员没有足够时间在选举前合理落实这些规则。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多年来一直质疑邮寄选票的安全性，今年三月发布旨在收紧邮寄投票规定的行政命令。民主党州政府官员和多个组织先后以违宪为由对有关行政命令提出诉讼。位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联邦地区法官六月在裁决中同意这些地区在中期选举期间不执行总统行政命令。联邦第一巡回上诉法院七月亦维持禁止行政命令实施的决定，司法部其后向最高法院提出紧急申请，要求推翻禁令。路透社报道，目前在国会参众两院只有些微多数优势的共和党在中期选举面临苦战。多項民調顯示，限制郵寄選票將對共和黨有利，因為民主黨選民選擇郵寄選票的比例顯著高過共和黨選民。美國傳媒報導，最高法院的決定對特朗普而言是一次慘痛的失敗。香港電台記者張曼燕報導。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已经对人工智能公司设有监管和采取刑事行动的防护措施。外界指他是试图淡化业界领袖对于 AI 被滥用并危害人类的担忧。另外，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在当地星期一在美国洛杉矶出席一个 AI 峰会的活动期间，收到特朗普来电。他打开免提装置给现场观众一起收听，在大约五分钟的对话当中，特朗普形容对 AI 的担忧是骗局，又指数据中心能够令个人和州份富有，形容是未来

0: 20至25年的石油。他說批評 AI 發展的人正中那些不希望一切事情發生的人的下懷。黃仁勳談及 AI 安全問題時就表示，暫停、放緩發展之類的做法都是企業可以自願採取的措施，如果企業覺得自身已經失控，完全可以採取有關做法。近日美國多名科技企業家呼籲人工智能企業放緩發展前沿技術。 Anthropic 公司行政總裁亞莫代伊日前在一篇文章中表示，考慮到安全風險， AI 企業需要放緩開發最先進模型的節奏。美國企業家馬斯克和 OpenAI 行政總裁奧爾特曼都表示認同亞莫代伊的觀點。伊朗指一艘運油輪試圖通過霍爾木茲海峽南部禁航區域的時候，觸碰到水雷之後爆炸起火。美軍中央司令部就說，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相關講法不符合事實。另外，美國總統特朗普指美方在霍爾木茲海峽幫助石油運輸，各國應該對美國作出護航補償。美国国防部报告就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张子欣报道。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一艘名为阿尔加亚的运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之后爆炸起火。伊朗方面说，之前已经就非法航道存在的危险发出警告，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在伊方管控之下，处于封锁状态。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运油轮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触碰水雷，指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相关讲法不符合事实。这艘运油轮上个月已经遭受伊朗导弹袭击，丧失航行能力。伊朗在过去的周末使用无人机对停泊在亚曼沿海水域的这艘运油轮再次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一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指出美国正在帮助运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该在冲突结束之后对美国作出补偿。他又为自己的伊朗政策辩护，说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美方对这个设想持开放态度。特朗普否认美军因为伊朗战事出现弹药短缺问题，指美国目前生产的先进武器数量创历史新高，这些武器每日都被运往中东和其他地区的美军部队。另外，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发表报告，指伊朗施袭破坏并摧毁美国在科威特、巴林及卡塔尔等国的基地内几百座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其中美国在区内的海军后勤枢纽位于巴林的基地遇袭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不得不将补给线转移到更远的备用枢纽，导致支援中东地区的行动需要14至18日的物流周期。今次是五角大楼首次正式通报在伊朗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及设施的损失情况。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会在奥地利维也纳开幕，会上呼吁国际社会积极践行多边主义，共同防范核扩散。中方代表强调，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关乎全人类共同福祉，需要各方坚持多边主义，深化团结合作。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2: 新闻特写。
0: 人力资源服务供应商万宝盛华发表今年第四季就业展望调查，在受访的603名雇主当中，大约 30% 香港雇主预算未来三个月将会增加人手，大约 16% 预计缩减人手。雇主预期第四季招聘意欲较上一季转趋正面，整体维持招聘意欲稳健。其中资讯科技业招聘意欲最强，而医疗和社会服务业招聘意欲放缓。记者黄贝文访问了万宝盛华高级副总裁徐玉山，听下他讲下调查结果。
3: 每一季咧，我哋嗰個就業展望調查咧，都會訪問唔同嘅僱主啦，睇翻佢嚟緊個招聘意欲啦。咁我哋過去咧都問佢哋咧，企業咧下一季嗰個員工數目啦、增加啦、減少啦，同埋維持不變嘅。咁最主要咧都係用翻咧嚟緊呢一季啊，同佢相比嘅第四季啦，就業展望調查嘅結果啦，香港嘅僱主咧嗰個招聘意欲咧係正面嘅，咁亦都係穩步咧回升嘅。603名嘅受訪嘅僱主之中咧，有30% 計劃未來是會增聘人手的，16% 是預計會減散人手，54% 維持現在員工的數目的。在第四季來說，按季是上升了23%的。如果跟上一季比較，看回第三季的淨就業展望指數是-9的，今季來說我們是說正14的，按季亦都增加了23%的。最主要2026年上半年香港的實質 GDP 按年增長了5.1%，即創了5年半年度的新高，全年的經濟預測亦都是上調了的。在失業率維持在 3.7 的穩定的水平，反映了經濟的增長帶動勞動的市場有持續向好的。企業擴張它的業務和增聘員工動力是有個支持在這裡的。
4: 細分各個行業，有沒有哪一些行業的招聘意欲較強？
3: 資訊科技業就是錄得咁多個行業之中最樂觀的，咁係錄得27%，咁亦都係因為 AI 普及啦，同埋啲企業數碼轉型是最大的增長嘅動力啦，咁亦都配合政府都有一個研發嘅補助啦，亦都係企業升級嘅計劃啦，市場亦都為多咗一啲用 AI 俾到佢哋嘅公司嗰個營運嘅項目裏面係增加嘅，亦都會帶動到一啲雲端技術啦、網絡安全啊、數據分析啊、項目管理的人才呢，我们看到是有上升的。在金融和保险来讲，最主要是我们香港科技持续那个领先的地位， IPO 市场资产管理的规模也都是增大，保险业也都是录得一些显著的增长，所以就会带动到投资、合规、风险管理、资产管理和客户服务这些类别是有上升的。特别香港来讲， IPO 的市场数据是增加得比较多的，2026年首七个月有104家公司上市，较去年同期讲紧96% 增长的，集资额呢亦都系大大咁样去上升翻啦，系154%啦。咁所以我哋见到咧一啲相关嘅业务扩张啦，都带动咗投资银行啦、资产管理啊、合规啊、金融科技啊呢啲咧，都会系多咗人咧系需求一个人才嘅。保险业啦、保单同埋新做一啲业务啦，加速咁增长嘅背景下咧，亦都预计咧下一季咧个保险公司咧都会持续增加翻一啲顾问啦、客户服务啦、核保啦、理赔啦、营运啦或者风险合规呢啲人才咧嘅需求系会增加嘅。
4: 招聘意欲最低嘅行业又系乜嘢咧？
3: 咁我哋系讲紧一个单位数字增加啦，譬如制造业啦，我哋见到咧特别系八月份咧个 PMI 回落啦，去到49.5啦，新增嘅订单咧表现咧未必去咁理想啦，随住咧原材料同埋人力个成本咧持续咁上升啦，整体嚟讲咧普遍咧呢个行业咧都会睇翻本地经济嗰个前景啦，佢哋都会比较保守嘅，亦都系对个市场嘅竞争咧加剧咗啦，招聘嘅意欲都比较审慎啦，我哋见到咧佢哋都会系好睇翻咧中东地缘个冲突啦，同埋美国贸易嘅政策个变动啦，呢啲咧亦都系一个风险咧，令到招聘意欲咧系比较保守咯。
4: 医疗同埋社会服务业嘅招聘意欲系咪都系比较低咧？
3: -3% 啦，但系咧按年咧系升咗32% 嘅，呢个数值咧都系比较高嘅。一直以嚟咧，医疗、社会服务业咧，我哋见到咧都系有一个正数同埋增长系比较双位数字嘅增长嘅。咁最主要咧，医管局咧2021年嗰阵时咧系推行嗰个延任嘅政策啦，容许一啲医护人员啦60岁退休之后咧系延期咧去到65岁嘅，咁亦都有效咧挽留到一啲资深嘅人手啦，舒缓到人手嘅压力啦。咁同时咧，我哋见到咧医护嘅流失率咧有回落嘅，咁亦都系稳定咗咧团队嘅稳定性啦。咁所以我哋见到咧嗰个职位咧需求咧就唔系一个大增咯。
0: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听日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同埋稳重。施政报告嘅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同埋希望。十一国庆黄金周将至，李家超表示强迫购物影响香港整体旅游声誉，会严厉打击。为宏福苑业主而设嘅特设销售计划搞猪。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三至五，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四至五，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1，强度属于极高。本港地区天气预

0: 部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1%。跟住是财经消息。
1: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2: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内地八月主要经济指标个别发展，工业表现好过预期，消费增速就低过预期。国家统计局说，不能够简单用增速的高低去判断投资的成效，又认为房地产政策的效果正是逐步显现，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等的措施将会有助楼市转型发展。由赵家俊报道。
3: 内地八月经济数据个别发展，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速加快0.7%至5.2%，好过预期。头八个月增长5.3%。上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速减慢0.2%至0.4%，低过预期。头八个月增长1.1%。头八个月固定资产投资按年跌7.2%，创近6年半最大跌幅，表现符合预期。撇除房地产开发的固定资产投资跌4.2%，两者跌幅都扩大0.5%。今年以来房地产开发投资持续下跌，头八个月跌19.9%，创历来最大跌幅。不过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表示，房地产政策效果正逐步显现，市场交投趋于稳定。上月70个大中城市新楼售价按年跌幅收窄0.2%至3%，是8个月最细跌幅。傅凌辉认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等措施将有助内地楼市转型发展。
4: 原有的房地产市场的运行模式呢，已经难以适应这个房地产市场的这种新的变化。今年以来呢，相关部门呢进一步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改革，完善商品房销售及其配套制度等，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的新模式。随着这些政策措施的落实落地，将有助于推进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转型发展，更好满足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
3: 国家统计局表示，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接续转换过程，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不能够简单用增速高低来判断投资成效。当局又说，全球地缘政治局势复杂多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不确定，强调内地工业体系完备，能源进口渠道多元化，相信能有效应对外部市场波动的影响。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港股尾段沽压扩大，恒生指数一度跌260点，收市报24,667点，跌250点，跌幅1%。美国当地时间今日起一连两日已升，港股金融分类指数跌2%，汇控跌超过3%，中银香港跌近5%，内银同内险股亦都普遍下跌，工行、中行同埋建行跌超过2%，地产股挨沽。中华同埋长实同埋华润置地跌近3%，内需同埋黄金相关股份亦都受压，老铺黄金、周大福同埋紫金矿业都跌近4%。科技指数下昼转跌，收市报4,291点，跌幅超过0.6%。阿里巴巴同埋腾讯升幅收窄至到超过1%同埋近2%。宁德时代就急挫6%，是表现最差的蓝筹股。AI 大模型的沽压 ，AI 大模型股份的沽压亦都显著。智普同埋 MiniMax 跌近6%或者以上。由信诚证券联席董事张志威同你分析下港股的表现。
5: 成交只系得翻1,872亿，资金嘅入市意欲咧系非常之薄弱。第一，嚟紧好快联储局议息，超过80%嘅机率会加息1/4，仲有日本咧，普遍亦都预期系会加息嘅，会惊股市会受到影响啦。另外，仲有市场亦都担心就系油价继续 keep 高，通胀可能会持续恶化。美国10年期嘅债券孳息率冲到5厘楼上，债息迟迟都唔肯落翻嚟。就算财政部出手，市场仍然唔收货。当无风险投资工具都去到成5厘几嘅话咧，市场当然唔愿意咁冒。

0: 已經衝入股票市場啦。
1: 咁你覺得呢一輪嘅大市估值調整咧，可能會持續幾耐？有冇話邊一類型股份咧壓力會比較大啊？
0: 其實由9月4日恒指最高位25,791点，跌到落嚟而家大概24,600啊，跌咗大概1,200点噶啦。某程度 price in 咗加息嘅因素。如果嚟紧联储局唔系加息太凶猛嘅话，例如九月加一次，或者12月加多一次，跟住就停啦。市场上系足够消化到嘅。虽然个市跌，但系又未至于出现好恐慌嘅情况。有乜嘢板块会首当其冲咧？系冇 PE 冇盈利。咁又或者 P/E 高得太緊要嘅，過百倍嘅市盈率啊等等，一啲負債比較高啦，譬如一啲嘅地產類股份啦，大概24,000点，相信咧呢個位暫時初步會見到支持。我哋一定要留意咧，嚟緊佢加息之後嘅聲明究竟係好鷹定係好鴿？加息步伐唔大唔快嘅話咧，對個市嚟講咧都會有一定嘅支持作用。
1: 韓國央行公布上個月的政策會議紀要顯示，加息決定引發的爭議比投票結果所顯示更加激烈，反映央行內部存在分歧，可能會導致未來加息的步伐放緩。韓國央行上個月以6票贊成1票反對，決定加息 0.25 厘，是央行連續第二次加息。反對加息的政策委員認為利率應該維持不變，以更好地因應日益上升的貸款違約趨勢和支持經濟增長，又指出近期韓元對美元轉強，令到央行有空間去評估先前的加息的滯後效應。市場現在普遍預期韓國明年首季將會再加息一次，隨後將會暫停加息，至少去到明年年底。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說，公司遷冊制度落實以來，已經接獲80多宗申請，並且批出50宗，便利企業開拓市場。國際調解院秘書長鄭若驊提到，很快會完成設立大宗商品交易專屬的調解員名冊。由李以琴報導。
2: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出席第12届海峡两岸暨港澳经贸论坛的时候说，本港正进一步优化基金、单一家族办公室及附带权益的优惠税制等，以吸引更加多的优质企业和长期资本落户香港。他说去年底已经有超过3380间的单一家族办公室在香港营办，较两年前增加大约680间，反映国际市场对于香港的信心。另一方面，公司迁拆制度落实以来，亦都让海外的企业更加便利透过香港开拓两岸和港澳市场。
3: 公司迁拆制度落实以来，我们已经批出有50份的来自于不同行业的企业的申请，则让海外企业更加便利的透过香港开拓两岸还有港澳市场，也让内地企业能以香港为基地进一步拓展国际业务。
2: 许正宇又说，香港正积极发展黄金以及大宗商品市场，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已经进入试营运阶段。出席同一场合的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驊说，很快会完成设立大宗商品交易专属调解员名册，以配合相关的需求。
4: 我们也积极的探索，很快也会完成设计面向大宗商品的专业领域的专门调解员名单，更好地服务大宗商品的争议解决需求，而且也会用这一个经验探索为海事航空领域的专业设计专门的调解员名单。
2: 郑若驊又说，国际调解院开业近一年，工作有不少的进展。香港电台记者李怡琴报道。
1: 恒生指数收市报24,667点，跌250点，总成交金额有1872亿元。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5.3，跌2.6。腾讯控股438.8，升8.2。南方恒生科技4.21仙二，跌2.4。智普680元，跌41元。阿里巴巴107.2，升1.3。恒生中国企业84.7，跌9.2。Minimax 234.6，跌17.8。宁德时代516元，跌33元。XL2 南方海力士36.76，跌2.6。 长飞光纤光缆173.2，跌1.57仙。五大升幅股份包括盛唐控股、华益金控、百应控股、深浩集团、茂盛控股。五大跌幅股份包括旭荣集团、吉辉控股、Republic HC、立高控股和宏伟亚洲。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54.83， 瑞士法郎 0.818， 加元 1.391， 人民币 6.712， 英镑对美元 1.348， 欧元对美元 1.154，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6。 港金报39,950元，比上日收市跌375元。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4,274.5美元。港汇指数报100.4，升0.1。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较早时，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太子路西嘅意外清咗场，车龙仲系比较长噶，排到公主道近住红磡警署，有待消散。另外，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啦，系有坏车阻路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去荃湾西港铁站对开。较早时，荃湾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荃湾西港铁站啦，系曾经有意外，一带系车多噶，龙尾排到去丽景港铁站。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嘅管道之内，同埋去到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繁忙啦。告士打道西行嘅车龙排到去电信大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排到北角政府合署。西行的车龙去到灭火轮展览馆，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是排到去芜湖街。另外，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去近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是慢驶，龙尾近花园台。皇后大道中，另外是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是车多，龙尾是排到去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排到去纪元。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车多。去旺角方向，近住消防局一段的车龙就排到去茶果岭海滨公园，伟业街上行官绕的龙尾排到去近住茶果岭村。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慢车。提一提大家，后些少都是去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是有坏车阻路，龙尾是排到去接近荃湾西港铁站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7: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树木附近咪逗留。
8: 海上安全酒精及药物条例于2025年1月1日实施，任何操作在航船只或于在航船只上履行指定职责的人，因受酒精或药物影响，以致没有能力妥当地执行职务，或体内酒精浓度超过定名限度，或体内含有指明毒品，即属违法，最高罚款25,000元及监禁3年。出海航行必须知醉驾药驾系。

0: 事。
1: 财经新思维，
2: 欢迎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张思文。上个月咧就有国际足球嘅体育盛事啦，就喺启德体育园上演啦，吸引咗大量嘅本地同埋海外球迷入场观赏啊。究竟从事体育娱乐同埋旅游嘅综合企业啦，点样睇翻香港嘅体育啊，或者啲娱乐盛事经济咧？今集咧就请嚟CSTS Enterplus 行政总裁赵建英倾下噶。你好 ，Abel。
3: 你好
2: 啊！系啊，咁啊，睇翻咧，即系上个月啦，咁啊，香港咧就有个足球盛会啦，咁啊，其中车路士啊，咁啊，对祖云达斯嘅友谊赛啦，其实公司都有份参与嘅，咁啊，其实你哋扮演啲咩角色嘅咧？
3: 啊，喺呢一个赛事上边咧，就系首先我哋系 pre-season 嘅一个合作伙伴啦，咁啊，作为一个同车路士一个长期合作嘅一个开始啦，咁其中包括咗第一就系款待票个 distribution 个销售方面，第二咧就系同佢哋好积极咁样去带一啲本地。青訓即係小朋友嗰啲訓練嗰啲 program 類似嗰啲內容過嚟香港或者亞洲區咯。
2: 其實咧，今次呢個活動入邊啦，咁啊，即係公司咧就作為一個合作夥伴啦，咁你接待咗啲咩客户，同埋有冇話一個數字大概幾多度㗎？
3: 車路士呢一次款待咗我哋喺香港呢邊比較仲有啲 VIP 嘅客啦，咁講真數字上面大概二十位度啦，因為你一個係同車路士嗰邊合作嘅一個開始，咁就所以係款待票呢邊咧就大概係一個嘗試嘅。咁另外咧就係如果係小朋友嗰邊嘅話咧，咁嗰一次嘅嗰個清訓咧都應該有差唔多有五六十位嘅。
2: 所谓嘅 VVIP 咧，即系高端客户啦。咁其实点样先为即系高端客户先？
3: 高端客户嘅话咧，其实有两个方面去决定嘅。一个咧就系好直接，就系佢个消费嗰个金钱嘅额度啦。但系咧，其实另外一个方面咧，就系呢一个客佢本身对于某一种生活体验，譬如话比赛啊、音乐啊，高要求嘅一个需求啦。所以就呢个系两方面可以去衡量一个人系咪有 VVIP 嘅嗰个定义咯。
2: 咁即係有啲客制化嘅一啲嘅套餐喎，咁有冇啲例子可以讲下咁㗎？
3: 今年咧就大家都知道係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嘅世界盃啦。咁我哋就係好有幸成為第一間係香港嘅公司，係成為咗呢個大中華區指定嘅一個合作夥伴啦。過程當中咧，我哋就公司方面啦，即係 B2B 啦，嗰邊咧就大概都服務咗250多间公司。另外咧就係一個高端嘅個人嘅一啲客户啦。咁呢個都係今年第一次有見到一個好大一個。趨勢咧就係好多啲個人嘅客，佢哋都好想去參加呢啲好難得嘅一次嘅嗰個國際盛事啦。咁今次我哋都服務咗大概都幾千位唔同嘅高端客户啦。咁呢一個過程當中，比較好簡單嘅例子，如果呢個係我哋都係所有嘅客。幾千個客當中係平均人均嚟講係消費最高 ，for example 佢係真係一平均有一家六口，咁一個人平均就係都40几万美金嘅一個消費量嘅。咁呢個就係我哋今次嘅可以講係我哋所有嘅客中嘅消費冠軍啦。
2: 咁高嘅消費咧，其實包含咗啲咩服務先？
3: 係一家六口係兩個禮拜所有嘅行程。佢由機票去到酒店，去到本地嘅所有嘅招待啦，比賽嗰陣時係要最好嘅最靚個位啦。咁你都知道比賽中間係有幾日嘅時間要空住噶嘛，咁我哋都會幫佢去安排啲其他啲活動啦。類似呢啲所有啲專車去接送啊，呢啲所有嘅嘢，甚至乎係佢邊間餐廳食飯啊，所有呢啲都係 end to end 都係我哋去服務嘅。
2: 但係其實喺編排行程嗰方面啦，咁你每一個客户或者每一班嘅客户都客制化嘅話啦，咁其實會唔會話？有一啲挑戰噶，
3: 呢個係好嘅問題嚟嘅。咁首先嘅話咧，其實八成以上嘅客嘅話咧，佢哋要求嘅嘢係差唔多嘅。咁可能兩成咧就係有好個性化嘅要求嘅。咁其實我哋都有啲標準化一啲套餐嘅，就係機票、酒店加門票啦。咁呢個係一開始同世界盃嗰邊已經有呢個產品設計咗出嚟嘅。咁剩低個兩成嘅話咧，嗰啲係先係可能係比較特殊啲啦，或者係真係可個性化嗰啲。咁嗰啲係根據嗰只我哋嘅經驗嘅話咧，都係好 manageable 嘅。咁就係、是、所以點解我哋有專門一个团队，无论喺香港啦、上海同埋美国，我哋都有团队去负责呢一方面嘅安排。所以点解今次喺美国、加拿大同埋墨西哥咧，佢哋嗰边都有好好嘅合作商去提供呢啲服务俾我哋嘅。
2: 因为讲紧咧世界杯咧，今次咧系三个国家啦，喺一啲交通嘅方面啊，会唔会嗰、那个即系挑战最大先？
3: 咁的確係嘅，因為本身因為16個城市 ，for example， 如果我係依家係紐約嘅比賽完咗之後贏嗰個隊咧，就要去可能去加州去洛杉磯，去唔同嘅地方。咁呢個就係佢啲粉絲咧，真係要即刻去買飛，之後飛去某一個地方 book 酒店。無論係對個客嚟講，對我哋嚟講，都有更加大嘅挑戰性嘅。
2: 就是、如果佢哋係有目標嘅即球隊，佢哋係需要支持嘅話啦，咁啊即個賽程唔同啦，都會影響到佢哋行程
3: 嘅。啊，絕對好大嘅影響嘅。
2: 系咯，咁呢个嘅行程嘅安排嘅改变嘅话啦，嗰、那个你哋嘅应对系点样先？
3: 首先有几 part， 第一就系我哋内部嘅嗰、那个客服嗰个团队啦，就所以点解我哋要分开三个唔同嘅团队去做呢、這个呢、這个支持服务我哋嘅客啦，系24小时去做呢一个 operation 啦。咁第二咧就系喺呢个过程当中，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嘅合作伙伴系提供好多啲我哋有一啲产品已经系lost 咗喺度俾我哋嘅、
2: 嗯。
3: 第二 part 咧就系讲紧機票同埋酒店，咁呢個咧都係通過同航空公司同埋酒店一啲好深度嘅一啲合作，去令到係我哋嘅客係好 last minute 都可以買到機票 book 到酒店嘅。
2: 嗯，咁你所講到嘅啲咁深度嘅合作啦，同你哋公司本身嘅背景有冇關啊？即係你哋本身係個旅行社嚟噶嘛，之後轉型到而家呢一個嘅綜合企業。
3: 這個都是講得非常之重要的一個 point 嚟嘅，咁就本身就我哋公司之前就香港歷史最悠久的一個旅行社啦，七十幾年咧都有好多啲 global 嘅嗰啲合作夥伴，同埋對於成個行業有一定嘅了解，所以呢個就幫助咗好多。
2: 嗯，咁、其實咧即係你哋嗰個轉型之路咧，點樣行到嚟而家呢一步先？
3: 一開始嗰陣時咧 ，COVID 前咁大家都知道我哋前身嗰間公司就係香港嘅一個商旅公司啦。疫情完咗之後咧，成個 market 上邊嘅一個無論係旅遊啊，或者係本地消費各個方面嗰成個市場咧，都係一個好唔穩定，同埋一個好大嘅轉變。
2: 嗯，
3: 咁我哋知道個市場上邊對於呢一個體驗嘅經濟咧，其實係好大嘅需求。無論係所有嘅人過嚟香港啦，咁都知道香港政府係用咗好多嘅資源去令到香港變得更加 attractive， 或者更加多嘅唔同嘅本地嘅無論係體育盛事啊、演唱會啊等等呢啲，其實好多地方其他地方都有同樣一個政策喺度嘅。咁、就對於我哋嚟講話咧，就係、是、based on 我哋之前嗰個基礎，就係、是、服務好多大型嗰啲公司又好，或者係一啲唔同嘅 SME， 或者係同之前建立咗嗰啲同航空公司啊、酒店呢啲關係嘅情況之下咧，做一個基礎，咁就搭建咗我哋一個體育文化演唱會啊，或者係生活方式一站式嘅一個平台啦。因為嗰個成個市場上面嗰個需求就越嚟越大，咁所以我哋嗰個發展咧都好快嘅。咁就係呢個作為一個旅行社做嘅基礎，令到我哋喺其他方面嘅發展咧，就係、是、比起一個可能重新開始嘅，可能就會快好多。你講係 hospitality 或者中文叫款待嘅一個，或者高端嘅一個一個客户群嚟講嘅話啦，一般好標準嘅係一啲大型嘅公司啦，佢哋用嚟做一種款待佢自己最好嘅員工或者最重要嘅客。咁其實呢啲本身已經係我哋旅行社嗰邊serve 緊嗰啲客㗎啦，咁呢個就俾咗我哋一個 advantage， 係令到係可以同佢哋已經有一個 trust， 有一個好緊密嘅一個合作關係喺度啦。咁、另外咧就係、是、無論係美國或者東南亞咧，都有我哋自己嘅無論係股東又好，或者係長期嘅合作嘅夥伴啦。咁令到係我哋落地嗰陣時咧，本身已經有一啲資源喺度，咁就係可以令到我哋盡快咁落地嘅。
2: 嗯，咁嗱，讲翻转头啦，咁你公司咧点样系会成为咧，即系呢啲盛事嘅合作伙伴先？
3: 咁呢一个系有几个唔同嘅元素嘅，或者系原因。首先咁喺对于世界杯又好，或者系 F1 呢啲大型嘅赛事，佢哋希望系本地合作嗰啲公司咧，系本地最有影响力，或者系本地已经系好熟悉嗰个市场嘅。咁对于我哋公司嚟讲嘅话啦，我哋一开始就系一间香港成立嘅公司，系1948年啦。咁过去呢咁多年咧，就已经系作为喺香港又好，喺大陆嗰边嘅话咧，都有一定嘅基础同埋一啲reputation 喺度嘅。咁呢个系做一个基础，系我哋去攞到呢啲大嘅 IP 嘅好重要因素啦。另外咧就係我哋嗰個過程當中，我哋都有好多啲公司好重要嘅一啲同事啦，佢哋喺呢個行業已經係耕耘咗好多年嘅，咁佢 本身喺一個行業就已經係一個專家嘅咁樣嘅一個 level。俾個例子啦，負責我哋體育嗰邊嘅話啦，咁佢以前就係本身就係世界盃嘅嗰邊嘅高層，咁就俾我哋請咗過嚟之後咧，就依家比上有佢由西班牙搬咗過嚟香港嘅，咁就睇曬所有我哋體育相關嗰啲業務啦，仲有依家負責consulting 或者係其他service 嗰一 part， 佢係以前係匯豐嘅 global 嗰個 procurement 嗰個負責人啦，即係我哋公司好多呢啲咁樣嘅人才啦，係可以盡快帶嗰啲最快嘅時間帶嗰啲資源入到公司之後，用最快嘅速度係建立一個好 efficient 嘅團隊，令到我哋係成為市場上面最 efficient 最好嘅一個 service provider。
2: 嗯，咁睇嚟咧，吸纳人才咧都系好重要对你哋公司。咁其实点样可以吸纳到呢啲即系嚟自世界各地各方面嘅人才咧？
3: 好好嘅问题。咁首先，香港本身就有呢一个优势嘅，咁系做一个中西合并嘅一个系一个好大嘅一个好重要一个 hub。咁系令到我哋又可以有中国大陆俾到佢哋嘅资源。整個亞洲俾到嘅資源之外咧，對於歐洲、對於美洲嚟講，咁係香港呢邊無論係溝通上邊啦、生活方式啦、同埋有佢啲文化各個方面，甚至係其他 supporting 嘅一啲因素，都可以令到香港係本身已經係變咗一個好有吸引力嘅一個地方。另外一個因素咧，就係做一間本身就係香港成立之後成長咁多年嘅一間公司，咁我哋喺市場上邊咧都有我哋嘅一個聲譽喺度嘅，咁可以呢啲全部都係一啲 competitor 或者係其他公司可能係我哋比起其他佢哋可能有比較有優勢嘅一啲地方啦。
2: 嗯，
3: 所以呢個係令到我哋喺呢邊行得比較快啲嘅。
2: 嗯，因為如果係即係對於人才嚟講咧，香港咧係一個即係吸引力都大嘅地方啦。咁如果係對於一啲客户啦，咁如果佢哋嚟到香港睇一啲體育盛事啊，或者啲娛樂盛事嚟講啦，香港嘅吸引力又點樣呢？
3: 首先，香港係一個好easy going嘅地方啦。咁譬如話 ，for example。你今次其實去美國嗰邊睇比賽一個好重要好大一個因素咧，就係簽證嘅問題。咁香港其實係冇呢個問題啦。咁無論你係嚟自大陸或者世界任何一個地方嚟到香港，都係非常之受歡迎。
2: 嗯、
3: 另外咧就係香港配套嘅嗰啲產品係，譬如話購物、飲食、其他玩嘅地方玩嘅嘢，其實係一個非常之多元化嘅一個城市。咁就對於我哋嚟講啦，就係俾到一個好大嘅一個 advantage， 係令到香港係舉行呢啲賽事又好唔同嘅活動嘅時候咧，就令到更加容易去宣傳嗰個喺香港舉行呢個場活動或者係賽事咯。
2: 嗯，咁你哋當然咧就唔係淨係只睇香港市場啦，咁當然會睇埋即係亞太區啊，甚至乎全球市場啦。咁究竟即係整體嗰個盛事個經濟嚟講啦，嗰個前景嘅發展係點樣㗎？
3: 對於我哋嚟講嘅話咧，今年重要嘅幾個市場，第一除咗香港或者係大中華區以外咧，就係東南亞好重要啦。最近嘅部署咧就係泰國、馬來西亞同埋新加坡。
2: 嗯。
3: 咁除咗呢啲之外咧，就其實澳洲都有美國同埋加拿大啦。比上我哋依家睇到個數據嘅話，首先呢一個成個體驗式嘅一個經濟咧，無論係旅遊或者本地消費係增長最快嘅、去到譬如話你只有五年，去到2030年嗰啲嘅數據。咁另外咧就係真係睇到每一個地方、每一個城市、每一個國家都擺咗好多資源喺呢邊嘅，咁樣令到無論係inbound outbound 都係好active。long term 嚟講，我哋對方呢方面第一好有信心，第二就係好慶幸係可以為咗無論係香港本地或者係大中華區可以做少少我哋嘅 contribution 嘅。
2: 譬如話喺美國或者係中國啦，呢兩個地方就係做一啲嘅款待嘅一啲業務嘅話咧，其實有冇分別嘅咧？
3: 好大分別嘅。咁首先美國嗰個市場咧就好成熟嘅，所以咧就變做係你去提供一啲高端嘅產品嘅時候咧，就佢對於個人化嗰個要求冇咁多，所以就變做反而咧就係好標準化嘅。你將機票、酒店、唔同嘅門票啊嗰啲產品，你bundle埋一齊嘅話咧，可能八九成嘅人都會去揀呢啲產品嘅。反而對於中國嘅客嚟講嘅話咧，第一佢可能對於海外市場嗰個唔夠熟悉，或者係可能語言上面嘅問題，佢對於客服上面嘅支持啦，各個方面個要求咧會更加多啲嘅。所以點解我哋喺今次世界盃嗰陣時係美國唔同嘅城市啦，主要嘅幾個城市啦，都係有我哋自己員工喺嗰度去 support 我哋唔同嘅客户喺嗰個有啲特殊嘅情況啦，或者係需要支持嘅，或者需要去幫助嘅時候，我哋係可以嗰度係即刻去幫到佢。咁呢一個係兩邊好大嘅唔同。
2: 好啦，咁啊，今日咧就唔该晒 Abel 啦，同我哋分享咗咧咁多咧就关于国际体育啦，同埋娱乐盛事一啲嘅款待服务经验啦。咁啊，包括啦，咁啊，上个月举办嘅香港足球盛会、车路士对祖云达斯嘅友谊赛啦，以及咧即系美墨加世界杯等等噶。咁啊，亦都咧好睇好咧即系亚洲市场啦，特别系大中华区嗰个机遇。今日咧就唔该晒 CSTS Enterprise 行政总裁赵建英接受访问噶，唔该晒你。
3: 多谢 Connie。
2: 好，拜拜。呢一节嘅财经新思维就嚟到呢度，一个钟头嘅傍晚新闻天地亦都报道完毕。

0: 明日朝早将会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两份文件的内容很充实，加起来超过10万字，他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2至3个钟头完成。另外，为了令到市民尽量了解文件内容和关系，政府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市民可以先了解重点，亦都可以比较两份文件的正式文本，从而看到两者关系怎样一脉相承和画龙点睛。十一国庆黄金周将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预期万宜地质报道破边州段的访客人次多，渔护处将会加派人手提醒游人保护环境，并且协助使用渔药系统。此外，李家超说一定会严打强迫购物的行为，包括对涉事的旅行社或者导游采取行动，若果涉及违规会取消注册，若果涉及注册商店亦都会依法打击，确保旅客有良好体验。他同时希望有市民配合，以有礼待人的态度欢迎更多游客到港，因为黄金周除了是旅游界的重要时段，亦都可以宣扬香港是欢迎游客的地方。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以电脑随机排序方式进行搞珠，截至昨日，政府已同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共1702户，大约85.8%的业主签署买卖协议。特设销售计划预计在9月底开始拣楼。房屋局将会按选楼的次序分批发信通知排序结果，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日期和时间前往观塘绿置居销售小组办事处出席拣楼环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提醒，已经申请参加特设销售计划但仍未签署买卖协议的业主及早行动，必须签妥买卖协议才会获邀拣楼。又说解说专队持续安排睇楼团，让宏福苑街坊更加了解特设销售计划的资讯。八月初步訪港旅客錄得546万人次，按年上升6%，是疫情之後單月新高。其中多項國際大型會展和盛事活動吸引不同旅客參與，帶動中國內地、新加坡和英國等市場的訪港人次。旅發局表示，今年首八個月累計錄得大約3667万訪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當中中國內地和長途市場整體表現保持平穩，短途市場在航空運力、燃油附加費、區內競爭等因素影響之下，旅客增長仍然繼續面對挑戰。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是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69%。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跟你讲路面的特别报告，较早时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跟住货柜码头路的意外，还有一只后车小跟住晋升工厂大厦的坏车都已经处理好了，现在反方向去屯门跟住永基路五人足球场一段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丽景港铁站。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港铁大学站快线是有交通意外，龙尾是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车龙排到近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同埋去到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车多繁忙，告士打道西行的龙尾排到去电信大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排到嘉华国际中心，西行的车龙排到鲗鱼涌公园，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还有三四线去。

0: 北角跑马地，龙尾系排到去近住中环军营。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是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近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一段慢驶，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的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口。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车多，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至到圣座治大厦车多，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的车龙排到去佐敦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的龙尾排到去接近美林村。另外，青朗公路屯门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至到长青隧道金竹角出口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青榕台。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友爱村，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东城里至到锦绣花园比较车多的。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樱桃街小隧道去社货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全港超过五成碳排放来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九月十八至二十七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去到第11届的了，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
6: 除了人数和出席的一些代表国家的阔度多了和人数也多了之外，其实看到外国一些政商界的领袖来香港参会和演讲的规格是比过往是高的。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听住，我哋听者有赏，
8: 留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的节目，包括
9: 时日快乐、
8: 精灵一点、
9: 港式生活馆、
8: 手下留情
9: 和广东广西，
8: 随时出现一台听者有赏计划，
9: 到时打电话来答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8: 一台听者有赏计划等紧你。
10: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1: 各区准备好未
12: ？Ready，ready，3、2、1，go！
10: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李万芬、伍文生、何展鹏。
13: 十八好时光，
14: 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啊！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09，直播室有我何展鹏喺度，
15: 仲有我精神爽利李万芬，大家好。
16: 仲有我同你一样精神爽利嘅伍文生，大家好。
15: 你头先唔系咁样噶，你讲你自己介绍话我系广播道古天乐噶，
16: 我唔想自己赞自己，呢啲要人哋赞噶嘛。
14: 咁啊，就到中秋節，中秋
16: 節，
14: 咁下個禮拜就係啦。
15: 冇錯，
14: 都想問下兩位啦，有通常都會預備去邊度賞月㗎？
15: 我諗起我細個先啦，我細個咧好中意去深水埗咧，即係好出名麵包後邊嗰座山仔嗰度咧，
16: 有個籃球場咁樣，
15: 帶我去嗰度同埋啲其他小朋友一齊玩㗎，好開心㗎。跟住咧走得太快咧，撲親，
16: 哎呀冇事啊，
15: 仲記得㗎。
16: 我就會去你高啲。
13: 点咧？
17: 高啲，沿住嗰条路直上。

0: 呢个金山公园，
1: 哦，
0: 马骝山，系啊，嗰阵时好中意同啲，
1: 都算系食得好玩嘅，
0: 中学同学啊咁样咧，多数就中意去嗰度，因为近，其实都又可以自己咧拎嘢上去食。
1: How about you？ 你
2: 我就以前就会同屋企人落去屋村楼下嘅平台嗰度一齐睇下个天啦，或者可能去亲戚嗰度。咁近年都少咗出去，真系想嘅。以前读紧书嘅时候，都可能会去下海滨咁嘅地方。
3: 区区有睇头。
2: 咁啊，讲到中秋啊，可能都会谂起一啲去下公园啊、商场啊，就会有啲灯饰可以睇下啦。不过有冇谂过咧？原来学校都有。
0: 哇、wow ！
1: 我真系冇谂过，长知识啊，犀利啊！位于蓝田有间小学啊，圣爱德华天主教小学，成间校舍挂满晒灯饰啦，仲有巨型月兔啊！
0: 好犀利啊！嗱、啊，早前咧举办咗就系叫做《萤月在蓝天》呢个晚会，邀请咧街坊咧入去睇灯噶，好多摊位，好好玩噶。
2: 嗯，详情系点咧？即刻请嚟咗圣爱德华天主教小学嘅校长啊，容伟雄校长啊，容校长你好，
1: 校长你好，
4: 你好，各位好，
0: 你好，
1: 欢迎你，
2: 我哋都睇啲相好靓，
1: 好靓、啊，
2: 我哋都请你介绍下，都知道系咪每年圣诞、中秋都会帮个校园扮靓靓噶？点解会做呢样嘢嘅？
4: 其实咧系先讲中秋啦，因为咧其实学生咧过完一个好长嘅暑假。翻到嚟咧，九月開學，咁、咧其實咧，我哋都想佢哋咧盡快適應校園嘅生活。咁、由於咧九月咧最近嘅節日咧就係中秋節，咁、我哋咧都想乘住呢一個嘅節日咧，就去美化校園，佈置得靚靚咁樣咧，讓個視覺效果咧第一時間就去到同學嗰度，讓佢哋有新鮮感啦，加深佢哋嘅投入感啦，同埋提升佢哋嘅歸屬感嘅。我覺得咧，同學開心愉快咧。就是一个最好的学习心情，然后呢适应呢开新学年的校园生活。
1: 是啊。咁布置呢是由边个去设计的呢？可不可以分享一下有啲咩公仔啊，咩图案咁样
4: 㗎？其实呢我哋今年度嗰个设置呢、最重要呢分开两个嘅部分。一个呢就喺我哋礼堂嘅天台上面，就係、你哋所讲嘅嗰个巨型月兔。咁、因为呢中秋节呢，咁我哋梗係搵返啲配衬节日嘅一啲公仔，咁所以呢兔仔啦、月饼啦、月球啦咁样，咁就夜晚呢就会发光啦。咁另外呢就係、我哋喺我哋一个新翼嘅大楼嗰度呢，一共有七层楼。咁、我哋每一个层楼嗰度呢，我哋其实呢就会让一串嘅灯笼串呢就挂满喺每一层楼、然后呢就会发光嘅夜晚。所以呢街坊喺附近睇到嘅时候呢，就会见到夜晚呢就好靓嘅一个外墙咁样。
0: 我哋睇相都好靓喎。係呀。嗱，之前呢举办咗呢萤月在蓝天呢个晚会过。其实呢系咪呢好多街坊嚟到啦，同埋呢今次咁样做嘅时候呢有咩目标嘅呢？
4: 其實呢當日確實係有好多街坊，咁同埋呢我哋當我哋籌備呢個中秋晚會嘅時候呢，都用咗一啲時間呢就讓街坊同埋社區呢知道我哋有呢個活動。咁當日嚟到嘅街坊人數呢係非常之多，其實我哋上限呢都只係去到2000人嘅啫，因為我哋都唔想呢怠慢咗啲社區嘅人呢嚟到呢度。咁同埋呢佢哋係以家庭嘅單位嚟到呢度，因為我哋好希望呢個中秋晚會呢就係凝聚呢就係家庭。因为中秋节咧讲紧咧就系人月两圆，我哋好希望咧我哋社区嘅家庭咧系开心快乐嘅，咁同埋提供多啲嘅亲子关系嘅活动，让佢哋咧能够不断去提升。咁当然啦，有我哋自己学校嘅家庭啦，亦都有社区嘅人士咁样。
1: 哦，好犀利！我知道咧，当日咧都有安排到学生咧做唔同嘅岗位啦。我细个呢啲家长日咧，我都会做啲
0: 互相帮手啦，
1: 即系领位嗰啲啊，或者同小朋友玩。游戏嗰啲，我记到依家个好开心噶。咁校长咧，你又希望咧同学仔咧喺当中咧学习到啲乜，或者有啲乜咩嘅得着咧？
4: 因为我哋自己学校咧，不嬲都教学生咧要活学同埋学活嘅，即系话将学到嘅嘢点样用喺生活嗰度。社区就系佢哋生活嘅其中一个好重要嘅部分。咁所以咧，透过今次咧，同学啦、老师去参与唔同单位啦、唔同嘅岗位啦。他們能夠發揮到合作的精神、團隊的精神、服務社區、還有其他參加中秋晚會的社區人士有膽有禮地去進行互動、加深了同學對中華文化、中國傳統節日的認識和意義、所以呢中秋節人月兩圓，我們更加重視家庭，亦都咧配合到我哋自己辦學團體天主教咧嗰個五大核心價值咧就是家庭啊，因為咧我哋好希望佢哋咧要身體力行，

0: 自己、爱家庭、爱社区、爱香港同埋爱国家。
1: 好啊，好啊，好啊。咁其实咧，灯饰方面啊，而家仲有冇噶？听众咧有冇机会咧可以去到校当中打卡？同埋如果真系打卡嘅时候咧，有冇话咧边个位置最好嘅咧？
0: 其实咧嗱，个灯饰咧，其实我哋已经连续开咗系个零星期啦。咁直至到成个礼拜五。咁但係因為呢始終呢啲設置呢就喺戶外邊啦，咁又有風好大風嘅，其實我哋南鐵都市咁，所以呢我哋呢都再搵咗專業公司呢再睇睇呢，即係有冇風吹呀、啊、有冇啲有啲損毀呀、啊、我哋呢段時間呢就開始呢就執拾緊呢樣嘢，稍後時間呢我哋會再開返嘅，因為我哋原先預計呢都想喺下個星期、那個中秋嘅星期呢我哋會再開放返個燈飾嘅，咁所以呢就都請社區嘅人士或者其他人士留意啦，咁就希望大家到時呢能夠共度一個呢開心快樂充滿咗節日氣氛嘅一個中秋節。
2: 燈飾見到
0: 好嘅打卡位喺邊度呢？就係、是、碧雲道。系啦，碧雲道，因為成條嘅馬路咧都冇完全冇遮掩，可以睇到我哋呢一個燈籠嘅外牆嘅。
1: 係、哦，好啊，好啊，好啊，
2: 好啊，多謝曬你啊，阿容校長，
3: 多謝容校長，校長再見。
1: 唔該曬。
2: 咁啊，去完呢個晚會啊，帶大家好快去一去另一個 party 啊。
3: 嗯。
2: 馮允謙嘅 Full Moon Party。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1: 先问两位一个问题啊，有冇玩过大电视？
2: 有咯，我真系想玩过噶，即系你讲电视节目好欢迎嗰、那个，好受欢迎
1: 嘛。电视唔单止净系电视节目嘅，有阵时有好多譬如嗰啲迎新会啊，
3: 都会玩，
1: 可能啲 friend 出嚟都会玩嘅，啲朋友出嚟聚会都会玩。
2: 迎新会唔知大学嗰啲啊？
3: 系啊，系啊，系啊。唔系有阵时我出去做 show 嘅时候，我都会咧同啲小朋友一齐玩大电视嘅，
2: 系啊，好
3: 开心嘅。
1: 咁啊，
3: 大家一齐玩。
1: 讲起呢样嘢咧，玩过嘅听众应该都会有深刻嘅印象，即系你唔可以讲嘢啦，你要靠手势啦，你要清晰咁样令到人知道你想表达啲咩咧，其实都几困难。嗯、但是对于一些聋哑人士来讲，即是听不到人讲嘢，又或者可能讲不到嘢呢样嘢，其实是他们的日常的。
2: 没错啊，所以呢为了推广社会共融，香港聋人福利促进会，简称聋福会，每年的九月都会举办香港手语日的活动的。而今年香港手语日将会在九月十九和二十号，即是本周六和周日，在荃湾一个商场那里举行的。藉着手语的游戏、听障的展览、职场手语的教室等等，仲有同手语义工嘅活动，等公众嘅人士可以轻轻松松。

0: 河習手語，了解聽障嘅文化。
1: 係啦，臨近中秋啦，今次嘅活動咧專登加入咗咧就係呢個節日嘅元素，希望大家咧慶祝節日嘅同時，亦都唔好唔記得我哋咧都係社區嘅一份子嚟噶，咁先至可以做到社會共融噶嘛。
2: 電話線上就請嚟咗主辦單位嘅代表啊，係香港農人福利促進會嘅傳訊經理莊遠晴 Kenneth 啊 ，Kenneth 你好
3: ，Hello
1: 你好。
3: Hello， 大家好，
0: 欢迎你。
2: 一开先就请你同听众介绍一下啦，香港手语日其实系啲咩嚟嘅咧？设立有啲咩目的咧？同埋今年系第几届啊？
3: 今年香港手語日已經去到第11屆，
1: 咁
3: 係啊，香港農人福利促進會我哋當初喺2016年開始嘅活動嚟㗎。咁其實陸陸續續已經好多唔同嘅地區同你哋一樣喺好多唔同嘅地區發生過㗎啦。
1: 好啊，
3: 係啊，咁我哋其實會有好多會之前會有表演啊或者 board game 啊，咁今次咧就係一個嘉年華式嘅，咁就喺荃灣嘅商場舉行，咁就希望通過呢一個嘉年華俾大家認識聽障人士嘅母語就係手語，其實原来可以好靓好有趣，咁希望可以大家通过游戏去一起学习。
0: 咁今年香港手语日其实有啲咩精彩嘅活动呢？
3: 今年手语日呢就会有手语教室啦，手语摊位游戏啦，中秋共用市集、互动工作坊，同埋我哋嘅听力知识展览噶。
1: 咁
3: 就两日咧，系啦，都会喺荃灣嘅 D-Park 舉行，咁星期六日，係啦，咁最特別嘅，頭先你哋都有講過，我哋嘅中秋共用市集啦，咁就係我哋嘅農人檔主佢哋自己嘅一啲手作嚟嘅，咁係一啲婦女佢哋自己做一啲手織品啦，或者唔同嘅一啲小手工，係啦，咁其中有一檔咧就係一個 coda， 咁就係我哋一啲聽障嘅父母同埋佢哋嘅健聽小朋友一齊做嘅一啲手作，咁希望大家認識多啲唔同類別嘅聽障朋友，亦都通過過程裏面學一下啲手語啊，亦都見到佢哋喺藝術方面嘅才華。
1: 好豐富啊！咁其實咧喺呢個手語嘅攤位遊戲方面啦，咁咧又點樣咧可以共融到呢個嘅元素加埋入去呢？
3: 嗱，呢個咧又好得意嘅，好似我哋平時去玩攤位，頭先大家講緊細路仔玩嗰啲遊戲咧都好難忘，我哋可能就係掉下豆袋或者係射箭咁樣。今次都係類似嘅嘢，不過你行埋去嘅時候，你要先學手語。你學完之後，你學譬如學咗五個係關於屋企人嘅手語，因為今年中秋，我哋特登揀咗學爸爸媽媽、爺爺嫲嫲啲屋企人手語。另一個攤檔咧，我哋就係一啲同中秋相關嘅手語。學咗之後，你個 game 點玩就係點樣拋個豆袋入嗰個位置，拋邊個位置中咧，就係一定要
1: 做咗個手語先。
3: 跟住嗰個手語係啦，我哋嘅手語會出題，係學咗六個咯。我打翻爸爸，咁你要拋中爸爸個位置，咁你要专心听书咧，你就未必玩得到啦。
2: 错咗一步惩罚噶，
1: 系要留心啲。
2: 咁啊，都想问一下，即系都知道有啲嘅互动环节啦，譬如一啲工作坊，又或者有啲手语教室嘅，其实有冇啲参加嘅条件嘅咧？即系譬如听障人士同健全人士，系咪都系参加啦？同埋我哋可以喺里面学到啲咩咧？
3: 其實任何人士都可以參加嘅，咁我哋每年手語日其實都希望公眾同埋聽障朋友可以一齊共融地喺同一個活動度一齊玩。咁我哋嘅工作坊啊，同埋手語教室，其實喺我哋嘅網頁就可以報名㗎啦。咁主要咧就係我哋嘅聽障導師去同大家介紹一啲日常生活嘅手語，學咗之後咧，我哋可能會有聾人朋友，佢會打一個句子，你就估翻頭先學嘅手語究竟係呢句句子係咩嚟嘅咧？全句又係點解咧？好多互动嘅环节喺嗰个手语嘅工作坊里边嘅，咁另外手语嘅学堂里边，咁另外手语工作坊咧就系聋人做导师啦。究竟佢点样可以教到你做呢啲小手工咧？咁亦都系佢哋会有啲字卡啊，或者一啲手语辅助。你发现原来手语唔系咁难明嘅一样嘢嚟噶，咁你就可以通过啲工作坊做完自己嘅小手工，带翻屋企之余，亦都可以同到聋人朋友喺呢个个几钟头嘅一个相处同埋互动。
2: 啱啱提到手语教室，因为一开始都话啦，譬如啲屋企嘅元素，爸爸妈妈啲会学嘅手语教室，仲有机会会学到啲咩咧？例如会唔会都学到同点样同一啲听障嘅朋友打招呼之类啊？
3: 会啊，我哋会有一啲基本入门嘅打招呼啦，咁另外就係一啲中秋相关嘅手语啦，譬如中秋节快乐又点打，大家学咗之后呢，嚟緊中秋节呢就可以帮我教多啲朋友去学呢个手语啦。另外就係一啲运动啊、动物啊相关嘅，都係一啲日常生活大家容易学到容易理解嘅手语，譬如我哋讲兔仔好符合中秋咁樣啦，咁其實就同我哋小朋友扮兔仔咧，嗰個動作喺個頭度，個兩個手指做曲兩下，係類似嘅效果嚟嘅。咁所以就大家好容易學，又好易記。

0: 大人小朋友都啱噶啦。
1: 嗯，我好中意行市集噶。咁头先你提及到啲摊档啦，咁你仲会邀请啲边啲单位去参加噶？仲会有啲乜嘢嘅作品可以提到噶？
0: 其实我哋有共用市集咧，主要就系一啲听障朋友嘅手作。咁另外咧，就佢哋主要系做啲水晶饰物啦、藏香石嘅。石嘅吊牌啊，一啲冰箱贴啊咁样，咁仲有咧就系一啲香薰嘅消毒喷雾。咁另外我哋仲有一个叫社企，系我哋农福会旗下嘅社企叫聪明茶座。咁就会有我哋嘅听障咖啡师，咁佢哋就会同佢大家一齐做一啲咖啡包嘅 DIY 工作坊啊。咁同埋有系啊，听障朋友佢哋呢啲，因为我哋嘅社企咧主要系一啲听障嘅朋友系一个职员嚟嘅，咁佢哋就会做一啲中秋嘅月饼啊、曲奇啊、花茶。咖啡包咁喺嗰度都会一个市集嗰度卖嘅，
2: 非常好啊！咁其实透过咧今次呢个活动咧，其实系希望嘅参加者同埋社区咧会带来啲乜嘢嘅影响咧？
0: 其实喺咁多年啦，我哋做咗11年嘅香港手语日啦，其实好希望公众人士系认识听障人士嘅母语系手语、因为其实对佢哋嚟讲好重要。尽管你只系识啊打招呼一句你好多谢，对佢哋嚟讲系好开心，就系、是、因为你去 welcome 佢嘅语言，中间嘅沟通啊，究竟系得唔得啊？我系咪要识好多好叻？其实唔系一定要好叻，但系你去欢迎佢嘅语言，呢个系共用嘅第一步。呢个系我哋希望公众人士明白啊，手语原来好有趣噶、哦，我同你都可以学、哦，亦都希望通过呢、这、一个。手语日啦，令更多人士对手语有兴趣，更会唔会进一步去上堂学下手语，或者多啲去同聋人朋友相处呢？
3: 好啊，好啊！
4: 最后都请你好快咁同听众讲下啦，因为啱啱都提到有啲活动可能要报名嘅，咁啊，其实如果想参与嘅话，有边啲嚟到就玩得呢？有边啲可能要预先登记又或者报名呢？
0: 预先登记报名嘅系手语教室同工作坊，因为工作坊实在太受欢迎啦，佢啱啱敷咗啦，
2: 犀利啊！
0: 系啦，工作坊敷咗，唔紧要，上我哋嘅网站咧，认咗我哋手语教室系可以报名。再唔系咧，你到时 walk in， 到时 walk in 都系可以嘅，系啦。咁其他全部咧都系嚟到排队就可以玩噶啦、大家与众同乐，希望过一个开心嘅中秋。
1: 好
3: 啊，
4: 唔该晒你啊 ，Kenneth。咁啊，咁有意义嘅活动，大家都考虑下可以留翻一日去玩啊。而家带嚟陈柏宇嘅一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嘅施政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同埋稳重。施政报告封面沿用绿色，代表活力、希望。为方便市民更加了解两份文件的内容，当局特别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李家超提到，今年施政报告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新一期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星期四展开，合资格人士可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合资格人士包括年龄介乎六个月至未满十八岁人士、五十岁或以上人士、孕妇、长期住院病人、合资格的智障或伤残人士、十八岁或以下至四十九岁的长期病患者等。他们可以到医管局辖下医院、专科或者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中东冲突持续，加上霍尔木兹海峡能源运输受阻，反映远在海外的事件亦都可以迅速影响能源供应、企业成本同埋市民生活开支。香港亦都面对能源价格波动的压力，但在国家坚实支持之下，能源供应维持稳定。特区政府在今年较早时燃料价格急升期间推出燃料补贴和其他优惠措施，支援受影响行业，减少对民生的影响。政府继续密切监察事态发展，并且因应情况作好准备，适时回应。港鐵公布按照票價調整機制下的服務表現回贈安排，將於10月24日安排感謝日向乘客提供半價乘車。乘客當日使用八達通或者樂遊卡乘搭港鐵、輕鐵和行走新界西北路線的港鐵巴士，或以二維碼乘搭重鐵網絡車程，均可享車費半價優惠，包括東鐵線來往罗湖和落马洲站的过境车程，并且可以同转乘优惠、德惠站、全粤通连接车程75折优惠，以及20元优惠计划同时，以及2元优惠计划同时使用。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7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港铁大学站的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排队嘉华国际中心，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是车多，龙尾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干诺道中近住大会堂。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演艺学院。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在维园道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在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曲道左转红棉路是慢车，龙尾排到告示打到接近中环广场。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龙尾排到去接近兴田村。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是车多，龙尾定富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果栏。新界区青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一段是慢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是车多，龙尾排到永德利广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在友爱村。而 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和樱桃街小隧道去社货区。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

0: 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同埋道路标记噶，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啊嘛。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4: 我知道9月16至17号在旺角蜜花省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3: 你怎知道的？
4: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一下吧。
5: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6: 首客流程带俾我回忆系话说，小弟收藏咗香港影视工业大图鉴。以上故事纯属虚构，但你数唔数得面收藏咗几多个首客环节名？我下星期就会加盟首客流程做嘉宾主持。我系边个？我把声通常喺早上出现嘅。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同大家重温第十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莫文蔚，《昨天今天》。
10: Oh baby， 能不能和你牵手走过一起？曾
9: Jaren 今次同汪苏泷合作，为佢嘅创作集《联名义》担任首位合作歌手，亲自设计和声同埋演唱。
11: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新协会联合制作，一台助更新剧场。
13: 阿妹呀、啊、你到底想点噶？又唔返学读书，又唔出去搵嘢做，日日就喺度打机，我都係真心想你好咋。我真係好担心啊，迟早有一日你真係会出事㗎。
14: 妹妹在2025年被判入惩教院所，坐监的时候真的会有很大的转变。
15: 留意星期四下午三点，港式生活馆。
16: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7: 各区准备好未？
18: Ready。
16: 3, 2, 1, go！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李万芬、伍文生、何展鹏。
19: 十八好时光，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啊！而家嘅时间嚟到晚上7:38，直播室继续有我何展鹏喺度啊，
4: 仲有我醒神醒神李万芬，
3: 无限醒神嘅李万芬，多谢你，隔篱就有我伍文生，大家好。
16: 区区有睇头。
19: 區區都有睇頭啦，不過我知道好多朋友咧中意放假嘅時候去郊外行行嘅，咁啊有個地點可以考慮一下，就叫荔枝窩。除咗可以親親大自然之外咧，原來仲可以認識到客家嘅文化，仲有嘉年華添。
4: 係啊，由無子橋主辦嘅客家在嘉年华咧，融合客家智慧啦、正念正心啦，同埋乡郊嘅生态，以客家人嘅衣食住行为轴心嘅，带嚟一连串嘅活动噃。
3: 冇错啦，今次嘅嘉年华咧系由第二届荔窝在村大使咧所策划噶。我哋电话线上面就已经揾嚟，就系呢个嘅荔窝在村大使，就系黄宇 Hedy 同我哋倾下偈噶噃。
19: Hedy 你好。
20: Hello， 大家好啊
3: ！Hello 啊 ，Hedy 啊，先同我哋介绍一下啦。荔窝在村大使究竟做啲乜嘢嘅咧？
20: 哇，辛苦晒荔窝在啊，真系我咧其实系荔窝在呢大使咧系一个即系连接村落啦、公众咧同埋文化保育嘅角色。咁系无子桥主办啦，跟住就系仲有荔枝窝嘅自然管理协议嗰度主办嘅。咁我哋而家去到而家咧已经第二届噶啦，咁我哋希望咧可以系啦，就会用亲身嘅体验同埋分享咧，咁等更多嘅香港市民啦或者系非香港嘅朋友咧，就认识荔枝窝嘅历史啊、文化同埋生态价值嘅。
4: 好啊，系啊，今次嘅活动名咧叫做客家在，点解会拣荔枝窝嘅咧？
20: 荔枝窝犀利啦，其实佢系香港咧保存得最好嘅。

0: 家村落子一嚟噶，佢、有300年，超过300年嘅历史噶啦，
1: 嗯，咁可唔可以都讲下会考虑点解会考虑用客家人嘅衣食住行嚟做呢个活动嘅内容嘅？
0: 客家人其实香港人就成日话最紧要揾食啊嘛，
2: 咁
0: 其实我有一次入荔枝窝都系好为食，咁就走咗入去参加个美食嘅活动，咁先识咗荔枝窝嘅原住民嘅村长啊曾生咁样嘅，咁啊整咗啲猪肉拨咁样，所以肯定咧第一样你一日食就系民以食为天，就系最能够反映一个地方嘅生活文化嘅。咁咧其实咧咁但系荔枝窝呢次咧嘉年华咧会有衣食住行四样嘢啦，咁其实衫都好有趣啊，我哋唔系话即系真系嚟买件。新衫，我哋系会做一啲百家衫咁样嘅文化体验咧，就等大家咧就知道客家人咧嗰啲社群互助共融精神，因为客家人其实好悭家嘅，其实又唔系成日买新衫。咁食咧就我哋就呢次咧就冇猪肉拨噶啦，咁但系咧有茶果制作啦，同埋一啲其他嘅客家美食分享啊咁样嘅。咁系啦，咁住就好有趣嘅，因为咧荔枝窝其实可以过夜噶。咁咧就阿林超英先生咧就做咗经营咗10年啦，咁佢就有一个叫嚟客家文化体验村啊，咁我哋可以入去啦，第一个就睇古村啦，第二咧就可以睇下荔枝窝啲建筑啦，跟住仲可以过一晚，咁大家就可以了解一下客家嘅村落生活。不过记得要带蚊爬水啊！
2: 哇，
0: 系啦，
2: 仲有呢个行咧？
0: 哇，行咪就行呢样嘢比较即系嗱，行咧第一咧就可以行山嘅，你中意嘅话咧，你可以行呢个乌蛟藤咧就可以入。即係話行好耐4个钟啊，入到荔枝窩嘅。但係咧，如果你唔想行咧，你就可以咧就申請禁區紙之後咧，就去到新頭角啦。咁喺新頭角咧就坐船入荔枝窩，咁都算係行船啦咁樣。咁但係咧入到荔枝窩之後做咩先？咁就有好多嘢啦，有森林浴啦、生態導賞同埋鄉郊漫步，即係可以真係用只腳咧就行勻成個荔枝窩咁樣嘅。
2: 哇！真係啊，衣食住行包辦曬啊！咁咧啱啱提及個食方面咧有茶果製作，咁其實咧今次咧如果咧真係啲朋友有嚟到，有冇可以一齐整噶？咁同埋咧，呢个茶果制作当中咧，可唔可以同我哋讲多啲咧？
0: 茶果咧其實好得意，我諗好多香港人都食過茶果噶啦，但係咧就唔知道茶果其實係客家文化入邊好具代表性嘅傳統食物。基本上家家咧都會有啲即係啲客家嘅女人咧，佢就好識整茶果嘅。咁咧節慶啊、祭祀啊或者仲日子咧都會有茶果。咁大家如果入到荔枝窩村咧，一入到嚟咧就會見到一個客家嘅姐姐咧就喺度話啊買茶果啊咁樣。咁但係咧你哋嚟到如果真係嚟到咧，就唔係淨係買噶啦，就係要自己做咯。咁自己做嘅話咧，荔枝窩仲有一個女村长叫黄群英啊，佢系一个好叻嘅女士啦，咁佢可以教大家整茶果，有好多只馅，有胡萝卜啊，各种各样啦。咁我最中意食嘅萝卜馅，阿黄锦星主席咧，阿星星主席咧都最中意食系萝卜馅嘅。
2: 好啊，
1: 咁我知道有个叫静心进食，又系啲咩嚟？
0: 哇，哇真系好犀利，静心就系咁嘅。因为啱先话揾食啦，但其实咧揾到食之后咧食得好快噶嘛。咁其实咧食咁食得太快又唔系好尊重啲食物。咁所以咧静心进食咧就系话咧，大家好好心机咁样整咗啦，咁啊整咗茶果之后咧，咁就会用正念 mindfulness 呢个饮食元素，咁大家就放慢脚步啦，咁先睇下个茶果几靓啦，闻下佢啦，跟住再慢慢咧摸下去啊，林滋滋咁样，然后再摆落个口去食嘅。咁其实最緊要係咩咧？就係、是、不時不食啦，同埋 from farm to table 啊嘛，咁就話食材咧係嚟自荔枝窩啦，咁土地同人之間嘅連結咧，就通過呢個茶果咧就可以連結起身咁樣咯。
2: 嗯，仲有一個咧叫做互村行者，好有型啊呢個名字，就係、是、百花魚藤森林浴啊，係咪真係會行入森林入邊嘅咧？係咪要狂噴噴噴噴水嘅咧？驚唔驚㗎？我哋
0: 哇，係首先第一。講三次蚊爬水，蚊爬水，蚊爬水，好驚！一定要，一定要。但係咧，嗰啲蚊爬水咧，唔好用嗰啲 chemical 嗰啲啊。係。咁咧就荔枝窩自己都有啲用香茅整嘅嗰啲嘅。OK， 咁咧百花魚藤呢個咧，即係讀出嚟都好震係嘛？係。咁咧森林浴呢樣嘢，好多人就唔知咩叫森林浴，唔係走入森林去沖涼啊。係。咁咧，但係睇過直靜啲朋友嗰啲電影嘅朋友咧，可能就知道，即係入潭到、那個魚，即係嗰個點講，嗰個森林入邊咧，係個人係會靜落嚟啦。咁荔枝窩咧係有啲好。好犀利嘅嘢叫做百年古树啦，真系成百年嘅一棵古树啦。跟住百花鱼藤咧，系又有花啦。跟住嗰个藤咧，系好粗嘅，粗过大即系小朋友嘅大髀啦，或者大人嘅小腿啦咁样。咁样咁粗嘅一啲嘢，咁又可以行到去泥滩啦，有红树林啦，就望住嗰啲山啊，望住个海啊，咁样行嘅，就成条木栈道咧，系可以穿过成条村嘅。咁行到入嚟咧，就系、一个。唔係話要快嚇，真係唔係就快行啊，唔係地鐵站嗰啲就快，係要慢慢行，慢慢去觀察同埋感受，體驗一下咧，要靜心啦，同埋同自然共存啦，總之就揾到自己寂靜的朋友咁樣嘅。
1: OK， 有得食啦，有得住啦，

0: 知道有啲動態嘅活動啦，都知道有樣靜態啲嘅活動叫做客家文化主題對談，又係啲咩嚟嘅咧？
1: 係啊，客家文化活動主題咧就我有份主持啦。咁然後咧嗰、那個主題叫做客家文化同埋鄉郊傳承。咁咧我哋係有啲重量級嘅嘉賓嘅，即係有啲大隻嘅村長啦，我哋荔枝窩嘅原住民嘅村代表啊曾偉業先生啦。咁、仲有啲重量級係咩咧？就我哋最出名的阿超英哥啦，咁啊前香港天文台台长林超英先生啦，咁我哋仲有一个客家女性嘅，就是著名作家嘅吴燕青女士，咁三位咧佢哋会喺即系生态保育啊、人文书写同埋社区实践嘅角度咧，就会探讨客家文化嘅。咁啊林超英先生虽然唔系客家人啦，但系佢对客家文化都好了解嘅。咁佢嘅角度咧主要系讲乡郊保育咯，同埋未来、香港未来嘅可持续发展咁样嘅。
2: 哇，好丰富！
0: 最后好快，请你提多次听众啦，有样好重要我哋已经知啦，要带蚊拍水。咁啊另外，如果真系想入嚟嘅话咧，入嚟荔枝窝有啲乜嘢要注意咧？
1: 首先呢要申請禁區紙，如果你在沙頭角入嚟咧，真係要申請禁區紙，我已經申請咗噶啦。咁上即係大家夾打禁區紙，跟住沙頭角，咁上網咧其實五分鐘打字一定係申請到嘅。咁要做呢樣嘢咯，如果唔係就入唔到沙頭角噶啦。咁第二咧就係好重要係咩咧？就係入到荔枝窩呢啲鄉郊嘅地方咧，就要遵守無痕山林嘅原則啦，要遵守啲尊重嗰啲野生動植物啦，唔好係咁搣嗰啲樹葉啊，或者係捉只雀仔走啊嗰啲啦。咁第二就要自己啲垃圾一定要帶走啊，唔好留低啲垃圾啊，同埋要尊重當地村民啦、社區環境啦，同埋真係最重要就係人身安全啦。天氣唔好嘅話咧，一定咧就要留心到時嗰個活動嗰個發放嗰個宣傳嗰個即係 notice 就話你可唔可以入嚟啊咁樣咯。
0: 好啊，多謝曬你啊 ，Heidi。
3: Heidi。

0: 带嚟 Kalen 嘅 Up and Down。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0: 跟住就帶大家去睇下啲流行文化，就係為咗推動本地流行文化嘅傳承咧。香港資專設計學院 HKDI 咧，即日起去到11月15日就會舉辦《風華70設計共鳴哥哥紀念展》啊，會免費開放俾公眾參與噶。
2: 係啊，展覽咧首度公開多幅咧80、90年代拍攝嘅張國榮珍藏照片啊，帶大家咧重温香港流行文化嘅重要時刻啊。
3: 係啦，今次嘅展覽咧總共咧超過咗400位來自不同学科的同学仔一起参与的，以跨学科创意实践重现这个经典，向香港流行文化黄金年代致敬。
2: 嗯，展览的策展人之一周家豪就讲到了，今次除了要考虑怎样展现哥哥的风采之外，还悉心安排了很多位大师级的导师去带领学生的，用不同的媒介去重现哥哥的魅力啊。
3: 他特别提到就是哥哥当年拍摄当中其实真是挥洒自如的，每个表情又可以做到趣怪，而且亦都可以依然保持着靓仔这一种帅气的表情，没有浪费到任何一架菲林的。而当年大家知道是没有修图的，在这个情况况之下，哥哥依然咧可以睇到佢嘅精致嘅轮廓噶。咁当然啦，亦都有打灯啦，同埋化妆嘅，等同学仔咧亦都喺知道咧喺需要学习嘅技巧当中嘅。
4: 在世间寻觅爱侣，寻获了但求共聚。

我叫周家豪啦，我是香港至尊设计学院时装及形象设计学系的摄影老师来的。今次这个风华七十设计共鸣哥哥纪念展2026呢，我的角色呢就是策展人之一。今次呢我们

请咗嚟自香港专业摄影师工会嘅几位摄影师啦，包括创会会长 Johnny Koo 啦，仲有 Sam Wong 啦，同埋佢嘅徒弟何少克先生啦，同埋 Fanko Lai， 仲有一位嚟自韩国嘅摄影师金亨孙先生。今次参与嘅学生咧，分别嚟自全仪设计啦、数码媒体以及时装及形象设计学系嘅学生，大概有400多位学生参与。咁今次嘅項目咧，包括到一啲攝影嘅 workshop 啦。咁我哋請到 Sam Wong 咧，教佢哋喺黑房嗰度曬相嘅過程啦。主要咧就係傳承翻傳統嘅一啲攝影技巧啦。咁另外咧，仲會牽涉到一啲比賽咧，俾到唔同嘅學系嘅同學咧，以哥哥嘅影視作品啦，做一個 inspiration 去做一啲新嘅創作，包括雕塑啦，同埋唱片封面嘅設計嘅。咁啊 ，Sam Wong 咧喺個 workshop 入邊咧，更加係攞咗當時張國榮先生嘅一啲底片，非常珍貴嘅底片咧，喺黑房嗰度咧，同同學咧展示咗點樣曬嗰個影像出嚟，咁同學都表示咧係非常之感動。我諗最特色嘅展品咧，就係今次嘅攝影作品咧，係好多都係大家未見過嘅，尤其咧就係當時影相嘅一啲花絮，包含咗當時一線嘅形象設計師啦、造型師啦，同埋化妝師，甚至咧，我哋可以見到一啲 contact print 咧，見到張國榮先生咧喺一同菲林入邊可能有12架照片，每一張咧佢都係個表情管理啊、肢體語言都係處理得非常之好嘅，咁係整體全部專業嘅團隊咧先至可以一齊共同努力先做到嘅成果嚟嘅。展區設計方面咧，我哋邀請到嚟自我哋建築室內及產品設計學系嘅師生咧，一齊設計呢一個展區嘅。喺我哋展區最多眼嘅位置咧，我哋復刻咗嚟自1989年哥哥嘅演唱會 Final Encounter 封麥嘅時候嗰一支麥 stand。咁我相信咧，好多歌迷見到咧都會相當感動嘅。我哋呢個展覽有一個好特別嘅打卡位，就係我哋復刻咗一個黑房。咁咧，大家可以喺黑房嗰度咧感受一下咧，攝影師喺黑房曬相嗰個過程。咁上面咧仲可以見到一啲張國榮先生嘅攝影作品添。歡迎大家嚟到 HKDI 參觀我哋呢個展覽。

0: 有份为展览设计唱片封道嘅同学 Lilian 咧就话啦，佢透过筹备呢一次嘅展览，唔单止咧加深咗对呢位一代巨星嘅认识，更加令佢咧可以咧跨越时光，都感受到哥哥嘅魅力同埋勇于突破嘅精神啊！
1: Hello， 大家好，我叫刘永山 Lilian， 是自觉全意设计高级文凭的学生，我今年就读 Year Two。我今次就有幸同 GroupMe 一起设计张国荣先生的黑胶唱片纪念版的封套。当初我们都有很多不同的 testing，亦都製造了很多 mock-up， 嘗試還原翻我哋心目中理想的設計。因為我本身都有接觸過張國榮先生的一份作品啦，就是《胭脂球》。咁我欣賞佢喺裡面嘅角色作為十三少啦，亦都好完美咁樣演繹到角色嘅神韻啦，表現得到嗰個角色本身嘅味道。咁亦都好深深咁樣打動到我啦。咁後嚟而家即係有機會就可以做張國榮先生呢一個嘅黑膠唱片啦。咁我亦都有去開始研究翻，即係除咗佢電視影作嗰啲作品之外啦，我亦都有聽下佢嘅歌啦，亦都重温下當時佢嘅輝煌時刻啦。中途發現咗佢嗰種無畏勇敢嘅精神啦，佢係唔會理會世俗嘅眼光啦，一直敢於做真我啦，都係令我十分之欣賞。所以我呢一個設計原意都係希望可以啊派到咁嘅精神咧，就可以 visualize 咗佢變成一個視覺語言，可以俾所有人可以感受得到透過呢一副包裝。咁我嗰個設計概念咧，就係本身由張國榮呢三隻字啦，再 study 下關於佢嘅字體結構樣式啦，試過有拆解啦，亦都有試過重新組合翻同埋配合翻七十呢一個字啦，咁就希望可以融入得自然啦、得體啦。

經過呢一個 project， 我亦都學習到咧佢嗰種追求完美嘅執著啦。希望我都可以繼續保持到呢一個咁嘅態度啦，繼續對每一份作品都係認認真真，希望可以俾到大眾可以感受到，最重要係有 positive 嘅 message convey 到俾大家，就係最我最想做嘅事啦。

0: 無論啲人再生定係唔再生，總之即係個精神喺度就會一直蔓延落去，係會流傳百世嘅。
1: 就像亂綠草時，春雨。
2: 現場亦都特設了多個嘅打卡專區嘅，等參觀者亦都可以走入去一個仿製嘅黑房曬相嘅場景，大家了解一下咧傳統沖曬嘅過程啦，同埋佢工藝同埋魅力嘅。最重要咧，更加可以咧就係近距離咁樣咧欣賞到咧哥哥去告別樂壇演唱會當中嘅經典銀色麥克風嘅麥座，一齊去感受一下哥哥傳奇舞台上面嘅魅力啊！
3: 我哋嘅社交專業咧，今晚嘅限時動態都會帶大家去一探哥哥嘅風采嘅。不過睇之前咧，都同大家聽一下一首經典嘅歌曲，嚟自張國榮嘅《追》。

0: 今晚嘅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不过有样嘢咧就要提提大家嘅。听晚七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会现场转播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电视论坛。十八好时光咧，听晚就会暂停一集嘅，星期四晚咧先会同大家再见噶。大家星期四晚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报告的封面将沿用绿色，代表活力和希望，为了方便市民更

0: 用并服务市民。李家超表示，发展局已经向他作初步汇报，他要求局方彻查真相，并在一个月内提交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当局会就事件追究责任，包括承建商、分判商、工程人员及专业人士。如果涉及政府人员，亦都会追究责任，并查找制度不足，重速改善。他指事件受广泛关注，强调医疗服务很重要，所以必须全速纠正。八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546万人次，按年上升6%，是疫情后单月新高。其中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及盛事活动吸引不同旅客参与，带动中国内地、新加坡及英国等市场的访港人次。旅发局说，今年头八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667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当中中国内地及长途市场整体表现保持平稳，短途市场在航空运力、燃油附加费、区内竞争等因素影响之下，旅客增长仍继续面对挑战。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以电脑随机排序方式进行搞珠，直至昨日，政府已经和宏福苑 A 至 H 8座共1702户，大约85.8%业主签署买卖协议。特设销售计划预计在9月底开始选楼，房屋局将会按选楼次序分批发信通知排序结果，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日期及时间前往观塘绿置居销售小组办事处出席选楼环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提醒，已经申请参加特设销售计划但仍未签署买卖协议的业主及早行动，必须签妥买卖协议才会获邀拣楼。又说解说专队持续安排睇楼团，让宏福苑街坊更加了解特设销售计划的资讯。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初时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初时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33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50公里或以上；西沙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由 Gemma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同埋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都排到去接近华润大厦。提翻大家一啲晚间工程，西区系有水务工程，由夜晚嘅10点去到听日早上6点。卑路乍街近住士美飞路的右线，以及是士美飞路近住卑路乍街的左线封闭。另外，屯门石牌头路和明琴路是有道路工程，由凌晨

0: 晨嘅1:30去到4:30，石排头路同埋明琴路交界处近住电信盈科屯门电话机楼嘅部分行车线封闭。最后系有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嘅网页。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1: 星期三上午11:00
4: 直播行政长官出席立法会会议，
1: 同日下午
4: 直播行政长官记者会，
1: 晚上7:00
4: 转播电视论坛。
1: 星期四上午8:00
4: 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答问。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有限通往无限，
6: 现在开拓未来，
7: 未来无限。
8: 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叶志豪博士，
9: 而现在是 AI 的时代，当然我们都可能需要将 AI 整合到去 eDNA 的领域里面。
10: 逢星期六上午9:00香港电台第一台，
5: 让我们看远一点，
7: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11: 作为东西方文化枢纽，掀起港人学习外语热潮。学外语能否解锁职场新优势，提升国际竞争力？从职场到日常，市民学习外语的初心如何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不一样的外语》，星期四晚9:30，港台电视31。

0: 星期二嘅晚上啊，呢度系手下留情，时间嚟到8:09啊。
1: 大家好，我系刘伟恒啦。
0: 大家好，我系迪神。
1: 系啦，暂时我哋咧就系人丁单薄嘅，就一阵间咧转眼间咧就会有一位大家好期待嘅朋友会上嚟啦。
0: 等好耐啦。
1: 系啦，咁啊每一个即系呢啲嘅隔几个礼拜咧，大家就会好挂住佢噶啦。一间咧就8:30之后就会有 Rachel 医师。
0: 系啦。
1: 咁啊正所谓秋风起啊。
0: 就三蛇皮
1: 系啦，唔知乜啦咁究竟啊，秋风起啊，对于啊，即系人类嚟讲啊，有啲咩要留意咧？
0: 好大人类嚟
1: 讲，如果大家好 dry 嘅话，点算好咧？仲有啊，啲月饼啊，杀到嚟啦，
0: 系啦。
1: 咁啊，对于啊一位中医师嚟讲啊，究竟佢系会食奶黄嘅莲蓉月啦，定系双黄白莲蓉咧？
0: 冰皮咧？
1: 定系冰系啦？定系唔食咧？
0: 系啦。
1: 我哋要访问下 Rachel 医师，
0: 佢仲会同大家讲下咧，即系究竟食月饼对身体有咩影响？
1: 系啦，
0: 系啊，呢个我都唔知喎。
1: 就除咗制之外，
0: 因为我哋只系知好味定好味嘅啫。
1: 系啦，好啦，咁啊，开始今日嘅手下留情喎。
0: 系啊，喂，今日嘅手下留情，
1: 咁出面好虚冚啊！啊，跟住仲有游戏玩啊，讲埋先啦。记住啦，因为呢个一台听者有想计划咧，咁啊一阵间咧，今日就嚟翻啊呢个手下留情啦。咁啊一阵间咧答半之前咧，我哋就会问问题嘅。咁大家如果有机会咧，就可以打电话上嚟啦。打得到又答中嘅话，亦都有机会攞到奖品噶噃。
0: 系啦，我相信連續咧聽幾次咧呢個遊戲，大家識玩嘅都應該知道噶啦。咁但係等陣咧都會即係講多少少啦，究竟件事係點發生嘅？咁啊，呢個時候就我先啦。
2: 手下留情，話説小弟。
0: 喂，嗱，我呢個話説小弟咧，都要講翻咧係一個幾有趣嘅事件，即係話説我幾日之前咧就同呢一個人合作。
1: 哦，
0: 咁我同佢合作咧就有一件大事發生嘅。
1: 係。
0: 咁但係又要數翻之前點解遇上呢個人喎？
1: 係。
0: 咁話説咧，好，我諗坐底八年。我谂6-7-8年前啊，咁咧我就有一日咧，我老婆咧就 message 咗，咁当其时女朋友佢就同我讲，佢话喂，我遇到个人识你喎，跟住佢就话佢识冯迪新呢个名字，
1: 系，
0: 咁我就谂其实佢都出名嘅，识都好少识。咁跟住我就
1: 系
0: 啦，咁我就话边位啊咁样，咁我就问你咩场地识啊，咁佢就话喺一个嘅 event 入边，佢系负责 manage 成个 event， 系讲中式旗袍嘅，
1: 系，
0: 咁而亦都系同婚礼有关系，
1: 咁都好合理啊，你都有做下 MC 啊，
0: 系啦，
1: 喺外边都即系有唔同嘅活动啊，咁样样啊，
0: 系啊，咁所以我就觉得，咦，系咪即系同学咪识咯咁样？跟住佢就话唔系呢个人，佢话系以前教过你
1: 嘅。哎呀，
0: 我就咦教过，
1: 即系你老师，
0: 系我老师。跟住我就即刻脑海不停
1: 谂，就系 Sam 开啊。
0: 系啦，咦有咩老师？即系一啲老师知我品德麻麻地，咁啊即会咩老师咧？咁样，咁佢就突然间 send 张相俾我睇，呢个老师啊，你认唔认得啊？是我一个中学入面的老师。而这个老师呢，即是我都讲过啦，我中学年代是很多事发生的嘛。咁但是呢，成间学校真的唯独是这个老师呢，我是很敬重的。而这个老师呢，亦都是我的美术老师。
1: 哦，
0: 而呢个美术老师咧，系即一讲翻嘅时候啊，系顿时间我个脑海入面咧，所有嘅画面出翻晒嚟。有一种咧就系、是、哇，我以前对呢个老师嘅景仰，
1: 系
0: 同呢个老师经历过嘅一切，佢嗰阵时对我几关照，我每次上堂嘅时候偷望佢，
1: 哎哟，
0: 所有嘅画面
1: 偷望啊，
0: 出晒嚟，
1: 哎哟，
0: 佢一个女老师嚟，
1: 哎哟。

0: 正啊！如你再遇又如何啊？点啊，的士呢单嘢？
1: 呢一个
0: 喺呢度讲喎。
1: 系啦，嗱呢一个嘅老师，
0: 仲要喺你太太面前喎。
1: 唔系，因为嗰阵时咧，呢个老师即系嗱，大家都知啦，中学年代中学生老师其实都唔算系好大年纪，当然有啦，但系其实佢系初出茅庐嘅老师嚟嘅。
0: 哎哟，
1: 咁咧呢一个老师咧，嗰阵时喺美术学嚟讲咧，即系美术科入边咧，咁又系一位几漂亮嘅老师嚟嘅。咁嗰阵时即系偷望嗰阵时，真系冇咩爱情嘅。即系定会望下，
0: 我都望问你
1: 啊，几靓、啊！我见你个眼睛话俾我听，
0: 咁你读咩学校嘅？男女定系男校？
1: 我读男女校噶、
0: 哦，男女校啲啊，因为男校尤其是咧，即系我觉得如果有女嘅老师咧肯加入男校教咧，其实系好湿，即系好用眼嘅。因为你知咧，男仔首先咧，即系嗱和尚子入边，大家把口已经衰噶啦，又冇乜异性见过，咁啲样貌捐好又好啦，总之即系女士们入到去咧，其实一定系即系一定系。会吸引到啲男仔嘅目光噶嘛？
1: 一定系挑
0: 咩起花名啊？又专借啲埋去亲近佢啊！好多呢啲嘢噶嘛。
1: 嗱，但我咧就真系比较即系含羞答答咯。我上堂咧都只系啊 ，Miss 喺度啊 ，Miss 咁样。咁但系呢个过程当中咧，我觉得几有趣嘅咧，就系喺上堂嘅时候咧，反而系即系好专心啊！即係有時你會上可能自己藝術底高啲咧，即係相比其他科目，自己比較中意藝術啦。上佢堂係特別快樂嘅，咁然後咧每一次上堂嘅時候咧，其實都會有少少覺得啊，係上美術啦咁樣。
0: 哎呀，
1: 即係你會望一望嗰個嘅即係時間表，今日有咩堂咧？中文啊，數學啊，咁樣啦，即係連我最喜歡嘅體育啊 ，OK 啦咁樣啦。今日咧去到美術堂。即系你个声音会变咗，咁因为咧我就好记得每一次上美术堂嘅时候咧，你都系特别着药。第二就系当有其他男老师上嗰个美术堂咧，你去到课室会变咗老师嘅，有时咩代课啊，定自修啊咁样咧，你会一刹那个老师咧空虚咗。Miss 唔見咗嘅咁樣，咁啊，但係咧好啦，咁啊故事就發展到中學就完結啦，一路都冇見。但係呢個老師喺我心中入邊咧，如果你問我揾翻諗翻啊，以前中學時期嘅老師有邊個咧，佢一定係首選，我記得。
0: 係。
1: 咁然後咧，隔咗冇幾耐就翻翻嚟頭先我講話，我老婆話：，哎，認唔認得係邊個啊？咁樣啦，佢就出現翻呢個老師。
0: 哎呦！
1: 咁但係當然啦，即係呢個老師就已經係冇做教育嘅。嘅行業啦，佢就轉咗去做婚禮嘅行業。
0: 哦，
1: 咁又咁啱得咁巧咧，我又係做婚禮行業嘅司儀。
0: 係，
1: 咁所以咧，真係喺就喺三日前啊，
0: 係，
1: 我哋攜手完成咗一個人哋嘅婚禮。
0: 即係你同佢拍做 MC 啊？
1: 唔係。佢做 planner，
0: 哦，你做司儀，
1: 我做司儀，哎，其實呢個感覺係好得意噶，因為咧喺其實呢個 Miss 合作過一次，就係喺我同我老婆結婚嘅時候，但係嗰種合作都唔同今次合作，因為嗰種合作係因為我自己 involve 喺入邊嘛，但係今次嘅合作神奇之處咧。是我哋一起去傾啦，去點樣做啦？我又跟翻住老師嘅指示去到完成一個人哋嘅。
0: 嗱，阿迪新，嗱，今日咧我哋就要將嗰啲紙咧就由正方形咧接到三角形啦。
1: 係，
0: 即係你好似翻翻去嗰個美術堂咁樣噶嘛，係嘛？
1: 係。咁所以咧喺呢個過程當中咧，我就覺得哎呀，好神奇啊！直情我哋係。拍住相啊，
0: 系，
1: 即系谂啊，有几好喺读书嘅时候，学生就学生，老师就老师，老师系教学生工作嘅啫，即系做嘢嘅啫，但系。

0: 而家呢一刻嘅阶段系，我同个老师拍住去完成一个人哋嘅终身大事。
1: 哎哟，
0: 哇！我当下真系有少少一路
1: 争啲想钱都唔收啊嘛。
0: 系啦，即、就、系、是、一路做嘅。
1: 你作为一位尊敬佢嘅学生，你应该同 Miss 讲 ，Miss 我孝敬你嘅，你 Reading Planner 嗰度你收多啲啦。
0: 咁又唔得嘅。咁我都專業同揾食嘅，咁但係喺個過程當中，我又一剎那咧，我有少少，因為呢個禮拜其實充斥住咧類似咁樣嘅情況啊，就係咧我亦都係啦，我同老師合作係一件事啦，跟住咧我就喺我游水嘅領域上咧。遇翻我嘅學生出嚟教水，
1: 哎呀！
0: 所以我今個禮拜其實係一路轉緊，好似個角色換轉啊，學生變老師，老師變學生。我遇翻個學生我係有同一個嘅感覺，哇！我由中一睇佢開始睇佢大，教佢游水，教到佢而家十八十九歲仔考咗教練牌，出嚟教書，就教游水。你個心會覺得哇，好大轉變啊，同埋。呢个是言语都讲不出的成就感，我觉得。
1: 哦，恭喜你啊！
0: 咁我都开心啊，即系老师都应该是安慰的。
1: 佢知不知道你以前小时有偷望佢嘅？
0: 我有讲。我话、哦、其实我小个觉得你好靓女啊，咁样咯。
1: 好识讲嘢。
0: 老师梗系当我讲笑啦。
1: 咁佢而家仲
0: 靓女嘅。

0: 我記得咧，婚禮當晚咧都有用到呢一首歌啊！即係通常咧結婚嘅時候咧，都會係有呢一首歌出現嘅，就係、是、彭羚嘅《小玩意》啊！哇！我老婆即刻 message 咗啊！佢話：
1: 阿嫂話呢啲戲劇效果嚟嘅啫，佢唔係我誇張咗嘅啫。
0: 佢話：哎呀，衰佬啊！你有啲嘢未講啊？佢話原來當時咧，即係佢講嘅時候，即係我係男朋友啦，佢就同嗰個 Miss 講咗：啊，你有咩 MC job 揾我男朋友啦？咁、哦、樣好 sweet 嘅。咁佢 Miss 就问佢叫咩名，咁、佢就话叫 Dixon 咁样，因为好少讲中文名噶嘛。跟住佢 Dixon 中文全名系咩啊？咁佢讲全名咧，佢先至 get 到，
1: 因为你个名都几特别噶嘛。
0: 系啊 ，Dixon T I K S A N 啊。咁、所以佢嗰下。

0: 先至，哦，咦，可能是我学生咁样，
1: 哎，所以就撮合咗呢段嘅合作嘅关系啦，
0: 过几耐个姻缘啊，
1: 差啲想讲姻缘啊，冇嘢嘅，冇嘢嘅，
0: 系啊，所以其实呢个体验，呢两三日嘅体验，其实围绕住咧，都谂翻自己做学生啦，跟住变老师咧，都几有意思。不过咧，睇下迟啲有冇机会请到多一个嘉宾上嚟，因为今个星期我都识咗一个人咧，佢又系老师变学生，跟住仲要做得嗰个位置都几好嘅，睇下有冇机会。会请佢上嚟倾下。
1: 好啊，喂，咁我哋玩游戏啦。
0: 好啊，嚟啊！
2: 有嘢听，
3: 有嘢听，
2: 听真啲，
3: 听真啲，
2: 听真啲，
4: 听下
2: 嚟听啦！
5: 一台听者有水计划开始啦！
1: 好啦，我哋喺呢个节目入边咧就第二次玩啦吓，咁啊非常之简单，
0: 系啦。
1: 咁我哋一阵间咧就有条问题问大家啦，咁大家就可以咧，而家唔好打嚟住啊，一阵间我哋问完问题先打嚟啊，阿飞哥会 cut 晒啲线佢先噶啦。
0: 系啦，
1: 咁啊18723111啦，唔好打嚟住啊，咁我哋有四位嘅幸运儿咧就有机会得到一份大奖，以及另外嘅三份嘅普通奖品嘅。
0: 冇错啦，如果咧你真系平时咧听开一台嘅唔同节目咧，你都会成日听到呢一个嘅有奖计划啦，系咪先？即系听者有奖计划。咁咧，我哋咧嘅精美礼物，不如讲下有啲咩先啦。咁、有啲唔同嘅，因为上一次听嘅朋友同今次有啲唔同嘅大奖。
1: 系啦，咁啊，最快接通又答啱嗰位咧，就会有大奖，就有运动水樽。
0: 其实好啱啊，因为而家天时暑热，去运动真系需要饮水啊。
1: 系啦，咁啊，一间 Rachel 医师都应该会。讲提醒大家入多啲水啊，干燥嘛，
0: 系啦，
1: 系啦，跟住另外嗰三位就有精美磁石贴，同埋再加埋个环保袋噶，
0: 冇错啦，所以一共有四个位置啊，睇下究竟你哋能唔能够咧夺到大奖啊，同埋之后嗰三个其实全部礼品都系正嘅，总之斗快打嚟答中就得啦，
1: 系啦，咁今日嘅题目咧，哇，真系好深啊，深到都要你问啦吓，
0: 嗱，个问题咧就系问啊，喂，精灵一点啊，除咗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听到之外，仲可以边度睇？到咧、有分別啊！聽到咧就係香港電台第一台，喺邊度睇到咧就係個問題啦。答案 A 就
1: 仲有得揀添啊！
0: 係啊，有得揀噶。A 咧就係港台電台31。
1: 港台电视31，
0: 应该电视31啦。港台电视31，跟住 B 咧就系港台电视35。
1: 哦，
0: 喂，好似啊，两个答案真系，不过咧、又好似好易答。
1: 我哋唔俾提示大家啦，决定
0: 唔俾啦，
1: 深到咁啊！总之精灵一点，除咗喺啊本台晏昼每一日嘅即系一点钟，大家听到呢个电台版嘅精灵一点之外，仲喺可以喺边个台睇到咧 ？A 就系港台电视31。B 咧就系港台电视35嘅，
0: 系啦，我哋有四个嘅礼品咁啊，希望你即系今次啊打得通啦。上次嗰啲打嚟都好兴奋嘅，打嚟哎呀咩答案啊咁样，咁其实我哋等都要同你攞资料嘅，唔需要紧张嘅。不过最紧要记低个电话号码，因为咧仲有几十秒之后咧，大家就需要打电话嚟噶啦，
1: cut 晒线佢，
0: 呢刻打嚟都冇用噶啦。我哋嘅电话号码就系18723111，好似捐款啲节目咁样，
1: 一条热线，一个接线生，
0: 系啦，冇错。
1: 系好多条热线，第一个接线生，
0: 所以大家把握机会啦，问多次问题啦。问题咧就系问喂，究竟精灵一点啊？除咗香港电台第一台听到之外，仲喺边一度睇到呢 a 港台电视31。B 就是港台电视35啊。
1: 好啦，咁啊，麻烦的神啦，要辛苦你要帮手听电话吓，大家同佢讲声的神你好嘛。咁啊，一间翻嚟咧，我哋就会有 Rachel 医师，佢已经 stand by 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八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546万人次，按年上升6%，系疫情后单月新高。其中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及盛事活动吸引不同旅客参与，带动中国内地、新加坡及英国等市场的访港人次。旅发局话，今年首八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667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当中，中国内地及长途市场整体表现保持平稳，短途市场在航空运力、燃油附加费、区内竞争等因素的影响下，旅客增长仍继续面对挑战。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以电脑随机排序方式进行搞珠。直至昨日，政府已经同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共1702户，大约85.8%业主签署买卖协议。特设销售计划预计在9月底开始选楼，房屋局将会按拣选次序分批发信通知排序结果，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日期及时间前往观塘绿置居销售小组办事处出席选楼环节。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提醒，已经申请参加特设销售计划但仍未签署买卖协议的业主及早行动，必须签妥买卖协议才会获邀拣楼。又说解说专队持续安排睇楼团，让宏福苑街坊更加了解特设销售计划的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国已经对人工智能公司设有监管及采取刑事行动的防护措施。外界指他试图淡化业界领袖对于 AI 被滥用并危害人类的担忧。另外，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在当地星期一在美国洛杉矶出席一个 AI 峰会的活动期间，收到特朗普来电，他打开免提装置让现场观众一同收听。在大约5分钟的对话中，特朗普形容对 AI 的担忧是骗局，又指数据中心能够令个人及州份富有，形容是未来20至25年的石油。他说批评 AI 发展的人正中那些不希望一切事情发生的人的下怀。黄仁勋谈及 AI 安全问题时就说，暂停、放缓发展之类的做法都是企业可以自愿采取的措施，如果企业觉得自身已经失控，完全可以采取有关做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明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先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万元及监禁2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5: 手下留情带给我的回忆是，原来他们很怕老婆的，不过我都是。我下星期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是谁？我把声在下午才会出现的。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6: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7: 会暗恋人的大概都是因为有这份内约。

0: 越是你的方言》这套动画作为灵感，其中一个原因是 Gordon Flanders 觉得自己和男主角有一样东西好似的，就是心底都有一份觉得比不上人的懦弱，而歌词就将这个特质套入去男生的暗恋当中。
1: 大概相恋只一种好奇，失恋怎可对比生死。
0: 作曲 Gordon Flanders， 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 监制 Gordon Flanders Justin Yao， 上榜三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九位。 Gordon Flanders 十七奏鸣曲，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0: 哎，万众期待啊！今日咧就我哋又揾到 Rachel 医师上嚟啦 ，Rachel 医师你好啊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注册中医师曾国之。
0: 系啦，啱啱咧我哋就即系喺咪后咧就讲开，原来阿曾医师咧即系有阵时都会上去同阿蛋哥倾下偈啊，传授下啲健康嘅知识俾阿健康蛋嘅。
2: 系
0: 咁啊，大家原来都有啲渊源嘅。
2: 系啦，同埋大家每个星期就系期待住咩啊？啊，几时有医师啊？咁样
0: 我哋唔系我哋一个月先有一次。
2: 系就系、是、咯，大家每个月都好期待，系咪最后嗰个礼拜有啦？咁样
0: 我哋又唔定期，
2: 系唔定期啊？估你唔到啊！
0: 阿 Rachel 医师好忙嘅，头先我都问佢啊，而家又系一啲开学嘅日子啊，咁啊上嚟揾你嘅病人当中，会唔会都系以学生又会多翻啲咁样样咧？
1: 应该话即系大家一家人咧，咁、哦、你学生感染，咁爸爸妈妈都走唔甩啦，跟住屋企嗰啲工人姐姐又一齐病啦，咁好多时一家就可能三四口一齐睇感冒咁咯呢排，但系另一堆比较多嘅啊呢、這个月嘅病症系皮肤痕啊。
0: 哦。
2: 因为干，
0: 我开始干啊、嗯！
2: 我都系啊，系
0: 正所谓秋风起啊嘛，
2: 就皮肤干
0: 系啊。咁你知啦，即系一去到秋天咧，其实好快觉嘅皮肤啦、嘴唇啦、嗯，就开始嚟了先嘅。首先，我想问一下阿 Rachel 医师啊，即系呢个干燥嘅环境就唔系净系今日先有噶，我相信古人啊。嗯即系由阿关公嘅年代啊，华唐嘅年代开始啊，都有干燥嘅天气噶。嗱，我哋而家就话咩屋企有保湿机啊，搽润唇膏啊，跟住啊食啲滋润嘅嘢。咁啲古人啊，点样去形容呢个干燥嘅天气嘅咧？
1: 一样有烦恼啊！等我讲下2000年前嘅《黄帝内经》，我哋中医嘅经典古文，
0: 系
1: 考下你啦。
0: 中医啊 ，Rachel 医师呢啲。
1: 嗰、那个古文咧就咁讲，佢话秋三月，此为容平。容咧就系容貌个容，平咧就系平安嗰个平。咁呢句说话咧，其实就奠定咗咧，我哋中医或者中国人啊，喺对时节咧或者天气咧对身体嘅影响或者对万物影响嘅一个大嘅概览啦，可以话。咁其实秋三月咧就系讲紧农历七月、八月、九月。
0: 哦，
1: 今日就系农历嘅八月初五，咁仲有十日就
0: 系
1: 八月十五就中秋啦。咁如果你话节气嚟讲咧，其实就系立秋至立冬之间啊，秋天喺古人里边嘅计法。咁佢话此为容平系咩意思咧？原来古人就相信咧，春天。夏天咧，万物就系生长好蓬勃啊！
0: 嗯，
1: 万物发散嘅嗰啲能量系，咁佢哋当生长咗六个月啦，咁佢哋变得成熟啦，去到秋天同冬天咧，佢哋就开始要收敛噶啦。所谓头先讲话容平，容咧即系个容貌，平咧就系平和安定。所以讲紧其实除咗万事万物啦，仲有人体咧喺呢段时间其实都应该要转出去一个安定嘅状态，将啲能量收翻嚟，准备冬天啦，准备过冬啦。
0: 哦，因为咧，我记得咧最早期阿 Rachel 医师嚟到呢度嗰阵咧。我记得我哋有一次就问过阿 Rachel 医师，冬天啊，应唔应该做运动？你又赠咗我哋几日字嘅，叫做诶乜乜咩话冬不咩乜乜
1: 精啊，春必温病啊。
0: 系啦系啦，嗱咁啊，即系冬天咧就系、是、要
1: 藏嘅，收藏嘅。
0: 咁而秋天就系 ready for 冬天啦。
1: 系啦，开始个人要定啲啦、
0: 哦，
1: 平定一啲，稳定一啲啦。
0: 系系。
1: 其实我睇完《黄帝内经》之后，我觉得都可以系一个生活嘅即系哲学嚟嘅。即系譬如我哋，
0: 对唔住，我想打阵，打断少少，对唔住啊。我想问咧，你系咩情况下咧会品《黄帝内经》嘅？因为咧，我一谂起咧，以前咧，即系嗰啲啊。關羽嗰啲咧，即係嗰啲咩速失長談定唔知咩要坐到條腰好直咁樣就品書咁樣、
1: 嗯、
0: 你係咪都係會咧，即係有杯茶喺前面翹埋腳咁，然後就捉住圍棋咁樣喺度慢慢
2: 就喺度睇嗰啲卷軸啊，仲要嗰陣時係卷軸喎、
1: 啊。我十三四歲可能睇過一次，
0: 係
1: 我爸爸買俾我嘅《黃帝內經》漫畫版。
0: 嚇！哇！你阿爸咁益智嘅，
1: 我爸爸係中醫
0: 嘅。但佢都系送翻，
2: 唔系漫画版系点样咧？即系佢
0: 系咪即系蔡志忠画嗰啲啊？定系
1: 我咁又唔知边个画噶啦？咁就系佢将一啲《黄帝内经》里边嘅一啲养生啊，或者对于人体嘅睇法嘅一啲。
0: 咁细个就要睇
1: 整做，
2: 我哋系睇老夫子啫，睇《黄帝内经》。《
0: 黄帝内经》我哋顶多都去到金融嘅层次，佢已经揸住，因为金融入边有《金刚经》嗰啲啊，即系嗰啲 fan 嚟噶嘛，你就已经睇《黄帝内经》噶啦。好啦，咁你而家咩情况下，你系会当以一本公？

0: 具书嘅方式，一定系参考书啊，定系譬如你去布吉度假，你都会立住本《皇帝
1: 坐飞机》冇嘢做。
2: 呢啲经典咧，你日日
0: 就攞出嚟，
2: 你日日睇，常常睇冇用嘅。呢啲经典咧，你过几年又品尝一下嗰个人生个阅历唔同之后咧，或者临床嘅经验唔同之后咧，你睇又有另一番嘅滋味咯。
1: 我真系你定时定刻回味噶咯，
2: 回味噶。咁同埋以前。中醫考試嘅時候都要你背某一啲嘅篇章咯，咁、
1: 哦、
2: 所以其實註冊中醫師應該大部分嘅篇章曾經都背過嘅。
0: 哦，每次打斷咗你，係啦，咁啊，繼續講下呢個《皇帝內經》對於呢個秋天啦嚇、
2: 我頭先就話啊，即係今年我再去品味呢個《皇帝內經》嘅時候，我有個諗法啊，即係其實佢都係一個生活嘅哲學，即係佢係講緊唔同嘅時候嗰、那個能量嘅收放啊。頭先咪話春夏天咧，萬物就會係蓬勃啊嘛，生長，咁都好合理噶嘛。你秋冬天啊，即係凋謝咗，春夏天開始欣欣向榮。咁其實如果我哋生活裏面，你當半年個工作或者生活嘅努力係個 energy 個 level 好高好高嘅，跟住我哋去到秋天咧就開始收啦，即係唔好扯到咁盡啦，將自己、無論你係照顧別人啊，你嘅工作啊，你嘅學業都好啦。咁有一啲時段咧，你將嗰個辛勞啊開始要減低啦，然後去養翻自己，養精蓄鋭啊。然後冬天嘅時候咧就更加係收藏嘅狀態，然後我哋春天又再出發，夏天又再勁啲。咁嘅话，其实可能喺我而家呢个生活嘅状态都可以即系参考下，因为我都即系中女啦，我都要开始养生啦。咁
0: 你咁讲，我又冇，
1: 唔好讲呢啲啊。
0: 喂，但我一个问题想问啊，嗱，因为咧。即系而家嗰个世界个气候咧就有啲唔同嘅，就譬如举个例啦，我今年咧就有啲遗憾，我成个夏天咧，我系因为忙宣传啦，第一啦，第二即系因为真系好热啦，我系停止咗做运动嘅，咁我就谂啦，哎嗱，即系秋天，大家又会觉得远足啊，可以跑翻步啊，游下暖水池啊，咁譬如我而家呢个时候先至嚟挞。会唔会有一啲即系同你头先讲嗰个《皇帝内经》嗰个哲学啊，有少少背道而驰咧？
2: 其实都要讲翻每个人嗰个身体个状态，即系如果你话你以前一直都我知道你有好多运动嘅习惯嘅，咁你即使有几个月。可能因为忙碌而冇运动，咁你开始返嚟绝对冇问题嘅。但係都系循序渐进囉。唔好话我一开始我就跑个半马咁样囉。即係都系要由基本热身啊嗰啲开始做起。
1: 咁如果我系啦，即系夏天呢，即系有时你都明白热得滞呢，飲冻水呀或者系食啲冻嘢呢系好紧要嘅。咁你话秋天就开始啊要收啦要平和啦咁样。我呢个时间开始食啲暖嘢，有冇得补翻我前面嗰啲食寒嘢嘅问题咧？
2: 亦都系，即系其实大体都系要讲体质，因为有啲人咧，佢食好多冻嘢，佢系冇唔舒服嘅。咁、有啲人食少少冻嘢，我求其讲一杯沙冰啊，或者一杯茶餐厅冻柠茶啦，咁佢食食下就去厕所咯，佢屙大便咯，即系佢就开始肚屙咯。咁呢个咪佢肠胃根本唔受得咯。咁、我其实觉得中医都系一个，其实系一个你可以当系统计学嚟嘅，其实就系古人统计见咗
0: 观察
2: 好多人唔同嘅身体状况，即系有唔同嘅生活嘅状态，然后会出唔同嘅身体状况，而系统计出嚟嘅一样嘢嘛。所以你都可以当自己系一个实验家嘅咁样嘅精神啦。譬如如果你饮咗冻嘢，你系肠胃唔舒服嘅，你系会觉得个人发冷啊，特别攰啊，或者甚至有头先讲肚屙啊，食得唔好嘅问题嘅，咁你咪唔好即系做呢个行为咯。咁、但系如果你话喂我完全冇唔舒服嘅，好精神嘅，咁嘅话可能戒口就冇必要啦。
0: 系啦，嗱咁啊，讲翻秋天啦。咁啊，既然咧即系 Rachel 医师就讲话咧，我哋开始要收啦。咁除咗话即系唔好取得咁尽之外，譬如喺饮食方面，我哋有冇一啲嘢系开始要留意一下嘅咧？
2: 咁啊，《皇帝内经》又继续讲咯。
0: 仲有嘅原来
2: 系啊，佢话咧肺部系属于收敛嘅。如果你食酸嘅话咧，就可以有一个收敛嘅效果；如果你食辣嘅嘢咧，就会有一个生散嘅作用。所以咧喺头先我哋话要收啊嘛，咁所以我哋就要食多啲酸嘅嘢。就可以帮助我哋嘅气血收敛啦，例如柚子啊或者山楂。咁如果你话我哋唔要发散啊嘛，因为我哋要收敛啊嘛，发散就系头先啲辣嘢。咁你好容易理解，我哋譬如饮个冬阴功汤，好多人成头大汗啊，个人觉得滚啊，咁呢个咪系我哋气血发散嘅一个表现。
1: 如果我食到个好酸嘅橙得唔得咧？
2: 可以噶，
1: 总之酸嘢就得啦。
2: 柚子啊、柠檬啊、橙类嘅嘢都系属于我哋话生津解渴嘅。 酸味嘅嘢好多都生津解渴，
0: 就可以帮助收敛，即系将你嗰啲所谓嘅入边嘅能量啊、精力就聚敛翻
1: 埋一齐。
2: 呢个系其中一个我哋古人嘅角度啦。
0: 系系系系，咁啊嗱，我哋即系吓一讲到呢啲咁样嘅嘢，大家系咪应该完全戒晒佢噶？你觉得？
2: 都唔系，我哋即系其中一个参考嘅角度啫。
0: 哦，即系可以食多少少酸嘅嘢，又食少啲嗰啲辣
1: 辣
0: 煎炸嘢。
2: 又系啦，好简单，我哋继续做人体嘅实验家咯。譬如如果你话即系秋天第一个症状，其实好多人系口干啊。
0: 系啊，
2: 系会觉得好口渴嘅。突然之间呢半个月，咁如果你觉得好口干，跟住咧，我哋听咗《黄帝内经》讲，原来食酸嘢可以收敛。咁你食翻多啲酸嘅嘢，咁然后你觉得口干嘅状态系好咗嘅，咁咪 very good 咯。咁你咪继续系咁做咯。哦、但系如果调转啦，你好口干，然后你又系狂食辣嘢，好中意食泰国嘢啊、韩国嗰啲辣嘢，之后你觉得个口干好严重，甚至喉咙痛嘅，咁我哋咪要即系记得《黄帝内经》讲辣嘢系发散嘅，我哋就食少啲咯。
1: 我谂到啦，因为秋天咧，我妈最中意讲一句：，喂，秋天啊，宵夜食啦。嗱，你啱啱讲嘅宵夜食啊，嗰啲其实烧烤系散噶嘛，
2: 所以养生嚟讲就唔啱咯。
1: 就带翻啲橙去补翻得唔得咧？
0: 我想问咧，咁中医有冇一个季节系鼓励大家系宵夜食，同埋食煎仔咧？有冇嘅？
2: 越个身体练翻强少少咧，就百毒不侵啦。
0: 好啦，嗱，咁啊，既然啊 Rachel 医师头先讲开啊，秋天就特别易干，点解咧？即系除咗话啲空气水分少咗，我哋知啦，即系 Miss 有教啦。但系其实点解秋天特别会干嘅咧？
2: 嗱，呢个背后原因咧，就系因为中医学佢本身个哲学就系相信人体系同外界系有关系嘅，我哋叫天人合一，即系佢哋之间系互相影响嘅。所以天气同环境咧就系直接影响身体啦。咁但系唔系个个都会影响嘅。如果你好年轻或者身体好壮健嘅话，你气血好足咧，即使外界影响咗你，即系令你水分少咗啲啦，或者我哋叫津液啦，即系一啲有营养嘅润泽嘅一啲嘅液体喺个身体度少咗，咁佢都仲够用噶。但如果系年纪大咗啦，或者佢身体本身系弱啲嘅，咁个天气影响咧就会大咯，因为佢本来气血可能都少啲啦。天气一转嘅时候，佢个免疫力啊、敏感啊各方面嘅问题咧就会出现啦。
0: 哦，
2: 咁呢个就系、我哋中医学好好大嘅一个概念，叫天人合一咯，天人相应啦，或者
0: 系咁有冇分话即系早晚啊嗰啲天气，譬如秋天嘅冬，因为譬如我头先行出去停一场咧，其实我都 feel 到系有少少秋意嘅，咁有冇话日头同夜晚有啲嘢系需要留意多啲咁样样嘅咧？
2: 咁秋天就系个温差比较大啦，尤其我觉得今年个秋天好似嚟得比较早少少啊，咁或者明显啲啦。咁嘅话，我哋就要注意早晚嗰个温差啦。尤其本身气管比较弱啲啊，或者容易感冒嘅人啊，咁好多人摄一摄，咁佢又病噶啦。
0: 哦，
1: 但系有个位咧，我唔知啊，嗱，即系肝会点啊？饮水嘛，补水嘛。但系其实咧，我有时觉得我好似越饮啲暖暖热热嘅水咧，系会再干啲啊？定系其实系冇分噶？总之饮水就得噶。
2: 应该补咗咧嘅话咧，会系好啲嘅。咁但系如果你觉得饮咗都冇用嘅话咧，我哋就要谂会唔会系饮咗水，但系个脾胃冇帮你吸收同埋运化做有营养嘅水去润泽你个身体咯。
0: 哦，运化为有营养嘅水
2: 系啦，即系例如你身体里面啲津液够，你咪唔会眼睛干咯，你咪唔会口干咯，你咪唔会皮肤干啊、鼻干啊、大便干咯。咁、
0: 哦、
2: 其实你谂翻西医学，其实有啲概念系一样嘅。大便干结，西医咪就
0: 系
2: 觉得条肠唔够水分咯。咁嗰啲水分边度嚟嘅咧？咁中医学就系觉得你食咗嘢、饮咗水之后，唔系就咁就入条肠嘅，佢系要个身体转化去成为一啲我哋叫津液嘅嘢，去令到身体各个部分受到滋润而 function 得到咯。
0: 哦，咁斋劈水都唔系慢，即系一定有效嘅，即系饮得多当然好啦。
2: 睇下嗰个脾胃吸唔吸收到啦。
0: 哦，咁有啲咩可以系帮助到吸收到呢啲，将佢啲水可以转化为一啲有效嘅津液嘅咧？
2: 咁首先就要观察自己有冇脾虚。咁脾虚咧，如果你哋而家一齐可能开一开电话个镜头啊，或者照一照镜咧，我哋好容易睇嘅啫。如果嗰条脷嘅牙齿印系好多嘅话，
0: 牙齿印
2: 系啦，即系一条脷个脷边咧，本身应该系平滑好 smooth 嘅。
0: 即刻攞晒电话出嚟睇，
1: 我而家就睇。
2: 但系如果嗰条脷咧，佢系好似一个个牙齿印嘅话咧， 咁就代表有問題啦。
0: 咁我係咩啊？
2: 你冇喎，你冇你冇牙齒印喎。
0: 我同人有牙齒印啫，主要
2: 係。你哋兩個都冇牙齒印喎。
0: 即係喺邊一個位有牙齒印啊？
2: 條脷邊啊，即係好似一個花花。

0: 圈咁样啊。
1: 喂，我有见过，我见过自己咧条脷咧好似有锯齿咁噶。
2: 哦，
0: 你形容咧？
1: 哦，系啊，嗱，我冇咁夸张嘅，
2: 变咗啲曲奇饼咁
1: 啊，系啦，
2: 发条脷，
1: 佢变咗咧有少少似嗰啲咧樽装汽水个盖掩咧嗰种啊，
2: 呢个形容相当之全神啊，
1: 系啦，
2: 咁点解会变咗咁噶？即系咩症状？
0: 个原因就系咧个身体，头先我哋咪话每日饮咗水食咗嘢啦，咁都会有水分噶嘛。如果脾胃头先话消化吸收唔到之后，佢就会变咗一啲废水啊，唔好嘅水喺个身体。咁、
1: 哦、好多人中意饮废水嘅，
0: 佢会变咗一啲身体 circulate 唔到嘅水啦。咁故此咧，佢去到我哋条脷嘅时候咧，佢又唔系帮你做好嘢，帮你滋润，佢就。即係停滯咗喺嗰條脷嗰度，咁佢就條脷會出現瓣啦，肥瓣咁解，水腫咁解。咁佢嘅水腫咧就擺翻喺個口裏邊嗰啲牙齒啊，咪會好似倒模咁吸住咗條脷咯。
1: 所以其實背後咗個形出嚟嘅，
0: 所以其實你如果條脷見到嗰啲牙齒印咧，係真係你嗰啲牙齒嘅印。
2: 哦，因為佢條脷脹咗，
0: 脹咗
2: 就揞埋啲牙邊嗰度。
0: 係啦，就好似曲奇餅啦，真係倒補咁樣。
2: 咁啊，如果喺呢個情況下，會唔會比較
1: 唔好掂嗰啲牙？
2: 唔係比較多機會會開口及著脷咧？嗱，因為咧，
0: 有機會啊。
2: 因為咧，我記得我以前咧，嗱呢個題外話，我記得我以前咧生會有生痱滋，即係通常你咬親啦，或者食嘢嗰陣咬親個口唇啊，或者咬親條脷啦。咁我阿爸。阿妈就话啦，诶、欸，你干燥啊，咁你知八搭噶嘛，干燥都系，咁但系我记住咗，咁啊会唔会就系因为譬如你干燥啊，或者身体水分唔够嘅时候咧，你譬如头先阿 Rachel 医师所讲啦，条脷其实系会有啲少少嘅水肿，
0: 系啦，
2: 咁你咪增加咗你会咬到嘅几率咯，
0: 系啦，即系嗰啲唔好嘅水分，头先我形容做废水啊，如果废水去咗你嘅眼帘嘅话咧，咁你咪变眼肿咯，废水去咗你只小腿嘅话，你咪变咗水肿脚咯，
2: 哦，
0: 咁去咗条。即系佢会好大机会系均匀分布啊嘛，啲废水都佢喺条脷嘅时候，条脷水肿咪会好似牙齿吸住咗咁。
1: 咁我咪成身都废水？
0: 但系你头先冇牙齿啊！
1: 我成个人都肿，因为我而家系。
2: 咁系有咩办法可以帮助
1: 排废水、
2: 减少或者排废水咧？吓、嗯，
0: 咁我哋话中药里边好多一啲健脾啊、开胃啊、帮助运化去湿嘅药都可以嘅，例如经典方心灵白术散啊。陈下六君汤啊，呢啲都系一啲选择啦。咁如果你话饮食上面嘅淮山啊、莲子啊、薏米啊、磁实啊，呢啲都可以做家常嘅汤水咯，或者简单啲陈皮焗水又好啊。
2: 哦，而家好兴啊，因为而家咧开始有啲饮品咧，嗱，我当然唔知佢嗰啲陈皮系几多年，同埋摆咗几耐，即系摆咗几耐啦，同埋有几多成分啦。咁但系咧，即系因为我哋譬如做呢一行嗰啲咧，就对于。陳皮係好有好感嘅，因為通常飲完之後咧，佢輕輕嗰種滋潤個喉嚨啦，同埋咧我幾中意嗰種佢又甘甘地嘅味道。咁而家就開始坊間咧就會有一啲嘅飲品廠咧，佢就會出一啲譬如
1: 陳皮水
2: 或者甘草陳皮水。我唔知佢有冇用啦。但係如果我哋自己喺家用嘅話，你會建議點樣整呢個陳皮水呢？
0: 容易到你唔信啊！将陈皮洗干净，然后加热水焗佢，就系咁啦。
1: 觉得真系焗个陈皮水就掂晒啦，
0: 冇错啦。
2: 即系譬如如果我带嗰啲水壶翻嚟嘅，我系咪出嚟之前就抌块陈皮落去浸就得噶啦？
0: 可以，但系要留意咧，其实保温壶如果佢里边系不受降耐胆咧，我就唔建议长期摆中药材或者咖啡啊茶喺里边，因为惊有啲化学反应。
2: 哦，
0: 所以你可以焗咗佢15分钟，然后你倒落杯饮咯。
1: 哦，但我想问到一个话，薏米都系去水噶嘛？
0: 系啊，
1: 薏米可唔可以去废水咧？
0: 都可以啊，其实所谓嘅去水，去紧啲咩水咧？佢唔会去咗你好嘅水啊嘛，其实佢就系去紧你啲唔好嘅水，即系我自己会简单啲形容做废嘅水咯。
1: 薏米都得。
2: 咁啊，我哋咧今日咧就即系梗系 Rachel 医师嘅未走住啦，因为咧我哋其实仲有啲好重要嘅未问你嘅，因为头先你轻轻提到咧就关于莲子呢件事啊，咁莲子啊就衍生到啊就系我哋而家已经开始啊，即系高筑紧嘅嗰个月饼山，我屋企开始有几盒冧喺度啦。咁究竟个月饼啊，对于广大嘅听众们嚟讲啊，或者系我哋期待咗好耐嘅月饼迷嚟讲啊，咁究竟系一件什么嘅一回事咧？我哋先埋一埋关子先，一阵间咧，我哋九点钟过后咧，再同阿 Rachel 医师继续倾啊。专登拣俾的神嘅，
1: 系
2: 佢话如果你开餐厅会播下呢啲歌，
1: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嘅施政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嘅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同稳重；而施政报告嘅封面将沿用绿色，代表活力同希望。为咗方便市民更加了解两份文件嘅内容，当局特别制作咗一套两册嘅摘要。李家超提到，今年施政报告的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中东冲突持续，加上霍尔木兹海峡能源运输受阻，反映远在海外的事件亦都可以迅速影响能源供应、企业成本和市民生活开支。

0: 49岁的长期病患者等，他们可以到医管局辖下医院、专科或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的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及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几百座建筑物及其他设施遭受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者被毁。报告指伊朗的袭击破坏并摧毁美国在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曼及约旦的基地内几百座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其中美国在区内的海军后勤枢纽、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基地遭受无人机及弹道导弹袭击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不得不将补给线转移到更远的备用枢纽，包括位于印度洋中部岛屿上的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导致支持中东地区的行动需要14至18日的物流周期。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6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传统吸烟产品的统一包装设计规定，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医生，
6: 这些措施是可以减低了个烟包吸引力，特别是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同埋减低个品牌效应，亦都令到烟包上面的图像健康忠告更加显眼。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8: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7: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萧叔叔同大家讲一讲一个 grammar 嘅问题，就系咧，我哋喺比较式的时候，譬如 bigger、better、worse、prettier 之类的时候，更加的时候，我们怎样可以再讲个程度再劲一点呢？通常我们可以加一个所谓 adverb 在前面的，例如 it is bigger， 这个是一个大一点的东西，譬如 A is bigger than B， A 是大过 B 很多的。如果想大很多呢，我们可以加一个，譬如 A is a lot bigger than B， okay？ A is a lot bigger than B。 好啦，至于有时呢，我就会讲 a lot more 嘅。咁通常呢，这个 a lot more 呢，我就要其实就跟返呢，本身我哋嗰个比较式係，如果唔係加 E R 嘢 more 嘅，譬如 beautiful， 我哋呢就会话，譬如 A is more beautiful than B。OK， 咁我之前加咗呢个比较咧，我再加一个 adverb 咧，我就会变咗好似即系类似 adverb 嘅东西，我就会变咗 She's a lot more beautiful than B。咁好多人有时会犯嘅一个奇怪嘅 grammar 嘅问题咧，就系将 a lot more 挤埋落去本身其实加 er 就可以嘅一个比较式 adjective。譬如应该系 a lot bigger，A is a lot bigger than B， 咁佢就会讲成 A is。A lot more big than B， 咁咧怪怪地啦，听嚟。所以记住，本身 a lot more 定系 a lot 咧 ，depends on whether 本身嗰个 adjective 嘅比较成系加 er 定系加 more。OK， 我哋下一集再俾几个例句大家。

0: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 晚上時間九點零七分啦，咁今晚咧就繼續有註冊中醫師曾國芝 Rachel 醫師喺度啦。咁頭先咧就講咗少少咧，關於秋天嗰個《黃帝內經》嗰七隻字咩？秋三月咩話？
2: 此乃庸脾。
3: 頭先咪後你好似想直情睇咯喎，開始
1: 係啊，我研究下，因為入邊咧即係首先小弟又絕對冇呢個胃根咧，即係去行醫啦。咁但係有陣時咧，我覺得，因為我覺得中醫有趣嘅地方入邊咧，就係佢唔係淨係講緊醫病啊，其實佢係入邊有個哲學喺度嘅，即係譬如好多一啲平衡啊，唔同嘅季節你適宜做啲咩啊？我覺得呢個都同我哋即係要了解一下個人生同個大自然嘅關係啊。我覺得呢啲都幾有趣，尤其是人大咗咧，你又開始諗下係都活咗幾十年啦。有陣時我哋好似有時會逆住個天氣或者大自然而走，咁又或者其實係咪可以對於即係天地萬物有多啲嘅認識同埋了解咧？我覺得呢啲嘅哲學，因為嗰啲古人好中意觀察噶嘛，睇下樹啊，睇下花啊，佢哋就有好多嘢諗咗出嚟嘅。啊，我覺得呢啲哲學好有趣噶。
3: 係，就最近我哋嘅觀察就係觀察台面係有幾多盒月餅啦，同埋有咩款啦，係有乜幾多款啦。我哋頭先咧開麥嘅時候有問噶。估你即係覺得你中意食邊款月餅？
1: 你有冇聽到我哋問你啊？
2: 我聽到啊。
1: 係你嗱有冰皮，傳統嘅雙黃白蓮蓉，
3: 係
1: 或者而家嗰啲五光十色嘅古靈精怪嘅月餅，奶黃。
2: 我其實已經係即係食到驚，因為我哋做診所咧，咁好多客人喺唔同嘅時節咧就送噶嘛，咁即係可能啲客人就即係。大方同埋有心啊，大大盒嘅，有四个钟同八个钟，必然系八个钟嘅，食都仲有，咁即系都多谢大家嘅礼物啦，咁又会有好多唔同生果，即系每年。圣诞节同中秋就系最多呢一啲心意嘅时间，所以。見到
1: 我見佢有
3: 好勁
1: 啦，佢有好勁啊！
2: 十幾人咁，你即係見到都即係少食就開心咯。太多嘅時候就會太滯，又唔想浪費。
3: 係咪可以飲熱茶解嗰個滯啊？其實
2: 係淡嘅茶，唔係濃嘅茶。
1: 哦，係
3: 啊，
2: 係啦。
1: 哎呀，我成日以為咧。
3: 越浓越解啊！
1: 整杯咖啡咁嘅色嘅普洱就可以，
3: 系啦，
1: 即系隔咗佢咁样样噶嘛。
3: 越黑就越解啊！
1: 唔系噶，
2: 唔好咁浓，惊太浓嘅茶咧，对啲胃酸啊、肠胃有个影响咯。
1: 系系嗱，我哋首先解决下月饼先啦。我先讲撇开嗰啲咩冰皮啊，即系古灵精怪嗰啲唔好讲啦。我哋讲翻，因为我咧即系食传统嘅。雙黃白蓮蓉嘅，好啦，咁啊，因為蓮子咧，我記得阿 Rachel 醫師咧都來往都會提及下咩愛嚟入藥啊，佢咩用話？
2: 安心靈神
1: 係啦，冇錯啦。咁既然係啦，咁既然有蓮蓉啊咁大單嘢嚇，又喺個月餅度，咁啊，你作為一個醫師，你會覺得月餅係點樣咧？佢嘅營養成分
2: 可以食，但係要。唔好獨食，
1: 係，
2: 即係 share 咯。咁譬如你一攤一個月餅，咁你可唔可以兩個人啊、三個人咁樣分嘅話咧，就受得嘅一般人嘅腸胃。咁但係個問題咧，好多人喺中秋之後嗰兩個禮拜嚟睇醫生咧，就係食滯咗。咁我
1: 真
2: 係
1: 會咁㗎。
2: 我問你點樣食滯嘅先？咁佢就即係唔好意思咁講，我月餅當飯咗三日。
1: 因为惊就系过期，
3: 就快冇
2: 啦。咁你又即系掉咗佢，又系好嘥。咁咪早午晚都食月饼咯。咁
1: 哇，都几人生都几刺激噶吓。咁会点噶？通常会出现啲咩症状噶？
2: 咁就系会个胃唔舒服啊，顶住啊，个肚好多气啊，作呕咯。
1: 哦，咁你会点样帮助佢啊？吓，
2: 我哋就呢啲。都是属于食滞咗嘅问题啊，咁故此咧喺药方里边，譬如保和丸啦，咁佢里边有啲麦芽山楂啊，类似嘅成分咧，其实就可以健脾同埋消滞啦，一定要同佢消咗啲积滞先。
1: 哦，
2: 例如鸡内金啊，咁样都系一啲。
3: 鸡内金系咩嚟？
2: 一只中药啊，黄黄地色咁嘅，即系都系我哋常用处理呢一啲食滞问题嘅一啲中药嘅配方咯。
1: 系，咁有啲咩人系你觉得都系喂嗱，即系可面侧面啊咁样嘅咧？即系对于月饼。
2: 咁月饼佢糖分高嘛，咁所以如果糖尿病嘅话，咁就即系理论就。唔好太多咯，即系一年一次少少系可以嘅，但系唔好咁过分咯。咁另外就系如果佢本身个胃系难消化嘅，即系食一啲譬如难消化。

0: 發嘅嘢會硬胃胃痛嘅，咁我又覺得你即係食完又要痛，咁又等你辛苦咯。咁基本就係呢兩種呢兩組嘅人要小心。
1: 嗱，咁但係嗱，依個就係即係小心啦。咁但係講真，小心還小心，食都要食噶嘛。
0: 嗯。
1: 咁啊，嗱喺配月餅之前咧，我有少少儀式感嘅。
0: 嗯。
2: 要點先蠟燭先啦？
1: 係啦，要擺喺個台面嗰度咧，靚一靚啦，跟住鋪一張紙啦，然之後攞把刀出嚟咧，要喺個角度切得好均勻。我通常切八份嘅，我切咗八份之後咧，就逐楷逐楷拎。咁我配咩飲咧？我通常都是配冻水啊或者汽水啊咁啊，得唔得咧？又配咩好咧？
0: 汽水唔啱，因为月饼糖分高啦嘛。
1: 哦，
0: 所以理论上就系淡淡嘅茶都好嘅。
1: 除咗茶，
0: 陈皮普洱啊咁样。
1: 哦，嗯、都系陈皮啊，你啲陈皮用得着啦。
2: 系咁，我一年。我而家即系年纪大咧，我就少咗啦。一年大约系一盒到啦，而家、一盒即系四个大嘅月饼啦。以前可以
0: 唔系八个嗰只
2: 啊，唔系系双方八年又系。咁啊，以前高峰期可以一年走四五盒嘅，
0: 嗯，
2: 系，所以而家个样变咗咁样，个样变咗月饼咁样啦。咁系即系唔鼓吹唔鼓励系咪？意思系咪最好唔好啊？
0: 咁即系你会有你嘅要承担嘅嗰一种嘅身体嘅状况咯。
1: 系
0: 我比较 open 嘅，我觉得都系好似正如开头咁样讲，人体实验家啦。你试咗觉得舒服嘅，咁你就食得开心啲啦。咁如果你食咗觉得真系啊，成个人个状态麻麻地，又饱饱滞滞，又想呕，又瞓得唔好啊，咁嘅话就应该要吸收到呢一个嘅身体嘅经验啦。
1: 所以糖尿病糖分高啊，另外血脂高都系，
2: 系
1: 咪
2: 啊？
0: 一样啊嘛，咁佢始终都系肥嘅嘢嘛。
2: 哦，
0: 增肥嘅嘢。
2: 因为我妈以前咧就佢咧就对于食月饼咧，佢系用另一种玩法嘅就系，甜得滞，唔系佢唔系佢唔怕甜，佢但佢撩咗好个蛋黄唔食嘅。咁、好啦，而家你知对于蛋黄又有好多唔同嘅演绎咧。好啦，呢个月饼入边嗰个蛋黄啊，咁喺你个角度系觉得系一件什么嘅一回事咧？
0: 可以食噶，咁都系嗰个份量问题啫嘛。
2: 哦，即系八分一啊，六分一就最好啦。
1: 即系所以喺食月饼嘅过程当中，其实咧又可以
2: 吃。我一路想吐啊 ，Rachel 医师，唔紧要啦，你食啦，
1: 你吐唔到，
2: 佢死都唔讲。
1: 今年开始食未啊？
0: 今年开始食啦，
1: 你个样都系好矮啊，咪
0: 又再唔开始食嘅话就食唔晒噶啦。
2: 系好啦，嗱，我哋继续咧，即系食翻呢个咧，即系头先讲干燥啦。咁啊，除咗即系秋天月饼喉咙干之外咧，其中另一个症状嚟得好快嘅咧，就系皮肤嘅干啦。好啦，咁啊喺中医嘅角度啊。皮肤干呢坛嘢又点样处理好呢？
0: 好多人困扰啊，即系过往两三个礼拜啦，嚟睇皮肤病嘅病人系会好多嘅。咁有一啲咧就系佢系季节性嘅啫，即系每年去到秋天开始到冬天咧，佢就皮肤痕噶啦。而呢一种嘅人咧，多数系年纪大少少嘅。中老年嘅人嘅，因为我哋话年纪越大咧，皮肤嗰啲皮脂啊、啲油脂咧越少嘅。
2: 哦，
0: 咁所以我哋有一个，
2: 所以暗疮都少咗啦，系咪？
0: 咁有一个即系。病名咧，类似就系叫做老人皮肤瘙痒症啊，即系有啲研究做呢个方面嘅，即系老人家佢针对老人家皮肤干同埋痕，尤其冲完凉之后嘅嗰种痕痒，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半夜瞓觉喺度扭嚟扭去，
1: 我都系咁啊，有时
0: 咁呢一种嘅咧，喺中医嘅角度就要润燥，就要滋阴啦，即系令到身体啲有营养嘅水分要多啲啦。
1: 系因为咧，我教游水咧就真系就更明。
2: 要沖涼
1: 啊！第一就係成日都沖涼啦。第二，我哋係好多化學嘢喺個泳池水度嘛，一漂水啊、氯氣啊咁樣咧。所以我沖完涼咧，即係搞完水咧，係好痕嘅。特別咧係秋天咧，係極度痕癢咯。嗰種係你搽點搽 cream 都好似解決唔到咁樣。
0: 係啊，會影響嘅。即係你呢個就係因為外界嘅工作嘅或者生活習慣嘅影響啦。咁而我啱啱講嗰種咧，就係人年紀大咗之後，身體嗰兜氣血少咗，就保护皮肤嘅嗰个
2: 油脂
0: 少咗啊，咁样系影响嘅。
2: 咁啊，有啲咩提醒咧？即系譬如由冲凉开始啦，有啲咩建议俾大家咧？
0: 咁我觉得一个三分钟嘅冲完凉保湿法一定要跟得到啦。
2: 三分钟冲完凉保湿法
0: 系啦，即系咧你冲完凉嗰三分钟一定要抹干个身，仲系
1: 唔系叫你冲三分钟啊？
0: 冲完凉嗰三分钟之内咧，
2: 点解系冲完凉嗰三分钟咧？
0: 因为你即系。 正常就是暖水涼或者熱水涼啦。咁嗰個毛孔打開咗，嗰個情況底下，即係等於女士去做 facial 好多時都要攞個蒸汽機蒸一陣，咁樣容易吸收咯。所以嗰三分鐘就係好黃金啦。咁我哋就要喺嗰三分鐘嗰個身體乳液，不如擺喺廁所啦。你著衫前就擦咗佢，
2: 先抹乾個身，然後就。炸炸淋就要怼 lotion 噶啦，
0: 系啦，冇错啦。咁唔好等佢痕咗之后先搽咧，就冇咁。
2: 因为有阵时好尴尬，你知啦，即系譬如你个身仲有少少水分，即系你知唔会干透噶嘛。咁你就会觉得搽啲 cream 落去咧，就好似会
1: 我洗走咗嘛，
2: 洗走咗气晒咁样咧。但其实喺嗰个时间系最适合保湿嘅，
0: 最适合，同埋以防你会唔记得咯，即系就系直着衫前就搽咗佢。
1: 我顿时间谂起，我哋啲小朋友而家咪就系咁咯，冲完凉就搽 cream 噶嘛。
0: 系啊，
1: 你好少话冲完就食饱饭瞓觉啦，我先帮你查啦咁样。
0: 系啊，咁点解会系咁嘅咧？咁咪就系因为咁样咯。
2: 哦，咁譬如啲水温啊，嗰啲有冇啲嘢要留意咧吓？
0: 如果咧容易喺秋冬天皮肤干燥嘅朋友仔咧，唔可以咁热嘅嗰啲冲凉水，
2: 系，
0: 同埋唔可以冲得咁耐咯。啱啱就话即系三分钟冲完就唔实际嘅，但我觉得七分钟啊可以。
2: 系咧，就可以悭水，系
0: 啊，系啊，咁啊，唔好冲咁耐，亦都唔好浸浴啦。如果皮肤容易瘙痒嘅话，
2: 系系。咁你譬如拣嗰啲番碱啊、沐浴露啊、洗头水，有冇嘢要留意一下
0: 咧？就系要拣啲比较温和啲。点为之温和咧？就系基本如果系俾湿疹或者皮肤敏感用嘅洗头水或者冲凉液咧，佢唔系咁起泡嘅。
2: 哦。
0: cream 状啲嘅，
2: 系
0: 咁就会比较冇咁容易洗走啲油脂咯。
1: 哦，洗头水系咪一样咧？因为秋天咧系头皮嘅旺季嚟噶嘛，因为你干啊嘛。
2: 系，
1: 洗头水系咪都系类似咁样同冲凉？
0: 洗头水反而要自己试啊，即系好多时一个人嗰个身体嘅状况同佢生活个习惯啊，喺啲咩地方多啊，同个发质啊都好大嘅唔同，咁就要就好难一。概而论就反而要自己试到觉得舒服咯。
2: 哦，又系呢个人体实验机。
0: 系啦，你洗完唔会仲系觉得油粒粒啊咁样咯。
2: 系系咁呢啲就系一啲即系外在我哋要留意嘅嘢啦。咁好啦，譬如若然我又觉得皮肤干，咁跟住即系譬如喺饮食上或者有冇啲嘢可以煲嚟饮下，
1: 汤水
2: 系啦，可以令到我哋啲皮肤润翻啲嘅咧。
0: 有啊，其實即係我覺得中醫講食療咧，或者講戒口咧，你唔好覺得會唔會冇啖好食喎。其實中醫學搞嗰啲食療好味嘅喎，譬如就回應你問題啦，皮膚乾嘅話咧，我哋可以整啲糊啊。如果你屋企有部破壁機啊，容易啦，芝麻糊、核桃糊、杏仁糊，或者整下啲百合啊、蓮子啊、木瓜糖水啊、雪耳糖水啊，咪非常
2: 好。糊都係會潤嘅。
0: 其實糊咧係因為你芝麻同核桃呢，或者杏仁呢類。佢本身都是果仁类的东西，它有果仁油，所以都是润的。咁变相有些人佢吃这些糊的时候，他会觉得通便的。
2: 哦，是啊，
0: 是啊，就所以背后反推它就是润的东西。
2: 所以佢潤咗條腸，
0: 係啦，
1: 就滑滑地啦，
2: 係啊，所以就通便啦。咁但係其實某程度上亦都可以滋潤埋皮膚嘅，
0: 係啦，冇錯。
2: 哦，
1: 喂，咁除咗糊咧，我即係想燉湯啊咁樣咧，話煲湯啊，有乜簡單啲啊？
0: 可以啊，就頭先啱啱呢一啲南北杏或者是百合啊，头先雪耳啊，呢啲都可以整咸汤都得噶，即系你唔整糖水，你变做系摆嚿猪展落去煲咁咪咸汤咯。
1: 因为我最近屋企有好多苹果啊，
0: 可以啊，
1: 我阿妈就叫我煲苹果汤啦。
0: 好啊，苹果又系可以夹翻头先嘅南杏仁啊、百合啊，你摆啲粟米心落去啊，咁都好好味、啊。
2: 我阿妈中意加雪耳 啊，雪耳苹果水啊，
0: 系 啊，
2: 其实又真系几，我觉得好劲啊！呢个即系煲苹果呢一单嘢咧，系咪中医发明噶？你唔会听到外国人煲苹果噶嘛？
1: 佢仲要雪梨又煲得，苹果又煲得，
2: 其实真系几好饮噶。
0: 我觉得系博大精深啊！呢一个食疗嘅智慧
2: 系啊，好劲啊！都煲苹果汤真系，
0: 即系你又唔会煲橙嘅，
2: 即系你好难会
0: 煲香蕉嘅，
2: 系啦，你唔会将，你谂下边人会谂到将。苹果摆瘦肉落去一起煲咁样，
1: 但出嚟又好饮、
2: 啊。呢个真系我细个觉得好惊啊！苹果唔系苹果汁嚟噶，即系果汁先生嚟噶嘛？你明唔明啊？但系点解会变咗加个猪展落去咧？但系又 OK，
1: 食落系个苹果又有第二个，
2: 而佢嗰种甜咧，唔系糖。 即係落幾間砂糖落去嗰種甜嚟嘅，佢有一種果嘅甜味、酸味，
1: 但佢冇咗蘋果味嘅，
2: 係相當有趣嘅。我覺得呢個真係諗嗰個真係相當之犀利啊！好啦，我哋時間關係，快啲跳落去下一種乾燥啦！阿的神，我哋講邊種啊？
1: 喂，乾燥咧，我想嗱，其實頭先我哋講完皮膚啦，鼻乾又點玩法咧？

0: 都会有噶，尤其譬如咧，有啲人佢喺呢个天气夜晚仲系会开冷气或者开风扇咧，咁佢第二朝咧有机会流鼻血啦，因为干得滞啊，或者佢会觉得嗰个鼻腔可能每一朝吸气嘅时候觉得好干涩啊，
1: 喉
0: 干鼻青咁样
1: 啊，
0: 咁呢个好简单，我哋而家现代人啊嘛，咁皇帝来京嗰阵就冇加湿机啫，而家有咯，几百蚊一部可以考虑。如果你话我都唔想摆嚿咁大嘅嘢喺屋企啊，好阻订啊，咁嘅话咧就更加简单啦，我哋可以喺你活动嘅范围附近摆盆暖水咯。
2: 哦，
0: 唔好棘亲，唔好倒泻。
2: 啲人咧以前咧就话天气干或者间房太干啊，佢哋就净系摆杯纯水，即一杯可能水喉水，但其实暖水嘅功效好啲噶，
0: 系啊，
2: 即系有分冷暖嘅。
0: 系啦，咁同埋大，即系嗰个我哋话嗰个表面面积阔啲，即可能攞个盆会好啲咯。
2: 哦，咁因为你瞓醒第日，其实佢真系抽到湿噶嘛，即系嗰啲干，即系嗰啲水会少咗噶嘛，系咪咁嘅意思？
0: 系啦，系啦。
2: 哦，即系放湿机嘅效用一样嘅，
1: 系系。
0: 咁另外就系、是，如果你话即系回应啱啱讲个鼻哥一起身超干，同埋甚至可能有啲流鼻血啊咁样嘅情况咧，咁当然止咗鼻血先啦，咁就可以攞一杯或者一碗嘅滚水，将个口腔同鼻哥咧靠近个杯口或者碗口啦，咁然后吸下嗰啲热蒸气，
2: 好难止咗血先嘅，即系一路滴住，喂杯啊你，跟住
1: 呢
2: 个我
1: 嚟蒸下块面都好噶嘛。
2: 你蒸完好即刻搽 cream 啦，因为嗰
1: 三
2: 分钟
1: 咧
2: 保湿好紧要。
1: 冇错啦，即系闻呢个蒸气对个鼻都系有益嘅。
0: 有啲朋友佢譬如有鼻敏感嘅话咧，其实佢闻下热蒸气之后，佢已经有通鼻嘅效果啦。
1: 哦，
0: 所以都不妨试下，又唔使钱嘅。
1: 系。好啦，咁最后啦，快讲
2: 啦，最后啦，就变变啦，
1: 系啦，咁即系因为去到秋天咧，呢啲干燥季节咧，就唔单止系头先嗰啲鼻啊、眼啊、手啊、脚啊，其实有阵时去连去大便咧，都有一种觉得系分外干啊、难嘅，咁好啦，
2: 去啊，
1: 有咩搞？有咩方法帮到手咧？
0: 咁啊，一定要增加翻啲蔬菜嘅纤维啦。咁譬如水果里边咧，我觉得火龙果啊、西梅啊、香蕉咧都系好嘅选择嚟嘅。另外嘅话咧，我哋可以煲无花果汤，无花果南北杏煲猪展都几好啊。咁无花果本身就有好多营养啦，然后佢亦都有一个通便嘅效果。咁另外啦，
1: 无花果原来通便
0: 系啊，无花果就咁食都好啊。其实即系你睇下系整汤啊，定系就咁食啦，两个都系好选择。咁另外就系譬如如果你屋企有果汁嘅榨汁机嘅话咧，可以用两至三种唔同嘅生果要嚟打汁，咁都系一个好好嘅通便方法嚟。
1: 系咁，如果万一我真系嘅个人擎擎地，我真系讲啲便啊，擎擎地，有冇啲即系穴位啊，可以搓下个肚啦，即系一定系知道系搞个肚噶啦。咁但系搓边度或者
2: 点按咧？
1: 点按系为之可以帮到手咧？
0: 嗱，咁咧就首先马桶坐喺马桶啦，咁然后我哋可以攞张矮嘅凳仔晾高只脚。晾高咗脚之后，其实就容易屙啲噶啦，本身已经，
2: 即系一个角度问题。
0: 系啦，咁然后咧可以顺时针喺个肚脐嘅为中心啦，顺时针嘅方向咧去推个肚，按摩下，咁已经系一个好好嘅效果。
1: 掂唔掂到个肚脐噶？
0: 掂唔到，即系
2: 围
0: 住个肚脐打圈。
1: 哦，
0: 系啦，
2: 围住个圈，
1: 圈
2: 按。
1: 哦，咁咧就对个即系对便便
0: 帮助大肠蠕动。
1: 哦，
2: 系啦，即系推下啲肠。
1: 即尤其是当你入面积聚了有几个月饼的莲蓉在入面。
0: 几盒月饼。
2: 但是你就尽量不要交错，我怕你找厕所。
1: 是有即时的效果的，有机会。
0: 即等于月光条肠喐嘛。所以为什么有些人说他做下运动那天又有大便呢？根本就是你的 muscle 喐，你大便即是你大肠的
2: 蠕动。
0: 快咗咪可以去到大便咯。
1: 唉，好啦，今日咧又长呢啲知识啊，
2: 系同埋学识《皇帝内经》。
1: 系啦，咁啊，阿徐医师，你屋企啊，唔系你个诊所嗰啲月饼，你谂住点处置啊？
0: 就分享啦，同大家，同埋多谢各位病人嘅爱戴，呢一份嘅心意对每一个行医者嚟讲，好重要嘅。
2: 系，
1: 多谢 Rachel 医师，咁啊，中秋节快乐啊！
0: 中秋节快乐，
1: 中秋后见啦吓。咁你仲要唔要月饼啊？
0: 整张心意卡定好
1: 嘅。多谢收睇曹医师
2: ，thank you，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曾志恩报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报告的封面将沿用绿色，代表活力和希望。为方便市民更了解两份文件内容，当局特别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李家超提到，今年施政报告的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以电脑随机排序方式进行搞珠，直至昨日，政府已经同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共1702户，大约85.8%业主签署买卖协议。特設銷售計劃預計在9月底開始選樓，房屋局將會按選樓次序分批發信通知排序結果，邀請合資格申請者在指定日期及時間前往觀塘綠置居銷售小組辦事處出席選樓環節。房屋局局長何永賢提醒已申請參加特設銷售計劃但仍未簽署買賣協議的業主及早行動，必須簽妥買賣協議才會獲邀揀樓，又說解說專隊持續安排睇樓團，讓宏福苑街坊更加了解特設銷售計劃的資訊。港鐵公布按照票價調整機制下的服務表現回贈安排，將於10月

0: 24号安排感谢日向乘客提供半价乘车。乘客当日使用八达通或落油卡乘搭港铁、轻铁及行走新界西北路线的港铁巴士，或以二维码乘搭重铁网络车程，都可以享车费半价优惠。包括东铁线来往罗湖及落马洲站的过境车程，并可以与转乘优惠、特惠站、全粤通连接车程七五折优惠，以及两蚊优惠计划同时使用。不过半价乘车不包括东铁线头等、机场快线、港铁接驳巴士、以实体或电子单程票、感应式信用卡或扣账卡付费的车程，以及高铁香港段。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187点，下跌23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05点，下跌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55.14，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2，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57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7.02美元，卖出4,287.96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线枪道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5: 手下留情带俾我嘅回忆系初则口角啊！我下星期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系边个？同刘伟恒有好多牙齿印嗰个啊！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6: 可以话化咗灰都认得你把声，你唔好谂住变声，我认唔到你啊，梁礼勤，你够胆啊翻嚟呢度等你。
7: 我哋嗰头讲牙齿印，呢头佢有牙齿印啊，
6: 系嘛条脷啊嘛。哎呀，我应该去 jingle 啊，唔好意思啊，今日系有另一个环节嘅。今晚10点你会做啲咩 ？I'm gonna bring you back。有啱心水嘅推介。睇夜啲都咁有 energy，
8: 玩夜啲都可以 keep 住靓靓。
6: 手下留情 ，work hard, play hard,
8: watch hard, listen hard。
6: 好啦，咁啊又嚟到我哋今晚十点睇下有啲咩搞啦。咁由于进入咗秋天啦，
7: 系
6: 咁我屋企亦都积压咗一大堆嘅月饼同埋零食咧，就急需我去处理嘅。
7: 系
6: 咁通常咧，我好赞成阿的神讲咧，即系食呢啲嘢咧要有个仪式，
7: 系啊，
6: 个个都唔同噶。我系一定要开电视嘅、
7: 啊，
6: 我系好中意咧，即系要
7: 摊住
6: 个电视，
7: 嗯、
6: 又摆嘢落口嗱，即系唔使再 comment 嗰啲夜晚嘅点食嘢，会唔会身体唔好啊？
7: 唔好讲嗰啲住啦，
6: 唔使讲呢啲啊。咁、嗯、但系咧，因为咧我系好惯咗睇电视，然后食一啲自己中意食嘅嘢。我觉得呢个就系对于我嚟讲每一日嘅一个慰藉嚟嘅，即系尤其是我哋，譬如而家翻到屋企，冲埋个凉11:00几啦，
7: 系啊，
6: 咁你就开始啊月饼啊。花生啊，或者一啲薯片啊，咁我就要一定要揀啱一套啱嘅劇，
7: 嗯，
6: 咁啊慢慢攣，呢個就係我平時一個叫做減壓啊，就舒緩自己情緒嘅一個方式嚟嘅。
7: 係，
6: 咁啊。

0: 由於咧就阿的神即係。經常喺我哋群組度咧，都會有一啲
1: 荼毒你哋。
0: 佢就話：喂，呢套好睇，呢套好睇。佢好多，佢真係好勁。我真係覺得佢應該一日有四十八小時嘅。點解會睇咗咁多劇啊？大國劇又睇，好多劇都睇。咁好啦，咁佢哋咧就會採取一種咧，就係、是、你唔睇佢講到你睇嘅一種方式。尤其是佢同德仔啊。咁咧最近咧，咁我就佢一路話：你睇咗未啊？呢套你睇咗未啊？呢套睇咗未啊？咁佢不斷咧就重複呢五隻字。我本來咧對於呢個名咧，我覺得首先我覺得呢個名改得好靚啊，對唔住啊，我知道好多 fans 嘅。咁我亦都因為呢個名咧，最初咧我係唔睇嘅。
1: 嗯，
0: 咁就叫做我獨自升級。
1: 係嗱，我想講呢一個咧，其實呢個名咧本身
0: 係改得衰嘅，
1: 本身我都卻步嘅，因為我覺得我獨自升級好似做咩啫？
0: 即係啲歌名啊，定係好似夾硬唔識譯咧？即係可以譯得型啲啫。
1: 係啦，同埋因為咧，我哋睇嗰個頁面嘅時候咧，唔係好吸引嘅。
0: 係啊，
1: 即係個畫。畫面唔係好吸引，你就唔會想 click 入去睇，所以我係一路都 miss 咗。但係直至咧個世界炒起咗啦。
0: 啊，冇錯，其實咧咁我就早幾日咧忍唔住，因為咧阿的神同埋阿德仔咧，佢真係不斷喺我睇下咪啊，睇下咪啊，隊長你一定要睇啊，一定要睇啊。咁咧其實我已經有少少唔想再聽佢哋講嘅，因為咧我個睇嘅劇個 list 咧，我仲有好多嘅。咁但係有一晚咧，我就擺咗兜花生喺門口，即係喺面前嗰陣啦。唉，算啦，我睇一集睇下咩料先，即係睇十分鐘諗住。如果唔得咧，就翻嚟讲啊！唔得啦，因为个名好衰啊。好啦，咁我就开嚟睇啦。嗰晚我即刻 send 咗 message 俾德仔同埋阿俾阿的神。喂，呢套真系得啊！嗱，我想讲咧，我今日只系睇咗第九集啫。同埋嗱，你哋唔使笑啊！即系我作为一位手下留情嘅节目主持人 ，lay back 即系滞后啊，系好必然嘅。咁我哋嘅节目系咁噶嘛？
1: 起码你肯睇啊！
0: 即系我哋唔系一不嬲都唔系 sell， 我哋系潮流嘅尖端嚟噶嘛？潮流尖端交俾其他同事啊！
1: 你好忙咧。
0: 咁啊，我系应该我老婆就话其实 hit 咗好耐噶啦嘛，已经。
1: 哦，你老婆都知道呢套嘢。
0: 我睇紧乜？我话叫做我独自升级，系一个漫画嚟噶。咁佢应该系一个韩国嘅漫画，就再变翻做即系
1: 日本又
0: 变咗个动画版啦，系啦。咁啊 ，anyway， 我老婆就话啊，好似听过啦咁样啊 ，hit 咗好耐噶咯，系啊，我而家先睇啦。好啦，点解我会突然之间会 send message， 忍唔住两点几 send 咗个 message 俾阿德仔同埋俾阿的神咧？咁即系先唔好讲，因为我睇漫画咧，我就唔系中意睇嗰啲画工啊，我唔识得 comment 呢啲嘢嘅。咁我纯粹就系觉得啊，好嘢喎，呢条桥真系劲。咁因为咧，如果大家有留意手下留情都知，其实我系一个好中意打机嘅人嚟嘅。
1: 系
0: 咁，除咗我琴日访问咗一位嘉宾，佢迟啲就会喺手下留情出现。佢好中意打机，系咁同我哋讲。
1: 讲到今日都仲要介绍。
0: 讲紧系啦，咁我系好中意打 RPG game 嘅，即系嗰啲叫做中文叫咩啊？角色扮演游戏
1: 系
0: 啦。咁由我细细个咧。即係我記得我喺呢度講過咧，就因為我媽媽嘅一個麻雀腳嘅仔仔咧，佢係一個好中意打機嘅人，咁佢係好叻嘅，讀書好叻，但佢亦都係打 RPG 好叻嘅人，所以咧我十歲到咧就已經係對住嗰啲仲係用緊 VGA 電視機，即係綠色嗰啲 mon 啊�，年代已經玩緊一啲 RPG 嘅。
1: 你細個玩咩 RPG 啊？射雕英雄傳金庸嗰啲啊嘛，
0: 叫 Ultima 係英文 game 嚟嘅，我真係嗰度學到好多嘢嘅其實。好啦，咁啊。即係一路耐唔耐咧，我就喺冇咁忙嘅時候咧，我就會開始煲下一啲 RPG game 嘅，即係譬如呢幾年可能間唔中會煲下《塞爾達傳說》啊，即係類似呢一種嘅。好啦，咁點解我同呢個我獨自升級呢個動漫有咩關係？就係佢係好完美地啊，將打機嘅所有嘅元素，無論你係手遊定 RPG game 咧，佢攆咗落去，融入咗落去一個卡通片嗰度。咁佢就其實好簡單，佢就講一個主角，咁佢就一開始就係。即係一個又唔打得咩 E 級最渣嘅魔獸獵人，
1: 總之係廢嘅，
0: 廢青係啦。咁啊，又俾人睇唔起啊，自己又睇唔起自己啊。咁但係因為某啲嘅原因咧，就唔好劇透咁多啦。佢就開始慢慢升級啦。咁呢個升級咧就同我哋打 game 一樣嘅。譬如話佢要做 task， 你今日跑 10K， 唔知做幾下掌上壓，做滿咧你就你個 strength 咧，你個力量又多一級啦。
1: 係。
0: 咁佢咧就完全係用咗好多打機嘅元素，譬如唔知你儲夠三樣寶物咧，你就可以換到一個技能。
1: 係。
0: 打死咗呢只怪獸，你又多咗一種唔知咩觸發技，咩叫疾走。咁我覺得好好笑啊！
1: 其實主要咧，佢就係將一個打機嘅主角設定放咗一個普通人嘅世界入邊，你係唔需要任何裝置噶。總之你個人本身就係好一 check 一出世，可能就 check 到你係高級、低級、咩級，咁然後你就慢慢升咯。
0: 係，而佢入邊用嗰啲橋咧。都系同打機一樣啦，咁我就冇睇過一個嗱，可能我又涉獵得少啦，我都冇睇過一個戲係咁完美地將打機入面嘅元素，咩組織工會啊？

0: 住入边又咩 B 级啊打C 就打唔赢 B 啊，你要练到自己有 B 嘅技能啊。咁我哋打机都系咁嘅啫嘛，一路我最记得我第一张相 send 俾你就佢第一个咧就系入到去嗰个唔知咩地下城嗰度咧，就要打嗰啲叫哥布林啊。咁我发现大部分咧嗰啲 RPG game 嗰啲流罗咧
1: 都叫哥布林，
0: 即系你要储能量由 level one 升上 level two 咧就一定系哥布林嘅。
1: 系
0: 一无论啊。古今中外嘅遊戲咧，都係打哥布林，我咁樣我笑咗喎，入佢第一個就係打哥布林，
1: 好有感覺嘛，
0: 好有感覺。咁同埋咧，嗱，我即係如果純粹係你唔中意打機嘅，咁我亦都講咧，點解好睇咧？佢節奏奇快嘅，
1: 嗯，
0: 即係佢第一日已經有大佬打啦，
1: 係。
0: 第二咧就係咧佢。甚至乎我係覺得你要諗下啊，已經講到呢度噶啦，即係譬如佢個角色有啲變化，譬如佢升一個 level 之後，佢個角色其實連性格都有啲變化，佢去得好快。譬如足球小將係要踢十場波，佢大致佢先改變啦。但係呢個咧係奇快嘅，即係我譬如我睇咗九集嘅啫，已經係。去咗好远啊！呢、這个故事，
1: 同埋佢中间咧有一个枝节，我几中意啊！就系咧，佢每次去到打人嘅时候咧，佢都有个视窗弹出
0: 嚟。
1: 其实呢啲先有打机嘅感觉。
0: 冇错，主线内容同埋支线内容。
1: 会噔噔，你就会有个视窗就出嚟话俾你听，你得到什么宝物，你会变成什么，咁你就会好。
0: 同埋你要做够几多只？
1: 系啦，
0: 几多个 task？
1: 你有 task 嘅，咁你好睇就系咧，你跟住佢一齐进步咯。就係、是、你點樣令到佢，喂佢升之後，你預咗佢一定攞㗎啦。
0: 好睇啊，我覺得好好睇。同埋咧，我覺得另外最令我即係中意咧，就係嗱，佢都係一啲敗者復活記嚟㗎嘛。嗯、即係喺坊間睇唔起啊，城市當中被人遺忘嘅人，點樣可以用自己嘅能力跑翻步啊，操翻好個體能啊？其實我覺得係好熱血嘅，
1: 係
0: 同埋好激勵嘅。即係對於我呢啲都係，其實我都係佢嚟嘅，我都係鎮宇嚟㗎嘛，係嗰種觉得自己好多嘢唔掂啊，譬如跑步咧一样啦、啊，咁我都系由零开始跑啊，每日跑十分钟多啲啊，操下操下咧，你又发现你自己系升紧 level 咯。
1: 但呢套嘢如果你系 fans 嘅话，你期待啊电影版要嚟啦。
0: 哎呀，
1: 韩国已经拍紧，
0: 真人啊，
1: 真人版啊，
0: 边、哎、个做啊？
1: 等阵话俾你听，
0: 你知
1: 我 check 下先。
0: 哦。啊！真系估唔到，俾你哋真系洗脑式地轰炸，又真系俾你哋讲中咗啊！好睇、啊，同埋我真系觉得嗰种热血系冇得顶啊！

0: 好，今日刘恒推介嘅呢一套啊，十点后可以煲下嘅动漫咧，就系、是、叫做啊我独自升级啊，其实英文名好啲嘅，叫 Solo Leveling 啊嘛，系啦，
1: 争好远嘅，
0: 揾到有郑伊健同埋小春嘅呢首啊，热血最强啊！
1: 喂，我都想讲，头先我咪同你讲真人版嘅，边个做嘅男主角啊？就系、是、边游石啊，边游石咧，其实而家最近一个好 hit 啦，就系二十世纪大军夫人啦，同阿 U 拍嗰个啦，另外就系韩少喜做嗰个 S 级
0: 嘅卡士，
1: 但我想讲。最劲系咩啊？佢话真发上阵啊！啲人都以为佢 expect 佢金发会戴假发嘛，佢真系整咗嗰头金发。
0: 得唔得嘅咧吓？
1: 我睇咗相，
2: 变真人版啊！
1: 我原来讲佢得唔得？佢得，真人版我唔知啊，期待啦。
0: 手下留情 ，work hard, play hard,
3: watch hard, listen hard。
4: Bluetooth mode connected。
1: 喂嗱，今个礼拜咧就到我咧介绍歌啦。其实呢首歌咧都真系今个礼拜几 hit 嘅。咁啊，因为前几日咧已经有一件大事发生咧，就系呢位嘅女歌手咧出翻嚟开咗个 show， 唱咗歌。有一段时间相隔六年冇见佢，听呢首歌嘅前奏已经知嘅。
0: 哎哟，席琳迪翁啊！
1: 哇，我都冇管动啊！Celine Dion 出翻嚟唱歌，亦都高歌咗好多首歌。其中一首全场大合唱必定是这一首，亦都在洗版式网络上面很多人翻唱翻这一首歌 My Heart Will Go On。

0: 呢首歌咧，听完之后咧，我今日喺洗版式啦，我自己都有喺社交平台 share 啦，一啲人哋 cover 咧，哇，真系好多人唱呢首歌咧，一听嘅时候就无端端谂翻，谂翻起当时所有嘅画面啊！你当年睇几多次啊？
1: 睇真系睇三次好似，
0: 我有啲 friend 睇23次，哇！真系每逢咩过时过节同女朋友又睇一次。
1: 咁啊，佢好似后来又出咗嗰啲唔知咩4K 版啊、复刻版啊、大人物版啊，
0: 串流平台而家有得睇啦，系啊，所以啊，即系呢个礼拜就充斥住我脑海啊，要带呢首歌翻嚟俾大家听。不过听呢一首歌嘅同时咧，就令我諗返起同時間差唔多時唔係差唔多時間，因為我細個嘅時候其中一首好鍾意嘅英文歌呢就係呢一首啦。記唔記得
1: Big Big World 係咪？

咁呢首叫 Big Big World 咧，就係 Emilia 嘅歌啦。咁但係咧，其實同期咧，我嗰陣時咪話俾我細個好中意做咩咧，就係、是、自己揼嗰啲 MD 帶啊。係 MD 帶入邊咧，嗰個時期我最中意聽嘅英文歌咧，我都會揼曬去嘅。其中有一首我都好中意嘅英文歌咧，其實仲有一首就係、是、呢首。不過呢一首咧，你聽下。知唔知系咩歌啦？新少少嘅 Kelly Clarkson 嘅歌《Because of You》。

0: Because of you 啊，有 Kelly Clarkson 嘅歌曲啊，喂，今晚啊介绍咗一套卡通片啦、啊、动画啦、啊、加三首歌啦、啊，咁啊远见我哋今日呢一个嘅节目呢、這个晚上啦、啊，听日就同样时间就唔系我咯，
1: 咦，听日留紧嘢，
0: 系你哋咯，
1: 咦，听日
0: 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说，听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的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十一国庆黄金周将至，李家超说，强迫购物影响香港整体旅游声誉，会严厉打击。为宏福苑业主而设的特设销售计划搞住。详细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将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说，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的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两份文件加埋超过10万字。李家超说，会扼要地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2至3小时完成。政府亦都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方便市民了解重点。陈乐谦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星期三朝早11点将在立法会公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见记者，表示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包容，而施政报告的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

0: 的作介绍，亦都制作咗一套两册嘅摘要。
1: 我系希望咧系用两至三个小时咧系完成嘅，亦都系因为我哋希望尽量令到市民系了解，我哋系制定咗一套两册嘅摘要嘅，其中一个摘要系讲述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嘅重点，另一个摘要咧系讲述我哋2026年施政报告嘅重点嘅。重点大家理解咗之后，亦都可以攞住我哋正式文本嚟到比较一下，从而咧大家就睇到两者嘅关系点样一脉相承，亦都睇到点样系点睛画龙。
0: 被問到政府會否延續20,000元新生嬰兒獎勵金政策，李家超回應話：施政報告將交代生育友善政策，會有一系列公布。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2: 十一國慶黃金週將至，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特區政府做了大量準備工作，預期萬宜地質報道破邊週段的訪客人次多，漁護署將會加派人手，提醒遊客保護環境並協助使用預約系統。他又說，強迫購物影響香港整體旅遊聲譽，會嚴厲打擊，包括取消違規旅行社或者導遊的註冊。仇志荣报道。
3: 仲有两个几星期就到内地十一国庆七日的黄金周假期，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说，特区政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包括跨部门统筹，黄金周期间会启动保安局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亦都会加强资讯发放，例如公共交通的操作时间、受欢迎景点会不会延长开放时间等。李家超回应万宜地质报道破边周段的预约制度有没有优化空间的时候说，目前试行后运作畅顺，但预期到时游客人次多，渔护署将会加派人手应对。
1: 试行了一个周末运作畅顺，当然到黄金周我们是会预期人数是会多的，所以更加希望用这个登记的方法是可以管理人群。渔护署亦都会增加人手的，提醒每一个游人第一要保护环境，垃圾的处理和确保的秩序可以有效地进行。同時因為有很多遊客可能是第一次用這個登記系統，我們會特別是幫助他們。
3: 至於如何防範旅行社或者導遊強迫旅客購物，李家超強調會依法採取措施嚴厲打擊。
1: 要打擊強迫購物，這個對於香港整體的旅遊聲譽非常不好的，我們一定會嚴打。對於一些旅行社或者導遊，我們會引用我們的權力採取行動，包括如果他真的違規，會是取消他的註冊的。對於有一些註冊的商店，我們都會依法打擊，是確保旅客有一個好的體驗。
3: 李家超期望市民以有禮待人的態度歡迎旅客，因為黃金周除了是旅遊界重要時段，亦都是宣揚香港的時間。香港電台記者仇志榮報導。
2: 八月初步訪港旅客錄得5,460,000人次，按年上升6%，是疫情之後單月新高。其中多項國際大型會展及盛事活動吸引不同旅客參與，帶動中國內地、新加坡和英國等市場的訪港人次。旅发局说，今年头八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667,000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当中，中国内地及长途市场整体表现保持平稳，短途市场在航空运力、燃油附加费和区内竞争等因素影响下，旅客增长仍然继续面对挑战。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事件，他强调必须尽快纠正，新大楼一定要尽快启用，而当局一定会追究责任。李家超说要查找不足，重速改善，已经要求发展局一个月内提交报告。
1: 玛丽医院他的升降机不能够有效运作呢，這個呢必須盡快矯正。醫療服務是很重要的，新大樓一定要是盡快啟用，我們會追究責任的，包括承建商、分判商、工程人員、專業人士，如果涉及我們政府人員的，我們都會追究責任。 我哋都要查

0: 找制度的不足，從出改善。發展局已經向我作了初步匯報，我要求他徹查真相，在一個月內向我提交報告。這件事件受到廣泛關注，我認為醫療服務是很重要的，所以必須盡快全速矯正，盡快將瑪麗醫院的新大樓啟用，為市民服務。
1: 为宏福苑业主而设的特设销售计划搞珠，当局表示，截至昨日已经同宏福苑一共1702户，大约 85.8% 的业主签署买卖协议，预计特设销售计划今个月底开始拣楼。有居民表示，预期拣到心仪的九龙湾六字居单位。任浩峰报道。
2: 宏福苑业主特设销售计划的拣楼先后次序，是按宏福苑业主签署和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的日期分批而定。今日进行搞珠，第一批首十个号码顺序是25、28、75、12、56、99、59、64、36和47。同一批次内的申请者依据电脑随机方式进行的搞珠排列拣楼次序。至于第二批头十个号码顺序是80、14、32、63、01、52、05、09、91、45。当局话特设销售计划预期在今个月底开始拣楼，房屋局将会按拣楼次序分批发信通知排序结果，邀请合资格申请者在指定日期和时间前往观塘六字居销售小组办事处出席拣楼环节。宏福苑居民张小姐说，单位被销毁，参与特设销售计划，预期拣选到心仪的九龙湾六字居盛智苑单位。
3: 我想我会去拣九龙湾，我哋长者，咁我哋间屋烧到烂晒，乜都烧晒噶啦，而家只系要求咧能够喺今年上楼。
2: 当局话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建议嘅期限上个月31号届满之后，宏福苑八座共有1971户，即系大约99.3%嘅业主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当中大约有1700户业主选择参与特设销售计划。截至星期一，政府已经同宏福苑共1702户，大约是85.8%业主签署买卖协议。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提醒，已经申请参加特设销售计划但仍然未签署买卖协议的业主及早行动，必须签妥买卖协议才会获邀拣楼。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1: 新一期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星期四展开，六个月至未满18岁人士、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同长期病患者等合资格人士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医管局表示，整体流感活跃程度持续攀升，而且处于甚高水平，感染人数大幅增加，严重个案亦都上升，呼吁市民尤其是高风险人士尽快接种流感疫苗。林汉山报道。
4: 政府新一期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星期四展开，合资格人士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包括年龄介乎六个月至未满18岁的人士、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长期住院病人、合资格的智障或残疾人士、18岁或以上至49岁的长期病患者等，可以到医管局辖下的医院、专科或者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新界东医院联网家庭医学部副顾问医生陈定邦话，本港整体流感活跃程度持续攀升，并处于甚高水平，感染人数大幅增加，严重个案亦都上升，呼吁市民尤其是高风险人士尽快接种流感疫苗。
5: 咁香港现时咧就系处于流感季节啦，整体流感嘅活跃程度系持续攀升，并且系处于甚高嘅水平。而由于近月社区嘅流感传播广泛，感染嘅人数大幅增加，嚴重的個案亦都隨之上升，咁我哋都擔心啦。咁嚟緊去到冬季嘅時候，流感活躍嘅程度可能會更加高， 我在這裡呼籲全港市民，尤其是高風險的群組，應該盡快去安排接種季節性流感疫苗，為現時的夏季和可能出現的冬季流感高峰期一併做好準備。
4: 陳定邦又說，疫苗需要兩個星期時間產生抗體，而免疫力可以持續六個月，呼籲長假期打算外遊的市民及早接種。
5: 接種疫苗之後，我們的身體是需要兩個星期的時間才會產生足夠的抗體，而這些抗體免疫力是可以持續至少六個月的。市民如果在接下來的九月至十月期間去完成接種的話，正好有時間俾身體去產生抗體，咁樣當將來去到聖誕節啦，或者下年新年呢啲嘅外遊啊，或者聚會嘅高峰期嘅時候咧，大家嘅身體就已經擁有足夠嘅免疫力。
4: 醫管局又話，會為定期在公立醫院及門診診所就醫的合資格病人接種疫苗，無需預約，只需要按原定的覆診日期到診所接種，而如果短期內未需要覆診，就可以聯絡所屬診所安排接種。香港電台記者林漢山報導。
1: 共享基金會在北京舉辦論壇，分享過去四年的工作，在多個國家進行白內障篩查和手術的經驗，至今已經完成超過31,300次手術。全國政協副主席、共享基金會主席梁振英表示，日後會加大行動力度。国家卫健委国际合作司司长冯勇形容，基金会为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宝贵的民间慈善力量，将会指导对口医院和眼科中心与共享基金会加强合作。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6: 全球有超過9,400萬人受白內障困擾，而大約15分鐘的白內障手術就有望幫到患者即時而且持久恢復視力。全國政協副主席、共享基金會主席梁振英在北京出席共享基金會舉辦的論壇時表示，過去四年基金會在老撾、柬埔寨、吉布提、毛里塔尼亞和塞內加爾五個國家累計為超過54,000人提供免費眼科檢查，並完成超過31,300次手術。梁振英說，基金會除了治療患者，亦都組織醫療隊共享技術和經驗，將會總結今次論壇嘉賓發言，俾日後參考。
7: 我們要加大行動的力度，更好地協助解決在国外白内障死亡的问题。这个行动呢，不仅是派遣更多的中国援外的医疗队，而是呢，我们要同时要有更高效的投入。我们不断地收集和总结前线反馈的经验，不断参考其他无名项目的做法，不断请教专家，不断地提高工作效率和整体成效。
6: 国家卫健委国际合作司司长冯勇就形容，基金会为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宝贵的民间慈善力量，希望基金会继续发挥资金、人脉、专业技术等方面的优势，立足香港服务全球。
8: 我们也期待共享基金会继续在东南亚、中亚、非洲等区域扩展工作，继续开展白内障免费手术和传染病防控的技术合作、经验分享、人员培训，推动相关的成效、长效和可持续。
6: 基金会今年推出升级版移动眼科手术车，可以在极寒环境之下运作，期望明年中将消除白内障致盲项目扩展至乌兹别克。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1: 美国最高法院驳回总统特朗普有关限制中期选举邮寄选票的上诉，意味各州可以继续按照多年来沿用的程序处理邮寄选票。分析说，特朗普一直认为限制邮寄选票对确保所谓选举公正是至关重要，因此今次裁决对特朗普来说是一次惨痛的失败。张曼燕报道。
9: 美国最高法院当地星期一拒绝总统特朗普政府提出的邮寄投票限制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各州必须向邮政总局提供邮寄选票接收人名单，并统一采用邮政总局批准带有专属条码的信封。 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卡瓦诺在裁决意见书中指出，在中期选举实施限制措施属于武断和反复无常的行为，因为州和地方选举官员没有足够时间在选举前合理落实这些规则。美国传媒报道，特朗普多年来一直质疑邮寄选票的安全性，今年三月发布旨在收紧邮寄投票规定的行政命令。民主党州政府官员和多个组织先后以违宪为由对有关行政命令提出诉讼。位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联邦地区法官六月在裁决中同意这些地区在中期选举期间不执行总统行政命令。联邦第一巡回上诉法院七月亦维持禁止行政命令实施的决定，司法部其后向最高法院提出紧急申请，要求推翻禁令。路透社报道，目前在国会参众两院只有些微多数优势的共和党在中期选举面临苦战。多項民調顯示，限制郵寄選票將對共和黨有利，因為民主黨選民選擇郵寄選票的比例顯著高過共和黨選民。美國傳媒報道，最高法院的決定對特朗普而言是一次慘痛的失敗。香港電台記者張曼燕報道。
1: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美國已經對人工智能公司設有監管以及採取刑事行動的防護措施。外界指他試圖淡化業界領袖對於 AI 被濫用並危害人類的擔憂。另外 ，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当地星期一在美国洛杉矶出席一个 AI 峰会的活动期间，收到特朗普来电，他打开免提装置给现场观众一同收听。在大约五分钟的对话中，特朗普形容对 AI 的担忧是骗局，又说数据中心能够令个人和州份富有，形容是未来20至25年的石油。他说批评 AI 发展的人正中那些不希望一切事情发生的人的下怀。黄仁勋讲到 AI 安全问题时就说，暂停或放缓发展之类的做法都是企业可以自愿采取的措施，如果企业觉得自身已经失控，完全可以采取有关做法。而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需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透过世界各国共同参与，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在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说，美国有科技企业负责人呼吁放缓发展人工智能前沿技术，中方怎样评估人工智能可能被用于制造生物武器等风险？郭家坤说，中国始终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致力于筑牢安全底线，不断完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规则，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伊朗指一艘运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关讲法不符合事实。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帮助石油运输，各国应该对美国作出护航补偿。美国国防部的报告就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及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张子欣报道。
1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一艘名为阿尔加亚的运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之后爆炸起火。伊朗方面说，之前已经就非法航道存在的危险发出警告，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在伊方管控之下，处于封锁状态。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运油轮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触碰水雷，指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相关讲法不符合事实。这艘运油轮上个月已经遭受伊朗导弹袭击，丧失航行能力。伊朗在过去的周末使用无人机对停泊在亚曼沿海水域的这艘运油轮再次发动袭击。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一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指出美国正在帮助运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该在冲突结束之后对美国

0: 作出补偿。他又为自己的伊朗政策辩护，说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美方对这个设想持开放态度。特朗普否认美军因为伊朗战事出现弹药短缺问题，指美国目前生产的先进武器数量创历史新高，这些武器每日都被运往中东和其他地区的美军部队。另外，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发表报告，指伊朗施袭破坏并摧毁美国在科威特、巴林及卡塔尔等国的基地内几百座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其中美国在区内的海军后勤枢纽位于巴林的基地遇袭之后，美军中央司令部不得不将补给线转移到更远的备用枢纽，导致支援中东地区的行动需要14至18日的物流周期。今次是五角大楼首次正式通报在伊朗战事期间美方装备及设施的损失情况。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说，听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十一国庆黄金周将至，李家超说，强迫购物影响香港整体旅游声誉，会严厉打击。为宏福苑业主而设的特设销售计划搞住。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2、5、6、9、29、30，特别号码是19，头像一注中，每注派1173550元。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4至5，健康风险都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3: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先看看美股开市后最新的表现，美股初段向下，道琼斯指数的跌幅较大，较早时报51,927点，跌49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8点，跌33点。内地八月主要经济指标个别发展，工业表现好过预期，消费增速就低过预期。国家统计局话，唔能够简单用增速嘅高低嚟判断投资嘅成效，又认为房地产政策嘅效果正系逐步显现，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等嘅措施将会有助楼市转型发展。由赵家俊报道。
4: 内地八月经济数据个别发展，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年增速加快0.7%至5.2%，好过预期。头八个月增长5.3%。上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增速减慢0.2%至0.4%，低过预期。头八个月增长1.1%。头八个月固定资产投资按年跌7.2%，创近6年半最大跌幅，表现符合预期。撇除房地产开发的固定资产投资跌4.2%，两者跌幅都扩大0.5%。今年以嚟，房地产开发投资持续下跌，头八个月跌19.9%，创历嚟最大跌幅。不过，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表示，房地产政策效果正逐步显现，市场交投趋于稳定。上月70个大中城市新楼售价按年跌幅收窄0.2%至3%，是8个月最细跌幅。傅凌辉认为，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等措施将有助内地楼市转型发展。
5: 原有的房地产市场的运行模式呢，已经难以适应这个房地产市场的这种新的变化。今年以来呢，相关部门呢进一步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改革，完善

0: 商品房销售及其配套制度等，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的新模式。随着这些政策措施的落实落地，将有助于推进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转型发展，更好满足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
1: 国家统计局表示，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接续转换过程，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不能够简单用增速高低来判断投资成效。当局又说，全球地缘政治局势复杂多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不确定，强调内地工业体系完备，能源进口渠道多元化，相信能有效应对外部市场波动的影响。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发布倡议书，倡议行业严格落实产量调控，坚持自律控产、降库存，根据市场的需求生产，发挥行业价格的监督作用，坚决抵制低于成本、低价争夺市场份额的行为。龙头企业要发挥好带头示范的作用，中小企就协同联动。中钢协指出，今年以来行业出现强供给、弱需求、低价格、弱盈利的特征，国内钢材需求延续减弱的趋势，社会库存、钢企的库存处于近几年较高的水平，导致价格震荡下行。钢铁主业利润大幅下滑，企业生产经营面临较大的压力。协会认为，破解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供给侧，相信行业已经从增量发展的阶段逐步进入减量优化的阶段。港股尾段沽压扩大，恒生指数一度跌260点，收市报24,667点，跌250点，跌幅1%。美国当地时间今日起一连两日议息，港股金融分类指数跌2%，汇控跌超过3%，中银香港跌近5%，内银内险股亦都普遍下跌，地产股亦都挨沽，长实同埋华润置地跌近3%。有信诚证券联席董事张志威同我哋分析下港股嘅表现。
3: 成交只係得翻1872亿，資金嘅入市意欲咧係非常之薄弱。第一，嚟緊好快聯儲局議息，超過80%嘅機率會加息1/4，仲有日本咧，普遍亦都預期係會加息嘅，會驚股市會受到影響啦。另外仲有市場亦都擔心就係油價繼續 keep 高，通脹可能會持續惡化。美國10年期嘅債券孳息率衝到5厘樓上，債息遲遲都唔肯落翻嚟。就算財政部出手，市場仍然唔收貨。當無風險投資工具都去到成5厘幾嘅話咧，市場當然唔願意咁冒險衝入股票市場啦。
2: 咁你覺得呢一輪嘅大市股值調整咧，可能會持續幾耐？有冇話邊一類型股份咧壓力會比較大啊？
3: 其實由9月4日。恒指最高位25,791点，跌到落嚟而家大概24,600，跌咗大概1200点噶啦。某程度 price in 咗加息嘅因素。如果嚟紧联储局唔系加息太凶猛嘅话，例如9月加一次，或者12月加多一次，跟住就停啦，市场上系足够消化到嘅。虽然个市跌，但系又未至于出现好恐慌嘅情况。有乜嘢板块会首当其冲咧？系冇 PE 冇盈利。咁又或者 PE 高得太緊要嘅，過百倍嘅市盈率啊等等，一啲負債比較高啦，譬如一啲嘅地產類股份啦，大概24,000点，相信咧呢個位暫時初步會見到支持。我哋一定要留意咧，嚟緊佢加息之後嘅聲明究竟係好鷹定係好鴿？加息步伐唔大唔快嘅話咧，對個市嚟講咧都會有一定嘅支持作用。
2: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话：，公司迁拆制度落实以嚟，已经接获80多宗申请，并且批出50宗，便利企业透过香港开拓市场。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就提到，好快会完成设立大宗商品交易专属嘅调解员名册。由李以琴报道。
4: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出席第12届海峡两岸暨港澳经贸论坛的时候说，本港正进一步优化基金、单一家族办公室及附带权益的优惠税制等，以吸引更加多的优质企业和长期资本落户香港。他说去年底已经有超过3380间的单一家族办公室在香港营办，较两年前增加大约680间，反映国际市场对于香港的信心。另一方面，公司迁拆制度落实以来，亦都让海外的企业更加便利透过香港开拓两岸和港澳市场。
5: 公司迁拆制度落实以来，我们已经批出有50份的来自于不同行业的企业的申请，这让海外企业

0: 也更加便利地透过香港开拓两岸还有港澳市场，也让内地企业能以香港为基地进一步拓展国际业务。
1: 许正宇又说，香港正积极发展黄金以及大宗商品市场，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已经进入试营运阶段。出席同一场合的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说，很快会完成设立大宗商品交易专属调解院名册，以配合相关的需求。
2: 我们也积极的探索，很快也会完成设计面向大宗商品的专业领域的专门调解员名单，更好地服务大宗商品的争议解决需求，而且也会用这一个经验探索为海事航空领域的专业设计专门的调解员名单。
1: 郑若骅又说，国际调解院开业近一年，工作有不少的进展。香港电台记者李怡琴报道。
3: 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1,907点，跌5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5点，跌34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4,667点，跌250点。总成交金额有1872亿元。十大活跃港股收市价：盈富基金25.3，跌2.6；腾讯控股438.8，升8.2；南方恒生科技4.21仙2，跌2.4；智普680元，跌41元；阿里巴巴107.2，升1.3；恒生中国企业84.74，跌9.2；MiniMax 234.6，跌17.8。宁德时代516元，跌33元。XL 二南方海力士36.76，跌2.6。长飞光纤光缆173.2，跌1.57仙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5，日元154.93，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2，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5。港金报39,950元，比上日收市跌375元。伦敦金每安士嘅卖出价4,286.2美元。港汇指数报100.4，升0.1。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4: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7: 手下留情带给我的回忆，是有一次中医师跟大家讲下，失恋原来真的会伤心的。我就终于都明白为什么我上次被人飞的时候的心这么痛啊。我下星期呢就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是谁？我是主持医疗节目那个啊。
6: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8: 我是魏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拿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9: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0: 听住，我哋听者有心，
11: 留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节目，包括
12: 《时日快乐》、
11: 《精灵一点》、
12: 《港式生活馆》、
11: 《手下留情》
12: 同《广东广西》。
11: 随时出现，一台听者。

0: 又想计划，
1: 到时打电话嚟答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2: 一台听者又想计划，等紧你。
3: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晚上时间10:38，欢迎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有星期二晚嘅广东广西嘅。星期二晚咧，继续有我吴海杰啦，有范永忠博士啦，同谭家齐博士咧喺度同我哋讲咧香港嘅一啲历史文化嘅古仔嘅。两位拍档，上个礼拜咧我哋就讲咗荃湾嘅地区发展史，讲完之后咧冇几耐咧，即系差唔多假日咧，我收到好多个 WhatsApp。即系咧，系一啲
1: 系咪荃湾朋友啊？
0: 荃湾朋友，通常我呢啲位好惊啊！
2: 指正我哋
0: 系咪讲错
1: 错啊？
0: 诶，唔系，好多人哇！我住咗荃湾咁耐，住咗葵涌咁耐，我唔知道荃湾原来系浅湾变荃湾，再草花岛变荃湾。好似大家咧就对于咧自己住咗区啊，或者系朋友住咗区咧嘅发展咧都好有兴趣。咁不如我哋今日就添食啦，好嘛？我哋今日咧就讲另一区都系同荃湾有所相同，但系有所不同嘅。咁但系咧。个有趣嘅地方咧，就系佢都系香港其中一个咧，即系发展得比较特别啦，比较快啦，同埋人口密度都系比较高。咁我今日讲咧观塘区好嘛？
2: 好，
0: 观塘区我知道咧就系而家应该有最少600,000人啦，即系应该未必系全香港最高，全香港最高嘅区可能系沙田区都未定。我哋都讲咗噶啦，
1: 有机会
0: 系啦。咁但系咧，即系观塘区都肯定系其中一个咧香港最多人口住嘅地区。
2: 喂，嗱，其實講開觀塘區咧，有兩個問題咧，我覺得我哋需要去解答嘅，或者可能係去思考嘅。咁第一個問題就係究竟觀塘佢係唔係九龍嘅，或者係觀塘？當然而家我哋講到係九龍啦，但係佢係一個九龍嘅身份，究竟係點嚟嘅？點樣一回事？同埋係唔係嘅話，對於觀塘嘅居民嚟講咧，可能都係有一定嘅自我形象嘅影響。
0: 博士論文嚟喎呢個。
2: 第二個問題咧，第二個問題就係究竟觀塘嘅範圍佢指涉係咩地方嚇？咁因為咧，有時我哋如果將觀塘嘅範圍定義到好講咧，即係由黃大仙可能去到西貢都係觀塘嘅範圍。咁但係即係咁樣講，我哋就好難講嘅，或者係可能將好多應該值得去獨立去討論嘅，譬如喺黃大仙附近啊，九龍城一帶咁嗰啲地方，可能佢哋自己有一個比較長嘅完整嘅歷史，我哋係咪應該分開佢嚟講咧？咁所以即係我今日帶住呢兩個問題喺心裏邊咧，嚟到去討論觀塘嘅問題。
1: 阿齊哥頭先講過點咧？第一個問題咧，我就已經即刻有少少有啲回憶上嚟嘅。即係其實觀塘咧，我諗咧，對於可能住開喺觀塘嘅聽眾朋友，或者可能係年青嘅朋友，覺得觀塘唔係一個咁難 approach 嘅地方，好容易去到啫。咁其實點解同阿齊哥頭先問嘅第一個問題有關咧？就係、其實觀塘究竟係唔係九龍咧？咁九龍如果用一個比較，即係又用翻我哋嘅好朋友啊，罗婉娴博士嘅观念去谂咧，佢系屯门人啊嘛，佢就会觉得其实九龙咧系一个好遥远嘅地方嚟噶嘛，佢系要坐好耐车先出到去噶嘛。咁如果其实观塘系属于九龙嘅话，即系其实我哋约定俗成地觉得佢系一个好繁华啦、好 CBD 嘅地带啦，或者系好市区噶啦咁样。但系事实上的而且确喺1960年以前咧，即系当政府未正式将观塘有一個設計話啊，佢會係所謂嘅第一代衛星城市，又或者係我哋講緊嘅新市鎮嘅一個設計嘅攬商。喺呢一個政策推行之前，其實觀塘並唔係一個咁容易去到嘅地方嚟。而事實上，到後來政府決定咗要將觀塘設計成一個有工業區、有住宅區，甚至乎有文娛可以休憩嘅地帶，幾大功能聚於一身嘅社區嘅時候，都未必係咁容易 approach 嚟。以我個人為例，我分享一個小故事。我細個係住筲箕灣噶嘛，都分享過好多次。但我外婆係住喺牛頭角上村嘅，係啊嗰一帶。咁其實咧，
2: 我阿婆都係住喺牛頭角啊嘛。
1: 齊哥，咁如果我哋喺筲箕灣要去觀塘咧，其實嗰陣時嗱，大家聽眾朋友一定要知道係未有地鐵㗎，即係冇所謂觀塘線呢樣嘢，更加冇過海嘅地鐵啦。咁其實要去咧，亦都冇咁多隧道巴士可以 approach 到。咁點咧？我要喺筲箕灣坐一程電車去到呢個北角碼頭，坐船過去觀塘，然後再喺觀塘可能坐小巴或者其他，甚至乎有陣時係行路添，行去牛頭角。咁走嘅時候係一樣嘅喎個路程。咁如果用一個咁嘅角度去出發，其實觀塘係好遠喎，佢可能唔係我哋所謂約定俗成嘅想像中界限街以南就叫做九龍嘅呢一種心態。所以呢一個係值得我哋幾留意嘅，所謂觀塘嘅理念係咩一回事？
2: 喂，啲街坊話唔同地區嘅朋友，佢可能覺得另外啲區遠。咁譬如我認識到啲朋友，啲女孩子咧，佢喺香港島啊，就會覺得過九龍啊。
1: 哇，系过海啊，
2: 然后去到沙田，沙田咁南方，即系会有咁嘅印象嘅。咁即系，所以我哋唔好话香港系弹丸之地。咁我哋弹丸之地之内，可能唔同区份嘅人，可能对于其他区份嗰个认识都未必好深入。咁嗱，但系头先我即系去讲观塘嗰啲问题咧，咁啊点嚟嘅咧？首先就系、是、即系我哋系我睇1921年咧，有一批嘅足支持啊。我呢排啊，即系同大家讲下香港啲掌故啦。咁就最好就是从文学入手，因为当事人写低他们对于不同地区的感受就最直接，亦都即反映一些我们可能是在后见之明忽略了的历史细节。那就是1921年有位诗人许永庆，他写了一首 一批《西贡六约竹之词》，咁有19首，其中一首咧就系咁讲，嗱呢个系讲西贡嘅地方。
0: 嗱，睇住谭家齐教授念诗啦，
1: 系又系浪漫时刻
2: 嚟又嚟。清油忽到苏茂平，好啦，清明嘅时候啦，应该个解法或者系可能系即系青葱地喺山度游啊，咁啊忽然去到苏茂平，即系其实而家秀茂坪
1: 啊，
2: 系啦，瞥见牛头角又生，呢度就去到见到牛头角，西草湾前多石像。仙歌嘹亮一声声，咁呢个仙歌嘹亮一声声咧，有啲即系前辈嘅研究又话可能系山歌，
1: 山歌
2: 咁啊，但系即系点都好啦，呢啲地名咧全部都系好熟悉嘅。
0: 仲有一个西草湾就应该系而家嘅
1: 晒草湾，
2: 晒草湾，
1: 晒草湾。
2: 呢批嘅地方咧，全部都系而家喺观塘嘅，但系大家睇下呢首竹枝词系讲紧咩地方，就是、西贡。咁原来喺1920年代咧，可能好多当时嘅文人咧，佢哋都会觉得西贡同埋观塘咧，其实系。是一个概念，即是观塘不是在我们现在理解的好像是新九龙九龙这样，这个是1921年的时间，但是这里是很得意的。我们今天理解观塘一带为什么我要指示范围是什么呢？其实跟我们之前讲荃湾都一样，荃湾是浅湾或者拆湾什么都好，都是一个湾或者是用湾去理解一个地方。咁而咧，当时啊，或者喺我哋见到香港政府喺战后大规模填海之前咧，其实我哋理解九龙嘅地方咧，东九龙一带咧，都系用一个个湾嚟去理解嘅。咁嗱，我哋讲到西草湾，或者系讲呢个牛头角、九龙湾同埋观塘湾，其实呢啲都系咧用一个湾嚟去理解一个区分。咁啊，即系呢啲就系即系见到当时嘅一啲可能对地理嘅理解啦。咁而西草湾就个人啊，呢个地方得意嘅，点得意咧？就系佢系介于呢个九龙湾同埋观塘湾之间。咁呢个地方晒草西草，可以点讲咧？就系将啲可能系好冇特别。作用嘅水草曬乾，然後曬乾之後可能愛嚟做柴，愛嚟燒嘢，即係咁樣啦。咁但係呢個地方咧，後嚟咧，香港政府就見到冇乜居民，嗰個地方又荒蕪，不如愛嚟。垃圾啦，
1: 咁樣，
0: 所以曬草灣咧，曾經即係一段時間喺戰前嘅時候咧，特別係你寫呢個詞嘅嗰段時間，20年代開始咧，就慢慢變成一個叫垃圾
1: 灣啊，係啊。
0: 所以而家大家見到東九龍咧，大家其實以前知道即係將軍澳，其實都叫將軍澳咧，即係個 Junk Bay。咁以前咪叫將軍澳嘛，即係呢啲年青啲嘅，
2: 爭都幾好啊！
0: 聽眾要知道，其實佢以前喺即係港英時代叫 Junk Bay， 咁即係叫 Junk Bay 咧，就因為我嚟倒垃圾，係我嚟即係做垃圾堆填區。但係其實咧，嗰度唔係東九龍嘅唯一嘅地方，其實更早嘅時候咧，其實即係西草灣、曬草灣，即係觀塘呢個地區咧，先至係外放即係擺垃圾嘅垃圾灣嚟嘅。
1: 係啊，頭先阿齊哥講到牛頭角咧，都係灣嚟噶。係啊，因為根據前輩學者好多嘅記錄咧，就係因為咧當地嗰啲居民望出去個灣咧，佢個地形有啲似個牛角咁啊，所以就叫做牛頭角。所以我哋成日覺得牛頭角係咪啲山地嚟㗎？因為你就咁睇字面啊，但係其實佢都係灣。
0: 其實喺香港好多地方咧，就唔係用角或者用灣，即係一唔係用做角，一係就咪用灣咧嚟到去即係形容嗰個地方，即係可以講遠啲啦，銅鑼灣係嘛？即係

0: 你又係灣啦，你九龍灣頭先講到即係曬錯灣，其實仲有牛池灣係嘛？即係好多都係灣，跟住我哋有北角啦，其實以前我哋有東角啦，東角就係銅鑼灣啦，啊咁你仲有牛頭角啦，咁所以你嗰個地
1: 係
0: 啦，即係你地形係灣定係突出嚟嘅角咧，就已經係即係長久以嚟地名嘅形成嘅原因。
2: 係啊，
1: 咪所以香港咧同埋九龍都好一個區份咧，我哋而家嘅理解同埋可能喺開埠嘅時候100年前嗰個理解個差。差距好大，个原因就系因为我哋而家填海拉直晒，
0: 冇咗好多湾，
1: 系啊，冇晒啲湾。咁但系我哋可能真系要去理解，一个个湾就系香港喺比较早期嘅时代咧，大家对于地方嘅理解，并且个湾嘅概念咧，亦都让我哋明白咧。湾与湾之间嘅联系，可能系水路重要过陆路
2: 啊。系啊，咁啊，齐哥头先讲到水路咧，当然啦，我哋都话哇咁多湾啦，咁观塘一带咁多湾，咁其实呢个观塘点嚟嘅咧，当然都同啲湾有关啦。佢个历史，即系我哋如果数翻去最远古有记录嘅，我哋而家好明显知道嘅，当然就系官府盐场啦。咁、有湾咁啊，当然系晒盐啦。咁所以有呢个官府控制嘅盐场，我觉得官府呢个名好正。即係啲官喺嗰度掌握住曬鹽呢個職業，或者呢一個咁樣嘅 business， 咁佢就自然會致富啦。咁
0: 不過要即係同聽眾講嘅聲就係、是、咧，鹽咧即係當時咧唔係你去超級市場可以買到鹽，
2: 冇錯，
0: 鹽係專賣嘅，即係鹽喺中國歷史入邊咧好長時間咧係政府專賣，所以咧官先可以靠鹽嚟富，而你想自己靠鹽嚟富咧係私賣鹽啦，係死罪，
2: 因為佢會剿滅你
1: 嘅。因為即係好重要嘅就係、是，譬如喺南宋嘅時候，香港呢個地區咧，起碼有官庫鹽場，咁同埋咧大岐山咧，即係大嶼山一帶咧，都係一個鹽場嚟嘅。即係據說咧，就係喺大嶼山嘅居民咧，佢哋嗰啲鹽丁啊，佢哋不服呢個官庫啦，就搞好多私鹽啊等等，咁啊導致南宋政府鎮壓。咁呢啲都係即係鹽業咧喺香港嘅地方咧比較重要嘅一啲歷史足跡啦，咁可以話喺經濟上面係重要嘅，咁但係都即係如果講到係地方上面嘅好多擾亂啊，咁樣都係即係同個鹽政咧都好有關係。咁但係頭先我哋講到官庫鹽場啦，咁有少少嘢咧，我又想喺度補充下，又念多首詩
2: 啦。或者
1: 呢首詩咧就係1953年嘅時候就即係另一位詩人啦，就叫做馮占葵啊。馮占葵，咁佢就即係作咗呢首香港嘅竹枝詞，竹枝詞咧好有趣嘅，咁就係叫港九竹枝詞，咁就又真係針對住呢個觀塘嚟去講啦。首先係咁講嘅，官庫長名養古風，咁就係官庫呢個長嘅名咧，就讓佢咧可以去即係瞻仰古代嘅嗰啲風貌咁樣啦，跟住咧就居府下配梁鴻，梁鴻咧就係兩夫婦咧喺漢朝嘅時候就話到就係一啲好著名嘅隱士啦，就話到個詩人本人咧可能就係去到官府場嗰大即係租地方住，就好似隱居一樣，生爭浪子跳皮心，佢生咗個衰仔，個衰仔點樣咧？每若奴家住九龍，好啦，即係佢就笑我住喺九。龙狗系九只个狗，龙系鸟笼个龙，
2: 系
1: 住喺九龙。
2: 九龙系九龙。
1: 嗱咁样咧，1953年呢度想讲咩咧？就系佢唔系净系闹个衰仔咁简单。吓，紧要嘅咧就系、是、原来去到1950年代咧，战后咧，咁当观塘嘅居民佢去了解自己嘅身份咧，佢哋就话自己仍然系住喺九龙。咁呢个概念上面已经有好大嘅转变。之前系西贡嘅，而家系住喺九龙嘅。咁九龙有咩紧要咧？九龙梗系紧要啦。是不是我们讲香港九龙新界，九龙是先进的新界的嘛所以你是在香港的中心地区，是一个就是发展好一点的地区，就不是在一个落后的乡下的地区。这个呢可以说就是当时呢一些在观塘的居民呢他们自己的感受，就是由一个可能是城市的边陲变成了可能在城市之内。咁呢个即係佢哋同郊区就有一定嘅分别嘅，呢个就係观塘自我嘅理解。咁及至后嚟花园城市啦，卫星城市啦，
2: 卫星城市
1: 咁即係都係花园城市嘅概念啦，但係唔成功啦，我哋真会讲多啲。咁跟住可能我哋再理解佢係一个好重要嘅工业区啦，咁呢啲都可以话见到观塘呢喺个发展嘅过程当中呢，即係同九龙嗰个身份係越嚟越贴近啦。
2: 不過我諗其實觀塘都一定會有一啲好指標性嘅一啲形象，睇我哋香港去睇翻個成個觀塘呢個社區嘅發展歷史，由呢一個宋代開始。

0: 似我哋真係有真憑實據嘅，譬如有摩埃石講寫到明黑到明嘅官市場，咁即係有好多鹽工啦。咁到後來嘅，譬如明代都繼續繼承呢一個鹽業啦。咁去到呢一個頭先阿齊哥提到嘅戰後觀塘崛興，當然都係工業區啦。其實好多嘅所謂 labor 即係勞工，都係拼湊咗觀塘嘅歷史出嚟。咁所以其實觀塘咧，如果由呢一個古代開始一路數到去呢個近代咧。喺進入工業化之前，其實我哋都見到大量嘅勞工或者係平民百姓嘅生活係可以話對佢哋拼湊埋一齊，變成咗成個觀塘嘅一個 icon 同埋一個 symbol。
1: 冇錯，即係我細個對於觀唔係細個嘅，都大過咗嘅。對於觀塘嘅回憶咧，其實我成日問一個問題嘅，即係頭先話觀塘對於你嚟講屬唔屬於九龍嘅區域咧？其實我唔理嘅。我當年嘅我咧，我就係覺得觀塘係屬於戀愛嘅區域，因為咧我當年有一個即係都拍多好多年。
0: 你肯定呢件事係講得嘅，
1: 講得嘅係官方歷史嚟嘅，
0: 係官史嚟㗎嘛，
1: 係嘛？就住喺觀塘，大家知道我住咗灣仔㗎啦。咁啊，灣仔咧即係當年未有地。其實很多男朋友都不想跨區夜媽媽送女朋友回家比較累不過都要做啦。當時沒有地鐵，我們在灣仔的鵝頸橋附近洛克道有一架非凡紅 van，咁咧就會直去觀塘漁民坊嘅，咁啊好快十五分鐘就到啦，即係未恰著已經到啦。咁咧，但係我成日都問點解我讀書讀觀塘係觀察嗰個觀，
0: 嗰個小巴係寫
1: 小巴永遠係寫官員嗰個官嘅咧，係啦。咁即係後屘讀咗歷史就知啦，即係原來咧係同官富場有關，因為你見到咧，即係清代啲地圖咧，啲傳教士整嘅地圖咧，其實佢仲寫係用官府個官做觀塘嘅。咁啊，即係根據一啲資料所講咧，咁啊去到即係差唔多政府要發展衛星城市嘅時候咧，唔知係咪有人覺得即係唔想官府插手太深，又或者驚啲居民忌諱呢個係官府嘅地方，所以發展呢個衛星城市嘅時候咧，將個官字唔係變成即係官非嘅官，係用即係而家
2: 觀察
1: 嗰個官，就觀塘。咁我諗塘係同灣係有啲關係啦，咁所以先變成觀塘，而家先解決咗我咁多年嚟即係呢個戀愛快車嗰個迷思。
3: 喂，你戀愛快車，我有啲嘢可以同你跟進一下。
1: 咦，你又有戀愛快車？
0: 喂，你諗清楚，你係咪真係唔得啊？你唔好胡亂喺度回憶啊！
3: 頭先我原本唔預備會講呢一首祝之詞嘅，
1: 咁你小心啦。
3: 但係咧，呢首祝之詞咧就同阿 Michael 即係阿海傑兄咧個戀愛嘅故事咧係可以重疊嘅。咁就係有位仁兄就叫葉詠麟，即係唔係譚家齊啦，唔使擔心。
0: 你咁朋友啫，叫人
3: 香港祝之詞
0: 啦。
3: 咁香港祝之詞咧就喺1956應該係個作嘅時間1956年啦。咁佢讲咩咧？嗱，我净将个原诗念出嚟。益郎家住牛头角，咁同你调转嘅吓，就系因为嗰个男孩子佢男朋友就住喺牛头角，龙住东居鹅颈桥。
1: 哦，
3: 即系个女仔就住喺湾仔。
1: 影射我啊，明呢单嘢。
3: 一字随君千粉岭，怕郎时到。粉香寮沙田啦，
1: 系
3: 啊，即系话都佢哋咧就可能真系修成到正果，就唔系前女友啦。咁点解咧？佢哋两个就系即系一个喺九龙，一个喺香港结合之后咧，就搬咗去粉岭度住。
1: 哦，咁我知道我点解修成唔到正果，因为我调翻转，我喺湾仔，佢喺观塘。
3: 啊，总之好有趣嘅，呢将啲唔同嘅区份可以即系摆埋一齐啦。咁当然啦，可能恋爱成唔成功？除了感情之外，交通都很重要。
0: 我極度懷疑，首先是譚家齊直作你
1: 影射我，
0: 影射吳海傑，這個機會相當之大。
3: 喂，但係剛才我哋提到觀塘的觀咧，咁除了我哋講嘅觀富鹽場之外咧，其實再一個比較重要啲嘅轉折咧，就係去到明朝嘅時候，係元代開始啦，元明嘅時候咧，香港呢個地區特別係九龍一帶咧，嗰個管理咧。就有一啲巡檢司啊，巡檢司就係一個我哋當係一個派出所咁樣啦，咁就係一個最基層嘅官員去管理，咁呢個官員甚至乎比縣官係更加低級嘅，咁佢就係管理地方上面啲治安啊、查税啊，或者可能係特別係捉私鹽嘅問題，咁啊即係所以有個巡檢司咧就喺觀塘一帶出現，咁亦都可以見到咧清朝對於明清時代咧。對於香港地區嘅管治，主要就係由呢位官員去負責。
1: 咁我知道即係去到清嘅時候咧，大家知道即係有個即係嗰個海界嘅遷移啦。咁亦都令到即係觀塘。 有好大嘅唔同嘅發展，因為原本要喺海邊海灣不論你係曬鹽又好，幫手或者係做其他工又好，咁你都要遷去內陸啦。咁啊令到即係近住海邊嘅地方咧比較荒廢。後來即係所謂復原之後
0: 啦，
1: 咁就有另一批人落咗嚟觀塘。咁嗰批人就同原本嗰批人就好唔同，可能有一班係打魚嘅，跟住更加多係即係喺廣東省嚟嘅客家人。咁所以咧即係令到喺觀塘嘅一個面貌咧，就可能喺清朝或者係入到去晚清嘅時候咧，就有更新。咁啊呢個時候咧，我哋呢個時候唞一唞先。咁我哋陣間轉頭 break 翻嚟咧，我會講觀塘嘅另一啲更新故事。但係呢啲更新故事咧，唔可以唔同呢班女主人有關，就係咧車衣女萬歲。咁呢個送咧陳浩峰喺呢個電影《麥兜菠蘿油王子》嘅主題曲咧，俾大家聽聽。咁啊轉頭翻嚟繼續有廣東廣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听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而施政報告的封面將會沿用綠色，代表活力和希望。為方便市民更了解兩份文件內容，當局特別製作了一套兩冊的摘要。李家超提到，今年施政報告的主題是以長遠謀全局，以改革開新篇，促發展，創機遇，為民生，向未來。八月初步訪港旅客錄得546万人次，按年上升6%，是疫情之後單月新高。其中多項國際大型會展及盛事活動吸引不同旅客參與，帶動中國內地、新加坡和英國等市場的訪港人次。旅發局說，今年頭八個月累計錄得大約3667万訪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當中中國內地及長途市場整體表現保持平穩，短途市場在航空運力、燃油附加費和區內競爭等因素影響下，旅客增長仍然繼續面對挑戰。港鐵公布按照票價調整機制下的服務表現回贈安排，將於10月24日安排感謝日向乘客提供半價搭車。乘客當日使用八達通或樂遊卡乘搭港鐵、輕鐵和行走新界西北路線的港鐵巴士，或者以二維碼乘搭重鐵網絡車程，都可以享有車費半價優惠。包括東鐵線來往羅湖及落馬洲站的過境車程，並可以同轉乘優惠、特惠站、全月通連接車程75折優惠以及2元優惠計劃同時使用。不過半價坐車不包括東鐵線頭等、機場快線、港鐵接駁巴士、以實體或電子單程飛、感應式信用卡或扣帳卡付費的車程，以及高鐵香港段。新一期季節性流感疫苗注射計劃

星期四展开，合资格人士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合资格人士包括年龄介乎六个月至未满十八岁人士、五十岁或以上人士、孕妇、长期住院病人、合资格的智障或伤残人士、十八岁或以上至四十九岁的长期病患者等。他们可以去到医管局辖下医院、专科或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

0: 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9点，跌4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07，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2，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1.69美元，卖出4282.4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日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3: 星期三上昼11点，
4: 直播行政长官出席立法会会议；
3: 同日下昼，
4: 直播行政长官记者会；
3: 晚上7点，
4: 转播电视论坛；
3: 星期四上昼8点，
4: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答问。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Yo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就要留神，跟车唔好跟得太贴，撞埋落去你就知险，出线前要谂一谂，道路工程就喺左紧，见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6: 得把口咁样已经够玩啦！
7: 香港有 B-box， 出口成 B，B-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8: 一开头冇预备任何比赛，跟住识咗啲内地嗰啲嘅 B-boxer 咧，就叫我去参加。因为嗰时香港冇人玩嘛，第一代到最后都输咗线路，我仲有一段咁大嘅距离要变强去成为个冠军。
6: 关于香港人嘅 B-box 故事，尽在 CIBS 节目《香港有 B-box》，出口成 B，B-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色无限，
9: 蓝色，
10: 色无限，蓝地球。
11: 当你将一杯热水同一杯冷水同时放入去冷冻库入面，直觉会告诉你知，温度较低的冷水应该会先结冰。不过科学实验却发现，热水反而比冷水更加快结冰。这个违反直觉的物理现象，是科学界至今仍然让人争论不休的彭巴效应。在1963年，在坦桑尼亚马金巴中学入面，有一名叫做埃拉斯托彭巴的学生，在制作雪糕的时候，因为急住将热牛奶放入去冷冻库入面，发现热牛奶竟然比冷牛奶更加快凝固。后来他同大学教授合作将这个现象发表，这个反直觉的效应就以他的名来命名。多年来，科学家提出了多种假说来到试图破解这个谜题。最直观的解释是蒸发假说，认为热水在冷却过程中蒸发较多水分，总质量减少了，因此更快结冰。另一种常见的讲法是过冷现象，冷水在结冰之前容易进入不稳定的过冷状态，而热水因为经历了剧烈的对流和温度梯度，反而更容易激发成核点，提早打破平衡开始结晶。此外，还有溶解气体散热，甚至水分子之间氢键动态变化的量子效应等解释，但是至今仍然没有单一理论能够完美涵盖所有实验变数去提供合理的解释。虽然这个现象看似只是一个厨房里面的奇特冷知识，但是在

现实生活中却有住有趣的应用启发，从工业冷却系统的热交换效率优化，到冷冻保存技术中怎样避免细胞结构被冰晶破坏，彭巴效应为工程师提供了全新的思考角度，亦都提醒住我哋，大自然永远藏住挑战人类直觉嘅密码。当我哋以为理所当然嘅事实被打破嘅时候，就系、是、科学探索嘅开始。南地球，蔡基伟撰稿。

0: 有嘢听，
1: 有嘢听，
2: 听真啲，
3: 听真啲，
0: 听真啲，
4: 嚟听下，
2: 嚟听啦！
5: 一台听者有水计划开始啦！
6: 好啦，11:10翻嚟广东广西，咁我哋一开节目继续讲我哋嘅观塘之前咧，先同大家玩游戏啦。嚟到今日嘅一台嘅听者有想计划最后一轮啦，咁啊都系一样啦，打电话嚟最快答啱问题嘅四位听众咧，有机会得到精美嘅礼品。最快接通又答啱嗰位咧，就会有大奖。大奖咧就系保温嘅水壶，跟住咧三位咧就会有磁石贴啦，同埋环保袋嘅。咁啊问题听住啦，问题系有关时日快乐呢个节目嘅。好，咁呢个问题就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节目《时日快乐》，有边一个环节喺星期一至五都会出现嘅呢 ？A 系时日早餐 ，B 系时日标题党。咁啊，答案会一阵开估噶啦。咁啊，记住快啲打电话嚟香港电台第一台18723111啦。好，咁呢个时候咧，我哋翻嚟讲我哋嘅观塘啦。咁啊，头先我哋讲到啦，即系我哋 break 之前咧播咗女车衣女工嘅歌啦。咁我成日讲咧，即系喺观塘嘅战后嘅改变啊，或者观塘嘅工业化咧，我哋成日都集中喺咧呢个车衣啊或者制衣业。但系其实咧，如果我睇翻观塘嘅历史咧，喺观塘嘅工业发展咧，其实仲有好多唔同嘅种类。另一种咧，大家可能未必知道，虽然大家成日口会成日讲。系咪太足足咧？系咪可以出街咧？爆石，
1: 爆石咧，
7: 爆石真系爆嘅，
1: 真系爆就唔系我哋人类日常嘅常要做嘅一件事，系真系一种大型嘅工业啊！
7: 系咪嗱？但系咁噶，即系爆石呢样嘢，虽然系工业化嘅一个工业嘅过程，但系喺前工业时代都有嘅。再加上一样嘢咧，就系喺观塘嘅地名咧，喺到1868年左右咧。咁就係香港政府咧，當年咧，佢哋中國沿岸入口徵税站地圖上面有兩個灣，就標明咗一個叫大便當，一個叫小便當。咁呢兩個當咧，就係應該石字邊一個當然嘅當，咁就應該係堂字咁解嘅。呢個大小兩便嘅當，就應該就係觀塘個堂名嘅源頭嚟嘅。咁所以爆石同埋觀塘都係好有歷史嘅淵源。咁但系嗱，即系讲到石材嘅采纳啦，或者采石呢个咁嘅过程啦，咁啊头先阿 Michael 喺我哋break 之前咧，其实都同我哋讲到咧，就系喺迁界之后咧，原来观塘一带咧，佢以盐业为主嘅即系生产嘅方式咧，因为好多即系识得制盐嘅。百姓咧，佢都移走咗，咁即係所以剩低喺度嘅或者重新嚟到呢個地方嗰班客家嘅朋友咧，佢哋就見到呢個地方咧就非常之有天然嘅材料喺度。咁而佢哋又唔係好識得去煮鹽，咁因此咧就利用呢啲天然嘅材料就係採石。咁因為香港咧，特別係九龍嘅東部一帶咧，其實唔係好似我哋今日咁多平地。咁因為填海而嚟嘅，得到好多平地啦。咁其本身就係好多石嘅地方，咁好多石山嘅。咁呢啲咁嘅石山咧，就非常之適合咧喺開埠嘅時候大興土木嘅香港，並且係喺即係清末嘅時候經濟有所發展嘅廣東咧。

0: 就採呢個石材。咁據說咧，有啲學者統計咧，由晚清開始到大概1940-60年代咧，香港一帶採嘅石頭，特別係喺九龍東咧，係達到1億噸。
1: 咁犀利！
0: 1億噸嘅石材，咁即係可能係成個香港好多嘅建設，再加埋珠江三角洲域建設咧，都同香港嗰啲花崗岩好有關係。
2: 係啊，即係呢個唔可以唔講嘅。好多人咧以為講客家咧就諗起客家釀豆腐啊，即係諗起食啊，即係客家唔係淨係好嘢食嘅。即係咧，其實咧，我哋香港好一段時間嘅一啲重要嘅石材嘅開採啦，或者係一啲工匠嘅一啲。出嚟嗰啲作品啦，其實好多都嚟自客家工匠嘅手嘅。可以有幾重要嘅就係咧，香港而家咧終審法院嗰個大樓啊，咁其實咧最初喺20世紀初嘅時候咧，就係即係高等法院嘅大樓啦。咁其實呢個大樓咧係喺20世紀初開始建，但係咧好不容易用咗差唔多10年時間先建好。咁你見到佢而家終審法院嘅大樓都唔係好多層啫，點解要用10年先起好咧？就因為要揀選最好嘅一啲花崗石同埋啲最好嘅工匠去做，好多呢啲花崗石同工匠嘅一啲功夫啊，啲作品咧都係嚟自喺九龍東近觀塘一帶嘅一啲花崗石嘅石材，同埋當地嘅客家嘅工匠。就因為咧曾經有一段時間咧，可能啲工匠太多嘢做，或者係採唔到採到礦或者採到石，但係唔夠精煉，所以咧就令到咧整個而家嘅終審法院大樓咧，當年咧係要拖延咗10年咧，先揀到最好嘅一啲作品啊，一啲石頭咧先可以起好。
1: 咁啊，觀塘咧，即係真係成日都有爆石聲啊！
0: 嗯，
1: 我呢個都係我細個嘅回憶。
0: 都係。
1: 同埋，如果我諗揸車嘅朋友都一定有留意，兩位都有啦。你如果行呢個東隧咧，喺你嘅右邊咧，即係過嗰個俾錢個位之前咧，其實嗰度枕住咧都係爆爛曬噶嘛。即係嗰個其實叫做 Hilly Landscape 嘅位。咁啊，因為頭先阿齊哥同埋米高都講咗啦，其實嗰度真係好多花崗岩。
0: 唔係嗰度安達臣山石礦場啦，
1: 就係啦。
0: 咁但係安達臣山石礦場咧，就喺1960年代咧，先開始成為一個重要嘅即係採石嘅地區。咁喺之前咧，其實之前喺觀塘一帶啦，有4個叫山頭啦，咁分別就係牛頭角啦、茶果嶺啦、西草灣啦，同埋鯉魚門。咁當年咧都1940年代之前啦，咁呢啲地方咧都叫四山。咁啲居民咧，佢哋就組織起上嚟啦。咁特別係喺即係香港特別係觀塘一帶咧，仍然係清朝去控制嘅時代咧。咁清朝嘅官員咧就組織嗰啲地方咧，好似即係禮甲啊，或者係一啲可能係團練嘅組織。咁就有個叫四山頭人嘅組織，就喺呢四個山頭咧，嗰啲礦工咧都有一啲負責人咧去管理佢哋，並且咧就即係透過呢個四個頭人咧嚟到向地方上面收税，咁啊以滿足政府嘅税收。咁呢個就係喺觀塘一帶咧採石啦，並且係呢啲可能係地方經濟上面一個好重要嘅一啲痕跡。咁但係我想講咧，就係即係採石。同爆石好有关系啊！咁就因为真系要用火药咧嚟到去爆嗰啲石材，呢个系最有效率嘅方法。咁当然喺清朝嘅时代，未必好似现代咁样啦，系有咁多即系用火药嘅方式嚟去爆。但系有一个片段咧，我觉得好有趣。咁就系直到1967年咧，我哋阵会讲多啲啦。咁基本上咧，火药爆石咧就系喺观塘一带咧。即係採石嘅一個好常用嘅重要嘅方法。咁但係香港政府咧喺1947年啱啱二戰完結之後咧，咁就將呢、這個安達臣山附近一帶嘅土地咧，就租借咗俾一間叫做亞細亞石油公司喺嗰度咧做一個好龐大嘅，據說係當年咧全亞洲最大嘅油庫。咁所以嗰個地方咧
1: 就叫油塘，
0: 係啦，今日就叫油塘。咁但係大家聽唔聽到中間嗰個問題啊？
1: 好多人聽啊，佢嗰度一堆油，然後隔離喺度係咁爆。
0: 我哋點解同大家講爆石？就因為佢係我哋唔知香港政府點解將啲咁恐怖嘅嘢擺埋一齊，再加埋附近係垃圾灣啊！咁係
2: 所有易燃嘅物料，
1: 你都佢已經係成個 atmosphere 係好似可以預備好。
0: 唔係即係嗰當年嘅規劃係即係相較係瘋狂
2: 啊！即係呢個兩個想講啊。第一咧，即係你話嗰個油塘咧，而家仲用油嗰個字油塘啦，咁啊即係都係有可能係同呢個即係油庫有關啦。咁但係呢個。 嘅油塘本身咧，唔係用呢個油嘅，佢本身係油水個油，如果冇記錯啊，係油塘灣，咁但係去到後尾變。

0: 油塘啦，咁但係油塘呢、這個即係有油，再加埋側邊爆石咧，呢件事咧係咪真係好似冇聽到咁唔好彩，又引爆呢個好大嘅即係災難？不過咧都係因為另一個災難咧而令到成件事停咗，就唔係中間發生咩即係閃火啊，而係第啲地區一發生閃火，就係、是、咧、即係當年其實如果我哋知道鯉魚門咧，其實今日食海鮮咧，其實鯉魚門一段香港長嘅時間咧，並唔係靠食海鮮嚟維生嘅、即係鯉魚門油塘一帶咧，頭先嘉齊有讲啦，即系靠采石为生啦，系直至到1967年咧暴动嘅时候咧，因为当时香港政府发觉原来当地好多中小型嘅一啲采石场咧，都系有佢哋认为嘅左派背景，咁、所以咧就过咗暴动之后咧，就唔再发牌俾呢一班人，咁先至因为咁样嘅政治引爆咧，令到咧油塘唔可以再爆石，咁唔可以再爆石咧，咁啊辗转之间居民就不如卖海鲜啦，咁先至即系搞到而家咧，即系海鲜咧就享负盛名。
1: 不过我哋睇观塘咧都真系好有趣嘅，你会发觉佢嘅成個地區成長嘅過程咧，你會見到有好多新式嘅產業興起咧，其實係同佢哋而家鄰近嘅 community 嘅命名係好有密切嘅關係。譬如頭先我提到四山頭人嘅其中一嘅茶果嶺，咁茶果就當然係客家人做茶果啦。咁因為嗰度咧有好多叫做血桐樹啦，嗰啲樹上面嘅一啲樹枝啊或者各樣嘅物料咧，其實就係做茶果常用嘅一種 ingredient。咁、所以嗰個地方就變成茶果嶺，但另外一個更加有趣嘅就係，譬如話喺觀塘都工業化嘅過程，即係60年代以後，我哋會見到有啲好叫做 remarkable 或者 signature 嘅一啲地標式嘅一啲建築，係可以彰顯到佢嘅嗰個產業嘅，譬如駱駝漆。即係油漆啦做，咁另外仲有譬如話淘大啦做醬油啦，其實佢哋原本嗰個工業嘅基地咧，都係喺曬觀塘區入面。咁啊淘大更加出名啦，因為淘大已經成為咗一個地區啦，因為我知道有淘大花園呢個地方，其實都係同呢一個觀塘引申佢周邊嘅嗰個一啲嘅 labouring community 有密切嘅關係。即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係喺觀塘翻工嘅。然後你係住喺呢一個可能裕民坊啦，或者稍遠少少嘅牛頭角啦，甚至乎呢一個淘大嗰邊啦、九龍灣啦，其實咧就算未有鐵啊，即係未有路軌之前啊，你要行去翻工咧，都唔係一件咁困難嘅事，因為我覺得以前啲人咧，即係我哋嘅祖父輩佢哋咧。是刻苦好多，
2: 腳骨力勁好多，
1: 好勁啊！我哋今日咧，你覺得哇，由北角行去呢一個筲箕灣好遙遠咁。以前佢哋可能日日都係咁行，即係觀塘行去彩虹呢啲，其實完全唔係一個好遙遠嘅事。所以全部都係屬於 labouring community。咁我哋翻翻去睇嚟啊，你諗下政府當初要喺1960年代，其實50年代已經開始有呢個計劃㗎啦。即係當佢開始填海，將觀塘開始填多啲土地，然後下一步就係想將佢變成一個新型嘅。衛星城市，咁其實佢嘅構想係咩呢？就係啲人係可以能夠喺嗰度住嘅，然後佢可以喺嗰度翻工嘅。而佢日常所有嘅，譬如話公餘時間嘅一啲消閒啊，各樣日常嘅生活所需，佢都可以喺曬呢個社區入面完成嘅。咁就變成咗觀塘有一種好獨特嘅環境啦。譬如70年代你見到嘅，呢一個成業街啦、偉業街啦、紅桃道啦、開源道啦，或者考明街，但係全部都係工廠區，然後出面就有個碼頭。就是比可能甚至乎你就算北角住都唔緊要，你坐船都可以翻到屋企，你都可以坐船翻工。咁有啲可能工人嘅直頭就係住喺附近嘅，譬如話月華街啦，又或者就近嘅雞寮啦等等嘅地方。呢啲其實我哋可以見到成個觀塘嘅設計啊，或者佢嗰個社區嘅成長咧，都同好多產業嘅興起啦，同埋政府點樣去 settle 一啲所謂population 嘅問題係有好密切嘅關聯。
0: 係啊，因為呢個咧即係香港衛星城市咧，其實即係有少少係模仿當年戰後咧英國嘅啲 New Town 啊，即係咧當時英國喺戰後咧喺重建嘅時候就覺得咧，一啲人應該搬開倫敦嘅市中心啦，去一啲遠少少嘅市郊嘅地方咧，但係同時間唔需要翻嚟倫敦咧嗰度工作，可以同時間提供住屋啦，比較好啲嘅居住環境啦，同時間嗰度有 jobs。不過我想講咧就係即係觀塘除咗令到香港好多嘅星斗市民有 job 有工做有工開，同時間唔需要行咁遠喺嗰度又可以住又可以翻工之餘咧，佢都造就咗香港嘅品牌。即係頭先小毛講一個好重要嘅就係淘大花園啊！即係好多可能好多即係年輕嘅朋友唔知道，其實淘大一個簡寫嘅，淘大淘化大同啊嘛。其實淘化大同呢個食品公司，除咗大家知道出醬油出名之外，咁就其實佢以前咧最初咧，其實佢唔喺香港成立嘅。即係佢點解喺邊度成立咧？如果你喺個品牌英文名就知啦。 阿妹，
1: 阿妹，
0: 阿妹，咁點叫阿妹咧？大家以為阿妹係英文名啊，同 Amy 係冇關係嘅。
2: 阿妹，阿妹，
0: 就係即係大家知道阿妹其實係即係即係英國喺帝國時期嘅時候咧，即係叫好多中國地方嘅名咧，用佢自己嘅拼音，唔係用。

0: 即係啲所謂嘅而家嘅漢語拼音啦，譬如佢汕頭唔係用而家漢語拼音啦，佢係用 SWATOW， 即係而家汕頭街咧都仲係用呢個譯音啦，廈門街都係佢用 Amoy 啦，咁所以知道咧，其實即係同桃化大同呢個食品公司咧，開初其實喺即係晚清嘅時候咧，係建設喺廈門。咁、啊、所以咧，後屘先至移嚟香港咧，咁啊做咗香港好出名嘅品牌嘅一個即係醬油啦。
1: 係啊，咁啊，好似頭先我哋都提過咧，駱駝七啦，駱駝七大廈當然而家都係非常之多姿多彩嘅，係啊。咁依家我哋可能會再講，其實駱駝七對面咧。就是菊花七啊，
2: 啊系啊，中华七厂，
1: 系啊，中华七厂啊，
0: 以前喺电视诶广告斗到七彩嘅两个，
1: 飞起啲广告系咁样嘭嘭声出嚟，所以我哋会见到呢、這个其实好多嘅早期喺香港冇起头嘅一啲工业品牌咧，其实观塘都系佢哋一个起家嘅地方。咁当然另外其实观塘都仲有头先我哋提到嘅，譬如话裕民坊啦，我谂好多听众朋友都一定去裕民坊食过路边档啦、大排档啦，系咪啊？咁另外仲有呢、這、一个譬如話觀塘廣場啦，你好多可以買到你日常所需嘅地方嘅物件啦。其實我而家都仲會逛嘅，因為佢仲會有一啲我哋嗰啲叫 game 鋪嘅物體咧，喺個頂樓嗰度咧，你仲可以去嗰度揾到啲即係電子遊戲嗰啲，因為其實實體咧唔係咁容易買噶啦，係啊。咁所以呢一個都好表現到佢嗰個地區點樣照顧到所有市民嘅需要。
2: 唯有啲咁多天時地利人和咧，都喺觀塘度發生嘅一個感受啊。咁、特別喺二戰之後咧，香港嗰個情況。咁首先就係咧，我哋見到有好多內地嘅居民，因為種種嘅原因咧嚟到香港，咁啊可以作為難民咁嘅身份，所以佢哋即係唔會好食好住嘅，就係喺觀塘嘅山頭咧，佢哋就建立咗一啲寮屋區啦。咁政府因為見到咁多難民喺度，咁都要去諗辦法去處理佢哋啊！唔趕到佢哋走嘅話，就等佢哋好好去居住。於是乎有曬自區嘅建立啦。咁但係同時我哋見到1954年開始咧，香港政府就喺觀塘嘅海邊咧就填海，咁即係填咗唔少嘅地啊！咁嗰啲填出嚟嘅地咧就唔係愛嚟安置居民。反而係愛嚟起工廠，咁啊，因為即係全世界可能對於一啲工業品嘅需求，咁啊，香港就能夠提供，特別係喺成衣啊，或者係可能其他油漆啊等等嘅產業上面。咁啊，於是乎咧，觀塘咧亦都成為咗一個可以提供到工業職位嘅一個地區。咁啊，於是乎咧。咁啊，喺山邊就係好多嘅居民，亦都有民居嘅地方。咁雖然嗰啲民居會逐漸咁樣去提升啦，咁、但係就係一個居民區。咁、而咧隔個可能係隔條馬路，
1: 隔條馬路啊，觀塘道
2: 嘅
1: 啫。
2: 就係、是、你見到咁北直嘅嗰啲，點解規劃咁工整嘅工廠咧？就是、因為填海區嚟，咁、就填完出嚟之後咧，就即係成為咗一個可以工作嘅地方。咁、中間可能就係食飯啊，或者可能先小毛講到啲商場啊、娛樂啊等等提供嘅一個規劃。
0: 係咁啊，即係當然我哋話，即係觀塘慢慢成為一個相對自給自足嘅一個即係新嘅衛星城市啦。但係同時間佢同外區咧都有好多聯繫。喺就算喺地鐵未出現之前，即係頭先我講嘅高速紅威未出現之前咧，佢同外邊嘅聯繫咧，其實仲有一個方法嘅，就係我哋咧唔可以唔記得咧，即係有一個地方叫觀塘碼頭。
1: 觀塘
0: 係啦，觀塘碼頭咧，即係對於觀塘人或者係外邊嘅人入去出入都好重要，同埋佢唔單止運人，仲會運車添。係
1: 啊。
0: 咁呢個時候咧，我哋聽聽呢首歌咧，李炳文。作为渡轮上，我们享受渡轮的晚风，转头回来继续有广东广西讲观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运作的事件，强调必须尽快纠正，新大楼一定要尽快启用并服务市民。李家超说，发展局已经向他初步汇报，他要求局方彻查并在一个月内提交报告。李家超又表示，当局会就事件追究责任，包括承建商、分判商、工程人员和专业人士，如果涉及政府人员亦会追究责任并查找制度不足，重速改善。新一期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星期四展开，六个月至未满十八岁人士、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长期病患者等合资格人士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医管局表示，整体流感活跃程度持续攀升，而且处于甚高水平，感染人数大幅增加，严重个案亦都上升，呼吁市民尤其是高风险人士尽快接种流感疫苗。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需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透过世界各国共同参与，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在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说，美国有科技企业负责人呼吁放缓发展人工智能前沿技术，中方如何评估人工智能可能被用于制造生物武器等风险？郭家坤说，中国始终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致力于筑牢安全底线，不断完善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规则，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950点，跌4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1点，跌3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11，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2，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5，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4.67美元，卖出4,285.1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0: 之七十五。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4: 首客流程代表我回忆系话说，小弟收藏咗香港影视工业大屠监。以上故事纯属虚构，但你数唔数到入面收藏咗几多个首客环节名？我下星期就会加盟首客流程做嘉宾主持。我系边个？我把声通常喺早上出现嘅。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5: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6: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7: 今日我哋不如大家倾下香港金融同埋汇丰嘅未来。
8: 嘉宾：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主席黄东胜。
9: 喺我45年银行经验里边咧，我都经过咗12个金融风暴，而每一个金融风暴之后咧，香港咧都有好有韧力反弹上嚟。每一次嘅反弹咧，都系比以前做得更好。
8: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10: 精灵一点，关注你的职业安全与健康。
11: 唉，最近成日都腰酸背痛。
12: 唉，你坐到挛弓虾米咁，梗系会伤腰啦。我哋平时做嘢嘅时候，要尽量挨住椅背，靠佢嚟托住，减轻腰脊嘅负荷。
11: 知道啦，嘿，等我坐翻啱个姿势先。
10: 如果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请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精灵一点内嘅职安精灵学堂环节啦。
13: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14: 好多人读完一本书，听完一堂课，会有一种我明白啦的感觉。但如果真的将内容讲翻俾其他人听，又会突然发现自己其实讲不清楚。说话改造大脑这本书指出，这个正正是说话对学习的重要地方。默想可以让模糊的念头继续停留在脑中，但一旦开口，我就必须将它整理成清楚、有顺序、能够被理解的语言。
15: 当你试着解释一个概念，大脑要先找出重点，再决定不同资讯之间的关系，最后按照合理次序表达出来。这个过程被称为精致化处理，比单纯阅读或者聆听更深入，亦都更有助于形成稳固的记忆。因此，同一份知识如果只是看过，可能很快就不记得，但是如果曾经用自己的说话解释过，它往往更容易融入原有的知识网络，日后亦都比较容易提取。说话的作用不单止用在学习之上，将情绪和问题讲出来，亦都能够帮助大脑辨认和整理感受。经常谈论困扰的人，往往能够更有效调节情绪和压力，而将自己的决策过程讲出来，亦都有助于发现思考中的漏洞。很多时候，当一句理由真是从嘴巴讲出来，我们才会突然意识到，等等，这样好像不是很合理。
14: 作者因此建议将开口说话纳入日常学习，例如在学习的时候，每读几页就停一停，用自己的说话总结，每日将新学到的事情讲一次，或者同朋友定期讨论正在学习的主题。当知识从脑中走到嘴边，它就不只是被动接收的资讯，而是开始成为自己的理解。
15: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说话改造大脑》，作者玛丽莲·麦克唐诺，由英出版。
16: 由而家至深夜12点。

0: 11:30，繼續有吳凱傑、譚家齊博士同范永忠博士。我哋今日講觀塘，我哋繼續講觀塘之前咧，我哋先講講咧今日嘅一台聽者有想計劃咧嘅答案啦。我哋今日嘅問題就係咧，香港電台第一台時日快樂有邊一個環節咧係喺星期一至五都會出現嘅咧？答案就係 B 時日標題黨。咁啊，恭喜呢位聽眾攞到大獎嘅咧，就係劉傑強聽眾。咁佢會得到咧保温水杯嘅。咁另外咧，三位朋友得到磁石貼同環保袋咧，分別係黃愛玲、潘麗萍同埋朱淑芬嘅。好啦，咁啊，大家繼續留意我哋一台嘅遊戲啦。下一輪咧嘅遊戲隨時嘅禮品咧就會送俾你嘅啦。咁呢個時候繼續講觀塘。頭先我哋講到咧，觀塘嘅發展亦都講到咧，昨夜的渡輪上喎。
1: 係啊，冇錯啊，嗰隻船咧就有呢一個觀塘碼頭開出。咁目的地可能係北角碼頭，係啊。咁啊，阿李炳文唱出咗咧，我覺得啊，自己聽落去咧，就係、是、當你做完咧，可能朝九晚六啊，分分鐘喺呢一個可能係呢個開明考明街啦，可能喺個工廠大廈附近收咗工啦。咁啊，跟住咧你就坐船，咁喺個船上面，可能你會思考下人生嘅同時，亦都諗下你嘅事業嘅將來。咁呢個我諗都係一個幾得意嘅途徑啊！即係我自己揾翻我 memory， 當我細個，我講緊係70年代尾或者80年代初頭一兩年嘅時候嘅觀塘碼頭，即係當其實可能已經有咗地鐵，但係仲未有好多朋友會選擇用地鐵過海嘅時候咧，其實渡輪仍然係穿梭呢一個香港島北邊同埋呢個九龍半島南邊好重要嘅交通工具。咁觀塘碼頭旺到一個咩地步呢？大量嘅可能熟食小販咧，即係流動車，唔係成個檔喺度啊，
0: 冇錯，魚蛋啊嗰啲咯，
1: 魚蛋啦、啊啊，可能有嗰啲咩生腸嗰啲嘢啦，即係攞把刀切下切下嗰啲啦。咁如果冬天可能有糯米飯啦，咁呢個都係我細個其中一個好珍貴嘅回憶啊。當我見到嗰個碼頭仲係非常之繁榮嘅時候，咁當然對面岸嘅北角碼頭一樣都係咁繁盛啦。咁但係觀塘當然都會經歷好多嘅變遷啦。其實去到呢、這、一個近年就更加啦，其實早少少嘅時候，我哋已經見到啦。我哋頭先喺前兩節都提過一啲所謂 labouring community， 譬如牛頭角有牛頭角村有拆卸啦，咁亦都有重建啦。咁啊，當然有一棟好靚嘅，就同牛頭角村零零舍舍唔同，但喺附近嘅就係、是、呢個觀塘花園大廈。咁啊，嗰個係房協嘅，咁啊都係好完全唔同嘅 design。咁啊，當然我哋會見到裕民坊重建啦，咁、那個重建如何？我哋一間可能都可以，大家都可以再分享一下。咁另外有秀茂坪啦，因為秀茂坪係一個大村添啦，直頭係。咁仲有再隔離少少係藍田啦。咁藍田村就因為牽涉到一啲即係嗰個樓宇結構嘅問題啊，咁啊直頭係拆卸啦，鹹水樓啦，係啦。咁所以我哋都可以睇到其實周遭嘅環境轉變都好緊要。咁當然我都開咗個頭先，大家我哋就繼續傾，就係譬如話工廠區。咁90年代開始，其實好多工業北移啊，咁嘅觀塘好多嘅工廈咧，其實都冇一啲好大型嘅工業繼續留低。譬如話有一個好犀利嘅，你通常咧坐車咧經過咧係咪叫東九龍走廊啊？嗰條即係攬住呢個東隧，喺你嘅左邊你會見到好大隻住寫住九龍麵粉廠。嗰、那個其實係有幾十年歷史嘅一個麵粉廠。
0: 觀塘繞道
1: 係啊，觀塘繞道嗰個曾經係香港最大型嘅一個麵粉廠啦，可以咁講。佢而家當然都已經係列入咗係一個古蹟嚟㗎啦。咁但係當然啦，觀塘亦都有其他嘅工廈，譬如頭先我哋提到嘅駱駝七，駱駝七大廈而家其實當然都應該同駱駝七冇乜大關係啊。咁但係你去駱駝七大廈會做乜嘢？通常揾啲小店食嘢咯，譬如有啲可能各區美食啦。咁另外仲有一啲好中意行啊玩具店啦，佢有啲玩具店喺度啦，
2: 仲有得 Outlet 啦，賣波鞋
1: ，Outlet賣波鞋啦，
0: 波衫啦，
1: 波衫啦，係啦。咁所以其實咧，我哋都見到觀塘喺度不斷咁變遷中。
0: 係啊，咁啊，觀塘其實個變遷咧都唔係冇挑戰嘅，即係可以話即係成也工業，繁也工業，係咪？即係因為觀塘曾經咧係香港嘅主要嘅工業品牌啦，一啲工業嘅一啲發展嘅好重要嘅一個地方，所以咧政府就刻意咧起咗好多工業為主、工業用途嘅工業大廈。咁但係呢工業大廈咧，好似頭先小毛講咧，即係隨住即係工業北移啦，咁流空咗啦。咁但係呢啲工業大廈因為香港嗰個即係土地法則就係你必須有土地用途，你改變。

0: 土地用途咧，即係由工業用地咧，想改變成住宅用地咧，你就必須補地價。咁你係業主就話可以同意補唔補地價啫。咁但係香港工業嘅問題就係佢哋嘅工業大廈喺傳統上面咧，我哋叫賣散啊，即係話一棟工業大廈可能有500个单位，500个单位入邊咧可能係分佈咗370个业主。
1: 所以業權好分散，
0: 咁業權好分散嘅時候咧，點能可以揾到一個業主可以集埋一齊同意咧，去都要補地價同埋補幾多錢咧？咁就係因為呢個問題咧，所以喺工業北移之後咧，喺包括觀塘等等嘅一啲曾經嘅工業重鎮咧，就會留低咗好多工廠大廈，但又唔可以做工廠，但又唔可以做住宅。咁究竟點樣算咧？咁曾經喺觀塘咧，即係香港政府就有一個試點咧，就希望即係用一啲比較簡單嘅法例去鬆綁，令到佢活化。咁但係當然中間有好多種種原因，呢種試點冇辦法完全完成，所以我哋見到觀塘個現象就係、是、有幾棟樓或者十幾棟樓係活化改變咗用途，變成好多姿多彩嘅。但係有一啲咧就有比較含糊地、曖昧地，佢又冇好大翻身，但係用途又稍稍唔係工業。但係當然佢唔可以正式話係住宅，嗰啲曖昧化就係即係冇辦法可以喺嗰、那個即係、就是、改變活化嗰個試點入面可以轉換得切，而嗰個活化計劃亦都即係因為種種其他挑戰而停咗，所以我見到呢個係一個好特別嘅一啲現象。
2: 我承接頭先 Michael 講呢點咧，有啲好極度生活化嘅實例可以俾大家去分享嘅，譬如話咧喺一啲偏遠啲呢個觀塘嘅，我哋講嘅市中心，即係距離呢一個紅桃道啊、開源道較遠嘅地方，例如失驚無神地喺觀塘碼頭附近，可能你要行5-6分钟路程，向呢一個今日嘅官賓嗰一帶行，無端端會有一個modernize 咗嘅一個商業大廈嘅地下嗰層，係開一間好好食嘅雪糕店。咁你要去食嗰杯雪糕係好辛苦嘅，因為你唔會有交通可以好方便咁 approach 到，除非你揸車去啦，好似兩位咁，讓你停架車，佢又落去買，跟住即刻上翻車食。咁我想講嘅就係頭先 Michael 講嗰樣嘢啦，佢會吸引到一啲可能係初創嘅一啲小店，或者係一啲冒起中嘅品牌，用一個減低佢嘅營運成本嘅方案，就會開到去好偏遠嘅地方。咁你要去 approach 佢係有困難嘅。咁但係某程度上佢都達到咗一啲活化嘅一啲咁樣嘅效果啦。咁另外譬如話佢會有一啲可能做 gym 啊、打拳嘅地方啦，失驚無神會喺駱駝漆或者某啲附近嘅工廈十幾樓啦，你上到去 suppose 應該係個倉嚟㗎嘛，原來佢變咗係打拳嘅地方。咁當然另外就有食肆啦。咁呢個都係嘅。咁另外但亦都有一啲係流傳到一啲傳統嘅，譬如話喺呢一個考明街附近嘅嗰、那個熟食嘅嗰個檔，咁即係喺個街市。咁其實佢有個熟食檔，而佢嗰個熟食檔咧附近咧，仲有個公園，咁你會有啲文藝嘅活動可以喺度即係去展現啦。咁當然啦，更加新穎嘅就係官賓啦，官賓就更加多啦。咁嗰個社區嘅嗰個轉變咧，會有個咁樣嘅面貌出嚟，係好 diverse 嘅。但係 Michael 頭先講嗰樣嘢係的確存在，即係你會發覺嗰個活化咧，好難去用一個好系統啦，或者一籃子嘅計劃去實施出嚟，而係會好散點形式咁出現。
1: 喂，而家我哋即係譬如最近香港政府不斷咁提嘅一個計劃，就起動東九龍啦。咁就將九龍東呢個位置咧，可能係有啲重新嘅規劃啊，或者可能有啲適合重建啊等等啦。咁其中一個做法，即係我哋可能頭先阿 Michael 都講嗰、那個將已有嘅特別係工廈咧去重新去使到改變佢用途，咁呢個係一個好好嘅辦法，咁但係技術嘅困難好多。咁另外一啲做法就可能係喺啲空置嘅新增嘅土地上面去建築一啲適合新嘅，譬如商業啊，或者係一啲新形式工貿需要嘅一啲建築啦。咁另外就可能係推倒重建啦。咁我見到譬如喺觀塘原本係中心地方嘅裕民坊就將佢變成咗一個重新嘅規劃。咁啊，但係中間其實好多嘢可以值得我哋去思考。咁首先就係咧，其實改變個土地用途呢、這個係最正路嘅，最有環保啦。咁亦都係將可能現有嘅一啲建築快速地去改變佢嘅用途，以適合最啱最新嘅需要。咁但係即係其實世界嘅潮流咧，喺建築嚟講咧，都唔中意或者係大家都唔追求咧去拆樓然後重建。即係可以嘅話，咁點解一間學校 唔可以變成住宅啫。咁嗰間學校其實你將佢裏面嘅裝潢

0: 啊、水管啊，或者系排水啊，你改变佢，其实佢已经可以有新嘅用途。咁你又可以好快咁样用到佢，咁亦都可以喺唔将呢个地方从头再嚟过，制造好多建筑垃圾嘅前提之下，又能够提供满足好多服务。咁呢个都系即系我哋应该去考虑嘅地方咯。嗱，点解要考虑呢？我哋睇到裕民坊，裕民坊系一个好庞大嘅一个重建嘅计划，
1: 好夸张啊！因为咧，其实咧，你睇住嗰几年咧，佢嗰度一路围住啦，跟住拆晒啲旧楼啦。因为裕民坊，我谂其实。唔止觀塘嘅聽眾朋友，係其他各區嘅朋友，你去過都會覺得那個地方好特別，
0: 好正啊！
1: 因為佢係一堆樓，但係下面會有啲好似 corridor 咁嘅東西，你可以穿過去。而喺嗰啲巷與巷嘅旁邊咧，就佈滿住一啲可能小本經營、各式各樣嘅店鋪。咁出面會係有小巴站啦，隔離上少少近住麥華街有巴士總站啦。其實係好典型的一個觀塘幾十年嘅一個社區咯。啊，暫亂咗歌餅，
0: 我其實咧，即係你講開裕民坊咧，
1: 啊、
0: 因為我以前啱啱學影相嘅时候咧，
1: 你就
0: 系
1: 专登去影啊！
0: 好中意民方影相，
1: 系，
0: 因为我觉得嗰个社区好唔同，
1: 同埋个地貌好特别啊，系啊，
0: 人民嘅风貌啊，或者唔好讲美食啦，美食当然系好紧要啦，咁但系嗰度嗰个嗰啲人同埋个社区系一个好特别嘅构造嘅，同香港好多地方都唔同，
1: 都唔同啊！
0: 咁嗱，不过即系重建之后就似乎我哋唔系好见到旧有社区嗰啲足迹。咁因為重建之後，我諗我之前都傾過，就係、是、個地價啦，
1: 唔同啊，完全唔同啊，
0: 等等太貴啊，基本上原有嘅居民或者使用者佢哋冇可能喺翻園區嗰度去做翻佢哋過去嘅嘢咯。
2: 係，即係可能即係景物依舊，人面全非，即係最老土講一句啦。即係亦都唔知係咪原本嘅意圖或者係一啲意外，即係我哋見到其實個重建面積咧係超巨大嘅，即係
1: 超巨大啊！
2: 即係有統計話係朗豪坊嘅七倍啊嘛，即係朗豪坊都係一個。重建项目
1: 都系重建项目，
2: 即系都系拆旧楼嚟起嘅，即系社区重建项目。但系即系裕民坊系佢七倍，而即系有啲可惜嘅，有一部分统计就话，即系小贩同埋基层商户咧占成个项目咧，即系唔到1%，而有园区安置率咧可能系唔超过30%。咁就变咗其实可能一啲经济上比较有负担能力嘅人换咗嚟，原本喺嗰个社区度生活咗几十年嘅人咧，就因为市场嘅关系，所以冇办法喺度再居住，而要移去一啲可能甚至乎观塘以外嘅地区，因为观塘嘅裕民坊嘅新项目侧边嘅其他楼都比裕民坊嘅楼价大起
1: 高咗，
2: 所以都令到一啲园区嘅居民唔一定有机会可以负担到。
1: 系啊，即系当我哋讲紧话一个活化一个区域嘅时候。咁其实以裕民坊嚟做一个观察点，就係正如头先两位提到嘅，如果我哋有一个园区嘅安置率係比较能够可能高少少嘅，咁其实嗰个区嘅一啲独特嘅特征啦，譬如我哋讲緊佢嘅 feature 啦，或者头先齐哥讲到好好嘅，即係你作为一个文青，你攞住部相机去影，其实你影乜嘢，就係想捕捉嗰度嗰个区可能住咗好耐嘅人，佢同嗰个社区之间一种好独特嘅联系。而呢種嘢其實你可以透過你 visual 嘅畫面係見到出嚟嘅，但係當個園區嘅嗰個安置率可能冇咁高嘅時候，佢哋流咗出去，好似阿米高咁所講，咁其實觀塘嘅某啲獨特嘅面貌咧，就可能會流失咗啦。咁但係伴隨住呢一樣嘢，就另外就係譬如話，當然有一啲嘅活化或者係一啲更新都係好事嚟嘅。譬如話官賓啦，咁你都見到，雖然官賓咧係好熱鬧嘅，好多話題嘅，我哋都知
2: 道。觀塘
1: 海濱啊，係啊，即係觀塘海濱好多話題嘅，即係嗰度其實係可能係我都覺得好 diverse 噶，因為我都去過幾次，咁佢可能會有啲飲嘢嘅地方啦，有 cafe 啦，有少少有啲餐廳啦，佢可能喺個海邊嗰度。咁你因為你喺觀塘嘅海濱望過去香港島，同你喺尖沙咀望過去呢一個金鐘灣仔同中環，係完全兩種截然不同嘅景緻嚟噶嘛。咁所以我覺得呢一樣嘢都賦予咗我諗我哋講緊九龍嘅，即係東九龍嘅居民，佢睇到呢個香港島嘅面貌，係會有一種新嘅體會。而呢個係幾有趣嘅。而因為官賓其實佢都做咗好多嘅即係 for recreation。嘅嘢，譬如话你可以嗰度跑步啦，咁有单车径，你可能可以踩下单车啦。咁诶，当然亦都有好一个供应一个点，一个 gathering point 啫，俾大家喺嗰度可能联谊下，可能望住个海景又倾下偈嘅。咁样其实都系延长咗嗰个观塘嘅海岸线嘅嗰个功能咯，我觉得。
0: 明白，剛才你講到很多話題，其實我們這樣想，但要即發展文化，或者可能真要有一定的在知識上面，或者是在藝術上面有所進化，有容許一定的吵吵鬧鬧，容許一定的混亂，其實才是正路。

0: 系，
1: 即系如果太过干净、太过洁癖，你点可能
0: 咁冇人啦、啊？嗰度
1: 即系冇文化个建构，可能可以发展到出嚟。咁呢个我谂都系大家要去思考秩序，同埋我哋可能讲地方嘅创作啊、创意啊、文化之间嗰个关系。咁嗱，我哋讲到观塘咧，就好想观塘呢个地方能够重新振作啦，能够变成一个咧，可能喺文化艺术啊，或者系喺商业上边咧，系有一啲更新發展的地方。但是呢，我們近年那個起動東九龍的計劃呢，帶來了一定的副作用的、就是當地的租金呢就貴了很多、因為即大家可能都是從這個商業的角度呢來到考慮，沒錯，是增加了人流，增加了商業的機會，但是更貴的租金呢，即譬如是由2010年代每尺10元左右的租金呢，升到呢現在2020年代呢大概是30蚊左右。
0: 哇，
2: 三倍
0: 好啲，
1: 即係有啲更加可能去到40蚊嘅，即係好啲嘅寫字樓。咁由此可能好多初創嘅或者一啲文創賺錢好少嘅一啲initiatives 啦，佢哋唔能夠即係繼續保留到喺個區裏面，呢、這個都係有啲可惜。
2: 係啊，我即係我成日都話，上一次喺講荃灣都有講嘅，就係、是、我哋支持發展嘅，咁但係同時間咧，希望係有故事嘅發展啦。即係我哋上次都講啦，即係可能做啲房地產生意，我哋都係支持賺錢嘅，不過希望咧可以有故事咁樣賺錢啦。咁我哋都要講翻句即係公道説話，因為你社區重建都係即係為公眾，你唔可以俾層樓可能80年、100年就有啲即係失修啊，或者甚至有危险啊！你都唔会做重建嘅。同时间咧，即系重建系需要钱嘅。即系香港重建嘅机构本身都系需要自负盈亏嘅。咁、所以佢同时间，如果你将所有区嘅人如果唔需要补钱，全部园区安置嘅话，咁佢钱从何来咧？
0: 系啊，都唔可能嘅，呢、這个绝对唔可能。
2: 咁但系即系如何作出平衡咧？即系如何喺搵钱嘅时候咧，都可以保留故事啦。譬如有啲故事，我哋成日都有讲噶。譬如话，原来即系观塘有好多地方有特色嘅，你唔需要喺重建嘅时候完全令到佢冇特色。譬如有一个其中一个好有特色嘅，我哋好有电影感嘅，就系、是、我哋知道物华街系成一条好短短嘅物华街嘅金铺嘅密度，可能系香港最高，
0: 最高系
1: 可能曾经
0: 金铺街啊，
2: 系啊，即系有十几间金铺喺同一条短短嘅街，嗰度唔系弥敦道，嗰度唔系轩尼诗道，系咪嗰度唔系英皇道？但系有咁多金铺咧，即系可想而知，即系当年嗰个工业发展咧，令到当地嘅街坊咧嘅消费力咧都系唔差嘅。不过当然啦，即系我哋对于物华街点解知道佢咁短嘅地方都有十几间金铺咧？就因为发生一件好轰动嘅事，
0: 冇错，非常轰动，系啊！嗰个画面其实系好有画面感嘅，真系。
2: 嗰阵时就有强度睇中佢哋啦，
0: 真系强度，
1: 仲用机关枪，
0: 系啊，真系好震撼嘅一个画面。1991年嘅事，系啊。
2: 咁但系我哋见到，但系物华街有黄金呢个故事咧，其实从来冇俾人喺嗰个地方有啲可能喺新嘅发展啊，或者新嘅一啲地产项目嘅时候咧，冇人留意到喎。即系你如果你话讲下黄金嘅故事嗰度，同时间发展，咁你即系当然啦，你个地产可以发展，但系同时间咧，你更加多嘅游人，更加多嘅记忆可以保留喺嗰个地方咧，咁其实我自己觉得咧系更加理想。
0: 系啊，
1: 我哋话到 CBD 2.0 啊嘛，
0: 系啊，
1: 咁你曾经成为一个黄金交易嘅中心。
2: 系喎，而家好好中意讲黄金交易、
0: 交易中心，
1: 我哋都攞翻出嚟咧，即系等大家去睇下，谂下呢段故事。
2: 好，咁我今日咧讲观塘岸呢度好嘛？
0: 好啊，
2: 好啊，咁我哋要预告一下先因为咧听晚咧就会播出施政报告嘅加长版新闻天地，咁所以咧听晚嘅广东广西咧就会喺晚上10:45钟先播出。咁啊，听日星期三咧嘅主题就系前柳姻缘。咁有苏轼、冯天乐同埋占益光嘅，咁我哋咧今日咧结束我哋讲观塘嘅时候咧，我哋都系要送翻呢、這个，即系都系要我哋都系好支持女权，
0: 系
2: 我哋
0: 同埋佢对观塘嘅兴起太有贡献，
2: 冇错，对香港女权嘅兴起都好重要，系嘛？我哋送呢首歌俾大家咧，就系陈宝珠嘅《工厂妹万岁》。咁我哋咧呢个香港历史文化嘅组合咧，下个星期二咧喺广东广西同大家见面。今日先讲，拜拜，
0: 拜拜。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早上11点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下午3点半会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晚上7点出席电视论坛节目。李家超说，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的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两份文件加埋超过10万字。李家超说会扼要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2至3小时完成。政府亦都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方便市民了解重点。11国庆黄金周将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预期万宜地质报道破边周段访客人次多，渔护署将会加派人手，提醒游客保护环境，并协助使用渔药系统。另外，李家超表示一定会严打强迫购物行为，包括对涉事的旅行社或导游采取行动，如果涉及违规会取消注册，如果涉及注册商店亦会依法打击，确保游客有良好体验。他同时希望市民配合，以有礼待人的态度欢迎更多游客到港，因为黄金周除了是旅游业的重要时段，亦都可以宣扬香港是欢迎游客的地方。港铁公布按照票价调整机制下的服务表现回赠安排，将于10月24日安排感谢日，向乘客提供半价搭车。乘客当日使用八达通或乐游卡乘搭港铁、轻铁及行走新界西北路线的港铁巴士，或者以二维码乘搭重铁网络车程，都可以享有车费半价优惠，包括东铁线来往罗湖及落马洲站的过境车程，并可以同转乘优惠、特惠站、全粤通连接车程75折优惠以及2元优惠计划同时使用。不过半价搭车不包括东铁线头等、机场快线、港铁接驳巴士、以实体或电子单程票、感应式信用卡或扣账卡付费的车程，以及高铁香港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东盟秘书长高金雄会面。王毅说，中方高度重视东盟，并将东盟作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中方将继续支持东盟团结及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是区域架构的中心地位。王毅又说，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符合地区国家共同利益，中方愿与东盟国家落实好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中方引述高金雄表示，东盟愿与中方共享机遇、共迎挑战，继续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进关系不断迈上新水平。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0: 元，卖出4290.16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昨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影响该区。本港昨日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预料清劲的东北季候风会在本周余下时间影响华南沿岸，同时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普遍晴朗和干燥。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初时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在泰国扫描 Pond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4: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起经过嘅岁月啊？幻变的生活带来不同的困惑，要解开种种的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的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和一起走过的足印。
2: 那些年，张维基。
5: 听完广东、广西和12点钟的新闻报道，进入那些年张维基。刚才听广东、广西几位的主持人讲到旧日昔日观塘的风光，也讲到有工厂，不知道会不会有以下这种职业呢？既然他们出到宝珠姐，我就继续出芳芳姐了。
6: 萧芳芳女奇夜总会之歌。

0: 次真系要问下佢哋咧，到底啊今年嘅呢一个观塘有冇夜总会呢一个行业先咧？
1: 喐亲手就听打，
0: 喐亲手就听打，就系属于相信系近三十年麦建文所改编呢只歌曲嘅歌名。喂，乘机唱多只，听多只，旧欢如梦哦，我嘅 idol 炳哥谭炳。

好，唔该晒炳哥啊！咁 hyper 嘅歌咧，我哋留翻我哋 Friday night 继续嚟过啊！而家听翻啲柔和啲嘅作品先。深深姐出场。同样地都系嗰个年代嘅作品，午夜吉他。

当年嘅年代咧，好多嘅歌手咧都会重唱一啲嘅作品，有啲唱国语歌，有啲重唱翻一啲嘅粤语流行歌曲，有啲咧会唱翻一啲欧西流行歌曲。Betty Jones 钟玲玲。

To be, to be lovers， 一隻咧就系欧西流行嘅情歌。至于有啲朋友，大部分都会拎住吉他唱出一啲嘅民歌，唱出民歌嘅味道。

刚才听过就是 500 miles， 一只相当之出名的民歌，可能你以往听的有不同的版本，外国版本通常大家都会听 Peter Paul and Mary， 而刚才听过的版本就是属于黄爱明。黄爱明可能收音机旁边的朋友不是很熟悉，我略略介绍黄爱明，即是四朵金花里面的其中一位成员，咁啊，即系大家所认识嘅香港较早期嘅女团啦。好啦，咁啊，进入我哋维基百科咧，讲下迎接中秋节啦。今年特别多喺香港出现一啲经典嘅中秋节嘅装饰啦，甚至乎咧就系一啲嘅铺头咧，将自己咧幻化成咧60年代到嗰种感觉啊，令到大家咧真系感觉上咧呢种传统嘅日子咧。更加咧就系牢牢咁样样，深刻咁样印喺脑海里边啦。除咗要同屋企人去欢度中秋节，更加咧就系需要同自己身边嘅爱侣一齐去欢度啦。亦都有啲嘅朋友咧喺中秋节啦，虽然喺周末嘅期间，好似咧蚀咗啲假期咁，不过有啲朋友都几聪明，喺前后请假，咁就变成长假期啦。听闻维基百科讲下呢一个现象啊。讲开咧，喺呢一个60、70年代咧，好多嘅朋友由唱英文歌会转型去唱广东歌啦，因为广东歌开始慢慢兴起。呢班朋友都系，佢哋系 New Top Looks。

答案之前带嚟 New Top Loops 嘅呢一只广东话嘅作品，过去、现在、将来，讲咗三个唔同嘅阶段，你有咩盼望，有咩展望喺将来咧？

0: 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新协会联合制作，一台助更新剧场。
1: 阿妹啊，你到底想点噶？又唔翻学读书，又唔出去搵嘢做，日日就喺度打机。我都系真心想你好咋，我真系好担心啊！迟早有一日咧，你真系会出事噶。
2: 妹妹在2025年被判入惩教院所，坐监的时候真的会有很大的转变。
3: 留意星期四下午三点，港式生活馆。
4: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第十一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9: 分手要决绝，已取够伤好。
8: 一段时间没推出情歌作品， Mike 用强大的演绎能力将最虐心的故事唱给大家。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0: 年纪大机器坏，睇嚟我要做身体检查啦。
11: 点知你啊，佢都要啊。
10: 边个佢啊？
11: 我讲紧我哋架车咯，佢够期去验车啦。
1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下各位车主，车龄满六年或以上嘅私家车同轻型货车，仲有所有商用车辆，每年都要进行年检先可以续领牌照噶，咁样就安全又放心啦。
1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2: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13: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14: 那些年，张伟基。

大半过后翻嚟，我哋有 Aaron 郭富城啊。我为何让你走？较早期属于阿王嘅广东话作品，而呢个歌曲亦出自呢一位大师嘅手笔，佢系 Anthony 林永亮。

不要重播，亦都系伦大师咧为杜德伟写嘅一只歌曲啊。伦大师同好多嘅女歌手相处得相当之融合，而且亦都可以将佢啲歌曲咧发挥到另外一个境界啊。转头翻嚟，我哋会进入伪寄情呢一刻，有伦大师另外一位个好拍档出现啦，佢系阿妹梅艳芳。

每日工作完毕之后，唔知道你会用乜嘢嘅方法去轻松自己，令到自己大脑神经有得可以舒缓嘅一刻呢？有啲人咧会中意去饮下嘢，坐低静静地享受下咧人来人往嘅时刻。有啲人就会中意买一大堆嘢翻屋企煮饭，喺煮饭嘅过程里边咧，除咗有舒压嘅作用，跟住亦都可以大食一餐。有啲人中意约埋三五知己去到一啲嘅餐厅或者一啲嘅酒吧，可以食下饮下倾下偈，几方面我觉得对于我嚟讲都可以做得到。总之工作完咗啦，放低咗工作，自然脑海里边就唔应该再谂。但系作为一个香港人，好多时候工作永远只要你肯放低嘅话，个电话都唔俾你放低，因为电话里面嘅一啲通讯软件永远一响出嚟，就系公司嘅人话俾你听，喂，听日工作方面要点样点样点样，甚至乎老细会话俾你听，喂，你完成咗嗰份工作未啊？我有个朋友，唔知点解咧，唔需要电话，佢自自然然咧都会喺工作完咗之后，成日都会有一种。

遗憾，甚至乎咧觉得不爽。原因咧，佢话每一次咧放工嘅时候，硬系觉得咧仲有好多嘢未做完啊。点解会咁嘅咧？工作仲未做完，系咪个动机令到你想 OT？ 但系 OT 又冇更加多嘅额外薪水俾你，所以你又要离开，令到自己嘅遗憾啊，甚至乎咧留低咗咧一条尾巴放在公司里边。我话好多时候放咗工就放咗工啦，电话突然间闪一闪，响一响，你又即刻睇。我曾经做过好多唔同嘅实验，话俾呢个朋友听：，喂，人生里边真系占好多嘅时间喺工作或者自己工作嘅地方里边。但系当你抽身而去嘅时候，能够放低工作嘅话，就放低啦，千祈唔好将工作带嚟工作室。人生好多时候咧，将未完成嘅工作嘅回忆占咗自己大概68%咧，之后70%嘅脑海里边都系充满住工作嘅时刻，剩翻嗰30%多少少啦，就话俾自己听，真系可以放下假，静静地享受下自己嘅人生。工作同爱情系咪可以连成一线呢？我呢个朋友一定系。好几次佢嘅恋爱，佢话我同呢个人呢喺结束嘅时候，发现有好多咧同呢个人未经历过嘅嘢做唔到、做唔完，甚至乎冇完成到，但系就要分手啦。心里边咧总系会有一啲缺陷未出现。我同佢讲，人生失恋、分手就系个缺陷未啦。唔知点解呢句说话对于佢嚟讲，佢又好似话系，算罢啦，寻找新一段嘅人生经历啦。要走进咧呢一个个极端世界，好多人咧都会觉得系一种心理嘅效应。呢种心理嘅效应，早早喺好多年前，1927年嘅时候，有位心理学家已经讲过，佢发现呢个心理现象，无论人喺工作方面、爱情方面，总之你未做完嘅话咧，就会将个遗憾，甚至乎呢一种不爽嘅感觉，会抽离咗，接近咗你自己嘅私人生活里边。今日你有啲咩不爽？有啲咩系觉得未完成嘅咧？

我同你之间未完嘅对话，留待听晚那些年将会见面嘅时候再讲。未完的小说，彭羚嘅作品。

想像你的感觉去结束我们今晚的节目。她是毛启贤，女星的演绎是高成美。今天大致是天晴，气温介乎27度至31度之间。藉着这首歌曲，张惠姬同你讲一声晚安。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早上十一点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施政报告。下午三点半会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晚上七点出席电视论坛节目。李家超说，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的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两份文件加埋超过十万字。李家超说会扼要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两至三小时完成。政府亦都制作一套两册的摘要，方便市民了解重点。新一期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星期四展开，六个月至未满十八岁人士、五十岁或以上人士、孕妇、长期病患者等合资格人士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医管局表示，整体流感活跃程度持续攀升，而且处于甚高水平，感染人数大幅增加，严重个案亦都上升，呼吁市民尤其是高风险人士尽快接种流感疫苗。国防部长董军昨日分别同来华出席北京香山论坛的多国代表会面。董军表示，论坛创办二十年来，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的初心，聚焦解决问题、集智献策、谋和平、促合作，为世界共同安全持续贡献智慧力量。他说，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加，中国军队愿意同各方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持续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应对全球安全挑战，坚定维护地区以至世界和平稳定。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希望结束与乌克兰的战事，已经做好谈判准备，强调俄方从来没有试图拖延谈判或者令到谈判复杂化。拉夫罗夫在莫斯科出席外国大使圆桌会议，强调俄罗斯从来没有拒绝就乌克兰问题谈判，对于美国有意推动调解表示欢迎，俄方愿意透过双边或三边形式展开谈判。拉夫罗夫在会上又批评西方国家在航运方面施加障碍，俄罗斯正调整物流体系，以继续为合作伙伴供应能源和粮食。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40点，跌3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5点，跌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09，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1，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2.29美元，卖出4,29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昨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影响该区。本港昨日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预料清劲的东北季候风会在本周余下时间影响华南沿岸，同时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普遍晴朗和干燥。

0: 活可以好闷，每日都做住差唔多嘅事，对住差唔多嘅人。但 Pandora 今次咧就系要提醒我哋，身边有好多小确幸嘅，好好欣赏嘅话就系日常嘅闪闪 sparkling moments。做个 Pandora， 填词 Jim Yan， 编曲 Pandora， 孔奕佳，监制 Pandora， 舒文。
1: 前有呼吸，心跳，无数引路回家星光。小生命一笑不会说谎。
0: 上班两星期上升三级，进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三位 ，Pandora 灵光一千闪。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听住，我哋听者有赏。
4: 留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节目，包括
5: 《时日快乐》、
4: 《精灵一点》、
5: 《港式生活馆》、
4: 《手下留情》
5: 同《广东广西》，
4: 随时出现一台听者有赏计划。
5: 到时打电话嚟答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4: 一台听者有赏计划等紧你。
6: 香港故事。

赵飞燕第十二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黄杰生编剧，谭志雄录音，并且由车心梅、谢允儿、曾月娥、麦敬生、林有荣、温泉、蔡雅阁、曾永强等联合播出。赵飞燕第十二回现在开始。

0: 最近你听到啲咩消息啊？
1: 而今宫内宫外个个都讲紧你嘅出身，大多数嘅人都相信你系皇族后裔啊。
0: 嗯，其他人点样睇法仲系其次。皇太后对呢个消息有咩反应呢？
1: 听讲皇太后都关注呢件事啊，为咗查究呢件事嘅真假，仲特别行文去江都。征召当年见过江苏公主的翼王府中的旧人入京作证、
0: 哦、
1: 而这批受征召的老年人名单之中，第一个就是你所提的李阳华了、
0: 哦、是李姑姑是翼王府中对我娘亲最好的一个，而且她姑母亦就是我爹的生母，江都翼王死了之后，他还在我家中记住过一个时期的，如果有他作证就好了。
1: 不过我是有样担心。
0: 姑母，你担心什么呢？
1: 我担心这件事已经过了十几年，你所说的李姑姑会不会还记得呢、他又肯不肯为你作证呢？
0: 是吧，李姑姑今年的年纪都不小了，如果他不记得以前的事，今天没有人为我作证。
1: 所以呢，这个证人是很重要的，你一定要他记得才行。
0: 一定要他记得？
1: 嗯。
0: 那有什么办法
1: 呢？你要派人先过皇太后的人到扬州找到李阳华，引起他的记忆先、哦、那到皇太后的人去到查问，他就不会不记得了。
0: 啊，是吧，都是姑母细心。好了，你马上吩咐燕赤凤带300两黄金兼程赶去扬州，要他首先拜访李阳华奉上黄金，就说是我向这位恕外祖母请安。
1: 嗯
0: 嗯，同时请求他向其他的奉召人员打点，替我隐瞒着江苏公主婚后那段恋情、只是说

0: 我是皇帝后裔，的确是江苏公主嫁到赵家之后所生的女儿。
1: 好，我马上为你打点一切。
0: 好。启禀哲如，关内侯淳于长门外求见。
1: 啊？哦，淳于长做乜会嚟见你呢？
0: 是我请他来的。哦，你请他入来呢？
2: 是。
0: 我要做皇后的最大障碍就是皇太后，要软化这个障碍就只有靠这位皇太后的外甥淳于长了。
1: 嗯，没错，难为你想得到。好，我们分头行事，我马上去吩咐燕赤凤兼程赶去扬州。啊，
0: 嗯，
1: 好，我先走先了。
0: 好，你去呢。
1: 嗯，
3: 关内侯淳于长拜见赵哲如。
0: 哎，关内侯免礼，请坐啦。
3: 告座。
0: 点啊？我的诺言已经实现了，你这个侍中卫尉如今已经封为侯爵了。
3: 是，这些都是赵哲如所赐，我淳于长没此难忘。
0: 嗯，你如今所封的关内侯不过是一个起码的侯爵啫。如果想财源广进、威福同增的，还要请主上指定一个食邑改封为一等侯爵先得的。
3: 赵哲如有事即管吩咐，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你都知道我如今只是一个哲如，所谓人微言轻，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正位招房，有了发言的力量，我一定要求主上将你改封，等你独自拥有一个肥美的封邑，你认为如何呢？
3: 赵哲如的意思是
0: 皇上有意册立我为皇后，可惜皇太后力加阻止。那如果……
3: 哦，我明白了，我会在皇太后面前为赵哲如讲话，坚决讲明赵哲如是江苏公主之女。只要皇太后对赵哲如没有芥蒂，那招房正院非赵哲如莫属的。
0: 我亦许下诺言，我有朝一日位居招房，一定为你在皇上面前讨封的。

0: 姑母，我叫你打听朝廷盘问翼王府的人进行成点。
1: 你放心啦，朝廷的效率又慢，同埋交通又不方便。朝廷征召的命令由旧年洪嘉四年二月出刀，一直至到今年三月，朝廷先将原来洪嘉年号改为永始元年，咁先将年纪老迈嘅翼王旧基李杨华同埋嗰两个老太隆中嘅家仆带到长安。但系事前你就派咗燕赤凤前去江都从事活动啦，咁所以佢哋嘅正功，我哋咪已经知道一清二楚咯。
0: 佢哋真系照我哋嘅意思讲？
1: 当然啦，而且我打听到淳于长经常在皇太后面前讲你的好处，如今皇太后对你立封为皇后，已经不再坚持阻止了。我相信再得到李杨华他们证实你是贵族身份，拆封椒房的日子都不远了。

0: 外兄平身。
1: 谢主上。
0: 外兄，你的养父如今还在杨柯公主家中做事啊？
1: 是，皇上无端问起，是不是有什么事呢？
0: 没什么事。听日外兄快啲派人去通知佢，叫佢公馆嘅事唔好再做啦。
1: 哦，
0: 呢几日佢应该留喺家中，听候朝廷发下嘅圣旨。朕已经决定封佢为城阳侯啦。
1: 啊，谢主隆恩。系啦，皇上。
0: 嗯。
1: 臣妾嘅名位至今尚未确定，就蒙皇上恩及养父。真是令臣妾感激了，但你这样做，皇上不怕有人反对吗？
0: 嗯，我这样做是有目的的。
1: 哦，皇上有什么目的啊？
0: 嗯，我这样做无非是想看看反对的是什么人。其实朕加封你养父，本身亦只不过是试探人心的一种方法。我不妨在这里讲一个好消息给你知。
1: 皇上有什么好消息？臣妾洗耳恭听。
0: 皇太后已经答应朕册立你为皇后。如今所差的就是不知道朝上的百官还有没有人反对。如果有的，我就要在正式颁布诏书之前设法加以对付。因为立后不是一件小事，如果正式诏书颁布之后再出问题，那就太过不吉利了。所以朕一定要先封你阿爹，等他为你开路，替你试探人心，你说好不好啊？
1: 哦，难得皇上为臣妾想得那么周到，臣妾又怎会说不好呢？
0: 好，来来，快点为朕歌舞一回。
1: 好啊。

0: 叩见皇上。
1: 唉，反啦反啦，佢哋想作反。
2: 哦，皇上何事咁激愤啊？系咪真系有人反对我爹封侯啊？
1: 唉，反对你阿爹都唔紧要，佢哋居然仲攻击到你身上。
2: 哦，我有咩值得佢哋攻击呢？佢哋太小题大做啦。
1: 唉，嗱，呢度仲有一份奏章。外兄自己睇下。
2: 原来系间尔大夫何间人刘府所上嘅。
1: 呢篇奏章嘅意思唔止反对你阿爹被封为成阳侯，而且用特别指明外兄唔可以做皇后。其中最厉害嘅就系呢几段。
2: 等我睇下。昔武王周公诚信天地，以享鱼鸟之端，然获君臣奇具，洞悉商界，放于贵世，不蒙继嗣之福，屡受威怒之义者苦，虽宿夜自责，改过逆行，为天命，念祖业，妙选有德之家，巧卜苗条之女，以成宗庙，信神其身，在天下望子孙之长，犹恐晚暮，今乃足情纵欲，倾于卑贱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愧于人，或莫大言。礼语曰：父目不可以为处，人皮不可以为主，天人之所以不与，必有祸而无福，使道皆共知之。

0: 朝廷莫敢言，臣妾伤心，不敢不冒死而谏。
1: 妃，究竟奏章讲乜嘢？
0: 佢分明话主上至今冇子嗣，系上天不佑。如果再找一个卑贱之女为后，一定有更多灾祸。
2: 偏偏朕登位以来，水旱蝗虫、流星陨石，几乎每年都有，咁就俾刘府有话病啦。
0: 求皇上替臣妾作主，臣妾如今再无颜面见人啦。
2: 外兄你起身先啦。外兄你不必伤心，外间的闲言闲语你千祈不要介意，朕立你为后的计划早已经确定，断断不会是一两个逆命小臣所能够阻止的。这个出言不逊的谏议大夫刘府，朕已经下令将他逮捕，如今困在逆廷的秘密监狱之中，迟早朕会杀咗佢替你出翻口气，睇下以后仲有冇人敢讲爱卿你嘅坏话。
0: 皇上，如果因为臣妾之故，顿卿大辱，诛戮大臣，恐怕就更加令臣妾罪孽加深。臣妾记得呢个刘府过去只系一个咩县令。最近先至由皇上召见，特旨升迁，将佢升为谏议大夫嘅。如果唔够两个月就将佢问罪处死，咁就会引起群臣嘅误会噶啦。
2: 唉，误会就由得佢哋误会啦。有朕支持你，仲怕乜嘢呢？朕今日咁嬲，其实都唔系单单为咗刘府嘅。朕知道刘府最近由外院嗰度调入首都，一定唔敢随便发言。呢一次推佢出嚟讲说话嘅，一定另有其人。
0: 哦，
2: 所以朕要杀一儆百，俾啲颜色佢哋睇。
0: 既然问题咁复杂，臣妾都唔敢再多言啦，就凭主上作主啦。阿爹。快啲叩谢皇上啦！
3: 系，谢主隆恩。
2: 嗯，赵卿家亦都不必太过担心。朕既然封咗你做城阳侯，就无论边个都阻挡唔住。你好好地翻去啦。
3: 系，微臣告退。
4: 等我带你出去啦。
0: 皇上。
2: 嗯。
0: 不如等臣妾命人设宴，替皇上解闷。
2: 好。

0: 淳于长，你嚟咗啦。
1: 系，赵哲如有命，小人岂敢怠慢。
0: 嗯，寻日间尔大夫刘府被捕嘅事，你哋已经知道啦。
1: 知道，知道。呢件事恐怕会越搞越大，成为皇后嘅一个障碍。我哋唔知道用咩办法去解决佢呢？
0: 嗯，呢件事我谂唔可以夹硬嚟嘅。我已经派人找成都侯王相嚟啦。
2: 成都侯王相到，
0: 就讲就到。
3: 成都侯王相拜见赵哲如，
0: 免礼。王大人，请坐。
3: 谢座。唔知赵哲如咁急揾我，有咩事呢？
0: 你知道间尔大夫刘府被扣留嘅事呢？皇上怀疑佢背后一定另有撑腰嘅人嘅，你知唔知道系边个？
3: 刘府呢个人系咪有撑腰，我就知道。不过寻日佢被扣留之后。

0: 就有一班人出嚟为佢活动，要求将佢害死。呢班人之中有左将军申庆忌、右将军廉褒、光禄勋司丹、太宗大夫谷荣，或者就是他们出来反对你了。但是他们就口口声声说不知刘府被扣的理由。
1: 有这样的事？
0: 嗯。
1: 那他们这个要求正式向皇上提出面？
0: 提出了。我这里还有他们奏章的副本，他们本来要我一起签名的，但是我已经好言拒绝了他们。如今请哲瑜看看他们的奏章。
1: 嗯。涉见刘府前以县令求见，作为谏议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越之处，当诚心者，故得拔止于此。秦月之间收下避辱，臣等愚昧，以为府行得托公族之亲，在谏臣之列，身从下土来，未知朝廷礼，触犯忌讳，不足心过，小罪而忍恕，如有大恶而公之于世，不宜忧愁于逆庭狱中。公卿以下见陛下尽用府，极而折伤之暴，人有惧心，精锐消远，莫敢尽节正言，非所以超有余之庭，广德美之风，臣等舌心相知，为陛下留神省察。看这篇奏章，没有一个字是攻击我的。如果我估计没错，这班群臣只要拉拢得好，他们仍然可以和我妥协的。王大人，
0: 在
1: 其实刘府这个人都太傻了，我和他平日无仇无怨，他竟然乱咁攻击我。如果换咗第二个，一定唔肯就咁罢休噶啦。但系我唔会同佢一般见识嘅。既然如今朝中有咁多人出嚟替佢讲说话，我亦可以送个顺水人情啦。不过唔知王大人可唔可以替我做一件事呢？
0: 咩事呢？只要哲瑜有命，我一定尽力而为的。
1: 那既然他们曾经要你联名营救刘府，那就请你替我去找他们讲声，只要他们答应不再攻击我，我可以负责请求皇上赦免刘府一死，不用他们再想什么奏章呢。
0: 没错没错，我一早就说赵哲瑜是天下间第一个好人，皇上得此言后真是国家之福，那些反对的人真是有眼无珠。我只要转达赵哲瑜这个慈祥的意旨给他们知，担保他们立刻回心转意，不再反对哲瑜。
1: 好。

0: 皇上，刘府已经收监多时了，皇上打算怎样处置呢？
1: 如果将他处死，又怕群臣不满，依外卿之意，应该怎样处置呢？
0: 照臣妾愚见，认为皇上都是释放刘府以平众怒了。
1: 他攻击外卿噃，外卿反而为他求情。
0: 皇上，他之所以攻击我，无非是受人唆摆嘅啫。如果皇上将他处死，咁反对臣妾嘅人只会更加仇恨臣妾噶啦。

0: 唉，其实外兄处处为人着想，朕都唔明佢哋点解要针对你呢？
1: 呢啲都系佢哋对神妾唔了解啫。我唔想佢哋对神妾嘅误会加深，而且亦都唔想影响皇上同群臣之间嘅感情。
0: 嗯，咁外兄想朕点做呢？
1: 我想皇上你从轻发落。
0: 从轻发落？
1: 系咯。
0: 咁唔得，朕怕呢件事处刑太轻，群臣反而无所畏惧，所以唔能够将佢无罪开释嘅。朕就判佢入共工狱啦。
1: 共工狱？
0: 嗯。
1: 乜嘢系共工狱啊？
0: 共工狱即系苦工监，等佢长理鬼身。
1: 鬼身？
0: 系。鬼身即系要佢长期替皇帝嘅宗庙砍柴割草之意，等佢喺劳动之中反省自己。外兄你放心，经过呢次之后，相信再冇人敢反对朕立你为后噶啦。

赵飞燕第十二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黄杰生编剧，谭志雄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2: 夜晚

0: 日嘅终结亦代表新一日嘅开始。一个人嘅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系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嚟嘅系压力定系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1: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3: 文化交流回大湾，艺术融合扩新章。樂活文化大灣區，主持潘明珠老師。

0: 搭建岭南画艺术桥梁，何舜瑶女士。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我是主持潘明珠。今集是我们节目的第十二集，我们的主题是搭建岭南画艺术桥梁。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深入合作和发展，文化艺术也都慢慢打破了地域的界限，为文化艺术的领域带来很多新的机遇。我们的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每集都会邀请在不同时期已经开始在大湾区工作和融入当地生活的文化艺术人士，请他们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大湾区的工作和经历，给大家多些了解大湾区的生活、文化和艺术。昔日在广东有很多文人雅士，将他们观察到的山水、花鸟等等就是泼墨融入他们的画作之中的。咁呢啲漸漸咧就係我哋統稱係嶺南畫。咁未介紹嘉賓出場之前咧，我都要再介紹一下我哋節目。除咗訪問嘉賓，仲有兩個環節，一個係大灣區文化藝術名人。咁我哋知道大灣區有好多著名嘅文化藝術人士啦，佢哋喺大灣區為國家都做咗好多嘅貢獻嘅。而另外一個環節就係大灣區歷史文化地標。同大家介紹多啲大灣區嘅著名旅遊地標嘅。好啦，今集上嚟我哋樂活文化大灣區同大家分享嘅嘉賓就係嶺南派著名女畫家何舜瑶女士啦。何老師你好，歡迎你。
2: 係你好，各位好。
1: 不如請你自我介紹一下先啦。
2: 各位聽眾大家好，我係何舜瑶，我咧係香港中國美術會嘅主席，亦都係春風畫會榮譽會長。我咧系好早就开始画画噶啦，我细个十二岁我已经开始画画噶啦。我喺1968年咧就开始跟杨善心老师画画，但系喺跟老师之前咧，我就已经系开始画水彩噶啦。当时1960年咧就已经跟近眉天老师画水彩嘅，因为岭南画派系融汇中西啦，咁所以咧我有水彩嘅底咧。就好容易融合到岭南画派嘅色彩啦。我喺1998年咧就开始我第一个人嘅个展，跟住咧我亦都有去加拿大啊、澳洲啊、美国啊咁各地咧系巡回。嗰阵时咧已经开始系岭南画派嘅画去展出噶啦。咁去到每一度咧都好受欢迎啦，咁同埋可以宣扬岭南画派嘅历史啊，同埋佢嘅内容啊。睇一個一路嘅色彩咁樣啦。
1: 何舜瑶老師啊，剛才你提咗啦，你係嶺南派嘅大畫家楊善心老師嘅畫高足嚟噶。以前咧，好似咧做一個大畫家嘅入室弟子咧，都幾困難下嘅。咁唔知當其時你有咩條件先做到，定係要通過啲咩介紹咁樣咧？
2: 其實係淵源巧合嘅。當時楊善心老師其實係一個好隨和嘅人嚟噶。我哋係

0: 翻大家朋友咁樣咧，就講起誒、哎，不如我哋跟楊善心嶺南大師去畫下畫啦，好唔好啊？咁於是我哋就一齊嗰陣時係有八位啦，大家朋友咁樣，咁就係一班多數都係醫生嚟嘅。
1: 八公主啊，好似叫做
0: 咁去到即係楊老師冇所謂拜師呢樣嘢㗎，嗰陣時、
1: 哦、
0: 我哋係就咁樣啊，老師，我哋跟你學畫畫喎，咁就係噶啦，咁就老師說哦，好啊，好啊，好啊，咁，因為佢真係太隨和啦，冇所謂話要揀擇你係乜嘢啊，你來歷喺邊度啊，佢完全冇過問嘅，
1: 即係要有嗰個心係嘛，
0: 係啦，
1: 同埋要即係都要持續地咁樣去係啊，約老師見面啊，去畫先得喎，係咪？
0: 係啊，係啊，
1: 嗯嗯，
0: 初時咧，其實初時楊善心老師都係冇話成班人咁教嘅，我諗我哋咧係第一班係咁多個人一齊上課嘅。嗰陣時上課嘅時候咧就好隨便嘅，咁佢會示範啦，咁跟住咧我哋就去食飯噶啦。
1: 咁我都聽聞呢，即係以前跟一啲大師呢，即係你一定到時到後即係要佢鍾意飲茶嘛，即係要去飲下茶咁樣。咁但係正式即係話畫緊畫嗰個時段呢，即係老師會唔會即係平時嘅隨和啦，即係一齊飲茶就隨和啲。咁會唔會比較嚴厲呢？或者有冇啲咩特別難忘啲嘅趣事聽下呢？
0: 老師好少講嘢㗎，但係呢畫畫嘅時候呢，佢就會畫幾筆你睇啦。咁然之後，如果你交功課咧，佢就好少話真係改你嘅嘢。但係咧，我哋初畫嘅時候咧，梗係畫得冇咁好啦。咁但係畫畫人咧好怪嘅，你畫到出嚟咧就覺得自己畫得好好噶啦。咁但係去到老師嗰度咧，咁有一次咧，我就係畫咗三隻公雞去交功課嘅。咁老師話：好啊，係咁啦。嗱，但係咧應該咁樣就咁樣嘅。佢就喺上面咧，就插咗幾隻雞，畫咗幾隻雞俾我睇啦。咁於是咧，我嗰張就唔成畫啦，就
1: 變咗佢。你嗰張可能珍藏嘅喎，要係嘛？
0: 係啊，真係啊，藏到而家我都仲留住。
1: 因為有老師嘅筆跡啦，係咪？咁同埋都幾特別喎。你一揀就揀畫幾隻公雞，就唔打算畫母雞，
0: 因為公雞可能比較容易表現啲筆墨。嗰啲筆同埋墨
1: 咁，你哋最初學啦，嶺南嘅嶺南畫啦，咁好多時就都會取材於生活，即係好似話，譬如畫下啲花鳥啊，嚇頭先你講雞啊，啲動物啊，有時又畫下山水咁樣。以我所知咧，即係嶺南畫咧，佢成為一個重要嘅學派咧，就係佢本身除咗就係有傳統嗰個中國畫嗰啲優點之外咧，但係佢亦都係突破咗一啲框架，係咪啊？融入咗一啲革新嘅嘢，可唔可以講下整體嶺南畫？你覺得最精妙嘅地方喺邊度咧？
0: 其實嶺南畫咧係主要係施諸於大自然嘅，老師咧都係鼓勵我哋一定要寫生。寫生咧唔係只係用隻手去寫，而係用隻眼去寫。咁你將一件物體咧係睇清楚，你寫之前咧可能睇半個小時，要認真入曬腦啦。嗰樣嘢你清楚佢嘅構造啊嘅結構係點樣咧？咁你腦裡面有嘅嘢，你先至可以寫到出嚟。我手寫我心。咁就全神好多咯，即係就算你寫照片啊，或者臨摹人哋嘅嘢咧，都係唔得全神嘅，就係靠你睇到入咗腦佢嘅神韻，然之後由你嘅心寫出嚟。
1: 哇！即係淨係觀察咧，都要即係俾多啲時間慢慢觀察先，之後先落筆咁樣係嘛？有冇試過落咗筆之後咧，即係哎呀寫啊，要即刻改啊，咁點樣咧？
0: 諗方法咯，即係要用腦啦。咁平時咧有件趣事就係、是、有一次同老師出去寫生啦，咁見老師咧坐喺度冚唪唔出聲，全神貫注咁望住個地下。我哋做乜嘢咧？唔敢出聲喎。哇！老師睇咗好耐咁，咁佢話：我睇緊條草啊，條野草啊。
1: 係、
0: 哦。咁佢話乜嘢咧都可以入畫嘅，只要你觀察平時觀察到入曬腦，你畫畫嘅時候可能需要到配呢啲野草落去嘅咧，就可以喺你个脑里面画出嚟啦。
1: 好啦，大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由我潘明珠主持。今晚我哋嘅嘉宾系岭南派著名女画家何舜瑶老师嘅。何老师啊，咁头先讲到咧画画嗰个过程咧，真系都要好大嘅耐心，同埋有好好嘅观察力。

0: 仲要攞個心出嚟畫，係嘛？好多時啲徒弟咧、學員咧，就會模仿老師嘅一啲即係特別叻嘅地方啦。咁啊，楊老師，你覺得即係你最想係學佢邊方面嘅畫咧？
1: 老師嘅筆咧係好老辣嘅，佢嗰個勁咧係攞到落喺個筆墨嗰度出到嚟嘅。尤其是你睇佢嘅畫嘅樹啊、枯枝啊嗰啲咧，係出到嗰個骨嘅味道出嚟咯。即係要練習咧，係好難練嘅，咁就要慢慢成日都去感受到嗰個嘅筆法，睇下佢點樣出力啊，點樣豪氣咁樣一撇撇出嚟，一撇草啊，佢都有力嘅。
0: 咁嶺南派咧有楊善心老師，亦都有好多好朋友嘅，好似有一啲咧，佢哋就畫動物，係咪啊？就即係比較傳神啲啦，或者有一啲咧就中意畫多啲山水咁樣啦。何春瑤老師，你自己咧本身係你最中意係邊方面嘅題材啊？
1: 我比較擅長於花卉、鳥獸啊咁樣，因為咧施諸大自然咧，我就成日都去寫生嘅，我係不停咁樣，成日都揸住支筆，見到我就寫，咁咧就可以講我滿腦都係花啊、樹啊嗰啲嘢嘅。比較即係由心出嚟咧，又係講翻好自然咁樣就可以畫到出嚟咯。
0: 係有冇特別喜愛嘅花卉咧？
1: 紫荊花啦，香港嘅紫荊花、荷花啦，咁我係比較著重呢兩種花啦。
0: 係咁樣，你畫畫係畫咗即係好多年啦，累積咗好多嘅經驗。以我知咧，頭先你都介紹咗少少，就話好早就開始你有你嘅個人嘅畫展啦咁樣。最近你亦都舉行咗畫展嘅，咁你可唔可以講下最近嗰個畫展嘅表達，特別係展出啲咩類型嘅畫，同埋有啲咩嘅信息想通過呢個展覽嚟到去傳達出嚟呢？
1: 我咧幾十年來咧，我都係擅長於花卉動物咁樣啦。好奇怪咧，就係初初我話我請求老師，我話老師，我畫山水好唔好啊？佢話：誒，山水唔使教你嘅，你自己去寫下生得噶啦。咁於是咧就，所以我一路以嚟咧都係多數畫啲花。咁但係今個展覽咧，我想因為80歲啦，仍然都係想創新，做少少創新嘅嘢，咁樣就
0: 傳承咗嶺南派嘅創新精神。係啊，但係各位聽眾留意啊，哇！何春瑤老師咧，完全睇唔出佢係達到80高齡嘅，都係非常之精神啊！
1: 可能畫畫有啲關係嘅，
0: 係藝術啊嘛嚇。
1: 老師話過唔教我山水啦，咁我今次我話發奮，我話到而家唔遲啩咁。咁我於是咧，因為我好中意旅遊嘅，平時舊陣時我做嘢嘅時候咧，我每年放假咧，我一定去一度地方嘅。咁所以草草埋埋好多經歷啦，好多深印象嘅地方。咁於是今次咧，我就係將我有好深印象嘅山水啊，用中國畫嘅手筆去表達出嚟。即係就算到非洲啊、南美啊嗰啲，我都係用國畫嘅形式咧，就去畫咗出嚟啦，有十幾張。
0: 哇！真係犀利，即係因為外國嗰啲景色咧，可能有啲人覺得融入喺水墨畫未必，可能有格格不入，但係你就融匯咗，
1: 想融匯下，
0: 係做一個創新嘅展示咁樣樣。哇！
1: 希望做到達到我的目的啦。
0: 係咁啊！旅遊過咩地方咧？即係呢度即係展示嗰啲畫當中有非洲係咪啊？頭先
1: 有非洲，有南美，國內都好多啊。我去杭州寫生，
0: 系啦，
1: 大灣區、廣州啊、桂林啊，我都有畫出嚟，希望咧，希望傳神到當地嘅景色咁樣咯。
0: 會唔會咧？即係如果係西方嗰啲景色啦，即係你落喺中國畫啦，就嗰啲留白咧會少啲嘅，會唔會啊？
1: 我會套用國畫嘅形式，都有留白嘅，
0: 係。
1: 即係去咗啲地方啊，咁樣都係表現到國畫嘅形式出嚟咯。
0: 即係你最近呢個畫展咧，就係、是、紀念你達80高齡啦。會唔會展出80張畫㗎？
1: 有啊！
0: 哇，非常犀利啊！真係何老師啊，咁咧即係聽你講你嗰啲咁革新嗰啲山水嘅畫咧，就即係真係好覺得能夠達到呢個嶺南派嗰種革新精神。咁啊喺呢次畫展當中咧，除咗呢一啲好令人即係覺得耳目一新嘅畫之外咧，仲有冇其他嘅畫作係擺喺呢次展覽㗎？
1: 係，我呢個畫展咧係大概分幾個主題啦，有花卉啊、動物啊，仲有一個咧係情啊， 個情感係
0: 用畫係點樣呈現咧？哇，
1: 係啦，將啲情感等咗落去畫裏邊，例如我同我媽媽嘅。

0: 生活啦，我爸爸嘅嘢啦，諗起司徒間嘅有啲畫喺畫意裏面咧，係表現到一啲感情出嚟嘅。
1: 哦，老師同學生係。
0: 係啦，咁就希望可以做一個記錄啦，用畫嚟做嘅感情嘅記錄。
1: 係啊，即係因為特別即係何老師，你嗰個年代就真係好尊師重道噶嘛。
0: 係啊，
1: 係而家都要即係紀念下係咪啊，楊老師。嗰、那個動物畫方面，你畫啲咩動物呢？
0: 動物我畫咗熊貓，畫咗狗，因為我屬狗嘅，又有貓，都好多嘢，孔雀啊，其他就算北極熊都有畫，因為我去過北極嘅，睇啲白熊，
1: 好犀利啊！真係觀察咗之後先畫，就唔係根據一啲相片咁樣樣係嘛？好，何老師啊，咁之前咧，其實你亦都有啲畫展係同係咪誒師生聯展嗰啲啦嚇？除咗你就紀念翻你老師啦，你亦都自己咧係本身亦都係桃李滿天下噶啦。你而家即係退咗休啦，咁會唔會再收學生咧？
0: 我一路都有。即係有人想跟我學咧，我就都會接納嘅。咁但係咧，就我係著重小班教學咯，我唔係大班咁教，因為我覺得小班咧三四個咁樣咧係到啲咯，即係佢哋領會得容易啲嚇，直接啲。
1: 有一啲就跟你嘅學生咧，本身佢會唔會有一個正職，可能係老師啊，或者點樣，或者定係本身係一啲太太啊、家庭主婦嗰啲咁咧？
0: 多數都係為興趣嘅，咁但係即係如果跟我學嘅咧，就一定要有耐心經過嗰個基礎功嘅課程，因為我相信畫畫唔係話就咁樣就可以畫出嚟咯，一定要有少少基礎，一定要學識每一步驟國畫嘅基礎。咁先至可以融入到。
1: 你覺得最少即係要投放幾多時間喺嗰個先學到你嗰個基礎課程呢？
0: 我基礎課程咧大約三個月嘅，只係得到個基本功嘅理念咯，都要落到好多功夫，咁先至可以開始畫畫。咁就算你畫咗幾十年畫咧，嚟到我一樣都係要從零開始咯。
1: 即係你收嘅學生當中，亦都有人畫過畫嘅，
0: 係好大部分都係畫過畫㗎啦。
1: 哦，唔該曬何舜瑤老師，剛才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嶺南畫嘅特色，仲有佢嘅展覽有啲咁多革新嘅內容。好啦，而家就到咗大灣區文化藝術名人嘅環節。今集我哋介紹著名才女作家張愛玲嘅，我哋一齊嚟聽聽。
2: 大灣區文化藝術名人
3: 張愛玲，著名作家，1920年9月30日出生於上海，2005年9月8日喺美國洛杉磯逝世，享年84歲。張愛玲原名張英，祖籍河北豐潤，是李鴻章曾外孫女。她是20世紀中國最重要女作家之一，以細膩敏鋭不足描寫上海、香港都市男女爱恨情仇和苍凉人生，风格华丽，冷静疏离，充满人性洞察。张爱玲童年家庭复杂，父母离异，1939年入读香港大学，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返回上海创作，1943年一举成名，短短两年发表《沉香屑》《第一炉香》《金锁记》《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等等经典。1944年出版小说集、传奇、散文集《流言》，成为上海滩耀眼女作家。她的小说善用细节刻画人物心理，语言精准华美，融合古典白话和现代意识流，营造独特的张爱玲式苍凉美学。代表作还有长篇《半生缘》《赤地之恋》、散文《谈吃与画》，展现日常生活的敏锐观察和幽默不调。1944年与胡兰成结婚，后因政治问题离异，1952年移居香港，1955年赴美定居，与剧作家赖雅结婚，晚年生活低调，专注翻译和研究《红楼梦》，著有《红楼梦染》。1990年代之后，她的作品被重新发现，成为华语文学经典，影响无数后辈作家，多部作品被改编成为电影，例如《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色戒等等。张爱玲一生孤独而坚韧，拒绝政治附庸，坚持个人风格。她用务实开放的视角 写出20世纪中国都市中的繁华和

荒凉，为华语文学留下永恒嘅财富。张爱玲艺术人生，好似佢笔下嘅上海，华丽中带点苍凉，刚健中见细腻。佢嘅作品启发读者感受人性深度同时代变迁嘅无限魅力。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他将在周末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

0: 为预计在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会晤做准备，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贝森特在众议院一场听证会上表示，美方与中方进行了一些非常好的私下讨论，他期待周末与何立峰延续这些议题。贝森特又透露，预计两国元首峰会的焦点之一是伊朗问题，美国财政部发言人暂时未有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个月24号访问美国，中方尚未正式确认会晤是否举行。国家副主席韩正昨日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虽然当今世界面临复杂挑战，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不可逆转，各国人民要实现发展和安全的愿望更加迫切，追求国际公平正义的呼声更加强烈。韩正又说，今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他期望与会嘉宾在论坛期间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作出新的贡献。十一国庆黄金周将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做了大量准备工作，预期万宜地质报道破边周段的访客人次多，渔护署将加派人手提醒游客保护环境，并协助使用预约系统。另外，李家超表示，一定会严打强迫购物行为，包括对涉事旅行社或导游采取行动，如果涉及违规会取消注册，如果涉及注册商店亦会依法打击，确保游客有良好体验。他同时希望市民配合，以有礼待人的态度欢迎更多游客到港。八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546万人次，按年上升6%，是疫情之后单月新高。其中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及盛事活动吸引不同旅客参与，带动中国内地、新加坡和英国等市场的访港人次。旅发局话，今年头八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667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当中中国内地及长途市场整体保持平稳，短途市场在航空运力、燃油附加费和区内竞争等因素影响下，旅客增长仍然继续面对挑战。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13点，跌4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5点，跌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22，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2，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2.89美元，卖出4293.4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

0: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文化交流会大湾，艺术融合托新章。乐活文化大湾区，主持潘明珠老师。

0: 搭建岭南画艺术桥梁，何舜瑶女士。
1: 各位听众，你哋好，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我是你哋嘅主持潘明珠。今日嘉宾是岭南派著名女画家何舜瑶老师嘅。我哋嘅节目是讲大湾区嘅生活同埋文化艺术发展现况啦。咁大湾区亦都系香港人时时中意放假去旅游嘅热门地方。咁先嚟听下呢个环节。大湾区历史文化地标，今集会同大家介绍最新在深圳的湾区之眼。
2: 大湾区历史文化地标，
3: 深圳，深圳湾区之眼。深圳湾区之眼又叫做深圳书城湾区域，位于深圳市宝安区宝华路一号，是大湾区最新最具现代文化活力的综合性文化地标，被誉为全球最大实体书城和大湾区文化新客厅。它在2025年9月26日正式开幕，由深圳出版集团营运，总建筑面积达到131,000平方公尺，集合阅读、艺术、科技、展览、表演和生态休闲于一身。它的设计灵感是来自双玉盘，由高空俯览好像两只明亮的眼睛，建筑绿化覆盖率高达53%，最抢眼的就是超过20,000平方公尺的屋顶星空花园，日头可以俯瞰滨海绿族和城市天际线，夜晚就化身成星空音乐会或者露天电影场地。内部设有近30,000公尺的公共走廊，感觉好像行在花园书房里面。书城的核心藏书超过30,000册，分为艺术花园、人民万象、无界生活、青年艺术聚落等等四大主题。艺术花园有270度全景落地窗，而在人民万象就可以即场印制专属纪念册。另外欢乐 Meta 就适合亲子活动，还有华南首个三礼 IP 沉浸式 VR 体验文明碎片，结合科技和科幻，好有吸引力。博物馆式的展览区经常举办大型文化展览。湾区之眼还设有演艺空间、艺术沙龙和超过530个生活品牌，全年举办超过1,000场文化活动。来到湾区之眼，最佳的体验就是下午或者夜晚，先慢慢阅读，再登上屋顶花园睇日落或者星空，配合埋海景同埋灯光，简直就系打卡天堂。无论系中意阅读、亲子玩乐，定系感受科技艺术，都可以玩足成日。深圳湾区之眼系用双玉盘嘅造型，完美融合咗阅读、生态、科技同埋城市生活，系大湾区现代文化自信嘅重要新地标。
1: 今集我哋嘅嘉宾系岭南派著名女画家何舜瑶老师。何老师啊，刚刚你又提到你教好多学生，咁因为咧，我相信你就系对岭南派艺术嗰个传承同埋弘扬，一直都努力做好多嘢啦。之前咧，我听闻呢一个系喺香港、广州同埋东莞，即系叫做广穗馆

0: 三地的交流巡回展览，还有艺术的研讨会，一个很大型的活动呢，就是你策划和推动主办的啦。可不可以讲一下当时的情况，怎样能够带起了，因为岭南的画呢一路从广东去了香港，香港又去了海外那里发扬，现在又来回大湾区，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传播的路径啦。那我想你讲一下呢，当时那个巡回展呢是跟大湾区的交流的情况是怎样样呢？
1: 其实在早在2006年呢，我已经开始跟内陆呢就有交往，成日都上去跟他们交流，尤其是跟广州呢是比较熟。咁我係做咗佢哋嘅老畫家藝委會嘅榮譽理事嘅，咁一路都好好聯繫。我亦都去咗東莞嗰度咧做一個春風畫會嘅展覽。當時咧，我哋就講起，咦，我哋不如做一個巡迴展咁好唔好咧？咁大家玩下啦，廣州、東莞、香港咁樣三地啦，咁於是咧喺2011年咧，我就帶領我哋香港嘅一班畫家啦，就去咗東莞、廣州咁樣做一個準備，做一個巡迴展嘅第一站咧，就係東莞先嘅，跟住咧就去廣州，跟住就落嚟香港嘅。咁嗰次展覽咧係有成90人噶，三地有90人，
0: 咁多畫家。
1: 係啊，嗰次真係陣容好大
0: 喎，
1: 係啊，咁而且係第一次咧，由盧延光老師咧喺廣州嗰度咧就開始咗呢一個座談會。據佢講咧，係即係首次咁樣玩法嘅，做一個座談會，即係唔係點樣正式開幕禮，而係大家坐埋喺度咧，大家做個交流，講嶺南話點樣去發展啊，大家有咩心得啊咁樣。咁我覺得係一個非常好嘅節目咯，一個活動咯。
0: 研討會都持續一日，又展覽有一個星期以上。
1: 係啊係啊，十日嘅嗰陣時啲展覽係。
0: 當時喺邊個展館呢？
1: 喺文化公園，喺廣州文化公園。
0: 係、盛大嘅
1: 嚇。係啊係啊。
0: 咁而家廣州同埋東莞啦，以至大灣區其他城市都多咗好多唔同嘅場館㗎啦嚇。
1: 係啊係啊。
0: 係 啊，如果俾著你再辦呢個巡展，你諗住會去邊度啦？
1: 其實啱啱我哋喺廣州展完翻嚟啊。
0: 哦，係 啊，
1: 我哋九位屬狗嘅朋友、我
0: 之前就90，而家九位就精要啲嘅，
1: 即係屬狗嘅畫家咯。
0: 有咩主題啊？今次嗰個啱啱展
1: 香港狗友，係、
0: 哦、
1: 啊，跟住落嚟，我哋喺香港又做咗一個狗友展咯，
0: 就全部都係嶺南畫嘅，係嘛？哦，非常好喎、啊！何老師，你都即係畫友啊，非常多，又大家好支持你嘅。
1: 係啊，係啊。
0: 咁嗱，講到傳承方面啦，你覺得而家如果譬如舉著你喺舉例啦，要喺廣州嗰度開啲課程或者點樣，你覺得用啲咩方法先吸引到新一批或者年青人嚟到學嶺南畫呢？
1: 我諗都係返去師資大自然，因為廣州而家我見佢哋呢都係好興去採風啊。我認為由採風個起點去吸收大自然嘅景物，然之後入曬腦又係一樣。去採風去寫生咁樣，一路跟住咁樣做咯。咁就用嶺南畫派嘅技法啊，國畫嘅技法投入去，一齊由呢個做起點，好好。
0: 即係要辦一啲採風活動先得
1: 嘅
0: 喎，或者可以跨藝術界都得嘅。因為我最近咧都知道有私人嘅團體啦，即係新師啦嚇，咁就一邊採風，就一邊就係念師、重師，咁啊畫埋畫，咁啊更加好啲。係啊，即係師畫同源啦，係啊，師畫同源啦咁樣。咁但係頭先你都講啦，譬如你自己跟阿楊老師學畫咧，就哇淨係望住嗰個景色。點都要超過半個小時啊！點樣好有嗰個耐心㗎嚇？咁而家咧，我哋即係所謂講緊高科技，亦都係快速嘅時代咁樣嚇，樣樣都但求快㗎啦咁樣嚇。你覺得而家譬如香港嘅青年啦，或者係大灣區唔同城市嘅青年，佢哋嗰種耐性啊，或者嗰種心態有冇咧？
1: 比較急啲，
0: 嗯
1: 嚇，而家嘅青年咧就。即係學咗幾堂咧，就話老師點解我畫唔到咁樣嘅咁，我個心話啦，咁我只可以話俾心機啦，繼續努力啦。我個心其實就係話，我畫咗幾十年啦，你梗係畫唔到，畫咗幾課就畫唔到幾十年嘅嘢啦。咁係啊，
0: 真係好心急，嗬！而家就希望快啲咁樣樣，
1: 急啲。
0: 咁但係當然啦，因為而家有一啲科技好似好快咁啊。

0: 即係所謂 AI 畫畫咁樣樣，係咪啊？可能都會受影響嘅，即係嗰啲青年人會唔會啊？
1: 可能要開解一下佢哋。即係 AI 咧，唔係唔好，係即係好快速咁可以同你做到張畫出嚟。但係我成日都係講嗰個神韻冇咗嗰個神韻嘅。你唔係由你嘅心裏邊畫嘅，冇咗感情喺度咧，係畫唔到個神韻出嚟。
0: 譬如如果你睇一啲景色，就係現場感係嘛？即係你要當時啱啱睇緊個朝陽啊，或者睇緊個夕陽啊，
1: 就算吸啖空氣都係唔同嘅。唔同喺你睇 AI 冇咗嗰度空氣。
0: 哦，哇！呢個空氣呢個意念，我真係第一次聽，係即係點樣可以通過一幅畫，你去即係觀賞嘅時候咧，感受到嗰個畫家連嗰啖空氣都唔同咧。哇！真係要向你學習啊，何老師係。咁你又繼續都想推廣多啲嶺南畫㗎，咁樣係咪？你就倡議咗咧，即係除咗畫畫人啊，你仲要有人欣賞，好似你點樣欣賞到嗰啲空氣咧，咁樣係嘛？咁就要開班培訓一啲叫做藝術導賞員嘅，你應該係第一個提倡㗎啦。可唔可以介紹一下咧？即係有冇條件先可以參加到呢個藝術導賞員呢？
1: 我哋係一個而家係一個試點，我就做咗一個課程咁樣啦。就而家係對小學生做嘅，因為小學生咧好似一張白色嘅印水紙咁樣。新的印水紙，你灌輸的知識啊，灌輸啲資料落去咧，佢係好容易吸收嘅。咁所以咧，我哋要教啲學生點樣係中國畫先，點樣去欣賞，去識得點樣去欣賞呢啲中國畫咧。咁由呢一度出發，咁佢先至慢慢去明白嗰個技巧係點樣去表達一張中國畫出嚟咯。咁都係呢個基本嘅知識。
0: 咁嗰啲小學生，即係參與嗰啲小學生咧，當然有老師一齊啦。佢哋係已經有少少
1: 係，佢哋有國畫班嘅，佢係有興趣班嘅。最低限度佢哋對畫係有興趣先。幾成功啊？有做咗個試點，係有一間小學咧，做咗我哋畫展嘅導賞。
0: 即係先係可能喺工作坊度指導咗你啦，咁之後咧佢哋就派啲學生去畫展啦，
1: 係
0: 啊，現場就做導賞員啦，哦，非常好喎，咁佢哋即係活學活用喎，可以即刻有個實踐個機會咁樣嚇，
1: 咁又佢哋又可以展出佢嘅作品，因為我哋教嘅時候咧，即係點樣欣賞之餘咧，就係教埋佢技術，即係嗰個技巧，咁佢哋亦都識畫畫咯。
0: 佢哋有啲畫都可以喺現場展咩？嚟緊會唔會再開班啊？未知嚇，
1: 未知，因為入學校比較難啊，因為學校有好多一來資源嘅問題啦，二來同埋佢哋嘅課程點樣去編排啦，亦都係一個問題。
0: 大約呢個培訓需要即係幾多堂？
1: 大約係八堂到咧，
0: 都要即係投入比較即係充足嘅時間先可以，係咪？參與嘅學生咧當中就係咪高小年班咧？
1: 四年班，
0: 如果有機會去埋中學更加好啲啦。
1: 係，
0: 其中咧有冇聽過即係已經去埋你哋展覽做導賞員嗰啲小學生啦？咁佢哋有冇分享翻佢哋完成咗呢個課程嘅感受咧？有冇聽過啲趣事啊？
1: 我哋啱啱做完呢一個導賞團啫，嚟緊嗰個展覽咧，我哋都嘗試緊揾翻佢哋嚟一齊玩啦。未曾有呢個組織點樣去同佢哋分享，
0: 之後再會有一個總結分享咁樣係嘛？好啦，大家聽緊嘅係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樂活文化大灣區》，由我潘明珠主持。今晚的嘉宾是岭南派著名女画家何舜瑶老师。好啦，我哋继续呢就是跟何舜瑶老师倾一倾偈呀。刚才佢提到呢培训艺术导赏员啦，我都希望呢就呢一个工作可以继续啦。但是呢就好多时呢而家因为近两年真係太流行呢个 AI 啦。咁对于包括学画嘅人或者欣赏嘅人呢，可能佢哋都会话啊，咁多 AI 嘅，即係隨時可能會替代咗我哋啲畫畫嘅人，會唔會有呢一方面嘅一個感到害怕咗呢個 AI 咧？何老師，你點樣睇啊？
1: 我覺得咧係兩種類嘅嘢嚟嘅。AI 咧係一個好似活動漫畫咁樣嘅形式啦。咁雖然佢話構圖，佢係唔同你做曬，譬如雀仔啊，你畫咗係會喐噶，啲老虎又會撲出嚟啊咁樣。我仍然都係覺得好似一個動漫咁樣，佢雖然將

0: 你畫嘅嘢係即係 AI 化咗佢，佢會喐嘅咁。咁但係咧，嗰、那個神韻都係好似卡通片咁樣出嚟，都係冇咗你真係睇畫而感受到個畫嘅情趣。我覺得唔會代替咗畫家畫出嚟嘅嘢咯。
1: 但係畫家會唔會借助佢攞嚟協助下，即係參考咁咧？頭先你講到構圖嗰方面啊嘛，
0: 我自己本身就唔會咯。我仍然好相信我自己諗出嚟嘅嘢就係由我手寫我心啦，
1: 亦都唔主張係嘛，即係唔主張用咁多。
0: 我唔係主張嘅問題，係個人問題，或者係第二啲畫家或者咁樣有用，或者各有各嘅諗法啦。
1: 而家亦都有啲展覽咧，就係頭先你提到話會用啲多媒體 AI 咁樣係咪啊？即係好似譬如以前《清明上河圖》咁樣做到裏面嗰啲人物啊，或者嗰啲有啲風咁啊，吹啲樹啊，喐下喐下咁樣，即係有一啲活動嘅，等佢可以生動少少呈現出嚟咁樣。咁喺阿何老師你嘅包括你嘅聯展啦，或者個人嘅展覽，你會唔會運用呢一方面嘅技術係擺喺個展覽度咧？
0: 我個人係唔會咯，因為我仍然希望觀眾嚟係去感受，真係感受到我個畫傳出嚟嘅感情，而唔係由 AI 去利用嗰隻會喐嘅動物去表達嗰張畫嘅意思咯。
1: 近年留意到大灣區係咪有相當多呢一方面嘅技術融入喺啲展覽度咧？
0: 係有另外一個睇法咯，即係又可以幫助到觀眾去欣賞畫嘅，但係即係到你睇到真嗰張畫嘅時候咧，就係另外一種感覺咯。
1: 即係可能係做一種吸引力一開始，但係始終咧最尾我哋要揾翻嗰個睇畫嗰個初心，同翻嗰個畫畫人嗰個心與心嘅交流，
0: 或者可以當係一個初步嘅導賞。譬如個畫家將個故仔講咗俾呢個做 AI 嘅人聽，即係跟住嗰個故仔咁樣去做呢個 AI 就好啲。
1: 未來咧，同大灣區嗰方面嘅唔同嘅交流咧，都應該越嚟越多噶。我哋時我講採風啦，係咪？即係頭先都提過，可能會帶啲採風團咁樣。咁或者同聽眾分享一下，即係呢個時時做個採風呢個活動係包括啲咩嘅咧？
0: 嗱，採風咧，即係好自然嘅，去吸下啲空氣啊，用風吹你啊，咁自然風啊咁樣。咁其實咧就係去觀察大自然。海風嗰個名詞就係咁樣咁解法咯，就係施諸大自然嘅睇法啦。譬如帶一班學生啊或者同好啊咁一齊去寫生，其實就叫寫生，寫大自然嘅風景咁樣咯，就叫採風。我都有計劃嘅，同我嘅學生啊去大灣區，去深圳啊、佛山啊。最近我喺佛山開完展翻嚟咧，佢哋同埋我去都覺得應該翻去做下採風嘅活動咁樣，咁都有呢啲計劃嘅，係好嘅。
1: 始終嶺南話就係沿住廣東啦嚇，咁變咗嗰個現場嗰個環境都可能係多啲，即係俾到多啲嘅啟發啊，會唔會啊？
0: 嗯嗯。
1: 咁會唔會咧倒翻轉頭邀請大灣區嘅唔同嘅畫家又嚟香港採下風咁咧？
0: 有機會可以㗎，係啊。
1: 是啊，因为即系我哋都是双向的嘛，就是两边交流咁样样。好啦，最尾呢何老师我都想问下你啦，你自己本人呢对于绘画对于艺术最深呢一方面或者是水墨画嘅青年人有冇一啲特别嘅建议或者是有啲咩嘅金句送俾佢哋呢？
0: 唔可以讲得金句嘅，只不过是我自己一个睇法咯。我自己呢我就是就算是楊老師都是不主張臨摹的，比較特別一點。我們的
1: 臨摹意思即是用一張相來對著
0: 畫，或者另外一張畫，
1: 另外一幅畫，
0: 另外一幅畫。另外一個說法就是說你不臨摹怎樣的技巧你怎樣能夠熟悉呢？各有各的看法，只不過我的教法是不准臨摹的。臨呢你都是臨大自然，去觀察大自然，去寫生，着重寫生，
1: 即是實地實就不要臨摹，要多去觀察多寫生，這個是你的 心法嚟嘅，何老師係啦。今晚咧，我哋非常之多謝咧，係嶺南派著名女畫家何舜瑤老師，佢咧同我哋分享咗咁多佢多年累積嘅學畫嘅經驗啦，同埋咧係佢對嶺南畫嗰個美學嚇，應該我哋係點樣多啲係現場實地寫生、實地。

0: 地觀察，咁樣先學到嗰個精髓出嚟嘅。咁非常多謝你啊，何老師分享咗咁多寶貴嘅意見。
1: 多謝你，係。
0: 如果各位聽眾對我哋嘅節目有咩意見，歡迎嚟到樂活文化大灣區嘅 Facebook 專頁留言噶，寫低你哋嘅意見同埋感想啦。下個星期我哋同樣時間請繼續收聽樂活文化大灣區。拜拜，
1: 拜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习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On your mark, get set.

0: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我是节目主持人梁瑞轩 Hennis。
1: 我是年号生 Will。今集我们将会同大家倾的是一项充满速度和力量的运动。榄球啊。
0: 哇。
1: 相信大家都对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呢都不会陌生的啦。就算没有亲身入场观赏呢都一定听过啦，是不
0: 是？
1: 而榄球呢其实是分为15人制和7人制的、哦。咁啊，榄球运动入面呢有好多独有嘅规则，今日呢就一一同大家剖析。
0: 好。
1: 不过开始之前呢 ,Hennis, 我又要考考你啦。
0: 嚟啦。
1: 榄球个波呢形状就好特别，你都知啦。

0: 但你知唔知道佢最初系用咩嚟做嘅呢？
1: 我估系橄榄咯。
0: 你知橄榄系点噶？
1: 系啊，咁未将啲橄榄打汁
0: 搓炸，
1: 系啦、啊，咁我剩翻啲渣啊嘛，啲渣未将佢咁样搓搓搓变咗榄球型咁咯。
0: 咁都非常之有创意啊，好有想象力。其实呢榄球最初系用猪嘅膀胱嚟做㗎。
1: 竟然系咁。
0: 冇错啦。用一个晒干咗嘅猪膀胱呢就充气，咁就爱嚟做比赛时用嘅波啦。因为猪膀胱呢佢嗰陣时晒干咗之后嗰、那个自然形状呢都系类似椭圆形咁样嘅。咁就形成咗呢榄球嘅初形啦。
1: 哦，所以就同橄榄冇关嘅。
0: 个榄字有关咯。所以我可以话你部分正确嘅、哦，
1: 好啊。咁之后咧，点解会变成即系应该系皮制啦？之后系
0: 咁，因为咧猪膀胱做嘅波咧就实在太容易烂啦，
1: 都系橄榄好啲，
0: 系啩？其实当其时咧喺英国咧就有好多唔同嘅学校都玩紧咧唔同规则嘅足球嘅，
1: 哦，
0: 所以咧其实呢个用猪膀胱做嘅波咧都系其中一种当其时嘅足球啦。后屘咧就有一位皮靴商人嚟到学校，咁就提议不如用四块坚固嘅牛皮咧去缝制呢个皮球，咁、那个波就变得耐磨啦。然后再将两边咧就削尖啲，咁等大家接波嘅时候咧手感咧就大幅提升啦。就成为咗我哋今日见到嘅榄球嘅都系初型啦，系啦，咁后屘当然就变成塑胶制啦。咁咧，其实你知唔知道咧，英式榄球咧同英式足球咧一样咧，都系起源于英国啦，大家都认识。
1: 我谂应该大家都知嘅，
0: 系啦。咁咧，其实佢哋都系衍生自呢个欧洲古代民间传统足球嘅一种团队运动嚟嘅。当其时就有好多公共学校咁啊，叫做 public school 啦，都有自己嘅足球规则。咁其中一间咧叫做拉格比嘅学校咧，就将拉格比规则确立于1845年啦。而最得意嘅地方系拉格比嘅英文就系 rugby。
1: 哦，咁所以就变成咗而家嘅 rugby 啦。
0: 冇错啦，佢就系现代榄球嘅直接源头啦。
1: 哦，原来系咁。
0: 冇错冇错。嗱，其实咧，我对榄球咧都好有兴趣噶。以前读大学嘅时候咧，其实我都参加过呢个榄球学会一段短时间嘅。所以咧，今集不如就等我咧。
1: 等先。即系今集嘅嘉宾系你，我哋话晒都尾二嗰集啦。
0: 哦，唔系，放心，我意思系今集不如就等我邀请一位榄球界重量级人马，
1: 而且都系你自己，
0: 唔系放心，即系你唔好咁担心，唔好咁紧，唔好咁紧张啫，系啦，不如就等我邀请一位榄球界重量级人马，为大家讲解下榄球嘅知识俾大家听啦，好唔好？有请我哋嘅嘉宾，佢就系奥运男子七人榄球嘅首位华人球星陈仲豪先生，阿豪
2: ，Hello， 大家好，
1: 欢迎你，欢迎你，
0: 欢迎你啊，好开心。可以邀请到你，可以令我有少少咧怀缅翻以前打榄球嘅日子啊！系啊，虽然就唔系打咗好耐，因为参加嗰啲学会咧，咁啊一个礼拜可能得一次，咁同埋好多时咧就因为要练个体能，咁我就后屘就走咗啦，系啦，
1: okay, okay.
0: 太辛苦啦，对于嗰阵时嘅我嚟讲。
1: 在开始之前呢就有个快问快答的环节的。就交给阿豪你呢去解答一些有关榄球的小知识。咁就等啲听众可以透过你去了解多啲啦。你准备好未？
2: 好，准备好啦。
1: 好，第一题。
0: 阿豪想问一下你。榄球呢就好多肢体的碰撞啦，有时要扑跌个对方啊咁样。咁到底点样嘅碰撞先为之合法嘅呢？
2: 咁其实榄球里面呢好多碰撞啦，咁其实我哋有个俗语叫 tackle 嘅。咁其实我哋 tackle 里面呢有一啲规矩去保护一啲球员嘅。example 呢就係我哋个tackle 拦截啦，唔可以高过个膊头以上嘅。咁就保护返个球员嘅头部啦。咁下身啊或者膊头以下嘅地方呢任何位置其实都可以 tackle 佢嘅。
0: 哦，咁 tackle 就仅限于
2: 膊头以下，系啦，揽住佢，系啦，咁就唔可以出拳啦。当然，咁就可以揽实佢，系啦。
1: 咁可唔可以撞脚噶？
2: 可以嘅。咁其实撞脚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一个技术啦。咁因为相对上你谂下，如果有啲好大只嘅人士，有啲好细只嘅人士去尝试去 tackle 佢嘅话，咁我哋目标都系会佢 tackle 佢只脚，咁就令到容易啲跌倒咁样。
0: 哇，好似武侠片咁样，即系一个弱小啲嘅身材就对个强壮啲，你就一定要攻佢嘅下盘咁样，系嘛？
2: 冇错啦。
1: 阿威，你见到我个思维都有啲天分噶啦。
0: 系喎，啲金蛇可以到你去发展下喎，呢个
1: 都真系第二条咯。榄球咧嘅传球方式系点样咧？我听闻好似有啲唔同噶。
2: 系啦，咁榄球咧其实传波咧就永远向后嘅，踢球就可以向前，咁所以对于其他运动来讲呢我哋就相对上多少少少限制啦。咁所以我哋跑就当然前后

0: 都可以啦。
1: 可唔可以侧传噶？
0: 可以平线，最紧要唔好过条平线。咁我哋就叫做唔可以向前传播。咁、
1: 哦、
0: 所以你最 marginal 个位就可以平线传播就可以啦。
2: 哦、所以咧，我好中意睇榄球赛一样嘢咧，就系佢哋传波咧，好有一种流水嘅感觉噶、嗯，因为一路向后传传传，但系啲人咧就一路向前推进，即系有一种后浪冚前浪嘅感觉噶、啊。其实好，即刻嚟第三题，榄球比赛咧，有时候我哋见到裁判啊，佢、
0: 嗯、
2: 会做一个好得意嘅手势，听众们咧，你可以想象下，就两只手咧，好似一个屋仔咁样，左右手嘅四只手指对四只手指，咁然后手指同手掌咧就形成90度角嘅，好似间屋仔咁。到底呢一个手势，我见可能都系榄球独有噶，咁、嗯、到底系咩意思
0: 呢？啱啱都所讲啦，就榄球咧就系可以向后传啦，咁、但系咧我哋都唔可以向前跌个波嘅，咁喺榄球里边，如果向前跌个波咧，我哋就会做一个叫做斗牛。咁、咧，其实斗牛就系一个相对上一个冇咁严重嘅犯规里边，我哋就会有一个斗牛。咁就希望两队可以透过斗牛，就可能三个人或者三个人去对碰啦，跟住之后希望个波喺中间嘅时候，用翻一个公平嘅方法，睇下边边攞翻个波咁样嘅。咁啱你所讲嘅手势咧，就系一个斗牛嘅手势，咁就示意翻俾两方嘅球员知道就哦，依个系一个轻微嘅犯规，咁我哋就有个斗牛去重开依个比赛。
1: 哦，咁即系平时我哋睇电视见到会突然间好准备，然之后突然间有班人撞埋一齐，就系嗰一下啦。
2: 佢哋系咪本身已经 ready 咗膊头对膊头咁？
0: 系啦，咁就每个大家就会即所谓你啱啱所讲，就全部人攞埋晒一齐啦。咁其实就系、是，如果七人比赛就系三个对三个啦。咁如果十五人比赛就会八个对八个。咁、其实佢哋会做嘅嘢系尝试将自己个头摆喺对方嘅膊头里边，咁就会形成一个好似斗牛嘅形状出嚟。咁、就个波咧就会放喺两队嘅中间，咁佢哋会尝试勾个波出嚟，咁就睇下边边勾得到。
2: 用手勾嘅，
0: 用脚
2: 系
0: 啦。
2: 哦，而阿豪你就系负责放波入去嗰个人，
0: 唔系我负责指令佢哋可以放波嗰个，保持佢哋安全系啦。因为始终我哋叫做 scrum 嘅时候，咁佢哋可能对方可能有时用力过度啊，或者用个唔啱嘅方向去推啊，其实会有造成危险。咁我哋求证呢一 part 就会尝试去balance 翻佢哋，用一个公平嘅 platform 俾佢哋去攞翻个波，或者睇赢唔赢得翻个波咁样咯。
1: 听落更加似武侠小说啊，
2: 系
1: 即系净系只脚喺度卜卜卜卜卜咁样，
2: 系啊，好似踩住啲梅花桩咁，跟住斗脚咁样。所以我觉得榄球其实系好有型啊！呢项运动，即系无论佢传波嘅方式啦，同埋个波又唔系圆形，但所有球员都可以精准咁样控制佢嘅方向啦，同埋有啲独有嘅斗牛嘅环节啊，咁样我觉得啊，榄球真系唔得啦，我要再知多啲啦。
1: 喺我哋知多啲榄球之前咧，我哋都要知多啲阿豪嘅。
2: 好啊，好啊，
1: 咁就一个喜好二选一嘅环节。
2: 好，
1: 咁就接下落嚟咧，就唔准谂，即刻答嘅。第一条问题。请问你中意睇七人嘅赛事定系十五人嘅赛事多啲咧？
0: 七人多啲，
1: 点解咧？
0: 因为我觉得首先冇咁多人啦，咁你嗰个节奏上会快啲啦，同埋会相对上入球嘅次数会比较多啲，咁我觉得就成件事会比较兴奋啲啦，同埋我觉得通常七人嘅比赛似一个嘉年华多啲，咁、所以你一日可以睇到唔同嘅队去比赛啊，或者甚至乎同一队佢即日里面嘅演变，其实我觉得都几好睇嘅呢一样嘢。
2: 系、你话似嘉年华都系嘅，即系香港。每年嘅盛事啦，七人国际榄球赛，咁即系其实观众席个气氛都系好开心，又可以饮住嘢啊，咁样亦好多唔同世界各地嘅人一齐坐喺度睇啊，咁样即系你讲得好啱，好有嘉年华嗰个感觉。十五人就好似比较传统啲，就正式啲系嘛？
0: 系啦系啦。
2: 咁、阿豪你做球证嘅时候，通常都系会系参与七人赛事多啲系嘛？
0: 其实香港咧就相对上除咗 Hong Kong Seven 啦比较出名啦，咁、其实本地联赛嚟讲都系十五人多嘅，咁所以我都系偏向十五人多少少嘅。咁、但系如果你话要我选择嘅话，其实我都可能偏向七人多啲。
2: 哦，
1: 我想问七人系咪冇咁攰嘅？其实，
0: 其实睇你点谂啦，即系每个人嗰个情况唔一样嘅，即系有啲人可能中意好短途完成咗件事，我就好放松啦。但系有啲人我唔系，我中意可能马拉松式个长啲都冇问题嘅，咁就十五人嗰个速度上冇咁快，但可能体能要求会多啲。七人就可能个速度。道上要求会比较多啲，同埋可能嗰个判断性个时间啊，脑袋上都要再快少少。
2: 好，今日第二题啦，两个情况，一个咧就系烈日当空30几度干煎嘅赛事，定系横风横雨踩住湿滴滴嘅地下嘅赛事。嗱，两种赛事，你会拣边样多啲咧 ？A 作为球证来讲，
0: 我会揀烈日当空多啲嘅，因为始终对我嚟讲，我唔系太中意湿地啲，周围走，同埋都比较拗搞，咁我心谂宁愿晒我都仲可以嘅，系，始终香港都晒海啦，都惯。

0: 落雨咧，系咪都难睇啲嘅？相对
1: 都系嘅，落雨难睇啲啦，同埋可能相对上球员打得都冇咁舒畅，或者好容易向前跌波，咁、就会变咗好多啱啱所讲嘅斗牛出现。
2: 咁、如果系嗰啲真系好大雨啊，横风横雨又盛嘅话，咁、球证需唔需要带个嗰啲类似即系嗰啲
0: 潜水镜，
2: 即系嗰啲雨拨嗰啲咧？
1: 球证好可惜，暂时就未有嘅，但我觉得都可以发掘下呢样嘢，因为有时
3: 科技
1: 系啦，啲雨系咁撇落只眼度，其实都几唔舒服嘅。
2: 我有围巾。
3: 你有生意头
2: 脑，系啊，好啦，请问啊，阿豪，如果你面对一啲情绪激动吓埋你投诉嘅球员，你会即系就咁黑口黑面，严肃咁样去出牌，定一话系咧，即系笑笑口咁，唉，唔使咁怒气嘅咁样。
1: 我会相对上偏向笑笑口嘅，因为我以前打波嘅时候都相对上系一啲比较多问题发问嘅球员嚟嘅，咁所以我知道其实如果你同佢硬碰硬系冇乜意思嘅，咁我哋都会尝试去沟通先嘅。咁 rather than 我直接。俾怕你咁，其实成件事只会恶化落去咯。
0: 阿豪啊，可唔可以讲少少咧？榄球比赛里面俾牌嗰个规则系点样噶？
1: 榄球里面咧，其实个规则上咧，如果有啲可能啱啱严重嘅犯规啊，例如可能撞到人哋个头啊，或者可能系打人啊等等，咁你当然会红牌啦。咁但系亦都有啲可能轻微啲嘅，即系可能技术性犯规，即系可能你本身可以快开，但系我唔俾你快开，咁等等都可能会有黄牌嘅。你会见到可能足球有啲球员球证一吹鸡，咁嗰啲球员就会围埋喺个球证度，咁榄球系完全唔容许嘅。咁所以如果有呢个情况出现，其实球证都可以俾牌。
0: 如果佢哋一围埋嚟，你会点样应对噶？
1: 跑走、其实就系会都企定嘅，我哋都企定咁，可能吹鸡咁就可能叫翻个队长埋嚟。因为始终可能榄球个文化上就会系有啲咩事，我哋就经过队长去沟通。基本上啲队长都会控制佢啲队友，叫佢哋行开，因为都知如果系咁嘅话，个后果会几严重嘅。咁所以其实佢哋就会队长过嚟，咁我哋就会同队长沟通发生咩事。咁如果啱系有球员过分激动嘅，咁我哋就都会俾牌嘅。
0: 咁点知？队长先系最激动嗰个嘅话，咁点算咧？
1: 咁我哋就会变咗就要管理个队长啦。咁可能有啲事前事后嘅工作啦。咁如果当时个队长都真系好难控制嘅，咁我哋亦都会揾佢副队长出嚟啦。咁我哋就制裁咗个队长，咁就揾副队长都会有呢啲情况出现。
2: 哦，即系一层一层嘅，都有另一个补上去。
1: 冇错，冇错。
2: 呢个位咧，其实我想问一样嘢，就系阿豪，你见过经历过最激动嘅球员个情况系点样呢？
1: 冲埋嚟系咁闹，系咁嗌，但系完全唔知佢发生咩事，即系呢啲都会有嘅。你都明白，人系有情绪嘅，可能咁啱佢睇嘅嘢同你睇嘅有啲唔同啊，或者甚至乎可能佢声称哦，佢俾人我哋叫抽水啊，或者即系做嗰啲反规嘅动作，我哋睇唔到。咁其实佢嬲，咁我哋都明嘅。咁但系有时我哋就要都同佢解释翻，即系我哋。都是一个人，我哋所有嘢都见到，甚至乎可能依家有技术帮手都未必一定见到。咁如果找不到，我哋都冇办法。咁但系我哋可能之后事后，如果我哋找到片，我哋可以追加个处罚，俾翻嗰个球员。咁就希望俾翻一个公平同埋一个安全嘅环境俾佢哋比赛咁样。
2: 暂时系冇遇过肢体接触嘅，
1: 都有嘅，即系话有嘅，即系可能打交咁都有嘅，即系始终都吹咗一段时间，咁嗰啲就都冇办法，即系都要照俾红牌啦。咁跟住之后就再睇下。追加处罚嗰度点样处罚咯？
2: 即系感觉上球证其实都真系一个比较高危嘅职业，
0: 唔容易噶，系啊，就是我觉得都唔会比球员轻松好多咯。其实个体能上或者系个脑袋啊，因为临场要做好多好快速嘅判断咁样。好啦，咁阿豪，我哋就去到呢个故事嘅起点啦。想问下你，其实当其时本身你系一个球员嘅身份啦，跟住咧就转咗做球证嘅身份。咁其实成个心路历程大概系点样？可唔可以同听众分享下咧？
1: 本身咧就系中学嘅时间，咁就玩开叫做香港嘅主行啦，即系足球、篮球咁样嘅。咁但系就因为去咗外国读书，咁就发现呢两样嘢基本上一来又唔够高啦，又唔够大只啦，咁就变咗有啲难做到。咁有一次机缘巧合。嘅情况底下，就学校嘅篮球队比较出名啦，咁但系就征用咗我哋个篮球场，就我哋即系我哋本身系课余活动玩紧嘅咁，咁但系佢哋就因为准备要比赛，咁就要玩啦咁，咁但系个教练就见到，咁你其实你篮球、足球都还可以，咁其实篮球佢都话好似啫，你识跑步就得噶咯，
0: 好似啊，
1: 咁佢话咁啊试下咯，咁因为封咗成个场去用啊嘛，咁我都冇得玩，咁我就啊谂住试下啦，咁就一玩就爱上咗，咁就翻到嚟香港就继续做呢样嘢啦，咁就直至到 我可能教小朋友打波嘅时候咧，咁耐唔耐都可能教练要帮手吹下比赛嘅，咁就开始慢慢识多咗啲球例啊，或者去咁去试下做一个裁判。到最后啦，咁我就叫做选完个香港代表队之后，咁就十五人就试过出代表一次嘅，咁嗰啲系预备组咁样。咁但系之后就发现，其实自己个水平同佢哋都争。

0: 真的有啲远，即系如果我想再继续打上去嘅话，咁、就机缘巧合，我就话，咁其实裁判会唔会有得谂下咧？因为其实诶，啱啱都所讲啦，其实我打波嘅时候都系一个比较多问题嘅一个球员，咁就好中意问球例啊，问下，球证点解你会咁样吹啊？咁样，即系可能
1: 其实系咪为咗去转嗰啲灰色地带？
0: 系啦系啦，其实我谂嗰阵时系嘅，因为可能有时觉得，唔系，明明我学嘅嘢，明明话系冇犯规嘅，点解你会话犯规？咁、就越问越多嘅时候，咁啲球证就开始觉得，你好似有啲得意，点解你会做一个球员问咁多嘢嘅？咁经过教练亦都帮手推波撞篮啦，佢就话咁你不如试多样嘢啦，咁亦咁啱嗰轮就整亲就唔打得波住嘅，咁就话不如试下上堂睇下，听下你平时所学嘅嘢睇系啱定唔啱啦，咁样咁就机缘巧合就去咗试，咁就慢慢就发现，原来其实裁判嗰个路可能都去得几远，可以离开香港去唔同嘅地方吹比赛啊。认识更加多唔同嘅人，或者个水平可能会开得更加高，咁所以就因此就转咗由球员去转咗做球证啦。
2: 你有个 title 噶嘛，就系嗰个奥运首个华人球证咁样。咁你由呢个球证生涯慢慢开始，到你一刻知道自己，真系冲向呢个国际咁盛大嘅赛事，嗰阵时个感觉系点样咧？
0: 谂翻起其实都有啲得意嘅，因为其实一开头我可能吹做球证嘅时候，我冇谂过话去奥运嘅，我可能纯粹就系想吹 Hong Kong Sevens 嘅啫，因为始终嗰阵时就成日入去睇啦，咁细个就同啲朋友，我哋都仲系一齐喺度嘻哈哈食紧嘢、饮紧嘢咁喺度玩啦，咁所以我就有一日就话啊，不如其实如果我都可以吹啦咁样，咁我就纯粹系想 Hong Kong Sevens 嘅嗰阵时嘅目标，咁就直到发现，原来入到世界系列赛先有 Hong Kong Sevens 吹，咁但系吹吹又发现，唔系，其实系有机会去奥运咁。嗰阵时都未觉得系啲乜嘢嘅，都仲觉得哦，其中一个比赛啫，咁只不过唔同地方，个奖牌唔同样，个比赛名唔同啫咁样。咁但系当去到嘅时候，系你会见到，即系可能周边嘅 set up 唔同啊，啲球员教练嘅
2: 气场
0: 又唔同啊，咁样咁亦都周边嘅观众亦都唔同，咁你就慢慢就发现，原来呢件事都一个几 amazing 嘅事，即系冇谂过以前系坐喺香港大球场最顶喺度玩紧嘅嗰个人，原来系吹到奥运，咁所以呢个都一个几特别嘅经历咯。
2: 哇！嗱，我呢个系我嘅毛管动时间，即系我都感受到嗰种 amazing， 同埋我觉得阿豪你有个得意嘅感受，应该就系有少少系不知不觉间就入咗喺呢个咁盛大、咁权威嘅一个赛事，嗰下就系突然之间蓦然回首，就发觉哇！原来已经喺身处奥运嘅场地啊，嗰种感觉就有种毛管动咯。另外，系啊，
3: 同埋嗰种不经意先系最令人觉得哇嘅感觉。因为你啱啱都话你一开始唔系谂奥运嘅，但系突然间，我喺度嘅呢个感觉系咁咯。
0: 系啦，有少少个感觉，同埋可能特别系奥运嘅时候，我咁啱我排嘅出场次序我相对上比较厚，一开头喺侧边睇嘅时候，我都仲未觉得系啲乜嘢。咁但系你身边嘅球证团队，我出现咗，你出到去，你记得望下周围啊，因为系同平时好唔同。咁我一开头都系咩啊，咪一样啊，平时跑出去都系两三万人，咪一系咁样跑咁样。同埋今次奥运有少少特别嘅，佢系会叫你因为通常我哋球证希望系唔好做焦点嘅，所以我哋基本上就跑出去就跑出去，咁就同球员一齐跑。咁但系奥运咁啱就系佢系放咗可能 A 队入咗去 ，B 队入咗去。跟住就到球证放出去，咁但系佢每一次放出去嘅时间咧，之前佢会停低叫你摆个 pose， 十零秒就要定喺度，俾佢 zoom 个大头出埋你个名，跟住先俾你跑出去嘅。咁所以嗰下其实你有好多时间望紧好多嘅嘢，但系嗰阵时系有六万几个观众喺度欢呼嘅时候，你会觉得啊，好唔同喎呢件事。
3: 嗰一刻嘅系点嘅感觉？好激动定系？
0: 当下我就纯粹觉得好嘈同埋好多，我就未觉得激动住，但系我反而系。完咗场嗰下，去翻后边 tunnel， 我哋翻翻球证房嘅时候，我就觉得，哇！原来我啱啱经历咗咁嘅嘢，会六万几人系全部欢呼，亦都望落同周边平时嘅嘢好唔同。
2: 听众们，你哋可以咧去翻巴黎奥运啦，揾翻榄球赛事重温翻，咁啊睇下阿豪嘅英姿。咁啊，呢个上半 part 咧都了解咗阿豪多咗好多。我谂听众们咧对榄球一项运动咧亦都知多咗唔少嘅知识啦。嗱，咁但系咧时间就差唔多，我哋咧不如就听首歌，咁去休息一下先。转头翻嚟，我哋继续访问阿豪，等我哋大家继续一齐倾呢个榄球运动。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回应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运作的事件，强调必须尽快纠正，新大楼一定要尽快启用并服务市民。李家超表示，发展局已经向他初步汇报，他要求局方彻查并在一个月内提交报告。李家超又说，当局会就事件追究责任，包括承建商、分判商、工程人员和专业人士，如果涉及政府人员亦会追究责任并查找制度不足，重速改善。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他将在周末与中国国务院副总

0: 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会晤做准备，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贝森特在众议院一场听证会上表示，美方与中方进行了一些非常好的私下讨论，他期待周末与何立峰延续这些议题。贝森特又透露，预计两国元首峰会的焦点之一是伊朗问题，美国财政部发言人暂时未有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个月24号访问美国，中方尚未正式确认会晤是否举行。阿曼证实正协助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起火的运油轮阿尔加亚号，将它拖行到港口。阿曼海事安全中心表示，这艘运油轮在阿曼穆桑代姆省东北方向海域遇袭后起火。阿曼海军早前从船上疏散23名船员，并向他们提供医疗协助。目前仍然有两人失踪，搜索行动继续。伊朗革命卫队早前说，阿尔加亚号是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期间触碰水雷爆炸。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说，是伊朗使用无人机对这艘运油轮发动袭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发生枪击案，造成最少三死一伤。当地传媒报道，案发在星期二下午，法提克区一间找换店的东主怀疑同顾客争执，之后有人开枪，造成多人受伤。报道说，伊斯坦布尔警方在现场拘捕一名疑凶，但是未有公布他的身份，当局仍在调查案件。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64点，跌35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5点，跌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13，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2，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6.11美元，卖出4,306.67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了啦。
4: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3: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4: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5: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On your mark, get set.

0: 我哋嘅下半部分啦，
1: 阿豪即系一个榄球嘅球证啊嘛，第一样一定要问嘅，体能上有冇啲咩特定嘅资格嘅咧？
2: 当然都有嘅，咁我哋有个叫做 Bronco Test 啦，咁就系一个跑步嘅测试，你当系20米、40米、60米来回，但系五次连续做嘅，咁就冇休息，咁就希望个时间会喺4分钟50秒里边，咁个距离就大约1.2公里咁样嘅。
1: 哇！
2: 佢哋就会觉得呢个体能同埋你比赛嗰个模式有啲相似，咁就利用咗呢个 test 去做咁样咯。
1: 嗯，
0: 对你嚟讲觉得难定唔难噶？
2: 对我嚟讲，我相对上觉得难嘅，因为以前有个叫做 YoYo Test， 就可能系点对点，咁就每一次有唞10秒，咁我相对上系一个我宁愿唞几秒都要唞嘅人，咁所以对我嚟讲，我中意 YoYo Test 多啲嘅。咁、
1: 哦、
2: 但系就依家就慢慢演变，佢哋就觉得诶 YoYo Test 可能冇咁似比赛嘅模式，咁佢哋因此就改咗呢个 Bronco Test， 都仲会有个可能40米嘅 Speed Test， 咁就睇下你40米里边即系跑几快咁样。
0: 哦，明白明白，即系最主要其实考你跑嘅耐力
2: 系啦。跑的爆发力和个耐力
1: 都是因为全场赛事都 keep 住在跑的嘛。
2: 嗯，
0: 是的，都没什么得投的，除非叫大家斗牛的时候那一下是不是叫做投、
2: 已经是休息的时间了。
1: 是的，望住有没有斗有没有斗。
2: 是的，是的，那么
0: 特别 focus 有没有斗牛的机会这样。
2: 没错，因为同埋他们斗牛的时间都可能都要一些时间去 set up， 所以那个时间就是我们休息的时间了、那里都有10多秒这样。
0: 那其实呢我们平时看球赛呢的而且确大家会比较留意个赛事多一点啦、可能未必很明白球证实际的工作。阿豪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其实球证工作上有什么难处的？
2: 当然啦，我哋系希望有一个公平嘅赛事啦，咁亦都希望如果有一啲球队犯规嘅时候，我哋都可以出嚟去叫做做一个判决，俾翻一个公平嘅赛事，两队嘅比赛。咁我谂当然有时就系有啲好清晰嘅球例，咁我哋当然希望系一定可以做得到啦。咁亦都可能有时有啲队开始发掘一啲灰色地带，我哋叫做，咁我哋点样去令到个公平性都仲喺翻度嘅情况底下，亦都容许佢咁样做。咁我谂呢个都系一个难处。
0: 灰色地带系。层出不穷嘅，
2: 系啦，因为可能其实有啲好嘅教练或者好嘅球员，其实会慢慢发掘一啲可能球例上有啲灰色嘅地带，佢可以点样用去利用佢去令到自己有多啲利益啊咁样。咁
1: 好似啱啱阿豪自己讲咯，佢点解要特登去揾啲球例啊？
0: 哦，你就系其中，
2: 我系其中
0: 一个表表姐，
2: 系啦，表表姐咁样，或者即系了解一下，点解会咁样吹啊判罚啊咁样，亦都系一个技巧。咁但系我谂有时工作上难嘅就系、是你都要某程度上除了判决之外，我们不是一个机械人，即是我们不希望做到我见到你少少犯规我就催你，都要看看那个比赛的流畅程度是怎样、或者两队那个有没有什么特质啊，令到整件事更加 smooth， 令到你都可以发挥到你最好，两队都可以做到一样东西，但同时间都是公平的、
0: 竟然还有这个不是那么
1: 人性化的一面，
2: 是
0: 人性化，我以为是即是很铁面无私，系啦，所有规矩系咁就系咁，原来唔系噶，
2: 即系大前提，当然我哋都系想咁样嘅，咁但系同时间我哋都要考虑到，即系可能你有个轻微嘅犯规，但系你完全唔影响个赛事，亦都冇人去尝试阻止你嘅话，咁、其实我哋系咪可以，即系都要考虑一下个流畅程度咯？
0: 明白，明白。
1: 啱啱讲咗作为球证喺赛场上嘅一啲难处啦、有冇个赛事你系觉得好难忘嘅？即系可能系好激烈。又或者你觉得、哇我今次真係吹得好辛苦啊都得嘅。
0: 又或者会唔会有个球员发掘咗一个惊为天人嘅灰色地带咁。
1: 嗰个就係你自己啦。
2: 巴黎奥运最尾嘅一场季军战。我係相对上个印象比较深刻啲嘅。咁、就係澳洲对美国。咁其实美国一开头都不被睇好啦。咁亦都係相对上本身係中游嘅分子。但澳洲相对上係头二嘅。咁、但係佢一开头已经跌咗落去第三名嗰个 bronze medal， 已经大家都有啲诧异，咁亦都见到澳洲队行出嚟个气势系有啲唔同嘅，即系你见到突然间好认真，个样好严肃咁样。咁但系美国队反而就放开咗嚟打，一开头都系澳洲队捏住两球赢紧，跟住临尾突然之间，争五分，即系净系捏住五分啫。咁、因为榄球入波就系五分啦，有埋个附加攻门就系7分，咁就总分7分。突然之间就系有一球，本身澳洲都压住美国嚟打，咁剩翻10多秒，咁大家都谂住可以完场啦，咁就突然之间美国队拎到个波入自己底线，
1: 哇，
2: 穿出咗嚟，跟住就直接跑到去对面底线入波。
0: 哦，
2: 当下你一吹完入波，因为你仲有个附加攻门啊嘛，咁我哋望一望后边就已经见到啲人开始澳洲嗰啲喊啦晒，即系因为你谂下个攻门如果喺正中间，其实系相对上比较简单嘅，咁所以当下其实澳洲队都心知不妙，系应该。都输咗噶啦，因为 美国队正中间攻门其实都好难唔入，嗰下就美国队已经好兴奋啦，但系澳洲队系喊到已经失

0: 晒控啊，瞓晒喺地下咁样。
1: 但系嗰一刻系仲未完嘅，
0: 未完，因为仲要踢嗰个副驾公务。咁、但系原来临尾睇翻同埋同啲球员倾翻就话，咁啱美国队啲踢波嘅人咁啱全部都系换咗出去啦，咁剩翻一个冇踢开嘅人去踢，
2: 都仲有一个变数。
0: 系啦，但系澳洲队唔知，净系得美国队知。咁、所以呢个系事后先知就。发现成件事原来更加复杂，唔系咁简单就哦，你揾个踢开嘅踢咁样，咁所以临尾佢哋踢咗，佢哋都好开心啦，因为本身都冇谂住，即系当然目标我谂大家都会系想上颁奖台，咁但系实际上佢哋个心理预算可能本身冇，咁所以嗰一场系再更加大嘅逆转，咁我觉得有时睇翻都觉得啊，其实成件事都几 amazing， 即系运动就系咁样，即系冇话你一定系边一队睇好就会赢，
1: 你到最后一刻都唔知结果。
0: 系啦，冇错。
2: 所以某程度上咧，榄球嘅波都系圆嘅，
1: 一系入，一系唔入，
2: 系啦，都系圆噶。
1: 附加攻门就系踢入个 H 架嗰、那个，
0: 系啦，冇错冇错，系啦，踢个横梁上面，但喺两支杆嘅中间里面穿过就 OK 啦、
1: 正面就比较容易，因为最阔个角度，
0: 系啦，即最正中间。咁但如果你可能去到场边边边线入波嘅话，咁你就要由嗰个入波线拉出嚟后面，咁你就要攻门。咁相对上个角度系噶，咁因为其实正中间都唔系咁简单。
2: 仲要啱啱阿豪讲嗰场赛事系。如果你踢中先可以反超前，
0: 系啦，如果唔系就会打和咯。
2: 系咯，
0: 即系临尾同啲球员，因为有啲都熟嘅，因为始终世界系列赛里边，其实撞好撞面同一间酒店，即系会倾开偈。咁你亦都问翻佢哋嘅时候，佢就话
1: 睇个身形就知佢哋系球员
0: 啊，一定系啊，系啦。咁佢哋都话，咁其实嗰下都打定输数唔得就打和，咁所以佢哋个心理压力相对上冇咁大嘅。咁但系佢就话，哦，咁咁啱入入埋，咁就更加开心啦。系咯，
1: 即系每样运动都系嘅，嗰种唔到最后一刻都唔知道结果嘅惊喜或者系震撼啦。咁不过亦都代表住，其实调翻转就系我哋比赛玩咩都好，应该就系要努力到最后嗰一刻咯。
2: 的确系。
1: 好啦，咁啊，我哋又翻翻去你嘅工作嗰度。咁今次咧，想问多少少咧科技嘅嘢。咁譬如我哋大家可能睇足球嘅赛事啦，都见到好多新科技，譬如个足球里面会有一啲追踪嘅装置啊，咁样。咁其实榄球有冇啲科技，可能系 apps 啦、AI 或者一啲晶片去帮助阿豪你嘅工作嘅咧？
0: 咁其实榄球上啦，我哋球证呢一 part 啦，咁我哋都会有个 GPS 系新嘅，有先咁就纯粹都系 check 翻 monitor 翻，可能我哋一场里面跑几多啦，或者个速度上最高个 high speed running 会系几多啦，咁样去帮助喺训练嘅计划里面去做铺排。咁亦都喺犯规方面啦，我哋其实都会有个叫做 TMO 嘅，咁就有少少似足球嘅 VR， 咁就纯粹就系用一个电脑嘅方式去慢播重播，令到佢唔同嘅角度去睇翻嗰个真实情况系点样，咁就再喺嗰度做翻个判决咁样。
2: 咁我想问一下咧，有冇一啲榄球嘅术语咧，即系俾一啲听众，即系可能佢本身唔了解呢个运动，即系起码佢而家都知道啊，到时我去睇七榄咁样，佢应该啊，其实讲咩咧？
0: 咁我谂最简单就系啱 scrum 啦，就叫做斗牛啦，就是、一啲轻微犯规嘅时候，球证会做一个小手势，就有一个小屋仔咁样啦。咁亦都会有叫做一啲过高嘅拦截，咁我哋叫 high tackle。咁亦都会见到球证会比较多吹罚呢样嘢，
1: 就系膊头以上啦。
0: 系啦，膊头以上，即系可能撞到个头啊，或者撞到个颈啊等等。咁呢个就系 high tackle 啦。咁亦都会有啲越位啦，咁可能足球成日听好多，咁但系榄球嗰个越位咧就有少少唔同嘅，咁就反而放咗喺防守线嘅球员度，睇下佢有冇越过嗰条越位线，咁如果有嘅话，球证亦都会吹罚咁样嘅。
2: 哦，
1: 榄球运动员咧，佢哋有时避过一啲拦截咧，咪会向侧咁样踏一步，跟住可能再加个转身，嗰招好似系咪叫 side step？
0: 系啦，嗰个就 side step。咁其中一个球员会用嘅一个方法咧，就变向啊、加速啊，咁样令到佢摆脱一啲拦截咁样嘅。
1: 呢招我成日用啊，
2: 系咪啊？
1: 我最擅长啊。
2: 平时系咪喺行街惊撞到人嘅时候用啊？
1: 系啦，多人咧旺角嘅时候咧追巴士，我就 side step 避开啲人咁样咯。
2: 即是你都吹了那么多场赛事了、其实真的球证和球员的视角是有几不同呢、
0: 都几不同，因为始终 我未分车是一个球员来的。所以其实有时我们闲聊的时候都会有讲一些榄球的东西。但是我想球员的角度就会 focus 在防守怎样企位啊、怎样做些什么去令到他们更加容易去得分啊、或者赢球啊。咁但係反而球證係要諗晒進攻同防守點樣做。我諗一個好嘅球證就係佢會諗球員先一步。譬如話、哦、我見到進攻方面拎住個波由左邊，咁我哋第一時間就係諗佢應該會想去右邊，咁我哋就要係啦預判佢哋想做啲乜嘢，咁就令到我哋可以更快去到嗰個位置 ，in case 嗰度發生。

0: 一個 tackle 嘅時候，我就可以即刻到位去 monitor 到發生咩事。咁所以其實球證睇嘢就可能要睇進攻加防守，球員可能就純粹哦，只係留意一兩個防守就可以。咁但我哋就可能留意曬所有嘢咁樣咯。
1: 哦，呢、這個我諗對好多聽眾嚟講都真係長知識噶，因為我相信大部分人啦，大家都會覺得啊，球證淨係睇有冇加分，同埋有冇犯規咯，即係大家會以為係咁咯，但原來唔係喎。是球证的思维都要想埋进攻是怎样啦，防守又怎样啦，即其实某程度上你是都代入了你都是个球员的身份咯。
0: 没错。
2: 同埋真的可能比球员更加辛苦的地方是其实你没有一刻可以不集中咯。
0: 没错。这个都是另一个。因为始终可能球员我传完个波我知道那个 play 是不会打返转头的。其实你某程度上你是 buying time 自己休息。但其实球证是首先没得换人啦。咁二来你是基本上个波去到边你就要去到边。所以你想想人家可能打七人有七个球员是互相叫做帮补一下，但你球证就得你自己一个。咁所以某程度上体能要求一定高啦。
2: 哇，我觉得今集好好啊，请到阿豪上嚟做访问。因为我哋好多时都是集中于访问运动员。是啦。咁但是球证嘅视角呢我哋系从来冇听过，
1: 同
2: 埋应该咁讲，我人生中咧，我都冇认识过任何一位球证。
1: 系啊，
2: 我哋唔会向球证问问题嘅，
1: 绝对唔会。
2: 好啦，讲咗咁耐，阿豪，我哋又问下啲关于玩榄球呢项运动上面嘅嘢啊。咁大家见到咧，成日榄球啲冲撞，好似好容易受伤咁样。咁其实有冇啲咩方法咧，可以保护到自己嘅咧？
0: 咁首先，如果我哋玩榄球啦，其实都会教你点样落地嘅，就好似有啲公公婆婆，如果即系叫做预防跌倒，咁其实可以点样落地？咁我哋就希望叫做，如果你俾人 tackle 嘅时候，你会谷实自己，希望你唔好软掉掉咁样啦。咁首先就系由小腿。大髀 pat pat， 跟住側邊手臂咁樣就慢慢跌落去，一層一層咁樣跌落去，將你嗰個碰撞性減到最低。咁依個都係一啲小技巧，同埋可能特別拎住個波嘅時候，好多小朋友甚至乎大人俾人撞嘅時候，佢都會嘗試伸隻手出嚟撐地下。咁其實依個都係一個相當之危險嘅一個動作。
2: 係喎，俾人踩到隻手就會好嚴重
0: 啦。係啦，咁或者甚至乎可能未必係俾人踩咁簡單，可能你自己叉隻手出嚟嘅時候，你跌嘅時候，因為你個力太大，可能有機會整到隻手。咁所以依個都係一個保护性的动作，我揽实个波保护自己谷实啦，咁跟住就一格一格咁样跌落去，就会相对上比较安全啲咁样。
2: 啱啱就系俾人 tackle 嘅时候跌落地下保护自己嘅方法。咁如果我系好中意 tackle 人嘅，
3: 系啦，你系啊，我知道。
2: 咁有冇啲咩办法啊，令到自己冇咁易受伤咧？
0: 都有嘅，即系譬如我哋希望 tackle 完之后，咁suppose 个 ball carry 系会跌落地噶嘛，咁我哋就希望你个头唔好涉咗喺地下同佢嘅中间，就唔好变咗三文治，因为你个头都比较危险。首先你就会揀啱边啦，即係我哋就会叫做唔好错膊头，即係可能我用右边 tackle 嘅话，我就要搭返隻右脚。咁所以你 end up 完成咗个动作之后，你个头会喺对方嘅腰嘅上面，咁你就会唔係夹住喺个地下度，咁就相对上冇咁危险咁样。
2: 我抄低咗啦。
0: 好，
1: 你唔好出街咁样做，
2: 唔好嚟放心。我只会参与榄球赛事嘅时候咁样做。
1: 希望有一日阿豪可以做你嗰场赛事嘅裁判，
2: 系啊，到时系到时都恳请你继续公平公正就得噶啦，
0: 冇问题，冇问题，
2: 真系唔使俾面我嘅。
0: 做错嘢记得唔好话我教。
2: 好，知道知道。
1: 好啦，即系阿 Will 就话想做球员啦，咁但系我调翻转嘅，我希望系我可以一齐吹到阿 Will 嗰场赛事，
2: 但系唔可以换人噶，
1: 唔紧要嘅，系啦，我想成为一个球证啦，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应该点样规划嗰条路呢？
0: 因为中国香港榄球总会都有好多一啲榄球嘅训练班啦，咁亦都系 for 一啲初学者嘅，咁不论你系本身识榄球或者唔识榄球都可以参与，咁佢亦都会透过个 course 里面去教识你一啲基本嘅球例啊，或者球证需要有啲咩准备嘅嘢都会喺里面可以教识到嘅。咁其实基本上如果你参与完之后呢，其实你亦都会有一个 field test， 咁你过咗嘅话呢就可以吹阿 Will 嘅比赛㗎。
2: 好淨係我嘅比赛。
0: 全部比赛都得嘅，唔係淨阿 Will 嘅。
1: 咁我想问系咪冇年龄限制㗎？
0: 冇年龄限制嘅。咁所以其实我哋而家最细个试过有个14岁嘅小朋友亦都吹过比赛啦。咁亦都有啲可能以前吹开比赛，跟住就退咗休，跟住依家再翻嚟吹比赛，咁都有大年纪啲嘅前辈都会有嚟吹波，咁所以其实唔会话有特别限制嘅，只要你肯嚟，亦都有呢、這个体能或者会安排翻一啲相应嘅比赛，即系可能有啲老人家嘅比赛，咁就会俾翻啲可能相对上体能都争少少嘅，咁就可以用嗰啲去比赛做。
2: 我以为咧冇年龄限制，都讲紧系18岁以上，至到无论几大年纪。

0: 都可以做，但原来14岁小朋友都可以。
1: 系啊，
0: 同埋佢会唔会都可以增长到一种阅读球赛嘅能力咧？
1: 系啦，呢个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咯，
0: 可以成为队长嘅材料。
1: 系啦，冇错啦，咁亦都可能帮轻到佢喺球场上嘅压力啦，即系可能知道哦，原来球证咁样系可以做，可以唔做，咁亦都可能对于佢打波嘅时候系有着数嘅。咁亦都可能有啲可能系球场以外嘅，即系 leadership 啊，自己点样 management 啲嘢，咁其实某程度上都会 apply 到喺佢生活里边啦。
2: 或者可以专同球证拗咯，
0: 哦，即系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2: 喂，我知道条彩例唔系咁噶，
1: 系啊。
0: 咁我都有个未来嘅目标啦。
2: 系点样？
0: 我头先话做球员啫，系咪？
2: 系
0: 唔得，我要学埋做球证。因为我要训练嗰个阅读球赛嗰个视野，
2: 真系好忙啊！
0: 系啊，系忙啲噶啦，但系为咗梦想，我都要努力。
2: Okay. 我相信阿豪都会支持你。
1: 嗯，
0: 多谢
1: 支持。
0: 我就讲完我未来嘅目标啦。嗱，咁阿豪，你嘅未来目标呢？
1: 咁就嚟紧十月啦，咁就会有亚运会啦，咁亦都希望会系成为主裁判之一啦，咁就去到吹，希望自己叫做第三届就。都做主裁判，咁就上年都叫做圆满嘅，咁啦，希望今年就见到香港队更加有好嘅成绩啦。我哋系唔可以吹翻自己嘅地方嘅，系啦系啦，要避嫌嘅。咁所以我哋就基本上，某程度上就系如果香港队喺冠军赛，咁我哋一定唔会吹到冠军赛咁样。咁所以某程度上都希望自己
2: 冇得吹，
1: 唔会吹到冠军赛嘅，系啦。咁就希望男女仔都上咗去冠军赛，咁我哋就吹其他比赛咁样。
0: 好啊，咁我都希望你唔会吹到冠军赛啦。系啊，
2: 去到即系都好尾声啦，我哋嘅节目都想问一下，就系啱啱讲咗咁多榄球啦，对你嚟讲，你觉得咁多年榄球带俾你最大嘅得着或者一个成长系乜嘢咧？
1: 得罪有好多啦，咁但我谂最主要一样嘢就系、是叫做 grow through，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嘅座右铭系喺篮球里边学翻嚟嘅。咁我点解咁讲咧？就系、是、因为其实人里边你会 keep 住有好多唔同嘅障碍，我觉得。咁但系有时就系好似篮球咁样，我俾人 tackle 完，你好辛苦，你好痛，咁但系你都要继续做。喺篮球里边就俾到我一个感觉就系、是，哦，如果你有难关唔紧要，你挨过咗个难关，其实你每一关都过得到。咁但系争在你用咩方法去用咩态度去做。咁亦都希望喺嗰个难关里面之后，就係下次唔好再犯同样嘅错，亦都喺嗰个难关里面学到嘅嘢，咁就去成长。咁所以呢个係相对上我喺篮球，不论係球员上、教波上或者、叫做作为球证上嘅一个諗法。
2: 我觉得好好啊，嗰、那个痛你都要做。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大家都要真係好好咁样去感受下呢个榄球嘅精神。
1: 嗯、
0: 即係嗰种哇好似好多嘢冲撞，但其实调返转呢就係、是、嗰种面对任何嘅障碍物、
1: 嗯、
0: 你都要 tackle 佢。
2: 撞过去。
0: 係、啦，咁你就可以一路咁样 go through 晒所有嘅问题。
2: 大家记住喎、哦。唔好呆撞喎，
0: 系啦，有时都要聪明地用下 side step。
2: 咁就我希望嚟緊就会见到阿 Will 可以参与到赛事啦，亦都希望咧阿豪就嚟緊冇得吹港队嘅冠军赛。
1: 好，胜利贵言，多谢晒。
0: 开心今日同阿豪学咗好多榄球嘅知识，多谢阿豪 ，thank you，thank
1: you，thank you。
2: 咁今集咧，我最大嘅得着咧就系、是。我哋久唔久呢都要默然回首一下。
0: 嗯。
2: 我諗起阿豪呢就做呢个奥运嘅裁判啦。咁就完咗之后佢諗返转头，哇，原来佢嗰一刻就喺一个咁大型嘅盛事去发生緊呢样嘢。佢自己都冇諗到。我諗其实我哋即人生好多时候当下嘅时候你可能只係諗住哎我有几辛苦。或者嗰场比赛你点样去冲或甚至乎你有一日嗰场波你输咗。咁但係你諗返转头。原来你都有过一啲好深刻嘅时刻，好光荣嘅时刻，所以久唔久都望返转头提醒住自己，原来我都好叻嘅。咁就带住呢个动力继续行落去。
0: 我就觉得呢有时人生呢转轨道呢都未必系坏事嚟嘅。就以阿豪为例啦，本身佢都系以球员身份去玩呢个榄球运动嘅。因为受伤辗转间呢就成为咗榄球嘅球证啦。佢一路向呢个方向呢去进发。原来有一日呢佢就不知不觉间踏上咗呢个咁梦幻嘅奥运舞台。其实条条路呢都会有出路，条条路呢都会有转机嘅。所以呢大家呢我觉得睇运动比赛啊不妨留意一下唔同嘅角色。 咦，你见到球证，可能我哋未必会好留意啦。但原来咧，球证佢喺场上面睇嘅嘢咧，可能比一个球员咧更加全面。佢嘅运动量咧，亦都唔会比一个运动员少嘅、哦。我觉得运动世界嘅有趣之处就系、是，其实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点滴咧，你都会发掘到你未知嘅东西。
2: 所以记住，每一个波都系圆嘅，
0: 一系入，一系唔入。
2: 咁我哋今集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集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心情唔好嘅时候，唔少人都想食啲甜嘢去排解郁闷噶。咁到底糖有啲咩秘密，能够令食物变得咁好味呢？糖原来具有吸湿性，能够吸附水分子。水同糖混合之后，两者之间会形成氢键，然后相互连结，所以能够抓住食物当中的水分。在制作烘焙食物的时候，糖能够减缓饼干、蛋糕在焗炉入面蒸发水分的速度。糖仲会影响雪糕、雪巴这一类冰冻甜品的口感添。制作冰品的时候，糖通常会同液体，好似是奶油、水、果汁等等一起加热，以便溶解。糖溶解之后会降低水的冰点，亦即是糖水结冰的温度会比水来得低。因此在制作雪糕的过程之中，糖水开始结成冰晶之前，温度已经远远低过-32°C。冰晶形成的速度非常之快，晶体亦都非常细小，这些晶体就是令人垂涎三尺的雪糕和雪巴了，也都因为这样而令我们可以品尝出绵密细滑的口感。

大家都知道糖是由甘蔗当中提炼出来，然后再进行各种加工的。世界各地由于纬度、气候方面的差异，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制糖原料主要是以甘蔗为主，而温带的地区就以内涵的甜菜作为原材料。其实不是得甘蔗和甜菜才会生产蔗糖，只要是会进行光合作用的绿生植物都可以产生蔗糖的。只不过甘蔗和甜菜所蕴含的蔗糖量比一般植物高，而且比较容易提炼取得蔗糖，所以成为主要的制糖原料。甘蔗都有很多种类，例如是可以用来榨汁的巴西蔗，能够直接食用的红甘蔗和糖用甘蔗等等。相比起巴西蔗和红甘蔗，这两种蔗的水分多，而且蔗糖浓度不足，而糖用甘蔗的蔗糖浓度最高，水分含量又比较少，所以最适合制造蔗糖。不过糖用甘蔗的纤维含量高，不容易咬断，所以通常都是拿去加工而不会直接食用的。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早上十一点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下午三点半会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晚上七点出席电视论坛节目。李家超说，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的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两份文件加埋超过十万字。李家超说会扼要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两至三小时完成。政府亦都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方便市民了解重点。港铁公布将会按照票价调整机制下的服务表现回赠安排，在10月24号安排感谢日向乘客提供半价搭车。乘客当日使用八达通或落油卡乘搭港铁、轻铁和行走新界西北路线的港铁巴士，或者以二维码乘搭重铁网络车程，都可以享有车费半价优惠。包括东铁线来往罗湖及落马洲站的过境车程，并可以和转乘优惠、特惠站、全月通连接车程七五折优惠以及两元优惠计划同时使用。不过半价搭车不包括东铁线头等、机场快线、港铁接驳巴士。

0: 纸，以实体或电子单程飞，咁认识信用卡或扣账卡付费嘅车程，以及高铁香港段。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希望结束与乌克兰的战事，已经做好谈判准备，强调俄方从来没有试图拖延谈判或者令到谈判复杂化。拉夫罗夫在莫斯科出席外国大使圆桌会议，强调俄罗斯从来没有拒绝就乌克兰问题谈判，对于美国有意推动调解表示欢迎，俄方愿意透过双边或三边形式展开谈判。拉夫罗夫在会上又批评西方国家在航运方面施加障碍，俄罗斯正调整物流体系，以继续为合作伙伴供应能源和粮食。国家副主席韩正昨日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虽然当今世界面临复杂挑战，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不可逆转，各国人民要求实现发展和安全的愿望更加迫切，追求国际公平正义的呼声更加强烈。韩正又说，今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他期望与会嘉宾在论坛期间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作出新的贡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92点，跌3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5点，跌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15，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2，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7.16美元，卖出4297.8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初时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22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3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收割了大量甘蔗之后就可以拿去加工了。制糖的工序复杂，一般来说每10公斤的甘蔗大约可以生产出1公斤的砂糖。甘蔗运到工厂之后，首先会经过切割，然后送到细裂机，将甘蔗切到得返纤维和蔗汁。切割处理之后的甘蔗会再送到去压榨机，经过反复的挤压，进一步压出蔗汁。跟住落嚟就是在蔗汁入面加入石灰乳，令杂质凝结沉淀之后，再进行蒸发，将多余的水分蒸发，糖浆就初步形成了。糖浆随后会被送到结晶罐，在罐下加热室进行，然后经由真空减压，迅速被浓缩。当达到饱和状态的时候，就能够在蔗汁入面释出结晶粒，再不时加入糖浆或者糖蜜，并抽出样本检查糖糕的晶状态、黏度、色相、均匀度等等。糖糕会经过分蜜机，利用离心力将糖和糖蜜分开，经过洗涤和蒸汽吹洗，再进入干燥机、筛选机，之后就是我们平日进食到的砂糖了。

热爱甜品的大家一定非常熟悉糖的种类了。一般的食用糖是由甘蔗提炼加工而成的蔗糖，至于以蔗糖为主要成分的食糖，根据纯度由高到低大致分为冰糖、白砂糖、白糖。

冰糖就是精炼的白糖，经过溶解以及多次结晶炼制而成。至于白糖就是原料的蔗糖，经由溶解去杂质的过程以及多次结晶炼制而成的高纯度白糖。除了冰糖和白糖，还有红糖。红糖又称为天然糖，又或者是有机糖，它们是由甘蔗榨汁去除杂质之后提炼结晶而成的。以往的红糖是生产白糖的过程之中的附带产品，最后会逐渐生产出砂糖和白糖。现在由于离心过程的改进，直接就可以生产出白糖，再添加糖蜜制成红糖，所以现代的红糖制法和以前不同了。另外，黑糖和红糖其实大致一样，它们颜色的差异源于糖蜜比例不同而已。

有时候食得多糖分，难免会有啲罪恶感噶。呢个时候，可能大家就会选择代糖，听落去好似冇咁邪恶喎。代糖咧系一种无法被人体吸收嘅化合物，几乎冇任何热量。大家熟悉嘅某种汽水就使用咗名为安赛蜜嘅甜味剂。除此之外，市面上嘅香口胶大部分都含有木糖醇，系一种由植物萃取出嚟嘅天然甜味剂。木糖醇被证实能够降低近30%嘅糖摄取量，甚至降低蛀牙嘅风险。因此近年都受到大众欢迎。过往人类曾经研发出不少代糖，例如是1965年发现的阿斯巴甜。

这种代糖拥有容易合成和保存的优点，但是某一些人对于阿斯巴甜的代谢物会产生后遗症，因此近来已经大幅减少使用阿斯巴甜了。代糖听落好像很吸引，但也有研究指出它们可能会改变动物体内肠道的益生菌，甚至容易诱发出其他的代谢疾病。讲到底都是要记得少食多滋味，饮食要有节制，才能够不断享受甜蜜的滋味。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黄子薇。

各位听众朋友早晨，我是 Athena， 你的正念冥想老师，欢迎回来大自然之声好心情星期三。

咁今日咧，我哋继续翻去咧同自己联系呢一个题目里边嘅。咁今日我哋会俾自己联系我哋嘅呼吸。如果大家有印象嘅话咧，响早前嘅集数，我都有同大家分享过呼吸嘅秘密噶。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呢个古印度嘅一个说法呢？古印度咧有一个谂法咧，佢系咁讲噶。佢哋认为咧，人一生能够呼吸几多次咧，其实早就决定咗噶啦。但系我哋呼吸究竟系急速定系缓慢咧？每一个人都唔同噶，所以咁样就影响咗我哋可以呼吸几耐、几时用完我哋嘅呼吸，从而咧亦都影响咗我哋寿命嘅长短啦。所以呢，原来呼吸是话紧俾我哋听，我哋是有能力去透过呼吸呢去延长我哋嘅寿命嘅。咁嚟到呢个当下，我想邀请大家同我一起做一个一分钟嘅冥想练习啦，俾自己去察觉一下究竟一分钟我哋有几多个深呼吸呢。我会为大家计时嘅。大家可以俾自己慢慢坐好先，揾翻一个舒服嘅坐姿啦。其他嘢唔需要谂噶啦。好，安顿好之后，可以慢慢俾自己开始，一呼一吸等于一早。

好，呼埋多下依啖气，邀请你可以慢慢翻翻嚟啦。响头先个一分钟里边，究竟你有几多个深呼吸啊？有十个，可能多啲二十个，定系少啲，可能系七个或者八个。其实好多时我哋俾自己一个有质素嘅呼吸咧，大概系四至六次一分钟嘅。咁所以大家咧可以俾自己数算到，如果咧当系六次一分钟嘅话咧，其实每一日咧我哋有大约8640个深呼吸。如果咧每分钟四次深呼吸嘅话咧，咁其实系有5760个深呼吸。喺呢8600几个同5700几个里边咧，其实都讲紧争成2880个深呼吸。如果咧我哋就咁用呼吸去为例咧，可能大家冇乜具体嘅印象噶。但系咧，我问下大家，如果每一日你个银行咧欠款都会咧 draw 咗你2880个大样出嚟嘅时候咧，你就会发现啊，原来我每一日就少咗2880蚊啦。咁成件事系咪具体好多啊？其实呼吸都系一样噶，我哋呼吸得越快咧，其实就会令到我哋个节奏加快咗啦。咁正如头先嘅古印度说法为例，就系我哋会令到我哋嘅寿命缩短咗啦。

有好多医学报告咧，话紧俾我哋听咧，原来我哋个呼吸咧，对于我哋成个身体嘅结构咧，系有个好重要嘅功用噶。我谂大家唔会否定啦，因为每一日我哋都要靠住呼吸去令到我哋维持生命。咁大家又知唔知道，我哋咧一旦缺氧嘅话咧，其实只要几多秒就会令到我哋身体有一个坏嘅影响噶啦。原来我哋脑里边咧，只要缺氧三秒咧，我哋就已经冇咗意识噶啦。如果我哋脑里边缺氧系超过三分钟嘅话，其实我哋脑细胞甚至会死亡嘅。咁所以大家可想而知，呼吸对于我哋嚟讲嘅重要性啦。

好，咁嚟到呢一度呢，我想邀请大家，既然我哋知道呼吸对我哋嚟讲咁重要嘅时候，我哋俾自己做一个好好嘅呼吸练习啊。邀请你呢，可以慢慢将你嘅左手放喺心口，然后呢将右手放喺肚皮。我哋俾自己安住嘅喺当下里面。你可以俾自己翘住脚坐，或者甚至双脚可以咧好舒服咁样垂低，脚掌踩住地板。慢慢俾自己观察下你嘅呼吸先啦，听下呼吸嘅声音，感受一下呼吸嘅节奏。当吸气嘅时候，我哋察觉到我哋个心口慢慢胀开，然后肚皮慢慢胀开。呼气嘅时候，我哋察觉到肚脐慢慢收入去背脊，跟住心口都慢慢沉低。再嚟吸气，将我哋成个心口胀开，肚皮胀开，我哋幻想下自己好似吹胀一个气球咁样。呼气，我哋慢慢将个肚皮沉低，将个心口慢慢沉低。我哋俾自己留响呢个呼吸嘅深度里面啦。再来下个吸气，邀请你可以俾自己吸得深一啲。我哋用四秒为一组，慢慢吸气，一、二、三、四，呼气，一、二、三、四，再来吸气，一、二、三、四。呼气，一、二、三、四，吸气四秒，呼气四秒。再来吸气四秒，呼气四秒。留响这个四秒吸四秒呼的节奏里面。

当你发现你的脑袋被念头带走了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怪责自己啊。我们很单纯地再次将专注摆向呼吸，四秒吸，好，然后四秒呼，察觉在这个呼吸练习里面，你的眉心继续放松的，颈侧和膊头继续沉低，然后尝试将我们整个心可以打开多一点。再下来下个吸气的时候，我们尝试给自己练习四秒吸气，六秒呼气，慢慢呼晒当下这啖气先。鼻哥吸气啊，一、二、三、四，鼻哥呼，一、二、三、四、五、六，鼻哥吸，一、二、三、四，慢慢鼻哥呼，一、二、三、四、五、六，再来鼻哥吸气四秒，慢慢呼气六秒。鼻哥吸气四秒，鼻哥呼气六秒，俾多几组自己啊，四秒吸，然后六秒呼。

慢慢感受一下你的 pet pet 坐住喺张凳或者地板上边，感受下成条脊椎支撑住身体，感觉一下你的手指同脚趾可以喐下佢先。好，准备好之后，慢慢俾自己可以向个将个膊头向前转几下，向后转几下，然后慢慢带翻自己翻翻嚟当下。俾自己慢慢张翻开眼睛，好欢迎翻翻嚟。头先咧响四秒吸六秒呼嘅过程里边咧，大家觉得困唔困难啊？会唔会呼到最尾嘅时候已经冇晒依啖气咧？依个都系好正常噶。但系原来咧有好多研究话俾我哋听，当我哋吸气短啲、呼气长啲嘅时候咧，我哋系更加有效咁将身体一啲唔需要嘅二氧化碳呼出嚟，让我哋身体个气体交换，成个排毒嘅状态系做得更加好嘅。咁所以当你每一日嘅早上，甚至可能你遇到有压力、有情绪嘅时候，都可以俾自己练习呢个四秒吸气、六秒呼气。好，今日我哋嘅时间嚟到依度，下个礼拜三再见大家，拜拜。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早上十一点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下午三点半会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晚上七点出席电视论坛节目。李家超说，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的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两份文件加埋超过十万字。李家超说会扼要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两至三小时完成。政府亦都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方便市民了解重点。大亚门路凌晨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电单车司机死亡。警方在午夜12点44分接获报案，说大亚门路近清水湾怡滩有电单车怀疑发生交通意外翻侧。警员到场后发现21岁电单车男司机受伤昏迷，送往将军澳医院抢救，其后在凌晨接近1点半证实不治。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他将在周末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会晤做准备，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贝森特在众议院一场听证会上表示，美方与中方进行了一些非常好的私下讨论，他期待周末与何立峰延续这些议题。贝森特又透露，预计两国元首峰会的焦点之一是伊朗问题。美国财政部发言人暂时未有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个月24号访问美国，中方尚未正式确认会晤是否举行。阿曼证实正协助日前在霍杰木兹海峡起火的运油轮阿尔加亚号，将它拖行到港口。阿曼海事安全中心表示，这艘运油轮在阿曼穆桑代姆省东北方向海域遇袭后起火。

0: 阿曼海军早前从船上疏散23名船员，并向他们提供医疗协助。目前仍然有两人失踪，搜索行动继续。伊朗革命卫队早前表示，阿尔加亚号是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期间触碰水雷爆炸。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说，是伊朗使用无人机对这艘运油轮发动袭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093点，跌3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5点，跌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13，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3，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2.89美元，卖出4293.9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4: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5: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4: 要评估负担能力。
5: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4: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5: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听过五点新闻后，继续开始我哋嘅节目啦，就系、是、清晨爽利咁啊！继续嘅意思，廿四小时嘅不断嘅广播，一个节目继续有接住一个节目。喺五点新闻后接住啊，就系呢一个逢星期一至星期五喺朝头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嘅呢个节目啦，开始啦！今日系礼拜三。星期一二三咧就是我浅同大家在呢度共度早晨，而家五点零七分啦。

旧朋友开始咗清晨爽利嘅节目啊！早晨，早晨，今日嘅日子系2026年9月16号，农历嘅日子系8月初6，星期三。今日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系天晴，最高温度有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系清劲啊！展望本周余下嘅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温度27度，湿度80%。

当年嘅一套香港嘅电影嘅主题歌曲啊，好有动感啊！揾嗰阵时系呢个摇滚乐经典嘅 Beyond 嘅组合唱刚才嘅系一套电影嘅主题歌曲。1989年嘅时候啊，咁啊当时一套电影系讲呢个香港犯罪嘅一啲嘅。嘅電影啦嚇，咁啊就係《黑色迷牆》嘅主題歌曲，就叫做《午夜迷牆》啊。咁啊講一啲係即係社會邊緣人啊，或者年輕人喺黑暗暴力嘅現實環境中迷失啊，但係又不得為生存而拼盡全力去，都要努力向前嘅一種狀態嘅歌。清晨时间5:17，呢一对怀旧组合，呢对组合啊，演绎前辈陈宝珠、吕琪啊、奇哥，仲有张可颐。

是罗家良和张可以在一套《精装难兄难弟》里面演绎陈宝珠和吕琦的。他们都扮得惟超惟妙。最尾那句罗家良的语气呢，就是好像原装吕琦那种讲法。吕琦就是罗家良饰演，而陈宝珠呢就是张可以。话陈宝珠当年啊，真系陈宝珠嚟啦！嗰时嗰种轰动几紧要啊！去到今时今日，我哋咧都间中见到陈宝珠嘅出现。再前啲嘅时候，佢仲有唱演唱会啊，又有做大戏咁啊。而家我谂慢慢咧都要真系退隐啦，要真系享受下呢个晚年嗰个福啊，享受下仲可以同个仔同新抱一齐住，三口啊，一家三口都乐也融融。咁啊，既然讲起陈宝珠其一定要想起他们以前一些电影的作品，今天选择的其中一首歌，一听就知道是哪首了。

姑娘十八似花娇啊，开头嗰句歌词咧，一听咧就好熟啦。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系啦，咁啊吕琪演绎，不过又唔系真系吕琪唱嘅，但系把声咧真系好配合啊。吕琪喺电影里边所唱嘅歌咧，都系由靳永棠系幕后代唱嘅。头先就来自一套喺1966年嘅时候一套经典嘅粤语片《姑娘十八一朵花》里边。嘅主题歌曲，哇！以前我细个都真系睇好多陈宝珠嘅戏，因为我系宝珠迷啊。嗰阵时啊，储佢好多嘅资料啊，佢嘅相片啊，咁样样。咁啊，但系到咁上下时候咧，我呢啲嘅资料咧，又冇摆到现在。喺若干时候咧，我又可以完全放弃，冇晒呢啲相片。唔知點解嗰時只可以咁灑脱噶，但係佢都係我喺心目中裏邊，今時今日咧都係我偶像嚟嘅，呢個又不變嘅嚇。咁啊，陳寶珠、呂琪嘅呢一套戲咧，就喺後期就係羅家良同埋孫軒啊，有吳鎮宇啊、張可怡有做呢個難兄難弟去演繹嘅，亦都係對前輩嘅一個致敬。咁頭先嘅就係陳寶珠、呂琪嘅翻版，張可怡、羅家良之前有《奇歌》嗰首歌啦，而啱啱就係原原裝裝嘅陳寶珠、呂琪嘅一套電影裏面嘅歌曲《姑娘十八似花嬌》。另一 pair 嘅拍檔都非常之合拍嘅，譚炳文、李香琴有呢一首歌。

每一个年代艺人啊，即系歌手啊，或者系演员咧、啊，都喺佢哋嘅年代嘅时候，创下好多一啲嘅名作啊。咁啊，炳哥啊，谭炳文同埋琴姐李香琴咧，系一对最佳嘅拍档。好多时电影啊、歌唱嘅组合咧，佢哋都系即系非常之合拍嘅一对拍档啦，好有默契嘅。咁又有做过大乡里嘅啲电影。

影啊，同埋合唱过好多个歌曲。头先嗰首咧，大家熟悉嘅一个调子啊，《相思河畔》。咁啊，佢哋呢首歌嘅歌名叫做《爱恨岭之恋》啊。好多粵語流行歌曲咧，一聽咧你就啊係好熟悉喎、哦，曾幾何時都係好熟咁去聽呢啲歌啊！呢首係來自應該係水長流啊，鄭錦昌《鴛鴦宮》。

呢位系即系粤曲王子啊，马来西亚嗰边啊，咁啊郑锦昌咧都系唱到嚟香港，都系知名嘅一位歌手啊。咁头先嘅鸳鸯光系1969年嘅，都系属于经典嘅粤语流行歌曲，歌词咧就系郑锦昌自己亲自写嘅吓。咁佢都系喺佢嗰个年代，都系一个即系表表姐，喺歌坛上都系有一番嘅成就啊。5:32，气温27度。呢一首咧，70年代嘅时候咧，都皆知韩文嘅歌啊。

0: 呢首歌原名系叫做《祝父华儿莫厌烦》，咁后嚟咧就系简单啲啦，《纷飞燕》容易记得添啊！喺1973年嘅时候发行嘅，哇！呢首歌真系嗰时系唱到街之巷闻啊！原曲咧就系陈浩德同埋殷秀仪嘅，后期咧就有同过唔同嘅拍档啦。刚才嘅就系陈浩德同舒雅仲合作嘅《纷飞燕》。呢啲咁流行嘅歌曲咧，咁嗰個年代咧，只要你首歌好聽、受歡迎咧，乜嘢歌星都會可以攞嚟唱嘅多數。咁啊，後期就比較少啲啦嚇。咁啊，多數咧唱翻自己嘅首本名曲啊，自己揀嘅歌。但喺特別嘅情況之下，都會攞人哋嘅歌嚟唱下，特別可能係演唱會嘅時候啊。早晨，早晨，你聽緊嘅係香港電台一五台聯播嘅《清晨爽利》。星期三的清晨，现时时间是5:36，我是钱佩卿，早晨。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2: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7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1: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3: 声音导航，语音资讯，带你走访11个大湾区城市，感受各城嘅人文风景。
4: 大湾区风物志，
5: 岭南文化咧主要系广东到广西一带，而大湾区系兼有广府同埋客家。岭南文化咧，佢除咗语言之外咧，佢成个文化表现都唔同嘅。譬如佢唱嘅粤剧啦，然后咧再嚟一个分野咧，就系饮食习惯啊、衣着啊等等等等。
4: 更多大湾区城市文化特色的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风物志》，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佩卿主持的《清晨爽利》。

蔡国权写嘅曲，郑国江填词。不装饰你的梦，喺一段无法挽回嘅感情当中，选择系放手，不再委曲求全，成为对方嘅一个附属品啦。

呢首歌曲啊，听佢听到好熟啦，记唔记得起系边一套电视剧嘅歌咧？啊，当年如果冇记错啦，系啊，吕思良系系呢个郑裕玲饰演啊。我谂紧里边嘅人物啊，系有吕良伟啊，咁我出咗个女字先吓，系又咁啱得个女字啦。吕良伟咧就做呢个雍正啊，吕思良咧系边个做？记唔记得啊？是郑裕玲，他们两个合作过就是电视剧《吕四娘》，里面的歌曲就是刚才我们听叶倩文的《愿死也为情》。

情爱本来是浪漫美丽，但是当你那段情不能够再继续的时候，又有一种凄美很惆怅的感觉。林子祥写的曲，潘元良写的词，潘元良写的爱情的歌曲都真的有一首，最爱都是这个代表作之一。刚刚的水仙情都是出自潘元良的手笔。咁喺呢个歌词里边，将个女子就比喻系一个水仙花啊。佢因为恐怕受情牵，宁愿独自孤独地喺呢个湖畔，都唔愿意同呢个主角结并蒂莲啊。咁而面对呢个女子嘅退缩，男主角就方寸而乱，心知道如果就此错过，自己将会终生追忆呢一段情。因此他在清溪江水边看着这个女人的倩影，但是心里面是很多的情话又难以言喻，又只能够是卑微又深情地去希望对方能够放下这个图外缘，大家能够是可以有这段姻缘善牵，今生能够两心并肩。

听呢啲歌曲咧，真系听出意由啊！刚刚嘅系关正杰、关菊英嘅《两忘烟水里》。有啲说话讲就容易，做就好难吓、啊。忘尽心中情。

每个人都有个黄金时期，有佢嘅首本名曲，第二个唱都唔及原装咁好吓。叶振棠嘅《望尽心中情》，接近六点，今日会有雷洪德博士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早上十一点在立法会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随之公布新一份施政报告。下午三点半会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晚上七点出席电视论坛节目。两份文件合共超过十万字，李家超将会以扼要和重点方式在立法会介绍核心内容。完成发言之后，文件全文将会分别上载至各自专题网页，文本和相关刊物会在20个民政咨询中心派发。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亦都代表活力和希望。主题是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他将在周末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另外，据报美中正讨论互相削减部分商品的关税，包括美国的能源和农业产品以及中国的零部件，部分中国商品亦将适用最惠国待遇税率。消息又说，不排除两国元首会同意延长贸易休战协议。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昨日开幕，举行多场活动，包括高端访谈、中外名家对话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欢迎晚宴并致辞。他表示，虽然当今世界面临复杂挑战，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不可逆转。今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期望与会嘉宾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作出新的贡献。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发生枪击案，造成最少三死一伤。当地传媒报道，案发在星期二下午，法提克区一间找换店的东主怀疑同顾客争执，之后有人开枪，造成多人受伤。

0: 上。報道話，伊斯坦布爾警方在現場拘捕一名疑兇，但並未公布他的身份，當局仍在調查案件。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初时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17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3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2093点，跌3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5点，跌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16，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2，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2.69美元，卖出429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4: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3: 咁点做好啊？
4: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3: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5: 听歌唔单止系听紧一段旋律，而系揾翻当年嘅自己。有啲歌你可能好耐都冇听过，但系前奏一响，就会发现原来自己从来都冇忘记过。
6: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晚上9点到10点，星月争辉，我艾力用心为大家精选国语老歌，用音乐带你回味当年情。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

0: 博士嘅。咁呢个时候同你睇睇今日嘅天气情况啊。有一股清劲嘅东北季候风会喺本周余下时间影响华南沿岸，同时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普遍晴朗同埋干燥。随住季候风逐渐缓和，下周初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日间系炎热，而高温亦都会触发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约莫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系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同埋日间咧会干燥噶。咁啊，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属于甚高啊。而家温度27度，相对湿度80%。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9月16号星期三的这个清晨，在钱佩卿身边有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博士。早晨，雷博士。
1: 早晨，钱佩卿。早晨，各位听众。
0: 是啦，你和林思维呢，就大家是互相咁 check 咁转。无非都是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啦，你是负责在这个体能的方面啦，怎样去强身健体。林思维就是营养的方面。
1: 营养和运动两样都是提升我们體質啦，同埋我哋個生活質素咧，係必須要嘅一個工具啦，可以
0: 係咁啊。今日又同我哋分享點樣健康法咧嚇。
1: 好中意就係衛生署同埋衛生防護中心咧，每個月有一份健康嘅期刊啦，就是、非傳染病直擊啦。今年暑假嗰陣時咧，佢就有一篇嘅報導咧，就講得好好喎。嗱，呢個標題我真係好中意。
0: 嗯，
1: 佢就話睡得好，體重就更健康。
0: 哦，
1: 系啦，因为我成日都叫啲学生啊，叫身边啲朋友咧，喂，你一定要够瞓啊。
0: 嗯，系啊，系啊。
1: 吓，因为早前世界杯咧，夜晚三点钟嗰场咧，我就唔睇噶啦，因为睇完之后咧，你第二日成日都散晒，恢复得唔切。
0: 你宁愿事后先
1: 看。你后生仔就冇所谓啦。咁我如果听得我哋清晨爽，你都好多。你系两蚊鸡嘅朋友咧，而家嘅挨夜咧就已经唔同年轻嘅时候。
0: 系啊，
1: 系啦。咁啊，睡得好就系体重嗰个管理咧，就更加。健康
0: 啊，通常就话睡得好更健康，但系佢加咗个体重嘅字系特别啦吓。
1: 系啦，嗱，点解咧？就因为我哋卫生署今年年初咧都推行一个配合健康中国2030嗰个嘅发展方向啦，就系、是、体重管理年啊，即系我哋嚟紧呢年咧就系、是、做一个体重管理。咁因为健康中国嚟讲都知道我哋中国人咧14亿嘅市民啦，如果太肥嘅话咧，真係唔掂，因为肥咧係令我哋嘅医疗开支咧，即係呢个係天文数字咁样增长啦。
0: 同埋你个人嚟讲，其实咧会多啲病痛。
1: 冇错。
0: 咁有冇咁潇洒行步路都论尽啲啊？
1: 咁所以推广全民嘅健康咧，就必须要从每一个市民咧喺佢嘅健康嘅身体嗰度做起。
0: 嗯。
1: 咁、啊、所以睡得好，体重就更健康。嗱，咁呢度一定要同大家分享下啦。体重第一就係、是。唔知道大家最近有冇磅一磅你嘅身体
0: 咁啊？点咧？如果同翻自己平时差唔多，keep 得到嘅个磅重正嘅，咁啊 OK 啦。
1: 系点解要做一个体重嘅管理咧？因为喺流行病学嘅研究啦，都发现咧，就用整个社会嚟睇吓，即系我哋流行病学嘅嗰个角度就系、是，如果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社会咧，佢超重嘅人或者肥胖嘅人越多嘅话咧。其实对个社会嘅负面嘅影响啦，不但系医疗开支啦，甚至乎对佢哋嘅生产力咧，都有一定程度嘅影响。
0: 即系做嘢都慢啲。
1: 冇错，因为肥胖衍生出嚟嘅，喂，肥胖通常都你容易瞌眼瞓噶嘛。
0: 系啊，行步路都慢啲啦，系啦。
1: 系嘛，你间公司请十个伙计，喂，如果你有七八个肥胖嘅，咁你我老细咪即系蚀本咯。
0: 冇错，冇错。
1: 我哋今日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喺我哋学术上睡眠不足。呢、这个问题。
0: 嗯
1: 啊、其实我哋而家喺科研嚟讲好清晰，如果大家唔够瞓咧，对我哋嘅

0: 脑部啦，我哋肝脏、免疫系统、代谢系统、心脏系统、胰脏。同埋其他一啲意外嘅風險咧，呢啲全部咧都有好大程度嘅影響嘅。
1: 講起上嚟咧，就會嚇驚人啦，就
0: 係啦。咁所以咩叫夠瞓咧？咁嗱，呢度就一般嚟講都要用幾多個鐘頭啊？你計啦。
1: 睇翻一啲數字咧，其實以前你都有提過啦，不過咧都係可以一路同大家講多啲，重温一下。由細講起啊，譬如初生嬰兒 B B 咁樣嚇，哇，佢係瞓得最多噶啦，零至三個月咧。起碼瞓13至18個鐘嘅一日嚇，好啦，到佢大少少4至11個月嘅時候咧，就瞓12至16個鐘，再大啲1-2歲嘅時候咧，就11至14個鐘。學前啦，即係讀幼稚園個階段嘅時候咧，就瞓10至13個鐘。上到小學同埋中學嘅時候咧，8至10個鐘。成年人咧就7至8個鐘喎，起碼都8小時啦。長者咧。原來都要6-7個鐘喎，
0: 係啊，6至7個鐘啦。咁嗱，頭先阿淺你提到小學同埋中學生咧就8至10個鐘，其實真係好唔夠瞓。我哋嘅學生咧真係，即係我好多時都會去啲學校度啦。譬如我有啲學生嘅實習啊，或者同學校好多有啲學術上嘅交流啊，真係去到學校見到啲學生咧，普遍咧朝頭早翻學咧，真係個個咧即係隻眼都。好大话，
1: 擘唔开咁样。嗱，你可以同佢计下，如果你翻早学，6点钟都起身噶啦嘛。
0: 系啊，
1: 咁如果佢
0: 8个钟先啦，我哋唔好要求10个钟先啦，8个钟系啦。
1: 即系话佢之前嗰晚咧，10点钟佢都要瞓噶。
0: 系啦，你话而家有几多嘅学生，中学生啦，我就唔知啦，10点钟会瞓觉。
1: 比較少，
0: 即係如果我哋香港電台要頒一個優質學生獎俾佢哋啦，即係第一樣就係要自律地咧有一個充足嘅睡眠。
1: 但係有時可能佢哋係想瞓嘅，但係我未做曬功課啊。
0: 係咯，咁啊仲有啦，就要手機啦。咦，我又未覆啊邊個喎？咁啊仲有好多社交媒體啦，係咪？仲有好多資訊方面嘅影響啦，咁樣。嗱，點解頭先我哋講到睡眠不足會影響肥胖呢個問題咧？頭先提到我哋有代謝系統。代謝系統即是新陳代謝這個系統，如果你不夠睡呢，其實影響到我們代謝系統這個情況相當之嚴重，擾亂了我們的代謝系統，那你就吃多少即用多少，這個系統呢你容易就擾亂了、其實我們所謂代謝系統呢，其實大家都可能聽過新陳代謝，新陳代謝其實是兩樣東西來的，一個呢就是將東西呢是組合，一個系統呢就是將東西呢是分解，是有分解的代謝和組合的代謝，你擾亂了這個過程呢，咁就變咗用嘅嘢，佢用得唔夠啦。咁你咪累積咗喺度就會肥啦。咁仲有就係你唔夠瞓咧，其實係高血壓啦、心臟病嘅風險亦都會增加嘅。你唔夠瞓咧，係降低咗我哋身體胰島素嗰個嘅敏感度。咁、所以就增加咗二型糖尿病嘅風險啦。
1: 係啦，免疫系統又會差啲喎。
0: 係啦，
1: 你又傷風感冒都容易喎。
0: 肝臟系統嗰個代謝亦都有影響啦。肝臟咧就係可能大家都聽過啦，譬如葡萄糖嘅代謝啦，喺個肝度啦，肝亦都會儲存一啲嘅糖分咧，俾我哋係做能量嘅一個儲備啦。咁呢啲都會係異常咗啦。咁另外就係增加咗肝臟脂肪嗰個積聚。脂肪積聚多了，其實你的脂肪肝或者一些負面的健康的風險也都大。
1: 哇，
0: 真是。還有，如果是學生你要讀書的話，不夠睡是影響我們的專注力的。
1: 是。
0: 我們認知學習這個能力是受到干擾。
1: 所以原來不夠睡，你說個連帶的影響多少呢？
0: 還有情緒都會搞亂你的嘛。
1: 瞓唔夠係好猛整噶嘛？
0: 係啊，冇錯。咁所以我哋喺呢度用幾分鐘時間同大家講下，唔夠瞓咧對個健康影響咧真係好負面嘅。其實好有趣嘅，我去好多啲健康相關嘅講座啦，同啲朋友一講起啊，係大家知道運動重要係、大家知嘅，睡眠重要係大家知嘅。咁我問你哋有冇做啊？个个都鱼油啊！
1: 一定问喂，大家边个有瞓得够有8个钟嘅，请举手。咁多唔多人举手咧？
0: 个个都话得噶啦，得噶啦。咁其实就你讲得噶啦，得噶啦，即系你想系推卸少少责任啦。咁健康咧就 真係你要實踐嘅。
1: 係。
0: 咁咧，仲有喺非傳染病直擊呢個數據嚟講咧，就係十八歲以上啦，如果香港人啦，每日聲稱啦，佢自己啲問卷度填啦，有唔夠瞓少過七個鐘嘅咧，係有36% 嘅人。
1: 即係話十個人裏邊有三個領啦嚇。
0: 係當四個啦。
1: 係。
0: 係啦，即係唔夠瞓。
1: 嗯。
0: 咁啊，如果中學生嚟講咧，就有70%咧就瞓唔夠8小時。嗱，中學生呢度，咁啊，另外有中學生咧，有10%嘅中學生咧、就話每個禮拜最少有3次以上咧就有失眠。
1: 哦，
0: 學生應該好開心愉快噶嘛。
1: 佢失眠咧，可能又掛住功課啊、測驗啊、考試都會有影響噶嘛。
0: 當然啦，咁因為你嘅生理時鐘啦，你嗰個作息時間都長期啊缺乏睡眠嘅話咧，其實失眠嗰個機會亦都係大咗嘅。
1: 咁其實呢個問題都好嚴重啊！咁啊有呢啲數據嘅話咧，聽緊收音機嘅朋友都要諗諗啦，或者你嘅仔女啊，包括或者你本人都會有冇呢個情況咧，就要改善咯。
0: 其實呢個都有個問題啊，我知道而家九月啦，都系翻学啦，咁啊好多教师嘅朋友，好多时都有听我哋而家六点几嘅节目嘅，
1: 我都知。
0: 教师朋友都要有健康嘅体格先可以执行我哋好嘅教学嘅任务啦。咁所以嗱，理论上我哋唔好要求8小時啊，7小時啊。
1: 其实都
0: 你六点钟而家听紧我哋节目嘅话咧。咁即係你早一晚咧，都應該11:00前都應該瞓覺。
1: 係啦，有啲如果搭落張床度要好耐先瞓到嘅話咧，就要早啲瞓落張床度喎。
0: 自己要去調節啦。
1: 係啦，如果你真係瞓唔夠咧，頭先你都講好多嘅風險啦，就話以中童嚟計啊。9至12歲嗰啲咧，睡眠不足增加肥胖或者超重嘅風險係高達123%。
0: 係啊，所以點解即係衞生署就強調學生呢個階段咧，你一定要將個健康係做得最好。
1: 嗯，
0: 因為好多時後生仔咧，即、就、係、是、我哋中學嗰陣時都係啦，走去露營啊，咁啊走去朋友屋企玩下啤牌、打下麻雀啊，我哋嘅年代成日都有啊。
1: 嗯，
0: 哇，捱到半夜3、4點啦就得㗎啦，第二朝有咩嘢？繼續啦咁樣，喂！而家今時今日你就知啦。所以從健康推廣咧，年青人推廣佢有健康嘅行為咧，相對係困難嘅。
1: 嗯，
0: 嚇咁，但係即係有時過來人啦，嚇即係不聽老人言啊嘛。我哋細個
1: 睇睇虧在眼前。
0: 咁而家我哋已經喺流行病學啦、醫學上啦、科學上都咁多嘅數據啦、知識咧，知道充足睡眠咧對我哋人體嗰個健康係好緊要。
1: 係啊，好啦，咁啊，真係嗱，要坐言起行啦，要諗方法，有咩方法是可以令到自己容易入睡啊，帮助到自己瞓得到的时候仲要瞓得足啊，嗰8小時、
0: 啊、
1: 你都是一个深睡就最好啦，系嘛？
0: 冇错。
1: 咁有其他因素
0: 嘅、
1: 啊嗯。
0: 其实都有几个常讲嘅 tips 嘅，第一个就是作息要规律。
1: 系、
0: 即系你习惯咗，你就唔好一晚早瞓啊，一晚又夜瞓啊，一晚又挨夜啊。咁你扰乱咗你嘅生理时钟咧，其实就唔单止扰乱咗我哋健康啊。喺动物嘅研究嚟讲咧，扰乱咗生理时钟咧，系增加个死亡风险嘅。
1: 怪得之有时见啲人咧去参加饮宴咧。早走啊！唔知咪想早啲翻屋企瞓覺啦
0: 可能有下一場都未定喎。
1: 又或者係多啲做運動，呢、這個就係必然噶啦。
0: 冇錯，係啦，恆常運動啦。咁啊，而家科研嘅數據都話啦，做開運動嘅朋友啦，嗱，適當適量啊，講緊唔係。即係你去跑馬拉松啊，扯到飽啊嗰只嚇，你適當適量做完運動之後，你有少少攰啦，再配合埋你有好嘅作息咧，其實呢個入睡啊，或者提升你個睡眠質量咧，喺研究嚟講係有幫助嘅。
1: 係
0: 係啦，
1: 啊同埋咧，你就臨瞓之前啊，更加唔好飲啲刺激性嘅飲品啊，
0: 所以如果身邊有朋友話：，咦，我飲完咖啡都即刻瞓得着嘅話咧，仲係濃過啲咖啡啊嚇，咁其實你嘅健康咧，真係對唔住啊，你嘅健康已經係出現一個警號㗎啦，因為叫我哋休息嘅一個副交感神經系統啦，你飲咗咖啡咧，其實就係擾亂咗佢都搞唔掂嚇，即係叫你休息。佢哋分泌啲荷爾蒙啊，分泌叫你休息嘅生化物質咧，都頂唔到你。
1: 係，所以盡量避免啦。
0: 係啦，咁仲有一樣咧，真係呢個係一個美麗嘅誤會嚟嘅。好多人都有飲酒嘅習慣咧，飲咗酒咧就好瞓啲。嗱、衞生署同埋世界衞生組織多次咧係強調啦，飲咗酒係對你嘅睡眠質量，即係身體嘅恢復嚟講咧係差咗嘅。冇、錯，你係飲咗酒，你係容易瞓着，呢個係大家常見嘅。但是后半节的深层睡眠和一些睡眠周期都会被扰乱了。 咁所以整體嚟講，你有酒精攝取咗身體之後咧，你整體嘅睡眠質量咧係會差嘅。
1: 咁所以如果你真係好想飲嘅咧，就推前少少時間飲，
0: 就唔好臨瞓前飲。
1: 係啦，咁同埋咧瞓覺啦，要戒除呢個擺手機喺側邊嘅習慣。
0: 哦，呢個最基本啊！嗱，我都會

0: 摆手机喺侧边做闹钟，但系就瞓觉千祈唔好喺床度碌手机。嗱，呢个不单止扰乱咗我哋入睡嗰个嘅情况啦，另外对于我哋嘅情绪啦，我哋紧张呢个行为啦，其实对眼睛嘅健康都
1: 系啊，尤其是嗰个蓝光啊嘛，你通常熄晒灯噶嘛去睇咪
0: 系啦，因为最主要就系、是、嗱，我哋人体叫我哋日常做嘢同埋作息咧、有个神经系统，一个叫我哋做嘢嘅叫交感神经系统，另外叫我哋休息嘅副交感神经，当我哋睇完手机咧，特别系喺个暗嘅房里边咧、你好光啊嘛，你咪刺激咗交感神经咯，刺激交感神经咧，令你血压上升啊，心跳加快啊，个身体以为，咦，你应该要去做嘢嘅，咁、但系其实嗰阵时咧，应该要瞓觉噶嘛，
1: 所以咧嗱，你嗰个睡房嘅环境咧，就整得佢靓啲，
0: 暗啲、要暗嘅环境，
1: 系啦，有啲人可能要听下轻音乐嘅或者，
0: 视乎啦，冇错，有啲人就有音乐又瞓唔到嘅，咁你去试下，
1: 尽量咧就放松你嘅心情咧，都容易入睡嘅。
0: 系系啦，咁所以我哋用咗咁多时间同大家讲下睡眠对我哋健康啦，咁真系好重要啦。同埋睡眠咧，你瞓得唔好唔够瞓咧，其实你肥胖嘅风险咧亦都系增加嘅。
1: 系咁，所以咧希望能够大家做得到，就好似卫生防护中心所讲嘅呢个口号：
0: 睡得好，
1: 体
0: 重
1: 就更
0: 健
1: 康。
0: 冇错啦。
1: 好，唔该晒雷博士，咁下个星期再见啦吓，拜拜。
0: 拜拜。
1: 不过有啲情况之下咧，就真系睡得唔好嘅。人喺夜深人静嘅时候，面对感情空虚，对心爱嘅人又好挂住佢，呢段情又唔知点嘅时候，的确系好难瞌得着眼啊！周华健有呢一首歌曲《孤枕难眠》。

周华健的孤枕难眠。结束我们今朝清晨爽利节目，多谢你的收听，要到下个星期一朝呢前辈先再同你见啦。星期一二三就是我的，咁听日呢就陪陪。而家温度27度，今日最高大概31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八号晚上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自丧委员会公布，将于9月19号，即系今个星期六下昼3点至晚上10点，喺香港殡仪馆福海堂设灵。翌日即系9月20号上昼9点举行公祭仪式。治丧委员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出任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就有4名，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黄东峰、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以及行政长官李家超。新一期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听日展开，6个月至未满18岁人士、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长期病患者等合资格人士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医管局表示，整体流感活跃程度持续攀升，而且处于甚高水平，感染人数大幅增加，严重个案亦都上升，呼吁市民尤其是高风险人士尽快接种流感疫苗。意大利和西班牙对对方的边境管控措施当地星期二届满，两国先后宣布延长措施多15日。意大利政府表示，由于国内仍有安全风险和潜在的恐怖主义渗透威胁，因此将针对从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多15日。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批评意大利的决定荒谬，影响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西班牙内政部其后宣布延长对意大利的边境管控措施至10月8号，将会视乎情况再作调整，已经向欧盟通报有关决定。天气方面，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16号星期三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李俊杰和潘洁平。早晨，李俊杰。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各位。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有多部的新装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就回应事件，说发展局已经向他作初步汇报，他要求局方彻查真相，在1个月内提交报告。有立法會議員就認為應該給予時間當局調查，在查清真相之後才決定怎樣追究責任。而在工程方面，必須確保安全和升降機的質素，例如是速度和承載量不變的，稍後會詳細講下。
2: 新一年度的季節性流感疫苗注射計劃明天就會展開，合資格的人士可以去到醫管局下的醫院專科門診和家庭醫學診所免費接種。事實上，本港的整體流感

0: 末日程度仍然是处于高水平。稍后我们会请来医管局家庭医学部的专家同大家讲解。
1: 牙肉痛就是市民不时面对的问题，有调查就发现部分市民对于口腔和牙龈护养的认识是存在谬误的，同时忽视牙周病引致心肌梗塞和中风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有学者就说，有市民误以为牙周病早期的牙龈发炎只是热气所致，提醒牙周病绝非简单的单纯的口腔疾病来的，可能涉及身体的不同疾病，阵间会讲下。
0: 有调查就显示，大约三成本港的雇主预算未来三个月是会增聘人手，大约一成六的雇主就说预计会缩减人手。当中增聘人手方面，以资讯科技界招聘的意欲是最强的。我们稍后也会请来负责调查的人力资源机构详细分析一下调查结果。
1: 国际方面，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将在11月举行，美国最高法院驳回政府提出针对邮寄选票实施新限制措施的申请，裁定邮政部门可以按常规的方式投递选票。分析就说，有关的裁决令到共和党尝试是透过行政的手段去改变投票规则的期望是落空了，同时是有助民主党确保基本盘的。阵间环看天下会分析选情的影响。
0: 韩国有一位婆婆多年前因为要带个仔去坐火车，但是实在不够钱买票，好彩得到车站职员放行，两母子才可以顺利坐到车去目的地。事隔几十年，婆婆就带了一笔钱和一封亲笔写的信去到车站，希望表达她的谢意。放眼世界会讲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美股连跌两日，美债孳息率飙升，十年期和三十年期债息都创超过19年新高，加剧债务担忧，油价向上亦都加大通胀忧虑。市场预料联储局今个礼拜会议加息的机率超过九成。道琼斯指数一度失守52000点关口，最多跌545点，低见51875点，收市系报52093点，全日跌咗328点，跌幅超过0.6%。标普500指数收报7585点，跌34点，跌幅0.45%，创超过6星期收市新低。纳斯达克指数跌穿26000点水平，收报25981点，跌了204点，跌幅是接近0.8%，创超过三星期收市低位。晶片股个别发展，西部数据和希捷科技再跌近4%或以上， AMD 和高通就分别反弹超过2%和超过4%。大型科技股普遍向下，微软和亚马逊跌近2%或以上， SpaceX 就跌了超过3%。美国参议院否决一项数字资产市场相关法案，加密货币概念股急挫， Coinbase 跌了一成。欧洲股市偏软，英国富时100指数收报10658点，跌了大约0.4%，结束两年升。德法股市就连跌两日，德国 DAX 指数收报25402点，跌了0.15%。法国 CAC 指数收报8090点，跌了超过0.3%，创大约四个月新低。油价延续上日升势，市场关注原油供应前景。伦敦布兰特期油11月合约高见每桶109.45美元，收市系报108.75美元，升了接近3%。纽约期油10月合约一度是升超过半成，触及106.75美元，创大约四个月高位，收市就报105.83美元，升超过4%。金价连跌两日，现货金低见每安士4260.89美元，跌大约0.9%，最新就报4298.5美元。全球债市孳息率普遍向上，美国十年期及三十年期债息都创了超过19年新高。十年期债息突破五厘关口之后持续向上，高见5.041厘，升八个基点，美市仍然处于五厘以上。三十年期债息就高见5.401厘， 两年期债息亦都升到去最高。

0: 4.683厘，创咗超过两年高位。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听证会上表示，债息上升是由全球性问题造成，又承认十年期债息向上一定程度反映解决财政赤字问题的必要性。他又说回购美债是为了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抑制债息上升或者至少是减缓升势，认为回购行动取得成功。另外，外电报道指英伦银行今个礼拜可能宣布停止出售长期国债，为政府腾出更多财政空间。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55.06，瑞士法郎0.819，加元1.392，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4，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港股美国预托证券 ADR 个别发展，平保和友邦 ADR 比本港昨日的收市价都升超过0.6%，以港元计分别是折合报53.4和76.5。汇控、港交所、工行和美团 ADR 靠稳，腾讯、中行和京东集团 ADR 就偏软。港股昨日美市沽压扩大，恒生指数一度跌260点，收市报24,667点，全日跌咗250点，跌幅1%。主板成交额1872亿元。科技指数下昼转跌，收报4291点，跌咗超过0.6%。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公司迁拆制度落实以来，已经接获80多宗申请，并且批出50宗，便利企业透过香港开拓市场。另外，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提到，很快会完成设立大宗商品交易专属调解员名册。李义琴报道。
1: 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出席第12届海峡两岸暨港澳经贸论坛的时候说，本港正进一步优化基金、单一家族办公室及附带权益的优惠税制等，以吸引更加多的优质企业和长期资本落户香港。他说去年底已经有超过3380间的单一家族办公室在香港营办，较两年前增加大约680间，反映国际市场对于香港的信心。另一方面，公司迁拆制度落实以来，亦都让海外的企业更加便利透过香港开拓两岸和港澳市场。
2: 公司迁撤制度落实以来，我们已经批出有50份的来自于不同行业的企业的申请，这让海外企业更加便利的透过香港开拓两岸还有港澳市场，也让内地企业能以香港为基地进一步拓展国际业务。
1: 许正宇又说，香港正积极发展黄金以及大宗商品市场，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已经进入试营运阶段。出席同一场合的国际调解院秘书长郑若骅说，很快会完成设立大宗商品交易专属调解员名册，以配合相关的需求。
3: 我们也积极的探索，很快也会完成设计面向大宗商品的专业领域的专门调解员名单，更好地服务大宗商品的争议解决需求，而且也会用这一个经验探索为海事航空领域的专业设计专门的调解员名单。
1: 郑若骅又说，国际调解院开业近一年，工作有不少的进展。香港电台记者李义琴报道。
0: 英国政府计划重新界定较不健康食品的范围，扩大对相关食品的广告禁令。不过英国广告协会的报告就说，禁令可能限制了广播、出版和网上平台大约10亿英镑的广告支出。由张思文在财经百科讲下。
4: 财经百科，
5: 英国自今年1月起禁止不健康食品广告在晚上9点之前在电视播放，并全面在网上平台禁播。当时预计措施有助减少大概2万名肥胖儿童，并带来大概20亿英镑的健康效益。 之后英国政府建议采用更新的营养分析模型，以重新界定较不健康食品的范围，计划将天然存在的游离糖纳入计算。一些传统上被认为较健康的即食麦片，通常会添加来自玉米和小麦的葡萄糖来到增加口味，在新规定下可能被视为是高脂高盐高糖，令到相关食品受到广告禁令的影响。英国广告协会委托牛津经济研究院所做的研究显示，扩大不健康食品定义之后，每年将会有高达10亿英镑的食品和饮品广告支出受到限制。在现有规定下，去年已经有4亿5千万至到6亿英镑广告开支受到影响，估计扩大范围之后会为广告支出带来额外3至4亿英镑的限制。虽然企业可以透过调整产品配方，将电视广告播出时间延至晚上9点之后，或者将广告重新分配至其他渠道等方式应对，但是企业目前正全力适应1月份基于原有定义实施的限制，未有余力去应对更新后的规定。广告协会指，商业公共服务广播公司将会面临重大的收入损失，节目预算因而减少。英国第四频道就表示，将会被迫裁减340名员工，相当于1/4的职位。另外，英国食物和饮品联合会的报告就指，更新后的规定可能令到受限产品增加40%，认为目前去评估1月才实施的广告限制成效仍然言之尚早。
0: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听朝早再见。
6: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揾持牌地产代理。佢哋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佢哋嘅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同警告，仲唔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唔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7: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8: 我知道9月16至17号在旺角蜜花省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7: 你怎知道的？
8: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9: 时间嚟到朝早嘅6:46，同大家睇一节最新嘅天气情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嘅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
10: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介乎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喺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是低，下午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至中。
11: 今日的事，
10: 行政长官李家超呢朝早11点是会到立法会公布香港首份5年规划，随即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
9: 李家超下午会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晚上会出席电视论坛节目。
10: 而立法會議員下午亦都係會舉行記者會，回應首份5年規劃同新一份嘅施政報告。
9: 而多個基層團體代表咧會見記者，就住施政報告公布嘅社會政策同埋措施表達意見。
10: 名古亞運咧喺本星期六開幕，香港帆船運動員今日咧就會見記者，分享備戰情況。

0: 在西班牙呢就有研究发现，中年人如果连续三个月每日食用浓缩番茄制品，血液当中的茄红素浓度是会上升的，让大脑的神经网络连结变得更加有效率，有助提升专注力和记忆力。一阵间会讲一下。
1: 韩国有一位婆婆多年前因为不够钱帮当时年幼的仔去买火车飞，好彩是获得车站的职员放行，等两母子可以一起搭车。婆婆最近就回去车站，并且留下一个装有现金的信封和一封亲笔写的信。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一下。

0: 放眼世界。
1: 受过人哋恩惠之后，好多人都会记喺心中，甚或希望日后有能力嘅时候可以回馈呢一份善意。韩国一个婆婆近50年前唔够钱买火车飞，庆幸得到车站人员帮助，顺利搭到车。婆婆最近决定回报呢一份恩情。现年80几岁嘅婆婆，1978年10月嘅时候，谂住带埋仲读紧小学嘅仔，由全罗北道井邑站搭火车前往首尔永登浦站。当时佢哋屋企生活困苦，身上嘅钱只系足够买自己嘅车飞，冇多余嘅500韩元，即系大约港币3蚊，为个仔买飞。冇想到车站人员知道对方的困境之后，冇为难婆婆两母子，仲俾佢哋上火车。虽然已经过咗48年，但系婆婆始终记得呢一件事。直到个仔早前因病离世之后，婆婆认为自己唔可以再拖，决定亲自去到火车站报恩。婆婆带咗一个装有500万韩元，折合大约29000港元现金嘅信封，以及一封手写信，去到永登浦车站，亲手交俾工作人员，表示想报答一份多年前嘅恩情。虽然车站职员多次婉拒，唔想接受婆婆呢一笔钱，但系喺婆婆嘅坚持下，车站职员最后都接收咗。车站方面其后在车站公告栏张贴一封给婆婆的回信，信中表示婆婆带来的不单止是金钱，亦都令车站职员感受到勇气和温暖。一众职员向婆婆承诺不会忘记这份跨越近半世纪的善意，未来将会持续为乘客带来温暖和美好回忆，提供更好的服务。韩国铁路公社首都圈西部本部就说，这笔款项目前被列为杂项收入，还在想后续用途。不少菜式都会用到番茄这种食材。西班牙有研究发现，中年人连续3个月每日食用浓缩番茄制品之后，大脑的神经网络连结会出现变化，有助改善注意力和记忆力。巴塞罗那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早前找了42个健康中年人进行实验，受试者在试验前1星期不可以吃番茄、木瓜和红心番石榴等含有丰富茄红素的食物，跟着进行2个阶段，各自为期3个月的饮食测试。第一阶段每日食用35克的番茄制品，另一阶段就采取低茄红素饮食。结果发现，受试者连续3个月每日摄取35克浓缩番茄之后，血液中的茄红素浓度明显上升，促进大脑生长的蛋白质浓度亦都呈现上升趋势。受试者的注意力得到提升，联想记忆力方面亦都有轻微进步。为进一步探讨大脑内部生理变化，团队对其中14个受试者进行大脑功能性磁振造影，证实摄取番茄可以促进大脑网络的重组功能性，提升神经效率和适应力。团队表示，茄红素是一种强效抗氧化剂，有助减少神经发炎，早前已经被证实能够降低患上前列腺癌、肺癌和心脏病等疾病的风险。不过试验仍然属于初步阶段，而且大脑扫描样本数目较少，未来仍然需要更大规模、更长期和严谨的试验，才可以确定食用浓缩番茄制品会为神经系统带来什么变化。
2: 时间嚟到朝早嘅6:53，同大家睇下最新一节天气啦。本港地区初时部分地区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嘅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
3: 报章摘要：
4: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将会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且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寻日展示两份文件的封面，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的封面是蓝色，代表蓝天，代表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亦都代表活力和希望。两份文件加起来超过10万字，政府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方便市民了解两者的关系，怎样一脉相承。

0: 另外報道又話有消息透露，施政報告將會係提出喺多區增設社區飯堂，俾長者、殘疾人士同埋照顧者等等使用。據了解，選址主要係位於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勞工及福利局現時是以先導的形式推行社區飯堂合作計劃，而第一個社區飯堂是設在石排灣村的香港仔街坊福利會賽馬綜合服務處。大公報報導，
1: 星島日報報導，行政長官李家超今日將會公布本港首份五年規劃以及發表施政報告。據了解，有40多年歷史的維園網球場計劃重建，增加幾千個觀眾席座位、熱身區等的設施，以滿足更高級別的賽事要求，例如是 ATP 500、WTA 500、職業巡迴賽等。同時，據悉維園網球場重建計劃是循多用途發展，不單只是網球，亦都可能容納籃球、排球等的運動。另外，據悉創新科技署計劃推出新一輪的航天科技特別徵集，重點支持同國家航天任務相關的科研科技研究。政府計劃宣布成立高層次的跨界別委員會，推動知識產權貿易等。是《星島日報》報導。
0: 成報報導，新一份施政報告今日發表，社會關注的焦點之一是20,000元的新生嬰兒獎勵金會否延續或者有沒有改動。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就透露，施政報告會交代生育友善政策。政府在三年前開始發放20,000元新生嬰兒獎勵金，截至上個月底，政府已經向超過70,000名申請人發放超過15億元，而今年10月將會屆滿。民建聯選舉委員會界別議員林林就認為，不可能為了鼓勵人生小朋友，冒然加多幾種稅都不是太合理。香港的家長是比較需要，例如傭工突然離開，會不會有即時的社區託兒服務？成報報導。
1: 文匯報報導，在昨日公布的2026年院科世界一流學科排名當中，香港各所大學一共有21個學科打入全球十大，43個學科位列世界20強，涵蓋工程、醫學、理學、社會科學等焦點領域，表現較去年更進一步。其中香港理工大學的旅遊休閒管理以及是交通運輸工程分別蟬聯榜首，前者更加是連續第十年獲院科評為最頂尖的學科，展示國際卓越的學術和教育水平，成為帶動社會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香港大學共有5個10強學科，當中教育學列全球第二。香港城市大學有4個學科躋身全球前十，包括圖書情報科學位列第三。香港中文大學有4科列全球10強，其中地理學和護理學都排第五。香港科技大學就以排第6的計算機科學和工程表現最佳。文匯報報導。
0: 明報報導，鴨脷洲利東村前日揭發一對中年兄弟倒閉在同住單位的廁所和房間，相信兩人分別在幾個星期之前和幾日前死亡。消息說兩兄弟個性內向，長年隱蔽和離開職場超過30年，和家人亦都有超過10年沒有見面。據了解，兩人是靠父母提供生活費度日。社署就回覆說，社署社工已經聯絡了有關家屬，是會按照他的福利需要協助。據了解，兩名死者並非社署社工跟進的個案。而有社會福利界人士就說，今次的事件是的確難以發現，除非事主家人有使用社會福利服務，獲得是社工關心而順藤摸瓜了解家庭狀況，才有機會得知背後提供的支援。明報報導。
1: 信報報導，為鞏固香港作為國際商業及金融中心的地位，公司遷冊制度去年5月起正式生效。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透露，自公司遷冊制度落實以來，當局至今接獲80多宗申請，其中50宗來自不同行業的申請經已獲批。信報報導。
0: 时间接近朝早嘅7点，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本港今日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

0: 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吹和缓嘅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现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0%。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早晨，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就系上水马会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系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另外喺电车方面，因为紧急维修，石塘咀总站电车站系会临时停止使用噶。咁乘客可以考虑使用山道站乘搭电车服务。咁同时，卑路乍家系有电缆工程，就系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海都楼嘅慢线系经封闭。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早上十一点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施政报告。下午三点半会在政府总部举行记者会，晚上七点出席电视论坛节目。李家超说，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的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两份文件加埋超过十万字。李家超说会扼要介绍核心内容，希望用两至三小时完成。政府亦都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方便市民了解重点。陈乐谦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十一点将在立法会公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随即发表今年的施政报告。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见记者，表示五年规划的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和包容，而施政报告的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亦都代表活力和希望。李家超说，今年施政报告有特别意义，
3: 因为是在五年规划公布之后的第一份施政报告，所以我用施政报告编写时候，我的用心是定为今年施政报告的主题，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的意思，即是我们以五年规划的长远目光谋划香港的全局，我们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开创机遇，将经济发展的红利惠及市民，共享成果，拥抱未来。
2: 李家超透露，两份文件加起来超过十万字，他会以扼要和重点的方式作介绍，亦都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
3: 我是希望是用两至三个小时是完成的，亦都是因为我们希望尽量令到市民是了解，我们是制定了一套两册的摘要的。其中一个摘要是讲述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重点，另一个摘要是讲述我哋2026年施政报告嘅重点嘅，重点大家理解咗之后，亦都可以攞住我哋正式文本嚟到比较一下，从而咧大家就睇到两者嘅关系点样一脉相承，亦都睇到点样系点睛画龙。
2: 被问到政府会否延续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政策，李家超回应话：施政报告将交代生育友善政策，会有一系列公布。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八号晚上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自丧委员会公布，将于9月19号，即系今个星期六下昼三点至晚上十点，喺香港殡仪馆福海堂设灵。翌日即系9月20号上昼9点举行公祭仪式。治丧委员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出任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就有4名，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以及行政长官李家超。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他将在周末

0: 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另外，据报美中正讨论互相削减部分商品的关税，包括美国的能源和农业产品以及中国的零部件，部分中国商品亦将适用最惠国待遇税率。消息又指，不排除两国元首会同意延长贸易休战协议。梁正涛报道。
1: 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他将会周末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预计在今个月下旬举行的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贝森特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被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的希尔问到中国和阿联酋被认为在切断和伊朗的贸易和资金往来方面做得不足够，财政部正是和两国政府进行什么内容的磋商，确保两国配合美国的目标。贝森特回答说，美方和中方进行了一些非常好的私下讨论，他期待周末和何立峰延续这些议题，他也相信两国元首在峰会期间都会继续讨论。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今月24号访问美国，中方还未正式公布习近平访美的消息，美国财政部都暂时未公布贝森特和何立峰会面的更多细节。另外，彭博引述匿名知情人士报道，美中两国正是讨论互相削减部分商品的关税，包括美国的能源和农业产品以及中国的零部件，部分中国商品亦都将适用最惠国待遇税率。知情人士说，不排除两国元首在峰会上可能会同意延长为期一年的贸易休战协议。知情人士又話，為了突顯農業在兩國貿易中的核心角色，中國國有企業中糧集團可能會派代表隨同習近平訪美。據報十幾間公司的行政總裁亦都正係考慮隨行，但係各方未有最終決定。路透社就引述消息人士表示 ，NVIDIA 行政總裁黃仁勳將會出席特朗普為習近平舉行的晚宴。外交部今个月较早时回应有关中美关系的提问时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昨日开幕，举行多场活动，包括高端访谈、中外名家对话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欢迎晚宴并致辞，他表示今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期望与会嘉宾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作出新的贡献。梁正涛另一节报道。
1: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昨日正式开幕，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虽然当今世界面临复杂挑战，但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不可逆转，各国人民要求实现发展和安全的愿望更加迫切，追求国际公平正义的呼声更加强烈。韩正致辞的时候提出四点建议，首先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胁。第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透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以对话增互信、解纷争、促安全，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要加快完善人工智能、网络空间、外空等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昨日的论坛举行多场活动，包括高端访谈、中外名家对话、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与会代表和专家学者围绕国际热点问题展开研讨。韩正话，今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在论坛期间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作出新的贡献。他又话，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始终秉持平等、开放、包容、互鉴理念，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重要作用。

0: 数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三至四，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今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系由罗宇光带嚟《动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2: NBA 多伦多速龙队正式完成和曾经在2019年协助球队夺得队史唯一一座总冠军之后转投洛杉矶快艇队的球星李安纳之间的交易。NBA 之前用了大約一年時間調查在當年交易中李安納和快艇有沒有涉及規避薪酬上限。 NBA 曾經告知速龍，在今次李安納由快艇重返速龍的交易當中，速龍方面需要自行承擔針對李安納調查所帶來的任何潛在風險和後果。 NBA 大約在兩個星期之前公布獨立調查結果，聯盟剝奪快艇隊5個未來首輪選秀權，處以$30,000的巨額罰款，班主要停職一年，李安納個人被罰款$700,000。速龍方面表示非常高興，亦都歡迎李安納重返多倫多，形容他對球隊、這座城市以至整個國家的影響力是不容置疑，完美體現球隊所重視的競爭力和爭奪總冠軍的心態。另外，新華社報導，將於本月19日開幕的2026年愛知名古屋亞運會賽事住宿條件持續引發多個參賽代表團不滿，集裝箱式的小屋被指床鋪狹窄，房間漏水，部分團隊要另覓住處。報導指為壓縮成本，本屆賽事放棄專門的運動員村，改由遊輪、集裝箱房和各地酒店合併而成。遊輪將會容納4000至5000人，集裝箱房容納大約2000人，其余人员分散入住酒店。由于赛场分散，有住在集装箱房和游轮入边的运动员需要坐车1.5至2小时才抵达比赛场馆。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13，听过详尽嘅新闻同埋体育消息之后咧，欢迎翻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李俊杰同潘洁平。
2: 早晨各位，今节同大家睇一啲国际消息。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将会喺11月举行，美国最高法院驳回政府提出针对邮寄选票实施新限制措施嘅申请，裁定邮政部门可以按常规方式投递选票。
1: 分析就指出，虽然几乎是没有证据表明邮寄选票存在舞弊，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都认为限制邮寄选票对于确保所谓公正的选举是至关重要。而今次的裁决也粉碎了共和党试图透过行政手段改变投票规则的期望，同时也有助民主党确保基本盘，对于特朗普来说是一次惨痛的失败。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报道。
3: 环看天下，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年三月底颁布行政命令，要求国土安全部和社会保障署合作，为每个州创建以确认有资格投票的美国公民名单。有关命令亦都要求缺席选票只能够寄送到各州批准的邮寄选票名单上的选民，并强制使用带有唯一跟踪条码的安全选票信封。民主党主政的20多个州以及多个组织先后以违宪为由对这一道的行政命令提出诉讼，他们认为总统并没有宪法权力制定选举规则，而特朗普政府提出的这些

規則將在重大選舉前夕幾乎消除郵寄投票。馬薩諸塞州波士頓聯邦地區法官塔爾瓦尼在6月的裁決中同意這些地區在11月3日中期選舉期間不執行有關總統行政令。美国联邦第一巡回上诉法院后来维持塔尔瓦尼原判，继续禁止实施有关行政令。司法部其后向最高法院提出紧急申请，要求推翻禁令。最高法院在当地过去的星期一驳回政府提出针对邮寄选票实施新限制措施的申请，裁定允许邮政部门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中按照常规方式投递选票。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卡瓦洛在裁决意见书中指出，在中期选举实施限制措施属于武断，而且是反复无常的行为，因为州及地方选举官员并没有足够时间在选举前合理落实这些规则，因此裁定邮政部门暂缓执行相关新限制措施。美国传媒报道，阿拉巴马州、北卡罗来纳州、威斯康星州等地区的邮寄选票工作已经开始，更多州亦都将很快启动邮寄选票，当中包括夏威夷州、俄勒冈州及华盛顿州。这些州份的选举投票主要或完全通过邮寄方式进行。有选举官员表示，在中期选举前的几个星期之内，根本是没有办法进行全面改革。美国传媒分析，最高法院今次裁决对特朗普来说是一次惨痛的失败。特朗普一直将自己在2020年竞选连任失败归咎于选举舞弊，虽然几乎没有证据表明邮寄选票存在舞弊，但他一直认为限制邮寄选票对于确保所谓选举公正是至关重要。多项民调显示，邮寄选票传统上是民主党选民，特别是城市白领、少数族裔及青年等的主要投票渠道，他们选择邮寄选票的比例显著高过共和党选民。如果限制到邮寄选票或者对共和党有利，如今最高法院叫停特朗普政府的限制规定，就粉碎了共和党试图透过行政手段改变投票规则的期望，同时有助确保民主党的基本盘能够继续以最便利的传统邮寄方式投票，避免投票率因为繁琐新规则而被削弱。路透社报道，目前在国会参众两院只有些微多数优势的共和党在中期选举面临苦战。评论认为，历史规律表明，在中期选举，选民往往会对经济、通胀及战争的不满转化为对现任总统所属政党的惩罚投票。不过有传媒指出，根据卡瓦洛的裁决意见书，他认为邮政当局在法律层面上可能确实拥有相关管辖权，意味最高法院今次只是因为中期选举临近而裁定政府一方提出的限制措施是武断和反复无常，并未彻底排除特朗普政府在2028年美国大选再度推行有关政策的可能性。

0: 翻返嚟本港啦，有人力资源机构嘅调查咧就显示啊，大约三成嘅本港雇主预算喺未来三个月会增加人手，咁由大约咧系一成六嘅雇主咧就预计会缩减人手。调查系反映雇主预期第四季嘅招聘意欲咧，比起上一季系转趋正面，整体维持招聘意欲稳健回升。
1: 负责调查的机构就话，资讯科技界的招聘意欲最强，受政府推动人工智能 AI、数码转型、网络安全以及算力基建支持，企业持续争夺 AI、数据分析以及系统整合人才。而医疗及社会服务业的招聘意欲就放缓，因应退休后延任和流失率改善，招聘需求减低了。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访问了万宝盛华高级副总裁徐玉山，听下佢点讲。
2: 每一季咧，我哋嗰个就业展望调查咧，都会访问唔同嘅雇主啦，睇翻佢嚟紧个招聘意欲啦。咁我哋过去咧都问佢哋咧，企业咧下一季嗰个员工数目啦、增加啦、减少啦，同埋维持不变嘅。咁最主要咧都系用翻咧嚟紧呢一季啊，同佢相比嘅第四季啦，就业展望调查嘅结果啦，香港嘅雇主咧嗰个招聘意欲咧系正面嘅，咁亦都系稳步咧回升嘅。603名嘅受访嘅雇主之中啦，有30% 计划未来咧系会增聘人手嘅，16% 咧系预计会减散人手啦，54% 咧维持翻而家员工嘅数目嘅。咁喺第四季嚟讲咧，按季咧系上升咗23%嘅。咁如果同上一季比较啦，睇翻第三季嗰个正就业展望指数咧系-9嘅。咁今季嚟讲咧，我哋系讲紧咧正14嘅，按季咧亦都增加咗23%嘅。最主要2026年啦，上半年咧香港嘅实质 GDP 咧按年增长咗5.1%啦，咁亦即創咗咧5年半年度嘅新高，咁全年嘅經濟預測亦都係上調咗嘅。咁喺失業率維持喺3.7%嘅穩定嘅水平啦，咁反映咗咧經濟嘅增長帶動咧勞動嘅市場咧有持續向好嘅。咁企業咧擴張佢嘅業務啦，同埋咧增聘員工咧動力咧係有個支持喺度嘅。
3: 細分各個行業啦，有冇話邊一啲行業嘅招聘意欲較強？
2: 資訊科技業咧就係錄得咧咁多個行業之中咧最樂觀嘅，咁係錄得27%啦。咁亦都係因為 AI 普及啦，同埋啲企業咧數碼轉型咧係最大嘅增長嘅動力啦。咁亦都配合政府咧都有一個研發嘅補助啦，亦都係企業升級嘅計劃啦。市場咧亦都為多咗一啲用 AI 咧俾到佢哋嘅公司咧嗰個營運嘅項目裏邊咧係增加嘅，亦都會咧帶動到咧一啲雲端技術啊、網絡安全啊、數據分析啊項目。管理的人才咧，我哋见到是有上升的。咁喺金融同保险嚟讲咧，最主要是我哋香港科技持续嗰个领先的地位啦。IPO 市场啦，资产管理个规模亦都系增大啦。保险业咧，亦都系录得一啲咧显著嘅增长啊。咁所以就会带动到投资啦、合规啦、风险管理啦、资产管理啦，同埋客户服务咧呢啲类别咧系有上升嘅。特别香港嚟讲啦 ，IPO 嘅市场数据咧系增加得比较多嘅。2026年啦，首7个月啦，有104间公司上市啦，较去年同期讲紧咧96% 增长嘅，集资额咧亦都系大大咁样去上升翻啦，系154% 啦。咁所以我哋见到咧一啲相关嘅业务嘅扩张啦，都带动咗投资银行啦、资产管理啊、合规啊、金融科技啊呢啲咧都会系多咗人咧系需求一个人才嘅。保险业啦、保单同埋新做一啲业务啦，加速咁增长嘅背景下咧，亦都预计咧下一季咧个保险公司咧都会持续增加翻一啲顾问啦、客户服务啦、核保啦、理赔啦、营运啦或者风险合规啲人才咧嘅需求系会增加嘅。
3: 招聘意欲最低嘅行业又系乜嘢咧？
2: 咁我哋系讲紧一个单位数字增加啦，譬如制造业啦，我哋见到咧，特别系8月份咧个 PMI 回落啦，去到49.5啦，新增嘅订单咧表现咧未必去咁理想啦。随住咧原材料同埋人力个成本咧持续咁上升啦，整体嚟讲咧，普遍咧呢个行业咧都会睇翻本地经济嗰个前景啦，佢哋都会比较保守嘅，亦都系对个市场嘅竞争咧加剧咗啦，招聘嘅意欲都比较审慎啦。我哋见到咧，佢哋都会系好睇翻咧中东地缘个冲突啦，同埋美国贸易嘅政策个变动啦，呢啲咧亦都系一个风险啦，令到招聘意欲咧系比较保守咯。
3: 医疗同埋社会服务业嘅招聘意欲系咪都系比较低咧？
2: -3% 啦，但系咧按年咧系升咗32% 嘅，呢个数值咧都系比较高嘅。一直以嚟咧，医疗社会服务业咧，我哋见到咧都系有一个正数同埋增长系比较双位数字嘅增长嘅。咁最主要咧，医管局咧2021年嗰阵时咧推 行嗰個延任嘅政策啦，容許一啲醫護人員啦，60歲退休之後咧係延期咧去到65歲嘅，咁亦都有效咧挽留到一啲資深嘅人手啦，舒緩到人手嘅壓力啦。咁同時咧，我哋見到咧醫護嘅流失率咧有回落嘅，咁亦都係穩定咗咧團隊嘅穩定性啦。咁所以我哋見到咧嗰個職位咧需求咧就唔係一個大增咯。

0: 时间来到早上7:24，看看大家最新的天气情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而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吹和缓的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10，强度是属于甚高。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9%。
1: 我哋跟住又同大家睇下啦，香港医护联盟嘅调查。

0: 就发现啊，部分市民对于口腔同埋牙龈护养嘅认识咧系存有谬误噶，同时忽视牙周病引致心肌梗塞同埋中风等心血管疾病嘅风险。
1: 香港大学牙医学院修复齿科临床副教授林宇恒就说，有市民误以为牙周病早期的牙龈发炎只是上了年纪又或者是热气上火等等所引致。他就提醒了，牙周病绝对不是单纯口腔疾病，市民应该每日要做好口腔的清洁，定期接受专科牙医定期接受专业牙齿的检查。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访问了林宇恒，听下他怎么
2: 说。一个问卷的形式，还有有用我们人工智能系统的 AI 去看市民的口腔的健康的状况，对口腔的清洁、护理和相关疾病的认知。我们成功访问了400位的市民，我们的 AI 去做个口腔检查有个结果，我们发现大概有五成的人就有轻度的牙龈问题，三成左右是健康的，有差不多两成是有严重的牙龈问题，差不多有六成我们都见到他有牙肉发炎的问题。咁我哋見得到咧，重點嚟講就係有好多我哋嘅市民其實就冇一個定期去睇牙醫嘅習慣嘅。咁另外佢哋亦都未必太過清楚知道口腔嘅健康同全身嘅健康其實就係有一個好大嘅關聯咯。我哋希望佢哋更加注意翻個口腔健康，做一啲定期檢查啦，同埋點樣去刷好啲牙，做翻好佢日常嘅護理咯。
3: 今次調查啦，發現到譬如市民普遍啊，對於嗰個牙周病咧，係咪都會比較忽視啦？同埋會唔會話對嗰個牙龈嗰個護養咧嘅認識都有啲謬誤咁樣噶？
2: 我哋從嗰個調查嗰度見得到咧，好多市民就對個牙周病嗰個認知其實就唔係太過足夠嘅。包括咧，有啲市民佢哋就以為隨住年紀大，個牙嗰度會有問題，其實係一個正常嘅現象。咁另外佢哋有啲就會覺得熱氣就會同個牙肉嗰度都係會有個關聯咯。
3: 其實牙周病咧係咪都唔係話即係一啲小毛病，個嚴重性可以去到咩程度咧？
2: 我哋喺嗰個學術上面都見得到咧，牙周病其實就會同全身嘅疾病都有關係啦，包括咗係有心血管疾病啦，包括有中風啦，同埋有冠心病啦。咁另外我哋同一個內分泌嘅疾病糖尿病其實就係有好大嘅關聯，甚至乎咧我哋會見得到咧口腔嘅健康會影響到糖尿病嘅控制，甚至乎調翻轉糖尿病嗰度都會影響到牙周病嗰個治療嗰個成效咯。我哋今次嘅調查都會見得到咧，有心血管病啦，亦都有牙周病嘅市民個數量係會多過淨係得心血管病冇牙周病嘅朋友咯。我哋從一啲牙科嘅文獻啦，亦都會見得到佢哋係有一個關聯性嘅。咁但係你話係咪真係有前後嘅因果關係？我哋就再需要多啲研究去證明得到咯。
3: 對於保持口腔健康啊，以至心血管健康啦，有啲咩嘅建議咧？
2: 咁都係一樣，我哋平時就係要戒煙啦，唔好食煙啦，多啲做運動啦，保持身心健康啦，口腔嗰個健康都唔可以忽視咯。咁啊，包括定期要去睇牙醫啦，去洗牙啦。咁另外每一日都要做好個口腔嘅清潔，包括用個牙刷啦，同埋要做好個牙縫嘅清潔啦，包括用個牙線啦、牙縫刷嗰啲啦。即係個前後嘅因果係變咗，有時我哋冇一個定期檢查，咁變咗佢有個問題有痛啊，有好大嘅問題嗰陣時候先去睇牙醫，成個情況已經係好後期，個治療嗰度就會比較複雜啲嘅。咁所以大家就會驚去睇牙。如果我哋有一個定期去睇牙醫嘅習慣，去定期洗牙。其實每一次去同牙醫可能傾下偈，可能好簡單，你又擦得乾淨，其實嘅醫生可能都係好少個位需要洗牙，又唔會有特別有痛啊，有唔舒服嘅感覺咯。我哋希望香港嘅市民就能夠有一個比較健康啲嘅生活嘅模式，做一啲去發現啊，或者去有啲咩問題就早治療，咁就唔會需要去到最後嘅階段就隻牙要剝啊，要去傷翻牙嗰個情況，嗰度就會有痛啊，可能要做手術啊，又會好複雜，又會使好多錢。當然我們需要與時並進，我們在年輕人政府除了說做完學和牙科保健之後，怎樣可以等他讀到中學的時候都保持住一個好好的健康習慣，定期看牙，有問題早點去做，再要繼續在年輕人那裡做多些功夫。另外就是長者那邊，譬如怎樣可以多些預防的東西，可以早點幫到他們做到個口腔健康，對於醫療的開支都會有減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八号夜晚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治丧委员会公布，将会9月19号，即是今个星期六下午3点到夜晚10点，在香港殡仪馆福海堂设灵。第二日即是9月20号，朝早9点举行公祭仪式。治丧委员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出任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就有4个，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黄东峰、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和行政长官李家超。大澳门路凌晨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个电单车司机死亡。警方在午夜12:44接获报案，说大澳门路近清水湾二滩有电单车怀疑发生交通意外翻侧。警员到场之后，发现21岁电单车男司机受伤昏迷，送到将军澳医院抢救，其后在凌晨接近1:30证实不治。阿曼证实正是协助日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起火的运油轮阿尔加亚号，将它拖行到港口。阿曼海事安全中心说，这艘运油轮在阿曼穆桑代姆省东北方向海域遇袭之后起火。阿曼海军早前在船上疏散23个船员，并向他们提供医疗协助，目前还有2个人失踪，搜索行动继续。伊朗革命卫队早前说，阿尔加亚号是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期间触碰水雷爆炸。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说，是伊朗用无人机对这艘运油轮发动袭击。在天气方面，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一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而家龙尾啦排到去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去到电话机楼。咁同时啦，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啦都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锦上路港铁。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跟着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车多，车龙去到五块田大埔公路出九龙，跟着和斜村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就去到马料水码头。而同时屯门公路出九龙，跟着小康港铁站一段都较为车多，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跟着泥围。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继续有李俊杰和潘洁平。
5: 早晨各位，政府新一期的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计划明日展开，年龄介乎6个月至到未满18岁的人士、50岁或以上以及长期病患者等合资格人士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他们可以到医管局辖下的医院、专科或者是家庭医学诊所打针。
4: 新界东医院联网家庭医学部副顾问医生陈定邦就说，本港的整体流感活跃程度是持续上升，而且是处于甚高水平，感染人数亦都大幅增加，严重的个案都有上升的，呼吁市民尤其是一些高风险人士是应该尽快接种流感疫苗。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是

0: 訪問了陳定邦，聽聽他怎麼說。
1: 今年政府的接種流感疫苗注射計劃就是9月17日開始，即是今個星期四啦。合資格的人士就包括年齡介乎6個月至到未滿18歲的兒童及青少年啦，50歲或以上的人士啦，孕婦，合資格的智障或傷殘人士，18至49歲患有長期病患的人士，同埋長期住院嘅病人。
2: 咁而家呢個流感嘅風險啦，係處於乜嘢嘅水平啦？嚴重嘅個案個情況又係點樣咧？
1: 嗱，咁香港咧現時係處於流感季節嘅。根據衛生防護中心嘅監測數據咧，整體流感活躍程度係持續攀升，並且處於甚高嘅水平。咁而由於近月社區嘅流感傳播廣泛啦，感染人數係大幅增加緊，而嚴重個案嘅數字咧亦都隨之上升嘅。咁近期嘅臨床數據我哋睇到啦，由6月底去到9月14日為止咧，我哋累計已經錄得有20宗嘅兒童感染流感嚴重個案嘅。咁而喺不同年齡組別患上流感嘅入院嘅情況咧，65歲以上嘅長者同埋12歲以下嘅兒童，佢哋入院率係明顯高於其他年齡層啦。反映現時嘅流感季節咧，主要係影響一老一幼。衛生防護中心咧已經就去年9月至12月嘅流感季節期間，流感相關嘅重症以及接種流感疫苗嘅關係作出咗深入嘅分析。數據顯示，上年度未接種流感疫苗嘅兒童喺感染之後出現嚴重併發症同埋死亡的比率是接种疫苗儿童的大约5倍，而65岁或以上未接种上年度流感疫苗的安老院舍院友出现流感重症的比率就是已接种疫苗院友的大约4倍。因此市民是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必须及早接种疫苗去保障自己和家人。
2: 根据一些科学的数据，在有打疫苗和没有打疫苗，一旦感染流感的时候，他们一些病症会不会有些不同呢？打了疫苗的时候，是不是可以都很大程度上是即是将那个病症去减低呢？
1: 没有接种流感疫苗的人士，他们患上流感之后，个病症可能一般是比较重，例如发烧的日数啊，同埋佢哋肌肉痛啊，佢哋即係所经历嘅所有嘅病征咧，应该都係比有打针嘅人咧係多嘅。咁而咧，我哋最担心嘅就係佢哋嗰个患重症同埋併发症啊，住院同埋死亡嘅机会咧，亦都係大幅度增加。
2: 部分的市民可能是一些嬰兒啊，或者是孕婦啊，或者是一些老人家啦，他們本身的體質比較虛弱的，那都可能會擔心打了疫苗之後會有一些副作用或者一些不適的。在這一方面，醫管局可以怎樣釋除市民的疑慮呢？
1: 一般來說，無論是長者、孕婦還是好年幼嘅小朋友，咁佢哋注射流感針之後咧，嗰、那個可能出現嘅副作用都好輕微嘅。咁通常最常見都係輕微嘅針口腫痛啊，可能有少部分嘅人有機會有出現發燒啊、肌肉痛啊呢啲症狀。但一般嚟講，呢啲症狀咧通常一兩日就會消退㗎啦。咁其實流感針咧嗰、那個安全性係非常之好啦，即係副作用機會好少啊，咁而保護功效係非常之好。真係證實咗可以減少病徵啦，減少重症啊、住院啊、死亡嘅風險，好強烈建議大家咧要快啲去接種嘅。
2: 嚟緊仲有幾個月啦，就係即係聖誕新年嘅長假期啦。咁每逢一啲長假期咧，市民都即係可能會外遊啦，或者係喺香港有一啲嘅聚會啦。咁其實喺邊一段嘅時間去接種疫苗係最好嘅咧？咁啊，令到即係嗰個保護係可以即係有效，有個保護作用。
1: 希望大家都係盡早啦，越早打針就越早有保護啦。打完流感針之後，我哋嘅身體咧係需要兩個星期時間去產生足夠嘅抗體嘅。咁而呢份保護力咧係可以維持至少6個月嘅。咁嚟緊即係聖誕同埋新年就係啲即係聚會嘅旺季啊，旅遊嘅旺季啦。咁如果我哋可以喺嚟緊9月至10月呢段期間去完成接種嘅話，咁當我哋去到即係聖誕啊、新年呢啲旺季嘅時候咧，我哋身體就可以多份嘅保護力。咁到時大家咧就可以安心啲去盡情去玩啦。
3: 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有多部嘅新装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行政长官李家超寻日回应事件，强调新大楼一定要尽快启用服务市民。佢亦都要求发展局彻查真相，一个月内提交报告，当局会追究责任。
0: 有立法會議員就認為應該是給一些時間給當局調查，在查清楚真相之後才決定如何追究責任。又相信事件對瑪麗醫院的臨床服務已經造成不少影響，亦有議員就希望執修的工程能夠盡快完成，但必須要確保

0: 安全和升降机的质素，例如是速度和承载量不变才可以收货。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去年底起分阶段启用，但28部升降机入面有24部出现问题，至今仍然未完成收楼。发展局局长凌汉豪早前表示，有部件安装工艺欠妥，亦都有部件可能有破损，同时发现有升降机槽架外墙尺寸偏差，影响升降机的运作。当局争取今年第四季完成執修，亦会向涉事的承建商索偿，而在下个月完成检视部门监督和验收工作之后，发展局将联同医务卫生局和医管局向立法会交代。行政长官李家超昨天在行政会议之前见记者回应事件，表示新大楼一定要尽快启用并服务市民，他亦都要求发展局彻查，一个月内提交报告，当局会追究责任。
2: 这个必须尽快矫正，医疗服务是很重要的，新大楼一定要是尽快启用，我们会追究责任的，包括承建商、分判商、工程人员、专业人士，如果涉及我们政府人员的，我们都会追究责任。我们都要查找制度的不足，重出改善。发展局已经向我作了初步汇报，我要求他彻查真相，在一个月内向我提交报告。医疗服务是很重要的，所以必须尽快全速矫正。
1: 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海恩认为，应该给予时间给当局调查，在查清真相之后才决定如何追究责任。
3: 我都認同咧，係要俾少少時間佢哋去再調查嘅。咁我希望即係一個月後，好似發展局咁講啦，佢哋會詳細喺立法會度交代，究竟佢哋幾時發現出問題係個人嘅問題啊，定係集體咧？因為一個咁大嘅工程，應該都有唔同嘅人員喺唔同嘅時間咧去檢測啦、去復檢啦、同去查收嘅。咁究竟係個別嘅人員嘅操守問題、個別公司嘅問題，定係整體上喺唔同部門或者唔同嘅崗位上面都有人犯錯咧？咁我諗呢一度咧，就真係要等到佢嗰個調查嗰個真相，先至可以咧喺之後再睇下點樣去追究翻嗰啲嘅責任或者係補償啦。
1: 陳海恩又指出，工程延誤對瑪麗醫院嘅臨床服務有一定影響。
3: 医管局大会的文件和医管局的年度工作计划都看到是有一个严重滞后的。其中一样就是本身2025-2026 的目标，就是玛丽医院是会增聘人手支援一个叫做血管扫描造影的服务的。咁佢哋嗰度都應該睇得好清楚，2026年咧係可以開始有呢個服務。但係後屘再睇翻佢哋嗰個年度工作計劃咧，就發現咧佢哋係寫到明，因為重建嗰個嘅延後嘅影響咧，所以呢個服務咧亦都係要咧譬如包埋24小時直升機停機坪嗰個服務啦，仲有放射嘅服務咧係都受到影響。仲有一樣我比較關心嘅就係急症室服務咧，對一區嚟講係好大嘅影響。佢哋咧已經本身咧係新大樓裡面嘅急症室裡面咧係加多6間嘅搶救室同埋急救室嘅，咁即係話換言之，佢哋只能夠喺原地踏步，喺翻原本嘅急症室裡面咧係做佢哋本身有嘅服務。但原先我哋抌咗咁多錢落去去重建呢棟大樓，嗰、那個急症室係可以新增6間搶救室同埋急症室咧，暫時係唔用得嘅。
1: 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源就话：中长期而言，本港需要更多床位，必须确保新临床大楼尽快投入服务。他希望执修工程能够尽快完成，但必须确保安全和升降机的质素。
4: 尽快做好都要有两样的要求：第一，你要安全；第二，你的电梯是真的能够用回原本的大小和速度的电梯。即如果你说那个lift槽是有问题，而你要换个电梯，如果电梯佢个容量同原先预算嘅唔同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好大问题嘅。因为医院个服务量好紧要，好大嘅，而你电梯嘅运送系好紧要，就好似一个人嘅血管咁样。如果你话，我要用啲窄啲嘅血管嘅时候，咁你话得唔得咧？梗系唔得啦。
1: 林哲源又话，事件中24部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反映背后涉及一连串嘅问题，包括监督、验收等。希望当局查清真相之后，能够追究责任。
5: 时间嚟到朝早嘅7:44，再同大家睇下最新一节天气情况。东北季候。

0: 豪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嘅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
1: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10，强度系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介乎3-4，健康风险低至中。而在预测方面，上午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是低，下午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至中。
2: 报章摘要：
1: 商报的头版报道，李家超展示5年规划蓝色，施政报告绿色，香港今日迎来历史性一刻。大公报：幸福蓝图出炉，市民先睹为快。文汇报：贸全局开新篇，创机遇为民生。南华早报的头版都是报道施政报告推动房屋及调解政策。
0: 成报头条报道，李家超今日公布5年规划，蓝色封面代表开放进步。信报：5年规划施政报告谋划香港全局。星岛日报头条报道，人力顾问报告出炉， AI 带动资讯科技业招聘欲最强。明报：简居相依20载，兴伴帝师数周亡。东方日报：宏福苑物业管理追20年前欠42蚊，业主证实付清。经济日报：美国长债息超越5厘，19年高，联储局陷2难。
1: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将会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且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李家超寻日展示两份文件的封面，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是蓝色封面，代表蓝天，代表开放、进步和稳重。施政报告封面就沿用绿色，代表政策的延续性，亦代表活力和希望。两份文件加起来超过10万字。特区政府制作了一套两册的摘要，方便市民了解两者的关系怎样一脉相承。有消息就说，施政报告将会提出多区增设社区饭堂，给长者、残疾人士和照顾者等等使用。据了解，选址主要是位于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劳工及福利局现时是以先导的形式推行社区饭堂合作计划，而第一个社区饭堂就是设于石排湾村的香港仔街坊福利会赛马会综合服务处。大公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公布本港首份5年规划以及发表施政报告。据了解，有40多年历史的位于网球场计划重建，增加几千个观众席位座位。观众席的座位、热身区等的设施，以满足更高级别的赛事要求，例如 ATP 500、WTA 500职业巡回赛等。同时，据悉维园网球场重建亦都计划循多用途发展，不单只是网球，亦都可能容纳篮球和排球等的运动。另外，据悉创新科技署计划推出新一轮的航天科技特别征集，重点支持和国家航天任务相关的科技研究。政府计划宣布成立高层次的跨界别委员会，推动知识产权、贸易等。星岛日报报道。
1: 成报报道，新一份施政报告社会关注焦点之一就是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会否延续，或者有没有任何改动。行政长官李家超昨天透露，施政报告会交代生育友善政策。政府在3年前开始发放20000元新生婴儿奖励金，直至上个月底，当局已经向超过70000名申请人发放金额，今年的10月将会是届满。民建联选委界议员林林庆认为，不可能为了鼓励生小朋友，贸贸然加多几种税，亦都不是太适合。而香港家长比较需要，例如是佣工突然离开的话，会不会有即时的社区托儿？可以做到的，就是可以兜底。 成報報導。
0: 文匯報報導，在昨日公布的2026年院科世界一流學科排名當中，香港各所大學共有21個學科打入全球十大，43個學科位列世界20強，涵蓋工程、醫學、理學、社會科學等的焦點領域，表現較去年更進一步。其中香港理工大學的旅遊休閒管理以及是交通運輸工程分別蟬聯榜首，前者更加是連續第十年獲院科評為最頂尖學科，展示國際卓越的學術和教育水平，成為帶動社會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香港大學共有五個十強科學科，當中教育學列全球第二，香港城市大學有四個學科躋身全球前十，包括圖書情報科學位列第三，香港中文大學有四科列全球十強，其中地理學和護理學都排第五，香港科技大學就以排第六的計算機科學和工程表現最佳。文匯報報導。
1: 商報報導，內地國慶十一黃金週將至，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出席行政會議前見記者，他說特區政府正進行大量準備工作，包括加強跨部門統籌和資訊發放等等，亦

0: 會嚴厲打擊旅行團強迫購物的行為，確保旅客可以有好的體驗。李家超說，黃金周期間，保安局緊急事故監察及支援中心將會啟動，同時亦都係會加強發放天氣、活動同埋各個口岸實時情況等等嘅資訊。旅發局亦都會為黃金周設立專頁，方便旅客掌握最新嘅旅遊資訊。李家超話：強迫購物對於香港整體嘅旅遊聲譽係唔好嘅，一定要嚴打。咁亦都係呼籲社會各界以熱情有禮嘅態度歡迎旅客。商報報導，
1: 大公報報導，香港旅遊發展局尋日公布，八月份初步錄得訪港旅客546万人次，創疫後單月新高，按年升6%。若果連同七月份嘅數字計算，暑假訪港旅客錄得996万人次，長途市場旅客數字持續錄得雙位數嘅升幅。旅發局表示，八月份主要受惠於足球盛會等多項嘅國際盛事吸引旅客來港，未來幾個月將會加強推廣中西節日活動，吸引更多高增值過夜旅客訪港。大公報報導，
0: 文匯報報導，全國政協原副主席、香港特區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因病逝世，享年89歲。根據董建華治喪委員會發布的訴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組織部部長石泰峰擔任治喪委員會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就包括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全國政協副主席兼秘書長黃東峰、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行政長官李家超。治喪委員會是定在今個月的19日下午3時在香港殯儀館設靈，而翌日上午9時就會舉行公祭大典，11時辭靈出殯。文匯報報導。
1: 明報報導，鴨脷洲利東村前日揭發一對中年兄弟倒閉在同住單位的廁所和房間，相信兩人分別在幾個星期之前和幾日前死亡。消息說兩兄弟個性內向，長年隱蔽和離開職場超過30年，兄長和家人超過10年沒有見面。據悉兩人是靠父母提供生活費度日。有社福界人士說，今次的悲劇確難發現，除非事主的家人有使用社福服務或社工關心而順藤摸瓜了解他的家庭狀況，才有機會得知背後的故事提供支援。社署就回覆說，社署社工已經聯絡有關家屬，會按其福利需要協助。據了解，兩名死者都並非社署社工跟進的個案。明報報導。
0: 經濟日報報導，學生人口不斷下降，殺校危機已經蔓延至中學。教育局更新學校行政手冊，在留級章節提醒學校不應該在個別的級別大量留級，又說目的是在於提醒學校以專業角度作出決定。有立法會議員認為修訂或者是與調高中學開班線相關，而參與今年中一派位的人數是有48545人，按年是多大約500人，而新學年冠軍中一的人數就暫時未出爐。按照學生人數統計報告書，去年冠軍中一的人數是有近46000人，按年是下跌超過2000人。經濟日報報導。
1: 信報報導，為鞏固香港作為國際商業及金融中心的地位，公司遷冊制度去年5月起正式生效。財經事務及服務局局長許正宇透露，自公司遷冊制度落實以來，當局至今接獲80多宗的申請，其中50宗來自不同行業的申請經已獲批，讓海外企業更加便利透過香港開拓兩岸和港澳市場，亦都讓內地企業能夠以香港為基地進一步拓展國際業務。信報報導。
0: 明報報導，去年11月起分階段啟用的瑪麗醫院臨床大樓升降機頻頻故障，28部獲發准用證的升降機只有4部可以使用，令到臨床服務未能開展。特首李家超昨日首度回應事件，說問題必須要盡快矯正，已經

0: 指示发展局在一个月之内向他提交报告，并且强调会追究承建商等等的责任，如果涉及政府人员亦都是会追责。有立法会议员就说，特首开腔关注反映事件严重，期望发展局提交的报告能够厘清各方责任。明报报道。
1: 社评摘要。
0: 文汇报的社评说，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发表2026年施政报告，标志着特区治理思维的一次重要跃升。两份文件都是为香港未来五年以至到更长远的发展奠定清晰方向，亦都为社会各界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社会各界各行各业和广大市民认真研读两份文件，了解政策方向，部署未来发展，把握历史机遇，共享发展的红利，同创更美好未来。文汇报社评。
2: 大公报社评讲到，这两份承载着中央厚望、市民期待的重要文件，将会引领香港在动荡变幻的国际形势之中，强优势、补短板、为民生、拓新局。全港上下当同心协力，共同将规划愿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推动香港大步迈向由治及兴更光明未来。是大公报社评。
0: 明报社评就讲到，五年规划事关香港未来的战略方向，需要高瞻远瞩，而施政报告定出年度工作重点和目标，措施要贴地，关键绩效指标 KPI 都要匹配。不过愿景目标最终能否实现，关键仍然在于落地执行。五年规划事关香港长远发展，北都建设、大学城发展等等，全部都需要跨部门通力合作，期待当局在提升部门执行力和跨部门统筹方面多下功夫。明报社评。
2: 商报时评讲到，一五规划固然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作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期内的第一份施政报告，无疑亦都很重要。五年规划的基础上，施政报告每年就可以按此蓝图审视执行的进度，推行贯彻落实，把指引化为动力，将愿景化为现实，香港亦都必可以由治及兴的新征程开创更美好的新篇章。商报时评。
0: 成报社论就说，这次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同步发布，正正是将国家规划对接，香港功能提升和本地民生改善尝试纳入同一套的治理逻辑当中。从近期的咨询反映可见，市民关注的仍然是相当具体的建议。政府如果是要让五年规划真正取得社会认受，就不能够只有宏大叙事，更加不要让不同阶层看到自身利益怎样在政策当中得到回应。这个是成报社论。
2: 星岛日报社论就讲到， AI 末日论的警示并非空穴来风，它敲响了人类反思科技伦理和政治边界的警钟。中美博弈的长期格局未变，双方都不愿亦都不可能在这个 AI 这个决定未来国运的兵家必争之地失却先机。一场由 AI 巨头引起的宏大辩论，将会在滚滚向前的技术军备竞赛当中归于现实，最后结局谁都说不准。是星岛日报社论。
0: 时间接近早上的八点，在天气方面，今日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会有骤雨，日间渐转天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节目时间够，拜拜。
2: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